0: 致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4: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嘉禾然家族装，
5: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6: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7: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7: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胡许明。我先拿一个今天这道产品，全新啊，全新产品，给大家看一看，您有没有什么感觉？第一的印象是什么？如果去香港玩的朋友，中国香港玩的朋友，大家感受感受。哦，一下子就有了。哦，去那玩，可能要带一点点比较中国传统的，哎，很厉害的，很正宗的某一些很好的东西啊，对身体一用倍儿有好处的。这种你说你不用细看字儿都不用细看，你就看这个包装，这种感觉是不是就来感觉了吧，你看看，是不是来感觉了哈。这个是要干嘛的呢？我跟大家讲啊，对您的骨头，对您的骨头特别好。但是你说直接作用骨头吗？倒也不是。我们先来看几个情况啊，这些问题您有没有？比如说腰椎有没有难受过？颈椎难不难受呀？你的肩周难不难受啊？膝盖难不难受啊？你看这个都是，就是说我刚才是跟骨头有点关系的啊，
1: 是的，
0: 好像是吧，邱老师啊，都跟骨头有点关系。有时四肢有没有有点难过呀？
1: 对，
0: 起身有没有难过呀？哎，这些根源是啥，邱老师？
1: 你会发现这些问题多数发生在我们说40岁以上的人身上。
0: 对的，对的，
1: 因为我们到了一定的年纪啊，身体的那个我们说各个脏器都开始走下坡路了。其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部位，就是我们说的先天之本，就是我们的肾。
0: 哎，这个器官是肾。
1: 哎，你说肾，我们说的是肾经啊。就当肾经开始衰落的时候，因为肾是主骨，然后它是生髓。所以当这个先天之本开始衰退的时候，你各种各样腰膝不适、筋骨酸疼的问题就开始伴随而来了。而且还有啊，就是伴随着他身体还有一派的寒象。因为当我们肾阳虚的时候，你就是各种各样的寒，从那个骨子里面透出来的汗。如果当我们肾阴虚的时候呢，身体又是一派热象，而且表现的是那种枯槁无力的状态。所以我们说啊，如果要解决这个各种各样的表象，我们要从身体的根源出发。其实在这里啊，给大家看一个这个图片。
0: 好，
1: 这是一棵大树，对吧？树有那个树根、树干、树枝、树叶。那么这个肾呢，就好比我们的树根。那么即使我们这些树枝树叶会脱落，对吧？但只要你的根还在，它来年又会继续生发。又会长出茂密的那个树枝树叶来。所以我们说啊，平时我们要养什么呢？养先天之本和后天之本。后天之本是脾胃，先天之本就是我们的肾。
0: 是。
1: 那么所以在养肾的时候，我们其实有很多的我们称为传统的一些经典的古籍，它当中都会记录很多的一些配伍的一个成分。
0: 我跟大家讲讲看啊，刚才提到邱老师一直在说，这个是有根据的。
1: 是的。
0: 为什么要养肾？黄帝内经，我们甚至把黄帝内经这本书都给您带来了。
1: 对，
0: 我们就翻到这一页。我说你们有没有出处啊？这还没有出处吗？肾者主折，对吧？风藏之本，精之储也，在其华在发，其冲在骨。
1: 对，
0: 对不对？肾骨，肾骨，
1: 肾主骨啊，
0: 是不是？观众朋友们，这个就是直接说的就是这样啊。包括我们这个板上面写到的这些，
1: 对，
0: 肾主骨，骨生髓，髓生血，血养筋，
1: 对，这是根本的啊。
0: 对，就是这样的。所以刚才邱老师一提到这儿，就是这样的。那我们这里面今天给您推荐到的这一盒啊，为什么我今天这个节目做起来呢？蛮有意思的，是有它很多的里面的方啊，或者里面用到的材料，它不能对外讲。它是保密的，这个我们保密可不是我们自己说的啊。
1: 是的，
0: 您先看啊，保密食品卫生证书。
1: 对，
0: 这是保密的哦。为什么它保密呢？它这个本身确实厉害，包括这个，你知道这今天这款产品的这个企业啊，叫百年养和。百年养和其实应该叫做是一个医院。
1: 对，
0: 它是一个医院。在1922年成立，103年的历史，当中有很多知名的人在里边，有过，包括怎么样啊，我就不，大家就懂了，应该就是知道了。美国心脏协会认证单位，澳洲服务认证机构，就是百年养和。我们今天这个就是百年养和，
1: 对，
0: 当中就是有一个保密，我看那个保密几个在这儿啊，这不写了吗？保密配方，看到了啊，保密配方。但是即使保密配方，里面有 及时，就是稍微的可以给大家稍微的透露透露某一些东西在里面是用，具体还有一些不能告诉您的我们也就不说了，里面的配比什么的我们也不知道，也不能跟大家乱讲。所以今天邱老师，这里边到底有哪一些非常重要的材料在里面？哎，
1: 其实啊，我们这里面保密的配方违法说，其实我后来特地问了，他告诉我就是两种蛇，那我自己猜啊，有可能会是我们说的金钱白花蛇，
0: 有可能
1: 哈，
0: 有可能，
1: 哎，还有一种呢，就我们说的奇蛇哈，因为金钱白花蛇以前我们在学那个我在学那个中药的时候啊，很小。大概就是一条蛇盘起来就我们那个，就跟我们那个大拇指差不多大，就是这是一条小蛇，而且很珍贵，绝对不放在格斗里面的。另外呢，那个奇蛇大家都叫五步蛇，对吧？就是同样也是对于我们这个骨啊髓啊这一方面，很有用，所以它这里呢就秘方双龙，主要是针对的就是我们这些。
0: 龙就是蛇的意思、啊、哎，
1: 对的，这些拘急啊、筋软啊、你的腿脚软啊，就。跟我们那个肾主骨有关，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这里面的碧拔、三奈、乌药叶、地龙，
0: 那么就是就这个、这两个都我怎么就没啊？
1: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因为它主要是温中散寒，就让我们就是身体里面很多的跟阳气相关的这种寒气，能很快的去掉，所以无论是你那个手脚冰凉，因为还有一个特点，寒主收引。所以冬天的时候一冷，很多关节的问题就会来，经常会觉得骨头疼，腰酸背疼，包括我们脖子梗一吹风，你这里可能哎就动不了了，对吧？所以我们说当这些寒气在身体里面经络和我们的那个脏器里面在那个就是运行的时候，我们通过这些物质可以帮助把这些寒气给散出去。那么还有就是像地龙的话，它除了就是辅助我们这个温经散寒之外，它主要是你知道地龙是在那个泥土里面打洞的，对吧？它主要是通，让我们很多瘀的问题可以顺畅起来，同时呢也配合我们肌肉的一些那个不舒服的一个状态，所以组合在一起就能做那个保密配方的。我们到现在为止大家看看，就像安宫牛黄丸，对吧？你不可能知道它的配方啊，包括我们说的片仔癀，对吧？
0: 也不告诉。
1: 对，像这一些里面都是包括那个云南白药里面那个小红那个那个珠子，对吧？都是，就是我，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些都是经过千百年的沉淀，然后是我们非常重要的那个宝贵财富，所以不会在我们的那个配伍当中来告诉大家。
0: 这个也是保密配方。
1: 但是呢，今天他拿过来两本书，我看看这个书。
0: 太有年代了，
1: 对，太有年代感，因为这个这里面的陈纯仁就是我们这个配方的那个主要的专家，他也是就是我们这个养和医院里面的一个以前非常重要的一个专家，然后我翻翻这个书就是从那个他们那个中国香港那里拿过来的，那个书页都是非常当心，动不动就这个都是放在里面作为珍藏本的，
0: 对，
1: 还有这一本啊，同样也是这样，您看看这个纸。您看看这个颜色，打开之后我们都要很小心的去翻开的这个页数，写的都是那种
0: 是
1: 哎古籍的那种经典的那个描述，所以我们说这种啊都是就是怎么说呢，我们传统的这些经典的古籍当中，把一些好的我们传统的对我们身体有用的物质凝聚在我们今天的这一个精华当中，
0: 对，
1: 所以如果我们上了年纪感觉自己的筋骨不得劲的话，今天是个好机会、
0: 而且它当中啊有几个，你说既然是一些古代的资料，对吧，那大家吃起来呢非常安心，我们照样还是要按照我们现代人的习惯、FDA
1: 有
0: 那么GMP
1: 制药
0: 知道，对，经方人家就这么写的啊，
1: 对，
0: 什么意思，一个机什么意思呀，
1: 机密啊，
0: 看到这里就是这个意思呀、
1: 保密啊，
0: 保密配方的意思啊，所以大家知道了这个是哪里呀，中国香港制造啊，中国香港制造啊，人家是养和汉方啊，
1: 对，
0: 所以名字里就带有方，我们就敢说，因为它名字就叫汉方嘛，
1: 对，
0: 所以大家安心，一看到这种你就觉得心里安，因为确实好多咱们身边的一些朋友去香港玩的时候，中国香港玩的时候，就是哎呀，我到当地一定要带一点，
1: 对，
0: 像这种汉方类的，哎，就传承的非常的地道，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来了啊。一盒当中是有多少粒啊，我们来给大家看看啊，30片，一盒当中是有30片，像这样的啊，这个是等于说有3板，
1: 对，
0: 一板当中是10粒，
1: 独立包装，
0: 独立包装，一次吃一粒，就可以了， 这一盒多少钱呢？合成人民币啊，因为在香港卖，中国香港卖，
1: 对，
0: 要699块钱一盒。
1: 对，
0: 今天有一个价格是999，还有个价格是499来了。
1: 是的，
0: 499是拿四盒，
1: 嗯，
0: 便宜的啊，490拿四盒。那我问大家，如果这个乘以二，不就是999吗？
1: 对，
0: 把这个挡一挡，
1: 嗯，
0: 你这个乘以二，499乘以二，
1: 对，
0: 是吧？应该拿几盒？八盒吧。
1: 嗯，
0: 今天拿几盒？
1: 10盒。
0: 10盒呀、啊？
1: 对，
0: 再多2盒啊，每今日的积分再给大家增加了70块钱左右。相当于929元，您再除以10盒，是不是90块钱左右、
1: 嗯、
0: 一盒？
1: 是的，
0: 可不是市面上近700块钱一盒的价格喽。
1: 对，
0: 才90块钱左右哦。
1: 嗯，
0: 一天吃上一粒，哪些人群有？可以注意了，哪些人群注意啊？
1: 嗯，
0: 腰椎难过的，颈、腰、肩、
1: 对、
0: 膝、筋膜，
1: 是的，
0: 腿脚、起身、四肢有难过的都可以，但是前提它不是药。
1: 对，
0: 大家一定听清楚，
1: 嗯，
0: 它不是药。如果你想调理调理身子，想要好好感受感受，不要那么难过，试起来好吗、嗯？抓紧时间，这全新首发就定999元这个构成，额外还有这么多的积分，抓紧时间抢800-7088-8000手机红利21-5111-9900。
2: 《易经》当中的记载哈、啊，是藏经，主骨生髓，其冲在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跟大家讲，看腿型，看我们腿是更笔直还是偏向于 O 型，可能能判断我们肾气到底充不充足。我们的肾呢，主骨生髓，通脑。
3: 肾好对于维持身体健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您肾气充足时，呼吸顺畅，骨骼强健。
4: 第四类，肾精亏虚，可以形象比喻为凋零的树，生机减势，误发出从眼光。
5: 叫肾主骨，所以我们的祖先呢，在很久以前就知道，肾脏是跟骨骼的健康密切相关的。为什么呢？现代科学已经揭示了其中的一些奥秘。因为我们肾脏是产生骨骼健康最重要的一个激素，活性维生素 D 的一个主要的器官，所以肾脏呢，它又是一个内分泌器官，它产生的这个活性维生素 D 呢，可以影响骨骼的生长啦、发育啦和健康的维系。另外呢，现在还知道很多骨骼健康有关的因素，都是在我们肾脏进行调节的。所以再加上我们肾脏还跟骨骼健康最重要的成分钙和磷的排泄啦，然后吸收啦，以及全身的稳态都是密切相关的。所以肾脏和骨骼的健康是最最有关联的一个器官，也就是解释了我们祖先告诉我们的肾主骨，肾好了，我们的骨骼也就健康了。
0: 大家也听到了啊、
1: 嗯、
0: 邱老师一直跟大家在传递的概念就是，你咱们什么东西难过啊，有的时候比较表象的，
1: 嗯，
0: 最最根儿是哪儿，哪儿出问题了，是肾嘛，所以我们调理的是肾，
1: 嗯，
0: 怎么个调理好，那就要通过汉方、
1: 哎、
0: 这个汉方，这人家名字就叫汉方啊，可不是我们敢随便叫什么什么方什么叫方的啊、嗯、而且叫双龙虎骨方，
1: 对，
0: 这个就是一个双龙虎骨方，一说起来像个什么呢，
1: 嗯，
0: 你说什么东西叫做配方，保密配方，
1: 哎，
0: 安宫牛黄丸，
1: 对，
0: 就保密，片仔癀
1: 是
0: 保密，
1: 哎，
0: 云南白药保密，
1: 对，
0: 双龙虎骨方保密，
1: 对，
0: 双龙虎骨方、啊、
1: 我是做到现在啊、这个、我们所有的产品从配料表上面都可以知道它所有的成分，
0: 对，
1: 这是我第一次遇到，
0: 我们都很难讲，你知道吗？
1: 对，然后我反复问，我说你们的双龙到底是哪双龙？
0: 人家不告诉你，
1: 哎，然后他最后说就告诉我们两条蛇，
0: 哎，两条蛇，
1: 因为我们自己学中药鉴定的时候也会看到很多，
0: 哎、
1: 比如说乌梢蛇不稀奇的，对吧？嗯、但是奇蛇，哎，它就是国家保护的了，你就不是随便可以用的。
0: 当然，我们邱老师也是推测，
1: 哎，我推测不是这个、啊，但是还有一种蛇、嗯，大家真的没看到过，
0: 嗯，
1: 是那种非常非常小的，就叫金钱白花蛇，
0: 嗯，
1: 很小很小，然后它要把它盘起来，
0: 嗯，
1: 就像我们一块硬币那么大小，盘完，
0: 嗯，
1: 所以我猜哦，有可能就是，当然你怎么用料用到多少
0: 都
1: 是不清楚的，但是关键一点，一定到了那个保密配方的地方， 安宫牛黄丸有用吗？嗯，对吧？云南白药有用吗？
0: 有用呀。
1: 包括那个叫什么，那个片仔癀，对吧？
0: 有用呀。
1: 片仔癀价格很贵的。嗯、哦。就是，但是这些我们都是我们国家的瑰宝，它的那个主方绝对不会往外透露，嗯、一点点都不会往外透露。
0: 对，好多东西就是你这个如果透露的话，嗯、那是有违反什么什么的。
1: 哎，违反的。
0: 所以就这极其的保密。给、嗯、大家看看啊，秘方双龙、嗯，刚才邱老师讲的这个双龙就是蛇的意思啊。
1: 对，
0: 它取名好听嘛，叫双龙。嗯，对你这个方面啊，大家看到了啊，这、嗯、是特别好处的。哎，地拔、嗯、温中下气、补腰脚。你看、哎、邱老师。提到这些，你看，
1: 哎，对，
0: 都跟这个有关系，
1: 都有关系，
0: 都有关系。
1: 但是我们很聪明，就我们不是哪里有问题、哦、去解决哪里的问题，哎、我们去找它的根源是什么？
0: 哎，根源。
1: 因为我们五脏都有对应的，哎、比如说那个，我们知道就是肾是主骨的、嗯，又是先天之本、嗯，对吧？我们如果把肾管好了、嗯，你身体的那个筋骨就会不一样。嗯。所以一方面我们解决身体每天要的材料，嗯，另一方面要从我们的根源着手，把我们的先天之本给呵护好。嗯，所以今天这一些都是配合我们的先天之本、哦啊啊、帮助我们把身体里面寒气散一散，温中的话帮助我们把食物当中的精华再补充到我们的先天之本里面，嗯，同时配合我们的保密配方。那么人一旦筋骨充沛、嗯、我们的肾气充足的时候、嗯、你表现出来的无论是牙齿也好、嗯、对吧，骨骼也好、嗯、包括因为肾还那个主那个开窍于那个耳、嗯、耳聪目明，还有那个肾其华在发、嗯、头发也会就是表现得比较好、嗯、所以带来的是一身的这个健康表现。嗯，那么今天也是这样，能有这样一个我们中国香港能有这样一个保密配方的很好的养生的产品来，大家就不要忽略。
0: 这个太棒了，
1: 对我们来说，我们真的值得去试一试的。
0: 真的值得试试，啊嗯、因为很多你包括我自己之前，动不动会去香港玩一玩啊、嗯，中国香港玩一玩，那个时候就觉得有几次是这儿突然之间就特别的 啊，你懂的这样，嗯、然后就买当地的，嗯，然后包括感受，包括你，哎呦，确实不错，嗯，所以我对于像这个啊，咱们国家老祖宗留下的汉方，
1: 对，
0: 就这种方
1: 是
0: 汉方。我特别喜欢这种东西，
1: 是
0: 我自己很信赖它。
1: 对，
0: 哎，再加上养和，
1: 我们把它相当于就北京协和的这样一个
0: 定位。哎，对，就这个意思。嗯，哎，您就懂了。美国的、澳洲的都非常认可这里。嗯，而且它年龄啊，就这个地方非常的久远，
1: 时间非常久。
0: 哎，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合作。嗯，啊，我就读到这儿，您就知道这地方干嘛的了。
1: 是的，
0: 所以它能够传承下来好多好东西。嗯，它不丢失。
1: 对，
0: 所以如果您的身子骨有哪些问题，我们可以吃它呢？哪些人啊？什么样的问题？嗯，腰，哎，颈，
1: 对，
0: 肩，嗯，膝，你看。就是跟你骨关节，只要你骨关节难受，哎，
1: 是
0: 我不管你腰颈什么间隙，
1: 不光是关节，还有骨头，
0: 对，
1: 因为我们是足骨啊，
0: 足骨，嗯，腿脚，起身难过，
1: 是的，
0: 四肢骨，嗯、骨关节骨和关节难过，哎、它不是药，我再想了，别很多观众一看我们节目说、嗯、啊，你们的。我们没有治疗啊，我们不是治疗，我们不是药。哎，我再说一遍，
1: 我们上了年纪讲的更多的是要
0: 养，
1: 并不是要、
0: 啊、调理，
1: 单纯的治。
0: 对，
1: 所以这是要配合结合在一起的、啊。嗯，
0: 然后我们今天里边是这样的，我看看哪儿去了啊，一板一板的 啊，
1: 对对，独立的、啊、独立的那个、啊。
0: 它这个是一盒当中有三板。嗯，一板里面有十片、嗯、
1: 对，
0: 这里面给大家建议，因为字儿太小了，我就不要麻烦我们摄影老师，反正就告诉你一天一片。哎，
1: 对，
0: 完这里面都有字啊，你回去拿一个那个放大镜看一个，嗯、因为字太小了。嗯，它这里面看，包括 FDA 啦、GMP 啦、经方啊，嗯，啊，多专业哈、啊哎，多古老的东西啊，所以大家安心，这个是有出处的了。哎，
1: 我们对于那个经方也是，就是如果是传承下来，经方给到他很多的辨别的那个条款、啊、
0: 配方保密。保密配方、嗯、这里写字了啊，
1: 对，
0: 都写得清清楚楚，所以安心吃。市面上去香港买这一盒价格是，我看看啊，价格是多少钱？
1: 600多块
0: 啊、对，六吧，699、嗯、近700块钱。嗯，这了啊，近700块钱一盒。
1: 对，
0: 今天要是十盒的话就是7000块钱嘛。
1: 是的，
0: 就很好讲。嗯，7000块钱，我们今天用7000嘛，
1: 我有1000都不到，
0: 999元。嗯，东方购物的活动，如果大家愿意参加一下的话，3减满3888再返进400元积分，这个简直就是你回去感受吧。
1: 对，
0: 只要上了年纪，多多少少，你就别说您了，我40岁左右我就已经开始这腰
1: 这难过了。哎呀，辛苦肯定有问
0: 题啊。嗯，所以你回去试，回去感受，好吧、嗯、回去调理。嗯，抓紧时间订，不要订499的，499只有4盒， 一定是999，因为这个问题呀、啊，这些问题呀、啊，它不是一下子就没了，一定是常年坚持，而且有了我们就不要避讳，
1: 对，
0: 您就抱着什么态度，咱这辈子就好好的安心吃就好了，
1: 是的，
0: 嗯，别让自己难过就行呗，舒舒服服的，该出去玩出去玩，该爬山爬山，要不然你这儿难受那难受，你啥都干不了，你下不了地，下不了床，
1: 对，是的，
0: 你说你多难过呀，抓紧时间订8070880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2: 我们的肾呢，主骨生髓通脑。
3: 肾好对于维持身体健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您肾气充足时，呼吸顺畅，骨骼强健。
4: 第四类，肾精亏虚，可以形象比喻为凋零的树，生机减势，误发出从眼光。
6: 现在上楼梯可费劲了，我现在都离不了电梯了都。哦，
7: 腿脚不如以前了。那难道这些都跟肾相关吗？
8: 这都是肾气虚的表现。他认为肾主生长发育，肾主生殖，肾主骨。
9: 这个实验里看着中医叫肾主骨。骨生髓，脑为髓海，是这么个理论。
10: 脑，所以说就像我们刚才这个李老说的，实际上这个肾经就把肾脏的功能我们就能体现出来了。也就是说呢，它和我们整个身体的这个下肢的关系比较密切，和我们的骨头关系比较密切。另外呢，肾脏的功能呢，还有一个我们所说的这个主骨生髓，也就是和我们整个的这个身体的这个阳气元阳。
0: 感谢观众朋友订购，但是呢，我们今天虽然首发啊，没想到大家这么支持这款汉方的对您骨头关节特别有好处的，
1: 是的，
0: 最后那么一点点备货了，一旦售罄以后，我们因为是首发啊，
1: 对，
0: 稍微收着点备货了，再加上人家市场就是明码标价，
1: 对，
0: 您现在在一些其他地方，比如说你找我，哎呀，许明。肖老师，我就拿出手机，我搜一搜，我看看，哎，您搜，我建议大家搜，你看看你能不能找到。
1: 是啊，
0: 人家就是让你去香港买嘛。
1: 对，
0: 香港买的话，大概就是近700块钱一盒喽。
1: 是的，
0: 十盒就是7000喽。今天呢，就是对吧，900多块钱，你就享福嘛。
1: 真是100多股到一盒。
0: 真的是感受感受，邱老师啊，如果大家对于这个东西呢，还是有点担心或者质疑，他觉得你这个又是保密配方，你又不肯跟我说，他到底。行不行？安不安全的？
1: 我觉得就是，首先说到保密配方，这是不是你说保密就保密的？这是有专门的限定规定的。就像片仔癀，他能说那个保密配方，但是跟片仔癀类似的有很多的产品跟肝有关的，那不可能在外面这样说的，对吧？
0: 对的，对的。哎，
1: 然后还有就是，一旦是保密配方，它一定有千百年的一个传承，而且一定真是我们。自己的瑰宝，他才会把他的那个主方好好的保护好，不对外那个泄露，对吧？所以这样的那个像这样的产品，我们真的是值得去试一试的。
0: 试一试。
1: 还有呢，因为香港是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人均寿命最高的地方，对吧？比上海还要高。正好前两天我去我们那个家老宅，遇到我们家那个97岁的我的
0: 老邻
1: 舅舅。不是邻居，我的表舅舅，90几岁了。然后他跟我说啊，就我们家曾经有一个老人，他是在那个中国香港的，活到108岁。然后那个时候在那个香港的报纸上还登过董小姐，我们家的那个叫
0: 长寿。哎，
1: 对，特别长寿。所以我觉得在香港到那个地方，你会发现吃很多东西，他们都讲究那种养生的，那个吃养生散的那个比较多，对吧？所以像在他的那个养和医院又是为这些人去服务的，所以他是真的有这个能力，把这些好的传统的经典的这些处方给你保留下来。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就是产品，如果是有真的保密的配方在这起作，我觉得真的要试试看。
0: 尤其是他敢写这个字，
1: 尤其敢写，对，是的。
0: 这个不是说随便一个小企业、新企业啊，比如说我许明注册了一个企业，我什么什么厂，我就敢写印保密配方，那可不敢的。你嘴上说，如果你盒子上没有，那就纯属骗你。哎，
1: 是的。
0: 所以盒子上敢印保密配方，同时还有这一个字，大家认识这个字了哦。
1: 对，
0: 机啊，什么叫机？
1: 机密啊，
0: 对呀、啊，就是机，就是告诉你保密了呀。经方什么意思？
1: 对，
0: 老方子，您安心吃，这个东西对您什么地方好呢？只要是骨和节，骨和您的小节，所有的关节这方面，
1: 对，
0: 我们都是对您有调理的、有滋养 的。
1: 所以它的解决的方向也很明确，就是它是从肾入手，因为我们的肾是人体的先天之本。 藏着我们的我们称为肾精的这样的物质、嗯、那么这个肾精决定了就是、嗯、其实就跟我们的寿命是相关的。嗯，那么肾它是开窍于耳，嗯，其华在发，嗯，它是主骨的，嗯，所以当我们的先天之本开始衰退的时候，各种腰酸背疼、腿脚无力，嗯，啊，这些问题就来了，嗯，所以我们这里也是拿一个那个
0: 树，
1: 哎，来给大家做一个比喻 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每年树叶都会掉，嗯，树叶就好比我们的身体里面新生的细胞，树枝也会掉，嗯，但是它的树根只要在，你把这棵树砍喽，到这里，对吧？嗯，它依然在重新能生发、能生长。这就是根本所在。所以如果你要一岁一枯荣，每年有新的生命力焕发出来，嗯，你就得把你的肾给养护好，嗯，把你的肾给保护好，嗯，当保护好以后，我们的这个枝叶就好比我们身体的筋，嗯，我们身体的那个发，嗯，我们的血，嗯，它都会重新焕发一轮。所以今天我们从肾出手，首先用到的保密双龙，秘方双龙，嗯，在这其中，接下来这一系列像碧拔、三奈、乌药叶、地龙，就是解决我们五脏六腑里面的各种寒、淤堵、湿，和我们身体里面阳气不足的这个表现，嗯，组合在一起，今天给到大家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嗯，所以真的值得啊，试试看。
0: 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
1: 对，
0: 如果您再有其他担心的话，我再跟大家说一个，就是人家之所以这么有实力，哎，看这儿了啊，养和
1: 对
0: 汉方，嗯，养和是什么养和？百年养和是干嘛 的？嗯，知名的机构，哎，知名的对你身体保护的地方，嗯，你知道吧？我们就不说那么透了。哎，
1: 所以我这里就是给大家，我反正我就开玩笑说 啊，其实我们每个区都有各自的很多的零售门店，嗯，我们把它称为老字号，哎，比如说同安城堂，对吧？
0: 对，
1: 雷允上，
0: 对，
1: 那个即使到那个叫什么徐汇区，就是汇丰，嗯，到那个就是卢湾区，嗯，就徐纵道，嗯，对吧？这些各个区都有自己的老字号，嗯，我们那时候到浦东的时候，浦东的连锁老字号你知道是什么吗？
0: 不知道，
1: 叫养和堂。哦，真的就是养和堂，
0: 就叫养和堂，
1: 而且有很多的门店。哦，那个时候我们就想不明白，就是这个，就我们想找渊源嘛，哦，找不到。嘿，今天找到了，
0: 今天就是发现在这儿，
1: 在这里啊，
0: 在这里啊，
1: 对。
0: 那
1: 所以就
0: 是，
1: 但是这家那个就是专业机构在那个香港也非常有名，嗯，把这种经典的古方，像这种古籍哦，我们现在都找不太到了，
0: 他们都
1: 分在那个。我今天直播做完这本书，你看这后面铺成什么样，嗯，就带回去了，还要放到他们的那个储藏的，那个展览室里面。
0: 对，
1: 像这本，这本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黄帝内经》，你看上面的字，嗯，我们都看，这个都不叫《黄帝内经》哈，这种写法都是真的是几百年、一百多年前的那种写法啊，
0: 真的是啊。
1: 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把这个《黄帝内经》给带过来，嗯，已经翻了很，就是翻印了很多本了。嗯，但是这里面来的那个经典的经方，嗯，真的是对我们养生来说，这说不定有很大的作用，啊，
0: 大家回去试啊，只要你骨，只要你关节难过，回去调理，好不好？699块钱拿回去一盒，我们今天原本是499四盒的，但是大家想一想，999是不是它乘以二？
1: 对，
0: 是吧？八盒才对。嗯，我们今天拿几盒？
1: 十盒，
0: 再加两盒，十盒。嗯，这个性价比是最高的，因为我们也知道，咱不可能这四盒或者两盒或者三盒，或者你和你老伴一分，嗯，一人吃两盒，马上就之后再也不用吃了，
1: 对，
0: 永远都不用吃了。那这个东西不是药，我再跟大家，这个不是药，
1: 对，
0: 让大家从生活当中调理。很多人说，因为是药，所以我害怕，我不想碰有些药。对，我知道大家心态，所以我们通过调理身子骨，
1: 对，
0: 慢慢调理，它不是药，所以它没有其他的乱七八糟大家担心的问题。
1: 是的，
0: 安安心心养，因为人家是中国香港的正宗的养和汉方，
1: 对，
0: 名字叫做双龙福骨，骨啊，名字就在上面了啊，抓紧时间订999元这个构成，拿回去试喝，打电话抢8007088000，手机5021，51119900。

0: 经当中的记载哈，是藏经主骨生髓，其冲在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跟大家讲看腿型，看我们腿是更笔直还是偏向于 O 型，可能能判断我们肾气到底充不充足。
1: 现在上楼梯可费劲了，我现在都离不了电梯了都。哦，
2: 腿脚不如以前了。那难道这些都跟肾相关吗？
3: 这都是肾气虚的表现。他认为肾主生长发育，肾主生殖，肾主骨。
4: 这个实验里看着中医叫肾主骨，骨生髓，脑为髓海，是这么个理论。脑，
5: 所以说就像我们刚才这个李老说的，实际上这个肾经就把肾脏的功能我们就能体现出来了。也就是说呢，它和我们整个身体的这个下肢的关系比较密切，和我们的骨头关系比较密切。另外呢，肾脏的功能呢，还有一个我们所说的这个主骨生髓，也就是和我们整个的这个身体的这个阳气元阳。
6: 我们今天的备货也不多啊，给大家就是尝试的就这么一点点，因为我们能够争取下来的价格太低了。你从人家原本的近700块钱一盒，我们今天给您做到了90多块钱一盒。你说你在哪儿买，人家可以卖给你这个价格呢？
7: 是的，
6: 而且还是正正宗宗的保密配方。
7: 对，
6: 所以大家可以安心回去试一试。你像那些人群呢，跑跑步啦，或者愿意动啊，就特别爱活动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们，你说一动就难受。
7: 是，其实上了年纪之后，筋骨总是不得劲的。
6: 对，不得劲儿。
7: 走路经常觉得腿脚无力，对吧？稍微那个就上下楼梯都可能觉得费劲。这就是我们的那个先天之本啊，慢慢衰退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现在着重的是要学会怎么自己去养它。把我们的先天之本，等于我们的老本啊，给尝尝好。给呵护住。那么你的那个生命的那个活力啊，就维持的久一点。
6: 对，
7: 所以你说在我们中国香港这个地方，其实它是很讲养生的，
6: 真的，
7: 它很多的吃的食物当中里面都会加一些我们称为那个养生的那些材料，
6: 对，
7: 对吧？
6: 对。
7: 那么我们现在能把这么好的有保密配方的这样一个双龙虎骨方带到我们的观众面前，而且我们有很多应该真的是比我年纪更大的一些老年朋友们，所以对于你们来说，我们现在要养的就是后面的这些时间，后面的这些生命，其实跟我们二十几岁，你会发现20岁到40岁。很就是你稍微那个调养一下就回来了，
6: 对。
7: 但是到60岁以后啊，身体的那个调养就变得复杂了，因为自己的根本的材料越来越少，你外面补的吧，你又没办法自己很好的去调和它，所以一方面我们把该补的补进来，另一方面呢，要把身体的老本，我们的脏器给守住，那么才能达到一个双方和就是。合力把我们的整个健康打造出来，所以今天这个我觉得这个保密配方，这个双龙还是蛮有讲究的，
6: 蛮有讲究，
7: 因为至少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很少能看到有保密配方的这样一些滋补类的那个材料
6: 啊，保密配方。
7: 对，你看，你像片仔癀我们都不能卖，对吧？安宫牛黄丸我们都不能卖。
6: 对对，哎，哦对，邱老师说到这儿，真的是哦。那这个我们都不能碰的，而且我记得什么安宫牛黄丸还是什么东西的，它一粒就老贵了，
7: 对的，
6: 正宗的啊，
7: 片仔癀也是，
6: 也是
7: 一粒老贵的，
6: 对，贵到不得了，所以这个保密是有保密的道理的。
7: 是，
6: 今天同样啊，因为它能够称得上是保密配方，也数得出来的，其实真的是数得出来的，
7: 是的，
6: 至少我们老百姓比较耳熟能详的是数得出来的，今天就是保密配方，
7: 对。
6: 不管您听与没听过，这个就无法改变，我们就是保密配方，而且是汉养和汉方，
7: 对，
6: 双龙虎骨方，
7: 对，
6: 都告诉你这是一个老东西了啊，什么老配方呢？你看经方、机密，这个机密呢也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7: 对，
6: 这个是有必须有证据啊，你说哎呀我印个盒子我随便印个机密行不行？
7: 不行的，违法的，
6: 那对，那是不可以的，你必须有证据保密啊，这个保密是你要偷出去你是违法的，你要敢偷着卖出去把它方子卖出去那是违法的，不允许的，
7: 对，
6: 所以这个是保密配方，
7: 它没有这个依据，我们说这话我们都是违法的，
6: 对的啊，所以我们在电视上每说一句话那都是要非常的严肃，非常的精准，所以您自己看到了这款啊，这里面的方具体里面还有哪些东西大概给大家浏览一下啊，比如说这叫什么秘方双龙，这个双龙使的是小蛇啊，
7: 对，是的，这个蛇应该是
6: 两条小蛇，
7: 两条蛇，
6: 两条小蛇，
7: 反正我自己瞎猜啊，然后下面最主要就像碧白呀、三奈呀，大家其实这些平时也不太看到，对吧？但是对于我们身体里面含 然后那个失重，嗯，积聚经络骨骼当中的，嗯，哎，你会发现经常会用到它。
6: 对。
7: 然后接下来乌药液，可能你平时也很少用到，我们其实平时很少，经常用的叫乌药，嗯，乌药液用的比较少，嗯。然后地龙呢，大家可能知道，就是它的作用就是让我们整个经络活起来，嗯，通畅起来，嗯，不要在里面有那个淤堵的这些情况，嗯。那么组合在一起，其实就是为我们的这个先天之本在输送的过程当中打通套路。嗯，
6: 好，
7: 所以今天的这个我们别的不看，嗯，就光这个保密配方，而且针对我们这个肾先天之本，我觉得我们就应该来试试看，
6: 应该入一入，啊，尝试一下。嗯 ，FDA 给您保驾护航了，嗯 ，GMP 制药标准给您保驾护航了，嗯，所以不是那种乱七八糟不知道出处的随便产的一个小企业产的，
7: 对，
6: 并不是，嗯，一定要听清楚，我们今天名字就是养和汉方。养和是什么地方大家知道吗？嗯，养和呀，哎，百年养和，你去香港玩的话，嗯，您问问当地人，嗯，养和百年养和，他说哦，
7: 他们都知道，
6: 晓得，一般都会晓得的，哎，你知道吗？
7: 他们知道啊，
6: 这调理师呢，特别很多有名的人都去那个地方，嗯，就像刚才邱老师说，像北京协和那这种
7: 地位
6: 非常厉害，非常牛的一个地方，嗯，你懂的，所以人家把好方子留下来，把好东西机密的不能告诉，就是不能告诉。你说你们不告诉我们怎么敢买？你就冲着不告诉都应该可以买，你知道这个意思吗？嗯，这个可没几个敢说我不告诉你，而且卖的特别好的。
7: 对，
6: 比如刚才邱老师说的，我不告诉你的片仔癀，哎，我不告诉你的安宫牛黄丸，
7: 对，
6: 我不告诉你的那个
7: 云南白药，
6: 云南白药
7: 就里面那里小红珠子，
6: 对，我不告诉你，但是卖爆，
7: 对，
6: 你还就是信，它就是厉害，大家懂了啊？这一盒里面就是有三板，这个一板里面有十粒，嗯，一共一盒当中有30粒，嗯，一次吃一粒啊，一次吃一粒就行了，
7: 哎，对，
6: 价格是这样的，市面上这一盒近700块钱，嗯，我们东方购物有个499，哎，个人不建议啊，嗯，因为我们出现的这个身子骨有点难过的时候呢，你这四盒，你老伴一人两盒，你没吃多久就吃光了，而且这个东西肯定是要坚持的，嗯，你要坚持咱就尽量往大购成抢，今天大购成非常划算，两套单就499，你能只能拿8盒。今天我们直接999，嗯，积分也更多，70块钱左右的积分，再给你多加2盒，每盒算下来才，哎，90出头一点点，嗯，抓紧时间订，背后不多了，因为这个非常严肃的东西，你是乱买，哦，那是不可以的啊，嗯，抓紧时间订，80070880000手机户02151111999。

叫肾主骨，啊，所以我们的祖先呢，在很久以前就知道，肾脏是跟骨骼的健康密切相关的。为什么呢？现代科学已经揭示了其中的一些奥秘，因为我们肾脏是产生骨骼健康最重要的一个激素，活性维生素 D 的一个主要的器官。所以肾脏呢，它又是一个内分泌器官，它产生的这个活性维生素 D 呢，可以影响骨骼的生长啦、发育啦和健康的维系。另外呢，现在还知道很多骨骼健康有关的因素都是在我们肾脏进行调节的。所以再加上我们肾脏还跟骨骼健康最重要的成分钙和磷的排泄啦，然后吸收啦，以及全身的稳态都是密切相关的。所以肾脏和骨骼的健康是最最有关联的一个器官，也就是解释了我们祖先告诉我们的肾主骨，肾好了，我们的骨骼也就健康了。

0: 续集嘛。嗯，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双龙福骨方，嗯，它养的就是我们的先天之本，嗯，我们的身体的老本，我们的肾脏。嗯，当肾脏好了，肾主骨，我们的骨骼也好，外观这些状态表现出来的又是一种年轻态的样子。
1: 是，
0: 所以这些都是相辅相成的。嗯，内在的好才能表达外在的那个健康，嗯，和那个年轻。嗯，所以今天这个保密汉方，我也是第一次遇到，我也是第一次看到。那么像这种，就是说在我们这个行业内是懂的，就是如果真正的是作为保密配方，那它里面的东西一定是我们国之瑰宝。
1: 你告诉我，除了我们双龙福骨方，
0: 嗯，
1: 谁保密？
0: 安宫牛黄丸，
1: 同仁堂的安宫牛黄丸保密哦。
0: 片仔癀，
1: 谁敢揭秘你试试看。
0: 对，这个
1: 片仔癀你试试看，
0: 因为这些方它只要一透露，那就铺天盖地。今天那个中国香港的这一款保密配方，如果我们老人家希望自己的那个筋骨，对吧，嗯，我们的先天之本肾脏，嗯，能养得好好的话，嗯，我觉得今天应该来试试看。
1: 嗯，
0: 至少我自己也愿意试试看。
1: 嗯，
0: 因为从来也没有吃过保密配方的，
1: 对，
0: 保养性的，
1: 这个您安心吃
0: 啊，
1: 回去调理调理，嗯，别着急，因为您的身体问题不是一天形成的，
0: 对，
1: 嗯，慢慢日积月累出来的，
0: 是的，
1: 所以你要给他时间。这个时间呢，这个真的不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0: 哎，
1: 一定是慢慢调理，它不是药啊，
0: 嗯，
1: 千万不是。你说做成这个样子了，它不是药，
0: 对，
1: 即便做成这个样子了，也是给您调理身子骨的，
0: 嗯，
1: 调理您的骨骼，调理您的肾，
0: 对，
1: 肾调理好之后，给您调理骨骼，您的一些什么筋膜啦，
0: 嗯，
1: 您的一些关节啦，咱慢慢调理，嗯，大家理解这个意思了啊？
0: 是，
1: 这个是养和汉方，这里包含两个概念，一个是养和是什么呀？
0: 哎，这
1: 你可以理解为跟北京协和很厉害的同等非常重要的地方啊，
0: 嗯，
1: 调理你身子骨的不舒服去那看的地方啊。
0: 对，
1: 汉方还用说吗？汉方敢叫汉方？
0: 经典名方，
1: 太经典了，
0: 千百年传承下来，
1: 而且人家叫做保密配方。
0: 对，
1: 名字福骨，骨头的骨啊，
0: 嗯，
1: 福骨方。
0: 嗯，
1: 这些东西一点出来，懂行的、懂经的，咱上海老观众朋友们就懂了。
0: 哎，
1: 马上咱就开始眼睛一亮，嗯，买起来了啊！
0: 嗯
1: ，FDA 给您保驾护航 ，GMP 制药标准，
0: 对，
1: 给您保驾护航，经方
0: 对
1: 机密，
0: 嗯，
1: 这个可真的不是说你说机密它就机密了，
0: 哎是啊，
1: 你盒子上随便印一个，我也敢印机密，那是不对的，
0: 印刷是印刷，但是你能不能印那是一回事啊？
1: 是啊，保密啊，这必须得有，嗯，这是保密的食品卫生证书，
0: 对，
1: 看到了啊，哦，
0: 嗯，
1: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最后跟大家唠叨一下，今天拿回去的这个一盒里面是有30片啊，
0: 对，
1: 30粒，
0: 嗯，
1: 有3板，一盒当中有这种3板，
0: 对，
1: 一次吃1片，
0: 嗯，
1: 一次吃1粒就可以了，合人民币这一盒699，就毛个700块吧，好说啊，
0: 嗯，
1: 7盒装是多少？7000块，
0: 今
1: 天东方购物999，
0: 嗯，
1: 那你说还有个便宜的？对，有个便宜的499，只有4盒。
0: 对，
1: 和老伴一吃没吃多久，哎，就这个东西就光光了。你说回过头再订不是不行，
0: 嗯，
1: 你再订
0: 啊，
1: 你想订10盒那花7000吗？还是想像我们今天花999？
0: 问题7000你也没地方买啊，你只能到中国香港去买，
1: 哦，
0: 保密配方确实不是那么容易买
1: 到的，它不是让你可以随便买到的东西，
0: 嗯，
1: 这个你如果你要去香港玩，中国香港玩的话，
0: 嗯，
1: 您可以买得到，
0: 嗯，
1: 您可以去中国香港玩去买，但是您觉得有必要吗？
0: 哎，
1: 折腾大老远的，又坐飞机又干嘛的，又开车的又过江的，干嘛嘞？
0: 嗯，
1: 对不对？麻烦。我们东方购物就是这么有实力，安心。我们这样的平台电视台不给你搞那些东西啊，掖着藏着的好东西就是好东西，
0: 嗯，
1: 该尝试尝试起来啊，哦，它不是药，
0: 对，
1: 我再强调它不是药，你害怕吃药带来的各种各样的乱七八糟的什么的啊，
0: 嗯，
1: 我们不是药，明白了吗？给您一个好好的食品的调理，499元只有4盒，就定999，10盒装，额外给您补上了70块钱左右的积分。林林总总算下来，再参加一下东方购的满减送百的话，你这毛姑姑不得了了，500块钱左右，400积分送给您呢。
0: 哎，
1: 你差个800-900块钱，你不就拿这个凑个单？
0: 哎，
1: 美滋滋的，您说是吧？
0: 嗯，
1: 抓紧时间订吧，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1999000。
2: 《易经》当中的记载哈，肾藏精，主骨生髓，其冲在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跟大家讲，看腿型，看我们腿是更笔直还是偏向于 O 型，可能能判断我们肾气到底充不充足。
3: 这个实验里看着中医叫肾主骨，骨生髓，脑为髓海，是这么个理论。
4: 所以说，就像我们刚才这个李老说的，实际上这个肾经就把肾脏的功能我们就能体现出来了。也就是说呢，它和我们整个身体的这个啊下肢的关系比较密切，和我们的骨头关系比较密切。另外呢，肾脏的功能呢，还有一个我们所说的这个主骨生髓，也就是和我们整个的这个身体的这个阳气啊元阳。
1: 身子骨呢？

0: 受啊，就是可能很多都是表象的现象。
1: 是的，
0: 邱老师刚才跟我们讲说，其实要保护哪里？
1: 哎，就保护我们的肾啊，
2: 肾啊，
1: 先天之本，身体的老本啊，老本亏空了，没有了，那其他就无从谈起。所以只要把肾保护好，我们的骨啊，我们的发呀，我们的耳啊，对吧，都是由肾来管的，所以你才会有各种年轻的表现。
0: 好，我们今天呢还有两组啊，就这个999，大家真的很喜欢保密配方的东西。我说实在话，有的时候我一看到保密配方我就眼睛一亮。
1: 哎，是
0: 因为这个东西呢很难买。再一个呢，在很多的当地的地方，比如说啊，相对的举例的同仁堂就是安宫牛黄丸，
1: 对，
0: 片仔癀，哎，然后云南白药，它有个镇店之宝，就是镇起之宝啊，就是云南白药。
1: 对，
0: 对于养和汉方里面，它的厉害就在于双龙伏骨方。
1: 对，
0: 这都是保密。
1: 在这个伏骨方当中的双龙，就是我们今天的核心保密成分。
0: 哎，
1: 古代经典名方，
0: 理解了。
1: 所以像这些啊，就是说也不是古代传承下来所有东西都会保密。但是能作为保密的，一定是我们的瑰宝，
0: 优秀的不得了，
1: 是真的不能给别人知道的好东西，
0: 不能让你偷走的，
1: 哎，
0: 对的。所以有的时候你说能不能把所你说保密就保密，你一个企业敢随便就说保密，不行的，
1: 而且很
0: 你得经过认证的。
1: 哎，有些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做那产品要挖那个里面的就是它的信息，
0: 对，
1: 真的会深，就是去问他们里面的一些核心的内容。他们有的时候被我们问的不行的时候也会告诉我们，但今天这个双龙就到现在我都问不到，因为这真的叫保密配方才做得到。他就堂而皇之就这样告诉你，你怎么办呢？所以我也只能猜，对吧？猜的不算，但是就这保密配方这两个字儿也是值得信任的啊。
0: 999元，咱中国香港的养和汉方，非常专业的地方，很靠谱的地方。抓紧时间抢最后的两组啊，999，最后的两套现货，800-7088800，手机户02151111999。

0: 经当中的记载哈，是藏经主骨生髓，其冲在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跟大家讲，看腿型，看我们腿是更笔直还是偏向于 O 型，可能能判断我们肾气到底充不充足。
1: 现在上楼梯可费劲了，我现在都离不了电梯了都。哦，
2: 腿脚不如以前了。那难道这些都跟肾相关吗？
3: 这都是肾气虚的表现。他认为肾主生长发育，肾主生殖，肾主骨。
4: 这个实验里看着中医叫肾主骨，骨生髓，脑为髓海，是这么个理论。脑，
5: 所以说就像我们刚才这个李老说的，实际上这个肾经就把肾脏的功能我们就能体现出来了。也就是说呢，它和我们整个身体的这个下肢的关系比较密切，和我们的骨头关系比较密切。另外呢，肾脏的功能呢，还有一个我们所说的这个主骨生髓，也就是和我们整个的这个身体的这个阳气元阳。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五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好的，万哥，我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今天是清明节，我们上海人都特别讲究时令的啊。那其实春天呢，喝什么汤比较好？要喝就喝牛尾汤。牛尾汤也是我们家冰箱里边最常备的东西，我们今天带来了。我特别喜欢的乌拉圭的牛尾。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老朋友小邓，你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好啊。那今天我们也是把我们的牛肉中的一个爆款商品再拿出来，但今天的话是有七倍的积分给加赠到。
0: 建议您不要错过这一档直播，而且的话，我建议大家在这种时候还是多吃一点这种牛肉，包括牛尾去补一补。
1: 是的啊，牛尾汤，我觉得是我们家最常备的，因为的话，这我们之前卖到了这个牛尾的话，也是卖特别好，我自己家里边冰箱里边是一定少不了这个牛尾的，而且的话，今天我们的价格组合也很划算，给大家来看一下，很多老朋友啊就老问啊，你这个牛尾什么时候再上啊？千万不要着急，我们今天价格更加划算，我们今天有到20块9毛7的积分哦，还有5块自动留下的2.73块钱，到手是整整4斤的牛尾骨啊，今天性价比太高了。
0: 哎，对的，对牛尾来说的话，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实惠了，那可能大家会说牛尾嘛，那其实价格是高的，但是你这个有什么优点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牛尾，第一个我们是乌拉圭原 这样的话，它经过精修，把一些多余的一些油边，包括那些肥肉，我们都给去掉了，修成这个样子。而且的话，同样一公斤，您到手的一个能吃的肉就更多一点，对吧？
1: 是的，你说如果在外面去买的话，我说想要买一根牛尾，然后都是这样的，人家老板肯定不会给你修，这些损失需要你自己去承担。但是我们呢，你看都是修好了的，整整一根，其他的这些肥油的部分都是我们自己来消耗的啊，这些不用您去担心，您拿到
0: 的
1: 就是这样子，非常好吃，肉质感满满的牛尾了。
0: 对的，所以的话，因为牛尾本身它是属于牛身上就一根尾巴嘛，大家都知道。
1: 是的。
0: 那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价格本身就比较高。如果您要选的话，当然是要选择一个原材料要可靠。第二个的话是经过人工精修，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化冻之后的这个牛尾，您就知道我们刚刚说的那个精修的。
1: 哇。真的肉质感特别足，我特别喜欢吃这个牛尾啊，我就觉得就是如果哪天就身体有点点就是想要就是这样的话，我肯定会要炖一炖这样的牛尾的。
0: 对的，包括它里面的一个肉的一个大理石花纹，靠近骨边肉的这种骨头骨髓全部都保留，有没有？然后的话上面的油边其实我们都精修掉了，您看都是人工精修的，我把反面给大家看一下它的一个骨头，您看得到骨髓，看到没？
1: 天哪，
0: 这样的牛尾您拿来炖汤也好，红烧也好，都是非常非常香的。
1: 肉多骨少，这一块真的是特别特别香。我们来看看菜吧，我真的是现在已经到饭点了，很多叔叔阿姨对不对，也是已经要流口水了。我真的特别特别喜欢吃这个牛尾汤，就是像这两天啊清明节有点点下雨的时候，
0: 真的
1: 我觉得喝一碗牛尾汤真的是太舒服了。
0: 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块，你看都已
1: 经炖的肉质太多了，
0: 脱骨了，
1: 天哪。
0: 但牛尾的话还是要保留一点点的脂肪，您吃起来才更香，包括里面的这种骨胶原的这种胶原蛋白的类似于这样的一个部分，骨边肉大家喜欢吃骨边肉的都知道我在说什么、
1: 这块是最香的了，
0: 这个很香的。哦
1: 天哪，
0: 你看这个肉，
1: 哎，又有骨髓，又有胶质，又有肉，真的营养特别特别丰富，而且口感也很好的。
0: 所以为什么牛尾如果拿来炖汤的话，跟其他的牛肉炖汤，它的口味、风味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哎呦，好香好香！
0: 因为它又有牛尾的骨头，然后又有这种胶原蛋白，你吃完了之后嘴巴是黏黏的，你就知道了。
1: 哎，真的啊，家里边如果有喜欢就是啃这样骨头的，一定要买一根牛尾去尝一尝，因为牛尾的话真的是营养物质很丰富，
0: 真的
1: 胶质感满满，而它是这个高蛋白低脂肪的，
0: 这块
1: 哪怕吃了也。哎，你真的是太懂我了，
0: 再就着它喝口汤。哎，来，我再给你冲口汤，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汤也是非常好的，就千万不要浪费这个汤啊。除了您这样喝，如果有多的，我建议大家可以拿来下个馄饨。哇，当心，
1: 牛尾汤是最清香的，特别特别好喝。
0: 到勺子里面的一个颜色，您能看得出为什么我们说我们要选骨饲的牛肉？因为这个骨饲完的牛肉，它的汤会更香。哎，
1: 哇，天哪！
0: 牛肉的奶
1: 香味真的是太香了，
0: 都在这个汤里面，因为它把里面的一些脂肪全部都化在这个汤里面，所以它的奶香味会非常
1: 好香啊！我还没有送到嘴巴里边，已经闻到满满的这个香味了。
0: 你闻得到的。
1: 我天哪，你看这个肉太漂亮了，我等不及的，我要把它塞到嘴巴里了。
0: 所以大家平时说嘛，咱们说选牛肉选草饲的、谷饲的，我们选用到的是乌拉圭进口的。谷饲的牛肉，哇！而且乌拉圭是牛背上的国家，他们是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养殖的系统的，
1: 太好吃了，
0: 所以我们每一头牛我们都是可以溯源的，包括我们这个牛尾都是可以溯源的，所以在这个方面大家可以不用担心。而且的话，我们执行的是 GB2707的原切标准，这一个点很重要啊。
1: 好香，真的好好吃。
0: 你吃吧，没关系，我在讲。
1: 我都不忍心把它放下，因为的话真的，嚼食感特别足。
0: 家家
1: 如果有喜欢。是这样啃着骨头肉的啊，一定要去尝一尝了。
0: 对的，佳佳跟我说他是肉食动物啊，就喜欢吃肉啊。
1: 我特别喜欢吃肉，
0: 你特别喜欢吃肉，所以我特别懂你。那跟大家说一下 GB2707 的这个标准，大家一定要就是自己购买肉类的时候也要注意。大家说我想买原切的肉，对吧？你看我们配料表只有两个字，牛尾，没有其他的什么黑胡椒啊盐。为什么？因为我们执行的是 GB2707 的这个标准，包括到下面我们的一个原料进口的一个地方，我们都是标明了的是乌拉圭。哎，
1: 是的。
0: 乌拉圭
1: 的其实牛肉的这个就是产地是特别好的，品质真的很棒，而且对很多叔叔阿姨可能在市场上面买牛尾的话会担心，哟，有没有什么抗生素啊，有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0: 我跟你说啊，就是牛尾这个一头牛身上就一根尾巴，你还不一定能买得到牛尾，你要买的话可能就是买一些进口的这种会多一点。
1: 那
0: 我们同时会做了检测，去检测它的一些抗生素啊、兽药啊、农药这些，包括重金属的一些材料，我们
1: 这些大家不用担心啊，家里边有老年人的小朋友都可以去吃啊，因为的话牛尾其实多吃了真的是对身体很好。
0: 对的，
1: 一喝的话你全身都暖了，真的很舒服，而且它是胶质感满满的，高蛋白低脂肪，对不对？
0: 是的。
1: 哪怕说要控制身材的叔叔阿姨也不用担心了，关键是今天价格，哎，我们要再
0: 今天价格真的非常实惠啊，
1: 因为的话这个是我之前常囤的，之前的话经常就这个价格299，我已经习惯了，
0: 一直是这个价格，
1: 对，一直是这个价格，
0: 一直是这个价格。
1: 但今天我们大家看一下，东方购物的生日价，看到没有？20.93的积分，加5块自动丢下的话，273块钱4斤带回家喽。性价比太高了，
0: 是这个价格。同品质的牛尾，我可以说我们的价格应该是做得非常的优惠了。
1: 是的，
0: 你也可以去对比一下，因为现在市面上的牛肉，我就不说牛尾了，整个牛肉的价格，包括我们原材料的价格都是在上涨，因为要从进口的嘛，你知道吗？就是一些船运啊，你可能大家都了解。
1: 我要再吃一会儿。
0: 所以现在我们成本是上涨，包括您去外面买这个牛尾，价格也是不便宜的。
1: 是的。
0: 那今天，因为我们是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所以今天给您加赠到7倍的积分。今天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270多块钱，您带回去2根整根的牛尾，而且是精修过的。
1: 太好吃了啊！大家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今朝吃的搿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眼物事，所以伊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巴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伊个肉是乌拉圭的谷饲牛肉，搿个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侪是自然散养的。
3: 搿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加多又嚼劲。
2: 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的物事。方法老多，但是伊个食材好，简单个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不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伊不塞牙。
3: 伊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伊低脂肪。
2: 搿包牛尾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精修，旁边精精辣辣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2斤头的，2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2顿来烧呢，也可以的。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了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3: 搿牛尾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哪个又好，特别现在小人也适合吃的。
1: 好吃了，刚刚小邓给我加那一块牛尾我已经啃了个精光了，太香了啊！每次做牛尾我真的嘴巴是停不下来的，因为真的太好吃了。而且的话牛尾真的是我吃起来没有负担啊，高蛋白低脂肪，现在春天很多叔叔阿姨要控制一下身材了，您吃牛尾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0: 而且我觉得牛尾它吃起来的味道是真香啊，
1: 因为
0: 它
1: 跟
0: 你吃其他的什么牛腩，包括我们有在卖的牛腩牛肋排，这些味道它是不一样的，因为牛尾是牛身上的活骨， 这个它的尾巴是要一直动的，要去掉蚊蝇
1: 的，是的，是的，
0: 所以它的那个这一块的肉它是非常筋道、非常香的。而且我们选用到的是乌拉圭，大家可以看到，这我们潘巴斯大草原上，哇，这个牛肉它就是自然生长的，然后的话在。加骨饲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而且现在大家看到就我们整个加工、一整根的牛尾只做这样的一个切割，然后后面再加一个精修，没有再进一步的加工、什么叫进一步的加工，
1: 是的，
0: 什么加水加盐加黑胡椒
1: 通通都没有，
0: 或者加什么乱七八糟的去给它漂白那种添加剂都没有、只做这样的原切的标准的好牛肉啊。
1: 是的，大家可以放心啊，就是外面的一些很多的肥肉，就是肥油那些帮大家去消掉了，
0: 大家可以看现在就是我们
1: 在精修了，
0: 对，人工精修这个、都是要花成本的，你想我们要请这么多的人工，一袋一袋的我们自己用菜刀去切，不是用机器切出来的，
1: 是的，
0: 要保留它大多数的肉，然后要把那种很肥的我们都切掉去，
1: 这些损耗都是我们的啊，
0: 都
1: 不是大家去承担的，
0: 对的，
1: 因为如果说你去菜市场去买的话，你跟老板说那个我把那肥油我不要，你帮我切了吧，
0: 人家不会理你的，就是
1: 谁理你，对不对，
0: 因为牛尾本身就比较少嘛、一头牛身上它就一根尾巴，本身比较少的情况下你还跟它讨价还价，对吧，
1: 真的啊，我觉得牛尾大家真的是可以时常囤一囤去吃一吃，很多叔叔阿姨就是经常会去菜市场说，哎呦，想给我家小孩补补身体，来根牛尾补补身体，是不是？牛尾的营养价值太高了，咱们买回家清炖也好，去做个罗宋汤的这样的菜式也好，都特别特别的好吃，小朋友没有不喜欢的。
0: 对的，而且的话，我们今天给到您的是一袋，就是一整根了、一整根的话，其实它不同的这种段吧，就上段跟下段，它的一个味道都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像你刚刚吃到的是靠近尾巴。端的那
1: 种太好吃了，我喜欢吃那个
0: 肉
1: 多的部分，
0: 但我喜欢吃的是尾巴尖尖的那一段。
1: 你喜欢吃骨多的？
0: 它对那个地方的胶原蛋白它是更多，然后你吃到嘴巴里面是黏黏的。我跟你说，小朋友应该是会喜欢吃这一块
1: 的。你倒是会吃哦。
0: 每一段它的风味都是不一样的。
1: 真的。
0: 如果说您一次吃不完，您就拿半袋出来，我们都是可以去再放到冰箱里面去冻着嘛，对吧？
1: 是的，而且的话，牛尾真的是每一块部位都特别特别的好吃。关键是啊，我们在菜市场去买的话，牛尾第一点我们。可能买到的就是有加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对不对？这个的话，我们
0: 不太，你不知道它是不是原切的，
1: 对，不太确定，也不知道是不是原切的
0: 来源。
1: 而且的话，今天我们不仅仅是原切的，而且是乌拉圭进口的。再其次，我们的价格太划算了，大家看一下，之前常买是知道的，299两公斤，四斤带回家是没有变化的哦，就是这个价格。但是今天我们有积分呢、20.97的积分，再加5块自助餐的话，273块钱了，真的太划算了。
0: 对，
1: 我觉得这个价格买到原切的牛尾真的是实打实。吃的好东西啊、
0: 是的，像我们平常的话就是2.99的积分，对吧、一直是这个价格，而且卖的也非常好。那今天是为什么呢？因为是我们是东方购物20周年的生日、私厨故事作为东方购物自有品牌，对吧，我们在这个时候7倍积分要回馈给到大家，所以今天能够以这么实惠的价格把4斤2根牛尾带回去，
1: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02515119900。

0: 真的太香了啊！这个牛尾我真的一口一口停不下来。刚刚的就是一会儿时间，我吃了两块了。那
1: 我作证啊，真吃了两块，也没停，一直在吃。
0: 特别好吃，特别香啊！而且的话，主要是品质很好。大家看一下啊，就是你肉眼可见的全部都是肉，肉多骨少的一个品质在的啊。
1: 可以看一下，包括它的这种中间的纹路，大理石花纹，这个骨刺就是在这，你能看得出来。
0: 是的，
1: 对吧？骨刺把它的这种雪花纹理都养到它的这个肉里面去了，
0: 太香了，
1: 一炖或者一红烧，它这个香味就出来的，都是奶香。包括我现在这样生的拿的，我去闻，就我待会儿去闻我的手，它都是奶香味的。
0: 哎，真的吃出来也是奶香味的。
1: 对的，而且你帮我把那个原材料味精精修的给大家去做对比一下，
0: 大家来看一下，
1: 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了。你同样是去买牛尾，对吧？
0: 真的，你对比一下，你看，
1: 你看一下我们精修掉了多少的一个肥肉，就是旁边的这种，你这样的没有精修过的，你买回去，你说你膈应吗？
0: 说实话，真的，如果说这样子买四斤，起码一斤半都是肥油，对不
1: 对？
0: 对
1: 的，你买回去我又花了钱，我要把这个肥肉我要切掉嘛，我要丢掉嘛，我又舍不得，对吧？那我们一步到位，这个损耗我们自己来承担，我们把这个人工给你精修掉，我们都是请的那个师傅一刀一刀切掉去的。
0: 对的，
1: 你看能省出来多少，包括它的一个肉质的一个纹理你都能看得出来，都是 GB2707 原切标准的牛肉啊。
0: 真的，家里边小朋友要长身体的牛尾带回去去给他做一做，我特别喜欢吃的罗宋汤的这个做法，大家一定去学一学。
1: 你就喜欢吃这种酸甜口的。
0: 哎，酸甜口小朋友特别喜欢的，真的，你拿番茄这样炖一炖啊，就是整个味道香的不得了了，太好吃了。你看这个肉啊，天哪，
1: 而且是保留骨髓都带给大家的，中间你看、
0: oh、
1: 保留骨髓都带给大家，这个骨髓跟您吃的什么牛蝎子羊蝎子它的味道还是不一样，牛蝎子羊蝎子它的味道跟牛尾它是不一样、
0: 哎、真的，
1: 牛尾是活骨，你看这个肉一丝，
0: 你在这说我口水要流下来，
1: 如果说你想吃肉多的你就吃这个，如果你想吃骨边肉你就把里面的都吃掉，
0: 太香了，
1: 这个风味是不一样的。
0: 你这个拿
1: 吃完嘴巴都是黏黏的，我跟你说，
0: 太好吃了。而且的话，你就知道，真的这个牛尾的品质真的特别特别棒。
1: 你看这个，
0: 主要是一吃的话，满嘴都是奶香味。
1: 你看它 Q 弹的这个，它不是脂肪了 ，Q 弹的这种，
0: 胶质满满，
1: 这一块。里面你能看得到，对吧？它里面的一个胶质在里面，
0: 太香了，
1: 这个就是我们牛尾的品质，乌拉圭进口的一个原材料，然后只做了一个切割。
0: 我已经很自觉的把碗
1: 原切的标准
0: 放到这里，你把那块给我行
1: 吗？这块给你，你第三块了啊！
0: 第三块了，
1: 第三块了。
0: 所以大家看，真的很好吃，我特别特别喜欢吃牛尾，牛尾的营养价值也很高，而且的话，我觉得很多爱美的女士，哪怕说我们就是要夏天了，也想要去控制身材的，牛尾放心去吃，哇，这块。
1: 对的，而且我觉得就是在这种就换季的季节去吃点这种牛尾，喝点这种牛尾汤是非常好的，因为补充蛋白质也好，各种微量元素也好，牛尾里面都是带的，而且我们今天吃的放心，一个是我们的来源，我们的源头可塑都是直采的，从乌拉圭进口过来的整根的牛尾。第二个，我们都是做过检测报告的，就是没有检测出一些抗生素、瘦肉精，包括那种重金属的残留，都是没检测出来的。
0: 真太好吃了，满嘴都是被那个胶质粘住了，
1: 真的好香，黏黏的，
0: 真的好香，太好吃了。家里面小朋友的，你就这样给他做，他一定会特别特别喜欢的啊。我们再看今天性价比高到什么样的地步呢？因为的话，牛尾其实很多叔叔阿姨是常年囤货的，包括是我自己。家里边冰箱少不了的就是牛尾，常规的话就是299，最多有一个5块自动订购。但今天我们是什么样一个价格呢？来看一下啊，总积分做到20.93了，再加5块自动订购下来273。你想一下，4斤牛尾273的价格，平常不太能见得到吧？
1: 很便宜了，因为它不比普通的什么牛腩或者那些牛肋排的一些部位啊，像牛尾的话是比较珍贵的，
0: 是的，
1: 因为一头牛身上它就一根尾巴，包括你自己去外面买的话，价格也是不便宜的。
0: 真的，家里边想要去养身体的，需要长身体的啊，多吃牛尾巴是特别特别的棒的啊。我们不多说了，大家赶紧去订购吧，我要再把这个吃掉了哈。给我们打电话021-511-9900。
2: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全新带来乌拉圭原产骨饲牛尾骨，天然牧场骨饲散养200天，源头直采，整条原切，按照 GB2707 标准，只对原料进行切割包装，肉质饱满，纯正香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新品首发，带来超值组合，2公斤乌拉圭原产骨饲牛尾骨，特价仅需299元。私厨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东方购物。
0: 香了，太香了，我的第三块已经下肚子了，一不小心都弄到我的裤子上了，
1: 一直在吃，一边吃一边说香啊，
0: 太好
3: 好吃了，
1: 真的真的非常香。就是跟大家说，您看，就是我们这是从乌拉圭进口的嘛，乌拉圭它是牛背上的国家，它整个养殖体系都是非常非常的就是规范全面的。
0: 是的，
1: 它80%的国土面积都是用来发展畜牧业，而且都是可以溯源的。
0: 对的，
1: 这个牛。我告诉大家怎么养，先草饲再谷饲。谷饲的成本因为它是比草饲的要高的。为什么大家喜欢吃谷饲的？因为它里面的那个肉的会味道更香一点，它的脂肪含量会稍微高一点嘛。那个纹理都雪花纹，就是咱们说的那个雪花纹，都长到那个肉里面去了。
0: 真的，你一吃的话，其实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的，
0: 就是我是吃过普通的牛尾的，为什么我这么喜欢我们的就是我们丝绸故事的牛尾？真的，乌拉圭进口的这个味道和普通的是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在外面你要吃一个牛尾汤，我跟你讲没有200块下不来的。哎，
1: 我跟你说，你说到点子上了，就是您大家可能去外边吃一下，咱们说的有一道菜叫红酒炖牛尾，不知道有没有吃过？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就那么一小碗，
0: 高级的西餐厅里边才有的。
1: 对，它就只有一块，那个牛尾可能要卖到你3位数的一个价格。
0: 对的。
1: 那今天的话，我们是299块钱再送7倍的积分，然后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273块钱你就可以把两根的牛尾带过去，而且都是这样原切。的一个标准，包括精修，我们都是人工精修，把它多余的一些油边给您去掉，所以您也不用担心说我买到的是不是原切的肉啊，是不是乱七八糟的肉，不是啊，今天我们都是乌拉圭进口的原产原切的这么一个肉
0: 啊。是的啊，叔叔阿姨可以放心啊，你在市场上就是买到的那种就是一整根牛尾的话，很多的肥油不需要您来承担这些损耗，我们来帮您承担。今天价格也是很划算的，299都不要了，积分20.93的同时呢，还有5块自动订购下来的话，只有273，带走4斤的牛尾哦。平常咱们哪见得到这么划算的价格？因为我家是常备这个牛尾的。说实话，一般都是200多块钱，积分高一点我去囤下，但是这么高的积分，7倍积分啊，真的是可遇不可求的。所以你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啊，其实啊，我觉得春天这个时节，大家给家里边的小朋友，比如说要长身体的这个小孩，对不对？多吃点牛尾，真的是身体会特别特别的棒的，就是对各方面啊，我觉得
1: 对的，
0: 补充一些就蛋白质，对不对？
1: 你可能
0: 高蛋白低脂肪的东西，
1: 大家都知道要吃牛肉，吃牛肉，那你可能普通的牛腩什么的吃多了，对吧？咱们换换口味，想吃一点好一点的牛肉，我觉得我个人啊，首选牛尾，因为牛尾第一个它的口感会好。因为它是带骨头带那种胶质的，你吃完了之后到嘴巴里面它是黏黏的，从口味上来说它就不错。然后第二个它的营养就是对我来说是我觉得非常好的，因为它是牛身上的一个活骨嘛，
0: 是的是的，
1: 这个它的能量供给啊各方面都是比其他的那种死肉要好一点嘛，
0: 对
1: 对
0: 对。哎，真的在我们家的话常备的肯定是牛尾，像牛腩也有，但是我最爱吃的还是牛尾。而且的话牛尾在外边就是一个比如说牛尾汤的价格，我真的是看到了200多块钱，
1: 哎，一块啊，
0: 里边4-5块最多了。
1: 那个红酒炖牛尾，我去外面吃过的，一盅嘛，就一块牛尾在里面给你炖一下，3位数的一个价格。
0: 是的，你说200多块钱，咱们买上4斤回家，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对不对？别说红酒炖牛尾了，罗宋汤的牛尾汤，还有各种的红烧的做法都太多了，而且真的好好吃，好好吃。我刚刚已经吃了3块了，一会儿我们还有很多做法。我跟你讲，我今天嘴巴不会停的，我全部要吃掉的。
1: 你就喜欢吃肉，肉
0: 是的，是的。今天价格很划算，我们上来反复强调了啊。之前的话，像很多叔叔阿姨包括是我自己长囤的价格就是这个299四斤，因为市面上的话能够做到这样我们的一个原切的标准是很少的，
1: 这个价格，所以我们之前也真的卖得很好的，
0: 对的，真的是卖得很好。而且今天的价格要更加划算了，我们有到20.93块的积分，再加5块自动那个价的273带回家4斤哦。大家想一下，
1: 而且是两整根，
0: 是的，因为你在市面上买到的是这种的标准，看到没有，是这样子没有原切过的，里边的肥油都在
1: 的，没有精修过的。
0: 天哪，你看
1: 这也是牛尾，牛，我跟大家说牛尾原材料切下来它就是这个样子的，
0: 来咱们来对比一下咱们的，
1: 但是你如果精修之后的话它是这样的，两个都是原切标准的牛肉，都是1公斤，
0: 你看这差别，
1: 都是乌拉圭进口的，这个是原材料没精修，这个是我们精修过的，就是把这个多余的一些油边给您给去掉
0: 了，是的，
1: 都是人工精修的。
0: 这部分损耗如果说您自己买的话，这块都是您自己的，你说4斤的牛尾起码1.5斤是肥油，但我们的4斤就是整根的牛尾，里边的看到没有都帮您修好了，不用您承担损耗。
1: 有一个更直观的，我拿一块化冻的跟你这边哎，
0: 对对对，
1: 行了，来，
0: 是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化冻过的，
1: 直观一点的，来你看，大家看一下，
0: 天哪，这个差别哟，
1: 这一块您我就放到上面去比，你说大概我切掉了多少，对吧？哎，
0: 真的真的，旁边一圈都没了，
1: 一圈全部都切掉了啊。这一个的话都是我们去承担的，我觉得如果您消费者买到后面这种没精修的，您买回去心里应该是膈应的，因为这一块我花了钱买，那我到底要不要留着？
0: 是的，
1: 留着我吃了我会觉得很油腻，我吃不下去。
0: 哎，真的，而且很多叔叔阿姨买牛尾，我跟你讲就觉得不好吃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太肥了，
1: 是，
0: 对吧？
1: 而且牛尾的价格真的很贵嘛，
0: 对的对的。
1: 如果这样的一块的损耗放在您身上，我觉得您也可能说真的会很心痛。
0: 是的，你说家里边就带回去的话，不知道怎么做，我跟你讲太多做法了，我面前吃了两道了，一道清炖的，一道罗宋的，这个红烧的。
1: 对，我推荐大家先回去的话可以先炖个汤，感受一下我们这个原切的牛尾的它本来的一个味道、啊、哇，
0: 这个是红烧的吗？
1: 红烧的，红烧的。哇、
0: 哎、这个也真的好香 啊对吧？
1: 这真的不用，真的不用那个怎么说，你不用到嘴巴里面吃你就能闻得到、啊、包括它里面的这个肉，你看这个纹理，你如果稍微炖得久一点的话它全部都脱骨了嘛，而且这种骨边肉真的很香的，你看都是胶质啊，看到没有？
0: 是的，哎，每次你在拆的时候，
1: 尤其这种，你看到骨头这里的胶质你都是可以吃的啊。
0: 每次你在拆这个牛肉的时候我的口水就忍不住要往下流，
1: 你别说，我自己都
0: 因为真的太好吃了，
1: 这个香味往我的鼻子里面冲，你看
0: 今天我的午饭真的全部都吃牛尾，我太幸福了。
1: 而且跟大家说我们还是骨饲的牛尾、骨饲的肉大家都知道嘛，骨饲因为它是要你除了炒饲之外额外的要增加这个骨饲的成本去喂的，所以它的肉会更加的香。
0: 天哪，你看，
1: 你看这个肉，哇，这一块，我刚刚跟他说，我说不要再矜持了，就直接拿手吧，上手啃，不要再拿筷子了。
0: 我要拿一块旁边的，这块我看着香，我看中这块了。
1: 这个肉，
0: 这肉好多的，
1: 好香好香，
0: 是吧？哎呦天哪！
1: 哎，我跟大家说，我喜欢吃的是什么？
0: 哎，你喜欢吃哪种？
1: 我喜欢吃这种。
0: 哦，边边上的呀。
1: 尾巴尖尖的这种。
0: 这种
1: 因为它肉多，而且它会胶质更多一点。因为我们给您的今天带过来的是一整根的牛尾，就是它从头到尾它都是有的。哇，
0: 好香啊！它需要留一点点的肥肉的，我发现了。真是留一点点的肥，加上我们的其他那些部位的肉，真的很好吃。但如果肥肉太多的话，会整个很腻的。哎，
1: 要有一点点，但不能多，对不对？你如果是多了的话，你炖出来的汤也好，包括你吃到嘴巴里面的那个口感，嗯，就会太腻了，
0: 太香了，真的太香了啊！家里边叔叔阿姨喜欢吃牛尾巴的，真的今天的性价比太高了。咱们多囤一点，而且春天啊，我觉得吃牛肉是很好的，因为的话吃牛肉的话高蛋白低脂肪，对不对？包括说我们今天性价比这么高，同时千万不要错过。之前常买的话299，我们都知道四斤带回家已经很划算了，但是今天您看，273啊，有到20.93的积分，五花送订购，这个价格带走四斤，而且是帮大家修过的哦，非常非常的香，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经常吃的这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眼么子，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巴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一个肉是乌拉圭的古式牛肉，这个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才是自然饲养的。
3: 跟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嘎多还有嚼劲。
2: 牛肉这样么子，因为烹调的么子方法老多，但是一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不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又不塞牙。
3: 一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又低脂肪。
2: 搿包牛肉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精修，旁边筋筋拉拉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啊。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了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3: 搿牛肉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外加又好，特别现在有小人也适合吃的。
0: 哇，真的太好吃了！
1: 我们现在
0: 刚刚小东还说还没播，你别吃了，我真的停不下来。
1: 人手一块，
0: 因为的话每一个做法都很好吃。红烧的我就加一点点糖，有点上海人喜欢那种小甜口，真的味道太棒了。
1: 浓油赤酱的这种做法也可以，对吧？因为牛尾你主要是看你的原材料，因为你原材料够好的一个情况下，你不管是吃它的原味，或者说跟其他的食材搭配在一起，你都能吃得出来的。
0: 是的，真的特别特别好吃。而且的话，我觉得好的牛尾真的一定要选好的产地。我们的乌拉圭的进口牛尾大家都知道啊，乌拉圭那边呢其实牛肉的质量就真的是很好，骨丝200天的啊，
1: 本身就是一个牛背上的国家嘛，大片的一个草地都是拿来就是发展这个畜牧业，包括这个牛，我们是先草饲再骨饲的，然后到国内之后就是这样一整根的一个原材料，我们只做一个原切的一个动作，就是给它切割然后精修，没有再进一步的加工。
0: 是的，是的，
1: 不会给大家说所谓的用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去给它漂白或者去给它上色或者加一些其他的保水剂，没有，我们是原切标准的 GB2707 的一个标准啊。
0: 哎，真的啊，如果说你去市场上自己想要去买牛尾的话，为什么不推荐呢？因为的话很多的损耗，包括说很多其实其他的点您都不知道，你不确定它有没有抗生素，有没有其他乱七八糟东西加进去。再其次的话，它很多的肥油的部分，因为的话其实肥油的部分还是挺多的。
1: 对，现在我们就是这些叔叔阿姨在手工切嘛，就手工把那些肥油那些边它给它去掉去，这样您买到手上的话你就更少的这个。
0: 哎，真的，如果说你自己去买的话，那些肥油你说商家帮你切掉可以帮你切，但是啊，切之前的价格就是你的，切之后的价格也是你的，对不对？
1: 它按斤给你称的呀，对吧？牛尾本身价格就贵，然后如果说您买回去的话，一大堆的一个肥肉你没办法炖汤，没办法烧的情况下，那你心疼嘛，对吧？
0: 真的太好吃了，刚刚小灯建议我说你不要矜持了，就拿手套直接拿出来吃吧。
1: 我是直接上手
0: 了。我说对，真的，你拿手这样直接吃的话确实是吃得更香，而且的话去啃这个骨头你感觉就是我现在嘴巴被粘住了，你知道吗？胶质满满。
1: 如果说您喜欢啃骨边肉的话，那这个一定不会让你失望。如果说你喜欢吃肉多一点的，因为我们还有那种大块的，你吃肉也能吃个过瘾啊。
0: 真的就是牛尾巴啊，一头牛身上只有一个牛尾巴，它的性价比啊，今天我们性价比真的太高了，273块钱带走四斤的牛尾啊，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我们这个牛尾有多大啊？真的，它里边的肉真的太多了。我刚刚啃了一个骨头，一会儿给大家来看一下。嗯，没有啃得很干净，但是能够看到骨头真的是很小，肉很多。
1: 我小肉多。
0: 刚刚我挑的是最大的一块，它的外面那一圈肉啊，真的特别特别好吃，而且那胶质的部分真的粘嘴巴啊，太香太香了。家里边有小朋友不愿意吃饭的，你给他试着做一个罗宋汤的口味，就是那个番茄牛尾，绝对小朋友超喜欢的，超好吃的。
1: 而且大家都知道要给小朋友大朋友都要补充一些牛肉嘛，对吧？但吃完了普通的牛腩或者说牛肋排，你想吃一点更好的牛肉，我推荐您就是牛尾。因为牛尾的话，它是牛身上的一个活骨，它的风味会比普通的来得更足一点。尤其我们是骨饲的牛尾啊，那它的一个奶香味会更足。
0: 对，
1: 而且的话你能吃到很多种口感。
0: 是的，而且上海叔叔阿姨其实比较讲究这些，就是
1: 很会买的
0: 什么时令去吃什么东西啊。春天特别适合吃一些补而不燥的东西，牛尾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是，
0: 而且的您要擦亮眼睛，要选一些好的牛尾。我们是进口的，我们是乌拉圭进口的牛尾巴，
1: 而且是原切的，
0: 原切的哦，
1: 原切的。
0: 哎，对的啊，包括说您去市面上就如果说想要去菜场自己去买的话，很多的一些不好的部分，比如说很多的牛油的部分，咱们不想吃，吃的话口感不好。但是的话，你说让人家去帮你削掉，你说怎么可能嘛，对不对？削掉也是你自己去承担那个重量的，我们都是帮您去削好的，去帮大家去人工精修过的哦。
1: 对的，因为牛尾本身价格就不便宜的情况下。推荐大家还是买一些好一点的牛尾，就是原材料要来得好，然后第二个它的加工标准，第三个是不是有精修过，对吧？
0: 是的，真的啊，我今天吃牛尾真是把我们饭解决掉了，吃饱了，
1: 而且
0: 太好吃了，
1: 它这个香味
0: 一块
1: 一直
0: 不停的，
1: 一直往鼻子里面窜啊！我跟大家说，我们现在都是人手一块就直接上手的，这样的肉，跟大家说，直接啃。我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您喜欢吃那种不是很柴的那种肉，对吧？我可以吃这种，就是骨饲的。
0: 对，大家看一下我啃的啊，我已经啃完好几块了，这是我刚刚剩的骨头，没有啃得很干净。但是你看，它的骨头真的是很小。刚刚的话，我是这么大一圈的哦，这么大一圈肉都被我吃完了，里边是小小的这样的骨头，包括说有的肉它里边是有骨髓的，你可以把骨髓再吃掉。真的啃着吃骨头实在是太香了。
1: 你先说啊，我在吃，
0: 对吧？真的很好吃，
1: 好吃
0: 是不是？真的，你加一点浓油赤酱的风味，包括说番茄的风味，炖牛尾汤的风味，都特别特别的适合大家去回家去做一下。
1: 我跟大家描述一下这个口感，到嘴巴里面的话，这个肉你是不会觉得柴的，因为它是骨饲的。然后第二个，你就感觉非常的香，那个牛肉的那种奶香味非常的香。
0: 太好吃了。
1: 第三个可以看得到啊，就包括它里面这种胶质到你嘴巴里面，你就会感觉黏黏的，
0: 是吧？
1: 它的这个风味真的很足，
0: 很香。三块牛尾，我现在八分饱了，真的吃了不少的。今天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价格吧。我们都说牛尾啊比较贵的，因为一头牛身上只有一根尾巴，但今天的价格让您惊喜啊，299都不要了。因为之前的话一直299，我之前买的话存的时候都是299啊，今天的性价比太高太高了，史无前例的哦。我们总积分20.93的积分，5块4毛这个菜的话273块钱，到手4斤牛尾。你去市面上去看一下，可能4斤牛尾您买到的什么肥油占比1/3的，对不对？今天我们拿到的都是这样子帮您
1: 精修过的，精修过的这样的一个牛尾啊，
0: 特别优质的、特别品质好的牛尾。这个的话您是不用担心的，都是拿到手这样子，
1: 都是原切标准的，对的，原切标准的这样的一个肉。如果它是没精修的，佳佳你帮我拿起来看一下，
0: 对对对，咱们来
1: 我们做一下对比啊，反复跟大家去对比这个产品啊，
0: 你看市面上你买到的，
1: 这种。它也是牛尾，但是它是没有精修过的原材料啊。
0: 这么宽的部分，你看，
1: 全是厚厚的这种牛油，
0: 你回家你自己剔的，拿着干嘛呀？对不对？咱们也就是吃牛油火锅，这个也不够，对不对？咱们的话就一定要选择这种帮大家剔掉的，里边的4斤满打满算都是我们的牛尾巴，而不是这样子1/3都是牛油的，这样的性价比实在是太不高了啊。
1: 对的，所以我觉得大家都是会买的嘛，对吧？你肯定知道选哪一个，包括我们今天的一个原材料。去做过检测，就是包括那些什么农药、抗生素啊，这些都是没有检测出来的，所以您还吃得放心。
0: 因为小朋友想要去吃的，
1: 是
0: 不用担心，没有抗生素，没有农药，没有乱七八糟其他任何的东西，都是可以放心吃。小朋友啊，老年人都是吃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对的，因为我们是从乌拉圭进口过来，它是要有一个检疫的一个动作嘛。那除此之外，我们是会再做一个第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去，
0: 是的，
1: 保证它的一个安全。
0: 没错啊，不用担心。我们再来开一个菜吧。
1: 好的。
0: 这个牛尾巴的做法，我们的厨师真的是花样特别
1: 多。你想吃辣一点的还是红烧的？
0: 我要吃这个栗子的，
1: 栗子
0: 口味的，每次都是我特别喜欢的。
1: 对的，你看这一块。
0: 我听你的劝，我要拿一个手套直接开吃了。
1: 炖了一会儿，你看里面的这个胶质哦，你看这个肉，包括外面这个肉可以撕得下来，撕下来你就 可以吃到里面的靠近骨头的这种胶质的一个部分。这个肉你看脱骨了，已经
0: 真的太香了。哇天哪，
1: 你看都能感觉看着嘴巴黏黏的了。
0: 哎，真的吃牛尾巴真的一定要选择这样子的，里边如果很多肥油的话都吃不下去，对不对？哎，
1: 那你吃到嘴巴里面都是油，你怎么你会觉得太腻了呀，对吧？
0: 对的，太腻了。
1: 我们都是精修过的这种，而且骨髓都是帮你保留的。
0: 对的，
1: 你吃哪一块都可以，
0: 保留了一点点的，
1: 你直接上手是吧？哎，那你直接
0: 我就要这块
1: 了。 来接过去，接过去，直接啃了，
0: 直接啃，直接来开啃了啊，特别特别的香。
1: 啃牛尾巴多香啊，对吧？而且还是骨饲的牛尾巴，
0: 好幸福，
1: 真的
0: 好好吃啊。
1: 嗯，我跟你说，每次我就着这个红烧的，我都能下好几碗米饭。就这个汤，包括那种你不管是炖出来的那种汤，还是这种红烧出来的这个汤，你都不要浪费啊，因为它很多的一些营养，包括它的香味儿，都是在这个汤里面。
0: 太好吃了，我真的嘴巴我张不开了，满嘴是奶香味儿。嗯，我真的很难吃到一个牛肉是奶香味儿的，
1: 而且它不柴，你吃到嘴巴里面，你不会说这个肉我咬不动，或者说塞牙，对吧？你吃到嘴巴里面，你吃到的除了香味的话，就是它的一个口感非常的好。
0: 这个是我今天的第五块了，对不对？
1: 对，
0: 你给我作证，
1: 我作证了，它真的是第五块了。
0: 今天第五块了，我真的今天是没少吃。平常的话，我真的我很难吃这么多
1: 的。我刚刚还跟他说了一声对不起，我说没想到你的战斗力这么强，
0: 低估我了啊！所以真的是品质好，我才能够吃这么多的。
1: 是，
0: 大家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今朝吃的这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点点么子，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巴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一个肉是乌拉圭的古式牛肉，这个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才是自然饲养的。
3: 搿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搿段有嚼劲。
2: 牛肉搿样么子，因为烹调的么子方法老多，但是一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

0: 为先，小当先。
1: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2: 有这种可能吗？
3: 也带给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
4: 加我一个。
5: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1: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2: 有这种可能吗？
3: 也带给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
4: 加我一个。
5: 哥几个跟我一起。

0: 顶着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都知道这个整个的南极的磷虾油非常的珍贵，很多朋友都听说过，但是目前为止有些朋友可能吃过，有些朋友没有吃过。那说到磷虾油，它被称为是南极海洋的红宝石，因为它当中含有非常独特的虾青素，包括海洋磷脂，包括 Omega 3等等营养物质一应俱全。那其实在市面上，其实你很难找到一颗营养素当中包含有这么多的对我们人体来讲很有帮助的营养的成分。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一款我们的磷虾油非常珍贵，而且是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好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千万不要错过。那今天也特意请来了嘉伟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嘉伟。
1: 哎，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啊，我们一直说鱼油 Omega 3它作为超级食物，但是嘉伟啊现在啊，开玩笑说对磷虾油有点什么，有点后来居上的感觉。
0: 嗯，
1: 那叫未来食物。因为刚刚高老师说到，其实鱼油当中好，但它只有一个物质叫 Omega 3，但是磷虾油当中的营养素，它可以说为什么是大而全，有胆碱，有磷脂啊，有 Omega 3，有虾青素，它对我们人体其实是一个全方位保养的同时。注意啊，有很多朋友其实会问一个问题，那我吃鱼油，我要不要还要吃磷虾油？我告诉大家，磷虾油跟鱼油要一起吃，为什么？因为磷虾油当中的磷脂是可以帮助所有的脂溶性营养素，包括您现在在吃的鱼油，辅酶 Q10、维生素 ADEK， 都可以帮他们更好的吸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营养素，是可以帮助他们在你身体当中更好的吸收，更好的发挥作用的。
0: 是的，这款磷虾油会有很多独特的认证，
1: 对，
0: 包括其他磷虾油上面所不具备的一些营养的成分，待会我会跟大家细细的分享。首先来说到为什么它叫南极红宝石，对吧？海洋红宝石，它珍贵在哪里？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在整个全世界，我们说想吃磷虾油的人真的很多，但是全球目前为止只有11艘啊。只有11艘捕虾船是允许进入到南极的，
1: 对，
0: 所以这个量是控制的非常非常少的，
1: 对，是的。
0: 另外，它在整个的产量上，它的捕捞量上，它大概只有这个鱼的捕捞量的1/10左右，
1: 对，
0: 捕捞量是严格控制在60万吨左右，所以这个量也非常少，而且它在捕捞的时间上，刚刚说到量，再说到时间，它在时间上也非常控制。我们说可能捕鱼会在一年当中有很多个季节，
1: 当然，
0: 但是磷虾它在捕捞的时候只用每年的大概3到4个月，也就是每年3到7月之间捕捞的磷虾，这个时候是最肥美的时候，
1: 对，
0: 当中的虾青素的含量、海洋磷脂的含量，包括 Omega 3的含量是最高的时候来进行一个捕捞作为原料，包括也可以不影响到它后面的这些繁殖和生长。
1: 当然，
0: 3个小时之内快速的锁鲜和处理，并且大家可能有所不知，在我手上的这每一粒的我们说海洋红宝石一粒磷虾油，它用到的是要足足有100到130只南极的磷虾才能够成就一颗这个磷虾油，所以你要知道它的用料是非常非常苛刻的。
1: 跟大家说一下啊，为什么有100只到130只？大家知道的啊，你吃的那个虾对吧？我们吃那个淡水虾，撒上一切那个叫小虾米，一只成年磷虾差不多也就是我的这个小手指这么大小，所以当中蕴含的能量非常少的同时，注意。为什么磷虾是一种很珍贵的材料？磷虾在3个小时之内，如果不经过初步加工，它就全部溶为水了。它身上根本没有任何的无机物。说明它的整个的营养性是非常全面和非常纯净的啊。
0: 是的，那我们今天给大家看到这款百鳌河的磷虾油，它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1: 对。
0: 然后它上面会有很多核心的标识，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上面有1、2、3、4、5。5个标识，我们从最后一个说起。
1: 对，
0: 其实最后一个标识是整个这款磷虾油当中最为独特的一个地方。
1: 对，我跟大家说一下 IQOS， 这是世界磷虾油检测组织。大家知道，白鳌区的鱼油当中有一个叫 IFOS， 那是什么？鱼油检测组织。那世界磷虾油检测组织跟世界鱼油组织一样啊，它印在一个非常牛的地方，在哪里？注意，这是我们的证书。这个证书跟今天给到大家朋友们的批次是一一对应的。注意啊。它这个证不是永久使用的，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生产。

0: 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到期日期是2029年，包括批次号 U603168。嗯，观众朋友们，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评底，评底来评底、有一个标志 U603168。嗯，所以它是跟一一对应的同时，我们来看里面的检测报告，观众朋友们，注意吃欧米伽三吃鱼油，你认准的是什么？是当中欧米伽三的含量，但注意。磷虾油，磷虾油汤当中磷脂的含量是决定的一个磷虾油品质的好坏。我们今天单粒磷脂含量达到321毫克，什么概念？相当于我们这个磷虾油当中64%都是磷脂。嗯，包括刚刚其实高老师给大家提到的，像虾青素也好，像胆碱也好，像欧米伽三也好，在这份报告上面，我们是一批死一报告，才能用那个 IKOS 认证，说明了它的品质放心。因为现在大家其实很多朋友都知道的，现在不担心的最担心的是什么？吃到不正宗的，
1: 对，
0: 虚标的磷虾油，那里面说的是磷虾油，但其实里面根本没有磷虾油的成分。那为什么注意啊，观众们，磷虾油会被大家如此的去青睐？这边还要跟大家讲一下逻辑。因为它里面的四大营养素其实对你的人体来说都是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宝藏。首先我们说到磷脂，注意啊，大家知道我们的血管壁上面会有一层厚厚的，比方说胆固醇也好啊，比方说脂质垃圾也好啊，导致你的血管太硬，导致你的血管堵了。但是大家想过没有，这个当中的油脂它其实很厚，对吧？哎，我们如果说比方说刷墙，或者是把那个墙纸上面那些老的那些油漆要把它铲掉，你不可能把整面墙全部撕下来，你要用一个小铲子慢慢慢慢的把那个垃圾铲下来，乳化磷脂把整个血管上那个厚厚的硬硬的那个油脂的那个结构，那个胆固醇把它乳化掉以后，你就一点点像一个小铲子一样可以把它慢慢铲下来，然后通过新陈代谢的出身体。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磷脂是干嘛的？注意磷脂它的双分子的结构，它可以帮助我们所有的脂溶性的营养素更好的被身体所吸收。等会儿我们给大家做实验啊。
1: 对，
0: 磷脂跟所有的脂溶性营养素 ADEK 辅酶 Q10 鱼油一起结合，它能够更好的让它什么穿透我们的小肠的水氧环境，从而达到吸收率以后，让这些营养素本身也可以更好的被你身体所利用。
1: 是的。
0: 接下来我们说胆碱，注意胆碱为什么我们要提到肝？大家知道的，身体当中最多的脂肪啊、胆固醇都是靠肝去代谢的。但很多朋友上了年纪以后，每天如果吃那个小药片，或者身体的状态不太好的，很多朋友说那我血管解决问题吗？注意，欧米伽三跟脂肪的战场在血管，但是肝脏当中胆碱是跟那些不好的脂肪胆固醇做斗争的非常重要的营养素，它的战场在肝脏。身体当中肝脏要代谢那些胆固醇，代谢那些脂肪，它需要有材料，它需要有车子，对不对？
1: 对，
0: 这些东西要代谢你的身体，是不是要车子把它运走？胆碱在你的肝脏当中就是一个很好的车子，
1: 对，它也是养肝的黄金
0: 成分。对，胆碱越多意味着你的肝脏的这个代谢脂肪的能力就越强。所以有一些脂肪的肝的朋友本身肝脏能力不太好的朋友，每天吃小药片的朋友，你说胆碱你需不需要？接下去欧米伽三不用说了啊。磷虾油本身是作为海洋生物当中它也有欧米伽三，但我想强调它的欧米伽三，嘉伟一直把它称之为叫聪明的欧米伽三。什么叫聪明的欧米伽三？因为它有磷脂，天生自带磷脂型的欧米伽三就能更好的相比鱼油当中的欧米伽三能够更好的被身体所吸收。所以它的吸收性会比鱼油当中的欧米伽三来得更好。最后我们就说到虾青素了啊，这个我相信现在很多爱美的女性提到虾青素，因为这个东西我喜欢的，这个东西我吃的呀。包括我这次去新西兰啊，我们VLH 的那边的新西兰的老总跟我讲，因为他太太，他说，嘉伟啊，你一定要吃这个虾青素，对头发好，对指甲好，对皮肤好。为什么？因为虾青素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氧化的成分。其实我们知道啊，人体每时每刻都在氧化，皮肤、身体、细胞氧化的过程，线粒体的整个损伤，导致你整个身体的一个老化，但反过来说，很多人说氧化这件事情我知道的呀，我平时在吃 VC， 我吃 VE， 我吃花青素，大家记住这个值，我们的整个虾青素在氧化方面的这个对抗的能力，是 VC 的3000倍，维 E 的5000倍，花青素的150倍，所以观众朋友，你吃 VC、维 E 是按照毫克算，但你去看市面上的虾青素。大多数是以微克计算，包括我们的整个磷虾油当中，为什么
1: 是
0: 能力太强？咱不需要数量多，咱只要一点点，它就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1: 对，
0: 所以你想想看，这四种营养素，观众朋友，我说完以后，你是不是觉得，哎呀，这个我也想要，这个我也想要，那个我也想要？哎，注意，那你平时如果说你不吃磷虾油的话，你可能要买4种营养素，你可以买4种营养素， 但今天这一个零下油当中，它包含我们四种营养素，
1: 对，
0: 给到你全面的、强大的、全方位的身体的保护。
1: 对，这就是我每天吃一到两粒的原因，因为它是天然就存在的。你知道这种天然就存在的营养宝库在地球上有多难得？
0: 是的，
1: 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好，我们这个零下油，我们给大家做一个。

0: 深邃，像这个啊，这种银下油，一看，它里面的磷脂含量要么不高，要么没有，为什么？看上去有点是不是像那种就是
1: 塑料的感觉
0: 啊？塑料那种感觉的感觉，好。好，这是外观上的一个差别。现在此时此刻啊，我跟高磊老师，我们一起
1: 来
0: 挤，好吗？我们俩一起来挤。来，高磊老师挤坏人啊，我挤我们的
1: 雷赛人。我对付坏人是吧？
0: 我挤我们。
2: 来来来，在这边啊，我这边已经挤进来了。
0: 看我挤出来的这个东西，你看它是带着什么？带着这种拉丝的。说明它当中的这个磷脂的含量非常的高。好，我们同时两个观众朋友啊，大家不要眨眼啊，我们同时开始搅拌。来，看到没有？你会发现我这边的磷虾油已经让水和油。
1: 你看
0: 变成一起了
1: 啊，你看我这边油依然是油，水依然是水啊，你是你我是我，依然没有融为一体。
0: 对，
1: 而这边啊，今天百奥盒的磷虾油，它迅速的，它是真正的含有很高含量的海洋磷脂。
0: 对，
1: 这个海洋磷脂是非常难得的。那么这个呢，可以它是磷脂双分子层嘛，它可以一端清水一端清油，让你整个的这个营养成分更好的被身体吸收。
0: 对，所以观众朋友，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跟大家再次反复强调啊，观众朋友们，吃磷虾油和鱼油之间不是二选一，是一加一大于二。同时注意，我们磷虾油当中含有的64%以上的磷脂，它可以跟所有的脂溶性营养素去结合，提高它们的吸收率。注意，这是一个报告，它可以提高脂溶性营养素38.91%的吸收率，吸收人体才有用。眼睛的 A， 骨骼的 D， 皮肤的 E。啊，帮助我们整个钙吸收的 K， 包括大家平时吃到的鱼肉当中的 Omega 三、辅酶 Q 十、叶黄素、番茄红素，注意啊，我说的这些结构全部都是脂溶性营养素。
1: 对，
0: 磷脂就刚刚那个实验大家看到了，它跟油之间能够更好的结合，从而变成一种亲水性非常强的物质，穿透我们的小肠，让这些营养物质都到达你的身体当中，帮助他们的吸收。
1: 是的，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东西是真的，我建议大家要吃的，就是你要跟你的鱼油搭到一起来吃，而且越早吃越好。专柜价格是459元，我们这一瓶当中是有60粒。
0: 对，
1: 我的建议是一天吃2粒，
0: 对啊，
1: 不要对自己不舍得。
0: 是的，
1: 这个东西真的是要一天吃两粒，
0: 一天两粒啊，
1: 一天吃两粒。我现在就是一天吃两粒嘛，然后我其他东西我有的时候会忘记，但是这个东西我是真的就是一天吃两粒，一直坚持到现在。给大家看到，我们今天是有三瓶装是小组合。是699，算下来单粒价格3.8元。你如果一天吃2粒的话，就是7.6元，其实还 OK 了。但是这个大组合是真的性价比非常高。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大组合一共有七瓶，然后我们拿到手是420粒。你如果一天吃1粒是吃420天，但我真的强烈建议大家一天吃到2粒，因为对你的身体的帮助，尤其夏天人其实就是皮肤衰老的速度会很快嘛，对吧？包括头发呀，包括细胞衰老的速度。
0: 对，
1: 那么这个的专柜总价是3213元，今天1398直降200，只要1198的价格，很划算了。再有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798，单粒的价格只要1.9元。你一天就算吃2粒才3.8元，所以我觉得这个绝对是对身体的一个健康非常好的投资。
0: 一方面它补充了你现在身体当中可能摄入不了的，对皮肤对于细胞好的那个虾青素，对肝脏好的胆碱，同时因为你每天为什么要吃2粒，因为你每天辅酶 Q 十鱼油，我相信电视前叔叔阿姨们都要吃吧，一粒鱼油加一粒辅酶 Q 十差不多是2000毫克。注意我们这个值，我们2粒提供600多毫克的海洋磷脂。
1: 对，
0: 这600毫克的海洋磷脂啊，注意磷脂是基本上1:3，就是它可以�帮助比它自身重量重3倍的大量的脂溶性营养素可以更好的吸收。
1: 那刚好2000毫克。
0: 哎，你一天吃2000毫克那个鱼油加辅酶 Q 十，再加上我这个磷脂帮助它们去吸收，反过来说我这个磷脂本身对你的血管对你的身体就是有带来帮助的。
1: 是，
0: 所以真的是1+1大于2的一个很好的选择。
1: 是的，强烈建议大家拿大购成，然后好好的吃一段时间，然后观察一下自己身体的反馈，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世界上最大的生物群体之一，它们在海水中自由游弋，广泛分布在南极浮核带以南的冰冷海域，尤其是西南大西洋那片神秘的水域，汇聚了全球大部分的南极磷虾资源，仿佛是海洋版的蚂蚁王国，在南极的碧波中熠熠生辉。它们的数量之庞大，令人叹为观止，实实在在的海洋蛋白储库。

0: 我六早子吃过就是搿只菱花鱼，哎，伊搿个饺子老便宜的，我就已经感觉到，我觉着便宜就没好货。哎，现在听他介绍，那搿只菱花鱼呢，搿只牌子啊，就是伊搿种标个含量标了清清爽爽，就是磷脂个含量，每天吃两粒有得560毫克嘞，那么欧米伽有得180毫克。还有花青素啊、胆碱啊，搿含量侪标清爽的，搿种就是吃了放心的。我老早子吃哦，伊根本没标起，勿标的呀。高头就是，伊就像啥个名称、含量单位有得多少没的，怪不得我就觉着我吃了没啥效果。哎，那下趟子就是电视台介绍的辰光，一定要通知我。
1: 现在大家都知道，身体的健康，包括血管的健康，包括细胞的年轻程度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大家随着对于营养素的越来越关注，像这种非常珍稀的、稀有的，也相当于是地球上的稀有资源的磷虾油，南极磷虾油已经开始进入到一部分的这个人的眼界当中了。那么今天的这款南极磷虾油，它的认证也好，还有它的营养含量也好，真的全部倒是到了天花板级别。
2: 对，
1: 所以我非常建议电视前所有关爱身体健康，你看我以前会说，哎，关爱心脏健康的朋友要吃啊、关爱什么什么眼睛健康的朋友要吃啊、关爱这个什么膝盖
2: 对
1: 要吃。你看我以前都会说这个，但是我今天我都不说这些定语，我直接说关爱身体健康、关爱细胞年轻的朋友你要吃，因为你真的我觉得现在反正目前为止，就像我学营养学到现在，我真的很难找到一个营养素，它是那我跟你讲，后天的可以合成，对吧？
2: 对，
1: 就是往里面去加，对吧？
2: 对，
1: 因为我们知道胆碱好，我们往里加，往这个加，往那个加。但是你知道，你一个东西天生的和后天去往里面加的那个，对身体的适配度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2: 对，
1: 它这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天生天养，它就是天然的含有海洋型的欧米伽三、海洋灵芝型的欧米伽三，以及当中含有海洋灵芝，还含有虾青素，非常珍贵的虾青素。虾青素我们都知道，其实是我们一般来讲很难吃到的一个抗什么的，对吧？
2: 对对对对对，对身体的氧化起到对抗作用。
1: 对对对对，身体氧化起的就是我们说那个，我们身体有的时候会产生自由基嘛，对不对？
2: 对。
1: 然后以及当中还有胆碱。因为我们以前知道这些营养素，我们都是要往里天然去添加那个化学合成的那些东西，对不对？但是这个不是，这个是天然的，大自然给到我们的。所以这个东西为什么我觉得说我们现在如果说是家里面有了一定的这个生活品质，想要去改善一下生活品质，想要去追求更高的这个营养素，这个应该是必选项，它不是可选项，它应该是成为你的必选项。
2: 对，再次强调一下啊，因为其实我们说吃鱼油是为了补充足量的欧米伽三，因为欧米伽三在鱼油当中非常多，但反过来说，咱们的磷虾油当中有欧米伽三吗？有，但是它给你的身体是一个更多的大而全的这样营养素的一个宝库。我们再次强调，磷脂，你的大脑、你的血管是需要的。你血管壁为什么会那么厚、那么硬，对吧？你血管当中为什么会有那些脂质垃圾，从而导致血管当中堵了？其实那是一种很坚硬的材料。我们知道啊，如果你家里面要把那个以前那个油漆铲掉，你不可能一下子把那个墙面撕开来的。你是通过小铲子慢慢铲。我们的磷脂就是有个乳化作用，就是把你那个什么血管壁上那些很厚那些垃圾啊，它一下子带不走，做到乳化。乳化就像刚刚那个节奏了，对吧？直接我们把那个什么，把油脂可以溶到水当中，它就是乳化作用。乳化作用把那个小铲子把那个血管壁上那些垃圾铲下来，然后再从新陈代谢把它带走。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作用。同时注意啊，吃鱼油、吃辅酶 Q 十的朋友、吃维生素 A D E K 的朋友，你们会碰到一个问题，就在于吸收，因为那些是脂溶性营养素。其实家里在给大家介绍辅酶 Q 十也好，介绍鱼油的时候一直跟大家说要随餐吃，对吧？可以提高吸收率。但是如果有了磷脂，注意，它可以提高所有这些脂溶性营养素的整个的一个吸收性。因为磷脂是一种很神奇的物质，它的双分子结构清水。清水就能跟油溶在一起，通过小肠更好的让它再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循环以后，让它们为你所用。
1: 是的，好。我相信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对于这个磷虾油的好处和它的重要性应该已经有所了解了，但是大家又有个疑问，说市面上有那么多的磷虾油，为什么今天要选百奥盒的磷虾油？你拿到这个产品以后，你要跟嘉伟一样拿出手机。
2: 对，
1: 我告诉你，嘉伟已经拿出手机了。
2: 对，我正要跟大家说啊，观众朋友们，我们有一个溯源码，
1: 来在这里
2: 注意，因为前段时间磷虾油爆出很多的新闻，很多人说啊，老字号也靠不住，对吧？那注意，其实你要首先要明白啊，磷虾油为什么那么火，它是有原因的，但关键在于你要买到正宗磷虾油。刚才什么怎么买到正宗？
1: 可溯源，
2: 用手机扫一扫以后
1: 可溯源。
2: 你看到这段话，您的产品来源于深蓝号在纯净南极海域捕捞的南极磷虾油的同时，注意，这还没结束啊，
3: 我们的整个评比有一个编号，来高丽老师告诉我一下编号好吗？我来输入啊。
1: 编号在 U507013。
3: 507013对吗？
1: 对，
3: 注意啊，
1: 507013。
3: 我们的评比有一个编号，这个编号跟我们在这个素颜码当中是一对应的。当我打进去这个数字，我选择一键素颜以后，马跳出来了。我们的捕捞时间，我们的捕捞海域，我们的精度纬度，我们的整个的卫星地图，全部呈现在整个的画面当中。
1: 太厉害了！哎，
3: 你在外面买到磷虾有这个能力吗？有这个能力吗？
1: 嗯，
3: 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这当中到底有多少营养素，对吧？哎，我们知道那个出事情的那个产品啊，它为什么会有出事？就是它那个磷脂，它标40%磷脂，
1: 它好像一都不到，
3: 没有零、
1: 啊，它完全是零。
3: 零说明什么？说明里面根本就没有磷虾油嘛，因为磷虾油就是有磷脂嘛。好，但今天管什么？40%它敢写，说明什么？说明40%已经挺高了。但是今天注意观众朋友看清楚，我们一定是500毫克，我们磷虾油是500毫克。
1: 嗯，
3: 但是抽检报告当中磷脂含量是多少呢？321。也就意味着我当中64%以上全部都是磷脂。
1: 嗯，
3: 磷脂是衡量磷虾油好不好的一个标准。你听名字嘛，磷虾油。而且注意有一点，64%磷脂，很多观众说，那为什么它不是98？观众朋友们，它里面还有胆碱呢，还有欧米伽三呢，还有虾青素呢。它做98的那个欧米伽三的含量，那其他东西不要放了。64%的磷脂就相当于98%白 LH 的鱼油的这样一个纯度啊，在整个品质当中，
1: 没错，
3: 衡量磷虾油好不好就看磷脂含量。我们是64%，相当于白 LH 98%欧米伽三的纯度的这样一个品质的要求。
1: 你去看很多的磷虾油，它会有一个金字塔，它的所有的海洋磷脂，最底层是20%，
3: 对，
1: 往上30%。再往上40%，一般来讲，如果能够到40%，就已经是非常高了。
3: 40%，我跟大家说啊，就相当于鱼油当中应该在85%左右的欧米伽三。
1: 嗯，
3: 85%的鱼油当中欧米伽三的含量，啊，我们64%的磷脂含量，这个实话实说，基本上你在市面上面很少找到，
1: 很难找到对手的。
3: 我告诉大家，这也是为什么就是新西兰产的磷虾油会相对来说它的性价比、它的含量会比较高。新西兰嘛，离南极非常近，4000多公里啊，这是已经是离南极最近的一块人类可以居住的大陆了，好吧？
1: 好，然后我们四大把所有的产品跟大家总结一下，家里面有鱼油的照吃啊，鱼油照吃。然后呢，我们今天是鱼油搭上磷虾油一起来吃。你平常吃鱼，你要吃虾呀，对吧？其实道理其实可以这样去理解，而且你吃磷虾油还可以涉及到鱼油当中完全吃不到的虾青素和胆碱，
3: 嗯，
1: 这两个是很重要的营养素，是鱼油当中完全吃不到的、碰不到的。你看这一共是四大营养成分啊，全部都集齐，以及五大认证全部集齐。另外这个可溯源码是我们每一款全部上面都是，每一瓶都是可以可溯源的。
3: 是的，
1: 这一瓶当中是60粒。如果说是一般来讲，我觉得对自己比较舍得一点的，你就吃2粒。你要说有一点点舍不得，你说刚开始吃你就吃1粒。但我现在是，我告诉大家，我是吃2粒。
3: 不要不舍得，
1: 真的不要不舍得。
3: 第一点，营养素全了。第二点，你如果平时吃辅酶 Q 十和鱼油的，你每天要摄入2000毫克脂溶性营养素啊，2粒当中600多毫克的磷脂，就是帮你那2000多毫克欧米伽三跟辅酶 Q 十更好吸收了。
1: 对，
3: 那钱都花了，你这钱不花，
1: 真的。
3: 注意，而且这边我要特别讲一下，因为很多观众买完磷虾油都问我，哎，佳美啊，这个磷虾油怎么吃啊？是不是要跟鱼油分开吃啊？跟辅酶 Q 十一起分开吃啊？注意啊，一定要一起吃。一起吃那两个东西，它在你身体当中吸收率也会同比的增强，
1: 是的，
3: 好不好？
1: 是的，这些都是这个小秘方哈，我们今天都告诉大家了。大组合是7瓶，你看大组合有一个特别加赠了1瓶。我们的直播今天由原来的6瓶，大组合今天会给大家多1瓶，第7瓶啊，原来我们就是6瓶，6瓶其实已经很划算了，因为它的专柜价格是459块钱，那你其实按照1198的价格，你在专柜里就是拿2瓶半了， 对不对？原来我们是6瓶，今天我们再多加第7瓶。注意了，大概是因为嘉伟来吧，所以今天第7瓶加给大家了。专柜总价是3213块钱，1398的价格直降200，1198，400元凑单成功输入798，算下来单粒价格1.9块。还是那句话，我建议大家一天吃2粒。我很少这样建议大家一天吃2，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太好了。然后你一天其实你就算吃2粒，你才花3.8块钱在东方购物，很值得的一笔投资，对身体的一个投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0: 我从事营养行业呢很多年了，磷虾油呢确实是一种非常好的膳食补充剂，它呢不仅仅富含欧米伽三，而且还是磷脂型的欧米伽三，这种结构的生物利用率和吸收率啊，它远远超过传统的鱼油，因为磷脂本身就是和细胞膜的重要的组成成分，所以它直接被细胞吸收利用，它的优势就是磷脂载体。传统的鱼油需要呢依赖乳化才能被吸收，而磷虾油的结构啊，可以直接通过肠黏膜，甚至可以帮助鱼油中的欧米伽被快速吸收。
1: 其实天气转凉不仅影响到血压，它还影响到血液里面的成分。比如说血液里面的这个血小板它变化了，它容易聚积了，血小板一聚积就容易产生凝血了。实际上凝血的这些因子在血液里面，因为天气的变化变凉，凝血因子也增加了，所以这个时候有风险因素的，无论你年轻还是年纪大，这时候都要小心。
2: 南极磷虾油，一种富含多种活性成分的海洋提取物，特点有三：成分多、吸收好、味道赞。它包含了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磷脂、胆碱和虾青素等。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对细胞健康至关重要，可调节基因转录、中枢神经系统障碍等。南极磷虾油中 EPA 和 DHA 的高效传输，保护心脏的优选。这片来自南极海域的珍贵馈赠，与人们熟知的鱼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却又独树一帜。它源自纯净无污染的南极磷虾，油体透明，因虾青素而呈现深红。其独特之处在于丰富的磷脂、虾青素及多种活性成分，这些使得磷虾油在水溶性、吸收利用率上超越鱼油。说到这磷虾油的深红色，还得感谢虾青素这位美颜大师，保护心脑血管健康，软化血管。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南极磷虾油产品，如何甄选成为关键，遵循四步鉴别法：观色，优质磷虾油自然红润，查成分，细读标签，确保欧米伽三磷脂及虾青素含量；查性状，高品质磷虾油粘稠饱满无杂质；闻味儿，优质产品散发磷虾鲜香无腥臭。
3: 有些人在问磷虾油适合什么人来吃，我跟大家来讲，适合的人非常多，它几乎是全人群都可以来吃啊。
4: 对，
3: 就除了我们说小朋友啊这种哈，咱们就可以不用了，因为它身体很好。你像比如说中年朋友，就是这种职场打拼的这些职场人士，磷虾油是非常好的东西，它甚至可以让你的大脑更聪明，因为我们磷脂啊，磷脂它的这个东西本身就是营养大脑的嘛，
4: 对
3: 吧？你吃磷脂，你有的时候你大家也知道，
4: 大脑细胞膜的重要的结构嘛，
3: 对啊，它本身就是构成细胞膜的，就是那个磷脂的成分嘛。然后我们说上班族，你久坐的，对吧？或者说是退休一族也容易久坐的，我们这个当中对于我们的这个血管的这种健康程度，我们有欧米伽三，那而且它不是一般的欧米伽三，它是磷脂型的欧米伽三，它让你的身体像，哎，这是你去新西兰吗？
4: 对，注意啊，我们是去了白药区的工厂来现实的参观啊，直接去参观整个白药区的生产的过程。注意啊，我们是全副武装进去的，但我告诉大家，我们去看，其实它不生产，它只是在让我们参观整条流水线，因为它是制药标准的，所以我们在去完以后，它不单不生产，它还要对所有的加工进行一道工序。大家看到现在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磷虾油在整个装瓶的过程。嗯，注意啊，我再次强调，大家如果选择磷虾油的话，一定要选择新西兰的产地会比较好，因为你想想看，新西兰是靠近南极非常近的一块大陆，所以它有得天独厚的原料优势、运输优势，而白药区又是在海洋生物方面，大家知道的鱼油对吧？98鱼油 RTGA 技术， 那今天白药区磷虾油依然保证在磷虾油整个这个行业当中，所令人什么令人叹为观止的这样一个品质和含量。
3: 真的真的，我觉得这个东西是真的这些年的所有的关注生命质量的生命品质的健康的朋友都应该去选择的好的磷虾油。那么我们来说一下，其实市面上会有很多的磷虾油，我们说有以假乱真的，这个就是太差劲了，对吧？他直接以假乱真，还有以次充好的，这些其实我们都见过。所以今天现场我们给大家用这个油来检测，因为这个里面含有天然的磷脂，海洋性的磷脂，而且它的含量足够高。
4: 对，
3: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用这个油来检测是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4: 注意啊，我们现场市面上买了一种普通的磷虾油，还有我们今天白药区的磷虾油，我们现场把它滴到杯子当中，注意这上面都有一层什么一层油。好，此时此刻观众你自己看啊，
3: 我这边油好像还比你厚一点。
4: 对，然后
3: 是不是
4: 关键你是那种像水一样的，大家发现没有，我这个磷虾油因为它当中的磷脂属于那种胶质结构。
3: 你那边也挺厚的。
4: 对，胶质结构啊，所以好，观众朋友此时此刻啊不要眨眼啊，
3: 来一起，
4: 这是营养素的整个一个科学的结构，它就能对我们的整个的这样一个实验造成不同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磷虾油直接让水和油不分层，
3: 这个
4: 它能够溶掉。
3: 对，
4: 但大家看没有，坏的磷虾油或者说没有磷虾这个油的这个所谓的磷虾油，
3: 是
4: 它就是水和油还是什么还是分层的。
3: 对对对，
4: 因为磷脂它是一种双螺旋的分子结构，它既清水又清油，所以它真正的可以帮助大家，你可以理解啊，它吃进去以后，你的鱼油、你的辅酶 Q 十、你吃的番茄红素、你吃的叶黄素、你吃的维生素 A D E K， 这些所有的脂溶性营养素都可以跟这杯一样，更好的穿透你的小肠，达到一个吸收的目的。
3: 所以你希望你的血管是这个样子还是那个样子？而且我如果把这个我们白药盒的磷虾油挤到这个里面，它也会乳化和溶解。
4: 对，
3: 就是这样的简单。然后跟大家来说一下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459块钱的专柜价格，它一共是有60粒。我会强烈建议大家一天吃到2粒，你吃到2粒的情况下，你可以摄取到4大我们身体当中，从大脑健康到皮肤健康到骨骼健康到血管健康到细胞年轻的这些4大营养素。一个就是虾青素，就是磷虾油当中独有的，它这个红颜色就是虾青素所赋予它的那个颜色啊，虾青素。
4: 我再次强调一下啊，虾青素这个东西现在很多人你去查一查，尤其是女性特别特别喜欢。我记得到新西兰去，新西兰白药去的啊，他们老板的太太就在跟我讲，佳伟啊一定要吃磷虾油头发好，他说他原来头发是很容易断，因为女性的头发比较长嘛，容易分叉，指甲强劲，不容易断，还有什么皮肤上面不容易卡粉，皮屑会少。哇，我现在想，就是你对这个磷虾油太喜欢了，你跟我一个男的讲这种美容方面的东西。但是我想强调什么，因为你的身体其实皮肤也好头发也好，年纪大了是不是会氧化。我们还再次强调啊，在氧化方面能够对抗这种氧化的能力，虾青素说第二，现在目前通过我们的研究发现没有人说第一，它的氧化的这方面的能力是维 C 啊，大家知道平时吃维 C 的人也会有这种需求，对吧？
3: 是
4: 维 C 的3000倍，维生素 E 也可以，维生素 E 的500倍。还有一个东西很多人都很了解，对吧？以前也很风靡啊，什么葡萄籽提取物当中会有那个叫花青素。
3: 哎，对，花青素
4: 、我们叫虾青素，一字之差，注意观众，一字之差，虾青素的这方面的能力是花青素的150倍。所以一般你吃花青素啊，一般你吃花青素，你吃维生素 C、维生素 E，都是按照毫克吃，对吧？维生素 C 你吃100毫克，维生素 E 你基本上吃个50毫克，花青素嘛，你一般吃个100毫克。但你吃虾青素，100-200微克，市面上面都是这种含量，因为它太强了，你知道吧？太强了，太强意味着人不要太多，就可以达到非常好的效果。
3: 要吃啊，真的要吃，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来得太晚了啊，它应该早一点来。专柜价格是459块钱，这样的一瓶，一瓶是三十天，我建议大家30天把它吃完，你不要拖很长的时间，因为这个东西是真的对我们的身体当中那些陈年老的那些问题哈，可以起到一个更好的清除作用，而且夏天大家特别容易血管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那我们相当于在专柜里面来看到啊，在专柜里面其实你也就是拿到个
4: 三瓶不到，
3: 对吧？大家可以看到，你在专柜里面其实就是拿到3瓶左右，对吧？我们常规组合是有第4瓶、有第5瓶、有第6瓶，但是今天大家注意了， 我们旁边会有一个今日特卖呢，我手指的这个地方有个今日特卖这个字样，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是特卖的方案，会给大家再加一瓶。注意了，加一瓶很不容易的，因为一瓶的价格就是459元，全部新西兰进口，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对吧？全部都最
4: 当然。
3: 然后我们每一瓶都可溯源，
4: 对，
3: 每一瓶都可溯源，溯源码就在我们瓶身的底部，在这个地方，
4: 这是一个编号，然后呢，我们的瓶子上面有一个二维码。你把这个编号打进去，你把这个编号打进去啊，你就直接能够显示这瓶磷虾油在南极的什么经度、什么纬度，包括那个卫星地图都会显示在上面。所以这种情况下，啊，你就放心。注意，还是强调啊，大家很多人现在担心，哎呀，怎么现在磷虾油这个造假的问题？你要想到，一个好东西别人才会造假。你这个时候要问自己的是，既然这个东西这么好，我应该关注的是什么？我怎么买到好的东西？
3: 是
4: 我怎么买到正宗的东西？那今天白瑶曲吃了那么多年的鱼油，又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又有溯源码，又有 IQS 的认证，大家放心买，放心囤。
3: 是的，我们的备货快不多了，尤其是大组合。今天我们大概90%的顾客都是在买大组合啊，平常可能是80%，今天是90%的顾客，只有10%左右的顾客是买小组。我们建议大家，今天又是特卖的方案，多了一瓶，那你肯定是果断拿大购成的。02151199000。

0: 这把刺我已经用了烤着你，鱼油对吧，包括腐梅啊，只要有新葵出来我才能用，才能用，确实是还是不错的。所以的价钿呢是比较贵一点啊，还是觉得对这个产品信任对吧，对这个牌子信任，所以这个周围朋友在来讲我，我十几年来没啥大的变化，我还蛮开心。那么这个周围朋友呢，现在跟了我一道来用，我在那做宣传，一直帮伊拉宣传。那么搿趟的灵活油呢，我一定要买，只要对健康有利，只要产品供养，对吧？我一直会得坚持用下去。
1: 南极磷虾油溶油实力有多强大？用一个小实验告诉你。首先向管道中填满猪油，模拟油脂在管道中的堵塞状态。然后倒入南极磷虾油，可以看到猪油油脂慢慢被乳化。

最终游离浮在管道。通过实验，我们直观感受到了南极磷虾油强大的溶解油脂实力。问题来了，南极磷虾油为什么能溶解顽固油脂？南极磷虾油中的磷脂是强乳化剂，能使血管壁上的胆固醇颗粒变小，游离浮在管道，最后被统统打包带走，这正是疏通管道的关键。

0: 你现在看到的就是南极的磷虾，它非常的小哈，它非常的微小，然后它当中含有非常天然的，对我们身体来讲很珍贵的营养成分。那我们今天给大家看到的就是进入到南极区域可以进行正规捕捞的那个捕虾船。
1: 对，
0: 全球范围内只有11艘，
1: 是的，
0: 只有11艘，非常珍贵。而且在全球范围内是严控磷虾的捕捞，因为你要给足它生长的周期。
1: 对，
0: 因为你要知道，就是那个我记得有那鲸鱼，对对，虎鲸啊什么鲸鱼，他们都是以磷虾作为食物的。
1: 对，所以大家知道吗？鲸鱼的
0: 智商很高。
1: 鲸鱼的智商相当于2岁半的孩子，包括在整个南极的生态当中，企鹅，对吧？南极的鱼，包括南极的很多的那些，可能说像鲸鱼也好，
0: 哺乳动物
1: 都是吃磷虾的食物的。
0: 对对对。
1: 所以其实大家知道，磷虾是属于食物链底端，越是底端的，它越是纯净，越是没有任何的污染，它的身体当中的这个营养的宝库，可以就越多，可以就越多。最重要的，我还是想强调一下，这4种营养，很多人说，这里面但凡有一种是浪费的。但凡是一种浪费的，家伟都不说它是未来食物。磷脂我们刚刚看到了，它是可以什么把那个大分子的胆固醇脂肪，刚刚说到了乳化什么意思，大分子变成小分子，你们家要铲那个墙壁的上面那个老的那个油漆，你不可能一下子把这个墙面撕下来，你要用小铲子，是不是一点点铲一点点铲，这样才能把那个墙面铲清楚。好，磷脂就干这个事儿。还有磷脂是可以，因为它是双分子结构，我们刚刚其实给大家做了那个实验，
0: 对，
1: 吃进去的欧米伽三鱼油啊，辅酶 Q10， 包括眼睛不好叶黄素，对吧？很多男性在吃番茄红素的，维生素 A、维生素 D、维生素 E、维生素 K， 这些都是脂溶性营养素，都是油。磷脂可以帮助他们更好的穿透小肠，从而真正变成你身体当中的东西，提高吸收率。胆碱，注意啊，如果说欧米伽三鱼油的战场，在血管，因为你知道的，你身体当中脂肪堆积的最多的两个地方，一个是血管，还有一个地方是肝脏。肝脏的问题其实更严重，因为肝脏是代谢所有脂肪的整个一个这样子最重要的一个器官。但反过来说，肝脏怎么样代谢我们的脂肪，它怎么样帮助血管减负，怎么样帮助自己减轻负担，它需要有车子把它们带出去。谁是他们的车子？胆碱。没有胆碱，脂肪的那些打包好的脂肪，他说肝脏说我把它带走，没车呀，没车你运什么人呢，对不对？脂肪带不走。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刚刚高老师其实提了一句，它对我们大脑很好。为什么？注意啊，磷脂和胆碱生成一种物质叫磷脂酰胆碱。这个东西就是绝配，观众朋友们，光胆碱光磷脂你吃进去，你没办法到达大脑，因为大脑之间有个血脑屏障，大家知道吗？光胆碱它不是磷脂的结构，它进不去大脑。
0: 对，
1: 但这两个东西正好一起结合，生成一个东西叫磷脂酰胆碱。这东西它能穿透我们大脑当中有个叫血脑屏障的东西，然后真正到达你的大脑当中干什么？观众朋友们，
0: 滋养你的大脑神经。
1: 你现在手机要想看网页，要想刷什么某音，对吧？你要看东西，你要刷流量吧，你流量用完了要去充钱。大脑当中你要想事情，你要记忆力，你要有讲话，你要反应，你要思考，相当于你的大脑当中是不是要消耗流量？磷脂酰胆碱就是那个流量。你这个磷脂酰胆补进去，你流量越多，你脑子是不是就反应越快？你的大脑的神经细胞也好，脑细胞也好，是不是就转得越快？好，接下去这两个东西，这个东欧米伽三，很多人说欧米伽三不稀奇，鱼肉当中有，但是你这个鱼油当中的欧米伽三，它不是磷脂型，
0: 对，不一样，这两个不一样、啊、
1: 这个里面就这个东西，我觉得它特别牛，它既可以跟胆碱让你的大脑有用，它又可以跟欧米伽三结合变成磷脂型的欧米伽三，让你的血管，让你的身体能更好吸收欧米伽三。
0: 海洋磷脂型，
1: 对，好，这三个东西说完，最后一个说虾青素，虾青素女性说到这个特别喜欢，因为氧化的事情是我们一辈子就要去对抗的，
0: 是，
1: 但是氧化不单单对皮肤，不单单对头发，不单单对指甲，其实氧化造成你线粒体损伤，身体细胞损伤，这个大家其实道理都懂，你人每天都在经历氧化，你能够把氧化的这个时间延迟，就意味着你会更年轻更健康，这是一个永恒的道理。虾青素在氧化这个事情上，它能对抗的能力，我再次强调啊，维 C 能氧化吧，3000倍，维 E 能氧化吧，500倍，花青素能氧化吧，150倍。所以我再次强调，如果你看到我们上面的每一粒当中是100微克，可能说100微克有点少嘛，注意，人家干的活，人家一个人干100个人干的活，
0: 对，
1: 所以人家不需要吃毫克，人家吃微克就可以了，但是它很强大。吃完以后，自己皮肤啊，皮屑啊，头发啊，指甲啊，这些东西都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0: 是的，是的，大家吃完以后真的好好的观察一下自己最近的状态，你的皮肤状态，你的头发的状态，还有你整个人的活力啊，都可以观察。好，我们最后再给大家做一次实验，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今天我们的大组合几乎全部卖空，我也是希望大家如果看到这场直播，因为今天是特卖，我真的建议大家订2个大套装，因为确实是今天加了这一瓶很不容易。给大家看一下好的 今天的百欧河的这个我们的在这边哈，
1: 先给大家看一下质地啊，质地，
0: 我们要感受一下质地。
1: 高老师手上的可能是大家外面
0: 常规的、
1: 可能外面买到的一些不太好的一下样，你会看到它的质地就不一样。你看那个是水，看到没有？它滴下去了。
0: 这个是液体。这个是非常稀的液体，
1: 你看我们这个胶质状，
0: 你看这个，我们镜头再可以大给大家看清楚一点，这个它是真的就是那种胶状的、啊。
1: 我把它立起来，你看它都不会滴下去。
0: 对，
1: 好吗？
0: 你吃的是你吃到的是这样的哈，
1: 因为磷脂啊，磷脂它是一种胶质结构，这种粘性状越厉害的，说明它当中的整个的这样一个磷虾油的这个磷脂含量就越高。我们的磷脂含量是达到了一粒磷虾油当中64%，相当于白 LH 98鱼油的纯度。因为磷脂在磷虾油当中是衡量磷虾油好不好的一个标准，但磷虾油还有别的营养，所以做到64%的磷脂，你可以理解为已经是磷虾油当中 top 级别的。而且这个指标不是家伟说了算的，不是说什么啊，我说64就64，有凭证吗？看一下我们的整个瓶子上面有这个标志 IQOS 认证，这是一个磷虾，看到没有？这个虾在中间，这叫世界磷虾油组织啊，直接印在上面。
0: 注意，目前拥有 IQOS 的磷虾油的只有这一款。
1: 对，而且我们是批次一对应 U603168，高磊老师后面下面
0: U603168，在这个位置。
1: 注意啊，它是一报告一检测，一报告一检测，它跟那些花钱就能入的会啊所谓的认证不一样。我这个批次要跟它对应。包括大家看没有，生产日期都写得清清楚楚。咱们为什么说今天推荐给大家26年
0: 三月，
1: 今年3月5号生产的，能吃到29年啊？好，
0: 是的，
1: 这是这份报告的第二页，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磷脂含量是多少，321，占它500毫克的64%。同时，虾青素、EPA、DHA， 包括我们的胆碱，这张报告上面写得清清楚楚。欢迎所有买过的叔叔阿姨们，都可以到东方购物来要这份报告。咱们货真价实，咱们保证每一份的品质，保证南极磷虾，同时保证它当中的营养的成分的含量。
0: 对，如果你从来没有吃过磷虾油，我觉得从今天晚上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你开始吃，你一开始吃的时候你会爱上它，因为它跟鱼油的味道不太一样，它很鲜，它有那个虾的那个
1: 虾
0: 的鲜味。
1: 对，
0: 我妈妈第一次吃的时候就说：“哎呦，这个好吃，这个怎么这么鲜？”
1: 虾干，
0: 你会有这种感觉。然后你吃完以后，你观察一下自己的精力充沛的感觉和你的大脑的反应速度，以及你的皮肤状态，还有你的那个指甲的状态，以及你的整个人的各方面的这种全身的这种外在的显现的状态，以及内在的显状，你都可以观察到很明显的变化。所以我相信只要去吃磷虾油的朋友，你都会爱上它。我为什么在节目当中我反复建议大家一天吃2粒？因为真的，我们如果现在像大家，因为现在上海大家条件都还不错了，对不对？所以如果是大家想要真的是关爱一下自己的话，我是觉得一天2粒是很有必要的。
1: 对，
0: 不是说要停鱼油啊，鱼油照吃，然后你只是在你的日常的膳食补充剂当中再把百欧盒的磷虾油加进去，然后你吃2粒随餐吃啊，这样效果会更好一些。
1: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鱼油辅酶 Q 十吃的朋友们跟磷虾油要一起吃，不要分开吃。因为我再次强调了，我们磷虾油当中它这个磷脂是可以帮助鱼油辅酶 Q 十乃至叶黄素、番茄红素、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维生素 K 这些所有脂溶性营养素，帮助它更好吸收的。所以不要再跟我讲什么啊，两个是鱼油之间是2选1，它们之间是协同作用。磷虾油能够帮助鱼油更好吸收的同时，它也能补足你胆碱、虾青素和磷脂这些本身鱼油当中没有的营养。
0: 没错，所以直接扫码打电话，我建议大家订大构成。今天大构成，大家注意了，我们屏幕的左边哈，今天是特卖的方案，所以今天不是6瓶，提醒大家，今天我们拿到的是7瓶，然后7瓶的力度，我们给大家算下来就是一粒的单粒的价格，今天破了2块钱，
1: 对，
0: 只要1.9块，就参加完活动后只要1.9块。那么如果大家一天吃2粒，你2粒磷虾油，你每天给自己全身的细胞投资，你只花3.8块，这个投资是非常非常值得的，而且性价比极高的。那么全部的货源全部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
1: 对，
0: 以及每一瓶都可溯源，二维码直接扫码进去，把瓶底的那个编号输进去，你就可以看到你这一瓶来自于哪一个海区。我记得好像什么48区、是吧？
1: 对，经度、纬度、卫星地图，包括南极的整个的这样一个海面水面的情况，你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溯源看得清清楚楚。
0: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Even when I am asleep, you creep.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奖装贵免箱盒然家族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6: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好的，各位直播间，谢谢各位好，我是佳佳。最近啊，上海天气真是太热了，朋友们是不是一入伏之后就感觉这个气温是蹭蹭的涨？所以很多朋友可能像我一样啊，就是不想进厨房，觉得是太闷热了，做顿饭好几个小时吧，才吃一顿饭，我觉得实在是太难受太累，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可以什么解放双手，带来一点我们特别喜欢吃的油面筋三肉，还有我们的鸡汁百叶包。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啊！还有小邓一起分享。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好。今天我们带来的是咱们上海的一些叔叔阿姨都非常喜欢的咱们的一个双档的一个组合啊，咱们今天有油面筋塞肉，而且都是用到的黑毛猪的猪前腿肉，再加咱们的一个千张，就是千张百叶包，我们说的千张百叶包，5+5的组合，这个组合也是第一次出现，而且批次都非常的新鲜。
0: 没错啊，刚刚小邓跟我说啊，说今天还没有算过，看这个会不会亏本啊？他说那也不管了，先就是我们观众朋友们喜欢为先，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一看我们这个分量也太大了吧，因为一般啊，我看这个油面筋塞肉，包括说百叶包，都是250克一袋，但是我们一看啊，这个油面筋塞肉是550克，相当于是别的地方的2倍的一个重量啊，这个也是比别的地方要重啊，总共是。袋带回家只要199块钱，都是我们上海叔叔阿姨喜欢的是那种浓油赤酱的味道
1: 啊。对的，而且这两个组合之前我们单独卖都是卖得非常好的，就是这两个你可以组合起来做成双档。如果说您今天就想吃点油面筋塞肉，我可以现在直接拆给您看啊，就所见即所得，咱们拆开给到大家，每一袋里面都是有9颗，而且用到的是咱们的一个苏州的面筋，然后另外里面的这个黑毛猪的猪前腿肉，我们每一颗的肉馅都是85%以上，每一颗都是85%以上。
0: 朋友们看一下啊，我们是严选的优质的黑猪肉，而且是上等的前腿肉为馅儿啊，没有任何的边角料，每一颗它里面的肉都是85%以上的，而且是传统的苏式面筋，非常的地道啊。
1: 就您如果想单独拿出来做，每一个里面还配了一个酱料包，就咱们喜欢的那种红烧的浓油赤酱的这种酱料包，包括到我们的鸡汁百叶包也是里面配了一个鸡汁包，为什么我们叫鸡汁百叶包，
0: 真有鸡汤，朋友们，
1: 而且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哦，给大家看一下，猪肉千张饮用水鸡蛋液白砂糖味精鸡精调味料姜食用盐胡椒粉没有了，哇，配料表非常的干净，没有那些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防腐剂啊，这些东西全部都没有啊。
0: 是的，
1: 而且也是选用到的猪前腿肉，这个品我自己非常喜欢，我平时下面条也好，包括我下粉丝也好，我都会放几个，2到3个放上去，它里面的那个肉馅的那个香味儿，那个汁啊，它蒸出来之后融到汤里，那个汤都特别香，
0: 真的特别的鲜啊！我就上海叔阿姨真的特别的爱这两个产品，就是像你说的单档、双档，大家就是已经是朗朗上口了。这个概念已经
1: 对的，就是如果说您喜欢或者自己在家里面想简单的弄一下，又想吃得好，又想吃的是自己的这个口味，咱们就这么做，对吧？你可以两个放在一起，咱们做一个双档，下一点点粉丝，对吧？咱们撒一点点的小葱上去，
0: 太合适了。你
1: 看，给大家看一下，每一袋我们是有9颗这么大的油面筋。而且给大家说的每一颗的肉馅的比例都是85%以上，你看看里面这个肉全部都是咱们黑毛猪的猪前腿肉，
0: 是的，
1: 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肉啊，你看
0: 满满当当的全部都是肉馅啊，
1: 肉你都能看得到的，而且这个面筋特别的
0: 吸汤汁，哎，
1: 对的，我特别喜欢这个面筋，
0: 就是你说把它煲个汤啊，或者是这样子，就是这样煮一煮啊，
1: 咱们
0: 特别的鲜、啊。
1: 再看看我们的这个千张，我们选用到的是一个苏州的千张，薄而韧，你看每一个它的非常薄，你看轻轻一撕开，里面全是猪前腿的这个猪肉馅。而且你看这个汤汁，你看轻轻一挤呀，天哪，里面的汤汁非常的香，2:8的一个肥瘦比，这两个搭配到一起真的非常非常的香，
0: 真的这俩都是非常吸汁儿的那种食物，
1: 真的，我就喜欢吃这种带肉馅的，然后里面的这种肉馅然后调的非常非常的好吃，
0: 哇，其实已经能够闻到那种浓烈的香味了啊，你说夏天的时候来上这么一口
1: 肉馅非常的多，
0: 你看好多呀，
1: 它这个千张不是那种厚厚的裹在上面的，千张是非常薄的，里面的肉馅是鼓鼓囊囊的，
0: 我们这是手工包制的，朋友们，而且是江南的我们的千张，并且油面筋塞肉它里边的肉真的是鼓鼓囊囊的，
1: 我给大家咬一咬，
0: 尝一尝就知道了，
1: 它鼓鼓囊囊的，它吸汤汁嘛，
0: 哇，我听到那个满是汤汁的那个声音了，
1: 你看每一颗85%以上的比例

0: 的肉馅，而且都是黑毛猪的猪前腿肉。
1: 是的，太香了。小队员吃着啊，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油面皮三肉这个非常非常的干净啊，大家来看一下，猪肉大约等于42%啊，饮用水、油面筋、白砂糖、大豆油、酱油、生姜、味精、小葱、玉米淀粉、鸡粉，还有我们的食用盐就没有了，
0: 也很干净，而且
1: 非常干净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东西啊。
0: 包括还有几个地方，第一个咱们的一个生产日期都是6月份的一个批次，委托方就是东方电视购物，就是我们，
1: 是的，
0: 所以品质您也可以放心啊。这个产品就是我们单独卖都是卖得非常好，今天第一次做到咱们的一个双档的一个组合带给大家，而且5+5的一个组合总共带回去10包才199块钱。
1: 朋友们真的很划算，大家去算一算啊，因为市面上其实卖这种东西这样的东西都是很贵的，而且也是这种数量是这个分量是比较少的，我们是1斤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分量，很多都它其实都是半斤，看到没有，我们的分量是很大的，但价格看到没有是没有任何的变化，199块钱啊，10包带回家了。夏天的话如果懒得做饭的时候可以这样子来做一个这样的单档或者双档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以后应该不会像现在一样，就是想什么时候吃双档就能吃吧，可能都要逢年过节，
3: 对对对，
2: 花钱多点的时候吃吧。
3: 对，老早没个要等了牙打了出来吃了，没钞票呀。
4: 父母亲他们都是往新疆走的，他们上海的知青，说我过来吃这个，我带着我们老公和孩子专门过来吃一下，就感觉小时候的味道，吃的每一口就那种特别感动的感觉。等了很久了，就在外面排队，我看早晨在这，我们也等了已经40分钟有了。

0: 哇，真的很香啊！就是你说夏天来上这么一口，满嘴的汤汁，真的太过瘾了。在外面的话，我跟你讲，它是按颗卖的，一颗我记得是5块钱还是多少钱，还挺贵的呢。
1: 就您在外面，咱们这个时候出去外面吃一碗这种单档或者双档的这个粉丝汤，对吧？其实不便宜的，10几20块钱，因为它是带肉的。而且如果你想吃的放心，就里面的那个肉馅，咱们想吃的放心，咱们还是要认准一些品牌的这种店去吃嘛，对吧？
0: 是的。
1: 那么今天的话，我们给您带到的油面金塞肉加我们的鸡汁百叶包，都是由我们东方购物去亲自把关这个品控，所以您可以放心。里面的一个猪肉，油面筋塞肉选用到的是黑毛猪的猪前腿肉，
0: 是的。
1: 百叶包也是精选的优质的鲜猪的猪前腿肉，2:8的一个肥瘦比。就您去单独煮它的时候，您就能看得出来，到时候它炖出来的那个汤啊，它都是那个猪肉的香味，还泛着油花，
0: 是
1: 这种就是它香味的来源。
0: 太鲜了啊！
1: 两个品全部都给您附带调料包，
0: 对的。
1: 你哪怕做到一起也可以，你想做这样浓油赤酱的，我们这个油面筋塞肉里面也有一个调料包，你就直接弄进去就好了。
0: 是的，很方便的啊。像夏天的话，我觉得很多叔叔阿姨都跟我一样，真的是懒得做饭。你说天气这么热的情况下，咱们去厨房里边一待好几个小时，对吧？我们不妨是解放双手，清凉厨房。就是咱们这个油面筋塞肉，还有我们的这个百叶包，几分钟的时间，稍微的烧一烧就好了，非常的简单啊！一家人分享一下，特别的不错。关键是非常的吸汤汁，也不需要你自己去调，就调料了啊。我们是有到了这个调料包在里边的，非常的方便了啊。
1: 对的，而且的话，配料表都相当干净了，刚刚给大家展示了，基本上你能看得到的都是家里面厨房用到的一些调味品、调味料，对吧？没有额外去给你添加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防腐剂、色素、香精这些东西。哎，
0: 是的，
1: 咱们吃就是要吃的放心，吃的安全。
0: 对的，这个油面筋塞肉的话，它其实我觉得非常的考验人的这个技术。如果说你要自己塞的话，
1: 哎，我塞过
0: 油面，你塞过是吗？
1: 我塞过，我真塞过，
0: 很不好塞吧？
1: 你要调肉馅，调完了要一个去塞，而且塞了还很容易破，然后你那个肉馅掌握的不好，你煮它容易破。
0: 对的，对的，所以啊，我觉得这种啊细致活，我们这个叔叔阿姨年纪大了之后啊，我觉得这种活咱们就解放双手，不用自己干了，我们就什么呢，买这种现成的，非常的好吃。我们的油面筋塞肉呢，是每一颗含肉量是85%以上了，非常非常多的肉馅，而且都是什么黑毛猪的猪前腿肉，没有任何的边角料，真的很好吃啊。
1: 对的。

0: 就这么一口下去，黑猪肉为什么它还会更香，就更贵一点？因为它本身的一个价格就是偏高的嘛，它对比普通的猪肉，它就是会更香一点，它的猪肉味更浓一点。
1: 天哪！
0: 所以我们当时，我们其实最早的时候就是做的普通的一个油面筋塞肉嘛，
1: 是，
0: 对吧？做到后面，然后后面我们就给它升级换代，做成了这种黑毛猪的一个。结果发现这一个产品一经推出，真的就是供不应求。
1: 真的？
0: 为什么？因为大家一到嘴巴里面，你就能尝得出来它这个肉馅到底有多好吃。
1: 是的，非常的诱人啊！今天的性价比太高了，朋友们，咱们顺便上看一下啊。一颗油面筋塞肉的话，在市面上的价格都是要5块钱左右了，对吧？就吃个面条加一颗的时候，但是我们现在一包里边就有9颗呢。
0: 对，
1: 你这样来算一算，光是我们这个塞肉的这个价格就已经是要超过了我们这199块钱了啊。
0: 对的，而且每一颗的肉馅，黑毛猪的这种肉馅的一个比例都是85%以上，对吧？然后的话附带调料包，然后配料也干净，包括到我们的一个百叶包。我们用到的一个苏州的一个千张，刚刚给大家看了，我们不是那种说千张裹得非常厚非常厚，你肉馅就一点点，我们不是的，
1: 肉太多了，
0: 我们里面鼓鼓囊囊的全部都是肉馅，那个千张是非常薄，但是它又非常韧，它不会那么轻易的就容易破。
1: 是的，
0: 所以这两个品是我们单独拿出来卖都非常好卖的，今天也是第一次组合到一起，5+5的一个组合，只要199块钱。
1: 是的啊，把握机会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哇，叔叔阿姨真的很给力啊，真的特别喜欢我们的这款产品啊，因为确实上海叔叔阿姨就真的是很喜欢这两个东西嘛，每天日常都要吃的。
1: 而且就是咱们上海人吃的这种口味嘛，对吧？您除了说咱们要吃的。吃的好吃，吃的便宜之外，您还会关心食品安全的，包括它的一个配料表。
0: 那是当然，这个是一定要关注的啊。
1: 所以我们两个配料表都非常非常的干净，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鸡汁百叶包的一个配料表，您可以看一下，猪肉、千张、饮用水、鸡蛋液、白砂糖、味精、鸡精调味料、姜、食用盐、胡椒粉。
0: 没有了，没有了，是的，非常干净，
1: 没有看到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色素那些东西，对吧？没有看到。
0: 哎，我们莜面筋加入的也是如此啊，配料里边只有猪肉，你看猪肉含量大概都已经42%，黑猪肉、黑猪肉、黑猪的前腿肉、饮用水、莜面筋、白砂糖、大豆油、酱油、生姜、味精、小葱、食用玉米淀粉，还有我们的鸡粉，还有食用盐，就没有了。你看，就是这些，就是我们家里边的人自己做饭要烧菜的时候用的一些调料啊，非常非常。 干净，非常的放心。都是家常的一些调味料，对吧？您吃的也放心。今天也吃的实惠，而且每一颗莜面筋塞肉，它的一个含肉馅的一个比例都是80%以上。哇，这个必须要说一下啊！肉真是满满当当塞里边都是啊，80%以上的我们的每一颗里边含肉的一个量，而且用的是传统的苏式面筋，上等的猪腿肉，就猪前腿肉是用作馅的，没有任何的边角料。
1: 对的，嗯，每一颗这是我们刚刚拆开的，您收到这样，您可以把外包装给丢掉。
0: 嗯，
1: 每一袋都是这样。你看，9颗面筋加给到您一包调料包。如果说您想单独拿出来红烧一个莜面筋，您就直接加汤料包就可以。您如果想做个吃的简单一点，做个单档双档，您就两个加到一起，也不用这个调料包了。 但是我们调料包都会给您准备好，所以这个您可以放心的。嗯，给大家看一下。

0: 鸡翅调味料里边，这个也是有到了一个鸡汤的一个包，所以为什么叫鸡汁百叶包？
1: 对的，包括到它这个里面的这个鸡汤包啊，它的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就只有水，然后大豆、油、鸡油、鸡精。 鸡粉、大蒜、食用盐、香辛料，是的，没有了，都非常的干净，所以今天咱们吃的真的是很放心。很放心啊！然后吃的到嘴巴里面大口都是哦，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烧成菜之后，您看我们就给大家想到了，就是您如果想单独的做一个咱们红烧的这种，对吧？哎，您看就直接做一个这样的红烧的，嗯，来。
0: 给大家直接拆开一个看一下，哎呦，真的每一个都是非常大颗的啊，而且吸满了汤汁的，我的天哪！每一个都是这样，我把它这个面筋给大家拆开来，哎，得来，就是给大家来看看里面的这个料到底有多少。你看一下里面的肉馅，它外面的这一层的油面筋，你看就这么薄，一撕开，里面整颗的全部都是肉馅。为什么我们敢说每一颗的肉馅的比例是85%以上？ 你拆开看一下里面的这个肉，黑猪的猪前腿肉啊，你看你能看得到这种肉的颗粒、肉的纹理。你吃到嘴巴里面，它是有嚼劲的，你不会是吃那种说怕那种质量不好的或者乱七八糟部位的那种肉，你吃到嘴巴里面你会明显感觉到口感跟味道都不一样，真的很方便。而且我们今天就是烧了这个油焖三肉的话，它的这个调味料就是用的我们自带的这个调料包的，
1: 对的，
0: 非常的方便啊，几分钟的时间就是烧好了，
1: 然后
0: 不需要你的啥，你就放进去热一热就好了。
1: 对的，包括。
0: 到我们的百叶包，您想单独给它蒸一个或者做面条的时候，做粉丝的时候，您想加一点就单独弄也可以，对吧？您看我们这做的就是一个夏天比较，开胃的一个，
1: 加了一点这种鲜椒，对吧？
0: 酸酸辣辣的。
1: 你看这个一撕开，它这个里面满满的都是肉，看到没？
0: 好多呀！
1: 我不是那种千张裹的很厚的，对吧？你看，而且它。
0: 汁水非常的足，为什么我们说，你看这种油花，它滴出来的这个汁水，它都是带油花泛着油花的，你看。
2: 是的，
1: 这种就是咱们二八肥瘦比的一个猪前腿肉做出来的一个肉馅，真的很香。你看这种，看到没？上面的油花，
0: 是的，哇，我们的手工包制的啊，哇，好香好香。
1: 很薄又薄又韧的这种千张包，
0: 我跟你讲，我是吃到过那种千张比肉多的，但是咱们这个真倒反天罡，
1: 就那种很厚的那个，
0: 肉比这个千张多那么多，满满当当，
1: 就鼓鼓囊囊里面全部都是。 肉，而且我们选用到的都是鲜猪的猪前腿肉，不是那什么乱七八糟的冷冻的那种乱七八糟的部位。我给大家舀一下看一下，
0: 真的特别的好吃。
1: 我这不是要说话呢吗？
0: 你来舀，我来说。
1: 我先给大家舀一个这个咱们的油面筋，看一下里面的这个肉馅到底有多少，好不好？
0: 我跟你讲，我特别就是喜欢去看别人吃饭，感觉是一种享受啊，就是一种吃播的感觉，满满的都是汤，
1: 全部都是肉，而且吸满了这个。
0: 油面筋要吸满了汤汁，加的是我们自己带的这个料包的这种浓油赤酱的红烧的这种汤汁啊，我再给大家试一下我们那个白叶包的。
1: 白叶包，哎，那个也来，特别的好吃。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白叶包的话，朋友们，日常的话就是我们清蒸一下也是可以的，或者呢，我们做个煲也是没有任何问题。哎呦，天哪，听到这个汁水的声音没有啊？非常的吸汤汁啊，
0: 原来自带的
1: 这个鸡汤就可以了。全部都是肉。 这个千张很薄，而且它不会是那种很硬、嚼不动的。嗯，我们选用到的都是苏州的一个千张，它是用薄又韧，而且我们全部都是手工包制的。哎，
0: 非常的鲜，非常的好，真的很好吃啊！夏天不想做饭的时候，你就来上这么一个担当，双档的，对不对？上海叔叔阿姨都特别喜欢的，特别的合适啊！而且的话，你去做个煲，几块钱的一个成本，但是你要去外面吃的话，真的价格那真的是要翻倍了，很贵了啊！
1: 对的。
0: 看一下我们今天价格，5包的油面筋塞肉，5包的鸡汁百叶包。 看到没有，我们的重量都是大的分量啊，1斤多，然后这个是半斤多的一个分量，比市面上很多的一些包装里边都是要大的。这个很多，我看到是250克，但是我们是550克，朋友们，相当于是一袋是他们的两袋了。今天这么多啊，10袋带回家199块钱，性价比很高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就是一个方便省事儿，然后您吃的放心，价格吃的也实惠。我们每一袋的油面筋塞肉里面有9颗油面筋塞肉，每一个的含肉馅的比例是85%以上。
1: 是的。
0: 然后鸡汁百叶包每一袋的话里面是有6个，对吧？今天总共5+5的一个组合。我觉得您想就是两个放到一起自己去煮一锅那种单档或者双档都可以，
1: 特别合适。
0: 或者您想把两个单独拎出来，对吧？我就煮一个油面筋塞肉，或者煮一个那个，我们调料包全部都给您附带好了。
1: 没错，
0: 您今天想怎么烹饪都方便。
1: 是的啊，我觉得真的夏天一定要省事儿，你一定要就是学会给自己解放双手，清凉厨房。你说夏天啊，我现在真的特别理解为什么说这个厨房里面要装个空调，因为真的太热了。
0: 但厨房很难装。
1: 40度的，对啊，40度的一个高温。你去里边待2个小时，你去做一个晚餐一个午餐，太热太累了啊，
0: 大汗淋漓的，
1: 是的，大汗淋漓的，没有必要。
0: 关键
1: 是今天我们就是十几分钟时间就可以搞定了。
0: 对的，十几分钟你，而且烹饪的这种方式非常的多样，对吧？
1: 对，
0: 你单独弄或者你加其他的配菜，或者你两个混合在一起都可以。
1: 没错，
0: 今天
1: 而且我觉得啊，你看周末的时候，比如说老两口的这个儿子的女儿、孙子孙女回来了，咱们要一家人一起吃顿饭，就可以很省事儿啊，就是直接一个大乱炖，对吧？全都炖进去，
0: 哎，再加点蛋饺，
1: 对，哇，
0: 加点蛋饺，
1: 哦，
0: 加点火腿或者午餐肉，它就是一锅那个叫什么砂锅嘛，
1: 哎，
0: 对吧？
1: 太美味了。
0: 但夏天如果你不想吃砂锅，你就想说吃的清凉一点，咱们蒸一个，
1: 对，
0: 把这个白包蒸一蒸，也可以吃。
1: 我觉得是的。
0: 这个口味主要是大家喜欢的，而且我们用料非常的扎实，像我们的油面筋塞肉里面加的都是黑毛猪的猪前腿肉，
1: 没错。
0: 然后包括到我们的一个千张百叶包里面加的也是28肥瘦比的一个鲜猪前腿肉，
1: 是的，真的很好吃，而且的话分量真的很大啊。我们的这个塞肉的话，这是1斤装啊，1斤多50克，1斤多装的一个袋，这样的一个分量，很多的这外面在卖都是250克半斤装，所以我们的性价比真的是更加的高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0: 哇，真的太香了，我已经数不清这是吃的第几颗了，每一种做法我都想吃，关键是每一个都好吃啊，汤汁满满的。
1: 对，因为我们的原材料确实选得好，而且做的这个这个口味也是大家都很喜欢的这么一个口味，
0: 真的一大口都是肉啊里边。
1: 对啊，所以我说每一个的这个油面筋塞肉它的含肉馅的比例都是85%以上。你给我一下这个这一袋，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东西不能乱印到包装上的啊，这个我们都是印在包装上的，这个都是要承担法律责任，不能乱印的。每颗含肉馅比例是85%，大于等于85%。然后严选到的是咱们的黑毛猪，不用边角料。再翻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它的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
0: 是的，
1: 猪肉用到的黑猪的猪前腿肉大于等于42%，饮用水、油面筋、白砂糖、大豆油、酱油、生姜、味精、小葱、玉米淀粉、鸡粉调味料、食用盐。没有了
0: 啊，
1: 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一些什么添加剂、色素、香精都没有，包括到我们的鸡汁百叶包也是非常的干净。配料表就只有猪肉、千张、饮用水、鸡蛋液、白砂糖、味精、鸡精、姜、食用盐、胡椒粉，
0: 没有了。
1: 今天你看带回去的这两个商品，它都是非常非常的干净，而且批次都是新鲜的，您只要放到冰箱冷冻里面保存，咱们要吃的时候直接就拿出来，也不用化冻，对吧？因为您就是要煮要炖。

0: 要或者说要蒸的，对吧？拿出来就直接
1: 非常简单，拿出来咱们直接上锅来煮就好了。
0: 煮熟了咱们就吃了就好了，对吧？
1: 而且它里边的这个调料包是自带的，
0: 都自带的，
1: 你不用去调。你回家之后你拆开来，直接往锅里一丢啊，两个在一块就可以了。
0: 就是说你不管是想单独弄这个油面筋塞肉做一个红烧的这个，对吧？也是一道菜，对吧？一锅有九只这么大的一个油面筋塞肉，你直接上我们这个调味料。你想自己发挥厨艺的，你就自己调味道。对吧？但是我们得给您配好，包括到百叶包，我们也配好调料包给到您。您比方说像我们面前的这一锅，我们就是加了我们自己的一个调味料下去，
1: 非常方便啊！我觉得大家就解放双手吧，也不用自己去弄了。
0: 对，加一点点这种配菜，丝瓜、火腿，然后加一点点蛋饺，每一个出来，对吧？一整个就是香。哎、你看这个面筋撕开，里面全部一整颗，全部都是肉。你看我把这个面筋撕开。
1: 一个大肉球子在里边啊，
0: 每一颗的肉馅的比例都是85%以上。我把这个肉撕开给到您看一下，黑毛猪的猪前腿肉啊，
1: 太好吃了。
0: 这个肉馅肉的颗粒，你这种咀嚼的感觉，这种味道你到嘴巴里面你都能吃得到。关键是它这个肉你吃到嘴巴里面不会有那种猪肉的腥味或者那种其他的一些味道。
1: 而且呢，我们这个肉的比例朋友们非常的多啊，每一颗我们的肉馅的比例都是85%以上，而且用的是上等的猪前腿为肉馅儿，没有任何的边角料啊，非常非常的好吃，严选的优质黑毛猪了。
0: 对的，包括到咱们的一个油面筋塞肉跟百叶包，百叶包也是，我们里面加的也是鲜猪的猪前腿肉，28的一个肥瘦比，所以你能看得到，它炖出来的这个汤，它都在泛着油花。给大家拆开一个看一下里面的这个肉，鼓鼓囊囊的。其实我不拆开，你就能透着这个薄而韧的这种苏州千张，你就能看得到。
1: 满满的都是汁水。
0: 你看啊，这个稍微破一点点，你看这个千张真的很薄，里面全部都是肉馅。你看这个里面的汁水，
1: 是
0: 摁一摁，泛着油花的汁水就出来了。每一个都是这样的，
1: 是的，
0: 每一个都是这样，鼓鼓囊囊。
1: 真的很方便。我觉得大家啊，你平常带回家之后，你其实你不用发挥你的厨艺了，你就非常简单，把我们那个七只调味料往里边一放。
0: 哦，你看，哎，里面的。
1: 这个我们的百叶包一放，它里边就吸满了我们的这个鸡汤的汤汁啊，特别的鲜。
0: 不要浪费，我
1: 夏天来上一锅这样子的，又鲜又好吃又方便，而且主要是性价比还高。
0: 哇，很好吃，而且里面的肉馅
1: 太有食欲了，
0: 真的是，你看你能看透过这个看得出来的，
1: 哎，
0: 看到吧？
1: 嗯，
0: 千张是非常薄，
1: 我看这个肉啊，
0: 薄薄的一层，
1: 好多呀，
0: 里面真的是肉馅裹得非常的满，都是手工包制的，所以说。我有些时候在外面吃到过那种百叶包，你吃到过没有？那种千张很厚很厚的那种。
1: 当然，我跟你讲，经常，而且还挺贵的。外面的话，我记得一颗，
0: 而且很硬。
1: 哦，很放了很久的那种。
0: 到嘴巴里面嚼的。
1: 一颗7-8块钱，然后你在那种面馆里边，你来一碗面，你肯定要加点配菜嘛。
0: 加点浇头吧。
1: 我想加一个油面筋塞肉，然后再加一个这个百叶包，两个加起来10来块钱，还没有我们的这个好吃。所以我觉得啊，在家里边呢，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做一做，关键性价比还很高啊。刚刚我说过了啊，油面筋塞肉在外面的话，经常是一包的分量是250克半斤，但我们是多少克？550克一斤多哦。所以我们一包相当于是别人的两包，你看到没有？5袋啊，还有我们鸡翅百叶包也是有到了5袋，一共10袋带回家，199块钱。给我们打电话吧，0211511900。

0: 哇，我现在满嘴都是那种汤汁的香味啊，真的太好吃了，一口下去那种幸福感油然而生啊。
1: 它是有那个因为肉馅的这种香味带着这个汤汁调味料的这个香味一起，尤其是咱们的这个油面筋塞肉啊，它里面添加到的都是咱们的黑毛猪的猪肉，
0: 没错，
1: 猪前腿肉，包括到我们的鸡汁百叶包里面满满的裹满的肉馅，它都是猪前腿肉二八的肥瘦比，而且是鲜猪肉，不是那种冻猪肉，因为如果是冻肉的话，其实你到嘴巴里面吃一吃，你吃得出来的，因为它有味道，而且它的嚼劲它是不对的，哎，对吧？
0: 我发现我们这个是那种肥瘦相间，都特别好吃，哎，
1: 对的。所以刚刚
0: 如果纯瘦，我跟你讲没那个味道的，
1: 纯瘦的馅料，我跟你说做啥我都觉得不好。
0: 哎，我也觉得，
1: 因为我觉得太干巴了，太柴了，然后你吃到嘴巴里面就感觉很难嚼。
0: 哎，有人吃那个肉夹馍，吃纯瘦的，我觉得我也不行，我就总
1: 还要带
0: 一点肥肉，还是香的。
1: 所以一般就是二八的一个肥瘦比会比较好，它不会太腻，对吧？但是这个口感是刚刚好，而且会多汁。
0: 是的，
1: 你如果纯瘦的话，它其实没什么汁水，你吃起来也太干巴了一点。
0: 是的，而且的话，我觉得这种油面塞肉啊，它真的它选用的是这种苏州的我们的这个油面筋嘛，
1: 苏式的面筋，
0: 所以它真的那种吸汤汁的感觉真的好好吃，而且是那种又薄又韧，就它不是那种很软的，
1: 对吧？
0: 对，它也不容易破，就真的是很好吃，那个味道啊，就让人就吃了还想吃，
1: 欲罢不能，
0: 没错。
1: 但今天啊，咱们还是吃一个实惠，因为这两个产品我们其实之前单独卖都卖得非常好，今天也是第一次做到这样的一个组合，199块钱您可以带回去五包黑毛猪油面筋塞肉，里面的话是有9颗油面筋塞肉，再加5包的鸡汁百叶包，每一袋里面是有6只百叶包，哎，都是已经帮您搭配好了咱们的调料包，对吧？你可以自己单独选择，我就做一个红烧的这种浓油赤酱的，像咱们现在看到的这样的油面筋塞肉，你也可以单独去蒸一个咱们的百叶包，或者你就早饭或者晚饭的时候不想弄了，
0: 对，
1: 各拿出来2个，咱们做个双档的粉丝汤。
0: 哎，我刚算了一下
1: 啊，
0: 你看
1: 都可以。
0: 我们是有5包的油面筋塞肉，每一包里边是9只，那就是5×9=45，
1: 对，
0: 45个。然后的话，鸡汁百叶包是有到了30个。5×6=30嘛，对吧？30个，一共75个。然后如果呢你在外面去吃的话，5块钱一颗的话，要375。
1: 今天不用花那么多
0: 钱。我的天哪，我们今天太实惠了啊！
1: 对的，配料表也给大家展示了，配料都非常非常的干净，基本上就是咱们在厨房里面可能用得到的一些调味品，没有什么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香精啊、色素、防腐剂这些东西、啊，
0: 非常放心。其实就是家里边做的啊，但是比我们自己做的好吃，我真是说实话了。
1: 我相信各位叔叔阿姨都会做。包括到什么做蛋饺啊，做油面筋塞肉，您肯定在家里面也做过，
0: 但对
1: 夏天呀、又麻烦，
0: 真的
1: 你要去买菜，买个肉馅，买完了要弄调味，调完了味道还要买油面筋往里面塞，
0: 对，太麻烦了。
1: 做肯定大家都会做，但是你花这个时间、这个精力，夏天又这么热的一个情况下，您要在厨房准备待多久时间呢？对吧？
0: 我跟你讲，就是什么，做饭一下午，吃饭5分钟。
1: 对，我就是这样
0: 的。5分钟你就把你一下午的成果给全部都吃掉了，就真的太热了。这个天气啊，你说今天是37、8度，再过几天，现在初伏嘛。中伏的时候，我的妈呀，40来度
1: 的天气，我看今天最高的温度已经38度了。
0: 对呀、朋友们，所以我觉得真的要学会解放双手，咱们不要给自己找那么多活干啊，能放松就放松，几分钟的时间咱们出一档，
1: 对，
0: 对不对？这样子香喷喷的一锅，多么的方便呀！
1: 关键是今天您吃的品质还好，对吧？
0: 对，
1: 我们不是说那种乱七八糟的肉给你往里面加，你看每一颗都是这样鼓鼓囊囊，非常饱满。
0: 是的，
1: 我把这个肉一撕开，里面加的都是黑毛猪的猪前腿肉，
0: 对，
1: 对吧？配料表也非常的干净，批次也非常的新鲜。干嘛还要自己费那个时间自己去塞这个油面筋塞肉呢？我觉得没必要，而且您吃的还不贵。今天这样的油面筋塞肉，我想您去买这个肉馅，今天你数一数，45克。
0: 哎，是的，
1: 你这个肉馅你都不知道要花多少钱。
0: 肥瘦相间的，
1: 对吧？
0: 刚刚那种肉的颗粒已经看到，而且85%以上的我们的黑猪肉的前腿肉，真是最香的一个部位了。
1: 每一颗啊，是每一颗的肉馅的比例都是大于等于85%。
0: 是的，
1: 包括到咱们的一个油面，包括到百叶包。百叶包每一颗也都是这样，您能看得到这个肉馅鼓鼓囊囊在里面，
0: 太真的是里面特别的足，你看到没有？
1: 而且非常薄的，你看不是很厚的那种，哇！所以它的一个就是不容易破，它是薄而韧，苏式的千张嘛，大家都知道。另外一个的话，不是裹得很厚，你吃到嘴巴里面不会那种很硬啊，
0: 完全不会啊，
1: 吃到嘴巴里面感觉全是千张的那种口感，
0: 软弹的那种味道，真的很香，江南风味，而且我们是手包的，手做的啊，
1: 我们都是手工包制的啊，你看这个千张有多薄，你就知道了。
0: 薄薄的，我们是肉馅大鱼千张，
1: 而且汁水非常的充足，因为我们选用到的一个28的肥瘦比的一个肉馅，猪前腿的肉做肉馅的话，它整个口感就是非常的多汁。
0: 是，而且我们里面还加了一包的这种鸡汁的一个料包，您带回家之后就是可以和料包，包括百叶包一块儿去蒸一蒸，去做一做啊，很快10分钟的时间，我们的这样一锅就做好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简单，夏天解放双手，这个就是再合适不过了、
1: 对的，而且配料表都非常干净，批次都非常的新鲜，今天也是第一次做到这样的一个组合啊，199块钱5包油面筋塞肉加5包鸡汁百叶包。
0: 是的啊，我们的这个备货不多了啊，还有最后的我们可能不到20组的这个备货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朋友们，今天性价比有多高呢？就跟大家来讲一下啊。我看过，我们就是有卖过其他的这种云焖鸡塞肉啊，一包的分量是250克。我们虽然是五包，但是您看一下我们是多少克？我们是550克，朋友们，一包是别人两包的这个分量，所以说更加重了，里边的含量也更加多了。我们是9颗啊，而且我们的百叶包里边也是更加的多了，340克一包，是有到了5包，所以每一个其实都比别人要重啊。
1: 对，
0: 而且很方便，我们里边汤汁啊、料汁都已经是给大家备好了，不需要你做任何的调味料，直接打开我们煮一煮就好了，非常非常的简单了啊。
1: 对的，而且咱们说你要吃这种带肉馅的，对吧？咱们还要吃的优质，吃的放心。
0: 嗯，
1: 第一个我们选用到的这个肉，我们都是精心挑选的。
0: 是，
1: 油面筋塞肉里面加的都是黑毛猪的猪前腿肉。肉更香，然后到百叶包里面，我们包的都是鲜猪肉的2.8的一个肥瘦比的猪前腿肉，
0: 是、
1: 啊。所以这个肉馅我们原材料都是会审核去把关去质检的，您可以放心。嗯、然后的话，第二个，我们配料表相当的干净，就是刚刚给大家也展示过了，都是咱们日常家里面厨房用得到的一些调味品，所以吃的放心，吃的实惠。
0: 是的，我觉得特别是家里边小朋友的人啊，你看现在已经放暑假了，我今天刚知道人家已经放暑假了。然后呢，你说想就是
1: 昨天知道的吧？我昨天告诉你的。
0: 今天我看人家小朋友在路上走，我一想，哎呦，
1: 我昨天就告诉你了，对吧？
0: 对的啊，所以给小朋友要买一些这样子的我们方便的食材的话，一定要选择干净的、好吃的，而且是您自己也放心去吃的东西，对不对？今天的话性价比很高，还有最后的我们1分钟的时间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质生活放心购每周一会给大家带来特别好的东西，在栏目里面呢，品质生活今天给大家带来，在这个季节夏天高温高湿的天气时候，很多食物，比如说它的细菌滋生的速度更快一些，然后呢，当我们吃下去的时候，可能对我们的肠胃的负担更重一些的好的产品，就是我们的有益菌。其实人在年轻的时候，我们肠道当中的有益菌，乳酸菌的含量是非常多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肠道当中的这个乳酸菌啊，它的数量开始锐减。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开始慢慢的往下走。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从外界来补充。就好像你的心脏，对吧？你需要吃点辅酶 Q 十，你的这个眼睛需要吃一点这个叶黄素，其实道理是差不多的。那我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在我的手上是最近一段时间卖的特别好的，然后我们经常断货的，也是在东方购物一个断货王的一个产品，全进口的新生命的乳酸菌。这款新生命的乳酸菌呢，很多朋友是我们说已经跟着它吃了好多年了，那么今天又到了现货哈，所以如果大家想要来跟着吃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最近我身边的好多姐妹也会跟高丽来分享说，好像最近拉稀跑肚的情况特别多，因为一个就是天气热，对吧？你那个细菌滋生的速度会更快一些。第二，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胃口不太好，很多朋友原来一天吃三顿的，现在变成吃两顿，原来一天吃两顿的，现在变成吃一顿，然后这一顿的就吃的特别多，或者吃的特别杂，或者吃的特别的刺激，对吧？你可能吃火锅呀，吃烧烤啊，吃一些刺激的东西，那其实这个时候对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胃肠的消化呀，包括你整个的这种吸收啊，都会带来很大的负担。跟大家首先来说一下啊，乳酸菌在人体内是逐年减少的，怎么个逐年减少法？在出生期0到1岁的时候还含有99%，你会发现小宝宝的那个便便哈，它的那个便便的颜色是金黄色的，然后呢可能也没有那么的臭，然后呢到了儿童期的时候12岁左右已经降到只有80%了。如果电视机前有青年朋友，比如说您的孩子或者您的孙子，他体内的乳酸菌其实只有50%，只剩一半了。再有就是中年期的朋友，我们说59岁以前的中年期的朋友，你的乳酸菌，体内的乳酸菌只剩下当时出生时候的1/3都不到了，只有30%啊。再往下走，如果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体内的乳酸菌的含量只有10%左右，而且可能有些朋友的含量会更少一些。所以你会发现整个肠道当中那种屏障的作用啊，还有就是我去吃东西的那种消化和吸收的那种作用啊，哎，好像一下子有点往下打折扣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全进口的新生命的乳酸菌给大家看了，我们会有3个版本，最老的版本2500亿，往上升级的一个版本是10000亿，其实10000亿就已经卖得非常好了。但是东方购物今天给您带来的是这个全进口的15000亿的新生命的乳酸菌，所以哎，它的含量上，包括它的作战能力和防疫能力和它的这个打仗的能力是非常强的。给大家来说一下，在我的手上就是我们今天拿到的这个版本，这个版本呢，我们这个上面会看到15000亿，很多朋友就会非常的好奇说，你这个15000亿它到底什么意思？是不是就是说我这一盒当中含有15000亿？不是的，我跟大家来讲，我们这里面一共有30包，我们每一包当中含有的有益菌，帮你去打仗的那个有益菌的数量是15000亿。啊，你没有听错哦，不是我们这一包当中总共含有15000亿，因为很多朋友都知道我们很多的这个益生菌含量它差不多就是30亿，对吧？60亿、70亿就已经非常多了。我们今天这一包，注意了，是15000亿。如果你跟市面上的30亿去比，你算一下，我们今天是那个30亿的多少倍，对吧？500倍，所以很厉害。然后呢，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这当中是一共有5克，它的味道非常好，并且它是一丝条，就直接用手把它撕开就可以了。我是可以这样挤到嘴巴里面去吃的，但是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我把它挤到这个勺子里边，让大家看一下，它是这种果冻凝胶状的啊，果冻凝胶状的，然后这个里面是酸酸甜甜，特别好吃啊，特别好吃，就口感会特别好啊。你可以在饭后来啊吃上这样的一勺，就是帮助你，今天的益生菌的功课做完了，帮助你每天吃一条就够了，帮助你在身体当中建立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打仗的这样的一个屏障。 我们这三大有益菌跟大家来分享，是今天我们这个每一条当中15000亿包含有哪三大菌团啊？第一个菌团就是射链球菌，射链球菌呢，它其实是作用于胃部和小肠的，它帮助我们这个乳糖不耐的一些朋友，针对于肠道的微环境，让你肠道的微环境更加的健康，因为我们的肠道在微环境如果没有改善的情况下，你去吃一些食物，其实可能效果并不大。当它的微环境，就这种消化吸收的环境一旦建立起来了，非常良好了，你吃下去的食物其实是事半功倍的。所以射链球菌它做到的就是这个事情。好，我们来看到下面叫乳糖片球菌。乳糖片球菌它最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我们在夏天，比方说会有一些让大家身体不舒服的这些菌，然后呢你会肠胃的各种疼，对吧？不舒服，然后里面隐隐的不舒服，隐隐作疼，甚至晚上睡觉的时候你都会觉得有点好像睡不着，这个时候就是乳糖片球菌，它帮助你维持你的菌群平衡。很多朋友说菌群平衡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的肠道当中分三大派，有益菌是一大派，有害菌是一大派，还有一大派是中间力量。如果你这个肠道当中的菌群是失衡的，比方说你的有害菌占了优势地位，而有益菌就被它压倒了，对不对？那么如果你的有益菌的数量上升了，那么有害菌其实就自然被它压倒了。所以我们就说这个就是一般来讲就像我们说打仗一样的吧，对不对？就是你如果说是我们自己的这个作战力量增强了，那么有害菌其实就被我们干趴下了，而且呢它可以拉拢中间力量啊，可以把那些中间菌把它收为己有，这个是维持菌群的平衡，保护有益菌成长的这个意义。好，我们再来看到第三就是误糖片球菌，它针对是营养吸收。其实我们这个呢，你看这是个胃哈，胃里面这个上面是贲门，下面是幽门，然后食物进来以后先进入到小肠，小肠加到一起的总的这个面积，就是把所有的小肠绒毛的面积全部都算进去，这个总面积加到一起有200平方米，所以这一块是我们主要的营养的吸收的场所。吸收完了之后，小肠绒毛干完了它的事儿，对吧？吸收完了之后，然后小肠会把营养精华吸收完，把食物的残渣通过大肠排出体外。大肠这一段哈，那这个地方就开始是大肠了，这一段叫升结肠，这一段横的叫横结肠，这一段叫降结肠，那最后好排出体外，就是你的食物残渣排出去了。那么在整个这样一个消化吸收的过程当中，误糖片球菌它起到的作用就是针对于你营养吸收的，因为如果你的营养吸收成问题，那你整个的这一套流程就没有办法更好的进行下去。所以你看这三大菌就好比我们说作战的力量需要有海军、陆军、空军一样的，它帮你建立好屏障，它帮你打仗，最后它帮你构筑一个新的健康的长城。好，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是给大家带来的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我们会有两个组合，一个是768块钱三盒装，那么三盒装呢一共有90条，你就吃3个月就可以了，你不用多说一天吃一条两条三条，完全不用，因为我们这一条就是15000亿，反复跟大家讲，一条是15000亿，一般来讲30亿，对吧？我们15000亿是什么概念？是30亿的500倍，是不是500倍？那你一天吃一条是足够了，这个打仗的力量，对吧？原来你吃下去的是一个师，你现在吃下去的是500个师，你要这么想。好，然后我们来看到东方购物的价格，我们另外还有一个组合是1358，有6盒，这个呢我们是建议大家来买的，因为你其实可以跟家人来分享，或者是自己来吃都是可以的。这个是满3件满3888送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只要958块钱了啊，958。所以这个6盒装其实是每次大家会特别受欢迎的一个构成。三大有益菌全部都是列入到咱们中国的新资源食品的名录当中，射链球菌、乳糖片球菌和误糖片球菌，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放心的来吃，它其实就是食品啊，食品原料，只不过你可能以前不了解它，你现在知道它了，因为你看这个东西很多都加在酸奶啊，加在很多这种好的食材当中，对不对？我们现在就相当于直接把它吃到身体当中，为我们的身体加油助力，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1: 研究表明呢，这个乳酸菌跟人体的长寿是什么密切相关的啊。
2: 早在20世纪初，俄国著名的生物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梅契尼科夫就在他的长寿学说里明确指出，保加利亚的巴尔干岛地区居民日常生活中经常饮用的酸奶中含有大量的乳酸菌，这是保加利亚地区居民长寿的重要原因。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长寿学说，为人类利用乳酸菌生产健康食品开创了新纪元。
3: 接触新生命乳酸菌，就是在丹丹李强的那个会生活节目上的。
4: 那个几年前呢，我体检的时候查出来那个肠里面有点小问题，然后呢，就朋友来看我了以后，就送我那个乳酸菌给我吃。那个乳酸菌呢是颗粒状的，就是老年人吃起来的有点怕你呛着什么的。后来我发现了那个新生命那个乳酸菌以后呢，我就改吃了这个。这个口感很好的，就像小朋友吃的果冻一样，就是很方便，而且到哪里不用喝水它也能咽下去的。所以我包了一些现在常备的。
5: 新生命啊，就是乳酸菌呢，是阿拉老婆买的。阿拉老婆伊辣辣吃，伊也买拨我一道吃，因为口感特别好。我屋里向有个小朋友，是我孙子，伊抢了也要吃，葛末我问阿拉老婆，我讲搿好拨伊吃伐？伊讲勿要紧啊，听人家讲侪好吃的，后头伊现在也辣吃。
3: 它的第一是口感也蛮好的，它也不苦也不涩，然后坚持吃一段时间呢，最主要我是看到是那个丹丹老师啊，他一点小肚子都没有，很苗条的，哎，我也坚持吃了一段时间，我觉得现在我也还行啊。
6: 新生命乳酸菌啊，我一直来了买的，因为只要东方购物里向来走了，我就定了。
7: 阿拉因为搿搭东方购物还便宜嘛，又是 VIP 卡，所以便宜，所以我买了交关，有些嘛送送老人啊，还可以啊。
6: 哦，外加效果又好。我老早子做个2-3礼拜左右，搿个现在一吃哦，做个2-3天做个有了，逐步已经越来越好了。
8: 那个新生命的话，之前我是买的他们公司的那个蛋白粉。拿回去之后，那个老人都特别喜欢，感觉还是不错的。
6: 买的老贵，600块不到只有买一，
9: 是吧？
7: 就算要搞活动，伊拉说买三送一，也是搿搭搿
6: 种，
7: 搿搭搿种，搿
0: 到了30度的时候，30度以上哈，其实很多细菌的这个增殖的速度就会以你完全想象不到的惊人的速度增殖。你比如说像剩饭当中比较容易出现的叫沙门氏菌，对吧？沙门氏菌如果在剩饭当中，像这种30度左右，它每4小时的增殖速度可能都是你想象不到的成倍的这样的一个上升。然后还有就是大肠杆菌，它是每20分钟，在30度的时候啊，每20分钟会分裂一次。所以你看，为什么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容易身体不舒服，对不对？容易屏障失衡。那么在东方购物其实有一款非常好的产品，就是全进口的新生命的乳酸菌。其实你会发现，当你的身体当中有过多的垃圾的时候，你整个人的无论是头发也好，还有你的身材也好，还有你的整个的皮肤状态也好，都不尽如人意。啊，久坐的朋友，你看办公室里有的时候一坐就是七八个小时、5-6个小时，还有你出去旅游的，你在大巴车上，比如说到新疆去旅游，一个景点到另外一个景点，你真的就得坐5-6个小时啊！我去过新疆旅游，真的就当时我就是把益生菌啊这些东西我都带在身边，我就生怕自己到时候菌群失衡了。还有就是你如果说是特别容易就是这个小肚子啊老是有点消不下去的，其实你要考虑到这个里边是不是累积了一些垃圾。我们夏天每天都要倒垃圾，家里面那个湿垃圾大概多少天？2天要是倒一次，你都已经有点忍受不了了，对吧？都是每天晚上要把这个湿垃圾要赶紧扫出去。你体内时刻保持37度的高温，如果你不能每天把体内的垃圾清除出去，你想象一下这个细菌的繁殖，对吧？这些不好的东西它的繁殖的速度是多么的惊人。所以其实想想看这些道理哈，我一说出来大家都懂，但有的时候呢就不太会去关注这些话题。所以今天就是跟大家来讲说，在这种天气下面，为什么大家容易肚子不舒服，容易拉稀跑肚，容易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找上门来。其实就一方面是到了一定的年龄，对吧，我们体内的益生菌减少，我们从内因和外因方面跟大家讲，另外一个就是外界的高温高湿。好，我们来说到各种各样的有益菌，为什么今天的新生命的这个有益菌这么受欢迎。 其实我们体内啊，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各种各样的生化反应，然后你也可以想象成我们人，对吧？细胞一直在分裂的过程当中，是吧？DNA 一直在这个复制的过程当中，然后我们每天都在做的事情，就是为了让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细胞能够保持一个更年轻的状态。我们吃下去的食物要为我们身体所利用，然后我们要及时的把这些食物的残渣排出体外。其实说起来是一个很简单的过程，但是其实真正做到的人是非常非常少的，尤其是在这种天气下面。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借助外力，我们不能光靠自己，我们光靠自己已经有点顾不过来了，对吧？就好像说你早上可能要吃粒辅酶 Q10， 你可能要吃粒鱼油，你可能要吃点叶黄素，最近我看手机看的比较多，我就在吃叶黄素来补充。你的肠胃需要什么？你的肠胃它的整个的这个屏障，它的消化吸收，它的有益菌，它是能够帮助到你的，你是需要有益菌来帮忙的。那么今天来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我手上的这个新生命会特别的受欢迎。在我的手上的这一条是五克，注意了，它是五克，它不是一克或者两克。那么这上面会写一个15000亿啊，15000亿乳酸菌啊，我一共有三大菌，我待会给大家分享哪三大菌啊。15000亿，很多人会马上脑子里面会想到说，哦，你这一盒是15000亿。就像高黎开会的时候，我就说，哦，你这一盒15000亿还真挺多的。然后供应商就纠正我说，高黎你理解错了，我们今天是一条是15000亿。我当时一听我就惊到了，因为我以前吃到的一条都是30亿，啊，30亿。那你想想看，我今天这一条15000和30，这个是以前我吃到的30亿的一条的500倍。哎呀，那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厉害了，啊，这个东西厉害了。它是什么状态的？给大家说一下啊，我给它把它这个拿一个勺子。其实平常我吃它呢，我是这样挤的，但是我挤出来你看不见，那我就把它挤到这个勺子当中，让大家感受一下什么叫做果冻凝胶状。它的味道是酸酸酸酸甜甜，酸溜溜甜滋滋，特别特别好吃。所有吃过的朋友应该都知道高丽说这种感受，对不对？就酸溜溜甜滋滋，你就像吃果冻一样啊。而且孩子也会特别喜欢吃，因为我们就是新资源食品嘛，孩子放心的来吃啊。然后我们说上班族、老年朋友都可以来吃。怎么吃？就这么简单，可好吃了，我跟你说可好吃了。然后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时候你的身体，你刚刚比如说你吃下去了很多的一些零食啊，然后吃下去了很多的一些各种各样的食物，这个时候你的身体其实有点来不及对付这些食物，因为食物的消化分解它也是要有个过程的，对吧？然后如果来不及对付的话，可能很多的食物就会累积在小肠，变成这个小肠当中的一些消化不了的负担，或者是变成大肠当中一些累积的食物残渣。不用担心，我们今天有新生命这一条15000亿，我们来说一下这个15000亿的这个军团它是怎么样来帮助大家的啊。我们首先来说到这个里面有三大菌，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三大菌，很厉害的三大菌。首先我们来说到这第一大菌，就嗜热链球菌。我们现在夏天很多朋友会喜欢吃冷饮，对吧？吃酸奶，吃各种各样的这些乳制品，乳制品当中很多都是带有乳糖的，而咱们中国人其实70%是乳糖不耐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吃下去肚子怎么觉得胀胀的，怎么觉得有点不舒服，哎，很有可能是乳糖不耐的问题。然后你的肠道的微环境，如果是吃了大量的冷的东西、刺激的东西，肠道的微环境是一定受损的，对吧？你这个时候肠道的微环境都受损了，你这个消化吸收从何谈起呢？对吧？从何谈起？那么嗜热链球菌它就是专门帮助那些乳糖不耐的这些朋友，帮助你来很好的来针对于肠道微环境的一个改善啊，让你的整个的肠道的这个良好的这样一个环境建立起来。对吧？为什么上海有这么多的游客来玩？因为我们的环境好啊，对不对？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生态环境啊，是不是？所以有很多的游客过来玩来打卡，是不是？它可以吸引到更多的人，就是一个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一样的道理。好，我们再来看到第二个叫做乳糖片球菌。乳糖片球菌是从乳糖当中提取的，那么它专门针对的什么呢？针对于你菌群失衡的。因为菌群当我们吃下去的食物，我们每吃下去一口食物，你觉得是食物，但是这个食物当中可能在空气当中待了一会儿，对吧？可能在自然的环境待了一会儿，或者是烹饪的过程当中没有注意， 或者是你吃了一些别的东西，这里面可能就会有一些不好的菌，对吧？再吃到身体当中去，本身身体当中就有一些有害的这些菌在那边为非作歹，那你这个时候菌群容易打破平衡，容易失衡。乳糖变球菌是帮助你重新建立菌群平衡的。这个这个身体当中的这个肠道哈当中三大派，有益菌一派，有害菌一派，中间力量一派。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是有害菌数量占大多数，它就会挤占有益菌的生存空间。如果有益菌我的这个自留地，我的这个根据地扩大了，哎，你的有害菌就无处藏身，其实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就是乳糖片球菌是帮助大家建立菌群的平衡，保护有益菌的成长。另外就是误糖片球菌，就我们的肠道是一个吸收的一个主要的场所，是在这个位置，对吧？针对于吸收的，那么这个时候这个菌

必须要耐得了胃酸，耐得了胆汁儿，那他能够顺利的抵达，最后能够抵达到这个位置。如果你在胃酸的期间被0.9到1.2的 pH 值就干趴下了，我怎么工作？我没法工作，是不是？所以这三大菌他们在耐胃酸方面都非常厉害，能够顺利的抵达咱们这个肠道，最后来可以给你工作啊，主要就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建立，把屏障建立好之后，把食物的残渣顺利的通过我们的大肠排出到体外，这样你一天的这个整个的消化吸收工作就很顺畅了。好，然后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三大菌全部都是在2008年的时候就通过了咱们国家的新食品原料、新资源食品的这个目录。你看这边射链球菌在这儿哈，第一种，第二个在这儿，乳糖片球菌，第三个物糖片球菌。所以这个呢，就大家上班族啊，上班的那个退休一族啊，咱们说年纪大的朋友啊，都是可以来吃的。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有以下的问题，你都可以来注意一下，是不是你的肠道菌群失衡了，皮肤变差，体重不正常，这个肚子这一块，就是这一块，那我站起来啊，就是这一块特别的这个臃肿，就这一块啊特别的臃肿，本来是个小细腰，结果这一块变得特别的臃肿了，这也是属于菌群失衡的表现。还有你的头发如果特别容易分叉，对吧，干燥，还有咱们的中老年朋友坐的比较多，久坐的朋友，孕妇妈妈也可能比较容易久坐，应酬多，压力大，压力也会让你的菌群失衡啊，压力不要小看压力，所以这些都是会让我们的身体处在一个亚健康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好的这个有益菌就可以帮助到大家了。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个产品呢，我们大组合这会儿卖得非常好，大组合是满三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相当于958块钱，你可以吃6个月。注意了，这个一盒就是吃1个月，我们一天吃一条就可以了，因为它一条就有15000亿。目前这是我接触到的这个一条当中能吃到的这个有益菌最多的产品了，真的是没有之一。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0: 研究表明呢，这个乳酸菌跟人体的长寿是什么密切相关的啊。
1: 早在20世纪初，俄国著名的生物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梅契尼科夫就在他的长寿学说里明确指出，保加利亚的巴尔干岛地区居民日常生活中经常饮用的酸奶中含有大量的乳酸菌，这是保加利亚地区居民长寿的重要原因。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长寿学说，为人类利用乳酸菌生产健康食品开创了新纪元。
2: 为什么说我们要把5月29号设为肠道健康日？这一天提示大家要注意什么呢？肠道健康对于我们人体健康来说，又有着怎样重要的意义呢？
3: 对，肠道健康热呢，我们知道为一个器官专门设定一个节日，那说明它非常重要，因为肠道太重要了，对吧？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消化器官，也是我们人体应该说最疲劳，对吧？最劳累的器官之一。
2: 嗯，那我们也想请教一下主任哈，这个肠道健康它出现什么样的问题的时候，就提示我们大家要小心了。
3: 肠道出现了问题，它肯定要表现出来，对吧？这个大家是最能够第一感觉到的。我觉得大家最能感觉到的就是两个极端，一个呢是拉不出来，一个是拉得太多了。那两点呢都非常的不舒服，所以有的时候幸福很简单，吃得进去，正常的拉得出来就很幸福。
4: 做了一个图像啊，做了一个图，打开就是肠道，肠道是全身的细菌的最主要的一个寄居的场所，
5: 细菌的家，
4: 主要是在我们的肠道。
6: 老早我有个习惯，一吃咖啡呢就会得肚皮胀，拉肚子。后头呢，我就在那吃咖啡前头呢，我就吃了新生命的乳酸菌。那么这样子呢，吃了以后呢，我就不担心拉肚子了。
7: 我呢很喜欢跳舞，特别喜欢旅游，因为经常出去的话呢，我呢就是那个会水土不服，但是这个情况就很尴尬的。那我就现在就一直在服用这个新生命乳酸菌嘛，它就是对我很重要，我觉得没有它我就不放心的。包里是基本是常备的，有一段时间吧，就是它没货了，就很着急。现在又看到正好东方购物有，我就要多备着一点，多囤一点货。
2: 去医院最近有。

0: 去检查过了，医生说现在很正常，就是可以最近可以完全不用来医院了，我觉得很开心。我现在算下来每天平均5块钱都不到，比平时喝一瓶酸奶还要便宜。它有1万亿的那个益生菌，对吧？我觉得很好的，对我身体来说现在是棒棒的。
1: 新生命呢，实际上我最早吃呢，俺老婆的辰光买呢是2018年，当中呢是阿拉一直没接头过，但是呢，当就是其中呢有大概2、3年呢断货了，所以现在又有了。咁么阿拉老婆呢，我所以叫阿拉老婆呢多买一眼，备了还。

0: 在这个外面的天气真的是够热的，对吧？我们说这一周啊，这一周整个上海都是火炉一般烧烤啊，啊，爆出来的这个天气预报都有38度、39度左右，那实际温度肯定会更高一些嘛，对不对？就是地表的温度，其实30度，只要是30度啊，大肠杆菌每20分钟左右就分裂一次，大肠杆菌。好，然后我们再说沙门氏菌，沙门氏菌在剩饭剩菜当中都容易有的。你看夏天大家是不是很容易中午吃完了饭之后，那个剩饭剩菜就往那个餐桌上一放，对吧？你上面盖一个盖子。提醒大家，每4个小时它的增值就是几倍的往上去增值啊。所以我们的这个屏障的功能其实是你就算是很强，其实你也挡不住外来的这些菌，对吧？气势汹汹的往里面进攻，是不是？然后还有就是，如果说是这些菌它进到你的身体当中了，它把你的身体当做它的一个繁殖的，对吧？或者说它的一个聚居的场所，它不出来了，它就待在你这个小腹这儿，你这个小腹是不是越来越大，是不是越来越臃肿，是不是？而且会整个人的体型身材都会失衡，所以这个小肚腩也起来了，对吧？它待在里面待得可开心了。所以如果我们想要让自己的身体处在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你的这个身体的屏障功能，你的身体的这些消化吸收的营养的消化吸收，这个都不能有任何问题，因为你每天都在吃饭嘛，对不对？每天都在吃下去东西。我跟大家说一个布里斯托大便分类法，这个布里斯托大便分类法其实是一个衡量你的肠道当中的菌有没有失衡的一个很简单的直观的办法，就是你每次你便便完之后，你回过头去看一眼，啊，你看一眼要看哪几个点呢？第一看颜色，第二看形状，啊，一个是颜色有没有往金黄色上面去靠？如果是黑黑的、青青的，哎，这就说明肠道没有那么健康。第二个看形状，如果你那个形状呢是一颗一颗像羊粪球一样，不好；如果是稀稀拉拉的、水当当的，不好。最好是能够有形状的，我们形容这个完美的便便叫香蕉便，大家都吃过香蕉，对吧？知道香蕉是什么样的形状的，对吧？宝宝一般有的时候能够拉出香蕉便来，他的体内的益生菌啊，这个有益菌的含量是非常高的。你看出生的那个出生期的宝宝，乳酸菌在体内有99%，你再往下走，儿童期只有80%，再往下走，青年期只有50%了，对吧？中年期只剩30%，咱们的中年往上走呢，只有10%都不到了，那你就必须要借助外力，从外力来帮你来补充。今天给大家看的这个是全进口的，然后乳酸菌叫新生命的乳酸菌，我们这当中这一条就是15000亿，一条的作战部队可能是你以前吃30亿的，对吧？那种500倍。所以你一天吃一条就可以了。所以很多人觉得说这个，哎，怎么吃起来效果又好还省钱。你像我妈妈现在这个季节她出去旅游，她就一定要带着这个在身上，因为天气热啊，在外边旅游，对吧？你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中招了。然后我给大家挤出来看一下它是什么样的状态啊。我吃这个呢，我就直接这样对着吃，但是大家看不清楚，我把它挤出来让大家感受一下你就知道了。那它就是这样的凝胶状果冻状，这个里面就是这种小分子，让你的肠壁特别好吸收。然后当你去吃的时候，你就直接这样空口吃就可以了，你不用说什么还要去泡水啊，不用，你可以就这样挤到嘴巴里吃。它的味道是酸溜溜甜滋滋的，很好吃。然后这个时候你就甭管了，它就在你的这个地方，对吧？这一块我们的这一块有小肠有大肠，就有它来帮你工作了，对吧？你这一块里面如果说是有一些食物刚好吃下去了，有它来帮助你来建立屏障，然后维持好的菌群那个平衡，包括来帮你更好的促进你身体当中这些消化和吸收，让你整个肠道的这种正常的这些运转能够有条不紊的进行。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大组合卖的非常好，1358凑单完了之后就958块钱，400元凑单成功之后958块钱，一共有6盒，然后是36180包，这个是真的是每天吃一条，真的能够帮大家解决很大的问题，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哈。我们刚刚排队的人是特别多的，02151119900。
1: 肠道的功能啊，它是有很多的。我们知道有消化系统，但它这个消化功能，也就是说我们的食物80%是靠肠道进行消化，100%是靠肠道进行吸收，80%的代谢废物是从肠道排出。另外呢，肠道呢还是我们人体的主要的免疫系统，主要的微生物的栖息地。而这个微生物与我们共生的微生物啊，它既能保护和滋润我们的身体，也能产生毒素危害到我们的健康。另外呢，肠道也是我们人体的第一道屏障。那么如果肠道的通透性增加的话，比如肠道不健康存在，肠黏膜受损，通透性增加，有坏物质就会侵入到机体。而且血液中30%的代谢物质是来源于肠道的。如果这个物质是对身体有害的话，但是比例高，在存在于血管时间长，那么对健康的影响你可想而知。
2: 接触新生命乳酸菌就是在丹丹李强的那个会生活节目上的。
3: 那个几年前呢，我体检的时候查出来那个肠里面有点小问题，然后呢就朋友来看我了以后就送我那个乳酸菌给我吃。那个乳酸菌呢是颗粒状的，就是老年人吃起来的有点怕那呛着什么的。后来我发现了那个新生命那个乳酸菌以后呢，我就改吃了这个。这个口感很好的，就像小朋友吃的果冻一样，就是很方便，而且到哪里不用喝水它也能咽下去的。所以我包一些现在常备的
4: 新生命啊，就是乳酸菌呢，是阿拉老婆买的。阿拉老婆伊辣辣吃，伊也买拨我一道吃，因为口感特别好。我屋里向有个小朋友，是我孙子，伊抢了也要吃。咁么我问阿拉老婆讲搿好拨伊吃伐？伊讲勿要紧啊，听人家讲侪好吃个。后头伊现在也辣吃。
2: 它的第一是口感也蛮好的，它也不苦也不涩，然后坚持吃一段时间呢，最主要我是看到是。那个丹丹老师啊，他一点小肚子都没有，很苗条的。因为我也坚持吃了一段时间，我觉得现在我也还行啊。
0: 肠道当中是需要有乳酸菌来帮忙的，对吧？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对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帮助很大。你有没有发现，当你的肠道不稳定，其实就是。第一个吃东西没什么胃口，第二可能睡得不踏实，第三你根本无心出去旅游。你像我妈有段时间，她就给她安排出去旅游，就算是在上海短途的她都不敢出去。为啥呢？因为她一出去她就担心，对吧，自己的这个肠胃不稳定，然后在大巴上万一她要上洗手间啊啥的，对不对，就会影响到大家休息。所以她其实有一段时间是根本不敢出去旅游，但是现在她出去玩是完全没有问题，对吧？我妈妈身边的朋友也都知道，她现在玩得可嗨了。那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她的肠道现在稳定了。大家不要小看肠道不稳定这个事儿哈，肠道不稳定，你出去玩你真的没有心思，你也不敢参加团，对吧？因为你怕拖大家后腿。所以当你如果是整个的肠道是健康了的话，你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你也不太容易发生水土不服的这种情况。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全进口的新生命的乳酸菌，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作战能力强。

以前呢，我们说吃下去的，为什么有些朋友说吃下去没有感觉？因为你的肠道当中的环境可能已经很差了，那你吃下去的迅速就被人家干掉了。那我们今天不是的，我们这一条当中是15000亿，因为一条，你想看你吃30亿的话，这15000亿。这是以前吃30亿的500倍呀，500倍的概念，对吧？你吃那个吃一条，你甚至相当于吃了500条，是这个概念吗？所以它能够迅速的帮你分解残渣，帮你消化那些以前可能就是消灭不了的那些一些坏的东西，然后迅速的帮你建立打造好一个良好的肠道当中的屏障，让你吃下去的食物更加好的能够为己所用。你会发现不同的食物吃下去，其实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吃下去之后，哎，马上就变成身体的一部分了；有的人吃下去之后，哎，好像没有消化吸收，好像就排出去了。其实就跟我们肠道的屏障有很大的关系。好，我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身体当中哈，哪些朋友是特别需要来吃这个乳酸菌的。第一个，我们说上了年纪的，你体内的乳酸菌是肯定不如小朋友的。乳酸菌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它出生即巅峰，它越小的孩子体内的含量越大。包括我们也听说过，就是，哎，建议这个孩子是这个顺产，对吧？顺产的时候可以孩子从妈妈的产道出来，可以从妈妈身上来携带好的这个有益菌，对不对？我们都听说过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的生物钟乱了，你的作息时间乱了，你爱吃一些外卖，然后呢，你的这个生冷刺激的东西吃多了，糖的东西吃多了，对吧？现在都讲究要控糖，然后你的冰的东西吃多了，对吧？这个蜜什么冰沉啊，然后吃下去一杯又一杯的，里面的含糖量还是很高的。再有就是你这个整个的刺激的食物吃多了，那你的这个皮肤的状态是不会好的啊，体重也不会好啊 ，BMI 指数也不会好，还有就是头发的状态会分叉、干枯。再有就是，如果你久坐的，上班族有的时候真的就是盯在电脑面前，根本挪都挪不动。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就是你一个任务没有完成，你是要一直盯着他的，几个小时要盯着他的。其实这样的朋友我都挺同情的，因为你的肠道是真的一定是环境不太好的。包括像如果说是应酬大、压力大的，让你的整个的肠道菌群都会处在一个失衡的状态。那么我们今天的这款产品就可以帮到大家了。它每一条，注意了，它不是说一盒，它是一条有15000亿，就这样一条啊，15000亿，一条当中是有5克，我们一般吃到的就1克，对吧？它是有5克，然后它的味道还特别好吃，然后你吃起来很简单。我今天这一条最后一条，我就直接挤到嘴巴里啊，给大家感受一下。你看，就这样吃就可以了。你还需要冲水吗？不需要，而且很好吃，酸溜溜、甜滋滋的，就像吃果冻一样。哇，我今天这个肠道的环境绝对是可以打一场大胜仗了。这里边有好多的有益菌可以帮忙。我们这里面会有三大的有益菌，跟大家来说一下哈，就海陆菌三菌联动，海陆空三菌联动。射链球菌针对于肠道当中的微环境，先给你把环境打扫干净。好，菌群平衡，把自己的有生力量建立起来啊。有害菌你别过来了，有益菌我帮你迅速的繁殖，因为它会给有益菌提供粮食，让有益菌吃饱饭。有益菌跟有害菌吃的东西不太一样的，那它就会给让有益菌吃饱饭，饿死有害菌。然后第三点，误糖偏球菌针对营养吸收的，我们这块小肠就是营养吸收嘛，对不对？针对于营养的消化呀、吸收啊，它都是需要有这个好的有益菌、益生菌，包括乳酸菌来帮助你共同维持一个体内的肠道的平衡。所以如果喜欢的话呢，不要错过啊！我们这个今天的这个构成是性价比很高很高的。你想想看，你一般的你可能吃2条、吃3条可能都没有用，我们今天一条搞定，你不用多哈，一条就是15000亿。再跟大家来梳理一下，最早是这个，有没有印象？最早是这个。后来我们升级到了10000亿，包括我刚刚看到采访里面有很多人都在说，哎呀，这个很好，是10000亿。我们今天不是10000亿，我们再往上走了一格，我们是15000亿。而且我这15000亿是这样的，一条5克，这里面有5克，然后是凝胶状，不用再去冲水，它就是15000亿。再有就是我们今天会有两个构成，一个是小组合768块钱3盒，一个是大组合1358有6盒。这个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只要958块钱，性价比老高了。你想看你夏天

0: 20世纪初，俄国著名的生物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梅契尼科夫就在他的长寿学说里明确指出，保加利亚的巴尔干岛地区居民日常生活中经常饮用的酸奶中含有大量的乳酸菌，这是保加利亚地区居民长寿的重要原因。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长寿学说，为人类利用乳酸菌生产健康食品开创了新纪元。
1: 为什么说我们要把5月29号设为肠道健康日？这一天提示大家要注意什么呢？肠道健康对于我们人体健康来说又有着怎样重要的意义呢？
2: 对，肠道健康热呢，我们知道为一个器官专门设定一个节日，那说明它非常重要，因为肠道太重要了，对吧？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消化器官，也是我们人体应该说最疲劳，对吧？最劳累的器官之一。
1: 嗯，那我们也想请教一下主任哈，这个肠道健康它出现什么样的问题的时候，就提示我们大家要小心了。
2: 肠道出现了问题，它肯定要表现出来，对吧？这个大家是最能够第一感觉到的。我觉得大家最能感觉到的就是两个极端，一个呢是拉不出来，一个是拉得太多了。那两点呢都非常的不舒服，所以有的时候幸福很简单，吃得进去，正常的拉得出来就很幸福。
3: 后来我给他安排了一个结肠镜，就发现整个肠道坐进去的时候看到都是软塌塌的，没有什么力量，然后整个肠黏膜不再是我们正常这个结肠的那个粉嫩的样子，而是整个都是黑黑的，整个肠道黏膜都发黑了，像豹纹一样的颜色。希望大家也许可以短期的临时的用一点这种泻药，避免长期大量的使用。如果你长期大量的使用，那么对整个直肠的功能是有损伤的。

0: 给大家感受一下。你看，啊，就这样吃就可以了。你还需要冲水吗？不需要，而且很好吃，酸溜溜、甜滋滋的，就像吃果冻一样。哇，我今天这个肠道的环境绝对是可以打一场大胜仗了。这里边有好多的有益菌可以帮忙。我们这里面会有三大的有益菌，跟大家来说一下哈，就海陆菌三菌联动，海陆空三菌联动。射链球菌针对于肠道当中的微环境，先给你把环境打扫干净。好，菌群平衡，把自己的有生力量建立起来啊。有害菌你别过来了，有益菌我帮你迅速的繁殖，因为它会给有益菌提供粮食，让有益菌吃饱饭。有益菌跟有害菌吃的东西不太一样的，那它就会给让有益菌吃饱饭，饿死有害菌。然后第三点，误糖偏球菌针对于营养吸收的，我们这块小肠就是营养吸收嘛，对不对？针对于营养的消化呀、吸收啊，它都是需要有这个好的有益菌、益生菌，包括乳酸菌来帮助你共同维持一个体内的肠道的平衡。所以如果喜欢的话呢，不要错过啊！我们这个今天的这个构成是性价比很高很高的。你想想看，你一般的你可能吃两条、吃三条可能都没有用，我们今天一条搞定，你不用多哈，一条就是15000亿。再给大家来梳理一下，最早是这个，有没有印象？最早是这个。后来我们升级到了10000亿，包括我刚刚看到采访里面有很多人都在说，哎呀，这个很好，是10000亿。我们今天不是10000亿，我们再往上走了一格，我们是15000亿。而且我这15000亿是这样的一条，一条5克，这里面有5克，然后是凝胶状，不用再去冲水，它就是15000亿。再有就是我们今天会有两个构成，一个是小组合768块钱3盒，一个是大组合1358有6盒。这个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只要958块钱，性价比老高了。你想看你夏天，对吧？很多朋友是容易那个哗啦啦啦啦啦啦，那个这肠道不舒服，然后拉稀跑肚，这种问题是比较容易出现的。那你这个时候如果把肠道的这个平衡赶快建立起来，你再吃一些食物，对吧，就可以正常的进入到一个很好的消化吸收的一个流程了。所以还是跟大家讲说，肠道健康人长寿，对吧？我们都知道肠道这个脑，这肠脑联动会有一个肠脑轴，你肠道如果不好的话，甚至你整个人的情绪，对吧，甚至会影响你整个大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都会联动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000。
1: 研究表明呢，这个乳酸菌跟人体的长寿是什么密切相关的啊。
2: 早在20世纪初，俄国著名的生物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梅契尼科夫就在他的长寿学说里明确指出，保加利亚的巴尔干岛地区居民日常生活中经常饮用的酸奶中含有大量的乳酸菌，这是保加利亚地区居民长寿的重要原因。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长寿学说，为人类利用乳酸菌生产健康食品开创了新纪元。
3: 为什么说我们要把5月29号设为肠道健康日？这一天提示大家要注意什么呢？肠道健康对于我们人体健康来说，又有着怎样重要的意义呢？
4: 对，肠道健康热呢，我们知道为一个器官专门设定一个节日，那说明它非常重要，因为肠道太重要了，对吧？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消化器官，也是我们人体应该说最疲劳，对吧？最劳累的器官之一。
3: 嗯，那我们也想请教一下主任哈，这个肠道健康它出现什么样的问题的时候，就提示我们大家要小心了。
4: 肠道出现了问题，它肯定要表现出来，对吧？这个大家是最能够第一感觉到的。我觉得大家最能感觉到的就是两个极端，一个呢是拉不出来，一个是拉得太多了。那两点呢都非常的不舒服，所以有的时候幸福很简单，吃得进去正常的拉得出来就很幸福。
5: 后来我给他安排了一个结肠镜，就发现整个肠道坐进去的时候看到都是软塌塌的，没有什么力量，然后整个肠黏膜不再是我们正常这个结肠的那个粉嫩的样子，而是整个都是黑黑的，整个肠道黏膜都发黑了，像豹纹一样的颜色。希望大家也许可以短期的临时的用一点这种泻药，避免长期大量的使用。如果你长期大量的使用，那么对整个直肠的功能是有损伤的。

0: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1: 有这种可能吗？
2: 也带给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
3: 加我一个。
4: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0: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1: 有这种可能吗？
2: 也带给我一个呗。
3: 你这个计划不错，
2: 加我一个。
4: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5: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6: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7: 您订购的是奖装贵免标盒全家童装，
8: 您订购已成功，
6: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9: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10: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6: 品质生活，
10: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嘉。很多人都在说了，现在秋风起，什么养呢？除了蟹脚养之外啊，稻花开始香了。咱们今天不仅仅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黑土地东北的五常大米，而且还有两点很重要。第一，咱们是有机大米稻花香二号，更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为大家做的是现货，今天买今天就能拿得上，不用再等到十一黄金周了，也不用等到月底再来收了。今天就为大家来到了温道河的五常大米的现货，有机五常大米。今天给我讲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严星，那打招呼吧。
1: 维嘉老师好，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其实好多的朋友都说等了好久啊，就是我们说正宗的五常大米。
0: 那
1: 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我们的组合构成力度给力的同时，先给大家做到一个郑重的承诺，
0: 对，
1: 所有全部都是什么正宗的五常大米稻花香二号，而且我们是什么核心产区
0: 龙凤山镇，
1: 假一罚十。但听好了，今年是第二次直播，上一次直播没有现货，
0: 对，
1: 全线预售，一抢而空。
0: 今天是现货，
1: 现货，但是现货也是有限的，一定要提前锁定。
0: 赶紧来，抓紧时间啊！
1: 好，
0: 如果你要买五常大米，要认准几个标志。第一，你要认准它有没有国家地理保护标识。就像你买西湖龙井茶，没有这个标识，它就不是核心产区。我不能说它是假。

0: 的，嗯，有可能它不是西湖龙井，
1: 对对，
0: 它是钱塘龙井。那么钱塘龙井包括什么？萧山、富阳、临平、余杭，那还跟杭州西湖龙井有关系吗？各位，
1: 对，
0: 原来萧山都不是杭州的一个区啊，各位。
1: 是的，
0: 咱们今天你看啊，有这个地理保护标识的，就是我们正宗的五常产的。好，五常产的大米就一定是五常大米吗？不一定，
1: 下方还有黑的，
0: 还得要看稻种。原稻花香二号，现在叫做我们今天的这个五优稻四号，
1: 对的，
0: 原来叫做稻花香二号啊。那么请注意了，只有这个米种并且在五常种植的才能够称为五常大米。请注意了，这个标识是不是有点土，有点土土的，不好看，
1: 飞鹰飘呀，
0: 就一个小飞鹰啊。
1: 是，
0: 对的，因为这有了这个才是我们正经的五常大米。
1: 大米，
0: 你可以完全的放心，这是五常大米协会颁给我们所有正宗的五常大米的，就像你买大闸蟹一样，
1: 是
0: 只有正经的从阳澄湖大闸蟹捞出来的，才有那个手环，才有那个手牌。
1: 对，
0: 好，再来看这个，
1: 对，在
0: 这
1: 边有鸡标，
0: 黑龙江，
1: 对，
0: 我们的这个坦斯德认证有限公司认证的是什么？来，可以拿出手机扫一扫，直接扫出来就可以查询到了，这是他的身份认证，我们的有机大米。
1: 对的，
0: 来看到有机五常大米，原粮稻花香二号，来给大家反再给大家看反面啊，
1: 背面啊，
0: 在这边请注意了，
1: 是
0: 产品名称五常大米，配料水稻（括弧五优稻四号），俗称稻花香二号。再来看这边，生产商五常市，
1: 是
0: 地址五常市哪里？
1: 龙凤山乡，对，
0: 长宝特斯屯。
1: 所以啊，好多的朋友都说太正宗了。
0: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五常，
1: 对，
0: 你看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还有一个点啊，一定要给大家讲一下，大家看到我们今天质量等级是什么？优质一等。
0: 对，
1: 另外我们的执行标准一定要
0: 看好。GBT19266。
1: 哎，所有的朋友，
0: 你前面记不住，记后面的19266。
1: 所有的朋友，现在你去很多的商超里面，你去买五常大米，认准这个标。
0: 对，
1: 如果这个执行标准不是 GBT19266，它不就不是正宗的五常大米？
0: 因为这是五常当地的标准才能够拿到拥有。来，现场给大家来直接看一下，好吧？现场直接来给大家看一下。
1: 我们今天的话呢，现场是直接开，
0: 它是两层包装啊，第一层包装是我们的外
1: 还有一个点啊，给大家看一下，上面有写了几个字，叫做新米上次。
0: 今天是我们2025年的新米啊，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而且现在是我们为大家来做到了真真正正的好米，而且是现货。还有个好处，大部分我卖的五常大米，我不是没有只，我不是只卖过稻这个翁稻禾啊，请注意了，它里面是避光的，看到没有？避光的好米又给大家再加一层我们的新鲜配置了。
1: 对，
0: 现场给大家来倒出来了解一下啊。好的大米就是这个样子的，五常大米看到了没有？
1: 来，
0: 普通的大米有什么区别？
1: 是，
0: 大家仔细去看一看，
1: 对的，
0: 颗颗晶莹剔透的。第二点，请大家注意到了，长长的，细的，比一般咱们江南的米，咱说句实话，要细一点，
1: 对，
0: 要小一圈，
1: 是。
0: 但是我现在把手插在里面，我要做这个事情，小朋友经常喜欢做这个事情啊，然后反过来给大家看看，再这样一下，
1: 对，
0: 然后把米去掉，你看，
1: 对，
0: 手上没有留任何的粉。很多人说你这个手黑，好，
1: 是，
0: 男孩子手黑一点正常。来，各位看到吗？我这个黑色的板上面也没有任何的米粉残留。
1: 对的，还有一个
0: 说明是什么？我们今天是新米新上市，新鲜脱骨的。
1: 还有一个特点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没有经过过度的一些抛光，
0: 没有。
1: 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是原米的感觉。
0: 对，
1: 包括我们说整个的复白，里面整个的胚芽全部的保留。
0: 对，
1: 还有到我们今天鹰钩嘴的感觉，全部都是符合五常大米的。所以这是什么？正宗新鲜收割的，在今年来讲是正宗的新米上市。
0: 对，
1: 一定要把握住啊！
0: 但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五常大米实在是太有名了，所以太多的人在假冒它。请注意了，五常有机稻花香二号约10万吨，五常稻花香大米30万吨，五常大米71万吨，东北大米3400万吨，普通大米有2.09亿吨。但是我跟大家讲啊，市面上之前央视有个新闻，指五常有机稻花香产10万吨，对不对？市场上有人在自计算，有人在统计，央视报道出来，他有说市面上号称有机五常稻花香的100万吨。
1: 哦，
0: 那么剩下那90万吨是什么？我就不来多说了，对不对？他能不能拿出有机标？不一定吧。他能不能够拿到溯源标？拿不到吧。他能不能够拿出五常的标志？没有吧。我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再给大家看一看啊。
1: 好的，今天的话呢，先给大家开一个，就是我们说整个的蒸米饭啊，
0: 是
1: 爸爸妈妈都说现在

0: 现在好多的小朋友的话呢，吃米饭的话呢，吃的不够香。首先我们要看看啊，家里的这个米饭是不是本身它的品质好。
1: 对，
0: 我们今天所有的米饭的话，你看啊，开锅的一瞬间，香的不得了。
1: 刚刚我就在说，真的是太香了。
0: 对，
1: 298块钱是40斤米哦，40斤米哦。今天建议大家两袋起囤，两份起囤，
0: 是
1: 为大家来尝一尝咱们今天的五常稻花香2025年的新米。
0: 对的，
1: 有机新米给到大家。
0: 是，而且有一个特点，你看我们今天每一粒的话呢，像这种开花的感觉，而且在我们说每一勺子下去的话呢，下方你可以看到它一粒一粒的黏黏的糯糯的，所以说明什么？它的口感的话呢是什么？软糯香甜。
1: 当然，
0: 不像有些米的话呢，可能吃到嘴巴里面好多爸爸妈妈都说，哎呦，整个的这个口感不是特别的好。
1: 就空口给我来一勺，
0: 没问题。
1: 空口给我来一勺，让替大家来尝一尝啊。
0: 嗯，
1: 很多人说咱们今年这个新米怎么样？
0: 我之前是有幸尝到过，但那个时候的话呢，是去年的米拿来做直播，但今天大家看到的全部都是新米收割，味道好的不得了啊，
1: 软，
0: 说对，
1: 糯
0: 是，
1: 但是不是很潮，不是那种烂掉的软，
0: 对，
1: 而且嚼起来啊，从舌根部分。自然而然的有一股甜味儿，
0: 对的，而且它的回甘感觉非常好的，毕竟什么黑土地里面长出来的非常好的有机大米。
1: 看我们的宣传语，
0: 好
1: 大米，好米饭，嚼上三口
0: 就会甜，
1: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翁道和，也是我们董事长的一个漫画形象，
0: 如
1: 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咱们今天价格多少钱啊？
0: 298，
1: 298块钱不贵，
0: 是
1: 不贵，298块钱几斤？这是5公斤10斤啊，
0: 40斤，
1: 4袋是40斤，
0: 是。
1: 但是如果说你喜欢吃新米的，每天都要吃的，我建议大家囤2袋，因为一共只有亩产10万吨，
0: 是。
1: 10万吨都给东方购物吗？不可能，我们今天能够拿到的也是少量，所以各位，如果说你想吃这么好米，或者是想长期吃这么好的米的，不用放冰箱，常温储存、避光储存就可以了。我们保质期有12个月之左右，
0: 对，
1: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放心。等到明年吃新米的时候再来囤也没问题，但是你今天一定要囤足。咱们今天298块钱，整整40斤，800-7080-0002-1-5111-9900。
2: 因为武昌黑土是世界上仅有的3块黑土地之一，黑土含有大量的矿物质元素和微量元素，种出的粮食对身体都非常有益。龙凤山下冬季短促寒冷，夏季漫长而炎热，春季雨少，气温偏高，温差大，降水量690毫米，秋季凉爽而晴朗，日照2690小时，成熟期141天，加之上述的优质水源、肥沃的寒地黑土、独特的温差气候，造就了五常稻花香米之精品。水质属中性水域，年蓄水量达8.8亿立方以上 ，pH 6.7至7.3之间，属中性水域弱碱水。根据国家气象组织监测提供的数据显示，属于国家1级矿泉水标准。五常的大气环境完全符合国家 A 级绿色有机食品生产标准，均采用人工育苗、人工插秧，必须保证稻苗的生长周期，会让每一棵稻苗的生长周期都能达到141天。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其实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共识，能吃新米尽量吃新米，能有新米赶紧来囤新米。其实咱们今天就是2025年的新米，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0: 新米上市，
1: 刚刚是上一次是几号直播？上周，
0: 反正上个礼拜二。
1: 上周二，
0: 对。
1: 那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您今天买，也有可能跟上周二买的是同一时间收到的。因为我们上一次是预售，今天是现货发售。今天买很有可能明天就能吃得上了，
0: 当然，
1: 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0: 是。
1: 第二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正的五常大米，五常大米也分等级的，
0: 是的，
1: 五常大米有普通的五常大米和有机的五常大米，我们今天就是有机的五常大米哦。
0: 对的，而且我们今天是核心产区，另外的话呢，核心产区当中今天是新米上市，
1: 对，
0: 所以好多的朋友都说哇，今天终于买着了。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啊，你要认准，首先我们的执行标准 GBT19266，
1: 对，
0: 您到很多的商超里面去看，所谓的五常大米，如果它的执行标准不是这个的话呢，不好意思，不够正宗，
1: 对，
0: 另外我还是要给大家强调，为什么今天订购速度那么快，你知道吗？现在新品上市，前两天我去超市，
1: 不用说订购速度这么快，你现在打电话进来都会遇到盲线，
0: 你知道吗？
1: 这可是早上8:57咱们东方购物的第一档节目啊。
0: 对，但是提醒大家，此时此刻我们说新闻频道的这个大波的朋友还没有到达现场，
1: 的确是的，
0: 所以您现在还可以打进电话，
1: 对，
0: 到后续肯定是出现电话拥堵的，您现在先把电话占到，然后把我们今天的备货先抢到手。
1: 而且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请注意了两点啊，第一点是五常大米是新米，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第二是有机的新米，你知道做一块有机的农田有多难吗？
0: 是
1: 要荒3年养地，空3年长地，再种3年测定，最后在整个的生产和包装的过程当中不能有任何的人工的添加和干预。
0: 对的，
1: 也就是说这是我们经过最起码有10年孕育的黑土地，
0: 对的，
1: 才给大家种出的这一批我们的五常新米有机大米哦。
0: 对的，包括其实刚刚维嘉老师还说了，我们这个五常大米的话呢，吃完以后有回甘的感觉。
1: 对的，
0: 其实刚刚品牌方也跟我们说，哎，为什么五常大米好，黑土地养啊，就很多的朋友都说黑土地当中的腐殖质特别高，
1: 当然，
0: 所以的话呢，种植出来的
1: 整个，而且又是这个黑龙江的这种矿泉水水质的水来给大家来做到灌溉，
0: 对，所以营养保留的特别的丰富，口感也是软糯香甜。
1: 对，
0: 所以爸爸妈妈每一年就等这个时间，今天能够有到现货什么概念？就今天下订单的话呢，明后2天你可以拿到现货，
1: 对，
0: 不用再等了。今天不是预售，
1: 今天是现货，
0: 现货直发
1: 给到大家，请注意了，这是我们的老板，这个我们的史老板
0: 很可爱啊，
1: 18岁就是他那个时候的生产队长了，
0: 不容易，
1: 52年不能弄虚作假，让顾客买的放心。请注意了，我们是怎么来进行种植的？人工手种植，
0: 对的，
1: 一颗一颗把这个禾苗啊插秧
0: 对吧？对，
1: 小的时候我不知道现在的咱们上海的同学们啊，现在还有没有学农这件事情？
0: 反正我是知道，
1: 我是学过农的。哎呦，那个夏天真的是农忙，农忙假期，还有人工除草，
0: 是
1: 人工收割，
0: 是
1: 人工脱犁。当然，现在我们有一部分是联合收割机啊，不一定是拿镰刀去收了，但是联合收割机大家可以认可的。人工呢脱谷，大家也可以完全放心。遵循谷法，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放心。298块钱，正因为是这个样子，所以它人工特别的贵，而且给大家来做的是298块钱，天生天养，
0: 是
1: 一共几斤？一袋是10斤，一共40斤，298块钱，
0: 对，
1: 优质一等。来，再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五常大米，我都不用手板，我直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五常大米的包装袋，你就能够看到。哎，
0: 首先有几个字叫做新米上市，
1: 在这边看到了吗？
0: 这4个字其实很重要，说明什么？
1: 2025年的新米，9月初刚刚来进行收割的，然后请注意，收割马上就能卖吗？不行啊，你得晒干谷子，
0: 脱谷，
1: 然后再脱壳，脱壳了以后还要再来进行清洗，然后给大家来进行包装，对吧？然后好看这边，请注意了 GI 标志，
0: 是
1: 这个标志说明我们的产地就在精准到黑龙江哈尔滨市五常市的龙凤山乡，
0: 对的，
1: 这个地理标识，标识是有保护的，国家法律保护的。第二点，五常就算是龙凤山乡，它种出来的五常大米都能够叫做五常大米吗？不一定，
0: 对，
1: 它的稻种也有要求，
0: 是
1: 它的土壤也有要求，
0: 是
1: 因为我们叫做龙凤山，山的南边和山的北边，它的日照是一样的吗？山的南边的土质和北边的土质是一样的吗？
0: 不一样，
1: 不一样，
0: 是，
1: 所以五常大米协会要评测过，而通过这个评测的才能获得第一个是五常大米标志，第二个是19266的标志，第三个在这边黑龙江斯坦德认证有限公司的有机认证，
0: 对的，所以三标齐全，拿回家去的话呢，保证是正宗的五常大米，
1: 对，
0: 执行标准
1: GBT 19266，看到了吗？既有 GBT 19266的这个执行标准，又有我们的五常的标识，
0: 标，
1: 最后咱们再来看看，
0: 对，
1: 实在不懂您看地址，五常市龙凤山乡长铺村4屯，
0: 对的，
1: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五常市，
0: 对，
1: 五常是一个地级市，所以它隶属于哈尔滨市的下面。
0: 好的，
1: 来，我们再来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不仅仅做饭好，
0: 刚刚看了米饭啊，
1: 做粥也真的棒啊。
0: 好多朋友都说啊，好的这个米的话呢，做出来的粥粥油是很漂亮的。
1: 对的，
0: 今天我先不动啊，大家可以看到厚厚的一层粥油在我们今天整个的，您看啊，粥面上面，然后再来，你看啊，我直接用的这个小勺啊，大家可以看到在下方，来直接啊，
1: 你别说啊，好的米才能熬出来。
0: 对的，
1: 你们为什么能好好吃出来？
0: 对，
1: 因为我小的时候啊，
3: 住在的是干部大院。哦，我们家我外公
0: 条件可以，
3: 外公是离休干部啊，所以呢能够得到一些黑龙江大米的配额。
0: 是的，
3: 但也仅仅只是黑龙江大米。
0: 对，我们想告诉大家的是什么？从小如果说有幸能够吃到这种大米的话呢，真的养人。你看我们维嘉老师个头多高，
3: 对。
0: 然后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在家里面的话呢，自己能吃到。你看这厚厚的粥油，不错吧？其实好米做出来的粥很养人的。另外再来看我们今天整个，你看哦，蒸出来的粥，
1: 盛一碗，让我尝尝有没有小时候的味道。
0: 哎，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你们蒸出来的感觉，
1: 看见开花的样子，
0: 看到吗？粒粒，你看哦，开花真的特别特别的漂亮。关键什么？超级香。就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呀，喝粥嘛，总归要点小菜呀，或者是其他的
1: 什么。这个粥可以不用，
0: 不用，
1: 可以不用。
0: 是，
1: 为什么可以不用？我跟大家讲，因为它自带天然的米香和甜味儿。
0: 对，
1: 来，我替大家来尝一口啊。嗯，好的粥你都不用勺子，
0: 就直接。真的，小勺也没给我们备上，就这么喝。真的不错，
1: 可以，
0: 对的。而且这个东西的话呢，实话实说，在家里有的时候就是你真的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熬上一锅粥，
1: 我说句实话，
0: 对，
1: 但凡这儿有个榨菜，这里半锅就是我的了，明白吗？有一小碟榨菜或者是一小碟腐乳，算还是咱们叫子服，对吧？稍微来一点，
0: 对，
1: 这半锅就是我的了。
0: 对的。
1: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如果说喜欢吃的，喜欢吃新米的，来关注到本档节目。为什么这档本档节目有三大必买理由？第一，我们是现货，不再给大家做期货了，不要让大家等上半个月的时间了。第二点，是我们的五常稻花香的新米，就是稻花香二号，
0: 正
1: 宗，就是你以前买的那个新米。而且咱们今天有机了，全部有机，
0: 是
1: 让大家可以吃到的更好。有机的意思是种植过程当中不能有化肥农药，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不能添加其他的人工的干预因素，只有从这个农村的田间到您的餐桌上，
0: 对的，
1: 就这么简单。最后的三十分钟的时间呢，咱们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298块钱整整的40斤新米给到大家，建议大家咱们直接的两套起订，按下一号键，最后的一点点的备货了，800-708、800-021、511-9900。
4: 开饭了。
2: 大米是中国家家户户最常见的主食，五常大米更是家喻户晓的精品，颗颗均匀饱满，胶质浓厚，色泽晶莹透亮，全程规范制作，严控生产品质，成为五常大米的价值标志标杆。五常于乾隆年间开始栽培水稻，不到200年的时间里，五常大米声名鹊起，誉满天下，一直是皇家独享的御贡米。
1: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9分钟的时间，电话线越来越繁忙，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都可能是刚刚从新闻频道来到咱们东方购物啊。如果说您平时就好一口吃的，而且咱们今天尤其是江南人，北方人可能还吃点馍呀，吃点饼啊，来点面食啊，
0: 对对对，
1: 但咱们南方人一定是那一口米饭。
0: 是，
1: 而且咱们南方人吃米真的很挑，有时我知道咱们家里面可能有上海米，有
0: 崇明米，
1: 有当然崇明也上海了，
0: 还
1: 有苏北米，
0: 是，
1: 对吧？有很多，
0: 是，
1: 但是我有一说一啊，
0: 对，
1: 如果说您想尝一尝咱们五常大米的，
0: 是，
1: 我建议大家今天赶紧囤下来。
0: 全国有名的，您说到这个五常大米，大家一定是什么会竖大拇指的，
1: 而且自己看看，从乾隆时期就开始成为贡米了，
0: 对，
1: 那你想想看，乾隆时期到现在可不止10年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如果说要达到有机的品质，要荒3年、养3年、种3年、测3年，整整10年，
0: 对，
1: 才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真真正正的有机认证。
0: 对的，
1: 而且这个有机认证是1年1瓶的，不是说我今天评了好，我就坐在有机的这个山头上，我就等着了。哎呀，这半辈子就靠这个有机标了，不是，明年还得再评。
0: 是是是，
1: 你生产过程当中，但凡加了一粒这个化肥，喷了一点农药，或者说是造成了土壤的破坏，甚至都不是你做的，
0: 对，
1: 旁边有工厂排一些污水到你的田里了，
0: 是，
1: 这块田今年也不能停，
0: 对的，
1: 所以有机认证非常的严苛，但是还有最后的29分钟的时间了，我们第一今天是有机的，第二五常大米是新米，第三点给大家来做到，为大家来做到是 GB219266，是真真正正的五常新米。喜欢的话，加一号键，27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800-708、800-021、511-9900。

0: 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6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我真的好米饭自己会说话。嗯，有的说，有的人说，就是为什么有些人这个捧着一大碗米饭就吃两口菜？那个时候的米饭好吃啊。哎，你想想看，现在您在各种各样的社会餐厅，你吃那个米饭是不是就是为了下个菜？因为菜太咸了，你这个米饭要过一过。
1: 对，
0: 不像是以前，我们就算只有一点点小菜，咱们吃这个米饭都吃得很香很香。那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咱们今天吃到那个米饭的的确确，第一添加剂也少，化肥也少，而且我们今天能够尝得到的又是五常大米，这个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了。是的，而且我们要提醒大家，今天带回去的每一包的话呢，全部都是新米上市，
0: 变化性很繁忙哦。
1: 对哦，这几个字其实很重要，
0: 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哦。293块钱就可以拿走40斤喽。按下1号键或者扫描屏幕左下角的这个2维码，就能够拿到我们今天40斤的五常有机大米。
1: 对的，
0: 反复跟大家强调了。
1: 维嘉老师，你算过今天一斤多少钱吗？
0: 没有。
1: 告诉大家，7块多一点点。
0: 七块多一点。
1: 为什么要给大家强调这个？
0: 七块多一点点，你现在买普通大米是不是也就这个样子？
1: 我就想跟大家讲，前两天我就去超市里面去看了，因为现在新米上市特别多嘛，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就认准了。然后你去看，基本上五常大米的话呢，新米上市15块钱左右，非常的正常。
0: 正常。
1: 那今天
0: 但是15块钱你未必能够买到跟我们一样品质的。第一，我们是五常稻花香2号，是相对来说最典型的，或者说更典型的，五常大米稻花香。为什么更典型？因为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吃的。我们的稻花香米种，
1: 这是一个米种，大家放心，
0: 就是这个米种，
1: 这是你常年买的、常年吃的，每年在东方购买的。
0: 一号去哪儿了？1号消失在整个的进化的过程当中了，被改种改成2号了，明白了吧？国家地理认证的标识说明就是我们黑龙江省五常市龙凤山乡。好，龙凤山距离5公里都不行，
1: 对，
0: 距离5公里都不行，都评不到这个东西。好，有机产品认证给到大家。中国有机产品认证，大家可以完全。这个是其实要比这两个更加的难得。为什么？因为有机产品，第一，种植的过程当中，化肥、农药，包括说一些人工的添加剂不能添加了。生产的过程当中，你有些人就工人手都没擦干净都不行，就是混进去一点点那种有机物都不行，或者我手套上的这种工业产品都不行。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有机是指种植和生产的过程当中都不允许有任何的人为干预。
1: 对的。
0: 那么好，这个东西多商认证在哪里？来给大家一个一个看啊。
1: 好，
0: 先来看我们的包装袋上，这边新米上市，2025年秋季吃一口新的米，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先到先尝。第二点，再看看这里啊，在我们的左手边，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地理保护标识，在这边黑龙江斯坦德认证有限公司有机认证，下面刮开有有机码，你拿手机微信扫描这个2维码，再输入这个有机码，你就可以查到这个米种在哪里，从哪里生产，哪里包装，哪里运输，
1: 对，
0: 怎么到你餐桌上的，
1: 好
0: 多清楚。
1: 是，
0: 好，咱们再来看看反面，刚才看到的我们的五常大米是第一个标识，来第二个标识在这边 GBT19266
1: 是
0: 五常当地的执行标准，要比很多的标准执行的要求更高，
1: 对的，
0: 更难达到，
1: 质量等级要看一下。
0: 第二点我们再来看看，生产商五常市，
1: 是
0: 地址五常市，产地黑龙江省哈尔滨五常，全部都是五常，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这就是我们今天当季的新米。来
1: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新米啊，因为丰收的季节已经到了，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要吃新米哦。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米的话呢，首先看颜色，它不是那种惨白色，它其实有种米黄色，
0: 米白色，
1: 为什么呢？
0: 带一点点透明，新米就是带一点点透明色、哦。
1: 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全部都是手工脱骨等等
0: 的，
1: 没有经过过度的精细化的一些，比如说加工。第二个特点啊，就五常大米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你看它的个子啊，就它是什么？
0: 晶莹剔透，
1: 有那种
0: 细长细长
1: 的，对，细长条。
0: 而且白色的那个颗粒点不是因为沉米啊，白色就是咱们大米的胚芽，就是它的种子，一整个米的黄金的这个营养点，
1: 而且它是什么鹰钩鼻的那种感觉，所以优质的五常大米就是这样啊。关键什么新米上市，你看我的手直接的话呢，你看啊、哦，直接你看捧来捧去，
0: 对，
1: 上面都是干干净净，所以大家放放心心。
0: 对，
1: 现在你要做的就赶紧加油，因为毕竟我们今天单独一斤新鲜上市的新米哦，7块出头一点点啊。
0: 电话线很繁忙了，298块钱带走多少？300块钱不到带走40斤米，一斤才7块多。
1: 对，
0: 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800-708-800-021-5111-9900。
2: 因为五常黑土是世界上仅有的3块黑土地之一， 黑土含有大量的矿物质元素和微量元素，种出的粮食对身体都非常有益。龙凤山下冬季短促寒冷，夏季漫长而炎热，春季雨少，气温偏高，温差大，降水量690毫米，秋季凉爽而晴朗，日照2690小时，成熟期141天。加之上述的优质水源、肥沃的寒地黑土、独特的温差气候，造就了五常稻花香米之精品。水质属中性水域，年蓄水量达8.8亿立方以上 ，pH 6.7至7.3之间，属中性水域弱碱水。根据国家气象组织监测提供的数据显示，属于国家一级矿泉水标准。五常的大气环境完全符合国家 A 级绿色有机食品生产标准，均采用人工育苗、人工插秧，必须保证稻苗的生长周期，会让每一棵稻苗的生长周期都能达到141天。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今天的现货一定不够卖。
1: 对，
0: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今天的现货一定不够卖。所以现在需要大家干嘛？现在电话线已经打不进来了，赶紧扫描屏幕左下角的2维码来进行订购。
1: 是，
0: 首先你还可以再减5块钱，293。
1: 对，
0: 而且还可以快速插队抢到咱们今天现货。
1: 是，
0: 上一次妍馨给大家分享到是
1: 上个礼拜二吧，
0: 上个礼拜二，
1: 但是预售。
0: 对的，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新鲜现货，上个礼拜二买的有可能也是明天收到，我们今天买的也有可能是明天收到，
1: 对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是，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承诺，这个是我们不卖期货啊。
1: 对的。
0: 第二点，我们今天为大家做到是2025年的新米很重要了。
1: 是，
0: 如果说您要选择到吃米的话，我建议大家能买新米买新米，能吃新米吃新米，所以今天不是说一套起订哦，我推荐大家能够2到3套起订，因为这个米啊，咱们今天保质期就是12个月，
1: 12个月，对，
0: 你可以慢慢放嘛，家里面放米的地方还没有吗？
1: 对的。
0: 而且还有一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是双层包装，里面是抽真空，
1: 是，
0: 就算您放米的地方再潮，你也不用担心，反正是塑封包装，
1: 对的，
0: 它潮气也进不去，
1: 是，
0: 而且里面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呦，是不是光照的太夸张？我们今天里面是避光层，
1: 对的，
0: 它有一层避光层，
1: 是的，
0: 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呦，阳光晒得太热或者怎么着，我家里面特别闷热，
1: 是，
0: 不用担心，我家里是一楼太潮的，也不用担心，你吃到的仍然是从黑龙江五常市到你家里面的这个新米，好吧，最后的18分钟的时间了，298块钱，整整的4大包40斤送到您的府上，不用您肩挑，不用您手扛。2025年的新米，有机五常大米，800708800021511199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很多人都在说，为什么五常的大米这么好啊？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黑龙江五常市五常的黑土地特别的棒。
1: 对的，
0: 上面是耕作层，还有腐殖质过渡层、沉积层、过渡层和母质层，被称为有机质达到了10%以上，被称为是高鱼。哎呦，形成1厘米的黑土层需要400年的时间，
1: 对，
0: 1厘米400年。
1: 是，
0: 我们20到30，各位自己去乘吧。自己去乘吧。
1: 对的，
0: 先。乘以2，再乘以10，
1: 是，
0: 对不对？您自己想，这是多少年的时间？
1: 对的，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为什么五常大米好吃？人家是什么耕种的土壤就已经非常的讲究了。
0: 这没办法的，
1: 对的。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边人家就是腐殖质多。
1: 但是我们提醒大家，12万平方公里啊，我们今天能够做到的核心产值只有900亩。
0: 对。
1: 所以为什么？你想想看，我记得是前年的时候，没有拿到现货啊。
0: 这么好的黑土地也不能瞎糟蹋。你说，哎呦，我为了让这些米长得好一点，长得快一点，长得多一点，
1: 是
0: 我加肥料。农工业化肥，
1: 对，
0: 我加这个人工的农药去杀虫，
1: 其实是有损我们的黑土地的。
0: 其实这个东西放进去，反而是对黑土地有造成损害的。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遵循古法种植，人工种植、人工除草、人工收割、人工脱粒。
1: 是，
0: 而且请注意了，我们还有一个标，这个标在这边叫做有机标，看到了没有？我们标的是有机五常大米。有机就必须首先这块田，
1: 对，
0: 3年评测，
1: 对，
0: 就是这个田里面。啥东西都不能种，
1: 是
0: 3年评测环评，这个土质里面有没有重金属啊、人工的或者人体不能吸收的东西、好，再荒3年，6年了，
1: 对，
0: 这个土地6年不能种了，
1: 对，
0: 让而且这6年当中要不断的堆我们的草木灰啊、人工饲料、人工肥料啊等等等等啊，就是起注意全部都是天然的肥料，
1: 对，
0: 让它腐烂在这块田当中，然后不断的翻种，好。最后的再种3年，第一年不能评，第二年不能评，种到第3年了才能评，这就已经9年了。
1: 是，
0: 9年评完了以后，它还能够一直使用下去不行，必须每年再评一次。我们现在仍然是有机，而且请注意了，我们的稻种就是原粮稻花香2号，它现在的名字叫做5优稻4号。5优稻4号就是原来的粮稻花香2号，然后再看这边，我们今天。左边啊，我们这个是地理保护标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西湖龙筋也有，
1: 是
0: 阳澄湖大闸蟹也好，也有安徽的黄山毛峰也有，包括说各种各地的都有。但是请注意了，五常它这个地理保护标识就代表什么？就是我们的五常大米。再来看这个五常大米，就必须执行我们的五常当地的标准。
1: 对，
0: 而且
1: GBT19266一定认准这个执行标准、
0: 的确是的。
1: 对的，不管你在任何地方买到我们今天所谓的五常大米，一定要看执行标准。
0: 第三点，
1: 对，
0: 在这边是我们的有机认证，你家里有。手机里面装微信的，拿微信直接扫码，刮开下面的这个2维码，这个图层就可以直接查询了。这个米怎么种的，在哪里储存，怎么运输的，你都可以知道的一清二楚，而且是有机的品牌。
1: 来，有机品牌，而且我们今天的话呢是什么？优质一等，所以好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今天开袋以后米到底什么样？
0: 很好看。
1: 对，新米上市的话呢，有一个特点，
0: 晶莹剔透，
1: 就是倒出来的一瞬间，你会觉得怎么那么香，
0: 油亮油亮的。大家看到
1: 没有？第二个特点，看到啊，我们今天啊，你看我手捧过以后的话呢，这个手是干干净净的，
0: 说明我们不是那种抛光米，不是那种水洗米。
1: 是，而且还有一个特点，你看我们的米粒。是细长条，还有的话呢，里面的这个胚芽全部都保留，而且的话呢，今天是什么？全部是香喷喷的新米上市，所以大家放心啊。关键是什么？单独一斤的价格，大家想想看，7块多一点点。现在新米上市，五常大米，去各大商超里面去看看，基本上15块钱左右，很正常的、
0: 来给大家看看啊，之前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购买，你看第二次回购了，很满意，这是去年的信息啊。第二次回购了，很满意，这米好吃，再买了一套。这款东北大米是真的好吃，这款大米是太好吃了，我们大家的平时多吃了半碗，后悔没有多买一份，现在只能预约了，不知道还会有吗？各位，不要预约，今天赶紧2套起囤。
1: 对的，
0: 吃口有点甜有嚼劲，比外面买的好吃，这个很重要了。再来看看，咱们今天也是给到大家298。
1: 我们要说一点啊，就不管怎么样啊，我们的价格
0: 298，
1: 对，
0: 3袋，5公斤一袋，今天为大家做到298几袋。4袋，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是真真正正的今年新米给到大家的优惠。因为新米为大家来做到的，第一，有机的升级。
1: 对。
0: 第二点，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全新的，
1: 是
0: 咱们的这个地理保护标识的认证。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199000。
2: 开饭了。 大米是中国家家户户最常见的主食，五常大米更是家喻户晓的精品，颗颗均匀饱满，胶质浓厚，色泽晶莹透亮，全程规范制作，严控生产品质，成为五常大米的价值标志标杆。五常于乾隆年间开始栽培水稻，不到200年的时间里，五常大米声名鹊起，誉满天下，一直是皇家独享的御贡米。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新米上市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囤，不是说一套两套就囤的。我建议大家2套到3套来进行囤。为什么2套到3套？
1: 是
0: 因为第一，新米的这个储藏时间有12个月的时间，而且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双层的抽真空包装，
1: 是的，
0: 而且又是避光包装，
1: 是
0: 不会让大家感受得到，哦呦，这个米稍微晒一会儿啊，或者放一会儿它就变质了，您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的。
0: 第二点，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么好的米值得您来多囤，
1: 是
0: 极大必囤的理由。第一，是不是新米？
1: 当然新米。米上市，9月份提前收割、
0: 全国各地都产新米了，
1: 对的，
0: 都产新米了。
1: 那么好，
0: 接下来就要问到了，你到底是哪里的新米？来，五常大米是不是全国知名？
1: 对，
0: 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吃过五常大米的，只有一个字儿动作。就是竖大拇指，无论您是做粥做炒饭，甚至五常大米的冷饭，第二天炒蛋炒饭，好像都要比很多的米要更香一点点。
1: 对，爸爸妈妈就是喜欢吃泡饭的，你试试看，用我们的五常大米，其实真的也是别有一番风味的
0: 啊，
1: 特别香。
0: 第三点，五常大米当中也分3、6、9等哦。五常大米是不是用到的稻花香2号，或者叫做我们要到的5油稻4号？还有一点，它是不是有机种植的？很多的五常的黑土地是达不到有机认证的，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有机的五常大米，而且是2025年的新米。还有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因为现在电话线已经全面繁忙，您打进电话来应该是接不通的，怎么办？扫描屏幕左下角的2维码，或者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还能够快速插队，并且立减5块钱298，带走整整今天的40斤的新米。800708800002151199900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很多人都在说，为什么五常的大米这么好啊？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黑龙江五常市五常的黑土地特别的棒，
1: 对的，
0: 上面是耕作层，还有腐殖质过渡层、沉积层、过渡层和母质层，被称为有机质达到了10%以上，被称为是高鱼。哎呦，形成1厘米的黑土层需要400年的时间，
1: 对，
0: 1厘米400年，
1: 是
0: 我们20到30，各位自己去乘吧，
1: 对的，
0: 先。乘以2，再乘以10，
1: 是，
0: 对不对？您自己想，这是多少年的时间？
1: 对的，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为什么五常大米好吃？人家是什么耕种的土壤就已经非常的讲究了。
0: 这没办法的，
1: 对的，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边人家就是腐殖质多。
1: 但是我们提醒大家，12万平方公里啊，我们今天能够做到的核心产区只有900亩，
0: 对，
1: 所以为什么？您想想看，我记得是前年的时候，没有拿到现货啊，
0: 这么好的黑土地也不能瞎糟蹋。你说，哎呦，我为了让这些米长得好一点，长得快一点，长得多一点，
1: 是
0: 我加肥料。农工业化肥，
1: 对，
0: 我加这个人工的农药去杀虫，
1: 其实是有损我们的黑土地的。
0: 其实这个东西放进去，反而是对黑土地有造成损害的。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遵循古法种植，人工种植、人工除草、人工收割、人工脱粒。
1: 是，
0: 而且请注意了，我们还有一个标，这个标在这边叫做有机标，看到了没有？我们标的是有机五常大米。有机就必须首先这块田，
1: 对，
0: 3年评测，就是这个田里面啥东西都不能种，
1: 是
0: 3年评测环评，这个土质里面有没有重金属啊、人工的或者人体不能吸收的东西，
1: 全没有达标
0: 啊。好，再荒3年，6年了，
1: 对，
0: 这个土地6年不能种了，
1: 对，
0: 让而且这6年当中要不断的堆我们的草木灰啊、人工饲料、人工肥料啊等等等等啊，就是起注意全部都是天然的肥料，
1: 对，
0: 让它腐烂在这块田当中，然后不断的翻种，好。最后的再种3年，第一年不能评，第二年不能评，种到第3年了才能评，这就已经9年了。
1: 是，
0: 9年评完了以后，它还能够一直使用下去不行，必须每年再评一次。我们现在仍然是有机，而且请注意了，我们的稻种就是原粮稻花香2号，它现在的名字叫做5优稻4号，5优稻4号就是原来的粮稻花香2号，然后再看这边，我们今天。左边啊，我们这个是地理保护标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西湖龙筋也有，
1: 是
0: 阳澄湖大闸蟹也有，也有安徽的黄山毛峰也有，包括说各种各地的都有。但是请注意了，五常它这个地理保护标识就代表什么？就是我们的五常大米。再来看这个五常大米，就必须执行我们的五常当地的标准。
1: 对，
0: 而且
1: GBT19266一定认准这个执行标准啊。
0: 的确是的，
1: 对的。不管你在任何地方买到我们今天所谓的五常大米，一定要看执行标准。
0: 第三点，
1: 对，
0: 在这边是我们的有机认证，你家里有。手机里面装微信的，拿微信直接扫码，刮开下面的这个2维码，图层就可以直接查询了。这个米怎么种的，在哪里储存，怎么运输的，你都可以知道的一清二楚，而且是有机的品牌。
1: 来，有机品牌，而且我们今天的话呢，是什么优质一等，所以好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今天开袋以后米到底什么样，
0: 很好看。
1: 对，新米上市的话呢，有一个特点，
0: 晶莹剔透，
1: 就是倒出来的一瞬间，你会觉得怎么那么香，
0: 油亮油亮的，
1: 对，
0: 大家看到没有？
1: 第二个特点，看到啊，我们今天啊，你看我手捧过以后的话呢，这个手是干干净净的，
0: 说明我们不是那种抛光米，不是那种水洗米，
1: 是，而且还有一个特点，你看我们的米粒是细长条，还有的话呢，里面的这个胚芽全部都保留，而且的话呢，今天是什么，全部是香喷喷的新米上市，所以大家放心啊。关键是什么，单独一斤的价格，大家想想看，7块多一点点，现在新米上市五常大米，去各大商超里面去看看，基本上15块钱左右，很正常的、
0: 来给大家看看啊，之前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购买，你看第二次回购了很满意，这是去年的信息啊，第二次回购了很满意，这米好吃，再买了一套，这款东北大米是真的好吃，这款大米是太好吃了，我们大家的平时多吃了半碗，后悔没有多买一份，现在只能预约了，不知道还会有吗？各位不要预约，今天赶紧2套起囤，
1: 对的，
0: 吃口有点甜有嚼劲，比外面买的好吃，这个很重要了、再来看看咱们今天也是给到大家298、
1: 我们要说一点啊，就不管怎么样啊，我们的价格
0: 298，
1: 对，
0: 几袋？3袋，5公斤1袋，今天为大家做到298几袋？4袋，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是真真正正的今年新米给到大家的优惠。因为新米为大家来做到的，第一，有机的升级，
1: 对，
0: 第二点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全新的，
1: 是
0: 咱们的这个地理保护标识的认证。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119900。
2: 开饭了。 大米是中国家家户户最常见的主食，五常大米更是家喻户晓的精品，颗颗均匀饱满，胶质浓厚，色泽晶莹透亮，全程规范制作，严控生产品质，成为五常大米的价值标志标杆。五常于乾隆年间开始栽培水稻，不到200年的时间里，五常大米声名鹊起，誉满天下，一直是皇家独享的御贡米。
3: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4: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这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每周一会给大家带来特别给大家挑选的好东西。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样好东西呢，就是蛋先生的麻鸭，养足了400天的麻鸭。这个麻鸭的品质好到爆，然后呢，因为我们之前其实一直都是断货的，刚好赶在这个端午佳节之前，包括呢大家比如说天热的时候，对吧，想要吃点鸭肉，然后让自己的整个的身体既滋补又不会说是燥得慌，鸭肉是特别合适的。如果大家家里面已经开始准备了粽子啊，然后吃点鸭蛋呐、啊，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在今天的这个麻鸭，400天的这个非常好的蛋先生的麻鸭，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在栏目当中也拿到了超级优惠的方案和力度。那本档直播也特意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傅舟。
2: 高丽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蛋先生在东方购物大家都知道，很喜欢这个牌子，品质很好。那么在我们蛋先生里面，麻鸭每次出来都会卖空、跟大家见面的机会也很少，毕竟要养足400天，
0: 对，
2: 而且每一个都是优中选优的。
0: 是的，给大家看一下。老麻鸭啊，老麻鸭，安徽的老麻鸭，它是首先就是推荐煲汤的。
1: 对的。
0: 当然了，如果大家想要吃那种红烧的呀，或者说是像我们老家吃那种三杯的啊，什么三杯鸡、三杯鸭、啤酒烧鸭，当然也是可以的，
1: 好吃的。
0: 麻鸭就是身上这种那个羽毛好像是有点麻麻点点的，
2: 跟一般的那个白条鸭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2: 看到的，一会儿我们给大家来看实物哈。嘴巴、脚都不一样。
0: 走地的优先，然后呢是急冻的帮您锁鲜。对，我们这个是养足了400天的，所以它刚好到了这个端午节之前，是它最肥美的时候，
1: 对的，
0: 肉质也是最好的时候。
2: 是的，是在800里的巢湖水系给大家自然散养的，
0: 是的。
2: 而且我们给大家其实已经就是进了糖了，但是该留的什么肝呐、这些都给大家留着，还有些有蛋花的都留着。怎么给大家看？
0: 基本上每一只鸭子都有那个鸭蛋在肚子里边。
2: 是，怎么看是不是正宗的麻鸭？首先大家来看这个毛根啊，你看我们毛已经拔干净。但是在皮肤底下的毛根，如果是白条鸭，它是白颜色的；但是麻鸭是这种黑色的、很粗壮的一个毛根，这就是麻鸭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标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嘴巴，因为我们是在巢湖水系散养的嘛，所以你看它本来圆圆的这个嘴巴，很硬的嘴巴，已经缺口了，已经不规则了，因为它要自己在水里面觅食，吃小鱼、小虾、小螺丝，那些硬的东西把它的嘴巴都弄豁口了，这也是它散养的一个标识。再来看它的这个脚掌哈。真正的
0: 黑乎乎的，
2: 对，散养的麻鸭的脚掌在这个地方，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哈，脚掌它是筋多肉少，是那种很老的很薄的脚掌，不是那种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在那个鸭舍里面
0: 那种大白鸭，
2: 哎，那种大白鸭不是的，所以你看它会有老茧呢，因为它在湖里面要游泳要觅食，所以它真的是风餐露宿的感觉，有老茧在上面。
0: 是的，
2: 这几个证明我们是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老麻鸭。
0: 没错，我在那种欧莱超市啊，像很多高端的这种超市里面看到这种400天的这种老麻鸭，基本上的价格都是100来块钱。
2: 要，
0: 真的就是100来块钱一只，尤其像这种品质好的。
2: 是。
0: 然后我们今天会有两个构成，我先跟大家来说一下，一个就是两只装的价格是178块钱。这个呢，就是推荐大家，比如说你从来没有吃过这个安徽的老麻鸭，你就说尝个鲜，或者你家里就一个人，那就买这个套装。但是我会特别推荐大家吃4只装，因为这个季节就是吃鸭子的季节到了，鸭肉本身就是对我们这个大家不要那个着急上火的，对吧？然后着急忙慌的，你吃鸭肉在这个季节特别舒服。
2: 是，
0: 身体也会特别的舒服，它也特别的滋养。这个4只装，你到专柜去买买，像类似这样的哈，我们差不多真的要到400-50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是299，每一只注意了是900克。900克就是要小一公斤了，
2: 对的，
0: 小一公斤了，
2: 快一公斤，而且是禁糖厚啊。
0: 对，是禁糖厚的，并且帮你保留了鸭胗、鸭肝这些很有营养的东西，很有营养的东西。它是加减500克的，所以这个分量也好，包括散养的也好，我们已经有朋友在订了，你们都好懂哈。我们就把时间留给大家，因为我今天带到的货源非常少，
2: 是，
0: 供应商是等我的直播敲定之后再去下的单，所以全部都是2026年最新鲜的批次，大概就是4、5月份的，
2: 是
0: 最新鲜的批次。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现在的这个4只装在热卖当中，02151119900。

0: 个季节到了夏天哈，大家会觉得闷热潮湿，然后呢整个人的身体会觉得不得劲儿，
1: 对，
0: 想吃点优质蛋白的，但是很多的那个牛羊肉是有点吃不下去，
1: 没错没错，还容易上火，对吧？这个时候就该吃点清凉的水芹，鸭子是水芹哈，所以鸭子是滋阴的，而且非常清凉，也不会让您上火。但是鸭子呢它蛋白质含量很高，体脂却很低，因为我们不是那种烤鸭灌进去的，灌在脖子里灌饲料的那种鸭子，我们是散养的
0: 走地鸭，
1: 哎，走地鸭，自己有水的鸭子，
0: 走地鸭，走地鸭，
1: 是的，所以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就是营养配比，高蛋白低脂肪，
0: 对对对，鸭肉都是红彤彤的，就是它当中的那个血红蛋白的含量是就铁元素啊，包括就是构成你血红蛋白的这些元素、啊、含量都是特别高的。
1: 对
0: 这个鸭的首先就推荐煲汤，煲汤，然后呢或者说是你要做一些红烧类的也是可以的，因为它就是鸭子本身这个养足了400天之后，它刚好就是处在一个肉质最肥美的阶段，现在39套已经订走了，速度非常快。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超级新鲜的批次，就是我的直播我定下来，我说这个直播我大概是这个时候供应商才去下单，
1: 对的，
0: 然后就是2026年的4-5月份的生产日期，保质期是那个12个月。好，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几道菜啊，现场，因为刚好这个点儿就是大家准备吃中饭的时候了，你吃很多牛羊肉已经有点吃不下去了。

0: 肉一丝丝。你千万别觉得养足400天是不是肉老一点不老，肉非常嫩，非常非常的好吃啊。
1: 对对，它就是这个季节里面咱们要去吃的，炖炖汤啊什么之类的都可以。
0: 是，
1: 我们再看这道汤。
0: 好，
1: 现场给大家做了一道汤啊。这个季节里面咱们有的时候吃别的有点吃不下去，
0: 是，
1: 你就煲一锅，比如说放点扁尖，放点这个红枣，再加点枸杞，或者是加点别的东西。这个老鸭汤也是这个季节里面我们说特别特别滋补的。
0: 哇，这个老鸭子，我给大家就是撩起来看一下，稍微撕个腿儿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好，
0: 皮真的非常非常的薄，你看到没有？
2: 这个里面的肉啊，
0: 肉太厚实了啊，肉太厚实了，
2: 看到没有？粉粉的肉，我来替大家尝。
0: 好的好，尝一尝这个肉，一丝丝一缕缕的，真的太鲜了。基本上没有什么皮下脂肪，这个皮真的是薄如蝉翼啊！可以说以前吃鸭子都觉得皮太厚了。你看我
3: 们镜头好吗？我要跟大家说，这个鸭肉啊，这个鸭肉香到不行啊！
0: 对，来一个这个腿儿。
3: 这个鸭肉怎么可以这么香？
0: 真的很香，
3: 养足400天的就是不一样，这鸭肉超香无比，
0: 而且吃这个皮儿都不肥不腻啊！这个汤真的非常非常的鲜美，炖久了就是这种奶白的这种汤色。
3: 这个季节吃鸭子是超好的。
0: 对的啊，
3: 就吃点鸭汤，鸭肉。
0: 清凉，滋阴
3: 啊，好好吃，
0: 有营养，补充蛋白质。
3: 散养鸭就是不一样，
0: 就是不一样，是的，它的那个鸭肉的那个鲜美的味道，没有你平时觉得好像路边买的鸭子鸭腥味儿、鸭膻味儿，完全没有，只有香。
3: 我来把这个鸭腿吃掉。
0: 好的好的，今天给大家两个构成，小构成和大构成，但是真的建议大家一定要买4袋装，因为2袋的话是178，相当于差不多90块钱左右一袋。
3: 我跟大家说一下味道啊，我一定要说一下，越吃越香，
0: 越吃越香，
3: 这个咱们是炖了差不多3个小时，
4: 三个半小时，
3: 三个半小时
0: 是。
3: 然后这个是经得起炖的，
0: 对，
3: 越炖越香，越炖越好吃啊，3个半小时。然后它这个肉质啊，哎呦，我跟大家讲，我好多年没有吃到这么香的鸭肉了，
0: 这么正宗的鸭子了，是不
3: 是？它这个走地鸭就是不一样，
0: 真的是不一样，
3: 跟那个大白鸭就是不一样。
0: 如果你说我找亲戚到那个乡下去买一只，起码20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如果你买大组合的话，
3: 这个腿就直接被我吃光了。来，跟大家说一下，
0: 499，相当于就是多少钱一只？八十几块钱啊。
3: 七十几，
0: 对，70几块钱一只，这太划算了吧！在外面可能200都买不到这种品质的。
3: 100多，我帮大家看了，就像比如说是某马，对吧？某和，然后欧莱这种超市里面差不多，像达到这个标准的走地鸭，400天以上的，然后分量达到这个900+减50的这种分量的，基本上就是100多，或者说是卡在199.99，类似这种价格，就100块钱一只。
0: 是，
3: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价格，大家如果有积分的，直接积分来抵扣啊。积分来买啊，都可以的。这个4只装现在在热抢当中，
0: 70几块钱一只，
3: 这个70多块钱一只，70多块钱你在外面喝一杯咖啡，来一个小糕点没了，
0: 就没了。
3: 今天这一只老麻鸭，安徽400天超级新鲜，2026年4-5月份的超级新鲜的批次老麻鸭，这个我们的货源是非常非常少的，直接扫码打电话，56位顾客已经抢先订购了，02151119000。

0: 现在这会儿商谈排队非常高，今天是这样的，现在86套走掉了，今天备货一共也就是200-300套，也而且是大组合，是备货更少，所以大家如果在这个季节，那天气热，是吧？今天是6一儿童节，
1: 对啊，
0: 我们说每个人呢身体健康，其实你就是拥有儿童般的快乐和幸福，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然后呢，给孩子吃，给老人家吃，家里面的上班族吃牛羊肉已经有点吃不动了，
1: 那对吧？是
0: 天热嘛，咱们就吃点鸭肉。嗯，鸭肉呢，在夏天，这个鸭肉对我们的身体的滋补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1: 对，它是滋阴的，我们夏天容易阳亢阴虚，所以吃点滋阴的清凉的鸭肉，就又下火又解暑又解腻，而且有一些。就是像牛羊肉，你吃了容易上火，你身体也不舒服，或者是那个肉太老啊，太柴，你吃不动。那鸭肉香喷喷的，不老不柴，非常的粉嫩，特别的好吃。以前谁不喜欢吃鸭肉？就是在门口买的那个鸭子，总有一股鸭膻味儿、鸭臭味儿，因为可能是30天就出来了。
0: 它完全没有，
1: 我们完全没有，
0: 完全没有的。你想吃到鸭子当中的膻味，吃不到，
1: 吃不到。
0: 你要是想买，想吃到这个鸭子身上的那种膻味哈，你完全吃不到。其实我是。那种不太去计较这个有一点点膻味，因为我特别爱吃鸭子，各式各样的鸭子我都爱吃，像什么盐水鸭呀、卤酱鸭、卤鸭我都爱吃。但今天这个鸭子，我刚刚其实在努力的尝一下，这当中会不会有那种鸭子的那个带有一星半点的鸭膻味？没有，
1: 没有，
0: 完全没有。
1: 对，
0: 所以它这个鸭子，因为它是水域干净的水域嘛，
1: 养足了巢湖，
0: 对，养足了400天之后，它整个的肉质呢，就是一点不腥，一点不柴，又不油腻。就是你煲汤也好，你做点这种，比如说你要是手艺好，你做一个这种凉菜哈，咱们都是可以的。
1: 是的，没问题的。你喜欢重口味的，我们做个红烧的，放点辣椒，哎呦，红烧一下好吃到不得了，放点萝卜。或者是放点腐竹，都好吃。你要是喜欢清淡的，我们煲个汤，对吧？大夏天的时候喝点热乎乎的汤去湿气也非常好。
0: 安徽的老麻鸭是很有名的啊，就这个地方的鸭子是很有名的。然后鸭肉其实它在咱们中国的古籍当中就有记载，《本草纲目》当中就记载过麻鸭。你可以去翻，如果大家对《本草纲目》这本书比较熟悉的话，当中就专门记载了麻鸭，它对身体的滋补啊，以及它身上的毛色是那种那种苎麻的那种斑斑点点的颜色，它跟现在我们看到的现代这种饲养方式出来的那种大白鸭是完全不一样的。那种大白鸭大概也就是28天、30天就出笼了，就直接出来了。但是呢，老麻鸭它是要养足400天的，
1: 对，
0: 吃那种河里的那种小鱼、
1: 小
0: 螺丝啊那种东西，对，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它的鸭掌的颜色，它的鸭毛的颜色，就是灰灰暗暗的，它的嘴部的那个斑斑点点，因为它要一直在水底去觅食嘛，
1: 对对对，
0: 刚刚说到的，
1: 它是散养的，
0: 对，这就是都是散养的标志。我们大家拿到鸭子都可以去看一下，
1: 是
0: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好吧？
1: 好嘞，
0: 开袋就是这个样子，带有鸭汁儿，带有鸭肝哈，鸭汁鸭肝都给大家，我们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好的好的，
0: 对，都是大鸭汁儿、大鸭肝，
1: 很漂亮哈，
0: 很大的，个头也很大的，给大家都备好了的。
1: 对，
0: 我不知道大家爱不爱吃鸭汁儿哈，鸭汁儿和鸭肝我都超爱吃的，
1: 对，
0: 很有营养的，我们都放。大家备着的啊，
1: 是的，那好干净哦，都把大家弄得干干净净的，有蛋花
0: 的话，很多是把这个拿走的，
1: 对，都给大家留着。你看这个毛根在皮肤底下的，它是黑色的，如果是白条鸭，它是白色的毛根，我们麻鸭才是黑色的毛根，而且眼神还挺清澈，说明它非常新鲜啊。另外再来看看它这个嘴巴，大家都知道鸭的嘴巴多硬啊，常年累月的在河里觅食，吃小鱼、小鸭、小螺丝，磨得它的嘴巴都成不规则的形状了，
0: 对，
1: 这没有400天磨不出来。
0: 是，
1: 另外再给大家看看它的脚掌。
0: 哎，你看它那个肉质也是粉粉的，
1: 粉粉嫩嫩的。这个脚掌上面有茧，
0: 这个脯其实就是这个红掌拨清波的那个，
1: 对，一点肉都没有，就是筋多肉少，薄薄一层，但是布满了老茧，说明什么？人家真的每天要锻炼很长的时间，
0: 是的，是的，
1: 水里面游，在那个地上追，
0: 是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现场给大家炖了一个汤，
1: 好，
0: 这个季节里面其实多喝点鸭汤是特别好的。哎，点尖来了，
1: 哎，
0: 点尖笋子
1: 在。芋奶
0: 是，
1: 哎呀，
0: 咱们就是这个汤是特别合适的。我们拿一个夹子给它夹起来，给大家
1: 夹起来看一下。
0: 哎，对，可能有些朋友没看到，
1: 这个鸭子好大哦，
0: 好大一只。
1: 看一下，我就
0: 最大能到950克，小一公斤了。
1: 好的，稍微给大家就是撕一个腿儿看一看哈。 哎呦，这个皮哦，晶莹剔透。
0: 那我给你装着吧，你来替
1: 好好
0: 你来替大家尝一下
1: 。
0: 这个真好吃，
1: 真的叫晶莹剔透。然后这底下还有好多好多的肉哈，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说这个鸭子是不是除了骨头就是皮，不是的，这个肉
0: 肥的，
1: 非常非常的厚实的这个肉，
0: 养足400天的鸭肉是很肥的，
1: 是的，非常肥美，
0: 肉质又是特别好吃的，
1: 是的，而且这个肉就是这种红红的，这个血色特别好，玫瑰色的这个颜色，
0: 是
1: 皮特别的薄，基本上没有什么皮下脂肪，你看这个皮
0: 懂得多呀，
1: 特别特别的薄哈、
0: 你替大家尝一下这只鸭腿儿
1: 啊，
0: 那。没事儿，没事儿，好，慢慢放下来。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除了这种炖汤，我们是首选的方式。它这样一包，
1: 对，
0: 你就全家人一起来炖一下，因为马上端午佳节也到了嘛。这样的一只安徽老麻鸭，
1: 好吃，
0: 好吃吧？
1: 好嫩啊，这个肉。
0: 对，而且很嫩。就是这个鸭肉，就是我，你吃得出来膻味吗？
1: 没有任何，
0: 或者说那种腥膻味，一点儿都没有，
1: 一点都没有。对，
0: 就这种散养的鸭子，就是特别好吃，
1: 清香扑鼻，真的是清香扑鼻。
0: 我好多年没有吃到这种。这么
1: 好吃的鸭子，
0: 对对对，
1: 真的太好吃了。
0: 所以菜市场有的时候买不到这种正宗的老麻鸭，
1: 皮下面没有油味，真的是皮下面全都是肉。
0: 然后呢，我们再说电视前如果有些朋友想要吃点这种重口味的，我们也有，比如说像这个，你弄一大盘儿，
1: 哎，
0: 这个辣的啊，这个辣的鸭子，这个给大家竖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啊。那像这种，
1: 对，
0: 看到没有？这种啊，你可以来吃，这种方式也是不错的。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给它加一点腐竹，加点腐竹，然后呢红烧，这种也是可以的。
1: 对，
0: 这个也是很好吃。你看这个鸭肉很厚实，哎，你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肉质，
1: 肉真的很厚。观众朋友，你看随便任何一个地方哈，因为我们都像运动员一样的，他每天的那个锻炼强度很大，所以他皮下面全部都是肉，饱饱满满的肉，撑的那个体脂率是非常非常低，但是肉含量特别高，所以真的叫做高蛋白低脂肪。
0: 你看这个腿儿，
1: 哎，
0: 对吧？
1: 对呀、这个腿儿里面这个，哎呦，鸭肉好饱满，好紧实。
0: 对，
1: 但是你知道吗？它这个皮还很软糯，它皮虽然里面没有什么肥油吧，它皮很软糯的，很好吃。
0: 看到没有？
1: 对，
0: 你这个季节就要吃点这种高蛋白啊，就要吃点这种好吃的，
1: 好 Q
0: 弹。跟腐竹放到一起，哎，跟腐竹放到一起什么味儿？我好馋了。
1: 腐竹有了鸭子味儿，鸭子又吸了腐竹的香，那真的是好吃。
0: 真的好嫩，好嫩。好嫩好，你说一下构成，
1: 好好好，太美了。今天我们给大家是两个构成，但是建议大家一定买四袋装。
0: 怎么可以这么嫩呢？哎、这个鸭子好奇怪呀、
1: 为什么？因为如果两袋装的话，178，那相当于是90块钱左右一包。但是如果你买四包一样的这个单个的重量哈，翻倍了的话，刚才的价格应该是400块钱嘛，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是300块钱不到，299，相当于一包一只只要70来块钱，请亲戚朋友去乡下买，没有200块钱，你还要请人吃饭，你还要就是对吧？
0: 还欠个人情，
1: 欠个人情，
0: 是不是？
1: 我们才70块钱左右、
0: 全部都是超级新鲜的批次，因为我是直播排出来之后，我们供应商去下的单。2026年4、5月份的生产日期，然后可以保质期一直有18个月，所以大家可以拿一个大构成回去好好吃一下。下一次真不知道是有多少时间了，
1: 对，
0: 它大概有小半年没来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99000。

0: 今天这个鸭子数量可少了。
1: 对，
0: 你以为是吃180天的老鸭？我们今天吃的是400天的。
1: 400天的，
0: 180天你满大街可以买得到，今天是400天的，
1: 市面上难以看到。
0: 对呀，不是180天的，我们今天印在盒身上、印在包装上就是400天的鸭子。
1: 对的，
0: 所以没有那么多的。我看了一下最近的我们的那个排班表，大概就2个月以内的基本上就没有直播了。
1: 几个月没有直播过了已经。
0: 对，所以大家如果看到了的话呢，你就直接趁今天来买，买个4只装。真的不多，
1: 对，
0: 就这个季节里面一次一只鸭子，一次一只鸭子，你吃基本上吃个1-2个月吃个2-3周就吃掉了，
1: 而且端午节的时候要吃吧，天气正是热的时候，我们要吃点清凉的、滋阴的、水禽，那就是鸭子，这个季节就是吃鸭子的季节，让你不仅不上火，还解腻解暑，对吧？夏天吃鸭子特别特别的舒服。
0: 这个其实你到那个比如说旅游景点去，或者是到那种人家山里边去吃那种山珍海味，
1: 贵的不
0: 得，这个鸭子就这个味道。
1: 对呀，但是就贵的。比我们今天可贵多了，
0: 贵多了，
1: 200-300块钱可能做一盘还不到一只给你端上来。
0: 我们今天是龙头企业，然后是这个基地直供的，而且又是那个高新的企业，技术企业，
1: 戴先生。
0: 对对对，它整个的那个产品的执行标准也是非常高的，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因为确确实实是这个戴先生的这个鸭子，我们老麻鸭，他们家的那个鸡是比较多的，
1: 对，
0: 但是老麻鸭大家有没有注意，老麻鸭其实来的非常少，
1: 哎，我们货就少，
0: 哎，货很少很少。不是180天的，180天的你真的很好买，但我们今天是400天的啊，不是就是不是那么好买到的，正宗的，
1: 对的，
0: 直接帮你印在戴身上的，
1: 是的，
0: 而且是大品牌，戴先生的。我们的现在的那个就是299的4只装的这个鸭子，大概还有个20来套，售完就没有了。这档直播卖完之后，我的栏目3个月之内不会再出现，所以如果大家看中的话，抓紧时间02151199900。

0: 我们的鸭子基本上都帮大家保留了鸭胗和鸭肝儿。嗯啊，鸭胗和鸭肝本身是很有营养的，帮大家都保留了，不像有些可能还帮你去掉了。
1: 对的。
0: 然后呢，每一只的鸭子基本上都是在900到950克之间，
1: 2斤左右。
0: 对，2斤左右。嗯，全部印在带身上面的，帮你就是把很多的关都帮你保留好了。
1: 是的。
0: 然后再有就是400天的啊，保证就是给大家就是
1: 400天
0: 啊，在这个地方400天慢养。嗯，所以这个东西跟市面上你吃到那种180天的，还有那种白鸭、大白鸭，就是只有28天就可以出来的那种
1: 味道完全不一样啊，
0: 不是催出来的啊，
1: 对，
0: 那种催出来的那个肉是很松的，
1: 对，
0: 没有香味儿，嗯，而且可能有一股膻味儿，这个是完全没有的，
1: 没有。
0: 还有一种做法，在这个季节，大家我不知道大家吃过没有，就是酸萝卜老鸭汤。
1: 哇，那个太解腻了。
0: 酸萝卜老鸭汤，我们有的时候在那个云南菜当中吃过，
1: 是是是，
0: 对不对？
1: 是。
0: 酸萝卜老鸭汤很好吃的，就是酸酸的，又很开胃。今天现场给大家做了一个酸萝卜老鸭汤，大家自己去买那种就是火锅或者
1: 那个颜色，
0: 哎，就是买那种料哈，买那种酸萝卜的料调味。
1: 浓郁啊，
0: 然后你就炖这个老鸭汤，
1: 对，
0: 大概炖3个小时左右，
1: 一定要炖时间长一点。
0: 好，我们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鸭子身上的这个黑毛，看到没有？
1: 对，
0: 这就是麻鸭的一个身份证，
1: 对，
0: 麻鸭的一个身份证，看到没有？嗯，你就炖，你就买那个酸萝卜老鸭汤，这道汤我跟你讲，绝绝子，真的绝绝子，超级鲜美无敌了。
1: 好，
0: 云南菜啊，包括有些我们就吃那个东南亚的菜呀，哎，你还吃不到这种属于大菜了，是不是？
1: 对，
0: 就是在家里就能吃到这种大菜。
1: 这个皮啊，超级超级的有韧劲儿，特别特别的薄的同时，很好吃，一点也不腻。
0: 汤的味道闻着就鲜，
1: 而且你看这个肉啊，玫红色的，玫瑰色的，
0: 对
1: 不对？这个肉多不多？你看我扯下来的这个腿上肉已经这么多了，嗯，然后连着腿的还是非常
0: 厚实的，肉质很多，很肥，
1: 太赞！哎呦，好香。
0: 太棒了，不行，
1: 哎，大家看这个皮儿薄不薄，韧不韧劲儿，不是那种一顿就烂的皮儿，因为它养足了400天，嗯，是不是？它的肉特别厚实，皮薄又香，没有一点膻味儿，真的好吃得不得了。哎呀，感觉怎么样？
0: 我觉得这个汤更鲜，
1: 更鲜哈，更鲜美。
0: 哎，为什么加了酸萝卜更鲜？
1: 是的。特别解腻，特别好吃。嗯，然后这个腿儿，你看孩子就是上学辛苦了，晚上给他来个鸭腿补补，又不长胖，对吧？因为没有什么脂肪，但蛋白质含量超级高。
0: 这个酸萝卜老鸭汤真好喝，真是好吃，
1: 肉真的很厚实啊！
0: 而且那个肉质的那个味道，没有一点那种鸭的那种油腻的那个味道，
1: 对，
0: 非常解腻，
1: 不油，
0: 又有营养。哎呀，我跟你讲，就是在夏天，有的时候我们吃很多的肉都吃不下去。但是夏天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其实消耗很大。
1: 没错。
0: 你像我平常做直播，我不会出这么多汗。而且我今天穿的是短袖。哎，你看我穿短袖，我都不停的在冒汗，因为夏天其实消耗是很大的。
1: 是。
0: 或者你出去买菜呀。回来在家里面做饭呢，其实都很耗能量。
1: 没错，汗为新之液，其实你就流失很多营养了。
0: 是，所以这个季节里面，咱们还是应该多吃点优质的蛋白。
1: 对。
0: 那么鸭肉其实就在夏天特别清凉的，因为它是滋阴的。
1: 对的，
0: 对不对？
1: 解暑的，清凉的。
0: 对，对你的身体的滋补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嗯，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样一包就将近两斤，然后呢，它是900克加减50克，再有就是龙头企业，那蛋先生他们家的鸡呢是。一直给大家供货的，
1: 哎，对，
0: 但是鸭你发现没有，很少啊，
1: 可能鸡10次直播，鸭子就一次，
0: 哎，对，真的10:1的比例，因为我们这批货要求的是400天，嗯，那在上面写的很清楚，
1: 这是没办法说我要赶工的，哎，
0: 对，它不是那种你吃的什么180天的鸭子啊，哦，那鸭子很好买的，但是这个400天的鸭子是真不好买，嗯，而且又是正宗的蛋先生的，对不 对？又是安徽的老麻鸭。再有就是它又是这种自然散养的，两个构成，我们现在大组合小组合都快没有了。
1: 好了，小组合是178块钱两包，那相当于每一只每一包是90块钱左右，所以建议大家别买小组合，买了的退掉。为什么？大组合便宜好多啊，大组合翻倍了，4包了，但是只要299，相当于70几块钱就买到一包了。
0: 对对对，我跟你讲，你一周炖个1到2只，嗯，对吧？差不多2周就吃完了。然后你再到我的直播间，再到我的那个栏目里面说，我还想买上一次的蛋先生的老麻鸭。我跟你讲，3个月之内都没有直播，
1: 对，
0: 就我这边3个月之内都排不出直播来。然后这也是他今年入夏后的第一场直播，货源全部备到的是今年超级新鲜的批次，2026年的4、5月份的，新鲜吧？
1: 对，太新鲜了，
0: 新鲜的。然后因为我跟大家讲说，你在外面不一定买到这么新鲜的，嗯，新鲜也很关键的，对不对？
1: 对呀，
0: 我们不能去吃那些。 在冰库里面放了很久的那种，对不对？新鲜也够新鲜。再有就是肉质又肥美，再有就是400天的散养的，又是安徽的老麻鸭，炖个汤啊，或者说是做一个那种红烧啊，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就是这个季节里面特别适合来吃的。对，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哈，因为我们的大组合小组合加到一起差不多就是20-30组，加到一起才20-30组，
1: 哎呀，快没话了，
0: 0215-11999000。

0: 好好吃。我在吃那个扁尖老鸭汤的那个扁尖混着老鸭肉，那个一块吃，大家听到没有？我在吃，
1: 嘴巴里我们都没有停过，因为真太好吃了。没跟大家讲话的时候，我们俩一直在吃。
0: 对对对，因为我这个季节入夏之后呢，就是我是第一次吃这么好吃的老鸭汤，
1: 真的啊。
0: 这个季节里面，其实谁不想喝一口正宗的老鸭汤啊？ 对不对？
1: 是啊。
0: 但是你菜市场买不到这么正宗的。
1: 对。
0: 然后呢，就很难买到，不是说完全买不到啊，很难买到。而且价格上面，我帮大家也看了，和某马，然后欧莱啊，超市里面一只这种，到了年份的自然散养的啊老麻鸭，基本上就是100块钱一只。
1: 对的，
0: 100块钱99.99块9毛9嘛，不就100块钱？还有的，比如说你到欧莱超市去看到，它就要100多了，哎，100多一只。如果你找朋友去帮你带。
1: 那更没底儿了，
0: 而且还更贵，200多一只的都有，我都找人买过。因为夏天吃鸭肉是特别好的，因为鸭肉滋阴的嘛，
1: 清凉嘛，滋补嘛，滋阴嘛。夏天我们人很容易阳亢阴虚，而且汗为心之液，你出汗多了，你可能阴虚的情况就更严重一些。所以滋阴，而且我们可以吃到很多的蛋白质。鸭子是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当然那种甜鸭不算哈。我们今天这个散养400天的鸭子，它身上基本上没有什么脂肪。你掀开它的皮，皮下首先皮薄如蝉翼，皮下就是满满的鸭肉，很发达，
0: 好好吃，
1: 好健壮啊。
0: 我把那个鸭腿给大家吃了。是这样的，因为马上也是可能很多孩子要高考了，对吧？高考是6月的6、7、8三天嘛。
1: 哦，那快了。
0: 7、8、9，好像是7、8、9。然后是那个接下来又是还有中考。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可能要考试。其实考试的孩子，包括一些工作上面比较繁忙的人，消耗都是特别大的。那这个时候呢，吃其他的牛羊肉，你有点吃不动。你就来吃点鸭肉，鸭肉在夏天吃特别特别好，它就这个季节里面，它本身是水芹嘛，
1: 是，
0: 对不对？就很滋润的，
1: 很适合这个季节，
0: 对，很适合的。然后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性价比呢，其实就相当于在外边吃啥呀？点一道菜，
1: 对，
0: 比如说点一道台菜，一道老鸭汤，
1: 一道老鸭汤，
0: 对对对，
1: 可能里面只有四分之一只鸭子。
0: 你尝一个这鸭腿，跟大家说一下味道。
1: 好好好好好，我给大家就是先给大家撕一个鸭腿吧。
0: 别撕，就直接把那个拿出来，你吃一个，你告诉大家啥味道？因为这个是我特别推荐的，就是酸萝卜老鸭汤。哦，对，把它扯下来，行。哎
1: 呦，太赞了哈！
0: 这只腿儿，你替大家尝一下味道。
1: 我替大家来尝一尝，
0: 对对。哎呀，
1: 太赞了。
0: 然后呢，我就跟大家讲说，这个季节里面像这种老鸭汤啊。这种，哇，
1: 太鲜了，
0: 是不
1: 是太香了？
0: 是不是一吃下去以后，哎，我们镜头能给近一点吗？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老鸭的肉质，它肉很嫩的哈，很嫩。哎，你两口怎么就没了？哎呀，
1: 真是太好吃了！
0: 你怎么两口就把它吃光了？我还想让大家看看仔细点来，你看。动作稍微慢一点，就已经全下肚了。
1: 真的太好吃了，没办法，忍不住啊！就这么香的鸭腿摆在你面前，谁都是两口没，你知道吗？
0: 对对对，
1: 倒口没。哎呀，
0: 真的，这个鸭子，你就在家里面，家里面全家人在家里的时候，你给它炖一炖，然后吃一吃，滋润的很啊。然后呢，味道也是非常非常的入味，一点都没有那种鸭子的那种腥膻味，因为它养足400天的。1、2、3、4、4包299块钱，这个组合还有7套。哎，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你发现这个组合没货了，你就订这个组合，178块钱两只的，
1: 对，
0: 这个也 OK 的，就是因为这个是性价比更高嘛，这个
1: 单价更便宜，
0: 对，这个大概还有个7套哦，售完即止。我们今天是没有预约的，因为毕竟要400天，怎么预约？没法预约，对不对？你还等400天啊？怎么可能？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多少天？400天。嗯，不是180天，180天好买，400天难买。
1: 对，
0: 所以今天没有预约啊，400天它全是虎养，全程野外的放养，哎，
1: 散养，
0: 所以它是散养鸭。然后你可以看它的鸭头，买过散养鸭的朋友应该可以看到，那鸭毛是黑的嘛？
1: 对，毛根。
0: 嗯，对。然后呢，嘴巴是上面会有豁口的。
1: 对的，对的。
0: 再有就是咱们的那个鸭掌，鸭掌是属于那种
1: 很有很多的
0: 鸭掌很薄的，没有肉的啊，没有肉的，就一天到晚都在走路的。
1: 是的，是的，
0: 一直在运动的散养鸭，这三个特征，大家拿到以后就可以来看到，帮大家保留了鸭胗和鸭肝。嗯，而且呢，几乎很多鸭子都是里面有那个蛋
1: 花儿，哎，
0: 都有蛋的。就是它品质非常好，所以这一批鸭子，我是建议大家可以拿大组合。
1: 是，
0: 因为我自己吃了嘛，我知道它东西好，
1: 品质太好了。
0: 对，我们是将近2公斤啊，将近2斤啊。将近2斤的分量，就1公斤左右的分量，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
1: 一只，
0: 对，就你全家人来煲这个汤是特别特别合适的，
1: 很大一只，
0: 红烧也好吃到不行。
1: 是的，很多朋友说养足了400天，会不会只是煲汤好吃，红烧是不是肉不好吃？肉也很嫩，这就是很神奇的一件事啊！养足了400天，它的那肉已经很香了，但是一点不柴，还是很诱滑。
0: 大家吃过那种老鸭的那种鲜美吗？嗯，老鸭是非常非常香的。啊，就是这种老麻鸭，嗯，非常香的。它大概就是400天左右，是鸭肉的品质是
1: 鼎盛时期，
0: 可以说是哎鼎盛时期。然后呢，也是它本身生命力超级旺盛的时候，
1: 没错，
0: 对不对？
1: 是，
0: 就大概1岁多的时间嘛，嗯，对不对？
1: 生命力特别顽强的时候，
0: 生命力很好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其实也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刚好是在端午节之前，嗯，其实就是。这个鸭肉是达到了一个巅峰值的时候，蛋白质的含量啊，氨基酸的含量啊，
1: 对，鲜美度，
0: 对，鲜美度是很高很高的。所以这天这个鸭肉呢，我们的大组合4袋装的还有3套，2套装的两袋装的大概还有个20套左右。嗯，想要吃的话，咱们就直接来订那个大套装，因为大套装到后面很可能就没有了。来，我们先镜头给个静静啊。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鸭肉，红彤彤的，看到没有？像鹅肉一样红彤彤，它是鸭肉啊，
1: 是的，
0: 400天鸭肉。然后替大家尝一下味道。
1: 哎呀，太棒了，我都不舍得下口。
0: 我已经吃了三只鸭腿，要不我也跟你一块儿热闹热闹。第4只，
1: 太棒了，太好吃了。
0: 那这是我的，这是我的，羡慕吧？哎，它怎么能这么好吃？怎么能这么嫩呢？
1: 好嫩哦！
0: 一直在划水是吧？你这啥味道？我觉得红烧也很好吃，
1: 它就是那个鸭子的清香，就是有时候你吃到鸭子那种膻味儿啊、异味儿啊，它完全没有，它只有清香味儿。所以散养的鸭、巢湖的鸭跟你家小区门口买的鸭真的不一样，你吃过以后就知道，太好吃了。
0: 是的，
1: 哎，能加货吗？今天恐怕是不行。
0: 加不了货，
1: 今天真是不行。今天已经把最多的货放在高老师的栏目了。
0: 吃鸭子最好的季节已经到了，
1: 而且要400天。你说这个没有办法像那个什么电视机一样，我连夜生产，它没有到400天，它就是不能出来。
0: 这会儿有人排队哈，嗯，大家不要排队，大家就直接拿货，手指的这个下方，大家直接扫码就完成订购了。这个鸭子就是让你在这个季节里面吃到特别。鸭肉的那种肥美
1: 又营养，嗯，
0: 又营养又好吃，嗯，首选炖汤。我们给大家推荐几个好吃的汤。
1: 好，
0: 一个就是扁尖的老鸭汤，
1: 对，
0: 扁尖麻鸭汤，
1: 扁尖芋头老鸭汤，嗯，哇，好有营养又好香，哦，
0: 这个在市面上我们不得花个200-300块钱
1: 啊？那真的，这样一锅起码200-300，
0: 200-300对吧？嗯，你看这鸭肉，这个鸭肉
1: QQ 弹弹，
0: 哎呦，闻着就香，
1: 太香了。这个毛根你看到没有？这个毛根就是麻鸭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证明，
0: 对，
1: 因为它是麻鸭，所以它不是那种白色的毛根。
0: 哎，这还有一只腿，
1: 对，这还有一只腿，
0: 这个腿给我留着，
1: 好，给你撕下来，哦，好不好？太美了，还这个腿，嗯，哎呦，你看这个汁儿啊，嗯，太棒了，
0: 对，就是要炖汤啊，就是要炖汤。三，来，给你吃，我们谦让一下，谦让一下，嗯，然后就是再有就是酸萝卜。酸萝卜，你去买那种酸萝卜都可以买得着的。嗯，酸萝卜，然后炖这个老鸭汤，这道汤品也是相当不错的。
1: 对，
0: 来给它夹到一起，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腿儿都没了，腿都被我们吃了，
1: 我们俩都分了。
0: 对对，我们再把当中那个肉给大家看一下，
1: 撕一点，
0: 也是差不多3个小时左右。
1: 是
0: 啊，这个季节，
1: 你看这个肉特别特别厚实啊，看到没有？
0: 看到没有？
1: 这底下真的是
0: 粉粉的、红红的，很新鲜
1: 的肉。
0: 所有的鸭子全部都是20。哎，我这里面看到蛋炒嘞，
1: 真的吗？看到蛋了，
0: 蛋
1: 看到蛋花了。
0: 这里面蛋，喏，看到没有蛋？
1: 好，我把它推，
0: 然后在这儿，看到没有？
1: 哦，真的有蛋花儿， 太赞了，
0: 都带蛋花的，好多都带蛋花的，好多都带蛋花的，就是盛年期，你知道吗？好多都带蛋花的，品质是真的很好，
1: 没错。
0: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只我估计也带蛋花，我们刚刚都看到好几只，有蛋花，
1: 真有蛋花，真有蛋花，
0: 看到没有？也是带蛋花的，
1: 真的，
0: 都是好鸭子。全是好麻鸭，
1: 就身体非常健壮。
0: 对，人家真的是品质非常好，
1: 正当盛年。
0: 我跟大家讲说，今天这个鸭子我们是没有办法预约的，大家就定那个大构成，你听我的。然后接下来呢，好好的美美的吃上几只，让你的身体呢很好的滋阴。那它就是滋阴的嘛，
1: 太棒了！这么好的鸭子，今天才70几块钱，大家一定买大组合啊！小组合要90块钱左右一只，大组合只要70几块钱就能买到。
0: 两杯咖啡的价格，
1: 对，两杯咖啡的价格。
0: 是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哈，我们看到哪个有哪个构成就定哪个构成啊，02151199000。

0: 三个月之内的唯一的一档直播，
1: 对，
0: 真的是这样子。我们自己也很长时间都没有直播了。本来鸭子的直播就比那个其他的什么单先生的黄油母鸡要少很多很多，
1: 少很多，
0: 因为它要400天，你直接也急不来。你想要那么多货，它没有到400天，你也不能欺骗大家，对不对？所以就是没有货。是的，是的。然后呢，这个鸭子首选是炖汤，然后炖汤的话呢，差不多3个小时左右，你就放那儿小火炖。 炖了以后呢，你可以加点酸萝卜，就酸萝卜老鸭汤。
1: 哎呀，
0: 是我特别的，可鲜可鲜了，酸萝卜老鸭汤，
1: 对，
0: 很开胃，很开胃，很开胃。
1: 很解腻，很开胃。
0: 哎，你就吃，我跟大家首推的酸萝卜老鸭汤，你一定要吃这道汤品。然后你吃完以后，你把整只这个鸭子，比如说吃个一半吃下去以后，你整个人会觉得特别特别的舒服。
1: 是的，
0: 因为它本身就滋阴的嘛。嗯，这会儿上的排队非常高啊，大家不要走开，我们接下来栏目里面给大家带来是第二个，也是对身体特别健康的好东西，02151999900。

0: 见过吧？哎，它怎么能这么好吃？怎么能这么嫩呢？
1: 好嫩哦！
0: 一直在滑水是吧？你这啥味道？我觉得红烧也很好吃，
2: 它就是那个鸭子的清香，就是有时候你吃到鸭子那种膻味儿啊、异味儿啊，它完全没有，它只有清香味儿。所以散养的鸭、巢湖的鸭跟你家小区门口买的鸭真的不一样，你吃过以后就知道，太好吃了。
0: 是的，哎，能加货吗？
2: 今天恐怕是不行，
0: 加不了货。
2: 今天真是不行，今天已经把最多的货放在高老师的栏目了。
0: 吃鸭子最好的季节已经到了。
2: 而且要400天，你说这个没有办法像那个什么电视机一样，我连夜生产，它没有到400天，它就是不能出来。
0: 这会儿有人排队哈，大家不要排队，大家就直接拿货，手指的这个下方，大家直接扫码就完成订购了。这个鸭子就是让你在这个季节里面吃到特别，鸭肉的那种肥美，
2: 又营养，
0: 又营养又好吃，首选炖汤。我们给大家推荐几个好吃的汤，
2: 好，
0: 一个就是扁尖的老鸭汤，
2: 对，
0: 扁尖麻鸭汤，
2: 扁尖芋头老鸭汤，哇，好有营养又好香、哦。
0: 这个在市面上，我们不得花个200-300块钱、
2: 啊？那真的，这样一锅起码200-300，
0: 200-300对吧？你看这鸭肉，这个鸭肉
2: QQ 弹弹，
0: 哎呦，闻着就香，
2: 太香了。这个毛根你看到没有？这个毛根就是麻鸭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证明，
0: 对，
2: 因为它是麻鸭，所以它不是那种白色的毛根。
0: 哎，这还有一只腿，
2: 对，这还有一只腿，
0: 这个腿
2: 给我留着，好，给你撕下来，好不好？太美了哈，这个腿，你看这个汁儿哦，太棒了。
0: 对，就是要炖汤啊，就是要炖汤。三，来来，给你吃，我们谦让一下，谦让一下。然后就是再有就是酸萝卜，酸萝卜你去买那种酸萝卜都可以买得着的，酸萝卜，然后炖这个老鸭汤，这道汤品也是相当不错的。
2: 对，
0: 来给它夹到一起，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腿都没了，腿都被我们吃了，
2: 我们俩都分了。
0: 对对，我们再把当中那个肉给大家开看一下，
2: 撕一点，
0: 也是差不多三。3个小时左右
2: 是
0: 啊，这个季节
2: 你看这个肉
0: 特别特别厚实啊，
2: 看到没有？
0: 看到没有？
2: 这底下真的是
0: 粉粉的、红红的，很新鲜。所有的鸭子全部都是20，哎，我这里面看到蛋炒嘞，
2: 真的吗？看到蛋了，看到蛋花了，
0: 这里面蛋，看到没有蛋？
2: 好，我把它推，
0: 然后在这儿，看到没有？
2: 哦，真的有蛋花，太赞了！
0: 都带蛋花的，好多都带蛋花的，好多都带蛋花的，就是盛年期，你知道吗？好多都带蛋花的，品质是真的很好，
2: 没错。
0: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只我估计也带蛋花，我们刚刚都看到好几只，哦，有蛋花，
2: 真有
0: 蛋花，
2: 真有蛋花，
0: 看到没有？也是带蛋花的，
2: 真的，
0: 都是好鸭子。全是好麻鸭，
2: 就身体非常健壮。
0: 对，人家真的是品质非常好，
2: 正当盛年。
0: 我跟大家讲说，今天这个鸭子我们是没有办法预约的，大家就定那个大构成，你听我的。然后接下来呢，好好的美美的吃上几只，让你的身体呢很好的滋阴。那它就是滋阴的嘛，
2: 太棒了，
0: 对不对？
2: 这么好的鸭子今天才70几块钱，大家一定买大组合，小组合要90块钱左右一只，大组合只要70几块钱就能买到。
0: 两杯咖啡的价格，
2: 对，两杯咖啡的价格。
0: 是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哈，我们看到哪个有哪个构成就定哪个构成啊，02151199000。

0: 三个月之内的唯一的一档直播。
1: 对，真的是这样子。我们自己也很长时间都没有直播了。本来鸭子的直播就比那个其他的什么单先生的黄油母鸡要少很多很多，
0: 少很多，
1: 因为它要400天，你急也急不来。你想要那么多货，它没有到400天，你也不能欺骗大家，对不对？所以就是没有货。
0: 是的，是的。然后呢，这个鸭子首选是炖汤。然后炖汤的话呢，差不多3个小时左右，你就放那儿小火炖。炖了以后呢，你可以加点酸萝卜，就酸萝卜老鸭汤。
1: 哎呀，是我鲜得不得了，哎呀，
0: 可鲜可鲜了，酸萝卜老鸭汤，
1: 对，很开胃，
0: 很开胃，很开胃，
1: 很解腻，很开胃。
0: 哎，你就吃，我跟大家首推的酸萝卜老鸭汤，你一定要吃这道汤品。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现在的这个4支装在热卖当中，02151119900。
2: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潘登。
5: 大家好，我是妍妍。
4: 这37、8度，逼近40度的高温天气啊，怎么能说不吃棒冰呢？我觉得其实大家吃棒冰，想到小时候吃的是光明海，吃的是大白兔。今天两个老字号联名为大家带来的这款产品，确确实实有冰砖，
5: 对吧？
4: 有雪糕，对吧？有各种不同的口味，丰富的构成啊，真的是冰箱都有可能塞不下。但是它因为它每一只体积并不是很大，所以呢，你见缝插针摆放都可以。
5: 是的，而且关键呢，现在小朋友已经开始放暑假了，
4: 对
5: 吧？有时候呢，像我们家孩子就天天嚷着说：“哎呦，妈妈，我想吃雪糕，怎么办呢？”那我们一定要买大品牌的，而且各式各样的，给他稍微冰箱里头囤一点啊。就像刚才我们这个潘老师说到的啊，今天各式各样的都有，家里冰箱一定能够放得下啊。像我们说到这个大白兔雪糕啊，包括还有像巧克力口味的2种口味，各8支，今天带回去。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冰激凌杯装的，今天一共有4杯，以及还有是什么呢？我们说分量不要太大，因为每一次如果是雪糕太大只的话，你担心小朋友吃完肚子会不舒服的。咱们有迷你雪糕6支装，这一盒里头是6支，一共是4盒，也就是24支迷你装带回去。包括还有咱们大白兔的甜筒冰激凌有5支，7七8八就算下来一共是49支单品。然后观众看到了市场价格呢是271.2元，但是东方购物今天仅需要216元就可以带回家了。
4: 你算算看，单价也就是4块多，哎，4块多，我今天你看啊。这个靠近燕儿那边的那个小方砖，
5: 对，
4: 4块多带回去，对吧？4块多一个蛋筒呢，4块多一个蛋筒呢，对吧？光明大白兔，大白兔奶糖，
5: 哎，
4: 大家说这个走亲访友的时候，大白兔奶糖总要提着，
5: 对，
4: 对吧？就有外地朋友过来，它是一个上海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产品，对吧？
5: 是，
4: 真的是名优特产。
5: 哎，
4: 然后再来这个光明的冰砖啊，光明的雪糕啊，那真的是从小吃到大的，
5: 对
4: 吧？好，我们来给大家先尝一尝哈。
5: 好，
4: 这根是我们大白兔迷你雪糕，
5: 对，
4: 迷你雪糕放在这里啊，
5: 是。
4: 这个包装啊，真的是像那个糖纸的包装一样，一撕，
5: 对，
4: 好，来，这根也对吧？刚刚好，饭后的一根甜点啊，我觉得挺好的，对吧？
5: 是，
4: 来咬一口啊，
5: 对。哎，来尝尝看，因为我觉得它那个量特别的合适啊。迷你雪糕的净含量呢是33克一支哈，好吃吧？
4: 奶香浓郁，
5: 哎，
4: 光明的牛奶的呀，
5: 对
4: 吧？光明牛奶纯牛奶熬制而成，对吧？糖分它不是特别甜，
5: 对，
4: 但它有一种香浓的牛奶味儿。
5: 哎，
4: 再咬一口啊，来，
5: 对，在。本来啊，开场前我跟你说啊，小潘哥说我不吃，我不吃，
4: 不吃，不吃，
5: 不吃就开始吃了。
4: 夏天，
5: 好吃吧？
4: 不能不吃冰砖，哎，不能不吃雪糕。主要是夏天是肯定要吃一点凉快的东西，
5: 对，
4: 但是咱们也不能多吃，这一颗刚刚好。
5: 是的啊，
4: 这是牛奶味的啊，
5: 牛奶味的，然后还有它还有那个是巧克力味的，但是我刚才拆了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这个盒装的啊，观众朋友们，这个盒装的观众朋友今天可以看得到啊，它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啊，乳蛋白的含量100克呢是达到了4.5克，所以观众朋友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啊，它的乳蛋白的含量呢也是非常非常的高，所以呢我们就说啊，如果说到奶味的这些雪糕的话，你第一个想到的可能就是光明的这个大白兔奶，
4: 对对对对，这个其实看。拆开来之后，这个
5: 对，
4: 哦，这个它做的特别好，
5: 特别好，对吧？
4: 你刚才撕了一口，对吧？
5: 哎，我刚这个上面里头有这个盖子，
4: 它里面有一个小条羹，小棒子，
5: 哎，是
4: 小条羹，对吧？
5: 是，
4: 你直接拿出来吃就可以，然后把它打开，
5: 对，
4: 打开，
5: 打开里头还有一层啊，
4: 还有一层，
5: 对我刚刚撕开了，
4: 啊，
5: 对，
4: 来
5: 再撕一下啊，轻一点，
4: 小口，
5: 对对对对对，
4: 然后，哎，吃的你看啊，
5: 对，
4: 你看，
5: 哇，真的很棒的感觉哈，哎呦，这个奶味啊。哎，我一闻真的就是很喜欢的，小时候吃过的那种味道哈，
4: 好吃啊，
5: 真的好吃，
4: 哇！这一盒的量也不大，对吧？小朋友今天吃一盒也没问题，这刮下来，
5: 哎，对，最喜欢原来吃那个边边的位置哈，
4: 特别好，来来来，再来，
5: 哎，你又要开始了，
4: 来一口，
5: 我还说我吃一口呢，
4: 这会儿你想吃一口，
5: 我尝尝看啊，来，观众朋友啊，所以你看啊，它不是冻的那种冰冰的那种感觉，就是因为奶嘛，所以观众您看到它的这个乳蛋白的含量还是很高的，所以呢吃起来就像这种把牛奶冻在冰箱里头的感觉是一样的，我现场尝尝看啊，
4: 是，
5: 好好吃，哎，就奶味真的很浓郁的那种感觉，
4: 奶味很足，
5: 奶味很足，
4: 它没有那种什么过分的香精啊，
5: 对对对对对对
4: 啊等等，它就是牛奶熬制，牛奶制作，对吧？
5: 哦、
4: 然后我们来看这边有冰砖，还有蛋筒，还有那个巧克力味儿，来，我要不来个蛋
5: 筒，你那儿有一个蛋筒啊，
4: 一个蛋筒，哟，这是、这个口味也蛮奇特的嘛，
5: 哎，
4: 看上去还是五彩缤纷的，你看，看上去五彩缤纷，
5: 小朋友喜欢吃的、
4: 肯定喜欢吃啊，
5: 对，
4: 肯定喜欢吃，而且它这个还有一个小的一个像漏斗一样，你可以接在上面，它万一吃掉了东西之后啊，它还可以接着啊，特别好，我们把它拿掉啊，
5: 是，
4: 然后再咬一口这个蛋筒，
5: 哇，我跟你说，小朋友说不吃，每一个都想尝一口啊。真的还是不错的啊，
4: 好吃，
5: 好吃吧？还是那种浓浓的奶味，
4: 解暑清凉，
5: 对
4: 吧？然后咱们吃的就是要吃这个大品牌，我觉得大品牌它对这种食材的保证程度也是有保证的。
5: 是的啊，包括还有呢，家里面呢还有就是什么年轻人喜欢吃巧克力味的啊，咱今天这个呢巧克力味的一共也有8只，所以观众您看了，光明联合了大白兔，所以呢都是强强联合巧克力味的雪糕，这个是有8只的啊，65克，我觉得它这个大小是合适的，所以你吃起来的口感也是不错。你比如说大人吃这个大的，小朋友呢你不愿意他每天吃太多的话，就这种迷你装今天也给到大家，迷你的雪糕一共是有24只，这个是给到大家，
4: 特别好。
5: 所以啊，电话线已经开始繁忙起来，很多顾客在问了，到底是什么样一个组合构成？哎，一共加起来49只啊，
4: 49件单品，算下来216，每一只差不多也就4块来钱吧。
5: 哎，是的啊，这个呢就是咱们的雪糕。各8只，一共原味的，包括还有那个巧克力口味的，各8只，这就是16只。然后呢，像我们刚才吃的那个方砖的，那个冰激凌砖块的那个啊，盒装的，这个一共有4只。甜筒呢是有5只带给大家，包括还有呢，就是家里边孩子，我说了给他定量的话，你希望他少吃一点儿。
4: 对，
5: 来，我们有迷你雪糕。然后呢，一共是4盒，每一盒里头呢是6只装带回去，一共加起来49只，216块钱。
4: 大白兔的甜，然后再加上光明牛奶的香醇，
5: 啊，
4: 建议大家抓紧时间送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8000，
5: 手机或拨打021-5111-9900。
6: 光明自1951年成立，开创了中国冷饮民族品牌的先河，开创了一个光明食品工业的新时代，更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至今已经整整68年。从中国第一根划时代的冷饮光明牌棒冰诞生开始，就深受所有人追捧和爱戴，吃一根棒冰成为一种儿时的奢侈，这份情结伴随着几代人甜蜜一刻的回忆。目前逐步引进了丹麦、瑞典、意大利等国的冰激凌生产线，诞生了慕斯利安、熊小白等系列产品。光明从成立开始，一直用更好的食材、更好的工艺制作更美味的冰淇淋。在这个炎炎夏日，光明冰淇淋让你清凉一下。

0: 白兔，两个上海老字号强强联合、嗯。我觉得其实小的时候啊，就是大白兔真的是大家梦中的，对吧？
1: 当时其实
0: 我是反正小时候大白兔奶糖也没少吃。
1: 哎，是。
0: 这有的时候含着大白兔奶糖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还是流哈喇子。我觉得那时候的记忆啊，有个大白兔奶糖吃那是很幸福的事儿，
1: 对
0: 吧？大白兔这个标志，大家说从小看到大，从小吃到大，叫光明，那更不用说了。
1: 哎，是对，而且呢，这种奶味非常足的，你什么时候都喜欢吃。我小时候呢就可喜欢喝牛奶，所以呢大白兔的这种奶糖啊，就一直就跟你一样的可喜欢吃了。到现在我有时候包里头还揣着这一两个糖
0: 的。真的吗？
1: 真的真的，有时候为了觉得说像。嘴里头有没味道的
0: 大白兔奶糖好吃的、哎、这个甜我觉得其他的糖难以复刻，
1: 对对对，
0: 难以复制出来、嗯、所以这个大白兔奶糖咱们深耕上海人的记忆。然后再来光明现在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很多周边产品，对吧？像我们的这个冰砖啊、蛋筒啊、
1: 是
0: 迷你雪糕啊、嗯、也是让大家吃的呢丰富的种类品种更多、
1: 哎、是，
0: 对吧、嗯、但是你今天吃单价还划算，216，如果总共再减5块钱，211，今天总共有49只单品、嗯、
1: 对，
0: 单品有我们盒装的迷你雪糕、嗯、有我们杯装的小方砖，
1: 对，
0: 还有我们蛋筒、哎、还有再加上棒冰，
1: 对，
0: 棒冰还有两个口味，一个是巧克力味儿，一个是原味儿的，
1: 是
0: 总共加在一起49只，你自己算算单价4块多，哎，这个又不是让大家10天半个月吃完的，一个暑假呢，
1: 哎，
0: 是吧？你到90月份的时候还能再吃呢、嗯、因为天气还是热的。
1: 是的啊，因为呢最近的温度我看了一下，到周末一定要飙升到40度了、啊、
0: 别看了，真的看了你会有不想出门的这种感觉。
1: 所以啊，家里面的小朋友一定都会让人说，哎呦妈妈我想吃雪糕了，要选择好的大品牌的雪糕，对吧？咱们今天光明联合大白兔，而且呢各式各样的给他家里头备一点，尤其是那个迷你装啊，这个呢是我觉得家里面孩子稍微小一些给他定时定量就可以了。
0: 是的，对吧、夏天不能多吃，但是也不能不吃，
1: 哎、啊、
0: 冰淇淋也给适当给孩子尝一尝，对吧、嗯、而且冰淇淋你今天我们说买回去之后很多家庭是分享的，
1: 对对对，
0: 我买一盒买一箱，然后呢、嗯、跟朋友啊跟家人一起分享，然后其实它可以做各种不同的料理点心、哎、就是那种西式的甜点、嗯、水果的，
1: 对，
0: 对吧？然后像冰淇淋球、嗯、你再撒点那个果仁儿，什么葡萄干啊什么的，我觉得
1: 是，
0: 你看就这个，
1: 哎，
0: 包括像那个奥利奥的饼干，
1: 嗯，
0: 对吧？我觉得其实也是下午茶的一种点心，
1: 对，
0: 再喝口热茶，我觉得其实也很舒服的事情，构成丰富啊。
1: 对，嗯，来说到构成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很多顾客刚打开电视机说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啊，咱们今天呢一共是这个光明大白兔的雪糕有2种口味，一个呢是原味，也就是奶味的这个8只，还有另外呢是巧克力口味的8只，16只带回去。咱们的杯装呢是带给大家4个杯装啊，因为呢像这个在冰箱里头不大好塞，所以咱们给大家4个，包括还有迷你雪糕，一盒里边是6只，一共是4盒，24只带回去。包括还有这个大白兔的甜筒冰激凌，
0: 对，
1: 5只装加起来一共是49只，市场的价格你也看到了，271.2元，东方购物今天216，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的优惠哈，
0: 算起来单价才4块多，
1: 对，
0: 单价4块多。然后我们今天很贴心啊，像这个巧克力味的雪糕，
1: 嗯，
0: 这个口味，还有刚才我吃的那个原味的，
1: 哎，
0: 啊、我来尝一尝这个巧克力味的
1: 雪糕。哎呦，又吃巧克力的了，
0: 巧克力的，我其实特别爱吃巧克力，
1: 真的、啊，
0: 家里巧克力基本都是我吃的。
1: 哎，我发现男士好像很多都喜欢吃巧克力的哈，
0: 对，你看这巧克力味儿、嗯，对吧？很，对吧？就是它会，你会觉得很有那种幸福感，
1: 对，
0: 满足感来一回啊、嗯，
1: 对。所以啊，就是我们觉得都是那种小时候的味道，又还原过来了、嗯，又真的是很好吃的哈，嗯，好吃。还要在这儿看一看，
0: 对，我在看啊。
1: 对，嗯，大的那个呢，就基本家里头的大人去吃。像这个啊，迷你装，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呢，像我们家小朋友今年5岁，他就特别喜欢吃这个雪糕，但是呢，我又担心他会吃太多。你看、啊，迷你雪糕33克，就这一小只，我打开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
0: 一会儿在吃的时候，我跟大家说，我为什么要看这个巧克力啊？我特别注意，因为现在很多巧克力的产品可能会有那种代可可脂
1: 哦。
0: 我今天特别看了一下，光明不做这个事儿，光明就是可可粉。
1: 哎，
0: 就是可可粉，好吧、嗯，所以这个其实特别好，就它很纯，
1: 奶味很，
0: 这巧克力味儿也很纯，
1: 哎、
0: 很醇厚。我真的巴不得想把这只都吃了。
1: 哎，我
0: 那个怎么样？
1: 我这个也好吃。
0: 嗯，
1: 哎，我还是喜欢吃这种奶味的，就奶奶的那种味道，而且呢，它不是让你觉得入口之后就是那种冰碴子味儿特别的足，它是真的很软很糯的那种感觉，
0: 甜而不腻，
1: 哎，
0: 香醇，
1: 嗯，
0: 然后呢，它有那种丝滑，哎，这个巧克力吃到后来就是丝滑的感觉，
1: 哎，
0: 很好吃。
1: 真的、啊、我觉得这个性价比特别的高啊，家里边孩子现在放暑假了嘛，对吧，给他稍微多备一些啊，包括还有这个盒装的，
0: 你看
1: 盒装的这个，我刚才打开之后吃了一口到现在啊，你看看 哎，稍微给他，有时候你怕冰箱里头拿出来，要是觉得特别冰的话，给他稍微放个两三分
0: 钟。这就是相当于满满一盒牛奶啊，
1: 哎，
0: 对吧？
1: 是，对。
0: 黄明大白兔，
1: 嗯，
0: 大白兔又是甜甜的，
1: 好好
0: 甜而不腻，
1: 哎、你看看，
0: 哇，这种甜真的是，哎呦，
1: 甜，
0: 嗯，很好吃，就很纯的甜。
1: 哎，是。
0: 你现在就吃的这种甜有点齁甜，但这个甜这很。哎很醇厚，很醇，
1: 而且关键它不腻，它不腻口，就是你吃完第一口还想再吃第二口的这种感觉，就还原小时候，小时候吃，吃的太快了，小时候就是这种感觉嘛，就是你怕被别人抢嘛，对吧？
0: 对，
1: 一口接一口停不下来的感觉。
0: 而且你看啊，就是它哪怕就是你直接吃，它也不会掉。就是它也不会那种很散，
1: 哎，
0: 就是它本身的这种做工艺啊，就做得非常好。
1: 对，是，哇塞！我跟大家说啊，开场前小潘哥说的是
0: 我不吃
1: 、然后现在到现在就是一口接一口吃啊。所以呢，再次和高成来分享一下咱们的组合构成啊。今天呢，记住了，一共是49个单品带回去，不是说都给您一样的，都是不一样的哈。原味的有8只，然后呢，还有咱们的那个叫什么巧克力的有8只。然后这加起来一共是16只，包括还有咱们的盒装啊，这个大方砖的，一共呢是4个带回家，包括还有像这个甜筒的，它上面这个口味好像丰富一些，
0: 对，
1: 5只带回家，包括还有给小朋友吃那个迷你雪糕，或者说老人有时候说怕肚子太凉不敢多吃的，吃迷你的，4盒加起来24只，一共呢今天是49样单品，216块钱哈。
0: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你相当于算下来才4块多一支啊，4块多一盒冰砖你能买得到？不见得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
1: 手机会拨打02151119900。

0: 抓紧时间啊，我们先把名额锁定。这大热天酷暑天气，外面真的是37、8度，直冲40度的高温天气，
1: 是，
0: 真的是满头大汗。我觉得清凉解暑的一个好产品，今天大白兔联合光明，一起为大家带来这款产品，
1: 对，
0: 既有这个大白兔的甜，又有牛奶的醇香，
1: 对，
0: 奶量的添加也非常的足，所以我觉得其实从吃口上来说，这个叫真的甜而不腻，
1: 对，
0: 也是很多上海人小的时候啊，咱们说大白兔的奶糖，光明的方砖。光明的冰砖，从小吃到大的呀，对吧？那但是今天你算下来单价才多少钱？4块多，可能就是小时候的一个价格吧。
1: 是的啊，
0: 对对，
1: 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现在的小朋友又放暑假了，家里头给他稍微备一点。你看这2天的天气，到周末直冲40度的时候，别说是小朋友热得不得了，咱大人有时候也受不了，对吧？你看呀，饭后的甜点或者下午睡起来的时候想吃这么一只，哎，咱们稍微吃一下，也不需要出门再买了。有时候呢，出门买完，然后呢，都滴溜的回家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呦，雪糕都已经化了一半了。
0: 对，
1: 这个在家里边，咱们全程冷链送到您家里头，不占地方哈。冰箱里头容量里边呢，你看像我们这个盒装的，我们今天不是特别多，只有4盒带回去哈。
0: 是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方砖，它的牛奶的生牛乳啊，
1: 哎，
0: 它添加的是生牛乳，
1: 对，
0: 生牛乳的添加量是大于等于30%，大于等于30%。
1: 对，
0: 然后我再看一下，反正。你添加量都不少的，
1: 对，
0: 添加量都不少的，
1: 哎，
0: 所以其实让大家吃的更加的，就是纯正、纯香，
1: 对，
0: 然后再来今天的价格是王道，200多块钱，
1: 对，
0: 49件单品，有棒冰、有方砖、有蛋筒、有迷你雪糕，还有不同的口味儿，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你每天要是吃同一种口味可能都会吃腻，对吧？但今天我不同口味换着吃，中午吃一只，晚上吃一只。当然我觉得其实在夏天冰淇淋本身不要过量，但是也绝对不能不吃，小朋友天性都爱吃的呀，那要吃一个可靠的品牌，
1: 对
0: 啊，吃一个更划算的价格。
1: 对，是的啊，咱今天的市场零售价呢，加起来要271.2元。东方购今天只需要216元，自动订购吧，好吧，观众朋友们，咱自动订购还可以再结。

0: 好的啊，今天其实我觉得还包括很多上班一族啊，我觉得可以带两块放在办公室冰箱里面，
1: 对对对，
0: 等等饭后，我觉得自己带饭的就饭后吃一点，我觉得也是一个是解腻，第二个甜口的东西吃让人开心啊。哎，
1: 对对对，对你夏天有时候本来有时候胃口就不好，
0: 对
1: 对吧？
0: 一口冰淇淋下去，哇，一下子我反正吃点甜的都不太会拒绝的，我喜欢吃甜的，对吧？
1: 是的啊，像冰淇淋呢，我真的是到夏天的时候，哪怕再养生的人，好不容易还是想啊尝这么一口，看见别人吃的时候觉得。老觉得馋嘛，对吧？咱今天的大品牌啊，光明大白兔，这强强联合大白兔的奶糖，到现在呢，家里边有时候逢年过节可能还会买一些，对不对？
0: 对对对，大白兔奶糖，就以前有这一把大白兔奶糖，哇，有个小朋友在，就我小的时候，在我面前神气活现拿出一把大白兔奶糖。炫耀，要赤裸裸的炫耀。然后我觉得大白兔奶糖是每个小朋友小时候可能想到的，就是也不多的一个品种。然后那时候80年代的，你怎么可能，
1: 对吧？
0: 所以我们会发现，大白兔奶糖的甜是伴随我们从小到大的记忆。然后再来光明的冰砖、光明的牛奶、光明各种系列的奶制品。而且今天我们的牛奶的纯生牛乳的添加量会很多，30%以上。啊，然后我们的巧克力味还是可可粉，不是带可可汁，
1: 对啊，
0: 所以其实它从品质上来说给大家把关。
1: 所以啊，回到现场呢，我们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只剩19分钟的时间，很多顾客啊在问构成方面啊，我们不是统一说一下子40支带给大家，各种各样的肯定口味都给您岔开，包括规格方面呢也是不一样，因为家里有老人有小孩，对吧？可能呢，比如说像咱们的成年人可以吃大支装的，
0: 对，
1: 小朋友呢吃那个迷你装就可以了啊。观众朋友们，49支，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像这个大白兔雪糕经典的咱们一共呢是8支，巧克力口味的8支，16支带回去了。像我们的杯装啊，像这个大板砖的一共呢是4盒带回去，
0: 20件了啊。
1: 还有是什么呢？就是说的小朋友或者老人一次不能吃太多的，你就给他这个迷你支啊，1盒是6支，4盒24支带回去。包括还有大白兔的甜筒冰激凌，这个口味也很好吃的，加起来49支，市场零售价271.2元，东方购物今天216元，
0: 你算出来单价4块多，5块钱还不到呢，对吧？就差不多，你今天还真的是4块多，哎，我就一个蛋筒，哎，
1: 是
0: 4块多钱买不到的吧？哎，
1: 现在外头6-7块钱，
0: 7-8块，10块左右吧？
1: 对，是
0: 要不要？
1: 要的。
0: 而且这蛋筒其实你看啊，就是，哎，我把它打开来。哎，蛋筒五彩缤纷的，
1: 对，
0: 5颜6色的，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而且啊，就是蛋筒上面的那这个肯定是好吃的。然后我刚才还，它是那种巧克力的，你看啊，它这一圈。
1: 对，是
0: 好吃的啊！这一圈巧克力很嘎嘣脆，很脆。
1: 哎，我是特别喜欢吃那个蛋筒的部位的。
0: 蛋筒部位是吧？
1: 对，
0: 越吃到下面越好吃。
1: 越是下面越好吃。
0: 越底下的那一层，它巧克力一直是浸没在下面的，
1: 对
0: 吧？
1: 是。
0: 所以你看，我要不再来一口？再来一口。
1: 你悠着点哈，来，真的啊，就停不下来，真的是停不下来。小潘哥从刚开始想说我不吃，吃到了现在。
0: 我每天要健身跑步的人啦，对吧？所以对自己的饮食还是相对比较克制一些。但碰到这个谁都没法克制。这个真的很好吃
1: 啊。对，所以啊，我们就说啊，尤其是午后的时候，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啊，咱们吃上一支，对不对？
0: 你那个是巧克力雪糕啊，那个大白兔雪糕。
1: 大白兔雪糕，经典口味的。我跟大家说，还有一个方法是什么？就如果你说老年人说，哎呦太冰了，我肚子受不了，你把它稍微化一化。这个融化之后呢，你给什么一些水果捞啊，什么乱七八糟做料理，对吧？这个就非常的不错啊。
0: 对，
1: 你看我拿的这个是正装，迷你装呢，基本上呢就一小半儿，一小节带回去啊。155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我也再尝一口。
0: 这个燕儿也今天吃了第3种口味了，对吧？这个是
1: 好吃。
0: 光明雪糕，
1: 对
0: 吧？就我们今天看一下，我们这盒身上面都是光明，
1: 好好吃。
0: 大白兔，
1: 好吃的。
0: 来，光明大白兔联名款，
1: 是。
0: 对吧？光明牛奶、大白兔奶糖啊，是纯香、醇厚，甜度适宜，
1: 对
0: 吧？小时候真的是做梦都会吃到吃大白兔奶糖，
1: 是
0: 大白兔迷你雪糕。今天像这个迷你雪糕一盒是有6支，总共4盒，24支。然后我们说光明的雪糕总共是6支，2个不同的口味，
1: 对
0: 吧？然后再加上燕儿那边的有4盒。我们的方砖，
1: 对，
0: 再加5个蛋筒，总共是49件单品，200多块钱，平均每件单品4块多钱，4块多钱，哇，真的是吃的性价比又高。所以大家说，哎呦，不要觉得多，我分享一下，我买回去，比如说送给燕儿几只，对吧？送给家里面的亲朋好友几只，我觉得都挺好的，好吧？
1: 对，
0: 暑假总归要吃一点的啊，不能不给孩子吃，但也不要多吃。
1: 对，是的啊，所以啊，抓紧时间了，咱们建议大家按1号键，因为按1号键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啊，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
0: 2151119999。

0: 光明自1951年成立，开创了中国冷饮民族品牌的先河，开创了一个光明食品工业的新时代，更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至今已经整整68年。从中国第一根划时代的冷饮光明牌棒冰诞生开始，就深受所有人追捧和爱戴，吃一根棒冰成为一种儿时的奢侈，这份情结伴随着几代人甜蜜一刻的回忆。目前逐步引进了丹麦、瑞典、意大利等国的冰激凌生产线，诞生了慕斯利安、熊小白等系列产品。光明从成立开始，一直用更好的食材、更好的工艺制作更美味的冰淇淋。在这个炎炎夏日，光明冰淇淋让你清凉一下。
1: 好的啊，倒计时开启啊，所以还是那句话，建议大家炎炎夏日，真的是炎热的夏天。昨天出梅，今天。昨天就直接扑到了将近40度，对吧？升到了40度的高温天气，然后蒸烤模式，烧烤模式啊，你在外面真的太阳底下站不得，一站、几分钟是一分钟好了，就满头大汗了。所以真的，咱们说清凉解暑啊，咱们今天这个大白兔的冰激凌啊，就联合光明给大家带来这个，其实还是要吃一些，对吧？饭后甜点也不多，我们有大有小，对吧？有迷你雪糕，有方砖，有巧克力味儿，有这个原味儿等等，还有蛋筒，各种品类都能吃。都能吃到，
2: 所以啊，电话线开始繁忙起来，因为呢，小朋友已经开始放暑假了，家里面呢，难免有时候呢，邻里邻居的孩子过来，包括有时候小同学们、小朋友们，可能还要聚会一堂，哎，一个要吃，另外一个嚷着肯定要吃嘛，给他选择品牌好一点的，光明联合大白兔啊，别说是现在孩子们爱吃了，像我们成年人现在呢，哎，想的还是大白兔小时候的那一口，对吧？吃起来甜而不腻，就是那口浓浓的奶味啊，魂牵梦绕的，而且关键呢，今天还有就是一个迷你装，我自己特别喜欢啊，就是你想吃，然后呢又想说，哎呀，我要保持身材，我呢可能有时候呢吃的量又不能太多，这个迷你雪糕今天也是不错的选择哈。
1: 是是是，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啊！今天总共49件单品，算下来是4块多一件，好吧？
2: 对，
1: 吃的划算，吃的也是很开心啊！今天也是光明和大白兔的优秀品质做保证，80070880000，
2: 手机拨打02151119900。

0: 好了，最后的12分钟时间，我觉得其实夏日的一抹清凉啊，光明和大白兔带给大家夏日的一口甜味啊，我觉得也是光明和大白兔带给大家，就是它的牛奶添加量，生牛乳添加量非常高，所以其实大家吃到的是醇香醇厚纯正的方砖，然后它口味也有很多。其实我觉得每天开冰箱，如果只吃一种，你会觉得有点腻，对吧？
1: 对。
0: 但是我今天有方砖，有蛋筒，有大小冰淇淋等等啊，其实都可以慢慢吃，慢慢享受。
1: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就说啊，给孩子选择这种冰淇淋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大的品牌啊。光明，然后呢，联合了大白兔，您看看是不是都是咱们平时要天天喝的光明牛奶？从小吃到大的大白兔，这个，比如说像那个奶糖，对吧？哎，所以我们就说了啊，今天的49支各种各样的口味啊，各种各样的雪糕，家里面都备一些，因为最近的温度实在是太热了哈。
0: 我就记得我小时候吃那个大白兔奶糖，吃到最后，这奶糖就剥下来之后它有点化了，小时候攥在手里面，
1: 对，
0: 然后又不敢给家长看，然后又是很想吃，结果攥着手上都是腻的，对吧？然后那张糖纸上面沾满了那种糖，然后用舌头去舔一舔，我觉得那种味道那种感觉是不是大家可以回忆得起来？
1: 是，
0: 然后糖纸吃完了之后稍微洗一洗，糖纸贴花，我在有一本上全都是大白兔奶糖的那种贴纸，
1: 对，
0: 这就小时候的那种开心，对吧？我现在的孩子跟他说，跟我女儿说这个糖完全没有感觉，但他吃很喜欢，吃这种肯定很喜欢啊。
1: 所以啊，我们就说啊，大白兔奶糖呢，还是承载着咱们小时候的一个记忆啊。再次来看一下今天的组合套装啊，我们的这个大白兔的雪糕呢，像一共呢是8支，这个呢是8支，然后呢巧克力口味的呢是8支带回去，包括还有这个大白兔的冰激凌杯装的，也就板砖的这种呢4杯带回家。迷你雪糕呢，我们给大家稍微多一些，因为呢夏天呢不要太贪凉，吃的不要太多。1支呢是这种33克的啊，稍微克重小一些的。迷你的是6支装，就这一盒，一共是4盒，加起来24支，包括还有甜筒冰淇淋5支，49支市场零售价271.2元，东方购今天216哈。
0: 对，算起来单价才4块多，4块多，我今天可以把大白兔的这个来，这个是冰淇淋的方砖，你带回去，然后你看啊，它的乳清蛋白含量，我们它上面都有，对吧？乳清蛋白含量是多少？大于等于每100克4.5克，然后我刚才给大家看了一下它的。这个就是它的这个生牛乳的添加量是比较小，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大于等于多少？30%。
1: 对，
0: 生牛乳添加量大于等于30%。
1: 对，是，
0: 对吧？所以这个方砖算下来才4块多。哦，对吧？
1: 划算的，真的划算
0: 的。来，我给大家打开来看看。哎，
1: 它里头还有一个，
0: 其实吃起来真的很方便，这个口子非常好撕。你看，
1: 一撕就掉了。
0: 然后，挤一挤。哇，
1: 你看看那种浓郁的那种奶味儿，是不是？你感觉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得到。哇
0: 塞！我小时候就想挤这个，然后刮旁边的那一圈。
1: 哎，对，是。
0: 都一样。
1: 都一样的哈。哎呀，
0: 我们的童年啊，都差不多啊，对吧？所以大家说，哎呦，这就吃一口甜，谁要是小时候能够有一把大白兔奶糖，神奇活现在你面前走。
1: 是，可不是
0: 吗？你觉得，口上觉得不服气，
1: 对，
0: 那嘚瑟什么呀？那心里觉得很羡慕啊，这就是小时候的童真童趣。大白兔今天又来了，联合光明吃到的是更正宗的甜品。
1: 是的啊，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这个呢是比如说我们成年人特别喜欢吃的。一个呢是原味的，就是奶味的，下面的这个是巧克力味的，像这个呢是各8支啊，65克的分量。刚才呢我在还给观众朋友在说，我说我家里边呢是每次吃的时候，我一吃小朋友肯定要吃了，我就给他给什么呢？来，上头这种迷你装，观众朋友看啊，我把这个取下来，您看到啊，大人吃大的，小孩吃小的，对吧？你每次给他也好说，你说哎，你等你长大再吃大的吧，别把肚子吃坏。咱们这支迷你装33克，底下这个是65克。啊，迷你装稍微多一些，家里边给孩子呀，给老人啊，有时候他们肚子不好，但是夏天还是想吃一口的话，吃这个迷你装就可以了。
0: 蛋筒一般来说都比较贵的，
1: 对，
0: 你现在没个10块8块的还买不到呢，不一定能买得到，对吧？我今天算起来，这蛋筒也就4块多钱。你看这蛋筒，对吧？上面也很好看，也很好吃。然后它下面，你看我把它掰了一下啊，
1: 对，
0: 就它里面都是填充的巧克力。哇，
1: 巧克力酱，下面这口最好吃了。哎，
0: 吃到最后这个很好吃啊。
1: 对，
0: 这个真的很好。
1: 这个是好吃的。
0: 来一口。
1: 我跟大家说啊，就真的啊，就每次上面的不是抢着吃，就我每次等的就是家里边的。
0: 好醇厚的巧克力。好醇厚的巧克力。
1: 好好吃的，是不是？
0: 啊，我上面不吃了，我就一会儿再掰点下面，
1: 再掰点下面的吃是吧？
0: 今天4块多钱，好吧？
1: 对，
0: 单件算起来才4块多钱。
1: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电话线打不进来，您就按1号键，因为呢，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啊，49只满满当当带回去216，但自动订购之后呢，再减5块钱优惠，相当于是211，单只算下来4块多钱哈。嗯，
0: 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
1: 手机互拨打02151119900。

0: 好的，最后六分多钟时间啊，建议大家，我还是那句话，这高温天气，对吧？30多度，将近40度的高温天气，
1: 对，是
0: 相对极端的高温天气，其实，大人就别说小孩，大人都受不了啊。这满头大汗回到家，就想开冰箱，看看冰箱里面有啥吃的。
1: 是，
0: 冰淇淋肯定是少不了的。夏天我们作为人父母的都这么过来的，对吧？冰淇淋不能多吃，但是也绝对不能不吃。
1: 是，
0: 我觉得其实夏天的一口清凉，一口甜品，一口甜味儿，带大家穿越回我们小时候，为啥光明和大白兔两个老大自然，对吧？
1: 是的啊，而且呢，你就说呢，把着孩子这个量啊，我刚。反复说了，我们今天组合构成很丰富，它不是单一的，说我四十多是昂回去，各种各样口味的，大小规格不一样的，对吧？你哪怕说，哎呦，我觉得多，问一问邻里邻居的，

0: 对不对？旁边这个对门有没有孩子的，你都问一问。然后呢，几个人拼一组的也行哈。
1: 对，而且它都是简包装，
0: 是，
1: 其实相对来说冰箱里面也放得下。哎，基本上像冰箱你三门的，
0: 对对
1: 对，开门的，
0: 其实
1: 对吧？都是能放得下的啊。然后我们有这个迷你的小的冰淇淋，我吃的都打嗝了，
0: 对，
1: 挺好吃，挺好吃。饭后来一支，对吧？
0: 对对对。
1: 然后就是你说我今天满头大汗回来，来一支冰淇淋，
0: 啊，
1: 其实都挺好的，慢慢吃，慢慢消耗。
0: 对，
1: 今天49件单品，每一件算下来才4块多钱。
0: 对，是
1: 方砖啊，
0: 方砖
1: 弹筒都有。
0: 对，是。所以呢，你看像画面当中呢，比如说家里头老人，你说哎呦太冰了，我吃不了，拿出来放一放，稍微化一点儿，然后呢配着一些什么水果捞呀，对吧？配着一些坚果呀。
1: 你挺会吃的嘛，
0: 对吧？当下午茶嘛，
1: 有什么时令芒果，
0: 哎，对吧？
1: 对吧？
0: 最近什么荔枝啊，对吧？
1: 我又想到小时候喜欢吃那种黄桃罐头，
0: 哎，
1: 水果罐头，
0: 对吧？
1: 黄桃的好吃的，开一罐撒在上面，对吧？又甜。然后呢，又解暑又好吃，反正我觉得怎么吃都随您。但是今天给大家品种丰富，价格单价划算。
0: 是的啊，抓紧时间了，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最后四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我们来看看今天的丰厚构成，真的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品种也很多。
1: 是的啊，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啊，一旦售罄，对不起，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也没有那么多的现货啊。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光明大白兔的雪糕，原味的一共是8支，然后巧克力口味的是8支啊，这个是16支带回去，包括还有我们的冰激凌杯装，也就是这个大板装的，一共是4支啊，这已经是20个了，包括还有咱们的迷你雪糕6支一盒哈。4盒下起来24支带回去，包括还有甜筒冰激凌，这个也是很吃价格的，味道很好吃的，5支，49样单品，市场的零售价271.2元，东方购物今天216元，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的优惠哈。
0: 是，算起来单价才4.多元。
1: 对，
0: 4.多啊，一个光明冰激凌大白兔的方砖，
1: 对，是，
0: 对吧？4.多带回去。
1: 对，是，
0: 好吧，
1: 还有像那个甜筒，
0: 对，一个甜筒4.多一支，
1: 是，
0: 对吧？而且它添加量，生牛乳添加量都是在30%以上。然后我们的这个巧克力口味，刚才看了一下，它不是用代可可脂，它就是巧克力这个可可粉，就是可可粉，所以它其实是蛮正宗的，
1: 对
0: 吧？它的工艺啊、选料啊，其实都是优中选优啊。我们今天是给大家自动订购再减5元，算下来单价4.左右，
1: 对，
0: 4.出头的价格啊，就带回去了。
1: 是的啊，所以呢，天热了，咱们家里边的冷饮呢，稍微备一些，选择好的品牌，今天光明联合大白兔的雪糕带回家，抓紧时间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
0: 2151-99000。

0: 好了，建议大家自动订购再省5块钱啊！我们说，无论是你这个 APP 下订单还是通过手机啊，自动订购都可以享受到这个优惠，今天总共是有着49件单品啊，粗粗算了一下，有我们的这个八支啊巧克力雪糕，八支大白兔雪糕，然后4盒大白兔迷你雪糕，
1: 对，
0: 5支大白兔的蛋筒，还有4盒我们大白兔的方砖，总共加在一起啊，差不多是在216块钱啊，单价算起来才4块多，4块多一盒，4块多一件，哇，现在就。
1: 这冰激凌棒冰也不便宜啊，节外面买买的话也要7-8块10块。哦，要的，真的，有一些雪糕稍微那个啥的，蛋筒的话，像那种啊，7-8块钱、8-9块钱、10几块钱的都有，对吧？咱今天4块多钱很划算，而且关键呢，我们说了，这两天的温度比较高，友情提示一下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我们记得防暑降温，空调开着，然后下午睡起来的时候呢，跟小朋友分享一下好的冰激凌哈。
0: 是的，赶紧时间自动订购，在减5块钱8000-8000。
1: 手机互拨打021-511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5: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折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婆许明。今天是马年嘛，今年是马年啊。我们今天来给大家来推荐一个关于马的生肖的属相，但不只是只有马，是整个的圆圆满满的一轮十二生肖的属相。嗯，而且这档产品是在2022年曾经出现过，然后由于翡翠的价格蹭蹭蹭，由于金价的价格蹭蹭蹭，所以导致这款产品4年没有跟大家见面了。
1: 对，
0: 是4年的周周啊。
1: 是的，是的。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再次来推荐这一款产品，一会儿有惊喜的价格。原来的价格呢，一会儿再跟大家讲。反正这个价格绝对是让你欲罢不能，肯定要买一套回家了。
1: 真的，明明你记不记得10年之前，我们东方购物每年都会给大家带来金镶玉的十二生肖。嗯，但是这10年啊，金价真的叫做，特别是这几年猛涨，所以我们就是4年没有办法给大家做，因为你做好了之后，金价又涨了，我们的售价又要调整，然后观众朋友肯定会不开心，说你们怎么一直要涨价呀？到了今年，大家最火热的话题就是金价，你会觉得哇，怎么金价又涨了？我又没上车。我又被落下了的感觉。今天给大家一个反悔的机会，给大家打开一个任意门的机会，因为我们今天大块的用金量很足，但是金价让你梦回10年前。
0: 好，那我们要看一看今天这款产品长得是什么样
1: 的。是的，今天我们
0: 举一个例子。
1: 对对对，举一个例子，今天是马年嘛，
0: 马年，
1: 对不对？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有没有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叫做金镶玉啊，所以我们今天是大块大块的翡翠，我们的这个种也非常的好，非常的透亮。关键是上面黄澄澄金灿灿的，不是铜，不是合金，
0: 是什么？
1: 不是银镀金，是实实在在的足金。哦，观众朋友你看哈，侧面也很厚实，
0: 很厚，
1: 你可以看到这个金是凸出来的，
0: 是
1: 正面也是那种浮雕的质感。然后一块很大很大用金量的马在这边，马踏祥云，马踏财宝，所以我们今年见面祝愿亲戚朋友都叫做马上有钱，
0: 龙马精神，
1: 龙马精神。所以今年属马的朋友，还有今年喜欢马，想要马到成功，有个好口才的朋友，或者就是你跟马很合，对吧？你跟这个生肖很合，你也可以挂马的朋友来定我们的马。今天的马特别特别的少。
0: 是的啊，我们给大家再稍微的照一照啊，比如说这个角度，大家看这个透度。
1: 对，我们。

0: 也非常非常的好啊。
1: 哇，不错。
0: 是的，我们2022年出现过一次的，但是一下就售空了。这几年的金价这么涨，我们今年给大家做的金没有用少一点，还是很足的用金量。
1: 是的啊，大小上面呢，我拿硬币来跟大家比较一下啊。你说我大概是有多大呢？
0: 对，
1: 多高多长啊？大概是这样啊。
0: 成年男性的也非常雄美。
1: 它的厚度呢，大概是2个1元钱的硬币的厚度，也是一样，这样折叠起来。大概是这样一个厚度啊，我中间有一个胶，大家也知道啊。
0: 是。
1: 那它的一个高度，你看2个1元钱硬币的一个高度。
0: 左右啊。
1: 对，所以呢，用料绝对是十足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在这儿了，观众朋友会问你这个价格到底是怎么样的？因为它有12个生肖，12生肖全部都是金镶玉，
0: 当然，
1: 全部都是足金的，这个你安心。那么如果在外面买一个类似于像这种的，它的价格就要在2000多块钱了。
0: 因为它是玉的嘛，它是翡翠的嘛，翡翠的东西，你别说它要有一个很好的种，它可能后面要加几个零，它就因为种也不是很行，颜色也不怎么样，所以2000多块钱你买到真翡翠还挺开心的呢。
1: 但是你说我来一点金，那你这个玉就要小，
0: 是
1: 因为你这金的占价格了嘛？那你说一占价格，它这个花多少钱？3000多。你别看它玉小，它的玉的颜色也比较浅，
0: 对，
1: 但它同样也更贵一点，
0: 就是因为你看这个一看就很老实，这可能还是10年前的金，
1: 它
0: 十年前用这么点金，它都要给你多加1000多块钱。
1: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如果是这种呢？哎呦，这个价格，
0: 这个金大了，
1: 见面开面大了，
0: 要多金您就多付钱呗，就这么简单。
1: 是的。开面要大点的，金稍微多一点的，
0: 7000多，
1: 你就7000多块钱了。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啊，我随便再举一个例子，我随便拿一块啊，随便拿一块。
0: 哇，玉的质感晶莹透亮，
1: 这是我们的，
0: 对，种非常好，而且也有水头，
1: 跟他看看，
0: 关键是用金真舍得，
1: 跟他看看，
0: 这是一个对猛虎下山，
1: 再跟他比一比，
0: 哎呀，真是，
1: 是不是一个一个比过来，你就知道今天我们这一款，刚才这个都要花个7000来块钱了。你说我们的价格能过于低不？
0: 就是
1: 能不能低于3000？能低于2000吗？观众朋友们的问题就来了。
0: 现在的金价，我觉得大家估一个3000-4000，那都是一个良心价格。
1: 哎，先来看原来的价格是什么价，请观众朋友们期待一下原来的。我说原来，你知道是多原来吗？2022年9月14日。
0: 哇，那个时候金价是
1: 这一枪头制造了22年了，这是周周，这是周周的画面，
0: 4年前，
1: 对的。998块钱，你说那个时候的金价998，对，您知道那时候金价多少吗？请看这里，495。
0: 哇，现在的零头都不到。
1: 我们都用老庙的啊，用老庙的都有同一家，9月30日的老庙金价是495。您知道今天，此时此刻老庙的金价是往这边看啊，这是我在他们官网截到的，1552。
0: 回到4年前，我们先买金子好不好？
1: 这已经涨了1000多块钱了吧？
0: 是，就零头都不够现在的金价。
1: 观众朋友们，黄金已经涨了1000多，我还没说翡翠的事呢啊。
0: 对。
1: 那您说，道理就在这儿，我还能卖998吗？我就问大家，这个道理还能卖998不？
0: 前面加个一，加个二都合理、啊。
1: 加个一呗，好吧，观众朋友们，那我们就稍微的收着点，不加个一，加个500块，好不好？我先跟大家说清楚啊，所以大家一会儿看到价格，
0: 加500，
1: 别不开心，因为金价已经是这样了。你终究我们黄金用的还是足金呢，我给您看一下啊，得证明是足金啊，咱可不能乱说话，在这写着呢，来看看，这里边所有用到的这个包括含珠啦，包括颜色复检呢、这里面还有这个含量，这不写了吗？足金表面金99吗？这不写了吗？这是足金啊，足金
0: A。
1: 颜色 AU 啊999，然后呢浅绿色 AU999，
0: 翡翠有颜色的，有种有色的，
1: 足金写得很清楚啊，
0: 翡翠 A 货，
1: 翡翠 A 货，绝对不是什么 B 货染色的，而且还是浅绿色的，
0: 是
1: 颜色也正，用足金，原来的价格998元，再怎么样黄金已经这么多年已经涨得从原来490多涨到了1500多块钱了，
0: 是
1: 涨了1000多块钱，我们今天价格是涨多少，你来感觉，3、2、1，观众朋友们，
0: 哇，一分没动，998，我们的金价已经翻了3-4倍了，
1: 一分没动，
0: 价格居然没有翻倍，还没有涨一分钱，
1: 这就是惊喜。如果惊喜只到这里了，绝对不能够。
0: 是，
1: 我再给大家一个惊喜，来，周周，
0: 好，我就直接就上手好了，
1: 已经有17位订购了，
0: 好快。
1: 您知道还有赠品吗？
0: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脖子上戴的金灿灿的金镶玉，手上还要戴一个特别好看的翡翠的戒指，朋友们，这个戒指绿不绿？这可不是其他的什么。其他的颜色来冒充翡翠哈，正阳绿的翡翠戒指送给大家，
1: 在东方购物我们的 APP 上面。

0: 此时此刻就有卖，请搜货号17673881。嗯，这个戒指在我东方宫就在卖，
1: 对，
0: 1280块钱，我们今天破例免费送给大家，
1: 送给大家，
0: 就这一次机会，希望大家把握住，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000。
2: 对吧？老好，专门讲嘛，人养牛，牛养人，
3: 是十年生肖，侬可以按照自家的生肖来打。我觉着伊打上去呢，有得自家的寓意。
4: 就是把人家哎呀，老有面子了。我也来想了，就是搿种物事，如果讲对阿拉老板来讲，买只杯还是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嘞。
3: 石头又蛮好的，蛮大哦，挂了还蛮细眼，外加搿个带绿。最主要的，伊性价比蛮高的，因为假使外头属于假使搭翡翠的话呢，外头这价钿侪蛮贵的。
5: 原来也买过搿种金镶玉的物事，1000多块买了只老小的。
3: 外头对伐？就搿种金镶玉老多的，但是金镶翡翠呢是老少的。一般性搿种价钿就是蛮贵的，3000-4000块，外加老小的。
4: 搿买了搿只性价比就大概就显示出来，大概在是应该是货比三家，大概在好比较一样。
5: 翡翠也蛮透的，钻上那个金吧，这个价值是完全值得的。
2: 我自家买了一只，搿个就是自家只本命玉嘛，买了一只。
5: 而且它寓意很好，上面驮了一个那个金元宝，寓意就把好像财宝驮回家了。
3: 就是送小人老啥，小朋友老好。侬譬如过年呀、逢年过节，侬勿是送阿岁的吗？搿侬还勿如送搿能介样物事，伊寓意又好，对伐？对，伊可以一直带下去。侬拨伊钞票了哈，小朋友过后就忘记脱了，搿只物事还是好带辣海。
4: 葛末伊也老觉得开心个，老有纪念意义了。伊打起来就觉得，哎哟，搿是阿娘或者阿爷送拨我，哎，搿种心情是勿一样。

0: 今年是马年嘛，龙马精神，
1: 马到成功，对，
0: 马上来财，马上来福。
1: 是的，今年我们大家互发的表情包就是马上有钱，
0: 对，
1: 马上发财，对不对？所以马年真是一个好年啊！所以很多的朋友们，我属不属马，我今年都要带一个马。而且有句老话哦，以金吸金，你是带这个什么小银马，还是带一个什么其他材质的陶瓷马？我觉得不如带小金马。
0: 吸金马。
1: 但是这几年观众朋友特别夯的话题是什么？就是哇，金价又涨了，你上车了没有？哦，
0: 对，
1: 我是真没赶上这班车，有点不敢上，是不是？但是如果你说现在的时间，我有那个机器猫的任意门，我要回到哪年？我回到2022年，我去买金去，
0: 490多，
1: 现在400多，哇！我其实我跟我儿子讲，我说当时的金价才400多的时候，他一直埋怨我，15岁的小孩一直埋怨我，妈你怎么不多买点金？
0: 给我留着。
1: 对呀、啊，怎么我想我说还好、那年的时候，因为我每年都会给他买金镶玉的一些挂件呐、或者是给小孩带的一些什么东西，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喜满堂今年这么大手笔，当时400多的金价，现在1500多，翻了几倍，翻了4-5倍。我们的12生肖翡翠镶足金挂件居然一分钱没涨，所以我今天必须家里每个人再备上几个。
0: 是的啊，这个证据都给大家展示了，包括之前的金价，包括此时此刻今天的金价，大家心里也都有数。我们一分没涨，用到的还是这么好的料子，浅绿色的，
1: 对，
0: 而且又是足金，
1: 有种有色，
0: 对，厚度大小绝对让你满意，
1: 肉眼可见我们的用金量有多大，是不是？每一个生肖都是活灵活现，萌态可掬。你看这个小狗哇，金狗献瑞，脚上还踩着这个大铜钱啊，就感觉自带财入门的一个感觉。所以你看这个老虎，猛虎下山也是衔着金元宝，踏着这个大铜钱而来。所以每一个的设计感都非常有设计感。这个是兔子，我自己特别喜欢这个兔子，因为我儿子属兔的。所以我平时除了带我的生肖，除了带今年的生肖，我还要带小兔子的生肖哈。除了给孩子买，自己也带。所以这个金镶玉啊，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那就是血脉亲情。为什么？因为你对这个家里人就是一腔热血嘛，就是金为竹翅的那种感觉嘛，而且我们祝愿别人叫什么金玉良缘，对吧？情比金坚，有什么比黄金更能代表我们对家人朋友的一腔赤诚？所以我觉得金镶玉跟亲情友情密切相关。今年特别好的祝福就是送他金镶玉的他的生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肖，就好像为你度身定制的一样。
0: 你比如说此时此刻啊，今年是马年，明年羊年的时候呢，有些说我孩子就我的孙子孙女儿明年出生，
1: 明年
0: 肯定算得出来的了，
1: 对对对，
0: 对不对？那你就有这个打算的，你可以把生肖先准备起来，
1: 没错，
0: 不一定非得今天买马年。还有，本来咱们这个机会就难得，
1: 是
0: 之后的直播节目应该很难有再出现了，所以希望大家把握住，这是我们跟喜满堂是商量了又商量，讨论了又讨论，价格压了又压，
1: 因为喜满堂真的是要涨价的。
0: 对的，对的，对的。
1: 因为黄金它也不能生产，它也是按克采购的呀。
0: 是这样的呀。
1: 对呀、啊，它就是如果给大家不涨价，它自己要承担多少的压力，它自己要。就是我不说亏多少本吧，至少他真的赚不了钱。
0: 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啊，我呢把自己的属相就带在身上了。如果大家可以比如说您的这个儿子女儿或者是孙子孙女很喜欢这个生肖什么的，当我现在是一个外带，里面呢你可以放在里边，也是很漂亮的。你看看这颜色，观众还用我说吗？哇，是这种的普，是这种的普通的吗？大家看这俩颜色，看得出来吧？哎
1: 呦，不是，
0: 看得出来的，比较得出来的。
1: 底子就很棒，就是有种有色的，
0: 是的，
1: 透亮的底子。
0: 就这种的都多少钱？我记得2000多块钱吧，
1: 2500多。
0: 就这样的都2000多块钱啊，就这样白白的。我们今天浅绿色的多漂亮，
1: 是，
0: 而且它的大小厚度，大家看一下，我稍微光照一下，你看有多透？
1: 是。其实明明我们今天翡翠这么好都沦为配角，因为今天大家抢得这么猛都是冲着这个金来的。
0: 哎，关键
1: 翡翠虽然涨，但是真没有金这几年这么猛。22年的时候这个金也卖998，也是这一款，当时的金价400多。
0: 是，
1: 现在是2026年了，一下子4年过去了，金价是1500多。我们没有加一分钱，也没有给你把金的量缩小，该多大还是多大，真的很舍得用量。
0: 而且呢都很活灵活现的，栩栩如生的一个小造型啊，都很显实的，
1: 是
0: 啊，包括上面有祥云啦、如意的啦，然后包括那种财气了、元宝的，像这种，这不都有如意吗？
1: 雕工也很棒。
0: 对，背面是这样的一个平平的。总体来说，今天这样一款在市面上2000-3000块钱左右也是要的。而我们给您出具的检测报告一定要有啊。
1: 是。
0: 没有检测报告，在网上说乱买，拿回家以后你会发现，那个玉有点问题。 或者你最后一检测什么里面灌胶了，是什么闭货了，然后包括你那个筋又不纯了，很有可能出现这个情况。但是基本上在我东方购物这么多年了啊，从来不给您干那种事情，
1: 是
0: 卖就卖咱们正品行货，包括这四标齐全鉴定证书。鉴定书结果是什么啊？看这里写的是纤维胶质结构，也就是真真正正的 A 货翡翠，
1: 翡翠没有经过
0: 没有灌胶
1: 的，是的，
0: 染色
1: 都没有处理的
0: 哦。包括贵金属检测，这里最后鉴定结果为 A 货足金，
1: 就是真翡翠镶真金啊，都是非常真的，这个货非常非常有价值，
0: 而且克重，包括我们的玉石，它整个挂件总重已经达到11.29克，非常的棒。那具体其他的样式，我们周周给大家稍微的展示展示，
1: 稍微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我们今天每一块都非常好看，因为跟就是今年马年相合的生肖也非常的多，所以大家可以看自己想要什么。什么样的生肖？这个是龙是不是？
0: 是龙，
1: 哇，真的那种鳞啊、爪呀、啊，都纤毫毕现，而且用金量特别特别的足。龙旁边是蛇，今年去年是蛇年嘛，金蛇狂舞，这个蛇一看就特别的凶猛，我还在吐着信子的那个感觉。用金量同样它是非常足实的，还分很多层次，你看到没有？那个蛇一层一层的盘，它是很有立体感的。这个金猴献瑞也很漂亮，活灵活现，萌态可掬的感觉。然后这个鸡是昂天大鸣，但是它是在一个聚宝盆，在一个大元宝上面，我感觉就是把金元宝带到您家里了，
0: 都是财气啊！
1: 您家里就是一个大福窝，
0: 是
1: 就是一个聚宝盆。这个是，
0: 这小猪也太有福气了吧！
1: 而且我觉得这个用金量肯定超级多。首先，它的身体就是有弧度的，它的身体就是那种立体感，你必须得用金层层堆叠才能把这个大大的肚子给做出来。驮着元宝，踩着铜钱，感觉腾云驾雾，驾着财气福气就到您家来了，这口才太好了。而且我们这个玉的底子又漂亮，显得吧水波粼粼、波光粼粼的，又给大家做了祥云元宝。如意，哇，这送给亲戚朋友太好了。这个就是我们今年大家都喜欢的马到成功，马上有钱，马上发财。今年大家都是这样互相祝愿的。还有就是龙马精神，马到成功。如果今年有考学的，高考中考的学子，不妨给孩子备上一个这个，有一个好精神头，有一个好口彩哈。
0: 其他的几枚呢，我再给大家稍微的看一看它的款式和样式啊，让您做到心中有数。
1: 是，
0: 它总体的用金量呢，大差不差，都差不太多啊。这面是一头羊
1: 哦，然后呢，三羊开泰，
0: 哎，这是牛、哦，你看牛这小屁股上面还背这个金元宝、
1: 啊，希望天天是牛市，
0: 真的是下边是金钱币啊，
1: 对，
0: 这个小老鼠，哎，金花生，哎，看到了吗？
1: 哇，
0: 然后金元宝上面是金花生，还有只老虎，
1: 对，
0: 老虎上还有这背上也驮着，
1: 对，虎啸山林，
0: 我还以为那是翅膀呢，都好，这寓意都好，来给观众朋友再讲一讲看。

0: 有些观众说啊，我戴这个呀，有些有讲究的。什么讲究呢？就是它比较配，跟哪个生肖比较配？
1: 对，
0: 我跟大家稍微讲一下这个，就是帮我拿一下这个啊，帮我拿一下手板。哦，
1: 这是中国人的民俗啊，朋友们啊。
0: 我是属狗的嘛，大家发现我手腕上会戴一个，不是属狗的我的本命生肖，我跟大家讲了我的本命生肖是狗嘛，所以当时在我狗这个狗年来的时候，我就带了一匹小马了，上面还有一个小老虎，
1: 都跟你很合，
0: 就是这个意思啊。我的意思就告诉你，
1: 是
0: 实际上有一些比较配的属相。
1: 对的，
0: 哎，如果你要是属马的话，你可以配戴什么呢？
1: 狗、羊、虎。
0: 拿手机拍一拍啊，我们就不全读了，没时间全读啊，随便挑一个。如果你属兔，你就可以带猪羊狗好朋友，好朋友。
1: 对，
0: 如果到了本命年是猴年了，你可以带鼠龙蛇。哎，你要是就刚才说了嘛，我自己带了一个虎马嘛，对不对？我刚才带了给大家展示过了，你还可以带兔。
1: 是，
0: 你要需要猪，你就带兔羊虎，拿手机拍一拍啊。
1: 这个就是很合的生肖，就
0: 是
1: 一个好汉三个帮，对不对？三个人就是三个好的生肖在一起，那就是更加不得了，更加有力量，就是这个道理啊。
0: 除此之外，我们把这个十二生肖属相您看完之后了，我们还送赠品。
1: 对，
0: 赠品就是周周手上那一枚非常漂亮的，也是翡翠哦。
1: 翡翠，
0: 翡翠。
1: 我现在看到这种绿色，我都觉得肯定是人工出来的吧？因为你要
0: 是
1: 真阳绿的翡翠，这得多少钱？
0: 就是啊，
1: 这个在喜满堂得1200多块钱。我们今天作为赠品送给大家，主品才998，送你的赠品高达1200多块钱。而且这上面这抹绿色，您放心，一定是天然 A 货翡翠，不是说用翡翠的底子颜色不好了，我们把它里面注胶啦，或者是化学侵蚀再注色素进去，不是，
0: 不是啊，
1: 这个颜色是它天然的、天生天养的颜色啊。
0: 那个翡翠的戒指价格在东方购物有的卖，此时此刻也在卖啊，1280元，我们是免费的送给大家，998元是2022年的价格，我们的挂件，
1: 对，
0: 我们没变化，我们26年了，
1: 是
0: 4年过去了，
1: 金价翻了4倍左右。哇，
0: 我们仍然卖给您的是998元，
1: 我们4块钱都不加，我们还多给你加一个
0: 戒指。
1: 对，这个戒指真的好看啊！
0: 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000。

十二生肖是中华民族悠久的民俗文化符号，历来受到人们的喜爱。逢年过节，生肖形象更是幻化成各种吉祥的象征。喜满堂再度携手东方购物，拿出十年前珍藏翡翠老料，色正带绿，水头足，浸润通透，雕刻有凤凰祥云纹饰，配以足金十二生肖，生动有趣，活灵活现。脚踩铜钱，身背元宝，寓意富贵吉祥，将财富带回家。无论是自己佩戴，还是生日祝福送孩子，逢年过节送长辈，诚意满满，世代相传。

0: 今天拿回去的可不是普通的什么大理石啊，或者是什么什么玉白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不是那种的啊，我们是真真正正的翡翠，
1: 对，
0: 浅绿色的翡翠，
1: 而且有种有色哈，种也很不错，颜色也很不错，但是平时你单买这样的一个翡。
0: 翠的挂坠可能就两三千块钱，
1: 就是
0: 今天翡翠这么好，这么有种，这么有色，我们都不会详细说，因为看沦为了配角，翡翠虽然长得很猛，但是猛也猛不过黄金，姐，这几年大家想的就是每天早上一打开手机一看，哇，黄金又暴涨多少多少，黄金又暴涨多少多少，很多朋友没有赶上这班车，真的非常的着急。
1: 咱就是说，你黄金再怎么调整，虽然最近也有在调整，它能调整到400多吗？
0: 对呀，
1: 它能调整到22年了吗？
0: 那要是调整到400多，我。
1: 我现在就是说，
0: 就是，但是我们这是22年的时候出现过同款，金也是用量这么多，玉也是用的这么好，当时的价格998卖爆了。

0: 了。当时的金价是400多，现在的金价1500多，翻了4-5倍了吧？我们今天是不是应该跟2022年的价格翻4-5倍，卖个5000块钱，不嫌贵吧？
1: 就是大家应该能理解，我们今天金价没有涨的意义在哪里？
0: 是的，
1: 我们真的是拿出回馈。
0: 我们不是说把金用少了，
1: 我们没用少，不是说把原来的，大家可以看到原来那个画面，那个大小啊，玉的大小，
2: 对，
1: 玉的品质一样，
2: 是
1: 金的大小克重一样，用的都是一样的，什么都没少，
0: 什么都没有少。
1: 哦，赠品还增加，
0: 对，赠品还给大家增加了一个。洋绿的翡翠戒指，这个手翡翠戒指太好了，因为喜满堂在东方购物也快20年了，所以大家知道我们的实力，也知道我们对大家的诚意，不玩虚的，大家都像家人，就像老朋友一样，
1: 是
0: 吧？
1: 没必要跟他玩虚的。
0: 有点压箱底的好东西，就给大家便宜出来。
1: 所以今天您这些用的环境，不用我们多说了。本身的生日生肖该买买着，来自己的，比如说小孙子小孙女，在今年年末或者明年要出生的羊的，属羊的，您买着；羊年可能要有一些喜事儿的，怎么着的，您也可以买着。怎么说都可以当做一个礼物，因为以这样的开面用到的材料，即便到羊年过年，您都拿得出手。
0: 真的，
1: 我说实在话，先提前买起来。
0: 没错，而且以后就是送人的时候，你只要知道它的生肖，这是一个永远经典、永不过时的礼物，对吧？明年，明明过生日，我还是可以送你小金狗。
1: 对呀、
0: 后年你过生日，我还是可以送你小金狗。
1: 然后今年呢，我们是马年嘛，在这里啊，给大家看一看啊，给大家比一比，就是很多人说你这别小里小气的，哦，颜色你要好，先比颜色，看这里。我们先比颜色给大家看一看，
0: 好，
1: 两个颜色能一样吗？
0: 我们今天有种有色，淡淡的绿色，而且种也非常的清透，跟旁边那个大理石一样的，可能人家也叫翡翠，那个质感和那个华贵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
1: 是，然后再来看，同样是类似于的，你看这个料子就发黄了，大家发现了吗？这个发黄了，这个料子即便它发黄，它卖多少钱呢？因为上面是足金呢，
0: 足金，
1: 这个是7980，看到了啊，只要是个足金就是7980，但它这个比较薄，你这两个放在一起，你明显看出谁厚谁薄，
0: 我们又大又厚，
1: 看到了，比它厚一些的，
0: 哎，
1: 你说厚数多少呢？一般来讲，我用两个硬币给大家看一下，一般来讲是两个硬币厚度左右，
0: 是。
1: 差不多的啊，差不多。那它的开面大小呢？同样用硬币，一元硬币比一比，大概是一元硬币平竖起来这样一个高度开面，看到了啊。所以整体它用料不少的，很大气，很漂亮的。那对于它的水头怎么样呢？我稍微给大家照一照，大家感受感受。
0: 很清透，
1: 这个透度，
0: 对，
1: 这个小电棒没有多大的电量的啊，这其实就是能发光而已。
0: 对，
1: 但打在上面，它同样这么透，就说明这料子还是不错。
0: 没错，翡翠就是要透嘛，这跟和田玉不一样，和田玉讲究一个要厚重啊，翡翠就是要清透，这样才叫有种有色，波光粼粼的感觉。但是今天翡翠真的不那么就重要了，因为黄金涨
1: 得太猛。
0: 我们今天给大家用金量，大家肉眼自己可以判断吧，用金量多不多？这可不是银镀金，不是铜镀金，不是其他什么什么14K， 我们是足金
1: 、马上7组了。
0: 对，
1: 没有了哦，马上就要售罄了。如果马上售罄，马上售罄的话，
0: 马上售罄
1: 那就没有了。我们说了，能跟人家喜满堂争取到这档节目2022年的价格卖。大家一定要心里知道，这是多难的一件事，就是2022年，
0: 对，
1: 9月14号，你看这不写了吗？998块钱，
0: 没错，金镶玉嘛，金的成本是大头，当时的金价是400多，
1: 对，
0: 我们卖998，
1: 对，然后我们来看看当时的金价，你看啊，这个是我的，这个不是是2022年的9月30号用老庙黄金495。这是今天的价格，1552。您不相信？您现在就搜嘛，足金嘛，这不写什么足金饰品？这都是按老庙的足金价格来看的，差了1000块呀。
0: 对，
1: 按照之前22年的，我不说翡翠涨了吧？他用的金也涨了。
0: 对，
1: 你再用再怎么涨，我的话我涨个300-400、400-500也是要的。
0: 没错，
1: 4年了呀，你给我们点黄金涨的机会呗。结果人家一分没涨，诚意就在这，不仅一分没涨。还有一个漂漂亮亮的戒指，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枚戒指，这戒指上面镶嵌的，您知道是什么吗？
0: 天然 A 货翡翠，
1: 看到了没有？
0: 这个颜色不是人工染色的，是它自己与生俱来的正阳绿。
1: 真美啊！
0: 真的，观众朋友，这20年前可能你见到这个颜色还有机会，但是过了20年，你说我要这个颜色的翡翠上哪儿找去？除了像喜满堂这样的老厂商，自己有矿，自己有成品，自己有库存，你去哪里能找到这种颜色的翡翠？所以我觉得今天是捡漏档啊，金价也是回到22年，翡翠的颜色也是回到22年，甚至10年前才有这么好的翡翠。
1: 你知道这个价格是多少送给大家了吗？
0: 嗯，
1: 不要小瞧这个蛋面哦。 一二三四五六七，一共七颗蛋面。好，这个价格在我东方购物，请您猜一下卖多少钱？您猜一下，看您猜的准不准？1280。
0: 是，
1: 因为在当时的已经是这种颜色的翡翠蛋、翡翠蛋面已经是很难得了，在这儿啊，1280块钱。嗯，1280。
0: 是，
1: 这就是这一款，我给稍微缩小一点。一模一样啊，就这款，
0: 就是这款。
1: 你现在搜都有，
0: 对，
1: 现在搜也有，我们还在卖1767货号在这儿呢，3881。
0: 好好看，这个颜色太正了，
1: 没有必要骗大家，就必须实打实的送。但是，生肖马年最后的五组，把握机会，生肖这种事情啊，一个呢是大家自己数什么就定什么，
0: 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肖。
1: 还有一个是可能你要送礼物，嗯，如果比如说是您好朋友家的小宝宝要过生日，
0: 是，
1: 你说我到底送点人家什么好？拿点钱吧，你说多了少了也不是那么个意思。嗯，但于对于这个翡翠和金往上一放，翡翠玉，中国人有个传统啊，习俗是玉保平安。
0: 没错，
1: 平安谁都喜欢这个好彩头。
0: 是的，
1: 金代表财，
0: 金显富贵，
1: 又有安，又有财，又有富。嗯，那您说谁不喜欢这样的美好寓意题材啊？
0: 对，
1: 您就明年就是马年，你明年就羊年，羊年的话你可以在。羊先买起来，
0: 对，
1: 或者你明年又喊什么小孙子小孙女要出生啊，怎么着？你羊年你都买好，趁着此时此刻，我们这个金价就按99822年的价格给您算，
0: 一分没涨，对，
1: 又让我周周给您看到那么漂亮的翡翠戒指，
0: 是，
1: 赶紧抢了，该有的证书一应俱全，上面结果给您再看一遍，让您安心。今天所有这里边的任何一个生肖，全都是 A 货足金，
0: 不是表面有金啊，不是里面用别的金属打底，外面喷一层金，不是。我们只要你看到的金属的部分，从里到外都是足金，所以用金量很足。
1: 翡翠必须是 A 货，而且是浅绿色，不是白色的，
0: 不是那种大理石一样，
1: 不是无色的那种的，那就没意思了。
0: 有种有色。
1: 好，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翡翠抢了金的对吧？老好，专门讲嘛，人养玉，玉养人。
3: 是十年生肖，侬可以按照自家的生肖来戴。我觉着伊戴上去呢，有得自家的寓意。
4: 就是把人家哎呀，老有面子了。这我来想了，就是搿只物事，如果讲对阿拉老板来讲，买只不一，还是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嘞。
3: 水头又蛮好的，蛮大哦，挂了还蛮显眼。外加搿个戴绿。最主要的，伊性价比蛮高的，因为假使外头属于假使搭搭翡翠闲话呢，外头这价钿侪蛮贵的。
5: 原来也买过搿种金镶玉的物事，1000多块买了只老小的。
3: 外头对伐？就搿种金镶玉老多的，但是金镶翡翠呢是老少的。一般性搿种价钿就蛮贵的，3-4千块，外加老小的。
4: 搿买了搿只性价比就大概就显示出来，大概在是应该是货比三家，大概在好比较呀。
5: 翡翠也蛮透的，算上那个金吧，这个价值是完全值得的。
2: 我自家买了一只，搿个就是自家只本命玉嘛，买了一只。
5: 而且它寓意很好，上面驮了一个那个金元宝，寓意就把好像财宝驮回家了。
3: 说是送小人老啥，小朋友老好。侬譬如过年呀、逢年过节，侬勿是送阿岁的吗？搿侬还勿如送搿能介样物事，伊寓意又好，对伐？对，伊可以一直带下去。侬拨伊钞票了哈，小朋友过后就忘记脱了，搿只物事一直好戴辣海。
4: 葛末伊也老觉得开心，老有纪念意义了。伊戴起来就觉得，哎哟，搿是阿娘或者阿爷送拨我，哎，搿种心情是勿一样。

0: 生肖马最后的三组备货了。反正我现在大概看下来啊，里面不是金钱币就是金元宝。
1: 对，
0: 就这个动物总得跟金钱币、金元宝沾点一样似的。
1: 因为我们都是有巧思的一个设计哈、非常非常好看、而且呢都给大家特别好的祝福。我们中国人其实外国人理解不了，说走到哪儿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对不对？真的有了财富才有更好的生活、所以我们所有的设计师的设计理念都是跟大金元宝、跟祥云、跟如意是
0: 联系起来的。
1: 所以你自己当你心里很舒服，你有个很好的口彩，
0: 是
1: 送给朋友，朋友也非常开心，谁不愿意听到那种吉祥话啊？啊，有口彩的这个祝福语才是让大家特别开心的。
0: 所以呢，如果大家真的要送人家礼物了，你看，比如小宝宝，你好朋友的家里的小宝宝出生了，马年喽，那你说咱再讨好彩头喽？
1: 对，
0: 太大块的，人家讲真话，你宝宝说实际真要以后带的话，也不太方便带。
1: 是，
0: 你这个薄厚适中，颜色要正好，差不多就行。你说要真的整个什么正阳绿的，你不开玩笑，谁也不敢收吧？你整个十来万的送给人家，
1: 有点过哈。
0: 你这对吧？人家也不敢收，你也咱也不可能买那个。正常来讲，像市面上人家一打眼看，哦，千把块钱可以了，三四千、四五千块钱，甚至一般人贵点，哎呦，你就得七八千块钱吧。
1: 对，
0: 因为你的颜色在这儿放着呢，你的本身的材质是翡翠，
1: 有种有色。
0: 对，然后再加上，尤其是这金。
1: 对，这个金哦，再跟大家讲一次，大家都不敢相信，现在金价已经1500块钱一克了，
0: 1500多了，
1: 怎么能还做这么大块的金镶玉的金镶在这上面？
0: 我完全可以给你缩小。
1: 我完全可以缩小，或者我里面用铜，
0: 对，
1: 外面喷一层，
0: 喷一层就完了。
1: 然后你看到那个鉴定证书叫做表面有金，
0: 我懂，照说意思，那叫金箔。
1: 对，
0: 我给你来一层金箔。
1: 是的，但是我们今天只要是金的部分，没有
0: 铜，金片，
1: 没有合金，没有银，从里到外实实在在金为足赤、都是足金、所以您就看这点金，您在外面得买多少钱？现在999，我要买足金的饰品，基本上不可能，买个金豆豆都很难，因为999你买不到一克呀、对不对？现在金不是说以前2022年的时候400多一克，现在是1500多一克，但是我们今天能给你做什么大？还有雕工。
0: 现在是这样的啊，马虽然是多，但后面奋起直追的有小老鼠，小老鼠小爪爪刀射很快，跑得很快，小老鼠赶上来了。然后呢，虎，生肖虎也冲上来了。
1: 对，
0: 其他的怎么没有这么多小狗？没有属小狗的吗？蛇也不多啦，蛇和兔，哎，怎么着？我的小狗，
1: 哇，你看这个猪的用金量这么大一块，哎呀，
0: 跟我属一样属，周周属什么呢？
1: 我属鸡，
0: 你属鸡你也没赶上来，咱俩这属相都没赶上来。
1: 对对对，
0: 大家属小狗属小鸡的没有吗？先抢吧，观众朋友们，02151119900。
2: 十二生肖是中华民族悠久的民俗文化符号，历来受到人们的喜爱。逢年过节，生肖形象更是幻化成各种吉祥的象征。集满堂再度携手东方购物，拿出10年前珍藏翡翠老料。色正带绿，水头足，净润通透，雕刻有凤凰祥云纹饰，配以足金12生肖，生动有趣，活灵活现。脚踩铜钱，身背元宝，寓意富贵吉祥，将财富带回家。无论是自己佩戴，还是生日祝福送孩子，逢年过节送长辈，诚意满满，世代相传。

0: 对，我看的这戒指，我跟你讲，好多阿姨留言给我们说，
1: 就想要这个戒指，对吧？
0: 这好看的啊！你看这周冬天的放在一起给大家展示一下，
1: 真的，
0: 都拿回去，900多，
1: 不容易朋友。你现在想买个金的东西太难了，想不想要个粉的？
0: 先算一下，我这个戒指400多，我这个翡翠400多，
1: 是，
0: 怎么想象？
1: 这个戒指的颜色，朋友们像不像就是我在外面弄个布值钱的东西，就是染色的才能染出这么正的阳绿色？
0: 但不，我们不是染色的，
1: 但是我们不是染色的，
0: 我们天然的，
1: 我们是天然 A 翡翠，所有的颜色，除了洗满堂，谁家还有这个实力，有这个颜色？给你做戒指。另外，这个大大的金镶玉，哎呦，这个都知道。开喜欢了。先看这个玉底，这个翡翠有种有色，波光粼粼，清透透亮，对不对？关键是中间这个大大的小兔子坐在一个大金元宝上面，
0: 是不是又金元宝？
1: 它是有层次的，它的兔子耳朵，您看到没有？有凹面，有凸面，然后它的背是整个隆起，是一个大大的鼓出来的，
0: 有点像要跃起的那种感觉。
1: 没错，没错。
0: 然后下面
1: 的大金元宝也会有立体的高光的一个兔子，所以你就知道了，这个用金量很足，它用金给堆叠出来这种明暗交织的感觉，
0: 是这样。
1: 用金量很足啊！22年的时候，金价400块钱的时候也是这么大，我们售价也是998，今年金价已经是1500了，还是这么多金，还是这么大的金兔子。
0: 998还送你个这么好的戒指，所以我觉得今天不买的朋友们没看到的朋友们真的可惜。白捡的机会，回到22年买金的机会。金价22年的事儿， 是，我们还是给大家再看一下，咱就梦回22，梦回22，梦回22。
1: 如果真能回到25，赶紧买黄金。
0: 3月30号，老庙同样是老庙家的，咱不比人家的啊，499,495的价。今天此时此刻，您现在就搜，我骗你一点点的，以后在东方购物你不要再看了。 我们没有必要骗大家，就这一点。骗你是小狗。1552,1552。此时此刻，他俩相差多少啊？1000来块钱了吧？
1: 差1000一，翻了4-5倍了。
0: 那我就说他差1000块钱。我的金再怎么样，你总得让我们意思意思涨一涨吧？你说你涨了吧？应该没有观众朋友们。
1: 真没涨。
0: 22年的9月14号，我们的直播。

0: 价格括号告诉您啊，17673881280块钱，就这个戒指啊，
1: 对，
0: 因为它不是什么染色的、假的、塑料的、玻璃的，哎，它是翡翠，
1: 天然 A 货翡翠，它的颜色是与生俱来的，
0: 就这个，
1: 对，它是 A 货的 ，A 货
0: 就
1: 是没有化学，就是进行过侵蚀，
0: 哦，
1: 没有人工动过手脚，天然的颜色。
0: 导演老师跟我讲哦，生肖马呢有点遗憾，因为今天是马年，就是最后一套了。
1: 嗯，
0: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开门大小就收了啊。
1: 好，
0: 九分钟啊，看，两个硬币竖起来的一个高度，
1: 啊，
0: 看到了啊，大概是竖起来的一个高度，抵在后面啊，您心里有个数。它的一个厚度呢是这样的，大概是两个1元钱硬币摞起来的一个厚度。
1: 是，
0: 你看，我从这边给大家看一下，也大概知道的啊，看吧，是不是？是不是这样的？看到了啊，所以安心，我们没有必要跟大家掖着藏着，咱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像今天这么好的一个品质，再加上随随便便稍微的照一照，你看看这透光程度，
1: 真
0: 你知道它的水头是怎么样的？
1: 是的，哦，就是只是给它做配，只是给它做底的翡翠，都给你选择很好的翡翠。
0: 是，拿回去证书必须有，刚才包括我们那个翡翠的戒指也是送给大家的，证书上面写了。标注是 A 货足金，所有金这个地方啊，金属都是足金。翡翠是 A 货，没有染色，没有注胶。总克重达到了12.29，是这个马的
1: 11.29
0: 的含珠啊，这个是马的总重。抓紧时间吧，马还有最后的一组了，就剩一套了。其他任何属相随便大家，你爱定哪个定哪个，但是今天得抢，要不然以后万一没有直播了怎么办？
1: 就
0: 是
1: 今天的金价，你抢到你
0: 而且说实话，就算有直播的话，你这个价格突然变到了什么1398、1598，也应该的呀。黄金价格总不能还按22年卖吧？
1: 就是，
0: 你说是不是？打电话抢0215111-9900。
2: 十二生肖是中华民族悠久的民俗文化符号，历来受到人们的喜爱。逢年过节，生肖形象更是幻化成各种吉祥的象征。喜满堂再度携手东方购物，拿出10年前珍藏翡翠老料，色正带绿，水头足，浸润通透，雕刻有凤凰祥云纹饰，配以足金12生肖，生动有趣，活灵活现。脚踩铜钱，身背元宝，寓意富贵吉祥，将财富带回家。无论是自己佩戴，还是生日祝福送孩子，逢年过节送长辈，诚意满满，世代相传。
3: 翡翠抢了金的对吧？老好，专门讲嘛，人养玉，玉养人。
4: 这是十年生肖，侬可以按照自家的生肖来戴。哎，我觉着伊戴上去呢，有得自家的寓意。
5: 就是把人家哎呀，老有面子了。我来想了，就是搿种物事，如果讲对阿拉老板来讲，买只杯还是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嘞。
4: 水头又蛮好的，蛮大哦，挂了还蛮鲜艳。外加搿个带绿，最主要的伊性价比蛮高的。因为假使外头属于假使搭搭翡翠的话呢，外头只价钿侪蛮贵的。
6: 原来也买过搿种金镶玉的物事，1000多块买了只老小的。
4: 外头对伐？就搿种金镶玉老多的，但是金镶翡翠呢是老少的。一般性搿种价钿就会蛮贵的，3-4千块，外加老小的。
5: 搿么阿拉搿只性价比就大概就显示出来，大概在是应该是货比三家，大概在好比较呀。
6: 翡翠也蛮透的，算上那个金吧，这个价值是完全值得的。
3: 我自家买了一只搿个，就是自家只本命玉嘛，买了一只。
6: 而且它寓意很好，上面驮了一个那个金元宝，寓意就把好像财宝驮回家了。
4: 就是送小人老啥，小朋友老好。侬譬如过年呀，逢年过节，侬不在送阿岁的吗？搿侬还不如送搿能介样物事，寓意。
0: 你看看，这些阿姨都说我们想说的心里话了。
1: 中国人就是这个想法，
0: 就是喜欢好彩头。
1: 哦，对，
0: 你又有玉又有金，金上面的这个造型又漂亮，又是那么大块金。
1: 哎，现在连小孩都知道金特别值钱，
0: 就是啊，
1: 所以你要是过年过节，或者是孩子过生日，给孩子一个金镶玉，小孩自己都知道开心。以前你给他点零食，他开心，现在他说，哎呦，这个有金的，现在金很贵，连小朋友都知道，更别提他的父母亲了。而且生肖是我们中国人独有的文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肖，它是不是会过时的？今年过生日，明年过生日，你都送他金镶玉的生肖，他照样的开心。
0: 其实中国人对为什么带生肖啊，总感觉好像，你知道在国外有一些，像一些神话的一些电影那类的啊，比如说有一些自己的属于你的动物的保护，
1: 哦，真的。
0: 他使出了一些比如魔幻的术，这个招数啊，就是他那一个动物，就是他属于他的，有点像中国生肖的意思。哦，我总感觉那些国外的这些方面参考了中国的生肖，我们也是大概是这样，就是我这个属相呢可以保护着我，所以我愿意带这个，比如说我属狗的，我这个小狗宝宝，狗宝宝下面又有金元宝又什么的，我就感觉他一直在呵护着我，
1: 守护着你，
0: 守护你的动物就是你应该带的他。大家可以理解我这意思不？所以你看啊，今天为什么各个属相卖的都好？因为本来造型就活灵活现，
1: 好漂亮，而且用金量好大。
0: 你看，不是踩着金钱币，就是坐着金元宝。
1: 它不是平面的。
0: 对，
1: 其实你看，它虽然是金哈，它也做出了明暗面。
0: 对对对，
1: 有些地方特别的鼓，这个地方就需要用金一层一层的堆叠出来。
0: 吃着金花生，踩在那个金元宝上，这是小牛。小屁股上面驮着个金元宝，
1: 那我觉得送给老爸，让他就是有一个牛市的期盼，是不是？
0: 有道理啊！玩股票的观众朋友，给我带上牛，
1: 牛
0: 啊，牛，
1: 永远牛市，这个口才太好了。
0: 还有最后的四分钟的时间了，稍微的跟大家再强调一下我们的开面啊。既然是马年，我们就用马年来结尾好了啊。今天的颜色上面，您可以自己随便去比，在市面上比比颜色，一般像这样的2000多块钱的是有证据的啊。
1: 是，
0: 我们直接给大家买回来的，没有必要骗大家。
1: 没有任何金，只是一个翡翠的底子，翡翠也不便宜
0: 啊。你看得出来的啊，这两个颜色的啊情况啊。好，我们再给大家拿一个，给您稍微看一看啊。比如说这个，
1: 我们今天翡翠有种有色。哎，你看这两个翡翠哪个好？其实你肉眼都可以看出来。
0: 这个用金量大差不差吧？因为它这个底儿呢，等于说我们这个底儿跑到它上面去了。
1: 是的。
0: 所以我们把它合在一起下去，大概差开面差不多。这个就要花7000多块钱。
1: 7000多。
0: 但是你说从它厚度、颜色，你想选这种的吗？黄不拉几的吗？
1: 我跟你讲，现在这种东西在外面卖7000多，没有一个人会说贵，因为大家都知道金价已经1500了。我这个东西卖7000多有问题吗？
0: 就我不卖7000多，我卖4000多也要了。
1: 那简直开心！
0: 我不要4000多，我3000多、2000多也行吧？
1: 金价
0: 我1900多。也行了，今天是998元，尤其是在之前价格998元我们没有变过的情况下，马还剩下最后一个，刚才还什么兔也是最后一个了吧？2022年9月14号的时候，周
1: 四年前
0: 带的这个998块钱，我们一分没涨，
1: 是
0: 四年前啊，
1: 而金价涨了4-5倍了。
0: 2022年9月30号495，到今天此时此刻价格是1552，
1: 四倍了啊，
0: 都是老庙家的，不用别人家比。都是足金比足金，涨了1000多，我们一分没涨。不仅一分没涨，我们今天还送周周手上戴的这一枚非常漂亮的
1: 正阳绿的翡翠戒指。这个绿色不是人工染色的，
0: 是
1: 天然的正阳绿翡翠给你打造的。
0: 没错，1280块钱免费送，机会转瞬即逝，
1: 太难得了，太难得了。
0: 看这里，最后的鉴定结果是。
1: A 货
0: 足金，
1: 上面所有的金属部分哈都是足金，
0: 足金
1: 从里到外都是足金，没有什么银镀的呀、铜镶的，没有
0: 喷什么金箔，不是啊，
1: 没有啊。
0: 然后这是 A 货的翡翠
1: 底子，翡翠的部分 A 货翡翠，
0: 总重量以这个为例，马年为例是11.29克，
1: 又大又厚实，
0: 生珠。好了，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今天呢。也很开心，有再一次争取到了这个价格，1毛钱没涨。
1: 四年没有跟大家见面，因为金价一直涨，一直涨，没有办法定价了，都已经。今年回到4年前的金价，有什么不满意的，对吧？
0: 没有涨一分，惊到我。
1: 没有涨一分钱。
0: 还有一件事，如果您说我账户里面只有8块钱，或者只有98块钱，我没有9998，没关系，选择货到付款，
1: 看到现货在。
0: 对喽，您可以今天下午去比嘛，反正这些是个周末什么的时候，你就比看，看完之后你看谁家开门人我们这么大。有我们这么绿，
1: 是
0: 还送你一个翡翠的那个戒指，
1: 戒指
0: 你就买它的也没关系，你就拒收不就完了吗？但是你回过头来说，我就要你那个兔，我就要那个马，没有了就没有了，
1: 没有了，
0: 你要它也没有用啊！
1: 真的，金价1500了，谁还能给你做这么大的金镶玉的
0: 货也没了呀！
1: 真是，今天看到就定吧，
0: 抓紧时间吧，
1: 福利档，福利档。
0: 最后一组现货02151119900。

0: 酒啊，抢了金的对吧？老好的，专门讲嘛，人养肉，肉养人。
1: 是十年生肖，侬可以按照自家的生肖来戴。哎，我觉着伊戴上去呢，有得自家的寓意。
2: 就是把人家哎呀，老有面子了。这个我来想了，就是搿只物事，如果讲对阿拉老板来讲，买只不一，还是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了。
1: 水头又蛮好的、啊，蛮大哦，挂了还蛮鲜艳。外加搿个戴绿。最主要的，伊性价比蛮高的，因为假使外头属于假使搭搭翡翠的话呢，外头这价钿侪蛮贵的。
3: 原来也买过搿种金镶玉的物事，一千多块买了只老小的。
1: 外头对伐？就搿种金镶玉老多的，但是金镶翡翠呢是老少的。一般性搿种价钿就会蛮贵的，三四千块，外加老小的。
2: 搿买了搿只性价比就大概就显示出来，大概侪是应该是货比三家，大概侪好比较呀。
3: 翡翠也蛮透的，算上那个金吧，这个价值是完全值得的。
0: 我自家买了一只，搿个就是自家只本命玉嘛，买了一只。
3: 而且它寓意很好，上面驮了一个那个金元宝，寓意就把好像财宝驮回家了。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5: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6: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7: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冕飘泽全家童装，
8: 您订购已成功，
6: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9: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10: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6: 品质生活，
10: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我不知道各位叔叔阿姨是不是跟我一样，平常比较喜欢吃点小零食，但是啊，又担心小零食里边的各种的添加剂比较多，所以我们带来什么呢？就不用很担心的，没有糖的我们的威化饼干。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那今天我们老朋友，我们的李总跟我一起来分享。
1: 大家好，大家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大家是不是也知道阿孔特？今天我们带来的还是阿孔特，因为我们之前卖的榛子威化还有芒果威化已经卖脱销了啊，
0: 对，
1: 已经没有货了，已经没有货了。所以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真的是不一样的产品，是无蔗糖、无糖的一款威化
0: 啊。哎，是的，李总就刚刚跟我说，这个是我们阿孔特的升级款，
1: 这款是我们的王牌产品，
0: 对对，王牌产品啊！今天的话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啊！我们阿孔特很多叔叔阿姨其实已经比较熟悉了，
1: 对，
0: 再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品牌的整个历史吧，给大家讲一讲好不好？
1: 啊，我们来讲一下这个阿孔特的品牌。大家如果买过，我们大家都知道阿孔特什么？哎，国民品牌，我可以说您在任何的俄罗斯的绿超市，俄罗斯绿超市是俄罗斯大型连锁超市啊，在这里面当中你都会能看见一个品牌，就是阿孔特。而且阿孔特它比较在40年代阿孔特就已经出现了啊，在90年代已经成为俄罗斯国民品牌，而且它最著名的就是它的威化，它的威化产品在2000年的时候已经销售了前列啊，就是我们大家看的这款威化，它是第一款阿孔特出来的无蔗糖威化啊，
0: 是的。
1: 然后在2016年被列为国家的俄罗斯的一个标杆企业，在2005年的时候，就是去年大家能看到这款威化进入了东方购物，今年是我们带过来的无蔗糖威化啊。
0: 是的，今天的话，我觉得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因为我们是无蔗糖的啊，看到没有？
1: 无蔗糖，
0: 零蔗糖，零果糖，零葡萄糖，还有零麦芽糖，甚至零反式脂肪酸，所以成分啊是相对我们比较健康和安全的。而且我们添加什么？添加了黑麦，还有我们的椰子粉。打开来看一下，里边是我们的独立的小包装，并且啊，我们每个都是什么原装
1: 原
0: 箱。
1: 原装，对，我们这样，我们看一下，我们拿过来的，你带过来的这个东西，你收到什么样？大家都买过，知道阿孔特的品质就是这样。我们拿过来的阿孔特就是原箱，然后这里面的旗帜岗所有的信息它都有。这次我们给大家带过来的颗重还不一样，我们每一颗都多2颗，但是我们总共12包，多了24颗，相当于多出了半袋啊，给大家看一下啊。
0: 是的，之前的话阿孔特的那个我们说的那个巧克力的那个威化，
1: 巧克力卖疯了，卖疯掉了，
0: 真的，很多叔叔阿姨都特别喜欢。今天这个我觉得也不会让我们失望的，
1: 这个绝对不会失望，绝对不会失望。
0: 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吧，
1: 看一下。
0: 同样的，还是我们的小包装啊。
1: 都是一样，是独立包装，而且牛奶味十足。大家要知道，我们这里面的所有的糖条只是用牛奶做的糖给大家做的条啊，没有任何的。我们看一下检测报告啊，这个东西不会做假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0: 大家是可以放心的啊，我们收到了一个检测报告，检测这个认
1: 证的。这是原检测报告的原稿，我给大家拿中检。我们不是小检测报告，中检。我们打开最后一项，大家可以看一下。哎，果糖零，蔗糖葡萄糖零，蔗糖零，麦芽糖零，最后是什么？乳糖24.3颗，总糖量是24.3颗。那总糖量是什么？只有乳糖。乳糖来源于哪里？我们用的什么？俄罗斯脱脂奶粉加乳清。哇，不用任何的麦芽糊精。为什么我讲的这些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些也是牛奶常用的这个东西，什么没有任何的，没有，大家可以看一下，没有任何的啊，没有任何的奶粉，没有任何的奶粉，用的什么赤糖、食用盐、大豆粉，只有这些东西，没有感到任何的奶粉类。那你要看看这个东西，这个也是椰子奶粉味啊，大家看用的是什么？麦芽糊精，麦芽糊精，看到了吗？麦芽糊精和乳清粉，没有别的。我们这个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
0: 是的啊，我们添加什么？我们添加的是俄罗斯的脱脂乳粉，还有俄罗斯的乳清粉，100%的都是乳糖，而且添加什么？俄罗斯的大豆零脂黑麦粉，相对比较健康啊，
1: 非常健康。
0: 而且我们的是什么？添加了很多这样子乳粉，所以它蛋白质含量还比较高。
1: 对，蛋白质含量高，所以说我们看一下它的蛋白含量多少。
0: 哎，看到没有，蛋白质含量每100克里边是11克，
1: 对了，
0: 非常非常的高啊。
1: 为什么？我们添的就是脱脂乳粉加乳清粉。
0: 哎，就是说完这个蛋白质含量之外呢，我们说这个口感、口味如何？我刚刚拆开了一个啊、哦，天哪，它还是很厚哎，
2: 十足，对不对？
0: 还是很厚哎、嗯，就是阿孔特一贯的特色啊。它里边呢，满满的一二三四，大家可以看到，满满的四层啊。
1: 我们对比一下，我们现场开开的这个东西，对比一下啊。看一下，这都不是独立包装、哎，而且马上进入夏天了，大家知道，嗯、梅雨季马上进了，如果胃化反潮、嗯，这个味道是真的吃不了啊。
0: 是的，是的。
1: 那你看，看一看对比，
0: 我们的
1: 看一看对比，看一看对比，看一看对比，看到了吧？而且它是空心的，我们掰开啊，我们佳佳老师、嗯，你掰开看一眼啊。哎，看一眼。哇塞！看中间对比。
0: 天哪！
1: 看到了吗？我们是厚厚的。什么脱脂乳粉？
0: 是的，
1: 乳清在这里面，这是什么？我只有薄薄皮。嗯，啊，这就是不一样。
0: 对啊，我还没有吃到嘴巴里边，我已经闻到了浓浓的、
2: 嗯、
0: 这个牛奶的香味啊、嗯！我来尝尝一口啊。嗯，好酥脆，
1: 好酥脆，是不是、嗯？
0: 好酥脆，而且我本来觉得啊，
1: 不甜，
0: 可能说没有说那种那么多糖，哎、它的味道会不会说，哎呦，就是没有那种甜味儿？
1: 对，
0: 刚刚好够。就是既没有过甜，也没有说那种哎很寡淡的味道。
1: 对，而且为什么、嗯、大家都知道俄罗斯的奶粉
0: 很好吃，
1: 卖的是最好的。
0: 对的，
1: 对，我们用的是俄罗斯的奶粉，脱脂乳粉、嗯。而且为什么要用脱脂乳粉，而且不用全乳粉，嗯、也是考虑到大家如果全乳粉它的蛋白含量非常非常的高，
0: 它
1: 脂肪含量又很高，所以说我们把它作为脱脂乳粉给大家。那带过来，要它把它的蛋白质给它减低，让大家更加健康啊！
0: 哎，真的很好吃啊！嗯、我觉得日常呢，我们当做早餐、嗯，对吧？哎，
1: 对，
0: 你配杯牛奶，哎，蛋白质含量又高，
1: 对，
0: 然后呢，口味又好吃又健康，
1: 对，
0: 或者说咱们在茶余饭后的时候这样子吃上一包也是可以的。主要是今天什么？今天价格很合适啊！哇，我们今天单包的价格18块钱，12包的话219，但是我们看其他的平台，对不对？其他的话，12包要648呢，差价要到429块钱了。
1: 如果你想买新鲜日期的，不买临期的，就是这个价格。我们的日期确保啊，我们确保所有的给到大家的日期是市面上最新鲜、最新鲜的。哇！几月份？2026年4月份的。哇！2026年4月份的。嗯。4月7号，你想想从俄罗斯过来。要多久、哎、这个是最新鲜最新鲜的，就给到大家了。
0: 没错啊，真的很好吃，
1: 对不对？
0: 我们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嗯。

0: 哇，我记得之前啊，我们卖的那个榛子味的和芒果味的就已经很受欢迎了。
1: 对，
0: 我今天吃的停不下来啊，真的很好吃。我觉得真的要超越了那个对我在我心里的感觉了。
1: 对，因为为什么呢？啊，那个是里面含榛子的，因为榛子里面当中它必须得加一些糖量。对吧？但是我很多人就是给我反馈，包括 MD 啊，包括老主持人老师啊，包括导演老师说，能不能把这边的俄罗，他们知道阿孔特最他的王牌产品什么？就是这款无蔗糖的味化。大家说能把这款带过来吗？当时我们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我们要追求性价比嘛，我们把价格要打下来，对吧？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就是说金博会能谈到这样的价格。我们去，我大概四月份我们去了趟俄罗斯，特意就是为了这款产品去跟他们谈的，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要不然我根本带不来这个价格。因为为什么无蔗糖？因为大家都知道俄罗斯在那边的工业啊和什么东西也是比较发达的，对吧？但是他们无蔗糖的这个东西非常的贵。
0: 哎，那今天的话，我们价格还是很划算的，对吧？
1: 一定是非常划算的。
0: 真的，我这样一次219，是12包哦，12包是一整箱发过来的，原装原箱进口，并不是拆了之后给你拿过来，对吧？
1: 不是的，而且我跟大家说一点啊，大家都知道我们第一档这是首发啊，首发才有这个价格，才有这样。大家知不知道我们阿孔特之前榛子味化买过榛子和芒果味化的？
0: 哎，
1: 都知道首发大家预定了多久？
0: 是
1: 两个星期，
0: 真的，
1: 对吧？
0: 是的，
1: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我们今天的备货。只有100箱，
0: 如果100箱啊，
1: 只有100箱，如果100箱你们用完了，什么时候能到货？我不太确定。
0: 哎，那你真的很不够意思啊！100箱怎么够我们买呀？
1: 因为是这样，因为价格本身就很贵，然后再加上夏天了，对吧？对不对？对不对？所以我们没有进了那么老多的货，大家也知道现在价格也很高，所以说我们已经是给大家这100箱已经争取了2个月才来。
0: 真的，那真的，朋友们就这样说吧，100箱，大家抓紧时间，凭手速去订购吧，因为确实啊很好吃。然后的话，很多小朋友如果说想要吃点小零食的，你怕他多摄入很多的糖分，对吧？
1: 对，
0: 我们就要选择什么呢？零蔗糖、零果糖，而且零葡萄糖、零麦芽糖的哦。我们是有这个检测报告为证的，对吧？
1: 中检的。
0: 哎，而且我们什么零反式脂肪酸的，
1: 对，
0: 所以很多小朋友吃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
0: 并且我们添加什么？添加的黑麦和椰子粉，对吧？它的那种香味是特别特别的清香的，对的啊。所以很多朋友们，如果说你就是担心的话，不用担心，我们这种糖分的这个问题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然后为什么我说呢？因为大家都是很多都是，比如年轻阿里妈妈非常注重这个糖这个上面的这个认真量。然后还有小朋友，因为小朋友吃不能吃个胖墩，对吧？对不对？对不对？不，但是胃化呢？其实真的停不下来口，就是包括我也特别爱吃胃化，包括我的父亲啊，他经常去骑自行车，但是他也特别爱吃的胃化。那我糖量要超了怎么办？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选择一个无这么多的糖，
0: 是的，
1: 大家给大家市面上能检测到的糖都已经检测到了，我们只含乳糖，乳糖含在哪里？因为我们用的是俄罗斯的脱脂奶粉，
0: 哎，
1: 大家你去看看俄罗斯的脱脂奶粉一袋500克要多少钱？是50块人民币。
0: 所以它真的很就是很舍得下料啊，
1: 很的非常舍得，因为国民品牌嘛，就相当于在你知道这个品牌在俄罗斯什么样的一个地位吗？就相当于上海的光明。
0: 哦，
1: 对，你就是在任何的一个
0: 咖位，
1: 就是这样的一个咖位。所以说我们跟他们谈很难，尤其是他们的拳头产品，这个是他们拳头。其实你别看俄罗斯人都膀大腰圆的，对吧？对不对？但是他们对健康也是非常注意的。
0: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威化里边，它的这个蛋白质含量很高。为什么呢？你看一下啊。蛋白质每100克里边是11克的蛋白质啊，因为它添加了俄罗斯的脱脂乳粉，还有我们的乳清粉，所以我们吃起来的话也没有任何的负担在里边，100%的乳糖，而且添加什么？添加了我们俄罗斯的大豆磷脂，还有黑麦粉，都是好东西啊。
1: 而且我们是大包装啊。202克，大家要看好啊！
0: 是的，
1: 不是外面的150克和100克的啊！
0: 哎，
1: 我们是整整的，而且
0: 对的，
1: 看我的手吧，看我的手嘛。
0: 还是蛮大的，
1: 蛮大的，
0: 是的，
1: 对不对？而且就是比如说，我们都是独立包装，
0: 啊，
1: 马上到梅雨季了，这个太关键了，
0: 很方便，真的。就这种威化类的东西啊，我就特别发愁，一下雨一受潮，我跟你讲，压根儿没法吃了。
1: 你看啊，这里面冲的是什么？你都不知道，这里面冲的是氮气，氮气干嘛？锁鲜。
0: 哇！
1: 所以为什么佳佳老师打开？我佳佳老师，我们来再猜一道，我要你闻一下。不是空气，氮气锁住了俄罗斯奶粉的任何的香气，你闻一下。
0: 哇！
1: 闻闻， 香不香？它不是香精，不是香，它是整个的脱脂牛奶、俄罗斯奶粉的味道，
0: 真的
1: 用氮气所掀了。
0: 没错没错，而且的话，你看啊，厚度哇，特别的厚，一层、两层、三层、四层，光上面的微化层是有五层。
1: 看看这个，天哪，看看这个也是进口的啊！大家这个大家就是临时超市买的，这也是进口的啊。那你再看，我们吃微化吃什么？吃的就是里面的馅。而并不是吃外面的这层麦芽糠和壳，对不对？对，
0: 而且是特别的脆的。
1: 50柱没了，50柱没了。
0: 我的妈呀，还是很快的，
1: 太快了，太快了，
0: 太快了，好酥脆，这个真的很好吃。我觉得啊，嘴巴馋的时候，你来上这样的一个，对吧？
1: 完全
0: 没有任何的负担，它有蛋白质啊，对不对？而且是乳糖啊，是不是？又好吃又健康啊，来上一口。
1: 刚才佳丽老师吃的都停不下来了，是第几块了、是不是？哇！哎，我跟大家再说一下，如果大家如果好奇的话啊，就是如果说你回家有微波炉啊，有微波炉，你把它叮一下，
0: 叮一
1: 下之后啊，它这个一挤，就像那个奶粉、那个乳清粉似的，这样直接流下来。
0: 哇，真的你好会吃啊！
1: 整个全都是流下来啊，然后小朋友要吃热一点的哦，那口感那是更不一样了，你知道吧？哎，
0: 真的，吃法很多，关键是好吃又健康，对吧？蛋白质含量多，糖比较少，我们就只有乳糖。我们给大家来承诺一下啊，全部都是市场的最新批次，确保我们口味这口感是新鲜的。然后全部是俄罗斯的原装进口，原箱进口，没有任何的分装啊，而且是零蔗糖的，零反式脂肪酸。正规授权，保证销售啊，大家不用担心。
1: 因为什么呢？我一定要强调，大家梅雨季马上就要进来了。如果说大家想囤一点胃化，囤一点吃的，一定要一定要买这样的一个胃化。为什么呢？说呢，它里面充的是氮气，然后里面又是独立包装。你即使打开了这一袋，它独立包装，你一天啊吃个两块，比如早晨这样说，你吃两块，哎，整个一天的蛋白质是不是都够了？哎、
0: 是的，是的、
1: 啊。夏天了。大家是不是奶喝？如果说喝奶，是不是太热了？哎，对吧？这时候我偷懒，我太热了，这个奶我喝不进去啊，怎么办？来一块它，为什么？它里面含有脱脂乳粉，
0: 是的，是的，
1: 它的所有的这个糖的含量只有乳糖，对不对？
0: 没错，
1: 这样老年人是不是？对不对？
0: 是的啊，今天的话性价比很高。常规的话，在市面上见到的，我们都是单包什么？单包50多块钱的，
1: 12包
0: 就要600多块钱。但是今天啊，我们单包18块，12包只要219块钱了，真的是很划算啊！
1: 对，
0: 俄罗斯原装原箱进口的，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511900。

0: 哇，真的很好吃啊！我觉得一个好的零食的标准，就是你又要好吃，又要相对比较健康，对吧？我们的这个威化的话，我觉得真的吃起来没有什么负担。
1: 对，
0: 它里边只有乳糖，没有什么我担心的蔗糖呀等等的，对吧？
1: 对，
0: 而且蛋白质含量还比较高，100克里边有11克的蛋白质，
2: 对，
0: 我的天哪，这个含量我觉得还是很让人惊喜的啊！
2: 为什么？它加的是脱脂乳粉和乳清粉。
0: 没错啊，
2: 对不对？
0: 所以我觉得家里边有小朋友的，或者啊，你看下个月，这个月了，马上就要到端午节了，
2: 对，马上
0: 要来招待客人了，是不是？你这个茶上总要放一些小零食的吧，对吧？
2: 对，
0: 什么零食比较好呢？我觉得威化是没有人能够拒绝的，
2: 没有人，
0: 基本上老少咸宜都喜欢吃嘛， 对吧？今天的话，我们性价比很高啊，219带回家整整的12包，而且我们是原箱进口的。
2: 而且为什么我说一定要来原箱啊？大家都知道，如果不是原箱，像这种袋子啊，市面上仿阿孔特这个品牌太多了啊，包括我们阿孔特也经常出去打假。然后之后我们发现了很多做假的，大家一吃，哎，这味道怎么那么不对呢？
0: 对，
2: 然后又花了这么，感觉很便宜，但其实吃到是假的。我们带过来的是原箱原装，大家看到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俄罗斯怎么过来我们就怎么过来。
0: 没错，
2: 为什么外面拿不到原箱？
0: 是的，
2: 因为我们原箱基本都是要销毁的。
0: 是的，外面的话很多买到的可能是那种临期的呀，
2: 对，临期的，
0: 时间比较久的，
2: 对，
0: 口感真的是会有很大的影响。
2: 一是有很大的区别，因为威化呢，我们一定不要再吃临期的，因为为什么临期呢？它会反潮，这是第一点。
0: 是的。
2: 第二点，你知道威化里面添的都是这种高营养的这些东西。
0: 对的。
2: 如果要临期了，它的脂肪这些会变质的。
0: 哎，
2: 所以说我们给大家好的东西。
0: 对的，而且我们一包是这样子的，200多克，202克，
2: 不是小包的，
0: 大包装，
2: 大包装的。
0: 对的，而且里边是什么？里边是我们一个一个的，
2: 都是独立的，
0: 这样子的独立小包装的，很方便。
2: 看佳佳老师快比佳佳老师的手掌都大了，这一个，
0: 你说啊，就是梅雨季节，我们下雨的时候，平常的话，你说这种威化，经常啊，我见到那种包装的，打开之后你来不及吃，你就没有及时把它关掉，
2: 对，
0: 它就会什么变潮掉了，不能吃，不脆了。
2: 对，
0: 但是这种的话很方便，平时早上呢，我们当做早餐也可以，当做茶余饭后一个小点心、小零食也是可以的。关键是它的这个口味真的是很好吃啊，它里边的这个夹心太厚了，我的天哪！
2: 对吧？你看这个夹心，我们再对比一下，我们再对比一下这个的一个夹心啊，大家可以看一下，
0: 满满当当的，里边都是我们的这样乳粉哦。
2: 大家好，大家很多夹心它饼干是这样一压的，外面看的里面就是很宽，实际上我们要怎么看它是不是厚？把它掰开，
0: 哎，
2: 掰开，你看，
0: 掰开我们的来看，
2: 掰开我们的看啊，
0: 哇，
2: 我们是不是里层这些夹心都能看得到？你看它，
0: 是的，
2: 全部都只剩了这种麸皮了。
0: 没错，
2: 那你吃的是麸皮还是吃里面的馅料？
0: 那是
2: 威化，我们一定是吃里面的馅料。
0: 而且我们是黑麦粉的麸皮，
2: 对，
0: 对对，
2: 我们是用了添加了黑麦粉的麸皮。为什么？你看，可以明显的比较到啊，老师，这是特别白，
0: 对，
2: 白什么？它就添加了大麦啊，
0: 是的，
2: 它没有添加任何东西，我们加了黑麦啊，
0: 很脆，真的，口感特别的好。我觉得小朋友啊，日常你想给他吃点零食，就吃这样子比较健康的，
2: 佳佳老师说又想吃了，这已经是第几块了，是不是？
0: 真的
2: 是停不下来，真的停不下来。
0: 好好吃，因为
2: 很多人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吃之前的那种威化呢，感觉吃了几块它会发腻，
0: 对，
2: 对不对？对不对？对，为什么我们吃这个没有腻呢？然后为什么还？因为它的没有，大家我们要看的是这个检测报告啊，
0: 是的，
2: 这是中检的检测报告啊，中检的检测报告，我们是没有蔗糖，没有麦芽糖，没有葡萄糖啊，我们是这个所有的糖总糖含量是24.3，但这个糖量来自于哪里呢？乳糖。为什么这么好吃？乳糖是什么？就是牛奶的香气，牛奶的香味儿，对吧？
0: 是的。
2: 所以你吃到这些东西就是满满的牛奶香。
0: 是的，让大家来就是放心一下啊，我们的话确实是没有蔗糖，没有果糖，没有葡萄糖，也没有麦芽糖，这个是可以放心的。而且是什么？零反式脂肪酸，担心代谢不掉的也不用担心了，没有这个东西啊，成分这个健康安全，而且您看添加了黑麦和椰子粉，所以您能够尝到那种淡淡的椰子的清香， 对吧？还有那种麦香味儿，包括说我们里边都这样的独立小包装，非常的方便。箱子我们来展示一下，都是我们的什么？我们欧洲原装进口的。
2: 我们从俄罗斯你怎么过来就怎么过来，因为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面的信息啊。首先看一下阿孔特，1943年。这个品牌不是说我们在很多人在俄罗斯随便你就注册一个牌子就过来都不知道哪里，它1943年就有，它是俄罗斯威化的国民品牌。
0: 是的，
2: 然后这个是整个他们的一个优势的一个所有的材质，它是自有牧场，它的自有的这个麦芽厂牧场，包括牛都有， 整个全部是，对，它都是自己给自己供足的。嗯，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整个这一个原箱，要看这一面，这一面有什么样的一个基础信息，它的起始港，它的所有的工厂的信息。很多大家是买俄罗斯产品，它没有工厂信息，只有代理商的信息。为什么？因为我也不知道那是哪的，因为俄罗斯根本就没有。但是你阿孔特1943年，你在俄罗斯的任何的绿超市，你都能看到。所以俄罗斯你能成，你不用去俄罗斯，我们给到大家带过来的这个价格跟俄罗斯是一样的。你在俄罗斯买到什么样的产品，在我们手里面就能买到什么样的产品。你犹豫什么？
0: 我觉得阿孔特一直给我们很多惊喜，像之前的经典的我们的榛子味的、芒果味的都会是很好吃。现在的话升级版，对吧？更加好吃，但是加量不加价。您看一下啊，常规价格可能在外面12包的话，一箱的价格要6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一箱的话只要219块钱带回家了啊。你说给小朋友吃，或者我们招待客人的话，这个都是很合适的。
2: 没有任何问题。
0: 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9900。

0: 这个是来俗了，怎么办呀？确实，因为这个东西是好东西，而且我们备货确实是不多，因为这个是从整个俄罗斯过来，然后这个价格我们已经谈到，因为我们是最新批次，是4月7号的，是不是？现在是几月？6月7号对吧？
1: 6月7号，
0: 正好2个月。你想俄罗斯生产过来，预约运输过来是要多久？ 我们没有办法那么快啊，所以说我尽快给大家再备一批。但是如果要想尝鲜的啊，如果说要赶到端午节，下边马上端午节了要出去玩的，然后马上这不是小朋友马上要考试了，对不对？然后马上你就抢现货吧。
2: 哎呀，好吧，如果现货抢不到，实在足，怎么够呀？你说你今天也真是的，不是多备一点呢，我们万一真的是，
0: 因为确实难，因为我们所有，因为这款产品为什么我让大家一定要带回去尝一尝？因为这个是代表了阿孔特的招牌。阿孔特最有名的就是无蔗糖味化。我们如果说你进它的，我们这样，我们现场啊，我因为我们回来之后，我们现场扫一下它的二维码，你就能知道。 它是什么样的了啊？等我们一会儿回到现场，我们给大家扫一下。这是它的，就是这款产品，就是在它的官方网页上最主打的。而且为什么很多？因为我们买很多的俄罗斯的这种，包括牛奶味的，它都加了麦芽糊精。
2: 我的妈呀！哎，只有11组了，抓紧时间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900。

0: 李总正在扫呢。对，我们现在这样，我们看一下，这边不是有一个二维码吗？啊，这不有一个二维码吗？看到了吧？二维码，我们现在现场就扫一下这二维码。现场是吧？帮我们来一下。哦，
1: 现扫，看看我们这阿孔特的所有的这样的故事都在里边啊。
0: 大家看一下啊。哎。 我们直接啊，就现场扫的啊，现场扫的啊。
1: 阿孔特的主页是不是？
0: 阿孔特的官网就出来了啊。这个为什么这么说？它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假俄罗斯品牌，它是真的俄罗斯品牌。我们看一下，看到了吗？官网的第一页是什么？这都是阿孔特最有名、最有代表性的品牌，就是这款的牛奶巧牛奶的味化，
1: 味化是的，
0: 一模一样哦。
1: 嗯，真的很好吃，而且我们什么，我们里面确实是零蔗糖、零果糖、零葡萄糖和零麦芽糖。很多叔叔阿姨担心的这些糖天然很多的，我们通通没有啊，我们只有乳糖。
0: 对，
1: 而且您看是零反式脂肪酸的，并且添加了黑麦和椰子粉的，哎，非常非常的健康。我们是个报告为证的哦。
0: 这是中检的报告啊，我们含糖。 含什么糖？我们的总糖量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总含量是24.3，但是我们果糖有吗？没有。葡萄糖有吗？没有。葡萄糖有吗？没有。麦芽糖有吗？没有。我们是什么糖？乳糖24.3，跟总糖量是一样。乳糖来源于哪里？来源于脱脂奶粉。
1: 是的。
0: 为什么我们说来源于脱脂奶粉？我们就看这个，这个也是牛奶的黑，牛奶巧克力了啊。哎。它是什么？
1: 它添加了只有全脂乳粉，但是它有什么麦芽糊精？麦芽糖、麦芽糊精啊，我们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只有脱脂乳粉、乳清粉，不添加任何的麦芽糊精。哟，没有麦，是的，要预约了，要预约了，要预约了。哎呦，是的，
0: 我们
1: 今天的话，我们它里边还有什么？蛋白质含量是很高的，添加的是我们的俄罗斯的这个脱脂乳粉，还有我们的乳清粉。然后您看一下。
0: 蛋白质含量100克里边是11克哦，
1: 蛋白质含量很高，一个微化居然就有这么高的蛋白质，我觉得是难以置信的。
0: 您卖过经常卖奶粉的奶粉的蛋白质多少？
1: 反正是差不多。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啊，里边的这个含量是很多的，202克，满满当当的。然后里边是这样子的独立小包装，看到没有？
0: 非常的方便携带，很多的话我们平常见到的一些微化是不是打开之后很容易变潮掉？
1: 对，你看，
0: 我们看这个这款的微化，你看这款微化。
1: 对你需要一次性就把它吃掉了，对不对？
0: 吃掉了。但我们不需要，对吧？对吧？尤其梅雨季了，梅雨季，所以大家现在下手去囤，它现在还有几组现货，我们现在补了几组现货。如果现在有的现货，一定要赶快去抢啊！
1: 嗯，特别的厚啊。
0: 对。
1: 然后里边呢，它这样的乳粉的含量特别的足。
0: 哇，你看，
1: 好香啊！
0: 你看它的横截面，你看它的横截面，看它的横截面，看它的横截面。我把它并在一起啊，跟我们一样。你看到了吗？它是不是只有麦芽皮？你看不到里面的馅儿，这个就是好在哪里？就好在这里面。
1: 哎，真的很好吃，我觉得平常呢，嘴巴比较馋的，想要吃点这样小零食的，咱们就要选择一些稍微健康一点的。
0: 对对对对对，
1: 糖分不是很多的，我们这样的添加了乳糖的微化饼干是非常适合带回家的啊。今天的话，可能已经要开始预约了啊，但是我们会尽快给大家补上货的。
0: 对，
1: 哎，
0: 你看这个，我们掰开看这个，你看这就是未化麸皮了，看到吗？
1: 是的，是的，
0: 这是未化麸皮了。我们掰开是什么？我们这样，我们把这个掰开看一眼啊。
1: 哎。
0: 看看看看看，
1: 满满当当的，都是我们的乳粉。
0: 对，乳粉啊，就奶粉啊，脱脂乳粉和乳清粉啊，在里面啊。但是这个里面，我们掰开是什么？空空荡荡的麦芽壳。
1: 所以大家啊，还是要选择一些比较好入口的、比较健康的、比较好吃的零食。今天的话，219袋走整整的一箱，我们是原装原箱进口的。我们阿孔特的这样的微化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00。

0: 我们的备货确实是不太多，但是我们会尽快给大家到货的，因为真的很好吃，我觉得美食是这种这样子可以等待的啊。
1: 对，因为为什么呢？我说我一定，因为我们不知道能备多少货啊，就是今年备我给大家再备一批，后面再能不能抢到我就不知道，所以大家一定要锁掉这个预约名额。为什么呢？如果说你不预约，我到过来的货有可能就没有了，
0: 没错，
1: 明白吧？因为确实是很受欢迎，因为确实受欢迎，
0: 对的，
1: 包括为什么呢？ 俄罗斯也到旅游季了，而且旅游季每一个人他包里面他都能看到阿孔特的这个品牌尾化。为什么？就比如说我们常出去夜天出去流会热会出汗，出汗了之后呢，需要你要补充一些能量。那那个时候我拿一个这个麦片牛奶这个尾化，再就一点点水。 然后这个整个的构，是的，很合适啊！我现在一想啊，
0: 如果咱们出去玩的时候，你说带点零食，带那种大包装的零食，你拆开之后很快你吃不完的。
1: 对，
0: 但小包装你可以方便携带呀，随身带上几包，对吧？出去玩旅游的时候，我们在车上坐着无聊的时候，就可以吃上几块，也没有什么负担，蛋白质含量还那么多，对不对？
1: 而且还有大家你要知道，如果说你买了这个东西，如果你都是打开，都是像那种散包装的，你去给别人分享。 人家感觉哦，是不是？哎呦，这个不太卫生啊！对，但是你打开它是独立包装的，你拿给他，他会很欣然接受的。尤其你看我儿子啊，就我儿子，他放学回来一定要吃点东西。
0: 这个是你儿子吗？
1: 对，这是我的儿子啊，他特别爱吃。然后他，而且小孩子我就培养他分享的性格。他就会把这个包拿过来给所有全班同学去尝。但而且这个老师也同意，为什么？因为他非常健康，而且他是独立包装的，大家拿起来不脏。
0: 好，每个人而且会控制它的量，我只给它一包，对吧？你的量也能控制得了。如果是满满的一包拆开，你怎么控制它这个量就完了，对不对？不用担心啊，我们给大家郑重来承诺一下啊，我们全部都是什么？全部都是市面上最新的批次，然后确保是我们口感很新鲜的，而且全部都是什么？俄罗斯原装进口的。
1: 原装啊，原箱没有任何的分装啊，
0: 没有任何分装啊。
1: 我们看到是什么样，你拿到手里面就是什么样。为什么？因为什么？因为市面上有假的阿孔特特别多。因为为什么？大家看一下，它是1943年的一个品牌，在俄罗斯它是国民品牌的一个定位啊。然后之后再有整个的一个起始港的一个信息，因为很多我们会把这个箱啊。
0: 买过来之后，我们会收回来的，防止他们去做假。但是我们给到东方购物的观众，我们是整个的这个原箱拿到什么时候就是什么样，要大家吃的放心，买的安心，购在东方购物啊。哎，真的很合适。而且的话，我们这样一包是大包装，202克，里边的话啊都是满满当当的，看到没有，放的满满当当的，是独立的小包装。拆开之后直接吃就可以了。然后的话，这样的每一小包里边，大家来看一下啊。
1: 特别特别的厚啊，哇！是不是特别厚？
0: 特别的厚啊，满满当当，全部都是我们的乳清粉的一样的感觉。
1: 再看看其他品牌，
0: 它很香啊，特别的香，它的味道真的是很好闻，也很好吃，
1: 就是牛奶的这个味道，它没有什么怪味儿，而且吃出来就是满满的乳糖香，
0: 好脆啊！
1: 而且它不是说那种很硬，不是脆，
0: 但它不硬，
1: 对，
0: 很多牙口不好的，我觉得也是可以放心去吃的，
1: 完全没有放心，放心去吃，大胆的去吃，为什么？你牙口不好。 你这个很酥很香，
0: 对，
1: 然后你又担心，哎呦，我这个糖量是不是能承受得了吗？
0: 是的，
1: 但是我可以给大家看一看，我们含的是乳糖，啊，我们这是终检的一个检测报告，我们没有什么果糖，我们不含，我们这个葡萄糖不含，重要的蔗糖那更不含了，对吧？我们麦芽糖含吗？ 也不含，然后之后我们只含的什么？总重量是乳糖24.3，乳糖是什么？牛奶、脱脂奶粉和乳清粉还有的。
0: 是的啊，大家也不用担心了啊。
1: 然后为什么我说乳清粉和这样能含，还能含这么高的24.3克的乳糖？因为我们不添加，你看这个也是牛奶巧克力啊，但是它添加了什么？它添加了麦芽糊精，看到了吗？
0: 我们没有任何的麦芽糊精，麦芽糊精就是里面的固体啊，我们没有添加任何的麦芽糊精，全是脱脂奶粉和乳清粉调制出来的， 是的，
1: 保证它的乳糖含量高。
0: 今天的话，我们不仅口味好吃，而且还营养还健康，
1: 对，
0: 性价比也同样很高啊。在常规的话，其他的平台我们看到的话，12包只2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带回家的12包只219块钱了，
1: 对，
0: 性价比非常的高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打电话。 电话了，021-5119-00。

0: 好了，三分多钟的时间了啊，我们的阿孔特这个威化真是太受欢迎了，因为之前的榛子的芒果的已经很受欢迎，没想到这个升级版。
1: 更加不错，
2: 因为阿孔特每次来，他都要预约。嗯，那么为什么大家真的很受欢迎这个威化？为什么这款威化？而且今天给大家带过来是完全升级款，也是阿孔特在官网上最有名的一款无蔗糖威化啊。哎，为什么这么好？而且它的颗重要比我们之前的还要重，但是我们。 一定要吃健康的食品，对不对？要吃进口的食品。为什么？俄罗斯的东西假的太多了，尤其阿孔特是1943年就有的，对吧？所以说我们给大家今天带过来的是原装原销，而且今天跟大家说一定要锁库存，如果不锁库存，我第三批到货真的不知道时间。
1: 真的是的，我觉得大家啊，这样子好吃又健康的零食一定要多备一些。过两天的话，我们端午节要到了，对吧？包括我们，哎，那个世界杯也要到了，
2: 哎，对啊，世界杯你看，肯定要吃零食。对，一定要零食。然后为什么俄罗斯也到旅游季了？中国也要，大家像小朋友都放假了，
0: 对。
1: 然后大家端午节了，如果要想带端午节前收到的，一定要提前预约锁定好名额。
0: 是的。
1: 如果要过了恐怕我们再到货。
0: 啊，你要等很久了，对吧？一定要锁到今天的预约。嗯，对的啊，好吃的零食，我觉得我是值得等待的，对不对？
1: 绝对值得等待。
0: 我们里边是加了什么？加了这个乳清粉的，
1: 对，俄罗斯的乳清粉啊，
0: 对，
1: 俄罗斯的脱脂奶粉。为什么我要加脱脂奶粉，没有带全脂奶粉呢？就让大家吃的更加健康，对不对？
0: 是的啊，那就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0。

0: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1: 有这种可能吗？
2: 你带过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加我一个。
3: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0: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1: 有这种可能吗？
2: 你带过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加我一个。
3: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4: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5: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6: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7: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今天这档直播呢是全新品第一次登录到东方购物。现在呢，咱们在养生的这方面呢，很多叔叔阿姨非常的有经验。比如说平时给大家推荐过的，比如说有破壁灵芝孢子粉，包括还有孢子油。但是今天给大家推荐到是什么呢？秀仙谷的灵芝孢子油。很多顾客会说，哎，你们之前也推荐过其他品牌？当然没错。我们现在说了，科技在更新迭代的同时，我们所需要吃的也是更好、更完善了。那今天的秀仙谷呢，其实也是在做孢子粉的整个的这个行业当中是一个龙头的企业，而且关键呢，我们不再是简简单单的破壁技术，而是做到了去壁技术，让大家呢更好的吸收的同时，今天呢我们首次登陆到东方购物，性价比非常的高。如果说哎家里边已经有重大问题的这些人群，包括说我平时就有这个养生的意识，身体比较虚弱，或者是60岁以上的人群需要孢子油的话，那今天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的演请到老朋友邱老师，您好。
1: 您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在我们营养滋补的这些食物当中，我们希望获得的结果是获得更多的对我们有用的核心营养成分，而把一些对它可能有干扰的成分，或者说对我们一些反营养素能在我们服用的这些成分当中清除得更干净。所以大家想一想，您平时吃核桃仁吃坚果的时候，它是不是外面有成坚硬的壳？那我们的灵芝跟这些坚果一样，它只是非常的细小，你只有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得到它有两层的细胞壁。那么这个细胞壁是我们人体无法吸收的。那么以前我们是把灵芝当中的这个种子的壁给你破开，等于就把这个核桃的壳给你砸开了。但是这个壳和肉都还在一起。而我们今天做的是什么？是真正的把它的肉，把它里面的核心营养成分给提炼出来，把这么细小的几丁质这些壳给你去掉了。所以一方面来说，我们能更好的去吸收灵芝种子当中的核心营养成分，而在它细胞壁当中可能有些可能干扰我们吸收的问题，或者一些反营养素，因为有了这个技术，它可以被清除得更干净。所以对于我们体质弱也好，或者说我们希望通过它来更快增强免疫力来说，这个工艺就是特别强的。而为什么寿仙谷做得到？其实大家去想一下啊，在零几年的时候，您走过很多我们说市中心的那些药店门口的时候，你会在它橱窗上面看到非常大的那个广告，
0: 对，
1: 就是寿仙谷。寿仙谷是我们灵芝行业公认的那个顶尖品牌，很多时候大家还是品牌都不知道的时候，寿仙谷已经在灵芝的研究领域，包括种植加工的方面耳熟能详，而且在专业领域非常的突出，
0: 是，
1: 所以今天才能让大家吃到级别更高的，同时我们的加工工艺更好的孢子油。
0: 是的啊，那既然说到品牌呢，我们和观众还是来了解一下啊。首先呢，说到寿仙谷呢，它呢是中华老字号，观众可以看到。其次呢，我们再具体的了解一下啊，观众您看到了，我们说到呢，您看看97年的时候呢，它就赋号了寿仙谷药号，对吧？包括还有呢，观众您看到11年的时候授予中华老字号的一个称呼，
1: 对。
0: 到了14年的时候呢，我们寿仙谷呢炮制技艺人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的项目，到19年，它不停的在进步当中哦。你看从各个平台、各个奖项当中，它都是佼佼者。包括到了19年，您看这句话也是印在咱们和珅当中的。主导制定了中医药灵芝 ISO 的国际标准的一个发布，所以观众朋友啊，我们就说了，国际标准的制定承担单位是谁呢？就是咱寿仙谷。而且呢，它一直没有停下这个进步的这个脚步啊。为什么这么说？观众可以来看一下咱们的一系列的科技成果，您可以看到，无论在它的科研项目啊、科技的奖励啊，包括还有自主优良的这些培育的品种当中，都是在不停的进步当中。您看看专利技术达到了多少？90多项，发明专利43项，包括很多的一些标准的定制都是由它来完成的。而且呢，这时候很多观众会想到一个什么呢？就是咱们刚才说到的啊，孢子粉。很多顾客在说，哎，这跟孢子粉有什么搭嘎的吗？我不知道叔叔阿姨有没有记得啊，他们家有一款特别贵的孢子粉。
1: 对，
0: 我请邱老师给大家展示一下，网上现在依然卖得特别好。
1: 是的，
0: 要多少钱啊？平时咱说这个就是孢子粉的话，一袋下来10几块、20块，算贵的了。
1: 对，
0: 但是他们家一袋孢子粉40块钱。
1: 对，
0: 对吧？您自己看到啊，来，观众自己看，90包的话是4430块钱嘛。
1: 对，
0: 那您想？ 一包下来要多少钱呢？是不是？
1: 是的，其实很多时候大家都觉得包子粉现在市面上非常的多，
0: 嗯，
1: 为什么会有那么贵价格的包子粉？
0: 嗯，
1: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工艺的不一样。
0: 对，
1: 因为你要知道灵芝的种植，提取它的那个种子，这个过程有很多的农户都能完成。
0: 嗯，
1: 但是这个破壁的环节，
0: 对，
1: 我们就已经在一些特殊的工业的那个厂房里面才能完成了。
0: 嗯，
1: 但是破壁还不稀奇，因为现在你要把它打碎，这件事情很容易。
0: 嗯，
1: 在显微镜下那么细小的壳，你要把它给去掉，你知道这个难度得多大？
0: 哎，
1: 而且在我们的灵芝种子当中，你知道到底是它壳的量多，
0: 嗯，
1: 还是它里面的核心营养成分多？
0: 对，
1: 那一定是壳的体积更多。
0: 哎，
1: 所以我们把这些对我们可来说可能身体不太有用的，
0: 对，
1: 或者说可能会妨碍我们身体吸收的这些成分，
0: 嗯，
1: 全给你去掉之后，
0: 对，
1: 核心营养成分是不是更金贵更少了？
0: 哎，
1: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体质弱的人一吃这样的包子粉，真的不一样。
0: 哎，
1: 关键是里面的多道工艺，那不是什么企业都能做得到的。
0: 是的啊，因为说到这个去壁的技术啊，非常的简单，就是原来破壁只是像把一个核桃砸碎了一样，
1: 嗯，
0: 但是去壁是去掉了它的这层壁垒啊。
1: 嗯，
0: 去壁技术呢，得到了多国的专利，专利证书全都是摆在这儿的。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咱们的原料和加工是有机的啊。
1: 对，
0: 中国有机认证、美国的、欧洲的、日本的有机认证，拿到四方有机认证真的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1: 嗯，
0: 那现在呢，我们就会给观众朋友来看一看咱们今天啊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包子油了。观众朋友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啊金黄色的这样子的一个包装，这个我觉得送给长者的话特别特别的好，包括啊您拿到手你都知道了。
1: 嗯，
0: 我们觉得好品牌在细节之处值得打磨。首先您看清楚啊，刚才我说到的中医药灵芝的 ISO 的国际标准的这个制定承担单位，
1: 嗯，
0: 全都的是写在盒身当中。打开这一盒里边呢，咱们是有两小盒在里边，每一盒呢是30粒的一个规格给到大家。我把盒子拿出来，然后呢一些细节部分我们让观众可以再来看一下啊。我们可以看到啊，它的原料上边写得很清楚，灵芝包子油，包子油是由包子粉提取到的。
1: 对，是的，
0: 对吧？
1: 嗯，
0: 而且呢我们的标志性的含量每100克含总三贴20.0克，适宜的人群是什么呢？免疫力低下者。
1: 是的，
0: 而且呢我们的保健功能写得非常的清楚啊，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
1: 嗯，
0: 每天2次，每次2粒。而且很多顾客会要知道啊，包子油咱们今天不假手于人，从包子粉到包子油呢，咱们的生产企业全部都是金华寿仙谷药业有限公司哈。
1: 是的啊，
0: 嗯，
1: 所以我们说对于寿仙谷来说也是灵芝的一个全产业链的一个企业。
0: 对，
1: 无论是灵芝的种植，
0: 嗯，
1: 品种的研究，
0: 对，
1: 包括里面包子粉的提取破壁，它拥有的专门去壁的这个技术，
0: 嗯，
1: 然后以这样的原料再来进行

0: 成分含量会显著提高，
1: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真的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尤其呢，现在对于很多养生的叔叔阿姨来说的话，觉得说，哎呀，我愿意拿高额的这样子的这个价格去买我的健康，因为为什么呢？总比现在我们真的等到重大问题的发现，然后你进到这些专业机构再去受罪、再去花钱要来得强，对不对？我们说千金难买自己的一个健康啊，反复强调了，专柜当中咱们今天呢，一个礼盒包装里边是有两盒，也就是60粒。给到大家，专柜的价格呢是4998块钱一盒。其实这个价格对于很多人来说，哎呦，那只是尝尝鲜的，对不对？所以呢，不可能坚持去吃。但是东方购物啊，咱们今天的新品首发，让您吃得起的同时，能让大家坚持去吃啊。3盒装，然后呢，一共是6瓶带回去，180粒，价格呢是6999块钱。但如果说叔叔阿姨呢，可能老两口呢年纪都大了，身体呢可能真的以前出现过很多问题，现在需要有更好的恢复的话，6盒装建议大家来入手。包括像我们现在呢，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压力特别大，我现在都已经是吃了包子油已经吃了1年的一个时间了，观众朋友们。家里边中年人一起来分享的话，选择6盒装性价比更高，因为3盒的价格呢是6999块钱。按理说咱们6盒装应该翻一个倍了，至少在13000左右了，对不对？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您看到了，直降4000块，9998块钱，一共是12瓶，360粒，我们算下来每一粒27.7块钱左右。观众朋友们，反复强调了啊，你要想想看，27块钱左右，咱平时一天喝一杯咖啡是不是得花个30块钱？如果说一天抽一包烟的话，是不是也得花个20-30块钱？那我不妨呢，真的把这个钱换到咱们吃包子油上边。而且关键呢，你想想看，咱寿仙谷的这个包子粉一包下来都得要40多呢。
0: 对，
1: 今天包子油一粒算下来，反倒比包子粉还便宜了。
0: 关键我们今天是特有的去壁技术，也是我们今天包子油的一个升级的一个产品。
1: 对，
0: 所以我们在自己健康方面升级，真的是我觉得非常的值得。如果我们的免疫力已经低下到一定程度，或者说我们身边有朋友有家人已经有重大问题困扰着自己，那我们真的是在跟时间赛跑。
1: 对，
0: 这个时候您希望能通过更好的这些成分，更核心的成分来快速帮我们提升免疫力的话，那么今天的包子油就特别的适合我们啊。
1: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今天应该还有礼袋和礼盒的一个包装。如果觉得说，哎，送给最近的长者，包括还有呢是什么呢？后天要到了母亲节了，对吧？有时候咱们现在如果看到的话，需要送给妈妈的，我觉得这是一份非常好的礼物。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说，哎呦，太熟悉了，对吧？可能在10几年前、20年前，咱们去到专业机构也好，包括楼下的这些药店呀、啊，进口的超市也好，可能就能看到它。但是呢，一进出一看，破壁灵芝包子粉好贵，40多块钱一袋，对吧？大家有时候可能家里边的真的是有重大问题的人，哎，我们紧一紧裤腰带，然后呢，仅供着他们吃一吃。但现在我们说到了价格，咱们今天东方购物给大家打下来，同时能够有更好的，我们说到总三贴含量更高的灵芝包子油，又再加上咱们的去壁技术的话，今天很多顾客在说我要试试看了。
0: 对吧？是的，因为我们对自己健康这一块真的没有什么舍不得的。因为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免疫衰退期开始来的时候，我们身体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会给到大家提前的预警，而且每年我们也会做相关问题的一些筛查。所以你想想，一方面可能我们现在进入到老龄化，我们的免疫衰退期来临的时候，这些问题跟我们的年龄就是一个正相关。另外一个就是现代的饮食方式、生活方式的一个改变，
1: 对，
0: 让我们更多的30几岁、40几岁，可能更年轻的人，身体因为免疫的衰退，尽早的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变异问题发生的情况。
1: 对，
0: 所以我们身边或者自己要有足够多的对应的这些方法。一方面我们寻求专业机构帮我们解决比较紧急的问题，
1: 对，
0: 另一方面我们还是要快速提升自己的免疫力，让自己身体里面有这样一支免疫部队来帮助你监视。我们时刻脑子里面绷着这根弦，无论在什么时候把自己的免疫力提升起来，这肯定是没有错的。
1: 对，
0: 只是在提升免疫的时候有多种方式，比如说有的只是增加了我们免疫细胞的趋化能力，驱动能力，它游走的速度更快一些，有的可能只是增加了我们某些免疫细胞的一个增长的一个数量。那么包括我们今天还有一些免疫细胞，有可能只是增加了我们的一些免疫防御的这个能力，但光有这些，在我们如果重大问题的人群来说，这远远不够。 我们要的是它有这个能力直接去跟它对抗。那么对于我们的免疫细胞当中，它是有分工的，专门的 T 细胞、NK 细胞是干这件事儿的。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要把这两部分的细胞快速提升起来，让它在身体里面可以帮你完成免疫监视，同时能更及早的把那些有端倪的、有问题的变异细胞给清除掉。
1: 是的啊，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还突然想到是什么呢？就技术的更新迭代，对吧？咱们从最开始的包子粉吃到包子油，然后呢，从最开始的破壁到现在的去壁技术，这个其实就像咱们吃鱼油一样的。您从原来的一亿鱼油吃到 RTG， 对吧？
0: 对，
1: 也算是一个吸收的一个，我觉得跨越。那同样，现在去壁技术呢，咱们今天啊，寿仙谷的灵芝包子油呢，也是多国专利啊，拿到了中国、美国、日本、欧洲，包括还有韩国的专利。技术其实这个去壁呢很好理解，像邱老师今天准备了两个核桃，我给大家一教您就知道什么叫去壁和破壁。
0: 大家知道啊，就是您吃核桃的时候，那个壳肯定不能吃，
1: 对
0: 吧？有的时候给你的买的时候就是连壳带我们的果仁，只是你平时要靠自己去砸碎这个壳比较难，所以我们会把先把壳给你砸碎一点，然后你剥出来好剥，
1: 对。
0: 但是问题是这个壳是不是还在？
1: 哦，
0: 这个壳我们是不是不能吃？那你这里看到的核桃是比较大的，肉眼可见。灵芝的种子跟它是一样的。而且灵芝种子虽然还小到只有显微镜可以看得到。它是有两层细胞壁的。所以呢，我们在平时吃的时候，虽然你吃的是粉末。但是你吃到的到底是核心营养成分，还是里面有一大部分是我们身体无法消化吸收利用的物质。
1: 对。
0: 这你就不可而知了。而今天仙芝楼。不是，今天我们寿仙
1: 谷，寿仙谷，
0: 对，寿仙谷，因为真正是我们灵芝的企业当中的头把交椅，因为在老早的时候，在我们很多专业领域，
1: 对，
0: 就满的那个专业领域都能看到它的那个橱窗广告，
1: 是。
0: 那么寿仙谷里面它特有的去壁技术，这是很难的，所以到了一定年龄，我们在增强免疫力的时候，需要更强有力的手段，更多的有效成分的含量。所以我们通过这种折算也是在告诉大家，您既然要吃，既然你现在已经在这个上面花了一定的代价，那么我们但凡有好的升级的这些产品，我们不妨尝试一下。
1: 是的啊，就像我们刚才说到了，你吃鱼油从原来最开始的一亿型的鱼油吃到现在 RTG，对吧？很多的时候还会说，哎呀，有了更好的吸收，那我更愿意吃吸收好的，毕竟这份钱我花出去没有白花，对不对？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咱们这个礼盒装里头啊，一盒有一大盒里边有两小盒，每一盒呢是30粒啊，30粒的规格。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啊，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免疫力身体的第一道防线，千万不能倒。这两年你觉得说身体越来越虚，包括呢可能家里边的有重大问题的人被折磨的觉得说，哎呀，真的这个好像风一吹就要倒一样，那你想想看是不是要把这把篱笆要筑起来啊。
0: 对，
1: 反复强调了咱们今天的大组合构成现在是在热销当中，因为对于我们上海的舒适爱来说的话，首先我们的经济物质条件可能要领先其他的一些城市，第二个是什么呢？这个投资的意识，什么投资意识呢？对自己身体投资的意识很强啊。咱们今天三盒装的价格，专柜当中是接近15000了。东方购物今天6999块钱带回去。但如果说叔叔阿姨年纪都大了，包括呢，可能说，哎呀，身体已经遭受过重创的话，更需要来补充它。6盒家庭分享装，还有自己的儿女，现在可能也在40-50岁了，一直还在忙碌奔波的，也请他保重身体，对不对？那你看东方购物原来的价格，按理说应该翻个倍，接近14000了。今天只需要9998块钱，我们一共呢是360粒的一个组合构成啊，那每一粒算下来只需要27块钱左右。其实这样算的话，我觉得并不多。如果你说，哎，我身体挺好的，我不需要一天吃到4粒，那我一天1到2粒，您算一算的话，基本上一个月下来也就是几百块钱的事情，对吧？咱有时候现在五一长假出去吃个饭，组个局，或者3天2夜去到这个江浙玩一圈，也得花个几千块钱，不妨把这笔钱投入到自己的身体当中哈。
0: 最主要是因为我们今天是去壁技术，
1: 对，
0: 去壁技术的包子粉或者包子油，我们之前从来没有介绍过，
1: 是，
0: 也没有尝试过，
1: 嗯。
0: 那么今天我们可以为自己的身体，为自己健康去投资一份，增加的代价无非是几块钱，
1: 对，
0: 但是在身体里面获得的健康的益处，可能不是这几块钱可以带来的，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尝试一下，为我们健康带来更好的包子油的产品。
1: 是的啊，所以呢，时间刚刚过半，咱们的大组合构成背后已经开始告急了，建议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2024年7月26日， 继中医药灵芝、中医药铁皮石斛之后，寿仙谷主导制定的中医药白术 ISO 国际标准正式发布，寿仙谷也成为唯一一家同时主导制定发布三项中药材国际标准的中国企业，为中医药走向世界，在国际化的道路上赢得更多的话语权。科研创新，智企未来。新的一年，寿仙谷必将继续在中医药传承创新的道路上奋力前行，坚持以全球试验、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推动和助力中国中医药行业高质量发展。
1: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电话线依然满线当中，因为其实呢，对于孢子粉和孢子油呢，现在大家已经不陌生了，并不是说哎呦才刚刚普及开，对吧？
0: 方面我们知道，就是说重大问题的发生跟我们的年龄是正相关的，
1: 嗯，
0: 就到了60岁之后，我们身体开始处于免疫衰退期，而这个时候我们身体里面的很多变异细胞就开始兴风作浪，
1: 嗯，
0: 重大问题的发生率也开始慢慢抬头，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到了很多人退休之后要保身家，要提前介入，为自己的免疫做好储备。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现在生活当中的压力和我们的生活方式的一个改变，
1: 对，
0: 会让很多就是忙于应酬、忙于打拼的中青年人，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有这些问题。而且青年人或者中年人发生这些问题之后，5年生存的概率可能会比我们老人家更少一点。
1: 对，
0: 因为这些变异细胞它的活跃程度比我们年纪大的人更厉害，所以它在身体里面的兴风作浪的这个能力也更强。
1: 嗯，
0: 而我们对于自身来说，一方面我们积极寻求正规方面的治疗，另一方面不能忽视的就是对自己免疫力的一个提升。
1: 嗯，
0: 我们现在有很多增强免疫力的产品，但是你在到了这个时候你得对症。
1: 嗯，
0: 因为如果你仅仅只是增加一个免疫屏障，那么这些变异细胞在你身体内部的破坏力是你无法想象的。
1: 嗯，
0: 它是以几何倍数的方式来进行扩大的。所以我们每过几年我们会做一次重大问题的筛查。
1: 嗯，
0: 我记得很清楚，2020年的数据是一年新发生病例380万。
1: 哦，对。
0: 到了2022年，
1: 嗯，
0: 我们的新发生病例是481万。
1: 对。
0: 现在我们2025年，
1: 对，
0: 新发生病例已经到了515万。我们要做的就是每天我们要有正常的饮食，要有些改变，但改变的同时你不能忽略自己对于免疫力的一个提升。
1: 对，
0: 所以在增强免疫力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会推出像孢子油这样的产品，因为里面的核心营养成分灵芝总三萜达到一定的高度，
1: 嗯，
0: 它在增强我们特定免疫细胞的时候能力也是非常的强。
1: 哎，
0: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重大的问题人群会把它当成一个刚需来用。
1: 对，
0: 但是还是一点，您要吃到真正有用的孢子油，
1: 是，
0: 那才能对我们的免疫力提升起到真正的帮助。
1: 是的啊，六盒装的备货仅剩最后7组了啊，观众朋友们。再一个呢，盒身当中呢，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了，一定要看它的含量和标志性的成分哈。每100克当中含总三萜20.0克，这个您也都可以去做对比。这是它盒身当中所写的一个标志啊。我们待会儿会让大家去看我们实际的抽检报告，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免疫力低下者，除了咱们的少年儿童之外，孕妇乳母特定的人群，您看看现在免疫力低下者不光是说咱们的老年人了，中年人是不是现在为什么熬夜加班，现在呢各种突发性的问题成年轻化的趋势，
0: 嗯，
1: 对吧，不再是什么50-60岁的人现在听一听说哦可能有重大问题。
0: 对，
1: 您看看身边的人20多的30多的，
0: 是
1: 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的表现，包括还有就是说了，在东方购物买一定让大家买的放心。我请邱老师把那个抽检报告先让大家看一下啊。
0: 好，像重金属、农残之类的，全部都是未检出。
1: 是，
0: 关键还有一点啊，我们今天的去壁后的灵芝孢子粉，它的粗多糖和灵芝总三萜，含量显著大于普通的破壁灵芝孢子粉的含量。另外我们这里还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区别在哪里。
1: 对，
0: 我们今天的硬核去壁，这个硬核硬在哪里，因为我们今天的孢子灵芝孢子粉是非常细小的。
1: 对，
0: 它不是说你吃的核桃花生你这个壳自己看得到剥得掉，
1: 嗯，
0: 它是要用显微镜才能看得到它的大小，在这么小的颗粒当中它有2层细胞壁，
1: 嗯，
0: 所以去壁的孢子粉剔除它的硬壳杂质这个难度有多高，不是所有企业做得到。 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去了这个闭可之后，吸收率可以高达95%，核心的有药成分会更高，而且破壁孢子粉的话，
1: 对
0: 它的壳大家都知道含在这里面肯定比我们灵芝种子里面的核心成分要多，所以杂质多，很多胃肠弱的人他难以消化吸收，就排出体外了，这就是很多为什么一吃孢子粉大便就黑的那个颜色，另外它的核心有效成分就比较低，我们今天这个技术真正是达到了一种升级，所以我们说平时但凡已经在吃孢子油，就像我现在我每天四粒孢子油，
1: 对，
0: 你说今天有更好的孢子油我愿不愿意尝试，
1: 当然
0: 我只是比以前的价格可能再多花一点，但是对我来说健康的提升是无价的，我后面是看不到的，
1: 是
0: 我在为我60岁之后做谋划的时候，这几块钱我是愿意出的，
1: 对，
0: 然后尝试之后我才会有比较，我才会有选择，所以我们说现在科技在进步，我们寿命在慢慢的增长，年龄在上去，我们这一加一减当中您的决策跟你将来健康的走向是密切相关的，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也是兜兜转转，
1: 对，
0: 帮大家再找市面上更好的灵芝产品，
1: 对，
0: 今天帮大家找到了，
1: 是
0: 无论是瘦仙谷的品牌，我们从我因为我是在这个行业当中，我1990年就已经在这个行业当中已经上班了，
1: 对，
0: 那个时候我只要到专业领域，那时候我们的专业领域一个是医院一个就是药房，您但凡到那些中心的药房去看瘦仙谷的灵芝孢子粉的广告铺天盖地都是，
1: 对，
0: 那个时候在专业领域它已经是这样的地位了，
1: 是
0: 行业当中不容挑战，那么再加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新的升级的孢子粉提取的孢子油，所以我觉得如果自己觉得年龄到了要保身家，免疫力比较低下的，您值得来尝试一下，
1: 是
0: 一年的量9000多块，
1: 而且关键的像你看啊，邱老师现在是这个50多了，然后现在开始吃1天4粒，像我的话今年刚40岁，但是我已经开始吃孢子油吃了1年了，每天我不像邱老师吃那么多，我每天2粒，哎，我坚持下来的时候，我跟大家每次都会说，你给身体什么样的投资，它就会给你什么样的回馈啊。
0: 对，
1: 观众朋友可以看到了，一盒装在外边呢，也就是里边有2小盒，然后每一�盒呢是30粒，也就60粒装4998块钱，接近5000块钱了。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您看到了，咱们稍微多了1000多。3盒装带回去，一共180粒啊！但如果您说我有更有经济实力，或者我要坚持去吃，老两口吃，咱年轻人也要吃的话，来，观众朋友啊，咱们选择6盒装。6盒装应该翻一个倍，接近14000了。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给到大家价格是多少？9998块钱，而且还有高额积分，单粒算下来27.7块。其实啊，我们有时候账不可细算，因为为什么这样说呢？叔叔阿姨每天喝咖啡的钱，每天抽烟的钱，包括可能每天，比如说现在咱们都在说了，管住嘴，迈开腿，你少吃一个荤菜，哎，我把买肉的钱，我今天呢稍微换一换，或者肉吃一半，我们把这些东西的营养的成分更加的均衡一些。
0: 我今天啊，
1: 是不是
0: 我们家90几岁的老人家，我今天给他安排的饭是什么啊？就正鼎记买那个三黄鸡，他要吃的。
1: 对，
0: 买了一份鸡粥，买了一个鸡骨酱的面，他绝对吃不掉的。
1: 是，
0: 但光这一份60几块钱，
1: 60多了，
0: 60多块钱，我估计他吃掉一半差不多了。那你想一想，就以前按照我们年轻时候这个体量，这些东西，绝对是2顿就吃完的，你可能还不够。但是年纪大之后，你胃口开始越来越少。免疫力开始越来越弱，所以你在食物当中，你潜移默化用的那个，之前的那个费用就开始在减少。
1: 对，
0: 但是你不能说我把这个钱省下来，到最后去解决问题，你根本可能就不够。
1: 对，
0: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省下来的钱，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弥补自己，弥补的什么？就是你缺失的。比如说我们60岁之后进入到免疫衰退期的这个状态。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说不是普通的孢子粉。不是普通的孢子油，市面上那些走低端的孢子油我们压根看都不用看，因为什么样的货色我们很清楚，
1: 对，
0: 我们今天是希望能获得更好的对我们健康有帮助的物质，所以今天的概念叫什么？
1: 对，
0: 不是破壁，叫去壁，
1: 是
0: 去壁孢子油带来的结果是什么？您能获得更多的核心营养成分，
1: 对，
0: 您能获得更好的吸收率，而这一些到了我们身体里面就是我们健康的助力，
1: 对，
0: 看大家愿不愿意为自己的健康去投入那么一点点的增长。
1: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6盒装的组合，也就是大组合构成呢，只剩最后2组现货了。有礼盒包装，包括还有礼袋包装，也都是给到大家便于您的送礼的需求。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岁序交替，万物维新。2024是中华老字号寿仙谷走过的第115个年头。一是寿仙谷坚持科研利器，蓄力深耕中医药行业科研创新，助力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又一页。94项在研科研项目，27项临床药理药效研究，30件新增发明专利申请，1项国际标准，1项团体标准，8篇 SCI 论文，3项国家级、省部级。
1: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当中，所以呢，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是在重视自己的健康问题。因为身体不是开玩笑的，咱人来世上都是活一回，没有说我再来过，对不对？所以啊，咱们呢，珍视自己的这个健康的问题，同时，刚才呢，我跟邱老师也在尝了一下，邱老师专门还说了一下，说我去尝尝看，而且是空口吃，把它嚼破之后呢，几乎没什么苦味儿。对吧？
2: 因为灵芝的苦味源于它里面的一个，就是我们说子实体，另外一个可能就来源于我们种子的闭壳。
1: 对，是。
2: 所以我们今天的去闭灵芝孢子粉，那层壳都没了，
1: 对吧？
2: 所以你可以尝试一下。我在那个就是营养那个补充类的或者保健类的产品这块，我是非常愿意去尝试新科技、新技术带来的那个就是好的产品。
1: 是，
2: 因为这些产品当中它不是一个概念，它不是那个就是我们不知道的一些老调常谈。它里面的技术可以为我们带来更多的对我们健康的益处。
1: 对，
2: 比如说我们今天的这个去壁工艺，去壁之后，我们知道就是说在它的种子当中的细胞壁，我们身体是无法消化吸收的。所以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吃孢子粉的时候会黑乎乎的排便，对吧？
1: 是，
2: 你全部都会排出去了，因为你吸收不了啊。但是今天不一样，今天我们是把这个壁壳去掉，
1: 对，
2: 我们核心的营养成分会增加很多。将在我们的那个专利上面显示是20倍，对吧？
1: 对，
2: 然后我们的吸收率可以增加到95%，这个就是不一样了。我们吸收更多的核心营养成分，对我们的免疫也好，我们的健康支持就会增加很多。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很多身体弱的人是对他的一些反营养素，或者说我们身体无法利用的这些物质，可能会带来某些刺激。我们这些去掉之后，我们身体的那个服用时候的那个舒适度也会不一样。所以今天无论是我们是不是这样问题的人群，但凡你希望增强免疫力，希望来保身家的话，
1: 对，
2: 那么今天这个宝典可以尝试一下。
1: 是的啊，其实刚才邱老师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什么呢？我们原来的主持人丹丹，很多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都非常的熟悉啊。丹丹老师当时是什么呢？但凡有好的这些营养物质出来的时候，我就摒弃原来的。他有点打引号的喜新厌旧。我问过他，我说为什么？他说有更好的技术，我为什么不尝试呢？就像您原来比如说吃鱼油，从80、90、95吃到现在的98的鱼油，这就是一个科技的进步，也是被咱们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包括从原来我们说到鱼油当中的E E到现在的 RTG 技术，对不对？TG RTG 它都有一个过程。所以观众朋友，现在您就明白了，我们今天说到的不是破壁了，而是去壁的技术了。关键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啊，寿仙谷的品牌，我相信电机前的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原来在橱窗里头就看到过那个广告的，原来呢，今天走入我们自己的平常生活当中，没有价格那么贵。观众朋友可以看一下，原料写的非常的清楚，灵芝孢子油，而且他们的灵芝孢子油不假手于人，生产的企业就是寿仙谷他们自己啊。
2: 对，
1: 包括您看了标志性的成分和含量，总三贴20.0克，适宜的人群，免疫力低下者。具有的保健功能是什么呢？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
2: 还有就是它专利当中专门提到的我们的去壁技术。
1: 对，是
2: 去壁技术，这里可以看到，本发明通过去壁经提实的那个灵芝孢子粉的无效成分，它的分离和有效成分的一个负极，
1: 对，
2: 产出的精致灵芝孢子粉有效成分含量显著提高。这里有一个那个也是在我们专利当中的说明，
1: 好，
2: 表明去壁后的灵芝孢子粉的粗多糖及总三贴含量显著大于普通的破壁灵芝孢子粉含量，提升了将近20倍。所以我们这里还是看一下啊，
1: 对，
2: 在这里我们可以剔除硬壳和杂质，吸收率高达95%，核心有效成分高。那么如果是破壁孢子粉的话，它含有壳和杂质比较多，另外胃肠难以消化吸收，
1: 是
2: 核心营养成分比较低。
1: 对，
2: 所以今天给到大家的就是我们去壁的孢子油。哇， 跟我们破壁包子油，您可以看到明显的差异。
1: 是的啊，那当然我们说到了东方购物今天的价格也和外边有明显的差异，因为说到这么多的时候，肯定叔叔阿姨会说了，那你太贵我吃不起，那也没办法，对不对？来，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咱们专柜当中一大个礼盒里边是有两小盒，每一盒呢，也就是这里边每一瓶呢是30粒的这个构成啊，这一大盒就是60粒，价格呢是4998块钱，接近5000块钱了。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您看到了，专柜几乎我们可以只能买一盒，东方购物今天多加一些钱的话，能买到3盒，一共是180粒。然后，但是我建议大家是什么呢？这个东西啊，就是你需要长期去服用。不是说我今天它就是神药，我吃了就能怎样怎样，对不对？我们都知道保健品你是要坚持去吃，而且呢一定时间之后呢它会给你一定的回馈的。做专柜总价6盒装药高达3万块钱了，哪怕东方购物买应该也算是一个翻一个倍，接近13000多，但是今天直降4000块钱，同时仅需要9998块钱，单粒价格算下来27块7毛钱，360粒。因为呢这个金额已经较高，咱们可以参加满额赠活动，相对会比较划算一些哈。
2: 是的，所以我们说啊，免疫力没有价，无价，健康无价。
1: 对，
2: 只是我们到了这个年龄之后，你会发现身体的免疫力衰退会更快。而我们家里面如果真正有在外打拼的这些年轻人、中年人的话，他如果免疫也受到非常大的挑战，影像学的报告已经给到你很多的提示的时候，那我们在增强免疫力这一块，如果有更好的技术、更好的产品，我们应该不加思索来进行那个调换，因为这才是对自己健康的一种负责的态度。
1: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忙线当中，咱们的大组合构成即将收请最后一组现货了，手快有，手慢无。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3: NK 细胞也叫做天然杀伤细胞，它是英文 Natural Killer Cell 的英文缩写。在体内它占到人体白细胞的5%到10%。
4: 随着年龄增长，人体内的 NK 细胞会自然衰老，再加上受到各种内外环境以及各种压力和不良习惯的影响，也会导致 NK 细胞数量减少，功能下降。
5: 根据目前的研究来看啊，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会影响。第一个因素呢，就是说这个年龄因素，这个是有报道，相对大量人群的研究报道，当这个衰老以后，年纪增大以后，这个 NK 体内的 NK 细胞的这个数量还有它的活化能力。
4: NK 细胞具有不可取代性，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NK 细胞的数量逐步减少，功能逐步退化，40岁以后急剧下降，60岁时其活性不到年轻时的一半。同时大气污染、水污染、食品安全、不良生活习惯等各种其他因素。
1: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大组合构成啊，也就是6盒装的备货仅剩最后一组了。现在呢有2位顾客都在商谈当中，所以我们说了啊，现在呢上海的叔叔阿姨说，哎呦，咱们的意识会比较领先，物质水平也是比较领先的。那现在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拿着这样好的这种退休工资保住自己的身体，对吧？
2: 对，
1: 老有所乐，你身体好了，你才会发现你的精力是无限的。东方购物我介绍了那么多的比如说旅游的产品，看现在很多时候还都熟知了，人家在晚上8点多一定会带给大家介绍旅游。那你想想看，你凭的是什么？不光凭的是你有经济实力雄厚，更重要的是你有一副好的身体哈。
2: 对，是的，我们的好身体在年轻的时候我们自身就有很强大的免疫力来保护我们，但是年纪大了之后，这个免疫力一旦衰退，你会发现有很多的问题它突然之间就发生了，有些我们认为是小问题突然之间人就没了，所以我们说现在拦在我们健康面前的两大隐患，一个心脑血管的问题，一个就是重大问题，而且重大问题你花的代价可能非常的大，到时候痛苦也会非常厉害，所以我们要更早的去介入，为我们身体的免疫细胞去储备。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灵芝孢子油，它不再是以往的破壁灵芝孢子粉提取的孢子油，而是去壁技术提取的孢子油。去壁之后带来的好处你可能以前没有尝试过，但是对于我们之前的孢子油来说，你可能也就只增加了几块钱，你可以为每天的孢子油来做一个升级，那么这个升级值得不值得，我们要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1: 对，
2: 您先做一次尝试，您就当我把这一年的量买下来，每天我吃一粒来看看我这个结果，对吧？如果好的话您坚持下来，就是为自己健康做一份好的投资。
1: 是的啊，所以反复提示大家，无论大组合小组合 呢，我们几乎都只剩最后一组了。寿险股的大品牌，咱们不是说那种网络渠道当中，今天有明天没有的，对不对？
2: 对，
1: 人家都是中华老字号的这个称呼都印证在和珅当中，所以喜欢的话，还是强调了，咱们对身体的投资早一点、多一点，它一定会给你一个好的回馈。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9000。

0: 岁岁交替，万物维新。2024是中华老字号寿仙谷走过的第115个年头。一是寿仙谷坚持科研力企，蓄力深耕中医药行业科研创新，助力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又一年。94项在研科研项目，27项临床药理药效研究，30件新增发明专利申请，1项国际标准，1项团体标准，8篇 SCI 论文，3项国家级、省部级。
1: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当中，所以呢，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是在重视自己的健康问题。嗯，因为身体不是开玩笑的，咱人来世上都是活一回，没有说我再来过，对不对？嗯，所以啊，咱们呢，珍视自己的这个健康的问题，同时，刚才呢，我跟邱老师也在尝了一下，邱老师专门还说了一下，说我去尝尝看，嗯，而且是空口吃，把它嚼破之后呢，几乎没什么苦味儿。对吧？
2: 因为灵芝的苦味源于它里面的一个，就是我们说子实体，另外一个可能就来源于我们种子的闭壳。
1: 对，是。
2: 所以我们今天的去壁灵芝孢子粉，那层壳都没了，
1: 哎，
2: 对吧？所以你可以尝试一下。嗯，我在那个就是营养那个补充类的或者保健类的产品这块，我是非常愿意去尝试新科技、新技术带来的那个就是好的产品。
1: 是，
2: 因为这些产品当中，它不是一个概念，嗯，它不是那个就是我们不知道的一些老调、常谈，嗯。它里面的技术可以为我们带来更多的对我们健康的益处。
1: 对，
2: 比如说我们今天的这个去壁工艺，去壁之后，我们知道就是说在它的种子当中的细胞壁，我们身体是无法消化吸收的。所以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吃孢子粉的时候会黑乎乎的排便，对吧？
1: 是，
2: 你全部都会排出去了，因为你吸收不了啊。嗯。但是今天不一样，今天我们是把这个壁壳去掉，
1: 对，
2: 我们核心的营养成分会增加很多。嗯。将在我们的那个专利上面显示是20倍，对吧？
1: 对。
2: 然后我们的吸收率可以增加到95%，这个就是不一样了。我们吸收更多的核心营养成分，对我们的免疫也好，我们的健康支持就会增加很多。嗯，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很多身体弱的人是对他的一些反营养素，嗯，或者说我们身体无法利用的这些物质，可能会带来某些刺激。哦，我们这些去掉之后，我们身体的那个服用时候的那个舒适度也会不一样。嗯，所以今天无论是我们是不是这样问题的人群，但凡你希望增强免疫力，希望来保身家的话，
1: 对，
2: 那么今天这个保子可以尝试一下。
1: 是的啊，其实刚才邱老师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什么呢？我们原来的主持人丹丹，很多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都非常的熟悉啊。丹丹老师当时是什么呢？但凡有好的这些营养物质出来的时候，我就摒弃原来的。他有点打引号的喜新厌旧。我问过他，我说为什么？他说有更好的技术，我为什么不尝试呢？就像您原来比如说吃鱼油，从80、90、95吃到现在的98的鱼油，这就是一个科技的进步，也是被咱们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包括从原来我们说到鱼油当中的E E到现在的 RTG 技术，对不对？TG、RTG 它都有一个过程。所以观众朋友，现在您就明白了，我们今天说到的不是破壁了，而是去壁的技术了。关键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啊，寿仙谷的品牌，我相信电机前的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原来在橱窗里头就看到过那个广告的，原来呢，今天走入我们自己的平常生活当中，没有价格那么贵。观众可以看一下，原料写的非常的清楚，灵芝孢子油，而且他们的灵芝孢子油不假手于人，生产的企业就是寿仙谷他们自己啊。
2: 对，
1: 包括您看了标志性的成分和含量，总三贴20.0克，适宜的人群，免疫力低下者。具有的保健功能是什么呢？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做专柜总价6盒装药高达30000块钱了，哪怕东方购物买，应该也算是一个翻一个倍，接近13000多。但是今天直降4000块钱，同时仅需要9998块钱，单粒价格算下来27.7块钱，360粒。因为呢，这个金额已经较高，咱们可以参加满额赠活动，相对会比较划算一些哈。
2: 嗯，是的。所以我们说啊，免疫力没有价，无价。健康无价，
1: 对，
2: 只是我们到了这个年龄之后，你会发现身体的免疫力衰退会更快。嗯，而我们家里面如果真正有在外打拼的这些年轻人、中年人的话，他如果免疫也受到非常大的挑战，影像学的报告已经给到你很多的提示的时候，那我们在增强免疫力这一块，如果有更好的技术、更好的产品，我们应该不加思索来进行那个调换，因为这才是对自己健康的一种负责的态度。
1: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忙线当中，咱们的大组合构成即将收听最后。 后一组现货了，手快有手慢无。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岁序交替，万物维新。2024是中华老字号寿仙谷走过的第115个年头。一是寿仙谷坚持科研利器，蓄力深耕中医药行业科研创新，助力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又一位。94项在研科研项目，27项临床药理药效研究，30件新增发明专利申请，1项国际标准，1项团体标准，8篇 SCI 论文，3项国家级、省部级。
1: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当中，所以呢，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是在重视自己的健康问题。因为身体不是开玩笑的，咱人来世上都是活一回，没有说我再来过，对不对？所以啊，咱们呢，珍视自己的这个健康的问题。同时，刚才呢，我跟邱老师也在尝了一下，邱老师专门还说了一下，说我去尝尝看，而且是空口吃，把它嚼破之后呢，几乎没什么苦味儿。对吧？
2: 因为灵芝的苦味源于它里面的一个，就是我们说子实体，另外一个可能就来源于我们种子的闭壳。
1: 对，是。
2: 所以我们今天的去闭灵芝孢子粉，那层壳都没了，
1: 对吧？
2: 所以你可以尝试一下。我在那个就是营养那个补充类的或者保健类的产品这块，我是非常愿意去尝试新科技、新技术带来的那个就是好的产品。
1: 是，
2: 因为这些产品当中它不是一个概念，它不是那个就是我们不知道的一些老调常谈。它里面的技术可以为我们带来更多的对我们健康的益处。
1: 对，
2: 比如说我们今天的这个去壁工艺，去壁之后我们知道，就是说在它的种子当中的细胞壁我们身体是无法消化吸收的，所以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吃孢子粉的时候会黑乎乎的排便，对吧？
1: 是，
2: 你全部都会排出去了，因为你吸收不了啊。但是今天不一样，今天我们是把这个壁壳去掉，
1: 对，
2: 我们核心的营养成分会增加很多，将在我们的那个专利上面显示是20倍， 对吧？
1: 对，
2: 然后我们的吸收率可以增加到95%。
1: 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忙线当中，咱们的大组合构成即将售罄最后一组现货了，手快有手慢无，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最近一段时间闷热潮湿，整个梅雨季节好像又裹挟在我们的身边，整个人出去的时候呢是一头的汗，对不对？很闷很潮湿。这个季节啊，其实咱们能穿真丝就穿真丝，对不对？因为想看真丝的面料非常非常的这个，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天然的，它是那种蛋白质氨基酸嘛。然后呢这个面料穿在身上的时候又非常的爽滑。另外呢，如果它这个款式哈是那种新中式的，又加上咱们中国传统的一些服装的元素，那你穿出去的时候就是精神大方又好看。那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品牌也是非常好的，奥美丽这个大品牌，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喜欢，在东方购物也是一直卖的特别的好，价格也是帮大家谈到了一个超级优惠的价格，大家千万不要去门店买那个高价，东方购物给您谈到的是我们渠道专门的对口的优惠的价格。当然今天也是因为有副总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才有这么优惠的价格，欢迎副总。
1: 高手好，大家好。说到奥美丽，不得不提上海服装集团，是我们上海人家喻户晓的一个国企。今天奥美丽把2026年的最新款式带到了东方购物，而且像高老师所说，这个价格只有在东方购物您能看到，在奥美丽上海所有的专柜您是看不到的这个价格。
0: 是的，我先来把这个女款跟大家来说一下哈，因为毕竟已经7月份了，很多朋友已经是在规划出去旅游，包括跟朋友聚会，对吧？各种各样的活动，那咱们就要穿的精神点，咱们要穿的好看。来看到我们的女款是三个颜色，一个是这个花色的啊，这个是花色的。它其实这个花色很洋气，它是紫色和灰色，就是灰紫色的这个协同在一起，然后带着淡淡的咖色，非常漂亮。那这是我们今天的三件当中的一件，这个叫做花色。另外呢，这两件呢，它们都是以黑色打底，但是上面的花纹会不一样，一个是黑底儿，然后是金色的纹路啊，就是那个黑底儿，然后是金色的花卉；另外一个是黑底儿，然后是绿色的花卉。所以我们就是一个是咖色，一个是绿色，这是给他们分的颜色。那如果大家是想要让自己在人群当中是显得比较精神头一点，显得自己比较干练一点，显得自己比较瘦一点，苗条一点，那我就建议大家买这个黑色，非常好看，而且非常舒服。那么我们今天除了我们的这个衣服之外，还会给大家准备裙子，裙子也都是100%的桑蚕丝，有浅色的花卉，然后还有深色的花卉啊，这些也都是搭配上妆也都是特别合适的。那么今天其实除了女款之外，还会有男款。
1: 对，
0: 因为好多朋友都说你们奥美丽服装那么好，为什么只有女款没有男款？所以今天满足一下大家。
1: 对，今天男款的是我身上的这件蓝色，跟我在身体后面的还有一件灰色啊。蓝色显得更精神百搭。如果您现在还缺一件真丝的，不用犹豫，
0: 对，
1: 就选蓝色上藏青色。
0: 对，
1: 藏青色对男人来说的话，沉稳大气，而且很休闲。然后如果你真丝的衣服家里橱柜里面很多了，那我告诉大家，这件灰色
0: 其实这个有一点点是蓝灰，
1: 对，
0: 蓝灰它是带着淡淡的天蓝色，
1: 很好看，
0: 就是那种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的那个天青色，然后我们是叫它灰色，但是其实它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灰色，
1: 是
0: 它是带着淡淡的那种蓝灰调，蓝灰调，那个也是100%的桑蚕丝，
1: 100%的桑蚕丝，而且非常的高级，而且
0: 好，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三件衣服当中主打的这件黑金，黑金款啊，黑金款就是非常的大气，然后呢非常的高级。我跟大家讲这件衣服就是，一穿它首先就是让你整个人是瘦5到8斤，它的视觉效果就是瘦5到8斤。然后整件衣服呢，它的长度呢是你搭裤子也好，你搭裙子也好都是可以的。它是到这刚好是在这个一个上半身的这个腰，往下一点点的位置，对对对，它不会特别的长，不是那种夸张版的，它是这种你搭裙子搭裤子都是可以的，是这样的款式。然后你把它当做一个小的这种束在裙子里面也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它穿起来特别方便。另外呢，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扣子的设计啊，扣子的设计包括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肩膀的设计都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亮点。首先这件衣服它是一个中式款，但是呢它又不像我们传统的那种中式的衣服是一些淡色调，然后呢是一些比如说盘扣啊，或者说是很复杂的穿着，它是融合了咱们现代服装的一些设计理念，然后又有中式服装的韵味儿。那么整件衣服是正肩正袖，就是你看肩膀 啊，是在刚好就是在这个位置，然后呢袖子大大方方的一个正肩正袖，而领口的地方大家注意了，是我们非常吃工和吃价格的。首先就是这个地方，我们是有一个中式的这种盘扣的设计，盘扣的设计，这边有一个小暗扣，在这个这边有个小暗扣在这个里边，你就把它扣住，打开也可以。然后整件衣服大家注意了，我们里面是暗门襟，啊，这边有扣子。按道理呢，这件衣服是可以打开当一件小开衫来穿的，
2: 是的，
0: 它可以当小开衫来穿。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如果是这样的，当中这个扣子。啊，就在这件衣服当中显得有点突兀了，
2: 是的，
0: 是吧？因为你整件衣服是一件很完整的一个整体的感觉。如果说我这个扣子呢，你看，如果我这件衣服是这样的一个扣子露出来的，它这件衣服的那种完整性、整体性就打乱了。而如果我是一加了一个暗门襟，那我就把它。来把它半包住了，对吧？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样我这件衣服呢就有点像一个圆领衫，或者说像一个套头的感觉。哎，但是你穿着又很方便，对吧？因为它是开扣子的嘛，对不对？你穿着你里面再搭一件小衣服都是可以的，它有两穿的方式。那么这样的一个加了这样的一个暗门襟的设计，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啊，来我们镜头给大家看细节。哎，细节魔鬼都在细节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这个暗门襟做得非常到位。第一个就是它在这个地方呢，它帮你用同样的面料，就是我们说100%的桑蚕丝，对，帮你把这一块刚好把它遮住了。那这块面料，而且是双层的面料，帮你把它遮住了。而且这个旁边帮你做了在旗袍当中才会有的滚边，
2: 是，
0: 那这种金色的滚边，
2: 对，
0: 滚边上面还会有像小钻石一般的小定珠，
2: 对。
0: 所以如果说是大家晚上比如说出去玩，在灯光秀下面，这个小钻石一样的这种小定珠就会闪闪发光，非常漂亮。包括整件衣服上面的花卉，就是那种花开富贵的感觉。就是说我们说大户人家穿衣服的时候呢，它是要讲究颜色、面料、质地和款式。
2: 是
0: 我们今天的这件衣服它都做到了。再有就是这件衣服呢，如果我们在日常穿着的时候呢，你出席一些比较正式的场合，或者说是你跟朋友出去聚会，你到任何一家五星级的酒店，你走进去，你都绝对不会有半点的不自在。
2: 对，不会怯场。
0: 对，因为这件衣服它就是很有高级感。
2: 是。
0: 所以我就觉得我们现在的衣柜里面，我们需要有这种有高级感的服装，因为毕竟上海真的有的时候我们说。一不小心就到一个还挺网红的店里面去了，
2: 对
0: 吧？
2: 要拍照啊，哎，打卡。
0: 然后你拍照的时候，这件衣服会非常好看。专柜里是有售的，对吧？
2: 对，
0: 专柜的价格是多少钱？
2: 2599元，
0: 2599一件。东方购物今天我们价格已经在下面看到了，是499一条啊，499一件，就是今天这个衣服。然后我们的那个裙子，桑蚕丝的裙子是299，
2: 是
0: 啊，299，性价比也都非常高。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今天的，我是建议大家，如果你在裙子已经有的情况下，其实你可以上衣带个一件或者两件。我主推的是这一件和这个花色，和这个
2: 花色，
0: 对，这件花色也是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颜色。然后你看，它是这种灰紫色的这种感觉，你拿出来，你放进去，都可以啊。这件颜色也非常漂亮，也是市面上很少见的一个颜色。今天我们这两个颜色是高丽特意帮大家挑出来的，一定会让大家在人群当中一下子。跳脱出来，
2: 完全不一样，
0: 可以达到这个，
2: 完全是两种风格。
0: 对，也非常的养眼。然后我在下一趴会给大家介绍这件衣服的细节，这件衣服的细节在领口的地方会特别的别致，
2: 好看
0: 啊！我会在下一趴跟大家介绍它这个领口的细节的设计，真的就是我一看了就觉得哇，这是艺术品，这绝对是艺术品。那么我们现在尺码都是齐全的，对不对？
2: 没错，
0: 我跟大家说一下尺码哈。
1: 高老师前面在说了，在哪里可以看到啊？在上海奥米丽有很多的门店，在我们的万商的杨浦店、万商的光大店、万商的黄浦店、万商的长宁店，您都能看到奥米丽。记住，奥米丽是上海服装集团旗下的品牌。那我们也抽空去拍了一下照片啊。您看，奥米丽明码标价2599，就是高老师身上穿的这件啊，
0: 2599，
1: 对，2599啊。女款的话，如果您是165的话，您就选您如果是120斤以下的选165，130斤以下的就选170，140斤以下的选175，155斤的选180。男款今天也有啊，男款现在尺码也非常的丰富啊，120斤以下的选1750，150斤以下的选175，170斤以下的选180，200斤以下的我们都有啊，选185啊，男士也要需要。 要一件好看的真丝的衣服，让整个夏天凉凉爽爽、舒舒服服的。
0: 对，我们全部是重磅桑蚕丝。
1: 是的，没错，
0: 全部是重磅桑蚕丝，所以它的光泽感和它的垂顺度，绝对不是那种薄薄的那种有点透的那种桑蚕丝能够比拟的。可能它这个面料一件，你要做到一般的桑蚕丝2到3件的服装，
1: 至少是2件以上的。
0: 所以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我们的无论是上衣也好还是裙子也好，性价比都非常高。你看你如果是一件上衣再搭一条裙子，其实你只花了
1: 700-800块钱都不到的价格，
0: 700多块钱，
2: 对，700多块钱
0: 一身的那个就是整个的一身我们都是桑蚕丝的造型。然后呢我们今天的这个黑底儿绿花这会儿也卖得非常好，就是黑底儿的两件，一个是金色的花卉，一个是绿色的花卉，亭台楼阁，包括那个金色的那种花开富贵，都非常非常的精致典雅哦，这就让大家呢在这种日常的生活当中一下子穿出来了仪式感。
2: 是的，没错啊。说了真丝衣服，像高老师说的，不光是要看原料，看版型，花型也是非常重要的。今天这一款是我们的设计师款，只有在东方购物你才能拿到499的价格。您到我们奥米丽上海的任何专柜，您去看啊，因为奥米丽是上海的品牌，是上海服装集团旗下的品牌。您到任何专柜去看，我们的价格就是2599。刚很多人说，为什么一件真丝的衣服做到2599？第一，我们是重磅真丝；其次，我们所有的款。是包括细节，就像高老师前面给他看到的门襟这里的那一根金线，别人做一根金线，我们在金线上面还帮您做了点缀。
0: 对，
2: 在细节上面，就像我们穿衣服走到外面，别人一看，哦，第一您是真丝的，其次再看您的做工，再看您的细节，这件衣服的档次感就完全上来了。
0: 是的，
2: 所以说同样穿衣服，为什么有些人能穿出感觉，有些人穿不出感觉？不是人的问题，是衣服的问题。
0: 是的，
2: 选一件好的衣服啊，夏天出去啊。走在马路上，那种光泽度，那种被别人聚焦的感觉，男性完全是不一样的。
0: 对，
2: 别人一直说的嘛，马靠鞍，人要靠衣衫嘛。
0: 我们的这会儿女款的那个黑底儿的金花和黑底儿的绿花都卖得特别好。
2: 是的。
0: 然后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呢，就是真丝的衣服呢，市面上也都有售，但是今天我们服装全部用到的是重磅真丝。那么重磅真丝呢，就是垂顺度也好，包括用料也好，那是不用说的，对吧？那真丝呢，我们在这个用料上面，其实我们今天一件可能相当于那种薄款的呀，那种母米数很低的呀，我们要做到两件，
2: 至少是两件，
0: 对，两件了。所以你想看外面一条真丝围巾是什么价格，
2: 对
0: 吧？好的真丝围巾都要400-500块钱，那今天更不要说是一件做工这么讲究的服装了。男款这会儿是蓝色的这件卖得特别好，
2: 蓝色非常好看，因为
0: 竹豹平安，
2: 对，藏青色一定是非常非常经典的颜色，
0: 对。
2: 而且我觉得男性哦，我们说的就是衣服不在多，一定在于精。男性的衣服一定要有一件撑得出体面的，就是你平时可以穿上 T 恤衫，但是如果您出去了，比如说啊，陪您的太太出去吃个下午茶，出去旅游，你得有一件衣服能撑得起你的身份的。那真丝的衣服是最好的，因为有一些其他材质衣服，您需要体现，哎，我是什么品牌的？我有时候在聊天的时候还说，哎，我是什么？但是您。

0: 穿真丝的衣服，别人不会问你是什么牌子的，别人一看，哦，你穿的是真丝的，说明您对生活对品质是有要求的，而且它不光是好看，它舒适度也非常好，
1: 嗯，
0: 男性更容易出汗，
1: 嗯，
0: 真丝的衣服的透气性非常好，
1: 嗯，
0: 尤其是两个腋下，男性的腋下有时候出汗比较多，真丝的衣服就能防止您腋下出汗以后摩擦的不舒适。
1: 是的，我们这会儿是黑色的这一件，嗯，然后上面带金花的这一件是卖的特别好，就是那种我们说就是可以说是那种非常富贵的这种颜色，
0: 黑金
1: 嘛，我们说黑金卡嘛，对不
0: 对？
1: 对
0: 的，黑金是非常经典的配色。
1: 对，就然后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这个黑金的这件衣服，它的长度，你是可以把它拿出来，然后你搭一条这种一般的这种就是中长款的这个裤子或者是裙子都是可以的，或者是您可以放一点放在这个衣服裙子里边啊，就是这样竖一点边，那这个整个的下半身的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视觉可以拉长一些。它用到的面料，我们近距离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它用到的面料是100%的桑蚕丝啊，100%的桑蚕丝，然后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个弹力啊，因为这个面料本身用到的这个桑蚕丝的重磅的桑蚕丝的面料很好，
2: 嗯，
1: 再加上它独特的这种编织的工艺，
2: 是，
1: 所以它是天然的带这种弹力啊，不是说要添加什么东西啊，它是天然的带这种弹力。再有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上面的花卉，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在光泽下面哈，就是走动的时候，就是有一种波光粼粼、流光溢彩，然后那种金碧辉煌的感觉。
2: 是的，
1: 无论你怎么走，我们镜头再拉远一点，哎，对，无论怎么走，对吧？无论你到哪儿去，你看走动的时候，这件衣服就在发光，就在闪光，而且就特别显瘦。就我跟大家讲说，如果大家最近，哎，吃的有点挺好的，对对对，你想出去的时候想显得人比较苗条的时候，这件衣服是特别显瘦的。我们的这个绿色呢，其实是跟那个衣服是差不多的。其实这个黑色呢，不管是绿花还是金花哈，都漂亮。
2: 嗯，绿花也很非常漂亮。
1: 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个黑色，你可以两件一起带回去，一个是绿花，一个是金花。
2: 嗯，
1: 啊，一个是那个咖色的，就是它在那个灯光下面会更加亮眼一些，这个呢就是暗一些啊，它是需要你走动的时候会有那种波光粼粼的感觉和那种随风飘野的那种感觉，非常漂亮，
2: 嗯，
1: 也更加清凉，这件也很好。那么如果大家想有一件带着花卉的，那么这件花卉的来了，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一件的细节啊，你帮我拿着一下。这一件呢是这样的，我们这一件花色是有另外两件所没有的特色，在领口的地方，这个领口的地方是真漂亮，就是大家穿这件衣服的时候呢，完全不需要戴项链。你看，来，我们镜头再给大家看细节，你还可以推近点给大家看细节，大家说漂不漂亮？
0: 好看，
1: 真漂亮，它这个全部都是立体的刺绣，你手工去摸的时候，全部都是立体的刺绣。就在领口，但是它又不是很高，它是一个半高领，就是小立领的这个设计，就在这个位置。然后这件衣服呢，你看这个咱们这个袖子，这个门襟是可以打开的，
2: 嗯，
1: 你不打开之前，你觉得这件衣服可能是一件，我来拿着，你帮我领着就可以了。你不打开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件衣服可能就是一件这个圆领，
2: 嗯，
1: 但是当你打开才发现，哦，原来这件衣服它还可以当一个开衫来穿。
2: 是，
1: 它在那个就是我们这个胸前的这些位置，就是暗门襟的这个位置，全部帮你装点了非常漂亮的这种彩色的这种小亮珠，像小钻石一样的这种小扣子，就一下子增添了这件，那给我吧，一下子增添了这件衣服的细节。所以说这件衣服呢，它在你穿着的时候呢，它其实跟你一般的那些衣服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2: 是的，
1: 我给大家套一下，大家就知道了。你看，我刚刚就跟大家说了吧，我说这件衣服它其实是一个开衫，我们三件衣服都是开衫哈。然后呢，它因为呢，我这样套一下，大家就知道效果了。那它是这样的一个上身的效果，嗯，应该也很好看，对不对？
2: 新中式的感觉。
1: 嗯，新中式非常，非常经典的新中式。然后你在出去的时候，你可以比如说里边有一件打底的，然后这件衣服可以套在外面当一个小外套，或者你就把它直接当一件这个正式的一件上衣来穿，然后这个束在这个裙子里边，这样也可以。
2: 哎，很时尚，
1: 对不对？它就
2: 很
1: 时尚，然后是灰紫色的这个色调，所以我一开始我就跟大家来建议是，我身上的这一件以及这个灰紫色，你把那个这个给我，对对对，这两件是我特别建议大家来买的，因为它的面料很垂顺。
2: 是。
1: 然后呢，你在穿的时候，你看这是一个全身的花卉， 然后你穿着的时候，无论是在哪一面，你去照镜子，或者说是你跟

0: 一长到我这边，嗯，他可以把整个衣服，哎，夏天走在那里，长长的一个我们的真丝上衣穿，非常舒服。那如果你平时要聚会了怎么办？来，像我这样，啊，
1: 哎，一下精神了，
0: 一下子，对啊，下面配个西裤，拿个皮带，哎，跟你的老同事、老战友出去喝个茶，聊个天，非常好，因为它是一个衬衫款。同样，这个衣服还有三穿，同样你也可以把纽扣放开来，当一件开三穿也没问题。所以这一件一直是我们奥迷丽在线下买的非常非常经典的，嗯，这一件在我们线下就是1800多的价格，因为它是爆了，是火，我们的网红款，特卖的特别的好，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啊，整个衣服的长度也够，啊，再重要的就是。它有暗纹，哎，嗯，如果一件衣服是纯色就不好看，嗯，但是如果太花，有一些我们的长辈是 hold 不住的，但他帮您做了一个提花的暗纹。
1: 你看这个上面的花卉是有一种珠宝平安的感觉，
2: 对，珠宝平安，还有一种那个，嗯，我们的那种大理石纹的那种感觉，
1: 很漂亮，
2: 很漂亮。你看，嗯，哎，我在转身的时候，暗纹，你这种男性的衣服要装要正式，但是它不能太素雅，那就不显得漂亮。在夏天有暗纹的衣服很好，而且这个暗纹都是提花暗纹。所有的暗纹，你久洗它是不褪色的，嗯，不变形
1: 的。是的，啊，这件也好看，
2: 好看。
1: 这件上面也是有暗纹，
2: 是，
1: 也是有暗花纹。大家可以看到，就这件是浅色，刚刚那件是深色，嗯，它的那个色调就是那种带着一种鹅蛋青。鸭蛋青的这种青色，青灰色，嗯，青灰色很适合那些比较儒雅的、
2: 定
1: 型的一些。我们说男士来穿着是非常好看的，嗯，所以说假如说是电视前一些性格上面是比较这个恬静的、
2: 儒雅的，
1: 咱们可以穿这件
2: 是
1: 啊，或者说是大家想显得比较苗条点的，可以穿上这件，
2: 是
1: 都是可以的，
2: 没错。
1: 那么我们身上的就是女款的身上的这件呢，499的这件衣服呢，它在专柜里是有售的，嗯，提醒一下大家，因为奥美丽呢它是在上海服装集团旗下的一个品牌，
2: 没错。
1: 那么它在上海是有四家门店
2: 对吧，
1: 四家门店
2: 没错。
1: 专柜里如果大家想要送人，比如说在暑假里面想要送人，这件衣服的专柜价是2599，
2: 对，
1: 你送人就是2599块钱的一个吊牌价，
2: 女款的话就是2599啊，因为这是我们的设计师款，男款是我们线下的门店的我们的一个热销款，嗯，1899元，嗯，很多人说奥美丽是什么牌子？上海服装集团，就是您最熟悉的那个上海服装集团旗下的一个品牌，
1: 是的，是的，
2: 它只做高端的真丝系列，嗯，差的真丝它不做，因为它是一直说的这样一句话，就是人一件好的衣服穿在任何人身上，它都能把这个人的气质给体现出来，
1: 对，
2: 但前提是要看原料，要看做工，要看我们的款式，嗯，
1: 这件衣服现在我们的所有的尺码都是备货告急当中，嗯，我们这件那个黑底儿金色的这件衣服是卖的超级好的，
2: 哎，所有的里面这件
1: 对黑金色这件是卖的最好 的，
2: 是的。
1: 然后我们如果是看中了，我们把尺码跟大家来说一下，
2: 哎，如果你看中的女款的话，110斤，
1: 女款的这个110斤以下，我穿的就是110斤以下的啊，它的余量是非常大的，
2: 很大，
1: 对，嗯，这个其实我觉得穿到115斤应该都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嗯，咱们今天的这一件我们大概还有个3件左右，然后170的这个130斤以下的我们还有4件，175还有2件，我们今天大码这两个都卖特别好，然后180这个150斤以下的大概还有个2件，
2: 好，
1: 所以我们加到一起大概就10件左右，嗯，如果大家看中了女款要抓紧时间，
2: 对，
1: 另外还有一个是男款
2: 的话，如果你是120斤以下选170，150斤以下选175，170斤以下选180，200斤以下选185。嗯，我现在身上穿的就是180的男款，买大不买小，
1: 是的，
2: 大里买，把那个男性的那种飘逸随性，嗯，给穿出来。
1: 是的，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确实是在这个季节里面，一下子穿出自己的精气神来了，0215119900。嗯，

0: 很多朋友会单独去买一条裙子，因为今天的裙子相当于是捡漏价，299哈，299一条捡漏价。而且这个裙子它本身的这个面料也是100%的桑蚕丝，所以如果大家刚好家里面有一些素色的上衣，直接搭这条裙子穿上去是非常飘逸的。当然今天的上衣就很高级了，高级感十足，因为这件上衣的专柜价格是2599，然后在上海的专柜有售，最关键是它是重磅桑蚕丝，所以它的垂顺度真的是看得见的。我跟大家讲，就是其实桑蚕丝当中也是369等的，你不要都觉得说哦，都写的是100%桑蚕丝，但有些桑蚕丝你会发现特别透，你里面穿的衣服都会透出来，对不对？还有就是它没有垂顺感，风一吹可能是飘的，但这件衣服它的整个的面料是往下走的，垂顺度非常高。另外它的做工是比一般的桑蚕丝的服装的做工要贵到30%。我待会告诉大家为什么贵30%。它的工真的非常吃价格，在同样的面料上，这种做暗门襟的、做成开扣的，而且是做成这种有扣子的这种设计，是要比那种套头的那种，那直接我们说一个圆领套头的这个成本要贵30%左右，
1: 贵很多很多。因为它的第一，它要有几块面料帮您去做，就是第一；其次，它还要拼，每块面料之间还要相似，而且它的人工成本也非常贵。但是好的真丝衣服一定是吃人工、吃手工的，因为真丝衣服的高端跟品质决定了这件真丝衣服它的做工。为什么一定要有个暗门襟？因为你想，你穿了一件很高端的衣服，但是你就像一个衬衫的那一种感觉，这件衣服的档次一下就下来了。但是真丝衣服就我们叫好马配好鞍，用了好的原料，它才会用更好的一个门襟去做。就像您现在看到的，您去想象一下，有这个暗门襟跟没有这个暗门襟，这件真丝衣服的档次是完全不一样的。再加上我们这个暗门襟当中，还帮您做了一条金线，金线上面还帮您做了点缀。当您穿出去的时候，您坐在您的小姐妹旁边，小姐妹无意中飘到您这个衣服，她一定会把你的衣服当成你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的。
0: 这件衣服呢，
1: 怎么样？
0: 这件衣服就是这样的，你收到以后哈，你在镜子面前一穿，你就会说，哎，我们家里的镜子是不是变成哈哈镜了？你会有那种感觉，对，你会觉得自己瘦了，而且瘦了不是一点点。那个电视机前可能很多观众朋友也之前看过高丽卖别的产品，对吧？卖别的服装，你说我之前有过这么瘦吗？有过吗？好像没有过，对吧？这么瘦，就是服装的魅力。他就特显瘦，你看我还没有就故意去瘦自己呢，对不对？他就真的很显瘦。然后他为什么这么显瘦呢？我跟大家讲，因为第一个是颜色，我拿一件衣服给大家看它的细节啊，一个是颜色，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整个的做工，黑色的这个就是金底儿，就是黑底儿金花和黑底儿这个绿花的这两件都很洋气。
1: 是，
0: 你相信我，这件衣服非常洋气，黑色的这个衣服。怎么说呢？它其实比花的要洋气。
1: 对
0: 啊，我个人的意见啊，要我的话，我肯定穿黑色，
1: 黑金
0: 啊，黑金
1: 首选，黑金
0: 或者是这个，
1: 对，
0: 这两个都超级洋气。
1: 这个颜色配色很高级、
0: 我跟大家讲一下，它这个衣服设计好在哪里啊？咱们这边有一颗翡翠玉石般的扣子，啊，画龙点睛，然后咱们这个扣子全是暗扣，这个里面全是带扣子的，看到没有？但是这个扣子如果我是露出来，你看这件衣服它的整体感就一下子破坏了，
1: 档次感就下来了，
0: 是不是？它这个整体感就一下子破坏了。
1: 是，
0: 但是我今天如果说我就要保持它的那个整体感，我在外面就加了这么一层，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暗门襟，把这个扣子藏在里面，我的工就要多做这条门襟的这个工。
1: 是，
0: 而且这个门襟我不是简简单单的做，我旁边还帮你滚了边。
1: 对，
0: 看到没有？这个边，那个这个绿色的边跟我这件衣服的这个绿色是呼应在一起的。
1: 对，
0: 这个边大家看得很清楚吗？看得清楚吗？这个是旗袍才用到的这种滚边工艺啊，滚边工艺。然后这个就刚好帮你把咱们这个扣子牢牢地遮住了，在这个位置，这是扣子。那你看我这件衣服，你看我的衣服，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你看得出来我这件衣服是个开衫吗？看不出来，对吧？像是一个套头的，但它其实是个开衫。这件绿色的我也搭一下，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有些朋友可能说，高丽你一直在说那个就是黑金的，那我觉得这件是不是能试一下？我给大家看一下，两件都老好看，真的老好看。它可以当一个开衫，那就这样。
1: 我把这个
0: 遮一下。其实绿色也非常漂亮，
1: 对，黑色绿色也很好看。
0: 对，它就是两件都好漂亮。
1: 这个绿有点祖母绿的感觉啊，很大气啊。 很贵妇的感觉啊，黑金显得大气。嗯，我们的这个黑漆色加上这个祖母绿啊，
0: 对，
1: 显得很富贵的感觉，
0: 很贵气，很富贵，
1: 气质是完全不一样的。
2: 你想一下，你这个时候如果戴一个翡翠的镯子，
0: 是吧？戴一个翡翠的镯子，哎、
1: 珠光宝气，
0: 把手一伸出来，
1: 好漂亮，
0: 是不是？
1: 哎，这件也很好看，
0: 好看的，真的很好看，就是很显瘦，非常显瘦。然后跟大家说一下细节，对吧？你看走动的时候，高丽在走动的时候，这件衣服的光泽、光泽感，那种波光粼粼的那个光泽感，
1: 这件好看。
0: 好看吧？
1: 很好看，这件，没有上，所以说衣服啊，还是这句话，
0: 要上身，
1: 就是你要买回去上身自己穿，
0: 要上身的。
1: 对，你不要光看
0: 我们高老师。我咋觉得这件还更好看？
1: 对，我也是觉得，因为我们其实，在节目前，我们一直觉得黑金肯定是今天的火爆款。嗯、我黑金啊，我们一直说黑金嘛，大气，
0: 更低调。
1: 但这件衣服更低调，更显高老师的性格。
0: 哎，更低调。
1: 更显高老师那种
0: 性格，很漂亮。
1: 所以说衣服啊，还是这句话，您要订回去，您自己穿、穿给您的先生看，穿给您的孩子看，喜欢哪件留哪件。
0: 看得出来，我里面还穿了一件衣服吗？你就知道这衣服有多显瘦了。这个衣服你看我这件衣服是个开衫，我里面还穿了一件，你就知道这件衣服有多显瘦，是不是？
1: 是。
0: 所以这个衣服它的面料，因为它的面料用到的是100%的桑蚕丝，包括做工都好到不行，好到不行。在这边它这一排扣子如果是露出来的就没有那么精致了。我们今天这个扣子它旁边帮你滚了这个暗纹金，加了这一层工艺之后，咱们扣子看不到了，看到没有？你看我这个扣子就看不见。来，我们镜头给大家看一下，你看看得到我这扣子吧？全藏在这个里面。这一层是100%的，也是桑蚕丝，跟我们的面料一样。它这个滚的边就是金色的边，这件衣服滚的边就是绿色的边，啊，每一件衣服都是
1: 根据你的
0: 工艺跟我们的花卉都是吻合在一起的，很讲究。包括这个里面的面料也都是100%的桑蚕丝。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讲说，你说买一件桑蚕丝容易吗？非常容易，外面都能买得到。但是桑蚕丝的母米是从14亩米到16亩米到18亩米到20亩米到22亩米，
1: 是
0: 都有，对不对？你像我一件衣服的母米是我可以做人家的两件，人家的透，我的一点都不透，
1: 对，
0: 人家的风一吹就飘起来了，可能小肚子还露出来了。我的这件呢，它的面料是往下走的，它有垂顺度，那能一样吗？咱们说到了一定的年龄，电视机前可能有很多可能是跟我妈妈一样的年龄，70多岁了。到了一定的年龄，那走出去要讲究一种庄重感，
1: 对的，
0: 是不是？那跟朋友聚会，那你穿的得要像样，那你这个衣服我就不能找那种随随便便的那种桑蚕丝的衣服。
1: 是，
0: 今天这个全部都是有价格，而且是专柜的价格，就是2599，人家在专柜一逛，哎呦，这不是那个黄阿姨穿的吗？哎呦，没想到这件衣服这么贵，嘎吱啊，2000多。哎，它可以有这个效果，因为专柜就是这个价格。
1: 是，没错。
0: 我们今天才499，东方购物499，这批货源卖完就不加单的吧？
1: 不加单，
0: 我记得你们是不加单的。
1: 今年的设计师款，而且是我们上海服装集团的，我们上海本地的品牌
0: 啊、
1: 真的是很好看。黑金配色，今年一推出来就是我们的大火的、大热的颜色。
0: 对对对。而且有些人不是也讲究那个嘛？我是觉得这件很好看，还有刚刚那个绿色。
1: 哎，绿色真的。
0: 绿色，
1: 我觉得高老师，
0: 这两
1: 件都拿回去，
0: 难以割舍。
1: 对，您回去您看。
0: 不分伯仲，
1: 哪一个颜色比较适合
0: 你的气质？你咋又给我扣上了呢？我想套一套。
1: 还是他高老师？看来高老师是喜欢上这。哎，所以说前面我们一在开播的时候就在想，哎呦，高老师穿哪一件？高老师说，我算了，黑金是你们的热销款，我就穿热销。但是没想到这件衣服，你看高老师，所以说衣服还是要穿。
0: 对，我穿给大家看一下。
1: 您不要光看。您要下单买回去，就像我们去买衣服，都要去
0: 试。你买两件回去。
1: 对，
0: 你们听我的。
1: 喜欢哪一件留哪一件
0: 啊？你们听我的，两件都带回去。哎，
1: 这件真的好看。哎，好漂亮的这件，
0: 你们听我，
1: 很素雅。
0: 那听我的，两件都带回去啊，都专柜有售的。然后马上放暑假了嘛，要跟朋友出去玩啊啥的，咱们穿的美美的。我们女人的专柜里一定要永远有一件还没有穿的新衣服。
1: 哎，对，这句话
0: 是不是？这件新衣服就会让你有出去玩的冲动。否则你把衣柜一打开，哎呀，全是我穿过的衣服，算了，今天就待在家里不出门了。
1: 是的，
0: 当你衣柜里有一件新衣服，你就马上。有一种想出门的那个冲动了，就是哎，你有空吗？我们出去聚一聚，啊，最近哪儿又开了一个网红的餐厅，我们就吃一顿，你就有这种感觉，对不对？这件也好看的，这件我们的好多码子都已经没有了。这件衣服这个绿色的也好有生命力啊，就很有生命力的这个绿色。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我们的货也不快不多了，我在这给大家试啊试，我就看到这个货源真的不多了，02151199000。

0: 我们今天那个裙子啊，那个黑色的裙子卖爆了，我都没怎么介绍，我们很多朋友就噼里啪啦的偷偷在订。你们是好样的，你们是懂行的、懂货的，因为才299。
1: 对，
0: 一般的直播间你都买不到这么好的这个裙子。嗯，这个黑色的裙子，如果大家没有买，我是建议大家赶快买回去。你看一下这个裙子，它有没有像我说的那样？哎，我们回来好不好？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条裙子的细节，因为这条裙子我觉得299，大家真应该捡漏。
1: 是。
0: 这条裙子是这样的，因为我今天呢，我穿的是一件花的这个上衣，那么我要是配这个花的裙子呢，就有一点太招摇了，
2: 太花。
0: 那么就是大家呢，上面尽量配浅色的，或者配一色的。
2: 对，你像如果 T 恤衫，你就配裙子，
0: 对，
2: 一下子档次就上。
0: 我给大家说它的细节啊，咱们的这条裙子它最大的特点，里面是有一层这个打底的，然后它这个裙子这一层是桑蚕丝，然后这个桑蚕丝。它是帮你滚了边的，就这边全部帮你绞好边的，而且这个绞边它用到的是波浪形的绞，在这个地方，哎，我拿到哪边看？来，在这个位置，那它是绞了一个边的，看到没有？
2: 它是有波浪形的。
0: 然后波浪形的，所以这条裙子就非常的柔美。如果大家比如说去跟朋友去聚会呀，想要穿得很那个飘逸呀，咱们就可以拿这条裙子来，
1: 是，
0: 就是它走路的时候，这条裙子的飘逸感是很强的。
1: 对啊，
0: 非常漂亮。黑裙子专柜的价格，这条是1898，
1: 将近1000%桑蚕丝。
0: 对，因为它是100%的桑蚕丝，我们今天的这条裙子才299，200块，上海话叫怎么哪能讲？
2: 200块
0: 啊，
2: 两百块。
0: 差不多，
2: 对，
0: 就200多块钱，对吧？
2: 299，您去想呀，就是您如果家里很多的 polo 衫也好，很多的一些其他衣服，您
0: 都可以搭。
2: 对，要把它档次再往上提一提的。哎，299，一下子把整个的您穿衣的档次就往上
0: 一下子提上去了。
2: 就
0: 这件它非常好搭，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件裙子大家可以单独买回去。然后咱们这一件这个上衣哈，再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主打款，就是黑底儿金花的这一件，是在整个的服装当中，它的档次感是非常强的。如果大家去上海任何一家，你说花园饭店也好，还是说什么那个
2: 希尔顿啊，什么都可以。
0: 对，什么这种酒店
2: 高端一点的，
0: 对，什么咱们都可以来去啊。就是你去喝个下午茶什么的，你这件衣服走进去，你心里是很笃定的，因为它自带一种仪式感和高级感。虽然都是桑蚕丝，但是做工上面，包括它的用料上面，比别的桑蚕丝要贵很多很多，就在成本上面会贵很多。而且这件衣服，你看看它有没有发现，今天高丽显得特别瘦？
1: 是。
0: 有没有发现，就是因为这件衣服的特点，它就是一下子很显瘦，啊，但是呢，其实它的余量是真不小，感觉到了没有？余量是真不小啊！这个地方，前面我穿的是最小码。你看这个余量，我们是90%的桑蚕丝和10%的氨纶，所以它有弹力。你在穿的时候，这个地方喏，这些位置你都不用担心。假如你就算是真的这一块哈，有点小圆圆、小胖胖，你都不用担心说咱们这个扣子会有一点就是比如说走光啊，或者怎么样。
2: 对，有些扣子如果你胖的话，它会弹出来。
0: 对，
2: 它会包出来，不好看。
0: 你都不用担心有这种情况，因为咱们帮你配了这个暗门襟。就刚好帮你把扣子的地方是全部是遮住的，所以这件衣服你看大大方方。我们来出一个这个我把裙子拿出来的这个全景好不好？就高丽穿这个衣服，你看她拿出来配裙子也好看，是吧？是不是很好看？就这样穿，是不是也是大大方方的？我跟大家讲啊，就这件衣服就是有家境殷实的感觉，就家里面呢小康之家，或者说是更加好一点哈，咱们就说日子过得挺殷实的啊，咱也这也不缺那也不缺。然后呢，我们就大大方方的把这个金色穿在身上，戴点金项链，对吧？现在金子长得多贵呀，是不是？再戴点金戒指，是不是？哎呀，这穿出去的时候，那一身的那种一种家里面就是很殷实啊，
2: 过得还可以，
0: 咱啥都不缺的那种感觉。
1: 是，
0: 这是这件衣服的它的那个服装的语言。所以这件衣服呢，我就觉得说这件衣服是一定要买的。另外就是这个绿色。你又帮我扣起来了，我谢谢你。
2: 高老师今天对这件绿色，所以说您不要光看高老师穿，衣服也您一定要回去自己穿。
0: 这件呢，就是说翡翠绿。
2: 高老师就今天穿上这件衣服以后就特别喜欢了。
0: 这件
2: 很符合高老师的风格。
0: 现在有没有人喜欢戴那个翡翠啊？就是那个翡翠的手镯，
2: 对，
0: 翡翠的戒指，啊，你再搭一件这件衣服，这全身的感觉就出来了。 咱们的衣服一定要多。我跟你讲，就是说到了咱们现在已经到了六七十岁了，或者五六十岁了，这个年纪啊，已经退休了，已经没有什么负担了。
2: 是，
0: 现在的唯一的一个任务就是打扮自己，
3: 对，为自己活着，
0: 然后让自己开心，
3: 是，
0: 对吧？你开心也是一天，你不开心也是一天，你就让自己开心，每天活得特别开心，然后你的活力，你的生命的这个指数就很高。
3: 是的，
0: 然后
3: 心情好
0: 了以后，你多领几年那个退休金，不开心吗？
3: 对，而且就像高老师说的，如果你有一件你没有穿过的衣服，你就愿意走出去。我们一直说的，人要多走动，多要往外面去看看，
0: 对
3: 不对？对，多运动运动。但是打开橱窗的时候，哎呀，看来看去都是自己的一些老衣服，哎，就不想出去了。今天买一件新衣服，给自己去一个出门的理由。
0: 对，对，而且这件衣服穿的场合太多了。
3: 是，这件
0: 孩子马上那个，可能很多孩子的那个录取通知书也陆陆续续要收到了。然后接下来要送孩子要去读大学了，是不是？然后去送孩子去读大学合不合适啊？大家说
3: 绝对合适，
0: 太合适了，是不是？这是哪
3: 孩子脸上也争光？
0: 这是哪家的当家主母啊？
3: 对，
0: 这衣服一穿，是不是那种气势就出来了？
3: 嗯，
0: 是吧？就是我啥都不缺那种感觉就出来了。然后还有就是花的啊，
3: 花的是新中式的
0: 风格，花的是很怎么说呢？很秀气，很雅致。我再给大家套一下，其实这三件都是各有各的特色。这个也是90%的桑蚕丝和10%的鹌鹑。
3: 嗯，
0: 这件花的就是紫色调，就这种紫色调，好看吗？
3: 很新中式的啊。
0: 这种紫色调就是很淡雅呀。
3: 嗯，
0: 很多人家里的这个卧室喜欢用这个色调。好，我给大家看细节啊。这个花它是这种带着一种棕黄色的花卉，再带着淡紫色，就很梦幻，对吧？紫色这种。灰紫色的调的梦幻感，然后我们也是暗门襟的整个的设计，在这儿，哎，把它遮一下，暗门襟的设计，然后这件衣服大家说好看吗？
3: 嗯，
0: 也很非常正式，
3: 对，新中式的那种风格全出来了。
0: 怎么办？我三件都喜欢。
3: 对，我觉得
0: 三件都好，
3: 就是你要穿，一定要先买回去。
0: 嗯，
3: 您把家里就当成一个试衣间。很富贵，
0: 是不是？
3: 很好看，
0: 就富贵呀。
3: 嗯，
0: 这也是
3: 金色带点灰色，
0: 这个是不是也是家里啥都不缺的感觉？
3: 三件衣服都是，只是不同的人适合不一样的风格。所以说高老师前面说了一句，我觉得特别对，就是衣服你要穿，你穿了你才知道是自己适合不适合。
0: 对，
3: 您不能光看我们，靠看高老师在不停的穿。高老师已经三件，我估计高老师
0: 三件
3: 都喜欢。
0: 我三件都爱，我三件都爱。我就在服装上面，我特别的建议四千，就是我看一件就爱一件。爱一件我就买一件，买一件我就跟朋友出去玩，对不对？这退休了不就要过这样的生活吗？
3: 对，不用去考虑，
0: 是不是？
3: 黑金一定是不会错的。
0: 嗯，
3: 如果您觉得哎，这件您
0: 我们把尺码跟大家说一下，已经快没货了。裙子如果在三件里面有点吃不准的话，
3: 裙子均买，
0: 就买那个黑的。
3: 对，
0: 就买黑色的。
3: 嗯，
0: 黑色的穿的场合最多，你相信我，这条黑色穿的场合非常多。
3: 对，这条黑颜色的啊，它外面是100%真丝的，里边
0: 黑的快没了。黑的其实是他们。我跟大家讲，说个大实话，黑的之前卖499，
3: 对，
0: 你记不记得？我记得啊，
3: 被高老师说出来了。
0: 之前499，
3: 299块钱，您上身配什么衣服？
0: 今天
3: 您的整个，
0: 今天直降200，今天就相当于就是一个捡漏价。这个黑的我觉得所有的人应该是必买的，因为我们当时东方购物直播的价格是499，我们今天卖299。
3: 对，所以说黑色的话，我觉得必录啊。
0: 299，
3: 你买一件这个裙子，您上身配什么衣服，人的气质都好，因为下身是真丝的。你要记住，真丝的一定是显富贵、显你的品质的啊。女款的话，110斤以下选165，高老师穿上的就是165的这个规格啊。130斤以下选170，140斤以下选175，150斤以下选180。男款的话。120斤以下选170，150斤以下选175，170斤以下选180，200斤以下选185。
0: 是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我们的货源快不多了，也是希望大家最快应该明天就能收到。
3: 是的，没错。
0: 然后周末咱们就可以约起来了啊，02151199000。

0: 金的和绿金，那个黑绿的这两个颜色，就是黑色底儿的这个，加到一起大概4到5件，啊，4到5件。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是黑底儿的这个显瘦的，显瘦神器啊，绝对显瘦，最高我觉得可以降到8到10斤。
1: 是。
0: 而且
1: 黑金又是非常经典的配色，这件衣服
0: 裙子是裙子是跟之前的直播价格直降了200，之前是499，我们今天只要299。裙子带回去之后呢，你很多场合都可以来穿。
1: 对，
0: 其实就相当于是给大家一个捡漏价格，所以黑色的半身裙你在很多直播间都看不到。东方歌舞今天能够让大家捡漏这个价格，但这件衣服它的整个的面料是往下走的，垂顺度非常高，另外它的做工是比一般的桑蚕丝的服装的做工要贵到30%。我待会告诉大家为什么贵30%，它的工真的非常吃价格，在同样的面料上，这种做暗门襟的，做成开扣的，而且是做成这种有扣子的这种设计，是要比那种套头的那种，那直接我们说一个圆领套头的这个成本要贵30%左右，
2: 贵很多很多。因为它的第一，它要有几块面料帮您去做，就是第一，其次它还要拼，每块面料之间还要相似，而且它的人工成本也非常贵。但是好的真丝衣服一定是吃人工吃手工的，因为真丝衣服的高端跟品质决定了这件真丝衣服它的做工。为什么一定要有个暗门襟？因为你想，你穿了一件很高端的衣服，但是你就像一个衬衫的那一种感觉，这件衣服的档次一下就下来了。但是真丝衣服就我们叫好马配好鞍，用了好的原料，它才会用更好的一个门襟去做。就像您现在看到的，
0: 妈妈打电话，我们的货源快不多了啊，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02151199000。

0: 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江河然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

0: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
2: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西区老大房，老牌子，味道好。首发盐水牛肉组合，足足十包，仅需238元。精选黄牛精华部位，秘制调料，炒盐腌制，小火慢炖。拆袋即食，肉香四溢。也可以做小炒，做浇头，简单处理，方便快捷。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上海的天气呢，说热就热，接下来未来的整个的温度呢，都是在20多度往30度走了。这时候呢，妈妈进厨房的时候呢，每天都会觉得大汗淋漓。今天带给大家来自于西区老大房咱们的秘制盐水牛肉，又好吃又方便，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觉得啊，就是省去了咱们在厨房里头这个煮和烧的这个环节。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燕燕请到了专业的嘉宾，雅玲你好。
2: 人燕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们。西区老大房的熟食一直以来在东方购物呢卖得非常非常的好，但你知道吗？盐水牛肉基本上往年我们只有在天气热的时候才会在东方购物呢给大家做推荐，而且上一次我们盐水牛肉做直播已经是2年前的时间，所以我们有2年的时间没有跟大家见面了。但是呢，在我们西区老大房门店我们是有卖的啊，正常的商品一模一样的包装，150克3两1包的熟牛肉，在我们的门店是38块钱。对吧？38块钱对于很多熟食店来说的话，其实这个价格真的不算贵的。但是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依旧是特别实惠的特卖价格。
1: 是，我们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啊，咱们实打实一共是10包带回去，
2: 对，
1: 238块钱。观众朋友们，对比门店一袋下来30多块钱，咱们今天一袋的话23.8块，
2: 是
1: 减去积分，自动订购还可以再省出7块多钱来。
2: 对，也就是每一包我们省了差不多15块钱，
1: 对，
2: 那么10包是不是就省了150块钱？对吧？你在门店要花上接近小400的价格，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只需要238块钱左右啊。然后呢，因为断货2年的时间，所有的生产批次都是新鲜的，而且拿回家你把它放冰箱冷藏，我们270天的保质期，
1: 对，是，
2: 好吧，很新鲜的生产批次，拿回家慢慢悠悠的吃，然后包装上面都是这样独立包装啊，西区老大房，对吧？中华老字号，包括来秘制的盐水牛肉，因为家里面想要做好吃的盐水牛肉。确实蛮考验厨艺的啊！每一包我们看一下，是150克的一个净含量。打开之后我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1: 好。
2: 今天这一包20多块钱，真的非常超值。
1: 对。
2: 因为你现在随随便便去买个什么牛肉的什么类似牛肉的卷饼啦，或者是牛肉的一个三明治啊，里面可能就只有几片薄薄的那种盐水牛肉，
1: 对，
2: 对吧？就给要10多块、20多块钱。我们今天来打开包装给您看一下啊。一包就是这样子的。
1: 我跟大家说啊，基本上买个牛肉干可能都蛮贵的。
2: 我这个是。冰箱冷藏室里面拿出来的哦，
1: 对，
2: 给大家看看啊。而且你知道我们基本上，你看这还带着肉冻，特别好看。
1: 哇，
2: 而且我们这个肉啊，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它用的是黄牛肉，你看这下去之后很紧实，
1: 对，
2: 非常非常的紧实，因为我们用的全部都是牛腱子肉。所以看到这个透明的这一块是什么？哇，牛腱上面的牛筋啊，对不对？这正儿八经的牛腱子肉，你自己去买，基本上买个1斤生牛腱子肉，对吧？比如说产地好一些的这种黄牛肉的话，其实价格真的蛮贵的，
1: 对，
2: 80-90块钱生牛肉要不要？黄牛肉啊，不是水牛肉啊，对吧？你做熟了之后1斤。大概缩个差不多，这个叫什么？缩个多少肉出来？因为牛肉它是
1: 8两7两的，
2: 对，因为牛肉它是有生熟比的嘛，对不对？
1: 对，是。
2: 但你看我们今天一包3两的，
1: 对，
2: 你这个拿回家怎么弄啊？我给你切一切，
1: 好，
2: 切一切。你之后呢？中午的时候来做个什么面浇头？
1: 哦，
2: 对吧？或者来，我现在这边切2刀啊。
1: 我们那边有汤，对吧？
2: 有汤，你这个家里面就是你要做这种什么罗宋汤，
1: 对吧？
2: 你知道罗宋汤以前我们偷懒的做法是什么？里面就切2片熟的红肠进去，
1: 哦，
2: 是，因为就不会煮牛肉嘛，因为你煮个牛肉不得要2个小时才能煮完嘛，是不是？所以你看我今天这个是不是就方便多了？
1: 哎，
2: 稍微3两的熟牛肉，
1: 熟牛肉一切，
2: 来直接改个刀放进去啊，
1: 是，
2: 然后
1: 又方便又快捷，

0: 然后来你再丢一点
1: 味道，还给您调好
0: 芹菜末进去，
1: 对不对？
2: 对对对，嗯，天气热，对吧？你说这样子，家里面总归对吧？一荤一素一汤嘛，
1: 对，
2: 这种汤汤水水回家煮一煮，几分钟时间就搞定了。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牛肉是不是被称为肉中骄子？对吧？是不是蛋白质含量很高？对，氨基酸含量很高。
1: 是，
2: 然后包括还有维生素，对吧？包括还有很多的一些微量元素、矿物质。但是在所有的红肉当中，牛肉是不是属于胆固醇相对而言比较低的脂肪含量？特别是牛腱子肉，是不是也是牛身上属于脂肪含量比较低的？
1: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你看天气眼看着马上就转热了，
2: 对，
1: 这时候家里边呢，像今天晚上，您看现在5点钟了，阿姨已经开始备晚饭了，对吧？
2: 对，
1: 哎，爷叔就在旁边说，我想喝口老酒，
2: 来吧，
1: 来，
2: 我们来一个凉拌的，好吧？
1: 好，
2: 类似于像夫妻肺片的那种吃法，这个呢就是爸爸的下酒菜，这个特别适合夏天。
1: 对，
2: 你知道前两天不是立夏刚过吗？
1: 对对对，
2: 对吧？这两天上海的这个温度接近差不多天天几乎30度的高温，
1: 对，
2: 哎呦，现在越来越适合吃这种盐水牛肉，吃这种凉拌菜了，
1: 是吧？很方便，对吧？
2: 对，
1: 又方便又快捷，做汤也行，凉拌吃也可以，没问题。
2: 对，
1: 关键就是我们说到了，在外边一包的价格啊，一包150克的净含量，
2: 来吧，
1: 对吧？我们再来看一看。
2: 对，150克啊，就是38块钱。有一说一，价格是真的不贵的。很多熟食店你随随便便去买个3-2熟牛肉，都给要差不多30-40块钱了。更何况我们是中华老字号西区老大房的这个品牌。
1: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咱们今天10袋全部带回去，没有其他的东西，就是10包盐水牛肉，然后呢拿到手之后呢，咱们冷藏保存就可以，放在冰箱里边，新鲜批次带给大家。一包算下来20多块钱出头，3两牛肉，其实这个真的价格还蛮划算的。
2: 断过2年时间啊，盐水牛肉在我们东方购物直播的频率，哪怕就是夏天来，我们来的频率也是属于比较低的。
1: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3: 因为是这样子的，我跟我老公嘛，平时就只会烧一些家常菜，然后平时两个人下班又比较的晚，那么我们到家里面的话，其实就是要准备吃饭了。那吃饭嘛，我们就想着这个盐水牛肉比较的方便，它开袋即食又真空包装的，它就比较的新鲜，切一切对吧？然后凉拌一下，就口感也很好，唇齿留香的。所以说这个西区老大房的牛肉，对我们年轻人来讲啊，就它这个就很方便，那么我们也可以缩短这个制作餐的这个时间。所以呢，我觉得还是很信任这个牌子的，而且我爸爸妈妈包括我婆婆公公婆婆都很喜欢吃的，就是讲上海老品牌一只顶。
4: 忙到现在，这早浪向牛，阿拉这新出来的牛肉卖了老好，基本上70-80个卖脱了，到中浪向快就没了。这牛肉口感好，要来一份啊！或者买回去把冰箱里稍微冰冰吃，过过小老酒，五五米做浇头，来得好了。
5: 现在天气热嘛，烧起来屋里向老麻烦的，还没烧了扎扎地。那么搿烧要半天唻，没半天也烧勿好。那么就今朝我到搿搭百年老店来买搿只牛肉，搿只牛肉伊拉做了老烧了老好的，就是讲适应阿拉大家的搿种口味。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西区老大房的这个老字号的品牌，今天呢带给大家秘制盐水牛肉，一共是10包，每一包的净含量呢是150克，也就是3两牛肉，然后238块钱，其实蛮划算的。因为为什么呢？我经常现在去到吃那个，比如说牛肉面馆店里头呀，你要一份牛肉15块钱、十几块钱就几片，对吧？
1: 对。
0: 咱今天呢20多块钱一袋的话，下来3两牛肉来吃牛肉啊。
1: 对，你去吃过那个牛肉拉面啊，
0: 对
1: 吧？吃过，它是把这个牛肉片切得老薄老薄的。透光度特别好，然后就那么薄薄的几片，你说100牛肉拉面多少钱，对吧？
0: 对，
1: 那我们想天气又热了，对吧？也不高兴出门，在家里面你自己煮个面，是不是很方便的事情？然后再来几片我们今天西区老大房的盐水牛肉，
0: 对，
1: 这个就是牛肉面，家里面就能做啊。而且更何况我们今天一包是150克，150克，你千万记得啊，老夫妻两个人如果在家里面做面的话，真的，一包就够了，一包就够了，是不是？因为实打实的，你看我们今天十包就是3斤总重的熟牛肉，如果生牛肉换算一下的话，要5斤到6斤嘛。
0: 对，
1: 生牛肉现在外面多少钱一斤？70-80块钱一斤，对吧？你去买个5-6斤这个生牛肉，这个成本价都238，你都买不下来。
0: 而且关键是什么？不高兴烧，对吧？牛肉呢，真的你要炖煮很久，炖不好的话，味道不好的话，肉容易柴，容易老啊。
2: 对，
0: 再次提示大家，咱们今天的西区老大房的这个中华老字号的品牌，10包带回去盐水牛肉啊，门店价格我请雅玲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多少钱一包。
1: 来吧，38块钱一包啊，现在在门店，其实38块钱真不贵的呀，经常去买菜的都知道的，对吧？
0: 对，
1: 38，然后150克一包，然后保存方式是冷藏，对吧？冷藏保存，我们有9个月的这个保质期，然后所有的生产批次都是新鲜的，因为我们有差不多2年的时间没来直播了，好不好？就是大家看到它的频率真的很低的，然后你看我们之前买过的观众朋友是怎么说的啊？西区老大房秘制盐水牛肉一包150克，开袋哎怎么写的好清楚？牛肉肉质酥烂，然后香味独特，这个就跟你自己家里面做卤牛肉、做红烧牛肉，它的味道不一样。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去饭店？为什么自己儿子女儿喜欢叫外卖？一个呢是更加省事，还有一个呢他觉得味道好呀，对吧？你看我们今天香味独特，然后80多的母亲和22个月的宝宝也是吃得津津有味，对吧？你看，特方便，老年人喜欢。老大房的盐水牛肉是老牌子了，上次买的刚吃完，这次又买了。对，就是这样。如果啊，你就是信任我们老大房这个西区老大房牌子的话，你真的可以趁我们今天有现货，就可以多囤两套。
0: 因为天现在热了，咱们放在冰箱里头冷藏就可以了。
2: 对，
0: 关键打开之后呢，它里面还有包装哦。
1: 它的蛋白质含量是每百克23.6。
0: 对。
1: 每百克，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0: 来这个位置啊，
1: 每百克23.6克的一个蛋白质，然后脂肪呢太低了，它的脂肪含量每百克才2.8克，是不是适合我们这个夏天？
0: 哎，我们说要高蛋白质、低脂肪，
1: 胖的，想要不那么胖的，对吧？这个肉就很适合。
0: 你拿回家之后呢，把外边那个包装撕掉，然后呢，里边的包装咱们放在这个冷藏里头哈。
1: 对，如果就是这个牛肉呢，我给大家的吃法呢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牙口好的，你冰箱冷藏拿出来直接吃啊，好吧？因为它更加的紧实，更加的有弹性。
0: 对，
1: 如果是真的是爷爷奶奶，就是上了年纪80-90岁的，对吧？牙口呢，确实呢，嚼起来有点觉得这个比较费劲儿的，你就把它放微波炉叮一下，
0: 对，
1: 或者去把它热一下
0: ，
1: 或者是二次加工一下。但你看我们正儿八经的是不是牛腱子肉？
0: 哎，
1: 对吧？牛腱子肉，而且你看它是不是很紧实？对吧？牛腱子肉就牛腿肉啊，一直不停的要运动的呀，对吧？然后你看我们这个里面的肉筋膜，对吧？这个肉新鲜，而且你看它还不是热的状态，我一扯就扯开来，说明家里面年长的人，你放心，不用担心什么咬不动的一些这个问题，对吧？好，改两刀啊，
0: 改两刀。哎，咱们现在有时候晚上不大高兴去做，或者说老两口说，哎呦，平时白天小朋友上班去了，
1: 来一个牛肉面，
0: 自己在家煮点面条，然后你看，
1: 你这个一般性好一点的这种啊，就是地段好一点这种面馆哦，给你放这么多牛肉，你自己想想看，这一碗牛肉面你给花多少钱？
0: 你没个30-40下不来吧？
1: 58啊，差不多吧。
0: 这么贵啊，现在
1: 这么多肉，那不止58吗？
0: 哦，是肉是多，但肉确实是多。
1: 对呀，我们今天一包。
2: 这个才23块多，
0: 对吧？
2: 是不是
0: 很划算？是不是？所以啊，我们再次提示大家，天气热了啊，尤其是叔叔阿姨年纪大了，不大愿意进厨房的。今天呢，我们直接把盐水牛肉带回家，尤其又是西区老大房的一个品牌，
2: 是
0: 减去积分自动订购这一套组合，相当于230块钱带回家。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3: 我今朝呢，过来呢买点熟食，买点牛肉，就是搞夜里向呢，我想加点小菜，因为搿搭牛肉对伐？因为味道老爽。老好的，吃嘛吃了少眼，吃嘛吃了好眼。吃嘛是一直认证的是搿只牌子，因为伊呢烧了比较嫩，还有一点呢就是讲咸淡是正好，天天吃也觉着老放心的。
4: 我那是辣搭附近的，有辰光上三天两头到得来，因为我认证特别点的里斯牛肉和只酱油肉，确实来讲呢，我吃惯了，特别点呢，吃得做了老到位的，对吧？回去拿回去呢，弄眼老酒吃吃，咪咪。这牛肉呢，价钿绝对便宜的。外头三个里买到80几块，侬烧烧没多少么子。
5: 西区老大房，老牌子，味道好。首发盐水牛肉组合，足足10包，仅需238元。精选黄牛精华部位，秘制调料，炒盐腌制，小火慢炖。拆袋即食，肉香四溢。也可以做小炒，做浇头，简单处理，方便快捷。

0: 好，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啊，咱们的现货又开始告急了，因为雅玲说好久没卖了，对吧？
1: 对，就是看了一下数据，应该是差不多前年吧，前年夏天嘛，那差不多是不是两年左右的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对吧？因为这个盐水牛肉有一说一，确确实实是更加适合夏天，更加适合天热，因为本身天热我们就喜欢吃什么盐水鸭、盐水牛肉、什么盐水虾之类的，对吧？然后我刚刚其实一直在看 VTR 的时候，我还想到一个点。天气冷哦，就我们做大菜做一锅炖，还多一些，
0: 对，
1: 因为放得起，
0: 放得
1: 对吧？有时候夫妻两个人在家里面，老夫妻两个人在家里面，两个人本来就吃不了多少，然后一顿炖一大锅，冬天还能说，夏天你怎么炖一大锅？
0: 夏天你没法炖了，
1: 你炖了一大锅，你放夏天放冰箱你也放不久啊，
0: 对，
1: 对不对？
0: 所以我们就说啊，咱们今天的每一道的净含量可以让观众来看一下啊，净含量150克，也就是3两的熟牛肉，这一道算下来23块钱左右，
1: 对
0: 不对？
1: 而且
0: 我们就说嘛，你楼底下你吃碗面的话，你看他那个牛肉给你几片的话，下来10几块钱，是不是？
1: 对，而且你知道，就这个，你就我们因为有10包嘛，有10包就是总重加在一起就是3斤的熟牛肉。你要自己去做个什么大一大锅什么这个做完的什么2、3斤的熟牛肉的话，你给炖多长时间？原材料买一买多少钱？
0: 是。
1: 然后你知道我们现在很多人不太喜欢去吃隔夜菜，因为为什么？今天热，今天做出来好吃，你明天再去回个炉，
0: 不想吃了，
1: 再去加热一下，味道变了，而且营养也会流失，对吧？索性我们就这样子的，一顿一包刚刚好，而且这个一包我就索性快速再给大家看一下吧。
0: 好，
1: 就是你拿回家之后，我们不单单只是说你可以什么盐水牛肉来切个冷盆啊，
0: 吃法
1: 做个下酒菜啊，什么煮个面呀，你拿回去之后牛肉还可以炒菜，
0: 对，
1: 比如说你要做牛肉炒饭的时候，我可以把它切丁切粒做牛肉炒饭，
0: 对，
1: 我要牛肉炒青椒的时候，我把它切成条，对吧？切成块，我是不是也可以直接做什么这个牛肉炒一些什么蔬菜，
0: 对，
1: 是不是？就真的是非常的方便。你看每一块，我们切到现在已经第3块了吧？
0: 对，
1: 每一块是不是品相都很好？一再跟大家说，我们用的是黄牛肉哦，黄牛肉的营养价值来得更高，而且《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的是黄牛肉，是肉中骄子，是吧？
0: 我尝尝，
1: 你看我刀工很好，对不对？
0: 其实
1: 怎么样？盐水牛肉的味道，
0: 它的味道刚好。
1: 对，
0: 就咸淡口刚合适。
1: 是
0: 你如果要吃重口一点，你可以稍微再加工一下。但如果咸口的话，我觉得够了，夏天够了。
1: 因为我们是西区老大房啊，对吧？
0: 上海人，
1: 上海人喜欢的老字号品牌，是不是？就是因为它口味做得很，它不管是点心啊、包子啊，还是点熟食啊什么的，都是非常好的啊。
0: 然后我们这边的那个味道啊，把握的火候刚刚好。
1: 来吧，我们家有小男孩，小男孩很爱吃的一道菜，
0: 咖喱
1: 的，咖喱牛肉。
0: 小孩都喜欢吃嘛？
1: 对，但是咖喱牛肉其实要调味并不是很难，因为都有现成的咖喱块，对吧？但是难的是什么？难的是你这个牛肉，你要把它炖酥烂，
0: 而且要高压锅去压，
1: 对
0: 吧？
1: 但我们家有时候真不太愿意用高压锅，因为高压锅炖出来感觉就味道，总会就是没有细火慢炖出来的香，对吧？但是你知道我们西区老大房这牛肉怎么炖出来的？先腌，对吧？腌了几个小时，让它腌入味儿之后，然后还要再去炖，炖煮4个小时，对吧？这个大火小火
0: 要进去，
1: 而且你炖煮4个小时，它火候控制得很好，要不然的话，这个肉可能就是什么吃到嘴巴里面就是太软烂了，对吧？也没有口感，也不好吃，
0: 对吧？所以你看，有时候夏天天热的时候啊，你看我们这个咖喱的这个东西很好做嘛，因为咖喱块或者咖喱酱，随便一些蔬菜，我切一点牛肉块，一顿一锅，然后配着米饭面条都能吃。
1: 是，
0: 大家也都是清凉厨房，对吧？
1: 是。
0: 包括你看，像我们现在色拉，对吧？
1: 这色拉
0: 很多爱美的女士
1: 应该切这样的，没有切那么厚的。
0: 我跟大家说啊，像这个色拉放在有一些这个品牌里头，人家这一份卖你68、88，对吧？不在话下吧，
1: 反正我没有吃到那么多牛肉，
0: 对不对？牛肉不可能这么多给你放，就有一些牛肉碎，有些牛肉粒在里面。
1: 哎呀，现在在家里面，马上小孩也要那个了嘛，牛肉炒河粉。
0: 对，
1: 小孩
0: 也可以啊。
1: 潘老师经常给他女儿做牛肉炒河粉，早餐的时候。
0: 所以啊，提示大家，咱们今天一共是10包带回去，每一包的净含量是150克，西区老大房门店当中也有卖的啊，
1: 38块钱一包。
0: 我们今天23块多钱一包，所以喜欢的话，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么子，这早浪向牛，阿拉这新出来的牛肉卖了老好，基本上七八十份卖脱了，到中浪向快就没了。这牛肉口感好，要来一份啊！这买回去把冰箱里稍微冰冰吃，过过小老酒，和和面做浇头，来得好了。
1: 西区老大房，老牌子，味道好。首发盐水牛肉组合，足足十包，仅需238元。精选黄牛精华部位，秘制调料，炒盐腌制，小火慢炖。拆袋即食，肉香四溢。也可以做小炒，做浇头，简单处理，方便快捷。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了啊！因为今天是十袋盐水牛肉，238块钱，关键是方便。天气现在越来越炎热了，咱们有时候一说到烧牛肉、烧羊肉、烧这些东西的话，大菜硬菜的话，妈妈会想说，哎呦，我这厨房一转就一两个小时。
1: 对，所以大夏天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不太愿意去做这样子的，对吧？就是焖菜呀之类的。然后你说红烧牛肉，如果这个季节给大家做推荐的话，很多人觉得有点太腻了。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做的是什么？非常适合夏天更清爽的盐水牛肉，本身夏天大家出汗就会比较多，对吧？也要适当的给身体补充一些盐分啊之类的啊。
0: 对，
1: 然后最重要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价格，3两熟牛肉，三两熟的牛肉今天是23块多钱。我刚去刷了一下手机，上面有一些生鲜的渠道，就是你去买生牛肉哦，生牛肉片啊之类啊，你去买3两生的，20多块钱你都买不到的哦，知道吗？你还要缩水嘞，对吧？你去买一点这种生鲜回来就2块就没了，吃完了。我们今天是做熟的，一包是3两的分量啊。
0: 所以啊，回到节目现场提示大家，咱们的备货已经全线告急了啊，因为呢很多顾客呢多组订购了。来看一下西区老大房的品牌，咱们放在这儿，中华老字号，净含量写的非常的清楚啊，150克。观众朋友们，咱们打开这个包装，里边还有一个包装袋呢，而且关键它今天的整个的这个，我们说到蛋白质含量很高，
1: 对
0: 啊，你看每100克23.6克，脂肪只有2.8克。对于夏天来说，比如说要健身的人群啊，或者说爱美的一些女士啊，对吧？我们都知道要吃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
1: 对，而且你看它的卡路里，它的能量其实也不高，对吧？所以你看，很适合我们夏天，就是夏天大家都知道嘛，要这个
0: 要身材嘛。
1: 对，然后呢，但是你不能只吃草，你知道吗？不能只吃素，什么天天什么黄瓜啦，有一阵子我就是的，天天黄瓜、小番茄，你的身体会变弱很多，知道吗？就是你没有力气，你要吃肉，对，你要补充优质蛋白质啊。
0: 对。
1: 然后我们这个呢，拿回家，哎呦，没剪好。
0: 来，
1: 拿回家之后呢，你是要把它放冰箱冷藏，我们不支持大家常温存放啊。放冰箱冷藏，我们是270天的一个保质期啊。
0: 对。
1: 打开了之后的话，它可以直接就是开袋即食。
0: 对。
1: 你要把它加热，炒牛肉片，把它微波炉热一下，什么都行。
0: 没问题。
1: 包括你看，儿子女儿去公司了，他要带便当什么的，你看我们这个，你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带过去了？
0: 对。
1: 还有现在天气呢还不算太热太热的时候，大家会去什么淀山湖啊，像什么地方啊露营
0: 哦，去野餐，也可以带着。
1: 对，我们这个牛肉是不是也可以带着？公园里面去野餐是不是也可以带着？
0: 对
1: 吧？你看这样子，其实这一包150克下来，你根本就不需要刀切，打开包装就可以直接啃吃了。这直播如果在五一前做直播多好啊！
0: 那货不够，
1: 大家五一出去玩的时候都可以把它随身带着。
0: 哎，现在也不影响呀，周末的时候呀，
1: 对
0: 吧？
1: 对，哎，你看这个卖相，真的，哎，这就是牛腱子肉，就是牛腿肉，是吧？就是牛腿肉啊，非常非常好。就是一包的话，38块钱，反正在门店就是这个价格。
0: 哎，我们刚才还有一个炒饭，牛肉炒饭，
1: 这
0: 叫牛肉块炒饭，
1: 对。而且这应该是切了一包，切了3两。你看这切了3两，这一份进去。
0: 哎，外边的牛肉炒饭啊，就是那个牛肉渣啊，都碎得不得了。
1: 饭里面找牛肉，这个是牛肉里面找饭粒，
0: 对吧？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咱们今天一共是10袋带回去。如果家里面冰箱不放，你就直接放进去。如果你觉得说，哎呦，我外包装袋你不需要的话，新鲜批次啊，全部把外包装袋拆掉，然后呢，放在咱们冰箱里边。
1: 是
0: 10包，其实啊，说起我觉得好像多，但其实怎么随便一吃，你没过多久就解决了。
1: 人口少的时候，你就一顿吃一包，对吧？家里面如果儿子女儿回来呢，你刚好缺个荤菜呢，我想要个大菜，比如说咖喱牛肉啊，比如说什么什么牛肉土豆块啊之类的，那我一包肯定不够，我拆2包，拆3包，其实10包你吃也很快，对吧？但你要去外面买的话，3两熟牛肉，西区老大房我们的盐水牛肉，38块钱一包哦，
0: 对，
1: 10包3斤装就是380，380跟熟食店的价格也差不多，
0: 差不多了。
1: 对，但是你看，我们今天10包3斤熟牛肉才238。
0: 是的啊，所以呢，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因为是这样子的，我跟我老公嘛，平时就只会烧一些家常菜，然后平时两个人下班又比较的晚，那么我们到家里面的话，其实就是要准备吃饭了。那吃饭嘛，我们就想着这个盐水牛肉比较的方便，它开袋即食又真空包装的，它就比较的新鲜，切一切对吧？然后凉拌一下，就口感也很好，唇齿留香的。所以说这个西区老大房的牛肉，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讲啊，就它这个就很方便，那么我们也可以缩短这个制作餐的这个时间。所以呢，我觉得还是 很信任这个牌子的，而且我爸爸妈妈包括我婆婆公公婆婆都很喜欢吃的，就是讲上海老品牌一扎顶。
3: 我今朝呢过来呢买眼熟食，买眼牛肉，就是讲夜里向呢，我想加眼小菜，因为搿搭牛肉对伐？因为味道老香，老好的。吃嘛吃了少眼，吃嘛吃了好眼。吃嘛是一直认真的是搿只牌子，因为伊呢烧了比较嫩，还有一点呢就是讲咸淡是正好，天天吃也觉着老放心的。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一直持续的繁忙当中啊，因为今天呢天气太热了，明天我看了一下，比今天温度还要再高，所以我们说了啊，家里面像这种熟食呢，咱们备一些，净含量今天您看到了啊，每一袋都是150克，3两的熟牛肉，算下来这一袋的话23.8元减去。

0: 了，哎，对吧？但是牛肉一直来说，我们是不是很多健身的人，嗯，对吧？很多就是这些
1: 爱美的保持身材的，
0: 对，就是会把牛肉当做优质的这些蛋白质，嗯，对吧？给身体来补充这种啊这个营养，嗯。但是真的，你说我家里面天天烧牛肉，
1: 我不高兴，不高兴。
0: 而且牛肉其实在肉类当中是不是属于，嗯，价格也是属于比较贵的吧？
1: 贵的，
0: 嗯。你买一斤如果是黄牛肉啊，如果是牛腱子肉、黄牛肉的话，我算算70块。80块差不多，产地好一些的价格更贵一些，嗯，
1: 对，
0: 对吧？你想烧完了之后买个一斤回来，烧熟了大概出个半斤吧，嗯，出个5两到6两的样子，是不是？我们今天你看一包，这个是3两哦，150克哦，150克就这样，而且你看都是不规则形状，嗯，对不对？来切一刀，
1: 再切一切。哎，
0: 盐水牛肉，我跟大家讲一下啊，嗯，就是盐水牛肉相对于什么红焖啊、酱烧啊、红烧啊，嗯，它多个步骤。它多个什么步骤呢？嗯，它要炒盐，哦。那个盐怎么炒呢？花椒呀、小茴香啊，炒热了之后，嗯，炒香了之后，再把它抹在生牛肉上面去腌制，哦，知道吗？
1: 有这个过程。
0: 对，腌制就是让这个肉它会变得更紧实，嗯。所以为什么我们一样是牛腱子部位，如果我们是做这样子的盐水牛肉，嗯，你会发现觉得它吃口更紧实，哎，有没有发觉？对不对？你看这一块是牛筋哦，对吧？你看这肉是不是感觉就是更有弹性的样子，对吧？但是如果你就是把生牛肉直接丢锅里面，什么大料啊、什么酱油啊、什么放进去，那是卤牛肉，
1: 那是卤的。
0: 那卤牛肉它的口感就不一定有这么有弹性。所以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吃那个什么盐水鸡、盐水鸭，
1: 对对对，
0: 会感觉皮更弹，对不对？会感觉肉更弹，因为它跟普通的那种就是烹饪方式多了一些步骤在里面，哎，知道 吧？所以家里面你基本上做盐水牛肉的话，嗯，像我们这么地道的盐水牛肉做法，基本上家里面不太会去做。
1: 所以啊，你看我们现场其实有热菜有冷菜，你看热菜像比如说咖喱的呀、罗宋汤呀，都没问题。里边呢你再做二次加工也可以。
0: 这个里面呢有一说一啊，这里面我们应该是拆了三包，大概三包吧，差不多
1: 两包应该。
0: 两三包的样子吧，嗯，你就放三包了哈，也就是60来块钱吧，70来块钱左右，对吧？
1: 是。
0: 而且最主要的是什么？嗯，你省时间了，哎，你不需要在厨房里面半天时间，对吧？嗯，哎呀，有的时候我现在真的是啊，有的时候做菜啊，做着做着，因为要忙别的事儿嘛，就给忙忘了。
1: 对。
0: 好几次我都把
1: 就烧糊掉了，是吧？
0: 烧年底了，嗯，真的好几次
1: 不好吃，还浪费食材，
0: 对
1: 吧？
0: 对，
1: 因为你像罗宋汤，你自己家里面，哎，我们稍微有一点蔬菜，有点番茄的东西，
0: 是
1: 再切一些牛肉。进去对吧？
0: 对，
1: 代替红肠，
0: 对，
1: 包括还有爷叔这两天要喝酒了嘛，嗯，还是说老酒喝起来稍微天气热一些，切点冷盘，嗯，再配点素菜什么的，
0: 夫妻肺片嘛，这不是这个，哎，对吧？放点牛肉片，嗯，放点牛肚啊什么的。
1: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嗯，咱们今天一共是10包带回去啊，10包238块钱，每一包的净含量呢都是150克，今天一包算下来23块钱左右，备货只有最后的6组了，门店我们还是要看一下门店的价格，好吧，
0: 嗯？门店一模一样的。包装啊，38块钱是这样子的一包，3两，然后如果是10包3斤的话，就是380块钱。哇，380，我们今天省了150块钱，
1: 对，啊，
0: 相对于门店来说。
1: 所以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备货，即将要售罄，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西区老大房，老牌子，味道好，首发盐水牛肉组合，足足10包，仅需238元。精选黄牛精华部位，秘制调料，炒盐腌制，小火慢炖，拆袋即食，肉香四溢，也可以做小炒，做浇头，简单处理，方便快捷。
3: 忙到现在，早上向牛，阿拉这新出来的牛肉卖了老好，基本上70-80份卖脱了，到中浪向快就没了。这牛肉口感好，要来一份啊！我这买回去把冰箱里稍微冰一冰吃。过过小老酒，五五米做浇头，来得好了。
4: 现在天气热嘛，烧起来屋里向老麻烦的，还没烧了扎扎地，葛么搿烧烧要半天唻，没半天也烧勿好。葛么就今朝我到搿搭百年老店来买搿只牛肉，搿只牛肉伊拉做了老烧了老好的，就是讲适应阿拉大家的搿种口味。
5: 我那是辣搭附近的，有辰光上3天2头到得来，因为我认准特别点的盐水牛肉和只酱油肉。确实来讲呢，我也吃惯了，特别地呢，吃得做了老到位的，对吧？回去拿回去哩，弄个老酒吃吃，咪咪。这牛肉哩，价钿绝对便宜的，外头生的哩，卖到80几块，侬烧烧没多少么子。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因为呢也是阔别了很长一段时间没直播了，对吧？
1: 那上一次直播应该是前年夏天的时候啊，差不多就是毛两年左右的时间啊，没来直播了。然后呢，这两天确实来得刚刚好。因为这两天天气气温还蛮高的，对吧？回到家之后啊，做这样大菜硬菜的话，挺那个费时间，
0: 对，
1: 而且呢，就是烧的就是热乎乎的那种感觉，对吧？再有一个盐水牛肉本身就是适合夏天来吃的，
0: 对，
1: 你做凉拌菜呀，甚至你说我想喝点汤，我也可以直接牛肉做我们的这个主菜，放在汤品里面，
0: 是，
1: 对吧？包括画面当中这种，甚至你要做个什么炒菜，再给它二次入个味也可以，
0: 是，都很方便啊，所以我们说了，天气越来越炎热，我们解放双手，清凉厨房，尤其是年纪大的叔叔阿姨，千万不要厨房里头一闷闷一两个小时啊。我们呢，家里边呢放一些这个新鲜批次，是新鲜批次的，对吧？
1: 新鲜批次，肯定新鲜批次啊。然后拿回家之后呢，我们是可以冰箱冷藏的，要冰箱冷藏哦，大家不要把它放常温啊。
0: 是，
1: 冰箱冷藏是270天的一个保质期。最关键的一点呢，今天呢是给大家省时间省精力了。
0: 对，
1: 还有一点呢，我们省钱了。在门店这样一包，我们的三两的话是38块钱熟的盐水牛肉啊，吸去了大房品牌，东方购物今天238块钱是十包，
0: 是的啊，所以真的很划算，一套组合下来能帮你省掉将近150块钱了，
1: 对呀、而且都是帮你免费送货到家的，对吧？你不用担心啊，
0: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的现货即将要售罄，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在浙南的山水之间，有一座宝藏城市温州，自古繁华，人杰地灵。这里依山面海，晋江环岛，山海兼秀，风光旖旎。江河湖海，青山古刹，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交织成一幅生动的画卷。雁荡山，东南第一山，素有海上名山、环中绝胜之美誉，首批国家风景名胜区、世界地质公园，素以独特的奇峰怪石、飞瀑流泉、古洞积穴和凝翠碧潭扬名海内外，无数文人墨客在此留下传世佳作。古人云：“欲写龙丘南下笔，不由雁荡是虚声。”南溪江，国家风景名胜区、世界地质公园，蜿蜒的河流如同温润的玉带，散落的古村熠熠生辉，被誉为永远的山水诗、最美的桃花源。百丈记，中国国家地理美景，这里是武侠世界里的瀑布，金庸笔下的江湖，人称中华第一高瀑。百丈高瀑如银河一线而下，飞刃绝壁，气剑飞旋。南极岛，国家自然保护区，被中国国家地理评为中国最美十大海岛之一。金黄的阳光洒满蔚蓝的大海，时间仿佛在此停留。温州更是美食圣地、小吃天堂，渔船靠岸，每天捕捞的鲜活海鲜是上海难以触达的第一口新鲜。琳琅满目的非遗老字号和市井小吃令人欲罢不能，直冲味蕾。温州瑞安开元名都大酒店耗费巨资打造，大气奢华，细节满满，位于温州瑞安市区，周边忠义街、曹村、木活字印刷馆、慈云禅寺、仙岩等景点围绕，更是方便到达南门海鲜码头采购现捕现捞的海鲜，去瑞安水产城挑选各类海鲜干货带回家。东方购物独家4天3晚套餐，为您送出双人豪华海鲜自助餐2顿，菜品档次令人惊艳，更可独享棋牌桌免费畅玩，高铁站免费接送。温州之美，温州之味，千万次等待不如就现在，组团出发。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刚才看完片头之后呢，温州瑞安其实呢听起来名字非常的熟悉，而且呢很多的出差都会说温州确实好地方，有山有水，而且呢吃的海鲜又特别棒，包括还有很多温州的小吃。但是今天推荐给到大家我们的开元名都大酒店呢，在温州瑞安，这是一个传奇爆款的酒店。为什么这样说呢？啊，观众朋友们，很多的一些酒店你去过一次两次，你可能不想再去，但是这款商品呢，也就是这个酒店呢，我们其中有位顾客去了4次，包括第二个传奇点在什么呢？还有一次呢，我们是有26名顾客一次组团去的，去完赞不绝口，很多人到那儿以后看完酒店的打造的设施，7.2亿打造下来的酒店，很多顾客当时就惊叹了，我要再订一组这样的好的这个产品。而且关键呢，咱们平时3天2晚的这样子的好产品几乎就要卖到1000多，我们今天主推给到大家的是4天3晚，性价比非常的高，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请到了专业的嘉宾陈妮，你好。
2: 人家好，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温州这个地方啊，不了解不知道，一了解发现哇，原来有那么多好吃好玩的地方。得让阿拉上海人交关是晓得温州，听过温州，真正去好好的去玩一玩温州，到温州好好吃一吃的其实很少。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让你来好好了解一下，到底温州怎么吃、怎么玩、怎么住的。
1: 是，其实春妮呢，做这个产品很多次了，
2: 对，
1: 而且关键点在哪儿呢？春妮和我们的导演都亲自去过这个酒店，
2: 是，
1: 所以他们是有感而发，他们对于那儿太熟悉了。我们和观众朋友来首先解释一下啊，我们说到温州的话，其实呢，很多的顾客都知道。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宝藏的一个度假的城市，
2: 对，
1: 而且近几年的温州的一系列的美景名声在外。首先就是我们说到了雁荡山，雁荡山是什么呢？东南第一山，也是世界地质公园。我们说到的三山五岳里边，三山其实就包含了雁荡山。
2: 对，三山指的就是庐山、黄山、雁荡山。而且我必须要讲啊，在这个季节，雁荡山的景色是最美的，所以这个时候去雁荡山是非常好的。
1: 是的啊，所以呢， 真的是一个我觉得去了一个避暑胜地，而且呢，我们说了，生活在城市当中呢，你可能接触的久了之后，咱们一定要去接触一下大自然，
2: 是，
1: 对吧？
2: 像现在这个雁荡山啊，它有8大景区，500多个景点，所以你只要去到那，你会觉得哇，好震撼，怪不得是东南第一山。
1: 是，好，这是雁荡山。第二个景点呢，紧接着来了啊，叫南溪江，它呢也是国家风景名胜区，世界地质公园，
2: 对，
1: 而且是什么呢？它是被誉为永远的山水诗最美的桃花源。
2: 是，
1: 包括您看，是不是像在一个整个一个仙境当中一样？
2: 对，你看它就好像是一条温婉的玉带，它边上还散落着很多的古城，
1: 对，是
2: 古村落。
1: 哎。泛江在整个溪中的时候，你会觉得啊，真的非常非常漂亮，像人在画中游一样。好，接下来这两年啊，特别网红的一个景点百丈记，它呢也是中国国家地理的美景，被誉为是什么？人称中华第一高瀑。
2: 对，它一共有3季，我们说它是一丈雄、二丈奇、三季幽，所以你到那边啊，感觉就像是来到了金庸笔下的江湖。
1: 哎，还真是。
2: 所以很多人都会到，尤其是这个季节。很多人都会到那边去打卡去拍照。
1: 大家要知道啊，像瀑布一般要我们要去看的时候，都是在它风水期的时候，非常非常的美。这时候呢，5月6月去的时候，天气又舒服，景色又宜人，
2: 是，
1: 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好，还有是什么呢？南极岛，这个岛呢，我估计很多顾客呢都听到过，它呢也是国家自然保护区，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呢是被评为中国最美的十大海岛之一。
2: 对，它这个是什么呢？它是江浙沪地带少有的蓝色的这个海，而且呢，它边上还会有那种绿色的草点，你自己去看它刚刚那个画面，感觉就好像是我们电脑的屏保一样，非常漂亮，看日落也很好。
1: 包括还有仙岩草村都非常的漂亮，像仙岩呢也是朱自清散文绿里边的女儿绿啊，草村也是非常美的景。包括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到温州呢一定要有很多的小吃，它这个小吃是什么呢？还有一个特点，它是不出温州的，
2: 是，
1: 就是出了温州你找不到的当地的特色啊，我不一一去念，这些呢你都可以去看一看，观众朋友们，你也去可以手机上搜一搜，想去的话就去那儿吃，丰富的一些海鲜，咱们那儿也是盛产的啊。
2: 是，
1: 好，很多顾客都在说了，那我去那儿的话怎么去？包括周边怎么玩？首先，观众朋友您看了，咱们从上海出发�坐高铁啊，到瑞安站大概是在3.5个小时左右，而且下了咱们的高铁站之后，我们就有酒店的车来接送了。
2: 酒店是你提前预约好，酒店是可以免费接送的。我们说，如果你去玩温州啊，真的不建议你住在景区，因为景区你不可能只玩一个地方，那么你晚上出去吃饭啊什么就不方便。更建议你住在哪里？住在市区。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个温州瑞安这个开元名都酒店，它就在市区。
1: 跟大家说，首先它是7.2亿打造的，对吧？就像刚才春妮说，它是住在这个市区的，
2: 到哪儿都方便，
1: 到哪儿都方便。你看，15分钟左右呢，我们就到了忠义街。忠义街是个小吃街，应该
2: 对，小吃还有很多的非遗文化在这条街上，你都可以看到。
1: 哦，是，包括还有南门码头，在这边呢，当天打捞上来的这些水产，你都可以去吃吃看。
2: 对，
1: 南极岛码头，包括还有唐河夜游，以及还有是什么？刚才咱们片头当中说到的瑞安水产城，这个里面你可以去买很多的一些什么像鱼干啊之类的，
2: 对，虾干、鱼干，你推荐你在最后一天走的那一天买完直接带走。
1: 是，
2: 我在那里就买了那个王小王鱼小，带回来烧肉，非常好，
1: 非常好吃，还有鲜盐，包括30分钟左右呢，还有到曹村，也是一个网红的一个小很美的一个小村子，包括还有木活字印刷馆，以及呢，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像到南溪江雁荡山百丈记呢，基本上就是在1个小时左右的一个程
2: 程，一个多小时。关键这3个景点都是大景点，
1: 对，
2: 都是中国非常有名的景点，而且这个季节其实最好的时段。
1: 哎，所以观众朋友啊，咱们周边可玩的非常非常的多的同时，来再来看咱们今天的套餐内容啊。首先你会发现呢，3天2晚的套餐呢，市场的价格呢是2448，东方购物是1499块钱，包含了咱们的双床房2晚，而且它的房间面积比较大哦，38平方米，
2: 对，
1: 2晚的价格就是1460元，而且还有包含双人自助早餐2顿，以及还有我非常要强调的就是它的双人豪华自助晚餐1顿，596块钱。其实春妮吃过，她说这个价值感放在上海应该一个人，
2: 你放在上海一个人就差 差不多要500以上了，在当地它的这个价格590多块钱两个人。
1: 对，
2: 其实我更推荐不是3天2晚，一定是4天3晚。
1: 是，观众朋友您可以看，我多加300块钱，我可以多住一个晚上。自助早餐双人的又多了一顿的同时，
2: 对，
1: 还有就是咱们双人豪华这个超级豪华自助晚餐又多了一顿。观众朋友啊，门市价格是3900多，接近4000了，东方购物仅需要1799块钱。就像我说到的，1799呢，基本上呢，在平时咱们卖个3天2晚，
2: 对。
1: 但是今天是4天3晚。
2: 你看看这个自助豪华自助晚餐，它会提供什么？像这个季节还有小龙虾，各种口味的小龙虾，
1: 对。
2: 什么？我刚刚你可以看到现批的这个烤鸭等等。
1: 对。
2: 所以我们说，至少一个人就是500多块钱，四顿就要2000了。
1: 而且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啊，咱们今天说到的瑞安时代开元名都大酒店，在某城的网站当中，你看豪华酒店排行榜，它是排第一位的。
2: 对，当地豪华排行榜第一。
1: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5.0是满分，它的网评分数达到了4.9，超棒。您都可以去搜搜看它的点评，非常非常的好。
2: 对，
1: 口碑榜上都是上榜的酒店。而且关键是什么？观众您看到了，我们今天去免费棋牌桌畅玩，无论订哪个套餐都是。
2: 对，为什么说畅玩？是你只要需要你跟我们的管家打个电话，他可以把棋牌桌直接送到你的房间，因为我们房间够大，38平，所以你可以在入住期间一直玩都没有问题。
1: 是，只要你有精力，对吧？所以你看，我们就说了，老朋友一起去多玩玩玩多开心。
2: 对，
1: 包括还有免费高铁站接送。我们说了，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你只要乘坐高铁去就行了。
2: 是，
1: 下高铁有人接，去走的时候有人送。包括还有我们说到了啊，四天三晚呢，我们订购2套以上，还送软饮2杯，咱们在1楼的大巴可以来享用啊，大堂吧来享用。而且关键是什么？咱们的有效期是到今年的12月30号。
2: 是，
1: 接下来端午佳节、中秋佳节，包括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是什么呢？
2: 暑期、
1: 周末全都不加价，我们还包含了1米2以下的一位儿童是免费的，对吧？其他的法定节假日呢，咱们是咨询酒店就可以了。所以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了，这个爆款商品很多顾客去过，回购率非常非常的高，
2: 非常高，
1: 对吧？像春妮她也是去过一次之后，
2: 我其实一开始是做了这场节目，然后自己被打动了，
1: 对，
2: 忍不住就叫了朋友一起去，然后去的时候真的我就觉得一定要订4天3晚，
1: 对，
2: 一定要去享受2顿的超级豪华自助餐。
1: 是的啊，所以电话线已经开始繁忙起来，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3: 旅游杂志将雁荡山和仙岩景区列为温州旅游必去打卡点之一。朱自清先生曾多次来到这里，并写下了散文名篇《绿》。走进温州的山山水水，目光所及，绿意盎然。今天就跟我走进浙江这座美景与美食的宝藏城市——温州瑞安。来瑞安游玩，一定要入住这里的豪华酒店标杆——瑞安时代开元名都大酒店。整个酒店斥资7.2亿打造，尽显奢华大气。进入大堂是价值不菲的造型吊灯和充满艺术感的迎宾花艺，迎接你尊贵的到来。还有在这里举办婚礼一定要拍照留念的旋转楼梯，以及26楼的高空行政酒廊，都值得您前来入住慢慢打卡。我们瑞安时代开元名都大酒店的地中海咖啡厅，这里的餐品非常的丰富，而且我们这边的菜品的豪华档次绝对超乎您的想象，让我们来看看吧。来，我们瑞安当然是要吃海鲜啦，有可生食的大生蚝，还有很多您在上海听都没有听过的海鲜，白玉螺呀、藤壶呀、辣螺、石蟹、皮皮虾，清口味，还有我们秘制的冰镇小龙虾，连寿司都有10多种品种供您选择哦。我们的厨师小哥哥还会为你现片刺身，包括金枪鱼、鲷鱼、三文鱼，如果是到了周末还可以吃到我们西班牙进口的火腿，想吃多少都可以哦。不同季节来呢，我们还可以吃到不同的熟制的海鲜，像青口贝呀、黄山鱼呀、扇贝呀，到了这个季节还有我们大家喜爱的小龙虾，有13香、蒜蓉、清蒸，各种口味应有尽有。这样您还觉得不够的话，我们还给您提供了多种我们的鲜活小海鲜，像蛏子啊，瑞安当地人非常喜欢的雪蛤、皮皮虾，还有各种贝类，主打就是一个鲜字。在我们的鲜汁档口还可以体验到我们各式的鲜汁美味，像我们 们的日式烧鸟啦，各种炖汤啦，现片的北京烤鸭，还有各式烤肉、铁板烧，铁板烧里面都包含生蚝和阿根廷大虾哦。都说用自助餐需要两个胃，那还有一个胃当然是要留给甜品和冰淇淋啦。我们的甜品不但造型好看，而且用料非常的高品质哦，每一个甜品都是一个小艺术品，而且我们的原装进口冰淇淋全部都是意大利进口的哦。您敢相信吗？这里还提供9种以上的饮品还有啤酒，特别要跟大家强烈推荐的是我们的干红和干白，这样一杯葡萄酒您在外面喝一杯都价值不菲哦。今天在这里可以开怀畅饮，来吧，我们干杯。
1: 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啊！现在很多顾客都是2套、3套的在订，因为呢，温州呢很多叔叔还说非常的好，因为啥？说到温州，大家都觉得那儿人很有钱，
2: 对
1: 吧？风景又优美，你去个百丈峰啊，去个雁荡山玩一玩啊，接触到大山大水当中呢，你人的整个的心情都是不一样的。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说了，下了高铁站，我们自动就有人车接车送。
2: 对，
1: 你看看啊，7.2亿打造的，我们刚才看了一下，就光那个超级豪华的自助餐，
2: 对，
1: 我建议大家
2: 回票价，
1: 对，你就吃。2顿你都值回票价了，而且我们特别建议它的是什么？就是大家在周末去，它的豪华的品种会更多一些。
2: 对，它周末有更多的派送。你看啊，现在画面当中，它的生蚝是可以生食的，包括它还有当地很多就是温州当地的这些海鲜，你上海是没有吃到的，什么白鱼螺、藤壶等等。包括它里面的三文鱼，它是挪威进口，不是国产的。
1: 还有你看现在现切的这个西班牙火腿，
2: 对，伊比利亚火腿
1: 也是畅吃，
2: 对
1: 吧？
2: 但是所以一定记得要周末去。因为周末有更多好吃的，
1: 但是你说平时开自助餐嘛，也是开的，观众朋友们，
2: 你要知道现在很多酒店它平时不开自助餐，只有周末才开，而我们这个酒店就是平时也有，周末也有，
1: 天天开自助餐，只不过周末的品质更高，你吃的品种更多，
2: 对，
1: 所以啊，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一定呢叫着3、5好友一起去，你看吃吃海鲜，然后呢喝喝老酒，然后再麻将一搓，哎呦，这日子美是美的
2: 了，不要太好，
1: 对吧？
2: 所以一定建议你要订4天3晚，吃2顿，因为一顿你会发现。哎，吃不完，吃不够，肚子已经饱了。
1: 是你今天吃这些，明天呢？你说刚好还有一顿豪华自助晚餐，我再去吃，吃到昨天没吃的。
2: 光总，
1: 你看在他那边其实算是价格比较便宜的，
2: 对，
1: 298块钱一位。派送的菜单当中，你看鳌虾拼鹅肝、原味清蒸青蟹、
2: 对，
1: 烤榴莲，这都是周末给到大家前菜3样里面。你看啊，雪耳炖雪燕，包括芝士菊花芝虾，对吧？你看看这些好的，包括你看冰台当中松叶蟹、老虎蟹。醉龙虾、鲍鱼、虾菇，大家都知道虾菇现在就是那个皮皮虾还蛮贵的，
2: 对呀、啊，
1: 对
2: 呀、
1: 啊，
2: 这些都是畅吃、放在那边随便你拿。
1: 对，观众朋友，你看啊，各种各样的海鲜，咱平时喜欢吃海鲜的，到那儿吃个够，寿司啊、刺身啊、捞汁啊，你看各种捞汁也全部都有海鲜，金枪鱼啊、甜虾呀、三文鱼，哎呦，说的我口水都下来了，对吧？
2: 没错，
1: 还有各种各样的冷盘，
2: 对，包括这个季节小龙虾，它还给你做各种各样的口味。
1: 哎，咱们在上海吃一顿小龙虾都还蛮贵的啊，300-500块钱都要的，各种口味的，还有现切里边，你看看火腿。烤肉档，对吧？还有法式羊排。
2: 你想上海吃一顿惠灵顿的这个要多少？惠灵顿要多少钱？哎、
1: 对，
2: 它这个也是给你畅吃。
1: 是，你看海鲜类的火锅里面，你看虾菇、对虾、朝虾，还有是什么小花螺，各种各样的都是吃价格的海鲜都给你摆。
2: 对，
1: 还有荤菜，你看肥牛、肥羊、切片的吊龙、甲鱼，还有 对吧？烧烤档大家都知道，你看现在居酒屋里头去吃个烧鸟的话也不便宜的、
2: 哦，10块钱一串嘛。
1: 哎，是，然后你。看烤鳗鱼串，你看专门的生蚝，生蚝还是可以生饮的，对吧？
2: 对，
1: 生吃的都没问题。
2: 包括像烧腊档里面，它会有什么战斧牛排啊、鱿鱼、开背虾、小黄鱼、鲳鱼、鹅血鱼、秋刀鱼等等。包括我一定要提醒大家，水果很多，小吃类很多不稀奇。甜品档一般啊，甜品它可能就是给你两三种、三五种。我们是什么？3层，看到吗？酒水我们有西班牙进口的葡萄酒，
1: 对，
2: 还德国各种德国奖的这种酒，包括果汁。
1: 来看一下咱们今天的套餐内容啊，4天3晚是在热销当中，因为相比3天2晚只贵了300块钱，你可以多住一晚，也就是咱们的双床房住三。 晚。他的房间面积相对比较大，38平方，所以你可以在房间里面搓麻将，没问题。双人的自助早餐，咱们可以吃3顿，包括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超级豪华自助晚餐啊，
2: 是
1: 双人，咱们是吃2顿。我就跟你说，就把这2顿餐你吃完，整个1799块钱都值回来了，对吧？包括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啊，这块咱们呢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哎呦，我们4个人去，6个人去，咱们要打牌的，
2: 没问题，
1: 对吧？没问题。这个我在房间里搓麻将都没问题。
2: 对，你直接打电话给酒店的管家，他会直接帮你把棋牌桌，就像我们画面当中送到你房间。你想能够棋牌桌放下，这个房间也不显得拥挤的，说明这个房间有多宽敞。
1: 对，
2: 所以你可以畅打，在你入住期间，你想玩多久就玩多久。
1: 是，高铁站还有免费接送，对吧？就是你只需要就是我坐高铁去就行了，下了高铁就有人来接，你走的时候也有人专门把你送到高铁站。包括呢，我们说到了订购2套的3天2晚以上的，是送软饮2杯。而且关键它最重要的是什么？接下来的端午、暑假、中秋、周末全都不加价。
2: 是，
1: 观众啊，我就先不说前面这3个大的这个节假日了，周末不加价都很少，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酒店到了旺季了，时间好了嘛，
2: 对，
1: 气候又好了，周末都会加价，我们周末不加价。端午节去哪里玩？中秋佳节去哪里玩？暑假了是不是要带着小朋友一起出去，2、3家人一起去的时候，这个性价比非常的高。而且我们套餐里边呢是2名成人加1名1米2以下的儿童是免费的，
2: 没错，
1: 对吧？所以呢啊，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但凡今天想多订2套，因为只要没有预约的话，咱们也是随时可退，
2: 是的，
1: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山水，天瑞地安，欢迎大家来到千年古县瑞安。这里有朱自清笔下的仙岩美语潭，由天下第26幅地的大罗山。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由中华第一进士村美誉的曹村。这里200年间走出了82位进士，文化底蕴深厚，而且自然风光优美。春夏两季有对应的哈海，到了秋季晚稻收割，是一整片金色的麦浪。来这里跟我一起大口呼吸，远离城市的喧嚣吧。现在呢，来到了离我们酒店车程15分钟的南门码头，这是我们酒店的大厨蒋大师。
1: 南门码头这个是我们每天出海的渔船，然后每天会来靠岸。第一时间靠的码头的话是海鲜起新鲜啊，因为我们这里本港的码头是淡水和海水之间、咸水之间的一个交接处，所以说我们这边的海鲜比较肥美，肉质比较鲜美和嫩。
0: 大家可以呢来到我们这里采购新鲜上岸的海鲜，也可以呢把海鲜交给我们酒店的厨师团队，我们可以给大家加工服务。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这项服务仅提供给我们东方购物的尊贵宾客哦。

0: 很多顾客全都是三套以上的在订啊。刚才在整个我们回到现场前呢，我还刚才在问春妮，我说你那个雁荡山去了吗？他当然去，是非常出名的雁荡山，干嘛要不去去？三山五岳里面的三山之一，其实就是雁荡山。
1: 对，东南第一山，它是首批的国家风景名胜区。嗯，而且你去这个地方，你会发现八大景区500多个景点，你到那边你要慢悠悠的玩也可以，因为那边还有个悬崖，它有个悬崖咖啡，你爬了累了，在那边坐一会儿，然后拍个照片发个朋友圈。
0: 对，是山山水水，人一接触到的时候，人的心情都非常的开阔，对吧？
1: 你再看南溪江，哎，
0: 真的像一个世外桃源，就像那个金庸笔下的这种武侠小说里边才会出现的场景，对吧？
1: 对，哎，而且还要说到这个百丈记，它真的你。我真的是觉得我有机会我还要再去的就是百丈记。金庸笔下的这个江湖啊，它有三季嘛，
0: 是
1: 一季雄啊、一季雄，二季奇，三季幽，每一季都是非常不一样的这个景色，
0: 对吧？所以你看啊，温州可玩的山山水水有很多，
1: 太多了，
0: 包括还有是什么，就是啊，我们回到节目现场再给大家先梳理一下。很多顾客都在说了，说哎，到了温州，我不光要在城市里头玩，我周边的景要玩什么？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雁荡山啊，东南第一山，首批国家风景名胜区。三山里边，除了我们说到的黄山、
1: 庐山，
0: 还有雁荡山，这个咱们一定要去啊，大景点排第一的。第二个是什么？南溪江，就是刚才我说到的武侠小说里边的那个景象，其实啊，真的在这儿非常的漂亮，也是被誉为永远的山水是最美的桃花源。还有就是现在非常网红，很多年轻人都去拍照打卡的地方啊，百丈记，对吧？
1: 这个地方啊，真的推荐大家可以去现场感受一下，它三季每一季的这个景色感受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它被誉为中华第一的高瀑。
0: 是，包括现在是风水期嘛，你这个最美的季节去的时候，非常的应季应景啊。南极岛这个呢，也是被中国国家地理被评为中国十大最美的海岛之一，是蓝色的海水。
1: 对，蓝色的海水边上呢是绿色的草点，所以看起来非常非常美。包括你看现在就感觉像是电脑的屏保一样，那你还可以做一件事情，就在那里看看它的日落，非常非常美，
0: 非常绝美的风景。包括还有仙岩，也是朱自清散文《绿》当中说到的女儿绿，对吧？所以你看啊，有那么多的好的这些大的名胜古迹的景点，你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包括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去了景点看了美景，怎可辜负美食呢？对不对？咱中国胃千万不能去亏待它。
1: 对，
0: 你看啊，像在这个我们说到的，比如说在这儿，来，我们看一下下边啊，美食之城温州呢，当地有非常丰富的海鲜资源。
1: 对，中国温州好吃的太多了，而且我告诉你啊，像比如说它这里面什么猪脏粉啊，这种什么糯米饭啊，我们酒店的自助早餐里面就含有，
0: 对吧？哎，我经常刷那个小红书啊，包括还有其他视频号里边有看到敲馄饨、瘦肉丸，在那边吃的跟咱在上海吃的口感还是不一样的。
1: 真不一样，温州人有钱，所以我们在上海好像很难吃到温州当地的小吃，
0: 还
1: 正宗的小吃，他都不来给你摆个小摊儿，
0: 他不稀罕过出来给您做生意的，对吧？咱们就开个玩笑，是真的。哎，您想想看，其他地方的小吃挺多的，但温州在这边的好像真的还要吃到特别地道的，少之又少。咱们去当地品尝一下，包括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啊，咱们呢从上海出发呢，坐高铁到瑞安站呢大概是3.5个小时左右。我们下了高铁站呢就开始免费接送。我不建议大家住在这些风景区附近，因为什么呢？你住在这些山山水水附近，你只能玩一个景点，
1: 你去另外一个景点就隔了太远，就不方便，而且你晚上很难吃到好吃的。你想住在山里，你吃什么？
0: 是的啊，首先呢，您看到我们的酒店本身就是一个景点，
1: 它是温州瑞安当地的豪华酒店榜排名第一。哇，
0: 所以啊，你看看忠义街，就是他们那个小吃街，15分钟左右就到，
1: 有很多非遗文化都在上面。
0: 是南门码头，当天呢有新鲜的渔船捕捞上来的海鲜，捕到什么吃什么。还有就是这个瑞安水产城，这个春妮去了，
1: 这个建议大家真的在走的那一天一定要去一下，买一点什么虾干啊、乌龟啊、黄香啊，哇，真的把那边的干的美味带回来，回家还能继续烧。
0: 哎，我刚才还听春妮说啊，自己可以在那边挑。
1: 自己挑啊，
0: 对吧？
1: 对啊，我挑的那个黄鱼香，它的肉就是厚，
0: 很厚的，
1: 对吧？
0: 包括还有仙岩曹村呢，非常网红的一个小村庄，
1: 对，200多年出了80多个进士嘛，所以带小朋友可以去沾沾文气，有很多人。
0: 这个也好，包括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南溪江啊，还有雁荡山呀、百丈记啊，基本上都是在1个小时左右的一个车程，
1: 1个多小时。所以现在这个季节去这三个地方真的太美了。 了。
0: 是，而且关键是啥？我们就说啊，他不是卖你2000-3000块钱，四天三晚只需要1799块钱。
1: 是，
0: 你算一下，基本上一天只花费了400块钱。
1: 对啊，
0: 对吧？你400块钱，你在上海你吃一顿这个超级豪华自助晚餐，你可能都不够。
1: 所以你想，我们是双人两顿，也就是4顿，
0: 对，
1: 4顿的。如果放在上海一顿500块钱，那差不多就要2000块，已经含了这些所有的价格了。
0: 每个人可以吃2顿啊，包括还有3天的早上的自助早餐，3顿，咱们住3晚，房间呢是在38平方米左右，对吧？
1: 相当于都是送给你的了。
0: 哎，真的，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还有棋牌室畅玩，不管你订哪个套餐，观众朋友啊，往这儿来看，咱们的棋牌室是畅玩的。
1: 对，
0: 而且这个桌牌呢是给你放在你房间里头的，你只要有精力，你可以去打，对吧？就像画面当中呈现出来的。
1: 你需要的话打电话。话给前台，跟他说我需要一个棋牌桌，你给我送过来。这是给我们东方购物特别提供的，
0: 是包括还有我们说了，订购2套以上的4天3晚，我们送软饮2杯，包括还有高铁站的免费接送。我还说一下啊，就是刚才我们导演还在说，这个酒店本身可拍照的就很多
1: 很多，它有一个就是网红的一个，就是它有一个吊灯非常棒
0: 哦，
1: 的一个水晶吊灯。
0: 对，
1: 你看7.2亿打造，就是这么豪华的一个酒店，
0: 对，
1: 进门一个豪华的一个水晶吊灯，
0: 对，
1: 完了之后呢，它还有一个就是现在画面当中你可以看到的，
0: 对，很漂亮。
1: 对，包括它里面还会有一个花艺，它就是这个花艺啊，它每
0: 说10几万，
1: 它每3个月它要给你换，因为它都是真的新鲜的这个花，
0: 鲜花。
1: 对，
0: 还有旋转楼梯。
1: 对，这个很多当地办商务宴请啊，包括办酒宴啊，
0: 对，
1: 都在那儿，是一定要去打卡的地方。
0: 是，包括关键是什么？咱们接下来的端午佳节、中秋佳节、暑期以及还有周末，通通不加价。观众朋友们，说到这些不加价，是不是真的是我觉得老鼠掉到米缸里头了？
1: 对呀、
0: 对吧？
1: 哎，
0: 真的啊，我觉得3、5好友一起去，包括暑假带着孩子一起去都没问题。
1: 是，所以之前有顾客他们就是26个人一起去嘛，13对，13组人，
0: 对，
1: 直接报了个大。搬过去玩4天3晚回来。
0: 所以啊，我们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了啊，你就是尤其是在咱们端午啊、中秋啊，你在上海吃几顿饭，对吧？
1: 要多少钱？
0: 要多少钱？
1: 是呀，
0: 对吧？你就说就3、4个人，咱们端午佳节出去搓一顿的话，你都得花个5、600块钱。
1: 哎，你想想看啊，你在那边豪华自助晚餐吃完，然后回个房间再搓搓小麻将，对吧？
0: 对，
1: 有棋牌桌放在家里。如果你不想玩这个的，你第二天去一个大的景点，景点去完之后回来晚上你也不用考虑吃什么，因为豪华自助晚餐就等着你了。
0: 我跟你说啊，小龙虾现在应季，你看现在都，我觉得小龙虾都咱们在上海都吃不起，
1: 对，
0: 一份下来180-190。贵一些的200多，
1: 两个人去吃一顿，也就吃2个口味就要300多了吧？
0: 是不是啊？电话线报线了，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咱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02151111900。

0: 在开元名都大酒店的地中海咖啡厅，这里的餐品非常的丰富，而且我们这边的菜品的豪华档次绝对超乎您的想象，让我们来看看吧。来，我们瑞安当然是要吃海鲜啦，有可生食的大生蚝，还有很多您在上海听都没有听过的海鲜，白玉螺呀、藤壶呀、辣螺、石蟹、皮皮虾、青口贝，还有我们秘制的冰镇小龙虾，连寿司都有十多种品种供您选择哦。我们的厨师小哥哥还会为你现片刺身，包括金枪鱼、鲷鱼、三文鱼，如果是到了周末还可以吃到我们西班牙进口的火腿，想吃多少都可以哦。不同季节来呢，我们还可以吃到不同的熟制的海鲜，像青口贝呀、黄山鱼呀、扇贝呀，到了这个季节还有我们大家喜爱的小龙虾，有十三香、蒜蓉、清蒸，各种口味应有尽有。这样您还觉得不够的话，我们还给您提供了多种我们的鲜活小海鲜，像蛏子啊，瑞安当地人非常喜欢的雪蛤、皮皮虾，还有各种贝类，主打就是一个鲜字。在我们的鲜制档口还可以体验到我们各式的鲜制美味，像我们的日式烧鸟啦、各种炖汤啦、现片的北京烤鸭，还有各式烤肉、铁板烧，铁板烧里面都包含生蚝和阿根廷大虾哦。都说用自助餐需要两个胃，那还有一个胃当然是要留给甜品和冰淇淋啦。我们的甜品不但造型好看，而且用料非常的高品质哦，每一个甜品都是一个小艺术品，而且我们的原装进口冰淇淋全部都是意大利进口的哦。您敢相信吗？这里还提供九种以上的饮品还有啤酒，特别要跟大家强烈推荐的是我们的干红和干白，这样一杯葡萄酒您在外面喝一杯都价值不菲哦。今天在这里可以开怀畅饮，来吧，我们干杯。
1: 我刚才跟春妮还在聊，我说出去像玩这种酒店套餐，一定是要吃得好住得好，
2: 是
1: 这两者是兼得的，缺一不可。因为为什么呢？你光住得好，你吃得不好，你就没心情去玩，
2: 对
1: 吧？刚才春妮跟我说，不光是晚上这个超级豪华自助晚餐吃得好，
2: 对，
1: 哪怕早上的早饭他都基本上按当着早午饭吃，
2: 非常丰盛。
1: 那你就得要饼到晚上再回来，他说哦，不是饼，是吃的真的饱，吃的真的好，
2: 对
1: 是吧？
2: 他的早饭你就可以享受到很多当地的这种小吃，像我们刚刚前面提到什么猪脏粉啊、糯米饭啊，我记得还有什么缙云烧饼啊、羊肉汤啊，它早上东西非常多，
1: 琳琅满目的，满足你不同的口味，对吧？而且呢，就像刚才春妮跟我在讲，她说哦，你都不觉得四天三晚就说好像在那儿每一天要干嘛干嘛，时间很快的，周边逛一逛，中一街吃一吃，大的景点去一两个，四天三晚特别快，你都觉得好像我恨不得再来个四天三晚，
2: 对
1: 吧？
2: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之前有一个逛购物，有一个顾客他是直接订了四次，他去了四回啊，
1: 对，
2: 包括还有一位顾客，他去了一次，订了住当天住了一晚，吃了我们一顿的豪华自助晚餐之后，他立马再下一套，这就是我们这个酒店的传奇，这个套餐的传奇。
1: 我跟大家说啊，这个产品登录到东方购物以后，就真的很传奇两字来形容它。为什么呢？每一次直播都是爆款，
2: 对、
1: 很多顾客都是我去过一次，我还想再去一次，你就觉得性价比值了，超值了。
2: 对，哎，你现在看到就是它早饭，你可以看到早上有这么多的各种饼啊、煎鱼烧饼，而且它是现做的，包括我记得还有什么拇指生煎啊等等各种各样。你看早饭都能够做的这么丰盛，
1: 哎，我突然刚才啊，从春妮的话术里边，我想到一个灵感是啥？都是现做的，
2: 对
1: 吧？
2: 都现做。
1: 你就接下来的端午，快到这个暑假带小朋友，你就哪怕你家里边商圈附近，你去吃一顿饭，你不得花个三五百块钱？包括像我前一段时间，我带着小朋友去吃自助餐，稍微好一些品质的，像你刚才说到的三文鱼、金枪鱼、鳌虾这些什么松叶蟹、鹅肝，
2: 对，
1: 要是畅吃一位500多块钱，
2: 至少
1: 对吧？
2: 所以你想，我们如果是1799的套餐，它就是四顿。差不多，如果是上海的，按照上海的标准就是2000。
1: 对，
2: 所以这是为什么上海很多朋友说我一定要订这个四天三晚。
1: 我光吃这两顿豪华
2: 值回来了，
1: 对吧？就值回票价了。
2: 是，
1: 而且关键还有很多的海鲜是你在上海吃不到的。
2: 是，
1: 你自己想想看，咱们去到进口超市里边那个西班牙火腿，
2: 对吧？伊比利亚火腿，
1: 你畅吃。
2: 对呀、
1: 你超市里买一份要多少钱？
2: 是，
1: 对不
2: 对？而且它这只是作为一个开胃小菜啊，它还有边上你看什么吊龙这个小火锅、各种肉类、雪花牛肉等等都是免费。非常是，所以我一直我前面跟人员说，我说为什么他要给你两顿？因为一顿你真的你会觉得你吃不完，这个也想吃，那个也想吃，
1: 就恨自己没有长 十个胃，
2: 对吧？
1: 胃不够啊。
2: 是。
1: 所以我们说了，去到这个酒店，咱一定要揣着胃啊，空着去的啊。然后呢，观众可以看一下咱们的一个菜单，尤其是我们说了，真的很丰富。我见过菜单里头真的没有像这么一溜一溜的啊。
2: 对。
1: 来，你看看，首先像这个啊，鳌虾拼鹅肝，原味清蒸青蟹，烤榴莲，你看还有雪耳炖雪燕，
2: 是啊，
1: 芝士菊花之虾，对吧？你看看松叶蟹、老虎蟹、醉龙虾、鲍鱼、虾菇、罗氏虾，你看还有花螺、红口贝等等，哇，哪一个不吃价格？
2: 所以它在美团的那个榜单上面，它也是在当地的美食排行榜，它也是第一的，就在你这边，
1: 对，
2: 你可以看到，
1: 你看这个也是排行第一，
2: 对，
1: 而且关键是什么？像这样好的这种自助餐，你4天3晚，每个人是吃2顿的，
2: 对呀，所以真的推荐你一定要周末去吃的更好、更丰盛。
1: 你看看刺身，咱们在超市里头买的那个三文鱼，你看就那么一小点，多少克？100克、200克都要花多少钱？
2: 对，
1: 甜虾、金枪鱼更吃价格了，
2: 对
1: 吧？蟹柳，你看捞汁的里边全是各种各样的小海鲜。老爷叔们再喝点这个小酒，而且人家的酒是啥？西班牙进口的葡萄酒，
2: 德国 AOC 金奖很多，它的这个酒干红、干白都是。
1: 你看啊，热菜我再给大家说，平时人家有些菜单一溜就完了，但是咱们今天的三溜在里头啊。
2: 对，
1: 小龙虾，光小龙虾就几种口味，
2: 它应季还会变哦。这个季节当季的就是小龙虾，你如果跑到金秋时节，8、9月份、9、10月份，它可能还会上大闸蟹。
1: 大闸蟹，
2: 对
1: 吧？是。所以啊，很多的这些海鲜你只能在这个温州当地吃到。
2: 对，它里面也会给你提供。
1: 是。
2: 所以我一直说，这个套餐最划算的，你一定要享受的就是1799，它吃豪华，超级豪华自助餐，吃2顿。
1: 是的，不光是咱们的晚餐，早饭啊，我跟大家说，但凡只要你有胃口，你敞开了肚皮去吃，而且呢，几乎你中午饭都不需要吃了，
2: 真的对吧？吃得太饱。
1: 你吃饭都不要多花钱，而且关键这些大的景点真的每一个都是响当当的名头啊。你看比如说我们刚才说雁荡山，
2: 对啊，
1: 百丈记，南溪江，还有像那个南极岛，
2: 对吧？
1: 哎，我就跟你说，我刚才问了一下春妮，我说你都去了，他说4天3晚哪够
2: 啊，
1: 去不完的。
2: 对，
1: 你但凡再买一个4天3晚还差不多，
2: 差不多一个礼拜可以慢慢玩。
1: 所以啊，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呢接下来的中秋、端午，包括还有暑假、周末，全都不加价。关键我们还有棋牌式畅玩哦。
2: 对，这个阿姨妈妈非常喜欢，因为有的阿姨妈妈、有的叔叔他就喜欢说，我出去玩我就想要玩个棋牌，但是你不放。方便，我们这个是什么？不是棋牌室，直接把棋牌桌送到您的房间。入住期间想玩多久玩多久。
1: 我就问一下爷叔，你楼下的那个棋牌室现在1个小时多少钱？你玩一玩还包你吃吗？我们在这儿既包吃又包玩，对吧？还住的又好啊。所以呢，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现在呢性价比非常高，很多顾客都在抢4天3晚，备货已经开始告急了。因为有一位顾客直接订了5套，
2: 是有眼光，真的。
1: 所以啊，备货不多，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来0215111-9900。

在浙南的山水之间，有一座宝藏城市温州，自古繁华，人杰地灵。这里依山面海，晋江环岛，山海兼秀，风光旖旎。江河湖海，青山古刹，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交织成一幅生动的画卷。雁荡山，东南第一山，素有海上名山、环中绝胜之美誉，首批国家风景名胜区、世界地质公园，素以独特的奇峰怪石、飞瀑流泉、古洞积穴和凝翠碧潭扬名海内外，无数文人墨客在此留下传世佳作。古人云，欲写龙丘南下笔，不由雁荡是虚声。南溪江，国家风景名胜区、世界地质公园，蜿蜒的河流如同温润的玉带，散落的古村熠熠生辉，被誉为永远的山水诗、最美的桃花源。百丈记，中国国家地理美景，这里是武侠世界里的瀑布，金庸笔下的江湖，人称中华第一高瀑。百丈高瀑如银河一泻而下，飞刃绝壁，气剑飞旋。南极岛，国家自然保护区，被中国国家地理评为中国最美十大海岛之一。金黄的阳光洒满蔚蓝的大海，时间仿佛在此停留。温州更是美食圣地、小吃天堂，渔船靠岸，每天捕捞的鲜活海鲜是上海难以触达的第一口新鲜。琳琅满目的非遗老字号和市井小吃令人欲罢不能，直冲味蕾。温州瑞安开元名都大酒店耗费巨资打造，大气奢华，细节满满，位于温州瑞安市区，周边忠义街、曹村、木活字印刷馆、慈云禅寺、仙岩等景点围绕，更是方便到达南门海鲜码头采购现捕现捞的海鲜，去瑞安水产城挑选各类海鲜干货带回家。东方购物独家4天3晚套餐，为您送出双人豪华海鲜自助餐2顿，菜品档次令人惊艳，更可独享棋牌桌免费畅玩，高铁站免费接送。温州之美，温州之味，千万次等待不如就现在，组团出发。

0: 常啊，说的我自己都心动了。我觉得我下节目一定要再自己订两套。刚才春妮说啊，去过一次还想去，而且关键是啥呢？真的没花多少钱。他和我们的一个另外一个同事一起去的时候，然后他说啥？你想想看，早饭早午饭在这个餐厅里面酒店里面吃，
1: 对，
0: 然后晚饭回来超级豪华自助晚餐一吃，好了，没什么可花钱的地方了。
1: 对，基本上你到的第一天，对吧？休整一下，晚上去中义街玩一玩，看个什么夜景，然后第二天早上吃他的一个自助早餐。
0: 对，
1: 吃完了你肚子很饱的，你可以去看各种大的景点了，雁荡山玩一玩，或者什么南溪江百丈记这种地方去一下，晚上回来再吃一顿超级豪华。
0: 是，
1: 对吧？
0: 这还是人少，如果你人多的话，你都不用出酒店了。你说景点我不感兴趣，我就在那儿搓搓麻将吃一吃，
1: 我就玩酒店，我就泡酒店，这个价格也是很合适的。
0: 而且关键是啊，我们反复强调了，4天3晚的套餐现在即将要售罄，因为为什么？今天价格只需要1799块钱。观众朋友，我就问你这句话啊，端午、中秋、暑期、周末都不加价，就接下来一个端午佳节，你跟亲朋好友4、5个人、6个人一起出去吃顿饭，要不要花到1700？
1: 所以我就要说，你不要到时候想起来东方购物有这个套餐，说不定买不到了，你现在先囤，因为你不用，只要你不订购，它是只要你不兑换，它是可以退的，
0: 随时可退。你没有预约，或者说我过期了，我忘记了没去的话，随时可退，没问题。而且关键是什么？你想4天3晚1799块钱，一天下来400块，包你吃包你住。我就说了，400块钱你在上海咱吃一顿这个自助晚餐你都吃不了吧？
1: 你端午节你就到那个。你端午节再加一天，你就直接去我们这个温州瑞安去玩一玩，对不对？
0: 是，
1: 去吃一吃，玩一玩，你这个价格跟你跟亲朋好友在外面聚一聚的价格算下来可能还差不多。
0: 而且关键人家是天天开这个豪华自助晚餐的，
1: 对
0: 吧？不像有一些酒店，人家说我只到周末开，我平时不开。关键是什么？我为啥建议大家平时就是周末去啊？周末的品种更多，
1: 对吧？它还会有派送。
0: 是，咱们今天呢是免费高铁站还要接送，您看看，吃的又好，住的又好。棋牌是免费畅玩，还有那么多大的景点等着你，性价比又高，又不是说我4天3晚一下花了2000-3000块钱。我刚才还在跟春妮说，我说你就两个人去的话，基本上就花个1000多吧。他说对啊，我们一平摊下来8-900块钱，随便吃吃喝喝，买一点小的伴手礼回来，没花多少钱的，
1: 真没花多少钱，
0: 对吧？而且呢，还想再去第二次，
1: 是因为还有那么多的景点等着我们继续玩。
0: 所以啊，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主要是啥？端午、中秋、暑期、周末都不加价，
1: 是
0: 咱们先到先得。早一点定起来，因为呢，接下来的端午佳节已经在眼前了。
1: 对，
0: 想要带小朋友一起出去玩也没问题啊，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我们瑞安时代开元名都大酒店的碧中海咖啡厅，这里的餐品非常的丰富，而且我们这边的菜品的豪华档次绝对超乎您的想象，让我们来看看吧。来，我们瑞安当然是要吃海鲜啦，有可生食的大生蚝，还有很多您在上海听都没有听过的海鲜，白玉螺呀、藤壶呀、辣螺、石蟹、皮皮虾，清口味，还有我们秘制的冰镇小龙虾，连寿司都有10多种品种供您选择哦。我们的厨师小哥哥还会为你现片刺身，包括金枪鱼、鲷鱼、三文鱼，如果是到了周末还可以吃到我们西班牙进口的火腿，想吃多少都可以哦。不同季节来呢，我们还可以吃到不同的熟制的海鲜，像青口贝呀、黄山鱼呀、扇贝呀，到了这个季节还有我们大家喜爱的小龙虾，有13香、蒜蓉、清蒸，各种口味应有尽有。这样您还觉得不够的话，我们还给您提供了多种我们的鲜活小海鲜，像蛏子啊，瑞安当地人非常喜欢的雪蛤、泥皮虾，还有各种贝类，主打就是一个鲜字。在我们的现制档口还可以体验到我们各式的现制美味，像我们的日式烧鸟啦，各种炖汤啦，现片的北京烤鸭，还有各式烤肉、铁板烧，铁板烧里面都包含生蚝和阿根廷大虾哦。都说用自助餐需要2个胃，那还有一个胃当然是要留给甜品和冰淇淋啦。我们的甜品不但造型好看，而且用料非常的高品质哦，每一个甜品都是一个小艺术品，而且我们的原装进口冰淇淋全部都是意大利进口的哦。您敢相信吗？这里还提供9种以上的饮品还有啤酒，特别要跟大家强烈推荐的是我们的干红和干白，这样一杯葡萄酒您在外面喝一杯都价值不菲哦。今天在这里可以开怀畅饮，来吧，我们干杯。
0: 提醒一下大家啊，我们四天三晚的备货即将要售罄，因为刚才有位顾客又是一次订了五套哈。
1: 是，真的是呼朋唤友一起去是玩的更开心的，你可以一起打打这个棋牌呀、啊，有一个棋牌桌可以送到房间，一起到这个什么网红的这个景点，包括我们中华的第一高铺这个百张记去打打卡，雁荡山玩一玩，拍拍照，
0: 对，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关键是什么？我们说到了啊，端午、中秋、周末、暑期全都不加价，观众朋友们，这是不是吸引着你？包括我们说了，就光这个酒店，它据说是7.2亿打造的，你不想去看一看吗？
1: 对，
0: 对吧？我们住的又好，吃的又好，四天三晚才卖您1799块钱，
1: 对，里面还包含了双人两顿豪华、超级豪华自助晚餐。
0: 所以啊，反复强调了，备货即将要售罄，抓紧时间，因为很多顾客全是三套五套的在囤，只要没有预约，咱们随时可退，02151119900。

北天瑞地安，欢迎大家来到千年古县瑞安。这里有朱自清笔下的仙岩美语潭，有天下第26福地的大罗山。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由中华第一进士村美誉的曹村，这里200年间走出了82位进士，文化底蕴深厚，而且自然风光优美。春夏两季有对应的哈海，到了秋季晚稻收割，是一整片金色的麦浪。来这里跟我一起大口呼吸，远离城市的喧嚣吧。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顶着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都知道这个整个的南极的磷虾油非常的珍贵，很多朋友都听说过，但是目前为止有些朋友可能吃过，有些朋友

0: 现在啊，开玩笑说对宁夏有点什么，有点后来居上的感觉。嗯，那叫未来食物。因为刚刚高老师说到，其实鱼油当中好，但它只有一个物质叫欧米伽三，但是宁夏油当中的营养素，它可以说为什么是大而全，有胆碱，有磷脂啊，有欧米伽三，有虾青素，它对我们人体其实是一个全方位保养的同时，注意啊，有很多朋友其实会问一个问题，那我吃鱼油，我要不要还要吃磷虾油？我告诉大家，磷虾油跟鱼油要一起吃，为什么？因为磷虾油当中的磷脂是可以帮助所有的脂溶性营养素，包括您现在在吃的鱼油，辅酶 Q 十、维生素 A、D、E、K， 都可以帮他们更好的吸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营养素，是可以帮助他们在你身体当中更好的吸收、更好的发挥作用的。
1: 是的，这款磷虾油会有很多独特的认证，
0: 对，
1: 包括其他磷虾油上面所不具备的一些营养的成分，待会我会跟大家细细的分享。首先来说到为什么它叫南极红宝石，对吧？海洋红宝石，它珍贵在哪里？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在整个全世界，我们说想吃磷虾油的人真的很多，但是全球目前为止只有11艘啊。只有11艘捕虾船是允许进入到南极的，
0: 对，
1: 所以这个量是控制的非常非常少的，
0: 对，是的。
1: 另外，它在整个的产量上，它的捕捞量上，它大概只有这个鱼的捕捞量的1/10左右，
0: 对，
1: 捕捞量是严格控制在60万吨左右，所以这个量也非常少，而且它在捕捞的时间上，刚刚说到量，再说到时间，它在时间上也非常控制。我们说可能捕鱼会在一年当中有很多个季节，
0: 当然，
1: 但是磷虾它在捕捞的时候只用每年的大概3到4个月，也就是每年3到7月之间捕捞的磷虾，这个时候是最肥美的时候，
0: 对，
1: 当中的虾青素的含量、海洋磷脂的含量，包括欧米伽三的含量是最高的时候，来进行一个捕捞作为原料，包括也可以不影响到它后面的这些繁殖和生长。
0: 当然，
1: 3个小时之内快速的锁鲜和处理，并且大家可能有所不知，在我手上的这每一粒的。我们说海洋红宝石一粒磷虾油，它用到的是要足足有100到130只南极的磷虾才能够成就一颗这个磷虾油，所以你要知道它的用料是非常非常苛刻的。
0: 跟大家说一下啊，为什么有100只到130只？大家知道的啊，你吃的那个虾对吧？我们吃那个淡水虾，撒下去切个那个叫小虾米，一只成年磷虾差不多也就是我的这个小手指这么大小，所以当中蕴含的能量非常少的同时，注意。为什么磷虾是一种很珍贵的材料？磷虾在3个小时之内，如果不经过初步加工，它就全部溶为水了。它身上根本没有任何的无机物。说明它的整个的营养性是非常全面和非常纯净的啊。
1: 是的，那我们今天给大家看到这款百鳌河的磷虾油，它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0: 对。
1: 然后它上面会有很多核心的标识，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上面有1、2、3、4、5。这5个标识我们从最后一个说起。
0: 对，
1: 其实最后一个标识是整个这款磷虾油当中最为独特的一个地方。
0: 对，我跟大家说一下 IQOS， 这是世界磷虾油检测组织。大家知道白药区的鱼油当中有一个叫 IFOS， 那是什么？鱼油检测组织。那世界磷虾油检测组织跟世界鱼油组织一样啊，它印在一个非常牛的地方，在哪里？注意，这是我们的证书，这个证书跟今天给到大家朋友们的批次是一一对应的。注意啊，它这个证不是永久使用的，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生产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到期日期是2029年，包括批次号 U603168。关什么？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评底，
1: 在这
0: 评底来评底，有一个标志 U603168。所以它是跟一一对应的同时，我们来看里面的检测报告，关什么？注意，吃欧米伽三吃鱼油，你认准的是什么？是当中欧米伽三的含量，但注意。磷虾油，磷虾油汤当中磷脂的含量是决定了一个磷虾油品质的好坏。我们今天单粒磷脂含量达到321毫克，什么概念？相当于我们这个磷虾油当中64%都是磷脂。包括刚刚其实高老师给大家提到的，像虾青素也好，像胆碱也好，像欧米伽三也好，在这份报告上面，我们是一批死一报告，才能用那个 IQOS 认证，说明了它的品质放心。因为现在大家其实很多朋友都知道的，现在不担心的最担心的是什么？吃到不正宗的，
1: 对，
0: 虚标的磷虾油，那里面说的是磷虾油，但其实里面根本没有磷虾油的成分。那为什么？注意啊，观众们，磷虾油会被大家如此的去青睐？这边还是跟大家讲一下逻辑。因为它里面的四大营养素其实对你的人体来说都是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宝藏。首先我说到磷脂，注意啊，大家知道我们的血管壁上面会有一层厚厚的，比方说胆固醇也好啊，比方说脂质垃圾也好啊，导致你的血管太硬，导致你的血管堵了。但是大家想过没有，这个当中的油脂它其实很厚，对吧？哎，我们如果说比方说刷墙，或者是把那个墙纸上面那些老的那些油漆要把它铲掉，你不可能把整面墙全部撕下来， 你要用一个小铲子慢慢慢慢的把那个垃圾铲下来，乳化磷脂，把整个血管上那个厚厚的硬硬的那个油脂的那个结构，那个胆固醇把它乳化掉以后，你就一点点像个小铲子一样可以把它慢慢铲下来，嗯，然后通过新陈代谢代谢的出身体。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磷脂是干嘛的？注意磷脂它的双分子的结构，嗯，它可以帮助我们所有的脂溶性的营养素更好的被身体所吸收。等会儿我们给大家做实验啊。
1: 对对对，
0: 磷脂跟所有的脂溶性营养素 ADEK 辅酶 Q10 鱼油一起结合，嗯，它能够更好的让它什么穿透我们的小肠，小肠的水样环境，从而达到吸收率以后，让这些营养素本身也可以更好的被你身体所利用。
1: 是的。
0: 接下来我们说胆碱，注意胆碱为什么我们要提到肝？大家知道的，身体当中最多的脂肪啊、胆固醇都是靠肝去代谢的。但很多朋友上了年纪以后，每天如果吃那个小药片，或者身体的状态不太好的，很多朋友说那哎，那我血管解决问题吗？注意，欧米伽三跟脂肪的战场在血管，但是肝脏当中胆碱是跟那些啊不好的脂肪、胆固醇做斗争的非常重要的营养素，它的战场在肝脏。身体当中肝脏要代谢那些胆固醇，代谢那些脂肪，它需要有材料，它需要有车子，对不对？
1: 对、哎、
0: 这些东西要代谢你的身体，是不是要车子把它运走？嗯，胆碱在你的肝脏当中就是一个很好的车子。
1: 对，它也是养肝的黄金
0: 成分。对、嗯、胆碱越多意味着你的肝脏的这个代谢脂肪的能力就越强，所以有一些脂肪的肝的朋友啊，本身肝脏能力不太好的朋友，每天吃小药片的朋友，你说胆碱你需不需要？嗯，接下去欧米伽三不用说了啊，磷虾油本身是作为海洋生物当中它也有欧米伽三，但我想强调它的欧米伽三，嘉伟一直把它称之为叫聪明的欧米伽三。什么叫聪明的欧米伽三？因为它有磷脂，天生自带磷脂型的欧米伽三就能更好的相比鱼油当中的欧米伽三能够更好的被身体所吸收，嗯，所以它的吸收性会比鱼油当中的欧米伽三来得更好。嗯，最后我们就说到虾青素了啊，这个我相信现在很多爱美的女性哇提到虾青素，因为这个东西我喜欢的，这个东西我吃的呀。包括我这次去新西兰啊，我们啊 BioH 的那边的新西兰的老总跟我讲，嗯、因为他太太，他说，嘉伟啊，你一定要吃这个虾青素，对头发好，对指甲好，对皮肤好。为什么？因为虾青素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氧化的成分。其实我们知道啊，人体每时每刻都在氧化，皮肤、身体、细胞氧化的过程，线粒体的整个损伤，嗯，导致你整个身体的一个老化，嗯。但反过来说，很多人说氧化这件事情我知道的呀，我平时在吃 VC， 我吃 VE， 我吃花青素，大家记住这个值。我们的整个虾青素在氧化方面的这个对抗的能力，是 VC 的3000倍，VE 的5000倍，花青素的150倍，嗯。所以观众朋友，你吃 VC、VE 是按照毫克算，但你去看市面上的虾青素，大多数是以微克计算，包括我们的整个磷虾油当中、嗯、为什么
1: 是
0: 能力太强，咱不需要数量多，咱只要一点点、嗯、它就可以发挥啊发挥更大的作用。
1: 对，
0: 所以你想想看这四种营养素，观众朋友，我说完以后你是不是觉得哎呀这个我也想要，这个我也想要，那个我也想要。哎，注意，那你平时如果说你不吃磷虾油的话，你可能要买四种营养素啊，你可以买四种营养素，但今天这一个磷虾油当中它包含我们四种营养素，
1: 对，
0: 给到你全面的强大的全方位的身体的保护。
1: 对，这就是我每天吃1到2粒的原因，因为它是天然就存在的。你知道这种天然就存在的营养宝库在地球上有多难得？
0: 是的，
1: 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好，我们这个磷虾油我们给大家做一个实验啊、嗯、它的这个当中的营养成分和它所带来的那个不一样的那个营养的那个配比，真的跟市面上的不太一样。我们来给对比一下普通的磷虾油，好不
0: 好？对，首先啊，观众们，我们先来看一下啊。首先，你从颜色上你就能看出白药区的磷虾油和普通磷虾油的一个差别。嗯，大家可以给一个比较近的镜头啊，大家可以看一下。磷虾油被称为海洋红宝石，因为什么？它是深邃的颜色。
1: 对，
0: 因为当中磷脂含量很高。注意啊，磷脂，等会儿我挤出来给大家看，它是一种胶质状的，它不是那种像油啊或者像水一样清汤光水的。所以你呈现的颜色就比较深邃，像这个啊，这种磷虾油一看它里面的磷脂含量要么不高要么没有，为什么？看上去有点是不是像那种就是
1: 塑料清汤寡水的感觉、
0: 塑料那种感觉的感觉、嗯、好，这是外观上的一个差别。现在此时此刻啊，我跟高磊老师我们一起来挤，好吗？我们来一起来挤，来，高磊老师挤坏人啊，我挤我们的磷虾油。
1: 我对付坏人是吧？
0: 我挤我们
1: 的。来，在这边啊，我这边已经挤进来了、
0: 啊、你看我挤出来的这个东西，你看它是带着什么？带着这种拉丝的，嗯，说明它当中的这个磷脂的含量非常的高。好，我们同时两个观众朋友啊，大家不要眨眼啊，我们同时开始搅拌。来，看到没有？你会发现我这边的磷虾油已经让水和油，
1: 你看
0: 变成一起了啊！
1: 你看我这边油依然是油，水依然是水，啊，你是你，我是我，依然没有融为一体。
0: 对，
1: 而这边 啊，今天百奥河的磷虾油，它迅速的，它是真正的含有很高含量的海洋磷脂。
0: 对，
1: 这个海洋磷脂是非常难得的。那么这个呢，可以，它是磷脂双分子层嘛，它可以一端清水，一端清油，让你整个的这个营养成分更好的被身体吸收。
0: 对，所以观众朋友们，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跟大家再次反复强调啊，观众朋友们，吃磷虾油和鱼油之间不是二选一，是一加一大于二。同时注意。我们磷虾油当中含有的64%以上的磷脂，它可以跟所有的脂溶性营养素去结合，提高它们的吸收率。注意，这是一个报告，它可以提高脂溶性营养素38.91%的吸收率，吸收人体才有用。眼睛的 A， 骨骼的 D， 皮肤的 E， 啊，帮助我们整个钙吸收的 K， 包括大家平时吃到的鱼油当中的 Omega 三、辅酶 Q 十、叶黄素、番茄红素。注意啊，我说的这些结构全部都是脂溶性营养素。
1: 对。
0: 磷脂就刚刚那个实验大家看到了，它跟油之间能够更好的结合，从而变成一种亲水性非常强的物质，穿透我们的小肠，让这些营养物质都到达你的身体当中，帮助他们的吸收。
1: 是的，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东西是真的，我建议大家要吃的，就是你要跟你的鱼油搭到一起来吃，而且越早吃越好。专柜价格是459元，我们这一瓶当中是有60粒。
0: 对，
1: 我的建议是一天吃2粒，
0: 对啊，
1: 不要对自己不舍得。
0: 是的，
1: 这个东西真的是要一天吃两粒。
0: 一天两粒啊？
1: 啊，一天吃两粒。我现在就是一天吃两粒嘛，然后我其他东西我有的时候会忘记，但是这个东西我是真的就是一天吃两粒，一直坚持到现在。给大家看到，我们今天是有三瓶装是小组合，是699，算下来单粒价格3.8元。你如果一天吃2粒的话，就是7.6元，其实还 OK 了。但是这个大组合是真的性价比非常高。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大组合一共有七瓶，然后我们拿到手是420粒。你如果一天吃1粒是吃420天，但我真的强烈建议大家一天吃到2粒，因为对你的身体的帮助，尤其夏天人其实就是皮肤衰老的速度会很快嘛，对吧？包括头发呀，包括细胞衰老的速度。
0: 对。
1: 那么这个的专柜总价是3213元，今天1398直降200，只要1198的价格，很划算了。再有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798，单粒的价格只要1.9元。你一天就算吃2粒才3.8元，所以我觉得这个绝对是对身体的一个健康非常好的投资。
0: 一方面它补充了你现在身体当中可能摄入不了的，对皮肤对于细胞好的那个虾青素，对肝脏好的胆碱，同时因为你每天为什么要吃2粒，因为你每天辅酶 Q 十鱼油，我相信电视现在叔叔阿姨们都要吃吧，一粒鱼油加一粒辅酶 Q 十差不多是2000毫克。注意我们这个值，我们2粒提供600多毫克的海洋磷脂。
1: 对，
0: 这600毫克的海洋磷脂啊，注意磷脂是基本上1:3，就是它可以帮助比它自身重量重3倍的大量的脂溶性营养素可以更好的吸收。
1: 那刚好2000毫克。
0: 哎，你一天吃2000毫克那个鱼油加辅酶 Q 十，再加上我这个磷脂帮助它们去吸收，反过来说我这个磷脂本身对你的血管对你的身体就是有带来帮助的。
1: 是，
0: 所以真的是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很好的选择。
1: 是的，强烈建议大家拿大构成，然后好好的吃一段时间，然后观察一下自己身体的反馈，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0: 世界上最大的生物群体之一，它们在海水中自由游弋，广泛分布在南极福和带以南的冰冷海域，尤其是西南大西洋那片神秘的水域，汇聚了全球大部分的南极磷虾资源，仿佛是海洋版的蚂蚁王国，在南极的碧波中熠熠生辉。它们的数量之庞大，令人叹为观止，实实在在的海洋蛋白储库。
1: 我老早子吃过就是搿只磷虾鱼，哎，伊搿个叫子老便宜，我就已经感觉到，我觉着便宜就没好货。哎，现在听了介绍，那搿只磷虾鱼呢，搿只牌子啊，就是以搿种标个含量标了清清爽爽，就是磷脂个含量，每天吃两粒有得560毫克嘞，那么欧米伽有得180毫克。还有花青素啊、胆碱啊，搿含量侪标清爽的，搿种就是吃了放心的。我老早子吃哦，伊根本没标签，勿标的呀。高头就是，伊就像啥个名称、含量单位有的多少没的，怪不得我就觉着我吃了没啥效果。哎，那下趟子就是电视台介绍的辰光，一定要通知我。
2: 现在大家都知道，身体的健康，包括血管的健康，包括细胞的年轻程度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大家随着对于营养素的越来越关注，像这种非常珍稀的、稀有的，也相当于是地球上的稀有资源的磷虾油，南极磷虾油已经开始进入到一部分的这个人的眼界当中了。那么今天的这款南极磷虾油，它的认证也好，还有它的营养含量也好，真的全部倒是到了天花板级别。
3: 对，
2: 所以我非常建议电视前所有关爱身体健康，你看我以前会说，哎，关爱心脏健康的朋友要吃啊，关爱什么什么眼睛健康的朋友要吃啊，关爱这个什么膝盖
3: 对
2: 要吃。你看我以前都会说这个，但是我今天我都不说这些定语，我直接说关爱身体健康、关爱细胞年轻的朋友你要吃，因为你真的我觉得现在反正目前为止，就像我学营养学到现在，我真的很难找到一个营养素，它是那我跟你讲。后天的可以合成，对吧？
3: 对对对，
2: 就是往里面去加，对吧？
3: 对对对，
2: 因为我们知道胆碱好，我们往里加，往这个加，往那个加。但是你知道，你一个东西天生的和后天去往里面加的那个，对身体的适配度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3: 对，
2: 它这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天生天养，它就是天然的，还有海洋型的欧米伽三，海洋磷脂型的欧米伽三，以及当中含有海洋磷脂，还含有虾青素，非常珍贵的虾青素。虾青素我们都知道，其实是我们一般来讲很难吃到的一个。抗什么的，对吧？
3: 对对对对对，对身体的氧化起到对抗作用。
2: 对对对对，身体氧化起的，就是我们说那个，我们身体有的时候会产生自由基嘛，对不对？
3: 对。
2: 然后以及当中还有胆碱。因为我们以前知道这些营养素，我们都是要往里天然去添加那个化学合成的那些东西，对不对？但是这个不是，这个是天然的，大自然给到我们的。所以这个东西为什么我觉得说，我们现在如果说是家里面有了一定的这个生活品质，想要去改善一下生活品质，想要去追求更高的这个营养素，这个应该是必选项，它不是可选项，它应该是成为你的必选项。
3: 对，再次强调一下啊，因为其实我们说吃鱼油是为了补充足量的欧米伽三，因为欧米伽三在鱼油当中非常多，但反过来说，咱们的磷虾油当中有欧米伽三吗？有，但是它给你的身体是一个更多的大而全的这样营养素的一个宝库。我们再次强调，磷脂，你的大脑、你的血管是需要的。你血管壁为什么会那么厚、那么硬，对吧？你血管当中为什么会有那些脂质垃圾，从而导致血管当中堵了？其实那是一种很坚硬的材料。我们知道啊，如果你家里面要把那个以前那个油漆铲掉，你不可能一下子把那个墙面撕开来的。你是通过小铲子慢慢铲。我们的磷脂就是有一个乳化作用，就是把你那个什么血管壁上那些很厚那些垃圾啊，它一下子带不走。做到乳化，乳化就像刚刚那个节奏了，对吧？直接我们把那个什么，把油脂可以溶到水当中，它就是乳化作用。乳化作用把那个小铲子把那个血管壁上那些垃圾铲下来，然后再从新陈代谢把它带走。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作用。同时注意啊，吃鱼油、吃辅酶 Q 十的朋友，吃维生素 A D E K 的朋友，你们会碰到一个问题，就在于吸收，因为那些是脂溶性的营养素。其实家里在给大家介绍辅酶 Q 十也好，介绍鱼的时候一直跟大家说要随餐吃，对吧？可以提高吸收率。但是如果有了磷脂，注意。它可以提高所有这些脂溶性营养素的整个的一个吸收性，因为磷脂是一种很神奇的物质，它的双分子结构亲水，亲水就能跟油溶在一起，通过小肠更好的让它再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循环以后，让它们为你所用。
2: 是的，好。我相信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对于这个磷虾油的好处和它的重要性应该已经有所了解了，但是大家又有个疑问，说市面上有那么多的磷虾油，为什么今天要选百奥盒的磷虾油？ 你拿到这个产品以后，你要跟嘉伟一样拿出手机。
3: 对，
2: 我告诉你，嘉伟已经拿出手机了。
3: 对，我就要跟大家说啊，观众朋友们，我们有一个溯源码，
2: 来在这里
3: 注意，因为前段时间林霞有爆出很多的新闻，很多人说啊，老字号也靠不住，对吧？那注意，其实你要首先要明白啊，磷虾油为什么那么火，它是有原因的，但关键在于你要买到正宗磷虾油，告诉我怎么买到正宗，
4: 可溯源，
3: 用手机扫一扫以后
4: 可溯源。
3: 你看到这段话，您的产品来源于深蓝号在纯净南极海域捕捞的南极磷虾油的同时，注意这还没结束啊，我们的整个评底有一个编号，来高磊老师告诉我一下编号好吗，我来输入啊，
2: 编号在 U507013
3: 507013，对吗？
2: 对，
3: 注意啊，
2: 507013。
3: 我们的评底有一个编号，这个编号跟我们在这个溯源码当中是一对应的。当我打进去这个数字，我选择一键溯源以后，观众朋友们跳出来了。我们的捕捞时间、我们的捕捞海域、我们的精度纬度、我们的整个的卫星地图，全部呈现在整个的画面当中。
4: 太厉害了！哎，
3: 观众朋友，你在外面买到磷虾油有这个能力吗？有这个能力吗？
4: 嗯，
3: 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这当中到底有多少营养素，对吧？哎，我们知道那个出事情的那个产品啊，它为什么会有出事？就是它那个磷脂，它标40%磷脂，
2: 它好像一都不到，
3: 没有磷、
2: 它完全是零，
3: 说明什么？说明里面根本就没有磷虾油嘛，因为磷虾油就是有磷脂嘛。好，但今天观众朋友们啊，40%它敢写，说明什么？说明40%已经挺高了。但是今天注意，观众朋友看清楚，我们一定是500毫克，我们磷虾油是500毫克，
4: 嗯，
3: 但是抽检报告当中磷脂含量是多少呢？321。也就意味着我当中64%以上全部都是磷脂。
4: 嗯，
3: 磷脂是衡量磷虾油好不好的一个标准。你听名字嘛，磷虾油。而且注意有一点，64%磷脂，很多观众说，那为什么它不是98？观众朋友们，它里面还有胆碱呢，还有欧米伽三呢，还有虾青素呢。它做98的那个欧米伽三的含量，那其他东西不要放了。64%的磷脂就相当于98%白 OH 的鱼油的这样一个纯度啊，在整个品质当中，
2: 没错，
3: 衡量磷虾油好不好就看磷脂含量。我们是64%，相当于白 OH 98%欧米伽三的纯度的这样一个品质的要求。
2: 你去看很多的磷虾油，它会有一个金字塔，它的所有的海洋磷脂，最底层是20%，
3: 对，
2: 往上30%。再往上40%，一般来讲，如果能够到40%，就已经是非常高了。
3: 40%，我跟大家说啊，就相当于鱼油当中应该在85%左右的欧米伽三。
2: 嗯，
3: 85%的鱼油当中欧米伽三的含量，啊，我们64%的磷脂含量，这个实话实说，基本上你在市面上面很少找到，
2: 很难找到对手的。
3: 我告诉大家，这也是为什么就是新西兰产的磷虾油会相对来说它的性价比、它的含量会比较高。新西兰嘛，离南极非常近，4000多公里啊，这是已经是离南极最近的一块人类可以居住的大陆了，好吧？
2: 好，然后我们四大把所有的产品跟大家总结一下，家里面有鱼油的照吃啊，鱼油照吃。然后呢，我们今天是鱼油搭上磷虾油一起来吃。你平常吃鱼，你要吃虾呀，对吧？其实道理其实可以这样去理解，而且你吃磷虾油还可以涉及到鱼油当中完全吃不到的虾青素和胆碱，
3: 嗯，
2: 这两个是很重要的营养素，是鱼油当中完全吃不到的、碰不到的。你看这一共是四大营养成分啊，全部都集齐，以及五大认证全部集齐。另外这个可溯源码是我们每一款全部上面都是，每一瓶都是可以可溯源的。
3: 是的，
2: 这一瓶当中是60粒，如果说是一般来讲，我觉得对自己比较舍得一点的，你就吃2粒。你要说有一点点舍不得，你说刚开始吃你就吃1粒，但我现在是，我告诉大家，我是吃2粒，
3: 不要不舍得，
2: 真的不要不舍得。
3: 第一点，营养素全了；第二点，你如果平时吃辅酶 Q 十和鱼油的，你每天要摄入2000毫克脂溶性营养素啊，2粒当中600多毫克的磷脂，就是帮你那2000多毫克欧米伽三跟辅酶 Q 十更好吸收了。
2: 对，
3: 那钱都花了，你这钱不花，
2: 真的。
3: 注意，而且这边我要特别讲一下，因为很多观众买完磷虾油都问我，啊，佳美啊，这个磷虾油怎么吃啊？是不是要跟鱼油分开吃啊？跟辅酶 Q 十一起分开吃啊？注意啊，一定要一起吃。一起吃那两个东西，它在你身上吸收率也会同比的增强，
2: 是的，
3: 好不好？
2: 是的，这些都是这个小秘方哈，我们今天都告诉大家了。大组合是7瓶，你看大组合有一个特别加赠了1瓶，我们的直播今天由原来的6瓶，大组合今天会给大家多一瓶，第7瓶啊，原来我们就是6瓶，6瓶其实已经很划算了，因为它的专柜价格是459块钱，那你其实按照1198的价格，你在专柜里就是拿2瓶半嘛，对不对？原来我们是6瓶，今天我们再多加第7瓶，注意了，大概是因为嘉伟来吧，所以今天第7瓶加给大家了，专柜总价是3213块钱，1398的价格直降200，1198400元凑单成功输入798，算下来单利价格1.9块，还是那句话， 我建议大家一天吃两粒。我强烈，我很少这样建议大家一天吃两，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太好了。然后你一天其实你就算吃两粒，你才花3块8毛钱在东方购物，很值得的一笔投资，对身体的一个投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0: 我从事营养行业呢很多年了，磷虾油呢确实是一种非常好的膳食补充剂，它呢不仅仅富含欧米伽三，而且还是磷脂型的欧米伽三，这种结构的生物利用率和吸收率啊，它远远超过传统的鱼油，因为磷脂本身就是和细胞膜的重要的组成成分，所以它直接被细胞吸收利用，它的优势就是磷脂载体。传统的鱼油需要呢依赖乳化才能被吸收，而磷虾油的结构啊，可以直接通过肠黏膜，甚至可以帮助鱼油中的欧米伽被快速吸收。
1: 其实天气转凉不仅影响到血压，它还影响到血液里面的成分。比如说血液里面的这个血小板它变化了，它容易聚积了，血小板一聚积就容易产生凝血了，实际上凝血的这些因子在血液里面，因为天气的变化变凉，凝血因子也增加了，所以这个时候有风险因素的，无论你年轻还是年纪大，这时候都要小心。
2: 南极磷虾油，一种富含多种活性成分的海洋提取物，特点有酸，成分多，吸收好，味道赞。它包含了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磷脂、胆碱和虾青素等。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对细胞健康至关重要，可调节基因转录、中枢神经系统障碍等。南极磷虾油中 EPA 和 DHA 的高效传输，保护心脏的优选。这片来自南极海域的珍贵馈赠，与人们熟知的鱼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却又独树一帜。它源自纯净无污染的南极磷虾，油体透明，因虾青素而呈现深红。其独特之处在于丰富的磷脂、虾青素及多种活性成分，这些使得磷虾油在水溶性、吸收利用率上超越鱼油。说到这磷虾油的深红色，还得感谢虾青素这位美颜大师，保护心脑血管健康，软化血管。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南极磷虾油产品，如何甄选成为关键，遵循四步鉴别法：观色，优质磷虾油自然红润；查成分，细读标签，确保欧米伽三磷脂及虾青素含量；查性状，高品质磷虾油粘稠饱满无杂质；闻味儿，优质产品散发磷虾鲜香，无腥臭。
3: 有些人在问磷虾油适合什么人来吃，我跟大家来讲，适合的人非常多，它几乎是全人群都可以来吃啊。
4: 对，
3: 就除了我们说小朋友啊这种哈，咱们就可以不用了，因为它身体很好。你像比如说中年朋友，就是这种职场打拼的这些职场人士，磷虾油是非常好的东西，它甚至可以让你的大脑更聪明，因为我们磷脂啊，磷脂它的这个东西本身就是营养大脑的嘛，
4: 对
3: 吧？你吃磷脂，你有的时候你大家也知道，
4: 大脑细胞膜的重要的结构嘛，
3: 它本身就是构成细胞膜的，就是那个磷脂的成分嘛。然后我们说上班族，你久坐的，对吧？或者说是退休一族也容易久坐的，我们这个当中对于我们的这个血管的这种健康程度，我们有Omega 三，那而且它不是一般的 Omega 三，它是磷脂型的 Omega 三，它让你的身体像，哎，这是你去新西兰吗？
4: 对，注意啊，我们是去了白药区的工厂来现实的参观啊，直接去参观整个白药区的生产的过程。注意啊，我们是全副武装进去的，但我告诉大家，我们去看，其实它不生产，它只是在让我们参观整条流水线，因为它是制药标准的，所以我们在去完以后，它不单不生产，它还要对所有的加工进行一道工序。大家看到现在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磷虾油在整个装瓶的过程。注意啊，我再次强调，大家如果选择磷虾油的话，一定要选择新西兰的产地会比较好。因为你想想看，新西兰是靠近南极非常近的一块大陆，所以它有得天独厚的原料优势、运输优势。而白药区又是在海洋生物方面，大家知道的鱼油对吧？98鱼油 RTGA 技术， 那今天白药区磷虾油依然保证在磷虾油整个这个行业当中，所令人什么令人叹为观止的这样一个品质和含量。
3: 真的真的，我觉得这个东西是真的电器人的所有的关注生命质量的生命品质的健康的朋友都应该去选择的好的磷虾油。那么我们来说一下，其实市面上会有很多的磷虾油，我们说有以假乱真的，这个就是太差劲了，对吧？它直接以假乱真，还有以次充好的，这些其实我们都见过。所以今天现场我们给大家用这个油来检测，因为这个里面含有天然的磷脂，海洋型的磷脂，而且它的含量足够高。
4: 对，
3: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用这个油来检测是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4: 注意啊，我们现场市面上买了一种普通的磷虾油，还有我们今天白药区的磷虾油，我们现场把它滴到杯子当中，注意这上面都有一层什么，一层油。好，此时此刻观众朋友你自己看啊，
3: 我这边油好像还比你厚一点。
4: 对，然后
3: 是不是
4: 关键你是那种像水一样的，大家发现没有，我这个磷虾油因为它当中的磷脂属于那种胶质结构。
3: 你那边也挺厚的。
4: 对，胶质结构啊，所以好，观众朋友，此时此刻啊，不要眨眼啊！
3: 来一起，
4: 这是营养素的整个一个科学的结构，它就能对我们的整个的这样一个实验造成不同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磷虾油直接让水和油不分层，
3: 这个
4: 它能够溶掉。
3: 对，
4: 但大家看没有，坏的磷虾油或者说没有磷虾这个油的这个所谓的磷虾油，
3: 是
4: 它就是水和油还是什么，还是分层的。
3: 对对对，
4: 因为磷脂它是一种双螺旋的分子结构，它既亲水又亲油，所以。

0: 它真正的可以帮助大家，你可以理解啊，它吃进去以后，你的鱼油、你的辅酶 Q 十，你吃的番茄红素、你吃的叶黄素、你吃的维生素 A、D、E、K， 这些所有的脂溶性营养素，都可以跟这杯一样，更好的穿透你的小肠，达到一个吸收的目的。
1: 所以你希望你的血管是这个样子还是那个样子？而且我如果把这个我们白河的磷虾油挤到这个里面，它也会乳化和溶解。
0: 对对
2: 啊，就是这样的简单。然后跟大家来说一下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459块钱的专柜价格，它一共是有60粒。我会强烈建议大家一天吃到2粒，你吃到2粒的情况下，你可以摄取到4大我们身体当中，从大脑健康到皮肤健康到骨骼健康到血管健康到细胞年轻的这些4大营养素。一个就是虾青素，就是磷虾油当中独有的，它这个红颜色就是虾青素所赋予它的那个颜色啊，虾青素。
0: 我再次强调一下啊，虾青素这个东西现在很多人你去查一查，尤其是女性特别特别喜欢。我记得到新西兰去，新西兰白澳去的啊，他们老板的太太就在跟我讲，佳伟啊，一定要吃磷虾油头发好。他说他原来头发是很容易断，因为女性的头发比较长嘛，容易分叉，指甲强劲，不容易断，还有什么皮肤上面不容易卡粉，皮屑会少。哇，我现在想，就是你对这个磷虾油太喜欢了，你跟我一个男的讲这种美容方面的东西。但是我想强调什么，因为你的身体其实皮肤也好，头发也好，年纪大了是不是会氧化。我们还再次强调啊，在氧化方面能够对抗这种氧化的能力，虾青素说第二，现在目前通过我们的研究发现没有人说第一，它的氧化的这方面的能力是维 C 啊，大家知道平时吃维 C 的人也会有这种需求，对吧？
1: 是
0: 维 C 的3000倍，维生素 E 也可以，维生素 E 的500倍。还有一个东西很多人都很了解，对吧？以前也很风靡啊，什么葡萄籽提取物当中会有那个叫花青素。
1: 哎，对，花青
0: 素，我们叫虾青素，一字之差，注意观察，一字之差，虾青素的这方面的能力是花青素的150倍，150倍。所以一般你吃花青素啊，一般你吃花青素，你吃维生素 C、维生素 E，都是按照毫克吃，对吧？维生素 C 你吃100毫克，维生素 E 你基本吃个50毫克，花青素嘛，你一般吃个100毫克。但你吃虾青素，100-200微克，市面上面都是这种含量，因为它太强了，你知道吧？太强了，太强意味着人不要太多，就可以达到非常好的效果。
1: 要吃啊，真的要吃，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来得太晚了啊，它应该早一点来。专柜价格是459块钱，这样的一瓶，一瓶是三十天，吃30天。我建议大家30天把它吃完，你不要拖很长的时间，因为这个东西是真的对我们的身体当中那些成年老的那些问题哈，可以起到一个更好的清除作用。而且夏天大家特别容易血管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那我们相当于在专柜里面来看到啊，在专柜里面其实你也就是拿到个
0: 三瓶不到，
1: 对吧？大家可以看到，你在专柜里面其实就是拿到3瓶左右，对吧？我们常规组合是有第4瓶，有第5瓶，有第6瓶，但是今天大家注意了，我们旁边会有一个今日特卖呢，我手指的这个地方有个今日特卖这个字样。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是特卖的方案，会给大家再加一瓶。注意了，加一瓶很不容易的，因为一瓶的价格就是459块钱，全部新西兰进口，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对吧？全部都最
0: 当然。
1: 然后我们每一瓶都可溯源，
0: 对，
1: 每一瓶都可溯源，溯源码就在我们瓶身的底部，在这个地方。
0: 这是一个编号，然后呢，我们的瓶子上面有一个2维码。你把这个编号打进去，你就直接能够显示这瓶磷虾油在南极的什么经度、什么纬度，包括那个卫星地图都会显示在上面。所以这种情况下，啊，你就放心。注意，还是强调啊，大家很多人现在担心，哎呀，怎么现在磷虾油这个造假的问题？你要想到，一个好东西别人才会造假。你这个时候要问自己的是，既然这个东西这么好，我应该关注的是什么？我怎么买到好的东西？
1: 是
0: 我怎么买到正宗的东西？那今天白澳曲吃了那么多年的鱼油，又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又有溯源码，又有 IQS 认证，大家放心买，放心囤。
1: 是的，我们的备货快不多了，尤其是大组合。今天我们大概90%的顾客都是在买大组合啊，平常可能是80%，今天是90%的顾客，只有10%左右的顾客是买小组。我们建议大家，今天又是特卖的方案，多了一瓶，那你肯定是果断拿大购成的。02151199000。

这把刺我已经用了烤上去，鱼油对吧，包括腐梅啊，只要有新葵出来我才能用，才能用。确实是还是不错的，虽然价钿呢是比较贵一点啊，

0: 还是觉得对这个产品信任，对吧？对这个牌子信任，所以这个周围朋友在那讲我，十几年来没啥大的变化，我还蛮开心。那么这个周围朋友呢，在现在跟了我一道来用，哎，我在那做宣传，一直帮伊拉宣传。那么搿趟的灵活油呢，我一定要买，哎，只要对健康有利，只要产品工行，对吧？我一直会得坚持用下去。
1: 南杰磷虾油溶油实力有多强大？用一个小实验告诉你。首先，向管道中填满猪油，模拟油脂在管道中的堵塞状态。然后倒入南极磷虾油，可以看到猪油油脂慢慢被乳化。

最终游离浮在管道。通过实验，我们直观感受到了南极磷虾油强大的溶解油脂实力。问题来了，南极磷虾油为什么能溶解顽固油脂？南极磷虾油中的磷脂是强乳化剂，能使血管壁上的胆固醇颗粒变小，游离浮在管道，最后被统统打包带走，这正是疏通管道的关键。

0: 您现在看到的就是南极的磷虾，它非常的小哈，它非常的微小，然后它当中含有非常天然的，对我们身体来讲很珍贵的营养成分。那我们今天给大家看到的就是进入到南极区域捕可以进行正规捕捞的那个捕虾船，
1: 对，
0: 全球范围内只有11艘，
1: 是的，
0: 只有11艘，非常珍贵，而且在全球范围内是严控磷虾的捕捞，因为你要给足它生长的周期，
1: 对，
0: 因为你要知道，就是那个我记得有那鲸鱼，对对，虎鲸啊什么鲸鱼，他们都是以磷虾作为食物的，
1: 对，所以大家知道吗？鲸鱼的
0: 智商很高，
1: 鲸鱼的智商相当于2岁半的孩子，包括在整个南极的生态当中，企鹅，对吧？南极的鱼，包括南极的很多的那些，可能说像鲸鱼也好，
0: 哺乳动物
1: 都是吃磷虾的食物的。
0: 对对对。
1: 所以其实大家知道，磷虾是属于食物链底端，越是底端的，它越是纯净，越是没有任何的污染，它的身体当中的这个营养的宝库，可以就越多，可以就越多。最重要的啊，我还是想强调一下，这四种营养，很多人说。这里面但凡有一种是浪费的啊，但凡是一种浪费的，家伟都不说它是未来食物。磷脂我们刚刚看到了啊，它是可以什么把那个大分子的胆固醇脂肪刚刚说到了乳化什么意思，大分子变成小分子，你们家要铲那个墙壁的上面那个老的那个油漆，你不可能一下子把这个墙面撕下来，你要用小铲子，是不是一点点铲一点点铲，这样才能把那个墙面铲清楚。好，磷脂就干这个事儿。还有磷脂是可以，因为它是双分子结构，我们刚刚其实给大家做了那个实验，
0: 对，
1: 吃进去的欧米伽三鱼油啊，辅酶 Q 十，包括眼睛不好叶黄素，对吧？很多男性在吃番茄红素的，维生素 A、维生素 D、维生素 E、维生素 K， 这些都是脂溶性营养素，都是油。磷脂可以帮助他们更好的穿透小肠，从而真正变成你身体当中的东西，提高吸收率。胆碱，注意啊，如果说欧米伽三鱼油的战场，在血管，因为你知道的，你身体当中脂肪堆积的最多的两个地方，一个是血管，还有一个地方是肝脏。肝脏的问题其实更严重，因为肝脏是代谢所有脂肪的整个一个这样子最重要的一个器官。但反过来说，肝脏怎么样代谢我们的脂肪，它怎么样帮助血管减负，怎么样帮助自己减轻负担，它需要有车子把它们带出去。谁是他们的车子？胆碱。没有胆碱，脂肪的那些打包好的脂肪，他说肝脏说我把它带走，没车呀，没车你运什么人呢，对不对？脂肪带不走。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刚刚高老师其实提了一句，它对我们的大脑很好。为什么？注意啊，磷脂和胆碱生成一种物质叫磷脂酰胆碱，这个东西就是绝配，观众朋友们，光胆碱光磷脂你吃进去，你没办法到达大脑，因为大脑之间有个血脑屏障，大家知道吗？光胆碱它不是磷脂的结构，它进不去大脑，
0: 对，
1: 但这两个东西正好一起结合，生成

0: 一个东西叫灵芝仙胆碱，这东西它能穿透我们大脑当中有个叫血脑屏障的东西，然后真正到达你的大脑当中干什么？观众朋友们，
1: 滋养你的大脑神经。
0: 你现在手机要想看网页，要想刷什么某音，对吧？你要看东西，你要刷流量吧？你流量用完了要去充钱。大脑当中你要想事情，你要记忆力，你要有讲话，你要反应，你要思考，相当于你的大脑当中是不是要消耗流量？灵芝仙胆碱就是那个流量。哎，你这个灵芝仙胆补进去，你流量越多，你脑子是不是就反应越快？你的大脑的神经细胞也好，脑细胞也好，是不是就转得越快？好，接下去这两个东西，这个东西欧米伽三，很多人说欧米伽三不稀奇，鱼油当中有，但是你这个鱼油当中的欧米伽三它不是磷脂型，
1: 对，不一样，这个里面
0: 就这个东西，我觉得它特别牛，它既可以跟胆碱让你的大脑有用，它又可以跟欧米伽三结合变成磷脂型的欧米伽三，让你的血管，让你的身体能更好吸收欧米伽三。
1: 海洋磷脂型。
0: 对，好，这三个东西说完，最后一个说虾青素。虾青素女性说到这个特别喜欢，因为氧化的事情是我们一辈子就要去对抗的。
1: 是。
0: 但是氧化不单单对皮肤，不单单对头发，不单单对指甲，其实氧化造成你线粒体损伤、身体细胞损伤，这个大家其实道理都懂。你人每天都在经历氧化，你能够把氧化的这个时间延迟，就意味着你会更年轻、更健康，这是一个永恒的道理。虾青素啊，虾青素在氧化这个事情上，它能对抗的能力，我再次强调啊，维 C 能氧化吧，3000倍，维 E 能氧化吧，500倍，花青素能氧化吧，150倍。所以我再次强调，如果你看到我们上面的每一粒当中是100微克，很多人说100微克有点少嘛，注意，人家干的活，人家一个人干100个人干的活，
1: 对，
0: 所以人家不需要吃毫克，人家吃微克就可以了，但是它很强大。吃完以后，哎，自己皮肤啊，皮屑啊，头发啊，指甲啊，这些东西都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1: 是的，是的，大家吃完以后真的好好的观察一下自己最近的状态，你的皮肤状态，你的头发的状态，还有你整个人的活力啊，都可以观察。好，我们最后再给大家做一次实验，因为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今天我们的大组合几乎全部卖空，我也是希望大家如果看到这场直播，因为今天是特卖，我真的建议大家订两个大套装，因为确实是今天加了这一瓶很不容易。给大家看一下好的。今天的百欧盒的这个，我们的在这边哈，
0: 先给大家看一下质地啊，质地，
1: 我们要感受一下质地。
0: 高老师手上的可能是大家外面
1: 常规的、
0: 可能外面买到的一些不太好的影响药，
1: 你会看到
0: 它的质地就不一样。你看那个是水，看到没有？它滴下去了。
1: 这个是液体，这个是非常稀的液体。
0: 你看我们这个胶质状，
1: 你看这个，我们镜头再可以大家给大家看清楚一点，这个它是真的就是那种胶状的、啊。
0: 我把它立起来，你看它都不会滴下去。
1: 对。你吃到的是这样的哈，
0: 因为磷脂啊，磷脂它是一种胶束胶质结构，这种粘性状越厉害的，说明它当中的整个的这样一个磷虾油的这个磷脂含量就越高。我们的磷脂含量是达到了一粒磷虾油当中64%，相当于白 LH 98鱼油的纯度。因为磷脂在磷虾油当中是衡量磷虾油好不好的一个标准，但磷虾油还有别的营养，所以做到64%的磷脂，你可以理解为已经是磷虾油当中 top 级别的，而且。这个指标不是嘉伟说了算的，不是说什么啊，我说64就64，有凭证吗？看一下，我们的整个瓶子上面有这个标志 IQOS 认证，这是一个磷虾，看到没有？这个虾在中间，这叫世界磷虾油组织啊，
1: 直接印在上面。
0: 注意，
1: 目前拥有 IQOS 的磷虾油的只有这一款。
0: 对，而且我们是批次一对应 U603168，高磊老师后面下面。
1: U603168在这个位置。
0: 注意啊，它是一报告一检测，一报告一检测，它跟那些花钱就能入的会啊所谓的认证不一样。我这个批次要跟它对应，包括大家看没有，生产日期都写得清清楚楚。
1: 咱们
0: 为什么说今天推荐给大家26年
1: 三月份，
0: 今年3月5号生产的，能吃到29年啊。好，
1: 是的，
0: 这是这份报告的第二页，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磷脂含量是多少，321，占它500毫克的64%。同时虾青素 EPA DHA 包括我们的胆碱，这张报告上面写得清清楚楚，欢迎所有买过的叔叔阿姨们都可以到东方购物来要这份报告。咱们货真价实，咱们保证每一份的品质，保证南极磷虾的同时保证它当中的营养的成分的含量。
1: 对，如果你从来没有吃过磷虾油，我觉得从今天晚上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你开始吃，你一开始吃的时候你会爱上它，因为它跟鱼油的味道不太一样，它很鲜，它有那个虾的那个
0: 虾的
1: 鲜味。我妈妈第一次吃的时候就哎呦这个好吃，这个怎么这么鲜，
0: 虾干
1: 你会有这种感觉。然后你吃完以后，你观察一下自己的精力充沛的感觉和你的大脑的反应速度，以及你的皮肤状态，还有你的那个指甲的状态，以及你的整个人的各方面的这种全身的这种外在的显现的状态，以及内在的显状，你都可以观察到很明显的变化。所以我相信只要去吃磷虾油的朋友，你都会爱上它。我为什么在

0: 在节目当中，我反复建议大家一天吃两粒，因为真的，我们如果现在像大家，因为现在上海大家条件都还不错了，对不对？所以如果是大家想要真的是关爱一下自己的话，我是觉得一天两粒是很有必要的。
1: 对，
0: 不是说要停鱼油啊，鱼油照吃，然后你只是在你的日常的膳食补充剂当中再把百奥盒的磷虾油加进去，然后你吃两粒随餐吃啊，这样效果会更好一些。
1: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鱼油辅酶 Q 十吃的朋友们跟磷虾油要一起吃，不要分开吃，因为我再次强调了，我们磷虾油当中它这个磷脂是可以帮助鱼油辅酶 Q 十乃至叶黄素、番茄红素、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维生素 K 这些所有脂溶性营养素帮助它更好吸收的。所以不要再跟我讲什么啊，两个是鱼油之间是二选一，它们之间是协同作用。磷虾油能够帮助鱼油更好吸收的同时，它也能补足你胆碱、虾青素和磷脂这些本身鱼油当中没有的营养。
0: 没错，所以直接扫码打电话，我建议大家订大构成。今天大构成，大家注意了，我们屏幕的左边哈，今天是特卖的方案，所以今天不是六瓶，提醒大家，今天我们拿到的是七瓶，然后七瓶的力度，我们给大家算下来就是一粒的单粒的价格，今天破了2块钱，
1: 对，
0: 只要1.9块，就参加完活动后只要1.9块。那么如果大家一天吃两粒，你两粒磷虾油，你每天给自己全身的细胞投资，你只花3.8块，这个投资是非常非常值得的，而且性价比极高的。那么全部的货源全部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
1: 对，
0: 以及每一瓶都可溯源，二维码直接扫码进去，把瓶底的那个编号输进去，你就可以看到你这一瓶来自于哪一个海区。我记得好像什么48区、是吧？
1: 对，经度、纬度、卫星地图，包括南极的整个的这样一个海面水面的情况，你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溯源看得清清楚楚。
0: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Even when I am asleep, you creep.

0: 常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3: 善行润无声，
4: 善行润无声，
3: 厚德载万物，
4: 厚德载万物，
5: 善为本。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报告显示，我国目前有心血管病患者2.9亿，每5个成人中有1人患心血管病，其中高血压就有2.7亿，脑卒中至少700万，心肌梗死250万，心力衰竭450万等。
1: 心血管病包括了很多，主要是指的冠心病跟脑卒中，容易导致心血管病的这些因素包括高血压，胆固醇增高，吸烟，糖尿病，肥胖，还有家族遗传史等等。
2: 由于我国人口老龄化等因素的影响，心血管病死亡的绝对数字仍在快速上升。2013年较1990年增加了46%。
3: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到了夏天之后呢，我们都会发现最近呢，好像胸闷啊、气短啊、头晕啊，各种难受的事情呢，可能有时候伴随而来。因为为什么呢？气压相对比较的低，温度又比较高，而且一旦有时候有一下雨的时候，湿度又特别的大。这时候呢，咱们啊，如果说您比如说在您的心脏啊、颈动脉啊、包括肺部啊等等一些要命的关节地方，可能有这些血块出现的话，咱们一定要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尤其是这些心心脑脑的问题啊。今天呢，带给大家我们的纳豆的固体饮料这款商品呢，在东方购物真的是非常的畅销，因为呢，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自己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我们含量要高，而且我们是复合性的配方，关键今天组合商品构成非常的丰富，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邱老师，您好
4: 啊，您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啊，我们大家都知道，夏季也是我们心脑血管高发的这样一个季节，在这个季节里面，它有几大特点。一个就是温度比较高，我们身体容易出汗，当这个身体的汗液往外宣泄的时候，身体内部的这个粘度就会增加，所以我当这些粘稠的血液在流经血管的时候，它很容易发生一些破损，那随之而来我们就会要去修补它。那么在这个当中，如果正好我们是外面高温室内低温的话，这一进一出，那么很容易这种物质脱落下来，游走到身体的一些特定部位，就会导致一些问题的发生。那另外还有一点，就很多人觉得我们是躲在空调间里面的，温度其实是很低的。其实您会发现，在我们空调的这个房间里面，虽然温湿度调得很好，但是我们体表的那个就是身体体内的体液散失也是非常厉害的，所以你会觉得体表会非常的干。那么这也意味着我们身体里面也同样会有这样风险的产生。而血管呢，它是密布我们全身的，它是为我们输送氧气和营养的通道，所以当这个通道在某些特定部位被完全堵住的情况下，我们就会发生紧急的问题。所以我们通常说不要把问题放到紧急的时候去解决，可能你来不及，也有可能我们在这一时刻可能就丧失了我们的那个生命。所以我们要在比较早的时候，身体给你有些体征反应，或者进入到这个特定季节的时候，我们就要对自己这方面的问题关注起来，用一些正确的方式来对应可能产生的问题。
3: 是的啊，咱们叔叔阿姨呢先来对照一下，您看一看最近呢有没有类似的一些问题或者是一些征兆哈。观众朋友您看一下，就像我刚才说到的，早上一起来觉得胸闷气喘，但凡还没动一动，说家务活我都没干，我都觉得胸闷。包括还有是什么呢，你单侧的头晕的头疼，这个千万一定要当心了，可能是在某一侧是不是有堵的情况在。包括还有熏痛啊，以及啊前面老觉得哎呦眼睛前头啊一片花，然后想说话好像顿时呢嘴巴里头也说不出来一样，腿肿胀，以及还有心脏源头的这些问题。但凡这些问题出现的时候，其实已经开始预告大家你这时候要关注起来了。那有很多的顾客在说了，哎，你们平时不是说心心脑脑方面咱注意起来的时候要吃鱼油吗？鱼油和咱们的我们说到的今天纳豆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而且尤其是对于血块方面，我们呢通过一张板让邱老师给大家要讲清楚
4: 啊，
3: 这时候很多人才明白说为什么我们要吃纳豆哈。
4: 对，其实在这张板上大家看到，这就是我们的一根血管。那血管当中流经的那个血液，其实里面有很多的血细胞，有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这一类的物质。那么当我们的这个血管内皮啊，就是在这上面有这个破损的情况下，我们很多的血小板会带着血细胞聚集到这个部位。聚集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因为在这个地方啊，可以让这个地方不会受到影响，它有修补的能力。但是如果血细胞是这种形态的话， 它是很容易被我们的血液给冲散掉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形成这样的纤维蛋白网，把它网起来，
3: 对，
4: 囊括起来以后，在这个地方它就开始修补了。修补完成，当我们这个里面受损的部位消失了，没有了，那么我们身体会发出信号，这个信号就是第一个，首先把纤维蛋白要溶解掉，溶解掉之后，我们的血细胞就各司其职，继续在我们血液里面游走。但是我们现在有些情况是什么？当这个地方修补好之后啊，我们这个纤维蛋白网它依然是网在这里的，它没有被溶解掉。
3: 对，
4: 所以呢，这个部位会带着我们的这些物质，有可能会脱落下来，在血管里面游走。那它有可能就把整个血管给堵住了。还有呢，它可能就在这个部位，它也没有那个脱落下来，但是它会造成我们血管的内径越来越窄，血液流经的量和速度就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平时像这种情况，都是我们身体自发的有能力封闭的一些激酶来那个激活它。但是当我们上了一定年纪，或者你的生活方式，您的那个身体的状态有很多的那个不良的情况下，它这个激酶啊就没办法工作，随之而来就后面一系列的问题。所以我们说以前我们没有办法，因为都是靠自身的。当你年龄增大的时候，你会发现高龄者的心脑的问题特别多。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直接可以对应的这些方法，也不知道从哪些食物当中去获取针对性的材料。但是现在因为我们的那个生物方面的那个科研能力越来越强，对人体的了解也越来越强，所以我们有能力把天然食物当中的一些好物质给提炼出来，注入到我们身体内部，我们在比较早期的时候就去干预这个问题，不要让它日积月累，或者说小的变成大的，少的变成多的。那么当这一刻来临的时候，我们可能真的是来不及的。
3: 对，
4: 所以现在有很多人都懂得从日常的好的食物当中去获取那一部分帮助我们的材料了。
3: 是的啊，大家要知道黄金3到5分钟对于我们上海这样子的一个比如说交通比较繁忙拥挤的城市来说的话，更是要命的一个时间。而且呢，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坏人要一旦躲进碉堡里头，你这时候需要破壳的行为是什么呢？其实就是需要一种酶，纳豆激酶呢。很多叔叔阿姨会说，我去到国外的时候吃过，哎呦，那个味道不是很好吃。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今天是什么，首先要做的高含量，就像你吃其他的这些营养元素一样的，咱们含量一定要到位。
4: 对，
3: 市面上呢也有很多的，比如说5000 FU、8000 FU 的，但是今天您看到了，我们每3粒是含多少？15000 FU。
4: 对，
3: 对吧？而且呢，我们是无糖型的这种，对不对？
4: 是的，
3: 这个对于很多人群来说的话，相对比较好。同时，含量不光要高，我们还是一个复合性的配方。我们要来说一说它的这个配方是怎么样去协同作战的。
4: 在这个组合当中，它其实是各自那个工作的那个范围都非常的好。
3: 对，
4: 比如说纳豆激酶，它就是发出信号，让我们的纤溶酶可以开始去工作。那工作的速度谁可以更快的去工作呢？我们的地溶蛋白会协助我们的那个纳豆激酶一起去帮我们解决这个纤维蛋白的那个问题。然后呢，像那个红曲的话，它可以解决我们在这个网当中的很多的脂质物质，
3: 对，
4: 把这些物质给你解决。另外就是我们其实血管内皮当中，它所有的信号是因为基于血管内皮的损伤。
3: 对，
4: 当这个胶原类的物质暴露的时候，它的信号就会给到我们身体这种信号。
3: 对，
4: 所以在修补的过程当中，我们不但要通过像鱼油这类物质去修补血管内皮，我们更需要像胶原蛋白肽这一类的物质去修补我们那个血管的中层，内层有弹性的这个物质。
3: 对，
4: 所以今天四大成分的一个组合，可以从我们的清到我们后期的补这一块，都帮大家做到很好的一个配比。
3: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承诺给到大家的是什么呢？无嘌呤，没有维生素 K 二，包括还有没有大豆异黄酮，
4: 是的，
3: 对吧？
4: 哎，因为这些呢，在天然的纳豆当中都有。那么嘌呤很多，现在很多人不能吃，对吧？另外，像维生素 K 二，它是凝的。跟那个纳豆激酶正好是相反的，
3: 对，是。
4: 然后大豆异黄酮因为激素的状态也会导致我们一些血管情况的发生，所以把这些干扰性的因素都给大家去掉了。
3: 是的啊，而且关键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在国外当中呢，这一盒的价格咱们就是698块钱人民币左右，所以我们就说了，纳豆呢很多的时候现在已经开始吃了，而且吃的时间相对都比较的长，配合着咱们的鱼油啊、辅酶 Q 十啊，都是一起在吃的。但今天呢，我们说到给到大家的一个价格啊，非常的优惠，我们。 可以来看一下，因为尤其是现在在三伏天气的时候，我们建议大家还是一定要关注自己的这样子的问题。您看啊，三盒装、三瓶装，咱们的价格呢，东方购物是$999，
4: 是的，
3: 对吧？嗯。然后呢，但是如果你今天买组合，大组合构成的话，翻一个倍的同时，额外再给大家送两瓶，$1998，单粒价格2.77元。但是如果参加完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之后呢，单粒价格是2.21元。哪怕你一天吃三粒，我就说了。一天才是6.多元，7元。
4: 对，
3: 那你一个月下来也就是200元左右。
4: 是的。
3: 但是对于我们说到了，尤其是像这些血块所产生的一些地方，或者说它分布的地方，都是非常要命的，对吧？你想想看，在咱们的颈部、肺部、心脏、大脑等等这些问题，一旦要是发现拥堵的情况下，真的啊，咱们不希望这样子的一个悲剧发生。所以再次提示大家，纳豆这一批我们的批次很新鲜，如果要说家里面经常呢有心心脑脑方面问题的人群，咱们鱼油和纳豆都一起吃起来，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5: 那么血栓的出现呢，因为

0: 要去，因为他是给全景的，所以他每次都是跑得最快的那一个，他要跑到最前面给全景。然后有一天我们导演给我打电话说，肖叔，老杨走了。
1: 嗯，
0: 我说走了，走哪去了？我还以为他去跟另外一个组，就不跟我们组拍摄了。我说他去哪儿啊？然后他说走了，人没了。
1: 嗯，
0: 我说不可能，我们上个礼拜才刚一起拍完。突然的，但是他只比我大两岁，就不到40岁的年纪就走了，很突然。
2: 它是一种蛋白酶类，并且呢具有纤维活性，可以降解纤维蛋白。纤维蛋白是一种在血液凝块形成时起重要作用的蛋白质，阻碍血流。纳豆激酶呢通过降解纤维蛋白，有助于保持血液的正常流动，因此纳豆激酶被认为有多种心血管健康的益处。
3: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当中，因为现在呢，很多人都会发现，一旦这个血块要堵在你的一些要命的要塞的时候，真的是很要命的事情。而且呢，大家其实你会发现，一旦出现你的困倦呀、乏力啊、头晕啊、胸闷啊这些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引起大家的警惕了
4: 啊。是的，所以到这个问题来临的时候，其实就是有点晚，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发生这种问题，有可能50%的人都回不来的。
3: 哦，是。
4: 那如果回来之后，比如说在大脑里面的问题，可能影响大家的，比如说啊，你的行动，对吧？语言的表达能力，包括思维，那都跟之前会发生天差地别的改变。
3: 嗯，
4: 所以我们说，我们要更早的去识别我们身体给到我们的信号。
3: 对，
4: 比如说啊，大家早上起来有没有那种手发麻的这种状态？
3: 是。
4: 然后经常有没有像天热之后会有那种闷的透不过气来，有大石头压着的感觉？
3: 嗯。
4: 经常是不是有那种啊那个觉得头疼的一个表现？
3: 嗯。
4: 还有就是有一个典型的症状就是嘴唇发紫。
3: 哦，嘴唇发紫。
4: 其实每天我们睡觉前或者说那个早上起来刷牙洗脸的时候，也可以照一下镜子，看看自己的嘴唇状态。
3: 嗯。
4: 这个颜色意味着什么？这个紫的颜色其实就是一个不正常的颜色。
3: 嗯。
4: 因为当我们身体里面正常的血液运行、氧气能过去的时候，你表现出来的是应该那种红色、粉红色的状态。
3: 对。
4: 当出现紫色的时候，那就意味着可能在我们某些局部它的氧气供应不及时、不到位、不够量。
3: 嗯，
4: 所以我们说这个问题有可能就是跟我们通道发生阻碍有关。
3: 哎，是。
4: 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哎呀，这个我没有感觉，或者说我这个感觉也没有那个让我觉得好像没有办法，一定要躺下来，一定要去那个去治一治。
3: 对，
4: 没到这个时候。但是你要想想啊，我们身体里面的所有的血管连起来，那是可以绕地球2.5圈的。
3: 对，
4: 在我们一些特定的那些器官上面，
3: 嗯，
4: 这些血管那更是密集的不得了。
3: 对，是。
4: 所以我们往往这些问题并没有到就是说很严重的时候，但是在身体内部已经可能有了。比如说啊，
3: 嗯，
4: 这是我们的大脑。
3: 大脑，
4: 你把大脑翻开之后，你会发现这里面的毛细血管密集吧？
3: 哎，
4: 特别的厉害。所以当这些小的血管当中发生有一些堵塞的时候，你就可能出现一些晕啊、疼啊这些症状。
3: 对，
4: 包括我们的心脏，你会发现心脏里面的毛细血管是不是特别的密集？
3: 嗯，
4: 还有就是大家知道肝脏，
3: 对，
4: 就在这些部位，我们别的地方血管可能静脉、动脉也就这样过去了。
3: 嗯，
4: 但这里都是密密麻麻的毛细血管。
3: 对，
4: 包括您肾脏，
3: 肾脏
4: 所有的肾脏，两个肾脏，还有就是我们所有的末梢、手部这些地方，
3: 哎，
4: 都是毛细血管密集的地方。
3: 对，
4: 所以就像那个马路堵，你要堵到那个主干道，对吧？
3: 嗯，
4: 那肯定就出事故了。
3: 对，
4: 如果有一些路它是从一些岔路开始堵，慢慢慢慢堵到那个大路这一块。
3: 对，是。
4: 你是不是要及时把那些岔路的问题给解决掉？
3: 对。
4: 所以我们身体可能出现的这些堵不在关键地方，不威胁我们的生命，不会让你觉得一定得休息下来。
3: 对。
4: 但是它对我们同样也是非常强烈的信号了。
3: 嗯。
4: 所以这个时候去看看你一日三餐当中有没有可以解决的东西。
3: 哎，
4: 如果没有的话，那么今天就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放在大家面前。
3: 是的啊，很多人都在说了，说哎呦，我去到国外吃过纳豆，但是那个味道太难闻了。你让我们中国人每天要在吃饭的时候要去吃这个纳豆，好像有点为难。但是现在我们说到了啊，咱们今天呢特别好的同时就是让你吃的方便，每一次呢应该是3粒，对吧？吃3粒就可以。而且关键呢，我们说的，咱们看一看咱们今天这款纳豆激酶的一个生产的过程啊。首先选料有机的大豆，第二个是什么呢？严格控制低温的环境下 然后慢慢通过18个小时的持续发酵，
4: 对，
3: 再经过高纯提取技术，到了活性稳定的技术，然后提取到纳豆激酶。
4: 而且有一点，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胶囊是常溶。

0: 胶囊，所以就是说它在胃里面不会受到胃酸的影响，不会被破坏，而且呢非常精准的投放到我们肠道被身体去吸收。
1: 哎，是，包括呢我们说到咱们还是一个复合性的一个配方，不是单一的纳豆激酶，它是协同作战的。
0: 哎，对的，而且我们今天协同的成分比较多。
1: 对，
0: 通常大家看到就是纳豆激酶跟红曲的一个搭配，非常经典的一个组合。
1: 对，
0: 但是今天我们在让它那个溶的方面，我们加了一个很好的帮手，就是地溶蛋白。那么纳豆激酶大家听名字叫激活酶， 对吧，这个酶是纤溶酶，所以它是一个信号，我们本身这个信号在受到年龄或者说某些生活方式的影响缺失之后，没有信号它是不可能生成的，所以你这个物质生成之后它只能在我们的血管里面堆着，
1: 对，
0: 或者掉下来在我们血管里面游走。但是现在有了这个信号之后，它马上这个酶就开始被激活，作用于这个纤维蛋白网，马上就拆掉了，
1: 对，
0: 速度非常快。但是在拆的过程当中我们还加了一个帮手，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用到的一个物质，就地溶蛋白。所以当这两个物质强强联手的时候，速度就更快了。
1: 对，
0: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在不能光考虑这个堵的问题，
1: 对，
0: 堵完之后我们要考虑怎么疏通怎么修路的问题，所以今天胶原蛋白肽是可以让我们整个这条路给修得更好一点。
1: 是，所以你看啊，我们有溶有通，包括还有帮你清还有护，所以它是一个协同作战的一个作用，不是简单的你说我去吃一个这个纳豆激酶的食物这么简单， 对不对，而且关键我们说到了咱们今天的含量问题啊，因为呢市面上大家也有可能有看到过，比如说有类似款，但是呢它是多少，8000 FU， 我们今天是多少，您看瓶身上面标注的非常的清楚 啊，
0: 哎，因为这个活力值决定了它影响的范围和影响的速度，哎，
1: 对，
0: 所以现在这个含量越来越高，那这个高不是我们说这一瓶我们是15000 FU， 我们是一份也是有三粒当中就有15000 FU，
1: 对，
0: 你每吃这一份就能达到这个活力值。
1: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今天还是这个无糖型啊，我们里边呢是没有嘌呤，没有维生素 K2， 也没有大豆异黄酮，所以这些呢对于我们身体，很多人说哎呦万一有负担怎么办，我们今天也是承诺给到大家的，
0: 对，是的，
1: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三瓶的价格今天呢是999块钱，我们更建议大家直接入大组合构成，为什么呢，很多人现在都知道了，但凡这个血块有如果出现问题的时候呢，一旦都是要命了，不是说我再花1000多块钱的问题了，对不对，
0: 是的，
1: 而且你就想刚才邱老师说到了，人一旦要是救回来，那50%的几率，如果你万一变成失能的人怎么办，对不对，自己的这个身体下半辈子啊一定要操心起来，6瓶装基础之上额外再加送2瓶给到大家，也就是8瓶装1998块钱，参加完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之后呢，单粒价格只需要2.21元，所以我们就说了，叔叔阿姨，您哪怕一天吃3粒，您自己算一下6块多钱，但是对于我们的身体保驾护航的时候，一个月下来也就是200块钱的一个花费。
0: 对，
1: 但是啊您会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些突然倒下的这些新闻，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已经啊就是真的身边的人越来越多有这种类似的问题了，
0: 而且都不是我们说年纪特别大的人，
1: 对，是
0: 年轻化的趋势越来越厉害，因为第一个我们现在熬夜的人特别多，
1: 对，是
0: 第二个就久坐的人特别多，再加上有一些不良的习惯，比如说吸烟，喝酒， 对吧，
1: 是，
0: 再加上年龄的问题，所以现在这个问题我们一定得重视起来，因为当他突然之间来到你面前的时候，
1: 对，
0: 你真的是来不及对应的，
1: 是，所以啊我们提示一下大家，现在呢我们的大组合是在热销当中，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这个斑块啊在血管里头累积形成的这狭窄，在某种应激的因素下，这个斑块破了，内膜被刺激的产生了一些叫裂隙啊，这些东西。这个斑块狭窄是一个像中老年人哈，它有一个累积的这个一个过程。
3: 这种突然你那个气上来了之后，真的人家说怒发冲冠啊，就是倒没有把我的帽子顶起来，但我头皮是麻的，然后包括这半边手指尖，就左边半边都会发麻，就有时候你会生气到说我要拍桌子走，我站不起来。
2: 你看这个中间留的是红细胞哈，血管一般它分成这个叫内膜、中膜和外膜，出的这一块里边实际上你看也是红细胞啊，就是我们叫血肿，任何的组织哈它都需要血液供，它的这个中膜自己爆裂了，爆裂之后，然后它的中膜急速的内出血，动脉嘛，它内出血，那出血的话，等于是它没有地儿去，里边有内膜包着，外边有外膜包着， 没地儿去，就在局部就胀。
4: 定量的摄入啊，纳豆激酶，这有两种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群，完全是为了预防的发生，那每天的摄入量啊，我们的单位叫 FU， 2000到4000就可以。你比如说我这样的，因为我能吃一辈子，我不吃饭我都得吃这个有这种习惯的人，2000到4000 FU 每天就够了。说如果说他都已经有问题了，
5: 对呀，
4: 那你每天的摄入量不能低于4000 FU。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咱们的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啊。您会发现呢，现在很多的一些专业机构，但凡有这种绿色通道的时候，都是什么呢？危及你生命的时间，
1: 对的，
0: 对吧？因为像我们说到了，血块真的很可怕，它堵在你的血管当中，尤其是我说到一些非常要命的地方，你想颈动脉，对吧？给你的大脑供血供氧的地方，一旦出现堵塞的时候，你是不是经常会觉得头晕目眩的？
1: 是的，
0: 对吧？包括堵在您心脏的地方，你想想看，心脏每跳一下，我们说了，心脏最好不要让它感受到过快过慢，
1: 对，是的。
0: 但凡你觉得过快过慢，它有刷存在感的时候，这时候都很难受的，
1: 对，
0: 对吧？包括你看看，还有像刚才邱老师说到了，你的肺部、你的脏器器官，哪一个但凡有血块的时候，都是很要命的，
1: 是的，
0: 对吧？
1: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心心脑脑的问题，特别怕的就是它，
0: 哎，
1: 因为别的你有很长的时间可以去对应，也不会就是出现瞬间的一些问题，
0: 对。
1: 但是这个问题啊，它是会瞬间那个下来之后。它顺着我们的一个血管游走，你都不知道它会在哪里产生那个非常大的破坏。
0: 哎，
1: 所以如果家里面或者说身边的朋友没有出现这个问题，那真的是非常的幸运。我为什么会在这里就是给大家呼吁，就是说你一定在日常要注意这个问题。因为像这种突发的情况，在我们家族已经碰到太多次了。
0: 对，是。
1: 我妈妈是2005年，我外公外婆会更早一些。后面两个舅舅也是。就是都是突然之间就出了问题。因为我们家族也是典型的。就是心脑血管这个基因家族，就日常的饮食，像那个到了我妈那个年龄，已经开始在改变了。她每就做菜的时候，已经注意不要那么浓油赤酱，
0: 对对对，
1: 不要那么的就每经常吃点鱼啊什么的。
0: 哎，
1: 但是这个管用吗？真的不管用。我记得我妈走的那个前两天，我家里面所有事都我妈在做的。前两天我们还在外面旅游，很开心。
0: 是，
1: 然后回来之后。第二天我们还在上海的那个就是又去玩了一天，
0: 对，
1: 到那天早上突然直接倒在厕所里面，
0: 对吧？
1: 倒到厕所里面，那时候我还没搞营养这一块，也不了解身体的这种风险，我那时候的意识可能跟大家现在是一样的，
0: 对，
1: 马上打120，打完之后觉得送到那医院去应该就能救得回来，就没有想到，就我这一生当中碰到的这件事，就是没有想到是早上送进去以后下午就会贴着柳哥了，所以我们说在这个问题来之前，我们有大把的时间去对应，
0: 对，是，
1: 我们可以看自己的脸色，可以看自己的嘴唇，
0: 对，
1: 感受自己情绪，还有有没有头疼手麻这些情况。
0: 哎，我们说到这儿，我们对照一下吧，对不对？既然邱老师说到这儿了，咱来对照一下啊。首先就是你刚才说到的胸闷气喘，但凡出现这个问题啊，很多的时候还我们中国的时候爸妈都是特别能忍，我躺一会儿，我休息一会儿，我喝口水，是不是这种借口？对吧？
1: 对，
0: 这个一定要注意。还有单侧的头晕头疼，很多人以为说，哎呦，我吃完饭了，可能觉得有这种情况出现。
1: 你有没有发现啊？现在就是说我们看到的一些新闻上面说的那个主播，就他们通常的工作都是晚上熬夜工作的，对不对？12点多可能还在直播间里面播播播，然后出问题那个主播出现的之前就什么？头疼
0: 啊，
1: 持续的头疼，哎呀，头疼头疼。
0: 对，
1: 没有任何的解决措施，带着这种状态继续工作，然后再。突然之间某一天，
0: 哎，对，
1: 新闻上出现了这个情况，
0: 哎，是，包括还有是什么心痛，对吧？我就说了，心脏千万不要让它刷存在感，但凡过快过慢，你让它感受到它的这个扑通扑通跳的时候，人很难受的，对吧？就是很平和的，但凡你让它觉得，哎，我今天好像平平稳稳的，这是最好的。包括还有您看啊，腿部的肿胀和疼痛，
1: 哎，这个也是很要命的，因为我们下肢的静脉，这个血液会回到肺里面，所以有一些长期出差的，长期久坐的，
0: 对，
1: 那一定要当心，
0: 对，
1: 因为比如说坐的时间久，一定要站起来走一走，
0: 动一
1: 动，
0: 哎，
1: 那么像这种情况，比如说你单侧的腿部已经有那种，特别是又像蚯蚓一样在爬的这些状态，
0: 对，
1: 我们不是等到它要出问题的时候去解决它，也不是解决这个蚯蚓状的这个血管问题，这我们解决不了，但你要想一想，这种蚯蚓状的血管里面是不是特别容易堵，特别容易生成这个东西？
0: 对，
1: 所以当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就有这样表现的时候，您就应该每天为你的食物当中去注入这些材料了。
0: 哎，
1: 绝对不是说等到出问题解决。还有就是，因为我为什么我说我可以代表一部分人，因为我也是因为工作关系经常要熬夜的人。而我的家族又是心心脑脑问题特别厉害的一个家族。
0: 是，
1: 我跟我们现在的表姐表妹们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每天3粒睡前一定会吃。
0: 对，
1: 不管有没有症状，然后我还有个习惯，就是刷牙之前早上起来我都看一下自己的嘴唇。当我们工作特别忙的时候，或者说特别累的时候，有的时候这嘴唇的颜色就会偏 淡紫色。
0: 对，
1: 但是我们身边有很多的老人家哦，这个嘴唇颜色已经是深紫色了，嗯，都没有任何的反应，没有任何的动作，只是说哎呦好像有点闷，哎呀今天什么什么的不舒服。
0: 对，
1: 你们一定得学会一点方法用在自己身上，因为这样才是让我们在自己有能力解决的时候去解决一些问题，不要等到这个问题从小问题累积成大问题，那到这个时候真的是来不及的。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今天呢首先是高含量，市面上呢有5000的，有8000的，这种8000FU 的也有，5000FU 的也有，甚至低含量的我也见到过，
1: 2000多都有，
0: 对吧？咱们今天是什么呢？每三粒啊，每一份就是吃三粒，15000FU。
1: 对，
0: 所以啊，很多人也都在问了，邱老师，我们什么时候吃？早上吃还是晚上吃？
1: 我是建议大家啊，就像今天的这个就是晚上吃，而且就是睡前吃，因为我们一天当中那个心心脑脑比较高的这个时间段就是在深夜到凌晨这个时间，而深夜到凌晨很多人这个时候比如说你很不方便的，有时候子女不在身边，像我那个3月份的时候我家那个阿姨就是突然之间胸痛了，然后打电话给儿子给他送到那个医院里面，总算给救回来了。回来之后，然后现在是什么？就住在那个16000一个月的养老院里面。
0: 养老院里边，
1: 因为在这个时候，就家里面就不再放心他一个人在家里面的那个生活了。所以你想一想，在之前如果把自己照顾好了，其实这个钱放在前端和后端是一样的，只是你在前端把自己照顾好之后，你不会遭罪，你不会难受，家里不会担心，对吧？后续也没有更多的让你付出的地方。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今天呢有3瓶装，但是我更建议大家直接买大组合购车，6瓶翻一个倍，同时额外再加赠2瓶给到大家。家里边呢老两口一定要吃起来，因为现在呢您会发现，您但凡拿到体检报告，你都会发现各种各样类似的问题一旦出现，尤其是告诉你某一个血管里边有血块的时候啊，咱们一定要当心起来。所以啊，大组合购车背后不多，请您直接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2: 它是一种蛋白酶类，并且呢具有纤维活性，可以降解纤维蛋白。纤维蛋白是一种在血液凝块形成时起重要作用的蛋白质，阻碍血流。纳豆激酶呢，通过降解纤维蛋白，有助于保持血液的正常流动，因此纳豆激酶被认为有多种心血管健康的益处。
3: 定量的摄入啊，纳豆激酶，这有两种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群，完全是为了预防的发生，那每天的摄入量啊，我们的单位叫 FU， 2000到4000就可以。你比如说我这样的，因为我能吃一辈子。我不吃饭，我都得吃这个。有这种习惯的人，2000到4000FU 每天就够了。说如果说他都已经有问题了，
4: 对呀，
3: 那你每天的摄入量不能低于4000FU。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100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咱们今天刚好还是以胶囊的形式，
1: 对，而且我们的胶囊是肠溶胶囊，
0: 哦，
1: 就是它不会被胃酸破坏，到了肠道里面可以让你充分去吸收。
0: 嗯，是，而且关键呢，我就会发现啊，现在的这些问题啊，越来越多的发生在你身边。
1: 对，
0: 原来像听个故事一样的，哎呦，可能偶尔才出现这种突然倒下呀，或者突然离世的这样子的一些事件，嗯，但你现在会发现这些问题是越来越成年轻化。
1: 是的，
0: 包括因为为什么呢？你会发现咱们的这个作息时间、工作压力、生活的这些习惯，和原来咱们父母那一辈已经是完全发生了变化了。
1: 对，以前我们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到了晚上您睡觉了，身体各个方面都开始停下来，修修补补。但现在是什么？现在是到了晚上，就是我们拥有的自由的支配的时间，然后各种短剧啊，各种什么刷都刷都停不下来。所以我们在这种生活方式上面，一定得学会一些保护自己的方式。
0: 对，
1: 可能您身边没有发生这个问题，真的是恭喜您。
0: 嗯，
1: 因为这对大家来说是很幸福的事儿。
0: 对，
1: 我作为一个家族有这问题的典型例子，也是给到大家做一个反面的教材。
0: 嗯，
1: 因为我们家族的这些心心脑脑的问题，来的时候真的是来不及对应。我外公外婆，外公也是早上突然之间倒下，
0: 对，
1: 送到医院就没了。
0: 哦，
1: 我两个舅舅也是送到医院就没了。我妈那时候早上送进去，下午人没了。所以这种事情发生在身上，以前我没有在从事这一方面的工作的时候，也没有往这个方面去想，
0: 对，
1: 都是觉得出问题就送到那里去嘛。
0: 哎，
1: 到了那里，现在那个总有地方住，总有方法给你救回来。
0: 嗯，
1: 但是后来经过这么多的情况之后，我也在反思，就会发现其实我们每天吃饭，我们每天的生活方式当中，没有很多可以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材料。
0: 嗯，
1: 有这个材料的，比如说在我们其他地方有，但是我们不会去吃它。
0: 哎，
1: 因为现在纳豆超市里面有买啊。
0: 嗯，
1: 你会买着吃吧？
0: 不大会。
1: 而且你吃了之后，我们会分析它里面的成分，它主要什么？蛋白质、磷脂、脂肪，
0: 嗯，
1: 这一类的材料。
0: 对，
1: 我们要的激酶在这其中含量非常少，而且随着温度和烹饪方式，您可能都已经破坏没有了。所以我们今天要用更直接的方式来对应。
0: 嗯，
1: 今天我们是从纳豆当中低温发酵、充分发酵，
0: 嗯，
1: 之后把它的活性物质给提炼出来，提炼出来，连我们的胶囊皮都给大家做到是藏绒包衣，因为酶是很容易被破坏的，而我们今天还是激酶，要去激活那个酶的成分。
0: 嗯，
1: 所以今天给到大家一定是要在身体里面能被你自己利用，而且能在身体里面发挥它的那个工作的这样的营养成分。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大组合构成备货已经开始告急了啊，还剩15分钟的时间。我们现在要关注到的就是自己的这个健康，健康这个一存在，您的股票、您的账户后边的这些零，它才会有实现的一个意义啊。所以再次强调了，我们的大组合构成抓紧要来抢线了，02151119900。
2: 那么血栓的出现呢，因为你的血管里面已经出现了某种异物，才会最终出现一个血栓。60岁以上的这个人群里面呢，有80%的人都可能会出现这种异物。
0: 嗯，
2: 30到40岁的这些所谓中青年的人，也有很多人的血管呢已经存在这种异物了。
0: 嗯，
3: 报告显示，我国目前有心血管病患者2.9亿，每5个成人中有1人患心血管病，其中高血压就有2.7亿，脑卒中至少700万，心肌梗死250万，心力衰竭450万等。
4: 心血管病包括了很多，主要是指的冠心病跟脑卒中。容易导致心血管病的这些因素包括高血压，胆固醇增高，吸烟，糖尿病，肥胖，还有家族遗传史等等。
3: 由于我国人口老龄化等因素的影响，心血管病死亡的绝对数字仍在快速上升。2013年较1990年增加了46%。
5: 它是一种蛋白酶类，并且呢具有纤维活性，可以降解纤维蛋白。纤维蛋白是一种在血液凝块形成时起重要作用的蛋白质，阻碍血流。纳豆激酶呢通过降解纤维蛋白，有助于保持血液的正常流动，因此纳豆激酶被认为有多种心血管健康的益处。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提示大家，咱们8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10组了啊！很多时候大家都在说了说，这血管里头的血块是到底从哪儿来的呢？怎么会形成这些问题呢？我们请邱老师再给大家解答一下。
1: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因为在我们血管当中流动的血液，它就有很多的血细胞，比如说红细胞、那个白细胞、血小板。 但是当我们的血管内皮啊，像这种状态，那个比如说高温天，天气比较热，水分少，血液粘稠度高的时候，摩擦我们的血管内皮，血管内皮就会有损伤。当这个损伤出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血细胞其实都会往这个地方去聚集，聚集的目的是什么？要修补它，就像我们手上会有个痂一样。那么在这个地方，你会发现我们会形成一个纤维蛋白网。
0: 对，
1: 有了这个网，就能把这些血细胞聚集在这个部位，等它修复。但是等我们这个部位的伤口修复好了，信号没有了，那么我们身体会产生另外一个信号，就激活我们的纤维蛋白溶解酶。那么这个酶有了之后，纤维蛋白就会被拆解掉，血细胞就会在我们的血液当中继续处于一种流动的一个状态，不会对我们产生威胁。
0: 对，
1: 那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当这个地方修补好之后啊，我们所有的这些纤维蛋白溶解酶的信号没有，所以这一个网它不拆解，依然是这个形态。
0: 对，
1: 关键它还会带着这些血细胞在我们的血管当中游走。
0: 对，
1: 那么到了我们一些关键部位，它就瞬间堵住了
0: 啊。
1: 那我们现在发现要作用什么？作用在这个部位，要想办法把它给拆掉。
0: 对，
1: 那这个纤维蛋白的这个溶解酶的这个信号为什么会没有？年龄是个问题，日常经常熬夜是个问题，饮食或者说某些药物也是一个问题。那现在如果我们自身这个激酶无法产生，我们就从食物当中去找到它。
0: 哎，
1: 所以今天我们就是通过纳豆当中找到的这个激酶，作用于我们的那个就是纤维蛋白，
0: 对，
1: 让它尽快的拆解掉，
0: 哎，
1: 不要在我们的这个里面带着我们的血细胞聚集在一起。
0: 对，
1: 所以我们如果比如说有四大身体的情况，嘴唇的颜色紫，经常会觉得头疼，胸口闷得像块大石头压着，手经常会发麻，这就是身体给你的信号。
0: 哦，
1: 另外还有四种我们说的那个生活方式，熬夜的，
0: 对，
1: 久坐的，
0: 对，
1: 高龄的，还有就是经常吸烟的。
0: 哦，
1: 这些行为都会让我们的就是说即使没有损伤，它也会产生这样一个物质。
0: 哦，
1: 所以4+4的情况自己去对应，如果有的话，今天就是在教大家方法和给到你解决的方案。
0: 哎，是，而且关键呢，我们今天它还是一个复合性的配方。
1: 嗯，
0: 如果像刚才邱老师说到的，超市里头也有单一的这种纳豆的，对吧？您可以要吃起来，但是真正有用的纳豆激酶可能占的少之又少。我们今天是一个是什么呢？复合性的配方，协同作战。
1: 对，
0: 不光有纳豆激酶，红曲米很多人说非常熟悉啊。
1: 红曲对应的就是我们一些脂质的这些物质，它有那个植物那个的称号，
0: 哦，
1: 对吧？
0: 对，是。
1: 然后我们今天还有就是地溶蛋白，这是在很多的纳豆激酶产品当中你是看不到的。
0: 对，
1: 因为有了它之后，它会加强我们的纳豆激酶的工作。两个是强强联手，所以它的速度会更快。
0: 是，包括还有我们说到胶原蛋白肽，来呵护您的整个的一个血管壁，
1: 做修补，
0: 对吧？做修补。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我们今天还是高含量，因为呢，今天每一份啊，也就是3粒，达到了15000 FU， 而且呢，我们大家也可以看到瓶身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啊，咱们是无糖型的。
1: 是的，
0: 相比市面上有8000 FU 的，还有更低的，有5000的，有2000，有3000的，都是随处可见的。
1: 对，
0: 但是我们说到一定要吃准这个量，
1: 对，
0: 对吧？什么时间吃，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
1: 还是建议大家晚上睡前来吃。晚上，因为深夜到凌晨是我们特别需要管理的时间。当然还有些老年朋友或者说问题比较厉害的朋友，早上我们12个小时之后还可以再吃一次。
0: 哦，
1: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把一天的时间都可以来管到。
0: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大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了，建议大家直接按1号线自动订购，02151111900。

0: 种突然你那个气上来了之后，真的人家说怒发冲冠啊，就是倒没有把我的帽子顶起来，但我头皮是麻的，嗯，然后包括这半边手指尖，就左边半边都会发麻，就有时候你会生气到说我要拍桌子走，嗯，我站不起来。
1: 你看这个中间留的是红细胞哈，血管一般它分成这个叫内膜、中膜和外膜，出的这一块里边实际上你看也是红细胞啊，就是我们叫血种，任何的组织哈它都需要血液供，它的这个中膜自己爆裂了啊，爆裂之后然后它的中膜急速的内出血啊，动脉嘛，嗯，它内出血，那出血的话等于是它没有地儿去，里边有内膜包着，外边有外膜包着，没地儿去就在局部就胀。
2: 定量的摄入啊纳豆激酶，这有两种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群，完全是为了预防的发生，那每天的摄入量啊，我们的单位叫 FU， 2000到4000就可以。你比如说我这样的，因为我能吃一辈子，我不吃饭我都得吃这个有这种习惯的人，2000到4000 FU 每天就够了。说如果说他都已经有问题了，
3: 对呀，
2: 那你每天的摄入量不能低于4000 FU。
3: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最后的7分多钟的时间了，我们的大组合构成即将收信。因为呢大家都知道了，但凡这种大问题一出现的时候，就像刚才我们一直在聊的，你说救不回来一条生命逝去了，但凡救得回来有很多人变成了失能的老人，对吧，
4: 对，
3: 可能后半辈子需要别人的搀扶照顾，这个对于自己来说的话是一个特别重大的一个打击，对家庭来说的话也是真的我觉得不小的一笔开支，因为既要付出精力还要付出金钱。
4: 对，
3: 关键啊，我们说到观众朋友们，您再来对照一下，但凡有出现类似以下的问题的时候，咱们一定要警醒了。
4: 其实我们都知道身体有些关节的地方供血供氧是不能停的，为什么？其实你看一下，比如说我们的心脏，你打开以后这里面是不是密密麻麻的毛细血管，所以当这里心脏这里出现问题的时候，你又会觉得特别的闷。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的大脑里面同样也是这样，打开之后就是真都是密密麻麻的毛细血管。那如果这里如果有问题的话，那我们可能感觉到的就是疼，也有可能会感觉到晕。
3: 对，
4: 还有就是我们的肝脏，肝脏其实大家都知道，营养合成非常重要的器官。
3: 对，
4: 密密麻麻的毛细血管，肾脏身体非常重要的重回收器官。
3: 对，
4: 那这些地方如果有问题的话，你同样也是。
3: 包括你看手
4: 经常会有的感觉就是麻
3: 啊，
4: 这麻其实也是跟我们末梢血管非常多有关，你手扎一下就会出血，对吧？
3: 对，是。
4: 还有啊，就是我们把这个拿掉之后，就是检查一下我们的嘴唇。
3: 对，
4: 其实你的嘴唇也是。里面也是密密麻麻的毛细血管，你嘴巴稍微咬破一下就血出得很厉害了。
3: 对，
4: 那你想想这些血从哪里来，对吧？它应该在我们血管当中游走，血管应该是畅通的。
3: 对，
4: 但是如果我们因为我们的内皮损伤或者一些特定的，比如说今年特别热，这些问题你可能带来的就是里面不断的有这些小东西产生。
3: 对，
4: 产生之后它聚集在这里不被身体溶解掉，那么好，它在里面游走，那就不是血液在流走，那就是一块块的石头在里面。
3: 是，
4: 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激活身体本来有的这个机制，让这个机制把我们产生的这些成块块的东西让它分解掉，变成我们血液当中的血细胞。
3: 对，
4: 那么这些血细胞它才会帮你去运载氧气，否则的话它只能成为你血管的负担，
3: 对，
4: 堵在那里产生后期的一系列问题。
3: 对，
4: 所以很多事情不能抱有侥幸心理。就像我现在是没什么问题，我前两天都是工作到很晚，但是我现在每天做的事就是把纳豆激酶吃起来，我不要等到我身体出现各种刚才说的四大那个状态，在没出现状态的时候我就关照好我的身体，因为我知道我这种熬夜的状态很容易导致一些东西产生。
3: 对，
4: 我在我没有感觉的时候去解决它不是更好吗？所以大家学会这种方法，健康就离你很近了。
3: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了啊，咱们今天的每一份三粒呢是15000 FU， 同时不含嘌呤，没有维生素 K2， 包括也没有大豆异黄 黄酮，所以呢大家放心大胆的去购买啊。三瓶装不划算，观众朋友们，因为呢今天八瓶装呢相当于翻了一个倍，同时呢我们额外再多加赠了两瓶给到大家。所以啊，我们建议大家，尤其是现在啊炎炎夏日三伏天气来的时候，很多人晚上呢，我知道很多老年人还不开空调，对吧？
4: 今年一定要开空调，今年这个高温真的是很厉害的啊。
3: 你但凡再闷的上不来气的时候，这时候更要命了。所以我们提示大家啊，基本上呢也就是晚上睡前咱们吃，对吧？
4: 对，
3: 一次三粒就可以了啊，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大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叔叔阿们也已经听进去了。因为为什么呢？我们说了，除了你的晕、疼、闷、麻，包括还有你的嘴唇发紫，这些赶紧对照一下，对不对？
1: 对。
0: 而且我们就说了啊，不要等到问题出现，因为真的等到这个问题出现的时候，那是要命的了
1: 啊。是的，所以这种侥幸心理一定不能抱啊。
0: 对。
1: 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身体很多的酶的工作能力就下降了。
0: 是。
1: 那今天给到大家就是一种激酶，它能激活我们的纤维蛋白溶解酶，让这个酶如果在身体里面工作，你就不用担心，绝对就是一种很好的流动状态，对吧？
0: 对。
1: 所以我们说年龄大了不是问题，我们经常有压力，经常熬夜，可能也你学会了方法，这个问题也不会变成要你命的问题。
0: 对，
1: 所以我们还是要关注自己日常的一些营养的补充，让这些营养素进入身体之后，能真正帮大家解决一些关键的一些情况。
0: 是的啊，所以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高含量，每三粒是15000FU，同时呢是在晚上临睡觉前咱们把呢这个吃完。如果你早上起来你去依然觉得有一些这些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也
1: 可以再吃的，
0: 对，
1: 因为激酶它激活酶之后，它的工作就结束了，而我们要的是，当你身体出现某些微微的一些这个状态的时候，
0: 对，
1: 我们就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对应。
0: 对，
1: 关键你手上要有东西啊。
0: 哎，是。
1: 今天因为我们的纳豆激酶啊是15000FU 的，
0: 对，
1: 而且还是长绒包衣的纳豆激酶，
0: 对，
1: 所以这个 FU 的活力值到目前东方购物应该也是最高的了。
0: 是，所以啊，抓紧时间来抢先吧！大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了，02151119000。

0: 择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2: 有这种可能吗？
3: 也带给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
4: 加我一个。
5: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1: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2: 有这种可能吗？
3: 也带给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
4: 加我一个。
5: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这不是简单的德国打卡，也不是只停留在莱茵河畔的河轮游，而是一次把德国历史、城堡、雪山、森林、河谷、小镇与世界遗产串联起来的全景之旅。很多人心中的德国是新天鹅堡的童话，柏林墙的历史，楚格峰的雪山，黑森林的浪漫，还有莱茵河、科隆大教堂、海德堡城堡这些经典画面。这条线路就是把这些到了德国就应该看到的地方一次安排到位。从南德慕尼黑开启旅程，看玛丽恩广场、新市政厅，品尝德国特色猪肘餐，感受巴伐利亚风情，走进纽伦堡看圣母教堂、纽伦堡城堡和主市场，感受中世纪老城的厚重。东德段来到德累斯顿、柏林和波茨坦，从茨文格宫、德累斯顿王宫到勃兰登堡门、柏林墙遗址、查理检查站，再到入内参观无忧宫，一路看懂德国的艺术、王室与历史记忆。西德是全程最舒适的一段，四晚莱茵河河轮漫游，从斯特拉斯堡登船，搭乘2025年全新装修下水的莱茵河河轮，不用天天整理行李，不用频繁换酒店，人在船上休息，风景在窗外流动。河轮上安排不重样法餐，搭配精致法式服务，让莱茵河之旅不只是看风景，更像一段漂浮在河上的度假时光。白天走进科布伦茨，打卡德意志之角，前往科隆，入内参观科隆大教堂，航行在莱茵河谷之间，看葡萄园、古堡、河湾与小镇，来到吕德斯海姆体验莱茵河品酒，再到海德堡搭乘缆车登上海德堡城堡，俯瞰内卡河与老城，德国的浪漫在这里变得非常具体。下船后，童话德国正式登场，黑森林滴滴湖游船，搭配黑森林蛋糕下午茶。新天鹅堡是德国最经典的童话明信片，楚格峰是德国第一高峰，齿轨火车加冰川缆车登顶，还特别安排山顶景观餐，把阿尔卑斯风光推向高潮。除了四晚河轮，全程安排四星酒店，全程含餐，减少早餐、点餐和频繁选择的麻烦，让旅途更省心。这一次的德国之旅完全不同，玩得更全，东南西北德一次串联，玩得更深，历史、城堡、事宜、河谷层层展开，玩得更轻松，四晚河轮减少奔波，全程含餐更省心，玩得更精致，全新装修河轮，不重样法餐、法式服务、四星酒店、山顶景观餐和莱茵河品酒，让德国之旅有品质、有节奏、有回味。莱茵河河轮加德国一地13天深度游，不只是去德国，而是用一次旅行看见德国最值得看的样子。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妍妍，这是咱们今天全天最后一场直播，带给大家。其实呢，很多人已经开始在计划今年啊，我们说到了国庆、十一的这种小长假，然后包括前面还有中秋佳节的时候，我们能把这个长假连起来，出发到国外去玩一圈。今天重磅推荐给到大家，我们中信旅游的一款爆款商品给到大家，就是我们的德国全境游，而且再加上莱茵河河畔的我们的河轮游。其实啊，这条行程线路玩起来很舒适的同时，我相信电视机前叔叔阿姨已经看到我们的出发日期了，9月22号。在刚才开场前，我还细数了一下，如果说想要跟孩子一起出发的时候，如果他在上班，只需要请到5天的假就可以了，覆盖了整个双节的同时，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关键性价比很高。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的依然请到了我的老朋友依文，你好。
2: 人也好，东方购物的所有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就像刚刚人也所说的，其实我们今天要推荐的一个目的地，一点点都不简单，因为我相信提到德国的话，很多人目前 提到德国的话，大家可能的画面不是仅仅只有一个城市或只有一个城市，它有很多的画面而组成的。新天鹅堡的浪漫，我们楚格峰的雪山，我们柏林墙的历史，以及莱茵河畔流动的古堡河，我们的酒庄，这些都是德国的千变万化的一个画面。所以我们这一次在我们的金秋时节，在我们9月22号这个团期，想给大家一个更全面的德国，让您玩得更全，玩得更深，玩得更轻松，也玩得更精致。
1: 是的啊，其实说到德国一地的时候，很多的时候爱豆现在发现了啊，咱们欧洲的一些串线旅行当中，你比如说法意瑞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西欧东欧啊，都能串起来。但是德国的地理位置非常的特殊，而且就像刚才一文说到的啊，它有独特的自己的风景人文，所以我们说到了德国是值得您深入去看的。而且关键我们这次啊强调，叔叔阿姨，您可能只去过德国的某一两个城市，
2: 是的，
1: 但是这次您看到了我们东西南北中德国整个全境都带到，包括深入到黑森林地区，同时还有就是您看我们这次会乘坐河轮，整个5天4晚在最美的莱茵河畔，我们带大家去享受到河轮游。所以我说了，这次的行程非常的丰富的同时，而且这次的河轮也是非常的有来头。为什么呢啊？泛欧河轮始于1976年，它呢也是历史最悠久的河轮公司之一。在2025年，也就是去年刚刚翻新升级之后，它享受到的是什么呢？优雅的法式服务。观众朋友们，也就意味着你想想看，法餐在那边还要精心的这个3道式法餐您去吃着，
2: 对的，
1: 包括还有酒水畅饮，还有这种地道温暖的法式的服务给到大家。我们白天呢徜徉在整个莱茵河畔最美的季节，金秋9月10月的时候，你想想看，旁边有古堡，有森林，对吧？然后呢层林尽染的感觉非常漂亮的同时，晚上就在咱们河轮上休息，舒舒服服睡一觉，第二天立马到了一个新的景点。所以这一块行程线路呢，很多时候还会说玩得既深入，而且玩得又轻松。
2: 对的，
1: 所以啊，我们快速来看一下咱们的行程线路怎么走。首先从上海先飞到的是慕尼黑第一站。
2: 对的，我们这次的行程我们都是采用的是往返直飞的航班。首先第一站就是来到我们的难得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叫做慕尼黑。这个地方也是整个德国巴伐利亚风情最浓郁的地方，而且非常巧的车的是9月22号这个团期正好是慕尼黑一年一度的啤酒节。
1: 这个很出名的。
2: 是的，所以说你有可以感受到啤酒节的一个浓郁氛围。第一站我们特别给大家安排的是德国的猪肘餐，所以行程的一开始你就把德国地道的美味给体验到了。
1: 是，
2: 然后行程我们北上来到的是纽伦堡。我记得有谢辉说过一句话，纽伦堡这个城市你怎么评价它？它是整个战争后唯一一个完整保留下来的古城镇，所以您在这个纽伦堡可以感受到的是中世纪古城原汁原味的风情。
1: 是，
2: 一路再上我们会来到的是德雷斯顿。我们每次提到德雷斯顿，我们一定会提到的就是麦森瓷器的那个全世界最大的瓷版画《皇后出征图》，这你要去看一下。但是德雷斯顿更有名的是，它是巴伐利亚的巴洛克之珠，所有整个古城市都是非常精致的东德文化和建筑，所以您一定如果到德国要看建筑艺术之美，就一定要到德雷斯顿好好看一下。
1: 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啊，咱们一路先从南德入境之后，然后到了整个北德，然后最北到什么呢？柏林。
2: 是的，
1: 很多人都会说了啊，德国我去过其他的很多城市，唯独它的首都柏林
2: 因为很难去到。
1: 对，很难去到，因为什么呢？地理位置非常的特殊，我们这次最北到柏林了。
2: 是的，但是我同样要赞同人家的说法，就是说你去一个国家，你肯定要去看一个国家的历史跟进程。那柏林就对于德国来说是它的核心位置，核心地方，所以说很多行程不去到柏林真的很遗憾，你等于在德国缺了一个角。所以到提到柏林的历史，你说我们的柏林墙也好，我们的查理检查站也好，这一些象征着柏林历史、欧洲历史的地标性建筑，此行我们都会给大家安排好，让你好好的了解一下欧洲的历史。下一站我们会来到的是波茨坦公告签约地波茨坦。这里有一片无忧无虑的宫殿，叫做我们的无忧宫，也是欧洲的三大宫殿之一。入内参观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宫殿跟草坪花园的一个壮阔的欧洲建筑的辉煌。我们是入内参观的，
1: 入内参观的。
2: 是的，
1: 不光是外观，要入内进去啊。
2: 对，
1: 非常著名的无忧宫这次要带大家去浏览。
2: 下一站我们会来到的童话德国卡 塞尔你可能不熟悉，但是我们这里标了是格林童话的故乡，所以你看到不仅可以看到我们威廉高地这个世界文化遗产的山水高地，你要知道小红帽、灰姑娘和我们的青蛙王子就是从这里走向世界的。
1: 是，所以这也是德国我觉得非常可爱的另外一面，因为说到德国的时候大家的印象当中都是刻板严谨，对吧？
2: 对的，
1: 高冷。但是你也会发现，哎，童话之乡源于此，就是卡塞尔。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大家都明白了。
2: 对，
1: 好，
2: 下一站我们就会来到我们的德法边境城市斯特拉斯堡，大家记住这个地方，这就是我们莱茵河轮的登船之所在了。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开启我们5天4晚漫长悠悠的我们的莱茵和河轮的漫游了。在这里你不用整理行李，你只要每天坐在船上，你就发现在船上休息，你就会发现莱茵河两岸美丽的风景就在你的窗边而游动了。
1: 观众你要知道9月份啊，莱茵河是最美的季节，9月末10月初，对吧？整个秋景啊，大家都知道，摄影爱好者都明白的，非常的漂亮。两旁呢有小镇，有这个绿树丛荫，包括还有古堡，包括还有我们说到了一个，还有去品酒。
2: 对，
1: 那么说第一站啊，我们给到大家要去看什么？
2: 是吧？科隆。我相信很多人去到德国一定会提到一个城市叫科隆，因为科隆的双塔，我们的科隆大教堂太有名了，700多年的一个建筑，你站在广场你就觉得它非常的雄伟。
1: 对，
2: 这次我们到了，还要让您入内参观。
1: 是的，
2: 我们所有客人回来就说，科隆大教堂一进去你就觉得，真的不一样，
1: 很伟大啊，值得一去。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它是非常典型的哥特式的教堂。
2: 对，
1: 很多人说，哎呦，看那个，比如说一些地理杂志啊什么的，封面就是这个。
2: 是，
1: 科隆这次带大家去。
2: 没错。然后我们会来到的科布伦茨两河流域的交界之处，德意志之角。所以说您在这里可以看到德国河流文化的一些标志。随着向下，我们会来到的是吕德斯海姆酒乡小镇。刚刚人也说了，10月份金秋的时候，葡萄园开园了，所以就是酒香最浓郁的时候。雷司令的产地就在我们这儿，所以我们不仅要坐河轮，不仅要看风景，还要到我们的酒香小镇画眉小巷里面去品一品我们地道的雷司令。哇，
1: 会给大家去品酒，
2: 会为大家去品酒，是的。
1: 所以你看，我们说到了啊，真的跟着东方哥，我跟着周信旅游呢，我们一路让大家轻轻松松玩的又深度，而且是这种私家团待遇，对
2: 的，私家团的待遇。随后我们就会来到的是曼海姆跟我们的海德堡。海德堡我觉得它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名字，就是你到这里你才能感觉到德国的浪漫在哪里。所以我们这次给大家安排的是海德堡的缆车登顶我们的海德堡城堡，就像我们图片当中看到的，您从高处可以看到内河

0: 我觉得黑森林地区是整个德国最浪漫的元素。你想想看，九十月份金秋的时候，我们在黑森林有一场浪漫的徒步，安排我们的滴滴湖的游船、森林湖泊小城庄，你尽收眼底。这还没完，黑森林的下午茶，你要不要尝一尝？
1: 肯定要呀！啊，
0: 我们也给大家特别安排了，
1: 就那个什么黑森林蛋糕。
0: 对的，黑森林的在原汁原味原产地品尝最原美。美味的黑森林蛋糕，
1: 所以你看看我们安排的是不是特别好？游船，然后又有地道的下午茶，对吧？
0: 这就是一个度假式的感觉。
1: 对，是好。接下来
0: 我们高潮迭起，下面都知道德国的标志是新天鹅堡，去年刚被入围世界文化遗产。这次我们入新天鹅堡的方式也不一样，我们特别安排的是马车巡，但乘坐的古典马车进入到我们新天鹅堡。大家都知道新天鹅堡是童话的标志，我们用更童话的方式进入这个标志性的这个殿堂。
1: 哎，你想想看，别人是徒步走进去的，
0: 是
1: 咱们是乘坐马车进去的，您自己就像一幅画一样的人在画中游，对吧？
0: 对的。
1: 而且呢，替咱们叔叔阿姨已经是节省了脚力，对不对？
0: 是的。
1: 哎，更多的时间呢，我们是放在游览当中的，
0: 没错。
1: 这个不让大家自费，我们是给到大家升级的。
0: 对，
1: 好，接下来
0: 下一站，哎，童话之后，我们要看看我们的壮丽风景，德国最高峰楚格峰，这次也给大家安排了。我们要乘坐齿轮火车，再加上我们的缆车，登顶德国最高峰的楚格峰。楚格峰的山顶上，你可以看到三国之雄伟的阿尔卑斯山脉，德国、奥地利跟瑞士，只有楚格峰享有此风景。
1: 哎，
0: 而且这还没完，我们特别安排的是山顶的景观餐厅的用餐。
1: 哇！
0: 你在用餐的同时，外面就是巍峨壮丽的我们阿尔卑斯的美丽山景，这样子的视觉冲击只有在这里可以体验到。
1: 哎，所以你想想看，我们既有游船，又有缆车，然后呢，我们呢还有各种的，比如说像坐马车，对不对？所以啊，整个行程安排非常非常的丰富，
0: 非常丰富。是的，
1: 我们继续往德中部分走了。
0: 走了，哎，大家行程的后段到了德国，说，哎，我得买德国的当地的品牌吧，
1: 对
0: ，BOSS 啊，或者双立人啊，这些都可以在我们特别安排的奥特莱斯里面进行一个购物。
1: 哦，
0: 再往下走。我们会来到的是班贝格世界文化遗产小镇，你在这里可以感受到的童话德国的氛围。下一站我们会来到的维尔兹堡，也是一个巴洛克艺术之珠。这一次我们会入内参观的是我们的维尔兹堡宫殿，你可以看到这么精美的宫殿，那么精美的花园，这是德国的宫殿，一定打破你的那个刻板印象。
1: 是，
0: 然后从我们的古典德国一路走到我们的现代德国法兰克福，欧元的诞生地，这里哎，你可以从古典到现代把整个德国串联起来，结束我们深度德国的一个行程，搭乘我们的直飞航班从法兰克福回到上海。
1: 所以观众您看到了啊，咱们从慕尼黑进，法兰克福出，全程不走回头路的同时，整个德国全境东西南北中一一全部打卡到，同时我们选取到的全部都是莱茵河畔这一段最美的风景。
0: 是的，
1: 五天四晚乘坐咱们的莱茵河轮，所以啊，整个13日呢，既让大家玩的精致，玩的深入的同时，关键今天的性价比也很高。
0: 没错，
1: 为什么呢？你要知道啊，咱们中信旅游呢是掌握了欧洲市场的一手资源，很多的一些小的旅行社批发商呢都要问他们去拿这个价格，所以在价格上面我们非常的有优势啊。
0: 对，
1: 市场同期产品我们可以类似的来看一下啊。德国13日的跟团游，您看看啊，差不多的出发日期。35000多块钱，
0: 没错，而且这些都是多餐自理或者门票只含了4个的，所以你看到已经要35000多，这是德国一地深入的价格。
1: 你看机票、签证啊什么的东西都不含，对吧？更没有像什么4天晚上的河轮的船票，再加上岸上的一系列的深度游，我不一一去念，观众朋友们，每一项其实到那儿都可以给你卖自费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顾客说了，其实低价团吸引你进去的就是要让你购物，就是要让你自费，这样七七八八算下来。来一个人已经是55000多块钱了，但是啊，很多顾客会说，那我去到众信线下，我去找找看吧。他们线下的同款商品啊，是晚2天出发，咱们是9月22号
0: 出发，
1: 他线下的那款商品是9月24号出发，价格您自己来看啊，这个到线下他们门店当中你可以去问的，39800块钱一个人，接近40000块了。如果是老两口一起出去的话，已经是80000块钱去了。但是咱们东方购物今天您看到了啊，我们给到大家的一个价格，单人出行呢是35800块钱，双人出行立减4000，也就是33800块钱一个人。而且金秋9月出发日期特别好，9月22号。观众啊，我们给大家来细数一下， 中秋佳节这三天小长假放假了。

0: 十一的长假我们占了4天，回来还可以再休3天。基本上如果是年轻人的话，只请23、24、28、29、30，就这5天假就可以了。
1: 对的，
0: 因为22号我们是从晚上开始出发的啊。所以观众朋友您就看了，涵盖双节的同时，如果最近你想在国庆长假出发的时候，您可以大概去看一看最近的机票、酒店，包括还有各种旅行的线路的这样子的一个价格。我们今天呢非常的有信心，观众朋友们，咱们众信承诺的是什么呢？
1: 我们承诺的是境外绝对没有任何的自费项目，自费项目推100欧嘛，罚款1000欧，所以就是这个品质的保证，就是说明我们是不踩坑的旅行。
0: 对，
1: 你只要跟着我们走，你就可以玩得更好，玩得更舒心。
0: 是一价全含吗？
1: 一定是一价全含。
0: 对，
1: 签证费、游轮小费、私导服务费，或者是你境外的流量卡，都是含在我们的团费里当中了。
0: 是，所以现在需要做的就是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双人预付款是200。观众朋友啊，先抢占名额，因为大家都知道了，接近双节的时候呢，价格机票呢都浮动的会比较的大。
1: 没错，
0: 而且很多人想要出行，一下子连起来10几天的时间，我们这次呢时间卡的正正好，而且日期特别好，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这不是简单的德国打卡，也不是只停留在莱茵河畔的河轮游，而是一次把德国历史、城堡、雪山、森林、河谷、小镇与世界遗产串联起来的全景之旅。很多人心中的德国是新天鹅堡的童话，柏林墙的历史，楚格峰的雪山，黑森林的浪漫，还有莱茵河、科隆大教堂、海德堡城堡这些经典画面。这条线路就是把这些到了德国就应该看到的地方一次安排到位。从南德慕尼黑开启旅程，看玛丽恩广场、新市政厅，品尝德国特色猪肘餐，感受巴伐利亚风情，走进纽伦堡看圣母教堂、纽伦堡城堡和主市场，感受中世纪老城的厚重。东德段来到德累斯顿、柏林和波茨坦，从茨文格宫、德累斯顿王宫到勃兰登堡门、柏林墙遗址、查理检查站，再到入内参观无忧宫，一路看懂德国的艺术、王室与历史记忆。西德是全程最舒适的一段，4晚莱茵河河轮漫游，从斯特拉斯堡登船，搭乘2025年全新装修下水的莱茵河河轮，不用天天整理行李，不用频繁换酒店，人在船上休息，风景在窗外流动。河轮上安排不重样法餐，搭配精致法式服务，让莱茵河之旅不只是看风景，更像一段漂浮在河上的度假时光。白天走进科布伦茨，打卡德意志之角，前往科隆，入内参观科隆大教堂，航行在莱茵河谷之间，看葡萄园、古堡、河湾与小镇，来到吕德斯海姆，体验莱茵河品酒。

光推向高潮。除了四晚和轮，全程安排四星酒店，全程含餐，减少找餐、点餐和频繁选择的麻烦，让旅途更省心。这一次的德国之旅完全不同，玩得更全，东南西北德一次串联，玩得更深，历史、城堡、事宜、河谷层层展开，玩得更轻松，四晚河轮减少奔波，全程含餐更省心，玩得更精致，全新装修河轮，不重样法餐、法式服务、四星酒店、山顶景观餐和莱茵河品酒，让德国之旅有品质、有节奏、有回味。莱茵河河轮加德国一地13天深度游，不只是去德国，而是用一次旅行看见德国最值得看的样子。

0: 好，提醒一下大家，电话线已经开始繁忙起来，很多顾客在咨询了啊，因为这个出发日期太诱惑人了，9月22号覆盖了双节、中秋佳节和十一小长假。关键呢，我们对于咱们老年人来说的话，想要跟孩子一起出行，非常的不错。同时，其实德国一直是被严重低估的一个旅游的国家，很多人以为说，哎，德国是什么呢？很刻板的，是不是就是一些城市的街景和生活、小城小镇之类的？它不光有，而且呢，关键刚才我们说到了，你看，比如说有科隆大教堂，典型的哥特式的建筑，
1: 是的，
0: 包括它有它浪漫的一面，它有卡塞尔，有这些格林童话的一些发源地，包括还有楚格峰，对吧？巍峨的第一高峰。关键我们这次啊，德国的整个全境游的同时，再加上5天4晚莱茵河畔最美的那一段的时候，我们又去乘坐河轮了，
1: 是的，
0: 对不对？4天晚上不搬家，您看看每天徜徉在整个莱茵河谷的时候，您想想看，9月末10月初。最美金秋，是不是？
1: 对的，没错。而且你可以看到莱茵河两边呢，都是我们的千宝，就是我们各种各样的古堡，我们的葡萄庄园，各种小村落。所以9月份、10月份的时候，你行驶在两岸的时候，你感觉到的是油画般的画面在你的旁边游走。
0: 是的啊，回到节目现场呢，我们让观众可以来看一下啊，有很多去过的顾客啊，经典的这些榜单景点，他们是怎么样去评价的？首先，新天鹅堡是什么呢？现实版的迪士尼童话。
1: 对，
0: 其实迪士尼的那个城堡的原型就是在这儿，
1: 新天鹅堡，对
0: 的，对
1: 吧？没错。
0: 哎，我们这次会去吗？
1: 我们这次一定要去啊，因为这是德国的明信片。
0: 哎，你看秋天最好看，秋天去，对吧？站在那儿的时候，直接鸡皮疙瘩掉一地，终于懂得为什么迪士尼的城堡原型。然后呢，你看啊，像周杰伦他们拍婚纱照都要选在这儿，
1: 对的，对，没有错。
0: 好，接下来，这个景点是我重磅推荐，也是我个人去年10月份去过的科隆大教堂。就是你会发现很多张明信片，你刷手机刷了无数次的，像双子塔一样的这种啊，我们的哥特式经典的教堂的话，我们不光要进去，还要再入，要外观，还要再入内。
1: 是的，没错，
0: 对不对？是，所以你看啊，刚才有一条这个好评读的是什么呢？哎，你看啊，最接近什么的地方，它极其复杂的塔尖结构被视为哥特式教堂的整个的一个建筑的巅峰，对吧？所以我们就说的，去到那儿拍照真的非常的漂亮，外观的震撼程度是100%的话，
1: 对，
0: 我们内部进去是200%。对吧？咱这次也是入内的，
1: 一定要入内去感受一下它的宏伟。
0: 好，接下来我们说到了啊，慕尼黑之巅楚格峰。这个楚格峰呢，站在最高处的时候可以一次望三国，对吧？
1: 对的，一次望三国，这也只有楚格峰可以做到这。大家都知道瑞士少女峰，我只能看到瑞士的风景，对吧？然后我们在
0: 德国，
1: 在德国，
0: 对，
1: 这是德国的最高峰楚格峰，旁边就是我们的奥地利，奥地利的最高峰北连山。所以说，您在这里只有在我们的楚格峰上面可以看到三国的雪景。
0: 哎，好，接下来我们也去的啊，
1: 去的，
0: 我们在上面还有要用餐的是吧？
1: 我们还安排了一个是景观餐厅，
0: 景观餐厅，哎，人家不光是光登上去，还有景观餐厅，
1: 没错。
0: 接下来无忧宫，对吧？然后呢，波斯坦这边呢，大家都知道，签订波斯坦公约的时候在这边无忧宫，我们也要入内，不光是去他的花园去看一看啊，
1: 对，
0: 因为很多的顾客会说了只去花园，但是我们这次是要入内参观，而且呢，您看到了内部装饰非常的精致，到处都是自然元素，像走进了一座自然的天堂，对吧？
1: 对，我觉得无忧宫这个名字特别好，他说是腓特烈大帝的夏宫，他的希望他的家人在这里无忧无虑的

0: 生活、哎。
1: 我觉得这个名字起得特别好，大家都希望自己无忧无虑的啊。
0: 的
1: 我们也要去，对吧？
0: 对，去。
1: 好，接下来黑森林地区了。嗯，这个滴滴湖啊，我觉得真的美得像仙境一样。
0: 对，
1: 对不对？
0: 是的，而且特别是9、10月份的滴滴湖、嗯，你可以试想一下，哎，那个沉凝浸染的那个感觉，红色的、黄色的、各种彩色的，还有我们宁静的湖面，
1: 对吧？你看它怎么形容的，树木又高又密，对吧？阳光都透不进去，整个森林神秘又安静，好像下一秒就会遇见精灵一样，对吧？我们要去这儿，而且滴滴湖这边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下午茶，
0: 对
1: 吧？
0: 我们安排了游船、下午茶，还有滴滴湖的小徒步，就是让这个静谧的感觉给你拉到满。
1: 还有一个我自己个人非常喜欢的就是柏林，因为
0: 呢
1: 很多顾客会说，哎呦，去到德国那么多次的一些小的城镇，唯独是它的首都柏林没有去，
0: 对的，
1: 对吧？
0: 我觉得没有去过柏林、哎，你整个德国的行程是没有灵魂的，对吧？
1: 是
0: 柏林，我们看它的历史，也要看它的现在。浴火重生之后的柏林可以象征很多的意义，也是对大家世界的一个警醒。所以说一定要去柏林去看一看。你看他说爱上柏林比呼吸还要简单，
1: 对，是反差感非常强的一个城市哈。好，你所以我们就说了，这么多经典的这些景点咱们都要去的同时，我们这次让大家玩的是什么？更全、更深度、更轻松、更精致。因为呢这也是在咱们2026年金秋期间啊唯一档咱们4晚上要住河轮的这个航次，
0: 对的，
1: 对吧？
0: 是的。
1: 到后面你说你再想去到莱茵河去游轮的这个要去做的时候，没办法给大家安排了。首先我们说4天晚上我们不搬家，我们把赶路变成是什么？变成是享受。人家在拉车天天换酒店的同时，我们住在这样子的河轮上面，享受到的是优雅的法式服务，对吧？
0: 对，
1: 你白天尽享到的是两岸的风光，然后呢我们白天还有岸上的游览观光，晚上回到咱们的河轮上边吃美食，然后呢我们好好的休闲放松，
0: 对，
1: 然后开船同时你好好睡一觉，对吧？
0: 没错，
1: 人家不需要去赶路了。包括还有刚才我们说到了啊，楚格峰呢咱们是乘缆车登顶到了景观台，然后呢这也是咱们在德国境内的最高峰了，
0: 最高峰，是的，
1: 是不是？我们还在这上面呢，给大家还安排了一个景观餐厅用餐，
0: 是
1: 吧？所以你看这些完全是可以卖自费的项目，我们全部是涵盖在里边的，包括还有新天鹅堡，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啊，这个算是一张德国的明信片。而且这次我们新天鹅堡大家给大家
0: 不一样的方式，我们用马车的方式给大家进新天鹅堡，
1: 对吧？人家是徒步走，您是乘坐着马车，既轻松惬意又自己变成了一道风景线。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滴滴湖的游船，对吧？
0: 对，
1: 所以你看啊，黑森林的蛋糕，我们既有游船又有马车又有缆车，对不对？各种各样的体验给您全部都拉满，包括我们给大家说了，生活品质上面也再次做一个提升。你看莱茵河谷酒庄去品酒，雷司令那时候是最美季节去品，
0: 最美季节是，是的，
1: 哎，是。而且关键呢，我们还有说到了德国有很多的一些本土的品牌，我们到时候到那边去买一买，
0: 奥特莱斯里面可以进行一个购物，
1: 是不是？你看，所以我们说了，行程安排的非常非常的丰富，没有让大家觉得很单一，既有风景，又有人文，又有历史，还有购物，还有让您慢生活的去享受。关键价格啊，我们再次说一下，观众您看一下，9月底基本上德国啊，差不多13日跟团游，它还没有游船。35000多起，对吧？
0: 对，
1: 你看餐食有自理，门票也只有这么一丁点儿，对不对？你但凡要是有让你需要自理的地方的时候，你的价格就不是这个价格了。所以观众您自己再来看，如果加上我们给到大家的一些深度体验的话，我不一一去念，每一项您都可以拍下来，整个升级下来就要花到10000多块钱，所以再加上他的团费的话，50000多很正常。
0: 是的，非常正常的价格。
1: 哎，你两个人要在双节同庆的时候你要出去的话，基本上要花到10万块钱。你说线下呢？因为我去到你们线下同类产品找找看，
0: 可以找到同类的产品。我们是9月24号有个同类产品，但是晚两天出发就要贵上6000块钱。你可以看到我们这里有对外售价是39800。
1: 对吧？一模一样的这种行程吗？
0: 基本上是
1: 基本上是一
0: 样
1: 的
0: 行程，是的，
1: 对吧？但是一个人你要贵6000，
0: 对，
1: 两个人贵12000呢。观众朋友们，咱这个国内游又可以再去一个地方
0: 的
1: 啊。所以再次强调了，叔叔阿姨，咱们今天的出发日期特别好，9月22号。覆盖了双节的同时，双人报名今天立减了4000块钱的优惠，一个人只需要33800块钱。观众朋友们，你要想，人家现象是9月24号出，人家就贵了6000，咱稍微早两天， 一个人省6000。
0: 对的，
1: 对不对？
0: 是的。
1: 所以啊，我们提示大家，叔叔阿姨一起出去玩，而且恰逢到那边刚好是慕尼黑的啤酒节，
0: 啤酒节，对，
1: 整个氛围特别好的同时，我们再给大家承诺一下哈。
0: 对，我们承诺的是境外绝对没有任何自费项目，自费项目退100欧罚1000欧。
1: 哇！所以观众朋友啊，咱双点进出不走回头路，而且呢是搭乘的是国航的这个航班，
0: 直飞航班，
1: 没有中转什么的，
0: 没有中转，都是双点来回的直飞航班。哇！
1: 所以观众朋友们吃的又好，全程韩餐，还升级了9顿特色餐呢。
0: 是观众朋友们，因为不仅仅有河轮上的6顿的法式的不重样的三道式，在陆地段上，你想德国非常有名的猪肘餐啊，黑森林的下午茶，我们楚格峰的山顶景观餐厅全都给你安排了，所以说整个行程有高达9顿的特色餐。
1: 是的啊，河轮。小费、签证费用，包括还有我们的导游服务费、境外的流量卡，这些我们全都包含在里边，真正做到一价全含。节目里边说是什么样的，我们去了就是感受什么样，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啊！观众朋友们，咱们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两个人你就定200块钱的那个预付款，先抢名额。我还是那句话，咱是精品小团，不是说一下子啊。您想想看，双节同庆的时候，整个外边旅游行业，您自己去看这些爆款线路，都是水涨船高。
0: 对的，
1: 包括您自己想一下。来回的机票钱现在基本上已经是
0: 1万多
1: 要出去了，是不是？所以啊，再次强调了，今天名额不多，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1900。

这不是简单的德国打卡，也不是只停留在莱茵河畔的河轮游，而是一次把德国历史、城堡、雪山、森林、河谷、小镇与世界遗产串联起来的全景之旅。很多人心中的德国是新天鹅堡的童话，柏林墙的历史，楚格峰的雪山，黑森林的浪漫，还有莱茵河、科隆大教堂、海德堡城堡这些经典画面。这条线路就是把这些到了德国就应该看到的地方一次安排到位。从南德慕尼黑开启旅程，看玛丽恩广场、新市政厅，品尝德国特色猪肘餐，感受巴伐利亚风情，走进纽伦堡看圣母教堂、纽伦堡城堡和主市场，感受中世纪老城的厚重。东德段来到德累斯顿、柏林和波茨坦，从茨文格宫、德累斯顿王宫到勃兰登堡门、柏林墙遗址、查理检查站，再到入内参观无忧宫，一路看懂德国的艺术、王室与历史记忆。西德是全程最舒适的一段，四晚莱茵河河轮漫游，从斯特拉斯堡登船，搭乘2025年全新装修下水的莱茵河河轮，不用天天整理行李，不用频繁换酒店，人在船上休息，风景在窗外流动。河轮上安排不重样法餐，搭配精致法式服务，让莱茵河之旅不只是看风景，更像一段漂浮在河上的度假时光。白天走进科布伦茨，打卡德意志之角，前往科隆，入内参观科隆大教堂，航行在莱茵河谷之间，看葡萄园、古堡、河湾与小镇，来到吕德斯海姆，体验莱茵河品酒，再到海德堡，搭乘缆车登上海德堡城堡，俯瞰内卡河与老城，德国的浪漫在这里变得非常具体。下船后，童话德国正式登场，黑森林滴滴湖游船，搭配黑森林蛋糕下午茶。新天鹅堡是德国最经典的童话明信片，楚格峰是德国第一高峰，齿轨火车加冰川缆车登顶，还特别安排山顶景观餐，把阿尔卑斯风光推向高潮。除了四晚河轮，全程安排四星酒店，全程含餐，减少找餐、点餐和频繁选择的麻烦，让旅途更省心。这一次的德国之旅完全不同，玩得更全，东南西北德一次串联，玩得更深，历史、城堡、事宜、河谷层层展开，玩得更轻松，四晚河轮减少奔波，全程含餐更省心，玩得更精致，全新装修河轮，不重样法餐、法式服务、四星酒店、山顶景观餐和莱茵河品酒，让德国之旅有品质、有节奏、有回味。莱茵河河轮加德国一地13天深度游，不只是去德国，而是用一次旅行看见德国最值得看的样子。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如果想要在整个双节要是出去的时候呢，一定不要再错过这个旅行的线路了，因为我们说留给大家去选择的时间和线路其实非常的少，
1: 对，已经越来越少了。如果今天这次大家都发现这次双节可以拼假，可以走一个欧洲的长线或者长线去可以看一看，我相信大家可能刷屏一些视频啊，或者是刷屏一些媒体，可以发现今年国庆的档期，很多客人都会从9月20号就开始出发，
0: 对，是，
1: 然后就发现哎，现在很多地方热门的目的地已经一票难求或者一位难求。哎，
0: 是，我觉得啊，因为说到点上了，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啊，像国际的长线，尤其是机票钱，再加上这种节庆假日的时候，特别贵，来回你就奔着15000去。像我们双点是直飞进出，还不走回头路的。嗯，这种的机票呢，您看看是不是要在12000到15000左右？
1: 对的。
0: 那您想想看，我30000多的团费，我减掉10000多块钱，我还要坐河轮，然后光一张河轮的船票下来的话，
1: 船轮的船票也要近10000块钱，
0: 近10000块钱了。你这下来船票加机票下来，这就是20000多打底。嗯，而且你还要再玩13天，你要想想看，你的导游、用车、吃。住这些全部要包含在里边的时候，那么多的景点的深度游，这些只花10000多块钱能干得下来吗？你肯定不行的，
1: 肯定不行，
0: 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跟着东方购物，跟着中信旅游，因为他们在欧洲整个线路游当中，真的我觉得是行业的龙头企业，所以很多的一些小的旅行社也好，或者说呢他们的这些同行也好，都是要问他们去拿这个资源的。
1: 是的，对的。而且这条线路就是，比如说我刚刚也有说过，我们线下同期售卖的是晚2天的产品，要贵6000多块钱。嗯，其实大家都一直在问东方购物的9月22号能不能放出班机来给我们，因为大家都觉得性价比奇高。哎，因为这个价格这个时间，其实你走德国一地深度你都不够这个钱。
0: 对，
1: 不要再说我们这次走的这么深度，我们还含了5天4个晚上的慢悠悠的蓝鹰和河轮的一个体验。
0: 对，
1: 这个行程这个搭配真的是独一份的。
0: 是的啊，其实说到德国的时候，我一直在说这句话，它是被一个低估的一个国家。因为为什么呢？ 对于咱们上海的叔叔阿姨现在来说的话，欧洲的串线又已经去过很多了。嗯，法意瑞也好呀，或者是什么东欧也好，西欧也好呀，你都去过了。真正需要的是慢下来，然后深入到每一个国家当中。你比如说像在东方购物卖的好的德国一地、瑞士一地，还有法国一地，都深受观众的喜欢。因为为什么呢？能让大家更深度的去旅游了，而不是走马观花的去串景点了。今天你会发现，德国你可能之前，比如说从法兰克福，然后转过机，包括可能有时候呢听说过科隆大教堂，但是一直没去过，更不要说到它南部的黑森林地区。今天我们东西南北中整个德国全境走道，同时还有5天4晚的莱茵河河畔，我们要乘坐河轮。这次乘坐河轮啊，对不起啊，我们乘坐河轮让大家先来看一下这个河轮，我们要给大家来讲一下啊。
1: 是的，
0: 因为呢是2025年我们全新升级换新过的一个河轮。
1: 是的，没有错。哎，所以说整个河轮的品质、服务质量和自己的硬件设施都是最新最好的。嗯，
0: 是的，包括还有它是优雅的法式服务。嗯，观众朋友们，你白天在岸上游览，晚上回到河轮上休息的同时，你还享受到的是什么呢？精致的法式的三道式。
1: 对的，
0: 有6顿呢，观众朋友们，6顿不重样的同时，酒水还畅饮，对吧？还有早餐的这种自助的服务都给到大家。
1: 对的，
0: 包括还有您想要吃到的，比如说巴伐利亚的猪肘餐、黑森林的蛋糕，还有景观餐厅，我们一一都会给大家配备。
1: 对，所以我们整个13天的行程涵盖了9顿当地的特色餐。哎，所以很多叔叔阿姨也说，就说其实我想去欧洲，我就是想体验当地的风情。
0: 对，是。
1: 我法餐越多，风情餐越多，我越愿意。
0: 是，好，第一站啊，我们从上海直飞到慕尼黑。咱要知道直飞和中转的价格其实都要差很多。
1: 对，一个是价格，还有一个是用的时间会不一样。哎，直飞的航班是更省时省力的。哎，首先我们抵达的就是我们的慕尼黑。我觉得也是整个巴伐利亚最浓郁风情的一个地方。我刚刚也说了，9月22号时值是慕尼黑1年1度的啤酒节。一到这儿，我们就感受到德国完全不一样的风情。
0: 对，
1: 我们在风情上再加风情，是我们抵达之后就安排体验的是我们慕尼黑非常著名的百年老店的我们的猪肘啤酒餐。
0: 哦，是。啊，
1: 到这一刻，哎，巴伐利亚的风情全部都赶上了，住在我们的慕尼黑。嗯，
0: 是。
1: 随后向上，我们会来到了纽伦堡这个古城。我想说，谢辉曾经评价它是整个德国在战争之后唯一一个全面保留下来、没有任何的损伤的一个古老的城镇。
0: 嗯，
1: 所以你要看中世纪的德国的古城原貌，就要在我们的纽伦堡好好欣赏一下。
0: 哎，是。好，我们一路啊，再从 从往上
1: 走，来到我们的东德的巴勒克之珠，我们的德雷斯顿。你可以看到德雷斯顿，每次提到它，就说一定要看的是我们的皇后出征图，梅森瓷器搭配的世界上最大的瓷板画，金碧辉煌，而且它不仅仅有的是瓷板画，还有很多的巴勒克式的建筑，我们的皇室教堂什么的，都是在我们的德雷斯顿。所以这也是我觉得每次大家去德国去东欧自费都要去的一个城市，完全不一样。
0: 是，好，接下来我们到了最北端这块啊，柏林。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要说去德国你不去到它的整个的心脏城市的话，我觉得是少了一点啥，
1: 对，没有灵魂的那场德意地的行程。我是觉得是因为柏林象征着德国的历史，也象征着德国的今天。大家鼎鼎有名的我们的柏林墙，我们的查理检查站，我们这些标志性标志着世界进程的标志性建筑都是在我们的柏林。这一次我们好好的去看一下柏林的历史，然后去看一下欧洲的一个历史。
0: 对，
1: 走完柏林之后我们会来到的旁边的波茨坦，波茨坦公告签约地所在地，也是我们大著名的无忧宫所在的。因为无忧宫也是欧洲三大宫殿之一，被称为德国的凡尔赛宫。所以你可以看到金碧辉煌的洛可可式建筑的宫殿，以及我们的花园建筑，让您看到一个无忧无宫的童话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0: 波茨坦这次无忧宫我们是入内参观的，
1: 是的，
0: 我们啊，好，接下来到了卡塞尔呢，其实又是展现了德国的另外一面，可爱活泼，
1: 可爱活泼。大家可以看到小红帽啊，我们的灰姑娘啊，青蛙王子就是这里走向世界的。而且你可以看到威廉高地也是德国中部最大的山水高地，你可以看到它山水高地的一个气势宏博的壮观。
0: 是，
1: 一路呢我们就会来到了我们的法德边境，
0: 对，
1: 最有法式风情的小镇斯特拉斯堡。这里是我们的莱茵河游轮的上船之地方，然后随着这里我们就会开启我们的五天四晚慢悠悠的河轮之旅了。
0: 对，
1: 你不用换行李，你不用换酒店，只要坐在船上休息，旁边两岸流动的就是流动的莱茵河的美景。
0: 是的，而且呢我们说到了给大家精选到的这几个城市啊，也是到最美的一个季节去观赏了。首先第一站我们说到的是科隆。
1: 对的，科隆最有名的德国的文化之城，最最标志性的就是双塔的我们的科隆大教堂。刚刚我们有个点评就是这么说的，你站在科隆大教堂的门口，你觉得它的惊叹程度已经100%了，
0: 对，
1: 但是你入内进去参观，你发现它的惊叹程度是200%。
0: 是
1: 这个样的建筑，我们不要入内去看一看吗？这次给大家特别升级的是我们入内参观我们的科隆大教堂，
0: 对，
1: 感受一下这哥特式教堂的宏伟。随后呢一路向下我们来到的是科布伦茨，两河文娱的交界之处，我们德意志之角，我们要看的这个地方也是我们莱茵河谷最重要的河域文化。再往下走的话，我们都说了金秋十月我们所有的葡萄庄园都成熟了，到品酒的季节了。吕德斯海姆是我们的酒香小镇，在这里我们要探访雷司令的酒庄，品为当地最地道的冰酒雷司令，让您的体验拉满。
0: 对，
1: 随后再向下会来到了我们的麦海姆跟我们的海德堡。
0: 对，
1: 麦海姆有德国最古老的大学麦海姆大学，然后在海德堡呢我们会乘坐缆车登顶我们的海德堡城堡。在高处你可以看到内河河流和我们这些红色的古城墙，让您德国的浪漫让您尽收眼底。所以您可以看到五天四晚的莱茵河轮的流程其实很精彩。
0: 对，
1: 白天看的是莱茵河两边的风景，小城镇古镇或者是我们的酒乡小城。
0: 对，
1: 晚上我们在河轮上静静的休息，第二天一睁眼你又看到新的一个风景了，
0: 是不是？所以我们就说了，让大家玩的既深入而且又轻松，轻松惬意的这种度假之旅给到大家，而不是每天马不停蹄的去赶行程。
1: 对，赶集市的浏览，其实现在已经很多人就觉得我不需要这样，但是我想玩得更轻松更休闲，
0: 摒弃了。而且这次呢我们是深入到德国的黑森林地区，首先第一站滴滴湖。
1: 对的，滴滴湖我们安排的是滴滴湖的游船，因为只有游船的方式您才能更好的领略到这种湖泊森林小城镇还有这种清新呼气给你带来的美妙的感受。在这里不仅仅有滴滴湖游船，我们还会到黑森林进行徒步，还要品尝最地道的黑森林蛋糕下午茶。
0: 是，所以你看 看看，我们说了，让大家呢就是每一站深入，能给大家安排特色餐的，一定会安排。
1: 是的，
0: 好，接下来德国的一张名片了、啊，
1: 明信片《新天鹅堡》也是周杰伦婚纱照拍的背景图标，也是大家说的我们迪士尼城堡的原型之地，都是在这里的。所以来到德国不去新天鹅堡，我觉得你的旅行也是有缺失的。但是浏览新天鹅堡有很多的方式，很多常规的团队是走着上新天鹅堡，对的，大家又费时又费腿力。这次我们不一样，我们自己都是王子跟公主，我们要乘坐童话世界里的马车进入到我们的新天鹅堡，让你这个童话之旅的风格再拉到顶点，
0: 是不是？你看别人在走路的时候，你是坐着马车的，然后你自己也像一幅画一样。我觉得刚才一文形容特别好，让你还原一下自己是公子王主啊，
1: 公主王子，
0: 对吧？
1: 是的。
0: 而且呢，还有接下来我们说到了楚格峰啊，这是德国的最高的山峰。
1: 对，
0: 我们这次会乘坐小火车和缆车的方式，会上到山顶。
1: 对的，山到山顶，站在楚格峰的山顶是唯一一处站在山顶你可以看到三个阿尔卑斯山脉的一个观景台。瑞士的、德国的、奥地利的阿尔卑斯山脉尽收眼底，而且你要知道，它的山顶的景观餐厅在旺季也是非常难预定的。
0: 对，
1: 这次给大家预定并安排我们的用餐的同时，欣赏的是无限的美景，
0: 一览众山小。
1: 对，
0: 对不对？
1: 没错
0: 啊，所以你看我们说的玩的都很深入，每一天都是不同的景象。这时候对于很多的叔叔阿姨来说，尤其是爱购物的阿姨来说的话，去到德国，我不要到买当地的，比如说一些 Boss 呀，或者是很多双立人呀，对不对？我要去到他的奥特莱斯要去看一看，
1: 是
0: 不是？
1: 这里可以给大家采买购物一下。随后进入深度的是来到我们的中德地区，班贝格是德国为数不多整个城镇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小城，所以童话班的班贝格您也值得去看一下。行程到的中最后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维尔兹堡，这个古色古香的巴勒克之珠，您可以看到画面上这个金碧辉煌的城堡，我们也要入内参观，让您了解一下德国的童话之气息。
0: 对，
1: 刚刚我们也说了，这都是古典的德国，我们也要到现代的德国看一下。
0: 对，
1: 来到我们的法兰克福，欧元的诞生地，罗马人的广场，这一些或者是欧洲的中央银行所在地，这些都代表着现在德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你也能浏览到。
0: 是的，
1: 随后我们坐的是直飞的航班，从法兰克福回到上海。
0: 提示大家啊，14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我们一半的名额已经没有了。
1: 是，
0: 因为呢，说实话，就是我刚才说到了，9月底，因为搭了这次两个节假日，
1: 对，
0: 所以呢，价格其实都是，说实话，很多人都选择是出境游，因为长线拼起来好拼嘛。
1: 是的，
0: 对不对？你看啊，9月23号，我们是9月22号出发，它这个呢，只是德国的13日跟团游，陆地团没有涵盖了莱茵河轮，35000多，还有餐食自理，门票只含4个，包括还有很多的景点它都不去的，对不对？以及还有我们说到的签证啊，其他的费用。但凡您看，如果要再加上4晚的河轮船票，光这船票接近10000块钱一个人了，还有岸上游、深度游、各个景点打卡，对吧？
1: 对，
0: 你会发现7七8八都是要需要你单另付费的。这时候升级合计下来的话，一个人是在50000多块钱。你说有50000多，那太贵了。但凡如果我要去到，比如说他们这个中信的线下门店的话，有没有类似的产品？可以告诉大家，
1: 有，是的，我们也有类似的产品。
0: 晚出发两天，
1: 9月24号，但是要买39800，比我们今天的卖价要贵6000块钱。那两个人就是12000了。
0: 观众朋友，你自己想，就2天，两个人12000，你就得多付出去了。咱为啥不跟着东方购物呢？对不对？
1: 对，
0: 就多了2天，我12000省下来，我干点啥不好呢？是不是？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要抓紧时间来订了，因为今天呢，双人订购立减4000的优惠，一个人算下来只需要33800块钱。
1: 没错，
0: 订完你就去他众信线下门店去问去看。而且关键呢，9月22号出发的话，观众朋友们，如果是年轻人想要带孩子一起去的话，跟老人一起去，你看23、24、28、29、30，执勤5天的年假，整个中秋佳节和11长假全部拼起来，你10月4号回来，5、6、7，哎，
1: 还能休息
0: 3天，
1: 对，调整一下，
0: 哎，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还是一价全含，
1: 对，一价全含，签证费、河轮小费、服务费或者境外的流量卡，还有全程的蓝牙耳机全都包含，真正做到的是一价全含，并且推依法是境外绝对没有任何的自费项目。
0: 我们现场说的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没有任何 的隐形消费，但是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抓紧抢名额。咱名额一旦售罄，大家都知道了，快到九月底的时候，机票很难去预定得到。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1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名额即将要售罄，虽然是在晚上10点钟，很多人啊都是在电话咨询当中。我还是那句话，叔叔阿姨，咱先把名额占下来，因为今天一个人预付款100，两个人就200块钱。不是说我最后不去了，我这个预付款也退不了啊，咱都是退到您的账户当中的。因为现在其实旅游呢，很多人都在想的是，哎呦，一年呢就去这么1到2次，尤其是长线，希望呢可能在一个最美的金秋9月、10月的时候去，再往后11、12月，说实话确实有点冷了。
1: 是的，非常的冷，大家也知道，德国也是比较偏北部的一些地方，11、12月份的时候，日照情况不好，天灰了早，而且容易下雨，关键是温度很冷啊，
0: 对，
1: 你也不想穿着大袄子，穿着羽绒服去浏览整个精美的德国吧？
0: 哎，那我们那时候去的话，大概温度是什么样子呢？
1: 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正好是夏末秋初，刚刚进入秋天的话，其实德国整个平均温度在15度左右，所以是正好德国最舒适的浏览季节。再早我也不推荐你去，因为今年的很多的新闻你也看到了，大家可以打破滤镜了，欧洲很多发达的国家也没有空调，所以我们一直在说德国最好的旅游季节其实就是9月份跟10月份，最好的天气，最好的气候情况，关键是金秋层林尽染的那个美景，独一份的和莱茵河两岸的这个美景只有在9到10月份。
0: 是的啊，所以你说你等到11月、12月你再去坐这个河轮的时候，真的冻得要命，对吧？你说真的风一吹的话，让你去看景什么都没有了。
1: 对，
0: 回到节目现场啊，我们还是那句话，因为今天是跟众信合作的话，很多顾客会说众信的门店很多呀，我线下去找他们单另去买的话，有没有类似的产品呢？我们让伊文跟大家自己去说。
1: 是的，我们同样有类似的产品，但是我们是9月24号出发，比我们团期晚2天出发，但是大家可以看到价格是39,800。
0: 哎，我还突然发现它是12日。
1: 是的，它没错，
0: 我们是13日，
1: 所以我说是类似的产品，我们多的一天，但是你还是便宜了整整6000块钱。
0: 你想想看，一个人6000，咱不可能一个人去，对吧？要是两个人去的时候，12000来，我12000我可以再出去，咱们国内有老两口在一起可以出去走一圈了、
1: 对的。
0: 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出发日期啊，9月22号，
1: 对，
0: 就这一个日期，因为现在和抢的人很多，为啥呢？你24号在他们线下门店要卖到将近40000块钱。
1: 是的，没有错，
0: 咱今天30000出头一些，而且像如果孩子要请假，23、24、28、29、30就请这5天年假就够了。咱回来的日期是4号回来，所以5、6、7还能再休整3天、对吧？倒倒时差也好呀，或者怎么样也好，但关键啊，咱们今天的名额有限，我们说到了，您自己去算笔账，机票来回咱们是双点进出直飞，基本上10000多出去了，这张河轮的船票下来一个人是在9600，将近10000块钱。
1: 是的，
0: 那你加起来的话已经是20000多了，但如果说你在30000出头剩下10000多块钱，你玩这13天，导游、司机、用车、景点、门票，包括还有你的
1: 住宿、餐饮、吃饭，对的。
0: 你说你10000块钱能干得下来吗？不可能，
1: 可能干下来的，
0: 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到了众信旅游在整个深耕欧洲市场上面是非常有优势的。
1: 是的，而且大家可以看到，这个9月22号出发的团期，或者是5天4晚的这个河轮的这个行程，都是我们提前1年就预控了，所以您可以看到，在市场上没有同质化的产品，或者您可以看到，为什么你们河轮只有4个晚上？因为这个正好是刚刚好。市面上有很多11天或者7晚的这种河轮行程，其实你会发现，有可能到后面几天，你看到景观都是重复的，你的河轮体验好像新鲜感已经过了，有点疲惫了。但是我们这些都是做的刚刚好，我只有5天4晚的河轮，尽享莱茵河两岸的美丽风景。但是我们用其他的陆地行程又串联起了我们的南德、东德和我们的北德，让一个完整的德国展现在你的面前。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双人立减4000这样的优惠不是时时都有的，咱今天呢先把这个名额抢下来，也就是这张船票还有机票我先握在手里头，
1: 是的，
0: 对吧？锁定了优惠，锁定了名额，我再去做对比，比完了觉得好了合适了，我们再去线下还有我们的见面会。
1: 对的，
0: 有任何的细小的疑问都可以再去问啊，但是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来抢线了，02151119900。

0: 好了，东方哥，我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最近几个月呢，大家发现其实装修的热度是非常的高涨，特别是在卫生间，特别是对于马桶的更换，大家说马桶的漏水啊、堵住啊、生锈啊等等，包括新房的装修需要一台好的智能马桶。现在的智能手机、智能的电动窗帘、智能的电视非常的流行，那智能的马桶，对吧？我们说脚触感应的电容式的开关、离座的自动冲水，48项功能，属于今天的有着150多年的。
1: 贝朗今天就带机器带回去，而且独享着我们国家的智能消费补贴，打完折之后大概在2000出头的价格，而且是一价全包包安装。所以建议大家可以把这个名额啊先锁定下来。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大刚，请到王哥好。
2: 潘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很多人说我这个马桶啊，可能用了十几年了，甚至有人说我们家还不止，我家可能20多年了。您去看一下，您的马桶啊，可能都已经什么呢？都上面的整个都已经毛掉了，
0: 对，
2: 整个你擦也擦不干净了，
0: 对，
2: 甚至最重要的是呢，关键是 冲马桶冲不干净，嗯，屎屎中中你的这个卫生间啊，总是觉得有一股臭味道，对吧？那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要换马桶。那现在呢，很多人说我出去旅游，我到五星级宾馆一住，哎呀，那个卫生间啊，走过去，哎呀，人家马桶是好，自动翻盖、自动翻圈，离座自动冲水，而且还有暖水暖风暖座圈，全自动的功能，我能不能有？当然可以有，今天
0: 贝朗150年的历史啊，给到大家。
2: 对，
0: 刚才大刚说了很多功能，嗯，我告诉你，今东方购买这个马桶算便宜的，
2: 对，
0: 对吧？也是开创了电视购物销售智能马桶的先河，也要10000多呢，
2: 是，
0: 对吧？那后来价格下来5000-6000，但今天2000出头，你说我原来预算可能就值
2: 只够买一个普通马桶的，
0: 而且功能还没那么多呢。哎，今天普通马桶就是按键式的，
2: 对，
0: 但我可是智能的，是吧？自动翻盖、翻圈、离座自动冲水、暖水暖圈、暖风一步到位。好，那既然大家说五星级酒店呢，说这种智能马桶一定是标配了，
2: 那当然啦。
0: 好，那我们今天的造型完全是不干下风的，
2: 对，
0: 特别漂亮的一个侧脸，包括前脸侧脸看啊，它是不是有点像那种高级游轮的豪华的这种？
2: 对，这种豪华度啊都不用多说，一看就知道了。而且大家看
0: 上面的马桶的水箱没有了，
2: 而且呢，你说很多智能盖板呢，不是也有一个水箱吗？它也没有了，所以整个感觉啊，简洁流畅，气派尊荣。
0: 原来有这个马桶的水箱，还有智能盖板的水箱，
2: 是
0: 两个一叠之后，你基本上坐就
2: 空间很小了，对不对？
0: 对吧？
2: 哎。
0: 所以呢，你看啊，它整个流线型的设计非常漂亮啊，
2: 化繁为简，
0: 而且旁边的这个操作面板也没了。
2: 嗯，
0: 对，以前这个操作面板啊是差不多这样的一个操作面板，对吧？它很熟悉了，
2: 对
0: 啊，差不多宽度在5-6公分啊这样的一个宽度，
2: 10公分左右，
0: 正好会。你说我卡在家里浴室柜啊，淋浴房啊，对吧？你说这点公分数，我真的就放不下去。
2: 有的就放不下去，就享受不了这个啊冲冲啊、洗洗啊这个功能就没有了。
0: 而且它会接水管、接电线、
2: 对，
0: 接那个三插口的
2: 插头，
0: 所以它其实还会有很多盘根错节的电线，
2: 对，
0: 在卫生间比较潮气、湿度大的情况下，安全隐患是一个，
2: 对，
0: 对吧？然后清理打理起来也是蛮难的一件事儿。
2: 没错，
0: 今天我们这些都化繁为简，你可以看我们今天这台智能一体机，这个给大家转过来之后，在我们的侧边，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些快捷按键，
2: 对，
0: 这些快捷按键，比如说冲水啦，
2: 对
0: 吧？
2: 囤洗啊、
0: 囤
2: 洗啊，
0: 对，完全给大家呢，就通过三个按键，而且这三个按键呢，大家看啊，它完全是跟我们整个侧面它是齐平的，它没有再凸出来任何一点点了，所以呢，你哪怕再小的，哪怕贴着墙放，它也不影响它的安装和使用，
2: 还真是，然后它的水
0: 所以它本身不太占地方。
1: 对，
0: 你别看它上面，哎，臀圈它一定要大，
1: 是，
0: 那坐起来更加舒服。但是你落地如果一样大的话，就显得有点占地方了。
2: 对，
0: 对，
2: 甚至我连啊这个洗冲洗私密部位的这个水啊，我都是经过有过滤棒的。
0: 哎，
2: 啊，这个还是更加的干净和卫生
0: 了。这个都是很标配，一个智能化了。因为你想啊，我冲在私密部位上，以前都是自来水，
2: 对，
0: 水箱水。哎呀，水箱水没有清理过，你就
2: 有点嫌弃，对啊，你心里总是有这个疙瘩的啊。
0: 但是我今天过滤之后呢，至少它是干净的，好吧？好，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这台智能机，哎，我们叫它全功能啊，这台机器真的叫全功能，但这个价格你要去买的话，有可能买到叫轻智能，
2: 对，
0: 它只能是离座自动冲水，但是脚触感应的翻盖翻圈有吧？
2: 对，
0: 未必会
2: 来吧？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其实我们正常上厕所啊，男士到家第一件事情，来把这个盖子要翻起来，对吧？
0: 用手翻。
2: 第二件事情要把这个座圈翻起来，是吧？上完厕所之后还要按一下冲水按键，那这个三个动作全部要手要接触这个坐便器的。那我现在两手插口袋，
0: 哎，
2: 我手插口袋了啊，我人过来之后呢，我只要脚走到这旁边，我感应一下。 翻盖，来，脚再感应第二下，翻圈。
0: 有，
2: 上完厕所之后呢，我的手不用碰任何按键，
0: 是，
2: 再来一下，落盖落圈自动冲水，
0: 特别好。
2: 你看看，那好多人说为什么要落盖落圈呢？因为你有没有想过啊？大部分的上海家庭上面有一个毛巾架吧，那毛巾架上挂的是不是你的洗脸毛巾啊？那你这个马桶你有没有想过，每次砰一冲的时候，那个水雾夹杂着细菌粘在你的洗脸毛巾上面，
0: 是哈。
2: 是不是？所以它的设计非常好，落盖落圈，
0: 对，
2: 盖好之后在里面冲，没有细菌再腾起来了。
0: 这是一个，这是一个我们说比较卫生的一个情况。
2: 是。
0: 另外一点就是，你如果说还是有一些朋友会忘记冲，
2: 对，
0: 对吧？你说我今天离开了，好了，马桶在那儿臭着，
2: 对，
0: 对吧？第二个人上去一看，哎呦，这哪能煮啊？
2: 就是干，
0: 对吧？怎么上厕所啊？
2: 哎，
0: 但是我们今天是什么？就离座了，对吧？你洗手，离座离开了，
2: 自动冲。
0: 自己冲。
2: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现在给大家展示的刚才是自动翻盖、自动翻圈、离座自动冲水的功能。那么现在给大家看的是，就是我们电子盖板的功能。那么首先来说呢，虽然现在是夏天啊，我们说你对这个暖圈的功能要求不高，但是呢，你春天、秋天、冬天啊，你三个季节呢，你可能都还是需要的。那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也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温度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给大家测一下这个温度啊，可能
0: 这是探头没电了
2: 探头没电了，
0: 但是我感觉我用我的体温感觉是要比我的体表温度要热一些的。人的体表温度大概在36度左右，37度左右，对吧？它是要比我体表温度高的。
2: 是，
0: 如果要实测一下温度，应该在37.5度左右这样的一个温度，所以它蛮舒服。你大热天三伏天关掉没问题的。但是刚才说了，春天、秋天、冬天这三个季节，
2: 那是及时雨啊，对不
0: 对？
2: 好，那就冲冲吧，冲一冲啊，
0: 冲了。冲之前啊，我告诉各位，它会先做一次润臂，
2: 对，
0: 也会做一次喷头清洁。
2: 因为呢，你可能男士和女士啊，你之前他我们都是不一样的。男士男士的喷头，女士女士的这个喷头孔，所以他每次出来都会自我清洁一下，前后位置可以移动。那么这样有什么好处呢？你人坐在那里，它的清洗的面积会增加，对吧？女性的私密部位呢，它用的是更加柔和的这个水柱，那么这样的话呢，更加柔和，范围更大，洗得更干净。
0: 而且跟大家再说一点啊。宽幅是不锈钢的，
2: 对了，
0: 不锈钢它抑制了细菌的滋生，
2: 对，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它这个水是经过净化的，
2: 是，
0: 就是它冲到你的屁股上的这个水，它不是用那个水箱里的水直接冲的
2: 啊，
0: 因为我们在这台机器旁边还给大家装了一个贝朗独有的一个净化装置，
2: 对，
0: 一个过滤棒，
2: 对，
0: 所以它清洁起来，你这个水是特别干净卫生的。
2: 好嘞，好，我把它关了，
0: 关了啊，来，
2: 好了，演示第三项功能，那就是什么呢？
0: 暖风，
2: 暖风功能，暖风烘干呢，这个很需要的啊。那我们暖风烘干功能呢，它先是很人性化的，你看它先把冲一遍
0: 啊，
2: 为什么冲一遍？你想啊，你上完厕所那下面一大堆是吧，你要是热风吹过来，那这个味道你也受不了，对吧？所以它先把污物冲掉，把这个气味先给它冲掉之后，来这个时候它风出来了，你看
0: 啊，
2: 所以你看啊，它的设计非常之合理，先把脏东西冲掉，再把暖风吹出来，哎，让你烘烘干，就非常舒服了，
0: 特别好。哎，当年我们卖一个3万暖的盖板也得2000多块钱，两千多，
2: 对对对，而且即热式的嘛。
0: 但是我今天这个马桶盖不光是3万暖的这个坐便盖板，我还带一个离座自动冲水。
2: 是，
0: 很多人说了，这个冲水的能力效果强不强？
2: 哎，
0: 我们眼见为实。
2: 好的，那么在考虑这个离座自动冲水之前呢，我们也顺便啊把这个马桶的冲力也给大家演示一下啊。那首先来说呢，我拿这个毛笔啊，我刷一点这个颜色上去啊。
0: 为啥刷这个颜色？
2: 因为很多人湿气比较大，那么尤其现在小龙虾呀、冰啤酒啊这样一吃之后呢，哎呀，
0: 挂壁，
2: 你这个冲来冲去冲不干净，对吧？这是第一个情况。那么第二个情况呢，你说哎呦这个量有点大是吧，软软的硬硬的全都有，
0: 哦呦，这一大堆肠胃不是的问题啊，
2: 哎呀，便秘了，邦邦邦的硬的。好，这个呢软的，而且量呢它还比较大。好，这种情况之下啊，来，
0: 这么多吗？
2: 这么多，好吧，硬的软的全都有，而且旁边还挂壁了。那我现在人先离开这个座位，你看人离座，
0: 3、2、1，来，
2: 自动冲水。
0: 哎，
2: 离座自动冲水这个功能太实用了，很多年纪大的人忘记性比较大了，忘记冲了，哎呦，第二个人去上厕所的时候就要埋怨了，就要吵架了，你怎么忘记冲了呀？这个味道我怎么受得了呀？家里面卫生间总是有一股味道，对不对
0: 啊？你看啊，刚才我们的演示的这个数量还不少呢，
2: 是
0: 轻的、重的，然后材质还有软的、硬的，
2: 对，
0: 对吧？一气而下， 对吧？全都冲得干净。
1: 对，
0: 冲干净了还不算，我还省水。
2: 对，我们这款呢，我们这个是叫一级水效。什么叫一级水效呢？我们正常家庭里面冲啊，一次大冲小冲它是不分的，差不多就是6升水。那我们今天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大冲只有5升，小升呢只有3.5升。你要知道这个是省的非常少，小升只有小冲3.5升，大冲也只有5升。你想你这样每次省下来的水啊，小号你每天10次好了，你省多少水啊？
0: 大家会有一个疑问啊，哎，我今天也没有大小冲的按键啊，我怎么来区别？它是根据你落座时间
1: 对。
0: 基本上男士的小号99.9%都是小冲吧，
2: 对，1分钟以内，
0: 对吧？
2: 对对对。啊，
0: 所以而且这个水效标识给大家看一下，
2: 对，
0: 在这里，来，我们说家电它有那种啊节能标识，对吧？我们有水效，
2: 一级水效，所以我们才能够享受国家补贴、消费补贴啊。
0: 是的，来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所有的功能啊。我们这个机器旁边是有着快捷按键，当然你说我想更加享受一下它的舒适的便利程度，我还有着各种48项功能，全都在这个白色的遥控面板上面，对吧？比如说像我们的冲水和停止是一个按键，这个很人性化。然后再来，我是臀部清洗，我是女性私密部位的清洗，我是暖风烘干，对吧？我座圈温度、水的温度、水流模式通通可以调整，小夜灯。所以把它变成文字来叙述的话，就是我身后的这一张罗列了整整48项的功能。你说光智能化的科技，脚触感应的翻盖和翻圈，男士要做到这一步，
2: 对
0: 吧？好，再来脚触感应的冲水离座自动冲，这是不是智能化的设备？
1: 对。
0: 而为了这个智能化设备，我给你配的是智能的冲洗分离，就是冲污物的水和你冲在私密部位上的水，它是两路水，
2: 对，完全不交叉，
0: 对吧？
2: 更符合咱们上海啊阿姨们的爱干净、爱卫生的这个好习惯啊。
0: 然后大小冲还给你做到根据落座时间的长短给你区分，小冲只有3.5，这个好像是最少的一个，
2: 最少了，没有比它更少了啊。
0: 省水啊，
2: 对，省水，小冲一次3.5升，
0: 省了你以前
2: 一次6升。像差不多就省了2.5升啊，
0: 以前
2: 厉害的。
0: 我们很多的叔叔阿姨，对吧？可能为了省水，拿一盆洗澡水去接，接完之后再去倒冲厕所。那一盆水，可比这3.5升要多吧？
2: 是是。
0: 咱们今天来小冲3.5升，大冲也不过就4.8升，
2: 对
0: 对吧？好，接下来所有的一些设备是我们的一些高端的人性化的一些智能设备，对吧？即热式的盖板、座圈的加热、臀部的清洗、暖风烘干，还有移动清洗，
2: 对。
0: 对吧？它可以前后宽幅移动。
2: 对，哦，人不动水动，
0: 冲射的面积会更大一些。然后四级温感，快捷键的一个侧边按键等等，甚至还有什么？给大家看一下，冷热按摩，对吧？然后 IPX4级防水，对吧？低压保护、漏电保护、泄压保护等等等等，总共反正是有着林林总总48项。好，这个价格我告诉你，在门店当中，因为我们都知道贝朗啊，
2: 对。
0: 百年的工厂，
2: 是
0: 1873年成立，到今年应该就是
2: 153年，
0: 53年的时间了，好吧？好，门店的官方售价是
2: 6999，差1块钱7000，因为它48项功能。
0: 常规促销价格是
2: 2799。
0: 今天啊，一级水效
2: 是
0: 消费补贴打了一个85折，
2: 对，
0: 打掉将近420啊，到手价格多少钱？
2: 2379块1.5毛，有零有整，对，
0: 精确到位了，
2: 对，
0: 就差不多就2780这个价格，好吧？好，
2: 2380啊，
0: 2380，对不起，2380。好，2380，我再次强调一下，这是一台全功能的，
2: 是
0: 没有短板的机器。
2: 对，
0: 暖水、暖圈、暖风，离座自动冲、自动翻盖、自动翻圈，足足有48项功能全在上面。
2: 是，
0: 好吧？但有的人说了，我既然是我27.99，我享受15%的折扣啊，怎么享受啊？
2: 对，因为考虑到很多年纪大的人呢，手机操作呀，包括他这个领券呢，他确实不是太熟练，也怕你损失了这419块钱，所以呢，我们来帮助你啊。首先，你今天不用付钱，券到付款，你只需要订购锁定在本档节目的锁定名额，券配送的方式到您家。然后呢，拿好券之后呢，咱们专人上门，手机付款银闪付。啊，这个时候你看清楚了，我们 支付的时候呢，你直接就付2379.15块，我们会立帮你当时就减掉了我们的15%的国补419.85块，所以这个你完全不用担心，你就看你最终付多少。如果他还是付2799的，那你就不用付了。
0: 你高于这个价格，
2: 对，你高于这个价，你可以把它截图截下来啊，我留点时间给你截图。然后呢，我们整个国补的产品啊，需要在2026年12月31号前呢完成送货就可以了。到现在呢，还有半年的时间啊，所以呢，不需要你自己啊再去手机领啊，怎么弄啊弄半天。
0: 新房的装修想定的话，也可以存储半年，
2: 完全没问题，完全没问题。而且今天呢，我们还送给大家呢是范娜的新疆棉的床上用品全棉4件套啊，这个呢也是价值698块钱啊，这个呢下次可能就不一定送了，也是我们年终大促的给大家的一个加赠。
0: 领完券之后，我们的流程是什么呢？
2: 好，我们首先啊，领完券之后，咱们约定时间免费的送货啊，然后呢免费的拆旧，免费的安装。那有人说了，这个送货有的时候他先送过来，我再上安装再来一批人，我是不是要等他两次啊？一般都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你看，送货安装同一天完成，同一批人就送货安装一起帮你完成了。安装有效期我们到12月31号。
0: 关键我们的价格不是2799，是2799再打8.5折，是每个人都能领都能享受。
2: 2379，
0: 我们是包交包会的。
2: 对，
0: 也就是上门之后会有一个人专门帮你领券，只要你高于这个价格不要付钱了，
2: 保证领到。好吧，保证领到，如果领不到不要付钱。
0: 对，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好的，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这是智能的贝朗一体机啊，自动翻盖、自动翻圈、离座、自动冲水。我觉得现代化的卫生间啊，其实一台智能马桶是标配了，对吧？我们以前说智能马桶价格真的是蛮高的，
1: 对，
0: 万把块钱接近万元，
1: 对。所以呢，但是呢，我们想啊，这也是一种非常享受的一个过程，尤其是你花了钱是吧，一两千块钱五星级宾馆住一晚上，除了它很好的环境之外呢，它的一些硬装它做的也是非常不错的，比如说像我们这个马桶啊，一般五星级马桶现在标配的可能都是啊我们的全智能的这个马桶翻盖啊翻圈呐、啊，包括啊暖风啊暖水啊这些功能呢，其实它都有，所以好多人呢都是旅游住宿过之后觉得，哎呀，我家里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让我享受啊每天五星级宾馆的上厕所的这个感受，对吧？现在你看看我们真的中国工业啊确确实实它的发展的非常迅速，也卷得很厉害，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价格做到呢平常百姓家，
0: 今天每个人都能享受15%的国补，
1: 可以啊，我们都可以享受国补，因为我们是一级水校
0: 啊，
1: 那正好在国补的范围当中，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省了将近420块钱，你不要小看啊、哦、
0: 怎么省啊，
1: 哎，我们就是领券嘛，对吧、啊、那你说我不会领怎么办，没关系的，咱们呢是专人上门帮你来领券，这个券呢领好之后呢直接给你减了将近420块钱，你就按照减好之后的钱来支付就可以了，如果高于这个价格您完全可以不用支付了。
0: 我相信啊，很多人都说，哎呦，这个很好，对吧？老人家哪怕说子女不在身边，
1: 对，
0: 我们都可以让老人家有人帮忙。
1: 对，
0: 那你说实在是我想给父母直接来操作，可不可以？也没问题。云闪付，我也有，大纲也有，
1: 对，
0: 对吧？云闪付点开之后，它有一个线下家电即时摇号，点进去，每个人都能中。每个人都能中的，我已经领过好几次了
1: 啊，
0: 就是不同的品类它能领一次，
1: 对，
0: 对吧？比如说你手机手表各算一次，各算一次、嗯、那你像这种智能家电也算一次，
1: 对，
0: 所以领完券之后直接打15%的85折折扣，好不好？所以每个人都能享受啊，不是说我今天要等等摇号能不能摇中，对吧？
1: 对，
0: 来，每个人100%中奖啊，这是一个，
1: 这个呢完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哎、你只要下单一定帮你解决这个问题，这400多块钱保证帮你省下来。
0: 而且很多人说，那这个智能机老人家用起来方不方便啊？
1: 那肯定方便呀，全程不用你动手了呀、
0: 哎、
1: 对吧？以前你说你盖子还要翻一翻吧，你再怎么样的你还得弯个腰吧，
0: 但我怎么样让它做到自己翻盖呢？
1: 我们在这个落地的这个地方啊，它有一个电容式的感应区，你只要人走过去，你的脚总会是站在地方的呀，你把这个脚往这个地方稍微的靠近一点，它就翻盖了，再靠一次它就翻圈了，把脚再靠一次它就小号自动冲水了，所以你看全程手不用触碰任何的按键，而且呢你的腰也不用弯下来，就是更让我们啊上厕所的时候更加的省心省力，也更加的卫生干净。
0: 你要给老人家来定的话，各位放心啊、哦、为啥？就是大家会说这个东西它要比原来红外线感应来得更灵敏，
1: 对，
0: 就是在这里靠近大纲这边，
1: 是吗？就这个地方，
0: 就这个地方、
1: 啊、你看
0: 啊，
1: 这里它有一个红就是我们的感应区，
0: 感应区
1: 以前呢是红外线的、
0: 嗯、
1: 现在是电容感应区，
0: 对，
1: 这个感应区呢你只要过去，哎，你看一下，
0: 你手
1: 搭一下，我比如说我手搭一下、啊、你看那、no, 翻盖了，
0: 翻了，
1: 那、no, 你比如说再搭一下
0: 啊，
1: 翻圈，当然你上厕所的时候，我不可能弯腰，我就这样人过来，是吧？
0: 上厕所的时候就
1: 是我就这样感应一下，
0: 落地的，你看
1: 它落地的啊，我再按一下，它是落盖落圈再冲水，你看里面有冲水的声音，听到没有？
0: 对，
1: 为什么要落盖？因为落了盖之后呢，它这个再冲水啊，这个水汽它就不会啊喷上来，这个水汽呢往往夹杂着细菌，而我们上面基本上都是马桶上面有一个毛巾架挂了毛巾的，
0: 对，
1: 这样就更卫生了。
0: 爱干净的朋友可以找到它，然后呢我们今天是智能化的忘记冲的朋友也不用担心它自己落盖子
1: 啊。
0: 给大家总结一下，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包括贝朗其他的这种系列产品的一些特点和优势。第一个，电容式，所以很多老人家说，哎呦，我不会用，是不是很得贴着很紧？不需要的，
1: 不需要，
0: 只要在
1: 靠近就行，
0: 靠近它就可以。
1: 哎，但是它跟以前的那个远红外那不一样，那个太灵敏了、
0: 嗯、
1: 你稍微走过去人还没靠近它就啪翻起来了、哎、有的时候吓一跳。
0: 手机叫电容屏、嗯、
1: 对，电容屏，
0: 电容屏灵敏度也很高，
1: 对，
0: 但也不至于说我稍微

0: 哎，过滤棒，
1: 赶紧到家了，对不对啊？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啊。
0: 自动识别大小冲，就根据你落座时间，男士就是小冲呀，对，小号码就是小冲，就是十几秒钟的事情，哎，对吧？来，而且它小冲多少时间啊？多少升啊？
1: 对，
0: 这个确确实实是非常省水的，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达到了一级水效，非常省水的一个概念了。然后这个水温、风温、四季节能、温感，
1: 对，
0: 好吧，好，还是说到这个价格，我给大家再来看一下这个价格，来，价格是王道，每个人。对吧？我们都能领券，消费补贴15%打了8-5折，每个人省420块钱。这个难得的，没有云闪付的朋友，我们有人专门上门帮你去领。对，你说已经有了，那就赶紧替父母先把它及时摇号，直接点进去，
1: 对，
0: 就能享受8-5折，
1: 到手价格2380，差400将近。
0: 2300多，原来你的预算是买一个普通马桶吧？大小冲啊，有按键呀，容易什么生锈啊，那绳儿还会掉啊，还有个高大的水箱，马上要往后捆，对吧？我告诉你，今天这台智能机也就2300多。
1: 对呀，你其实说句实话，正常你买个马桶的价格，你把智能一体机买回去了，
0: 是。
1: 那今天怎么来定啊？今天呢，其实不用花钱，咱们就劝到付款，好不好？劝到付款，你今天就是在直播当中就定一个名额就可以了。劝到要配到你家之后呢，我们再好专人上门来手机付款，用的是银闪付。你不用管他怎么付，你不用管，我也不用搞得那么复杂，我只需要记得我到时候最终实际支付了2379.15元，而不是2799，好吧？我真的就给你省了419.多元，哎，这个你把它截图截下来，你到时候你只付这个，多一分你就不要付，对吧？包括我们整个产品，它是在12月31日之前完成送货就可以了。
0: 这个每个人都能领奖，
1: 对，
0: 每个人都能领这个15%的补贴，多好的事儿，省了400多，这个还真的不是一般的这种消费补贴了，这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好的一项政策，好吧？然后再来这台机器的外观，你看侧脸是不是非常磅礴有力？
1: 对，
0: 正脸是不是特别高大上？
1: 对，
0: 对吧？
1: 优雅。而且呢，它给人这种非常气派和现代的感觉。
0: 宽大的座圈是让你如厕很舒服，但是底下做了一定的收腰，就是落地不占地方。
1: 哎，一块瓷砖就差不多了。
0: 本来就不大，对吧？你说再大一个，很笨笨重重的一台机器，看上去又得对吧？绕着走，
1: 对
0: 吧？走路也不方便，然后又占地方。哎，我做了一个收腰，然后再来看，你看它是一级水效，
1: 是
0: 因为一级水效，所以才能够享受85%的折扣啊。
1: 对，一级水效就意味着什么？小冲一次才3.5升哎，你原来冲一次要6升水，你看你就每冲一次省了2.5升水。
0: 是是是，然后再来看，我们以前说这种普通的马桶，它还有一个水箱蛮大的，
1: 对，
0: 蛮高的。我们有吗？
1: 没了，
0: 没有了，对吧？但是我们冲力一点都不少啊。
1: 对，我们把这个水箱下置了啊。我们这个其实这个马桶好在什么地方？它是有水箱在下面。
0: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三温暖盖板本身还配一个水箱的，这个水箱也没有了。
1: 也是，对，也给你省掉了，
0: 也给大家省掉了。然后旁边不，大家会说，哎呦，那你以前那个盖板旁边不是有个操作面板吗？来，你看。7-8公分、10公分这么一个宽度，你说以前占地方吗？哎，多多少少还是占点地方的啊，放不进去也有可能的。但我今天来。全部省掉了，
1: 对，
0: 我都有一个智能的遥控按键，它可以拿在手上，也可以挂在墙上。你看像这样，对吧？挂在墙上都没问题。好，那说一千道一万，这台机器多智能啊！我们先来操作演示一番，好吧？
1: 好的，你的手再也不用触碰任何的地方，手插口袋，你只要走过来，走到马桶旁边，把这个脚放在这个感应区，感应一下，翻盖，
0: 自动翻盖，
1: 来吧，男士。女士就这样上厕所了，男士再来翻个圈的，对吧？来，再自动翻圈。那上完厕所之后，不要小号冲一下吗？也不用再按按键了，再来感应一下，它落盖落圈再自动冲水。
0: 3.5升，
1: 才用了3.5升水，
0: 对吧？
1: 冲得又干净又省水，对吧？哇，
0: 真的好，
1: 哎，
0: 真的好。然后再来给大家操作几个演示啊，我们说第一个。除了自动翻盖翻圈之外，我们还有一个三温暖的盖板，
1: 对，
0: 暖座圈、暖水流、暖风烘干。
1: 嗯，
0: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暖座圈刚才已经测过温度了，差不多在37-8度左右啊。
1: 是，
0: 然后再来我们的水流，你看，水流也是暖的啊。
1: 是
0: 啊，
1: 所以这个呢，就是说呢，你就不用担心啊，它这个到底是你说它这个日冷不冷呀，水冰不冰呀，完全不会的啊。好，我们可以给你来测一下、
0: 有温度了吗？
1: 这个温度
0: 啊。
1: 33.4度，那这个就是非常舒服了、对吧？它不是凉水，包括坐圈，我现在也把它开在那儿的啊，也给大家测一下，
0: 33.6，
1: 对吧？那这个呢，就是说我们夏天你可以把它关了，但是春天、秋天、冬天三个季节有暖坐圈跟没暖坐圈， 你的感受是天壤之别。
0: 我们的座圈温度、水的温度，包括它吹出来的风温，都是可以调节的。
1: 对，
0: 都是可以调节的，好吧？好，不锈钢的喷头，男女分开的喷射方式，
1: 对，前后移动，
0: 好吧？然后再来，我们今天还有一个暖风烘干，
1: 是
0: 暖风烘干啊，它特别好的功能是在于，它在烘之前把你的污物，对吧？除了大号小号的雾先给你冲掉，
1: 冲掉之后再来吹风，哎，这样的话呢就不会，这个风啊它就不会夹杂着一股味道，所以这也是非常人性化的一个设计。
0: 好的，关了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那作为一个智能马桶，它本身的冲力是不是强？有的人说，哎呦，智能马桶是不是一个样子货？哎，真的要它很重要的时候，对吧？比如说排泄量比较大，
1: 对，
0: 比如说我有点，
1: 这个是比较厉害了啊，
0: 痰湿体质，我排泄物有点挂壁，这种情况会不会冲不干净啊？
1: 来吧，那我们就来看啊。首先黏黏腻腻的啊，这个就是挺恶心的，也冲来冲去冲不干净。第二呢，如果说有便秘的，那前面像羊粪蛋子一样的邦邦硬的，是吧？那有人说我昨天吃多了，有点软和了，而且呢啪啦啪啦量也很大的，那现在你看一下冲不冲得干净。我呢也不用手按键，直接人走开，离座自动冲水
0: 啊，
1: 能自动冲呀。
0: 对，
1: 你人走开他就自动冲，
0: 所以小朋友啊，有的时候真的会忘记冲，
1: 他忙着要去玩，哎，你知道吗？上完厕所，哎呀，快递就不行了。
0: 对呀，
1: 哎呦，交给老宁，对吧？他这个忘记性啊比较大了，老是忘记冲，哎呦，后面的人就觉得很头大了，对不对？
0: 对，所以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有着48项零零总总的功能，这说明我们这台机器真正的全自动全功能。然后它作为智能化的一些功能，上面有智能的脚杆翻盖翻圈。冲水自动冲，好吧，智能化。然后再来，我们人性化的设置是什么？极热式的盖板加热，对吧？极热式出水啊，极热式出水，只要你人不离座，源源不断的都是热水出来，不会说我今天储热式的啊，一段热水过去，剩下的都是冷水，不是的，好吧？然后再来，座圈加热、臀部清洗、女性清洗、暖风烘干、儿童清洗、移动清洗。你看啊，它的档位调节很多，水压可以调，水温可以调，风温可以调，座温也可以调，啊，这个已经很全了。
1: 那当然非常精细了，
0: 这个配的真的很全了。
1: 对，
0: 然后柔光小夜灯，半夜三更你要上个厕所的，只要一打开自动翻盖，它就小夜灯开起来了。
1: 对，
0: 你就对得准
1: 啊，不用开大灯，而且呢，你也不会把自己的睡意给搅醒。
0: 然后再来前置过滤器，这个很重要，就是冲到你的私密部位上的那些水流，不再像以前早期的那种老款机器，
1: 对，
0: 用的是自来水，不是的啊。
1: 81位顾客已经订购了，哎，今天购买的速度非常快啊。
0: 是是是，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我们今天是可以独享85折的折扣。
1: 对，
0: 好吧，每个人都能享受吗？
1: 都能享受的啊。我们首先来说呢，这个价格呢，如果到门店去买的话呢，6999。
0: 基本上官方售价就是这个价格，
1: 是
0: 6999，
1: 差1块钱7000嘛。
0: 你就算官方售价打85折，省掉15%，
1: 对啊，
0: 对吧？你想想看也是多少？
1: 差不多也要花到5000多块钱
0: 。
1: 对，5000多块钱。
0: 好，我们今天是2799打85折，
1: 对啊，
0: 省掉420块钱。
1: 是，
0: 哎，到手价格2380。
1: 对，你就记住这个价格，哎，你不要管2700多、6000多，这个事情已经现在跟你没关系了。
0: 是，
1: 因为我们现在东方购物享受，我们在这个平台上它有国补啊，消费补贴。那你怎么办呢？今天不花钱，今天就是定一个锁定一个补贴名额，然后券配送。啊，到您家专门有人的帮你来操作手机付款，包括银闪付，对吧？你只要记得你最终付了2379.15块就对了，超过这个价格的你不要付，那就行了嘛，对吧？至于他怎么帮你领，你不用管他，因为你自己可能不一定会操作。那么我们的时间要求呢，只要你在12月31号之前送货完成就可以了。至于说后面的服务，你放心，全部都是免费的，送货、拆旧、安装全免费，而且送货跟安装是同一天完成啊。至于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福利，一定要给大家说清楚啊，我们是富安娜的新疆棉的4件套啊，床单被套全都给它配齐了啊，这个呢就给大家是698块钱的专柜价格。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这台机器确确实实几乎是没有短板了。
1: 对啊，
0: 一步到位的选择，可以再用上个10年，
1: 没问题，
0: 没问题，好吧，抓紧时间，02151119900。

0: 好的，现在订购速度真的很快啊，大家也是听懂了看明白了，觉得这台机器确确实实是值得你入手的，
1: 对
0: 对吧？因为我们说以前这个价格确确实实六七千块钱大家有点望而却步，确实价格很高，更早的时候还更高呢，
1: 对，上万块钱呢，
0: 对吧、嗯、但是今天的这个价格是2799再打85折，哦
2: 呦，这个厉害了，才2300多块钱，
0: 对，
2: 而且这个价格呢我们是一价全包了、嗯、包括了送货，包括了拆旧，包括了安装，那而且呢这个价格我说句实话，它享受的却是48项功能，嗯，这个呢我们说如果说啊你家里面马桶刚刚买的那完全不用考虑、嗯、但是如果说您家里的马桶超过10年超过15年了，好多马桶呢都已经冲不干净了，很多马桶的擦也擦不干净了，还有很多人说我家就没有那个洗洗刷刷冲冲的这个功能的，那我告诉你，今天趁我们有国补优惠的这个机会啊，而且2300多块钱你不是买一个普通马桶，是48项功能的全智能马桶，嗯，
0: 所以我觉得其实从这一点上来说，这个功能确确实实每个人日常生活都要用得到、
2: 啊、对，
0: 上厕所你以前手动翻盖，我是自动翻盖、
2: 啊、对，
0: 以前是手动是按那个按键，我今天是离座自动冲，
2: 你哪怕上厕所小冲你也要花到6升水，
0: 我今天
2: 我们今天3.5升水，你省不省省的水费不是你自己的吗？
0: 最早的盖板包括前2年盖板它冲的水还是1路水
2: 啊，对，
0: 我是2路水，嘿嘿，我还带了一个
2: 过滤棒，
0: 过滤棒，
2: 对
0: 啊，这多好呀，
2: 对啊，所以冲洗私密部位的你再也不用担心了，因为上海很多我们的阿姨啊我们的阿妈妈呀，她非常讲究卫生，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生活习惯，但是很多设备她做不到，我们这个设备就配合你的好习惯，
0: 2000多块钱你就买一个普通马桶的价格，今天是智能一体机带回去、哎、很多人说哎呦给爸妈用给年纪大一点的人用会不会用啊，他以为我都有哪能呗，
2: 哎呦格格比侬手按按键他连按键都不需要用，
0: 你会用遥控器吧遥控器
2: 对对对
0: 遥控开关遥控你的空调电视一样用它，它甚至要比你用手机来的更方便，
2: 对，
0: 手机你还要记密码，哎啊、等等都要打开等等，我这个只要靠近它，我们再去大概来演示一下，
2: 好嘞，你看啊，手不用碰什么翻盖啊、嗯、翻圈啊，你手脏不脏啊，你也用我也用、
0: 啊、
2: 我现在手插口袋、哎、然后呢人走过去，当然了它现在它其实是落地的
0: 啊，落地，
2: 我们只是让它抬高、啊、让你看得更加清楚啊，我脚感应一下，
0: 哎，自动翻盖
2: 好吧，
0: 自动翻圈，
2: 男士再上厕所把圈翻开，自动的
0: 上完厕所了，
2: 上完厕所再来一下落圈落盖，加上自动冲水，而且这个冲水它只用了3.5升、是一级水效，
0: 就我们自己平时使用下来的习惯是这样的，大纲是为了让大家看得清楚，特地去点了一下那个电容式的感应区，在这里、
2: 啊、对，
0: 在这个地方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啊，
2: 那就这个位置，
0: 就这个位置看好了，就这个位置、嗯、啊，这里
2: 对侧面啊，就这个位置、
0: 嗯、但是你在日常使用只要你能在吐啊对吧，或者你下
2: 面就
0: 是光脚、
2: 哎、了，
0: 只要你靠近它，
2: 对，
0: 它自己会打开的，
2: 是
0: 你不用担心，哪怕你上完厕所了、哎、它也会自己关盖子自己冲，它只要关上盖子就自己冲水了，
2: 是
0: 特别智能，好吧，好，除此之外给大家再来看一下今天的这台机器还有什么功能啊，嗯，来3温暖盖板啊，
2: 对，首先啊我们说这个温暖的这件事情啊，我们以前马桶你说哎到了冬天你是不是要套个什么马桶套子呀，为什么呀，冰冰冷的你受不了呀，但是你看我的这个温度给大家看一下啊、嗯、这个温度来测一下、
0: 啊、
2: 你看大概是，来我来测一下啊，能32.6度对吧，那这个温度就可以了，你甚至夏天你就把它关掉对吧，那就完全没问题，
0: 那我出的水是不是也热的呀，
2: 来吧我们也测一下啊，这个水的温度啊
0: 也是32.6度，
2: 32.6度、哎、好吧，这个就是温度就出来了，
0: 很好，因为它是暖水之后啊它能更好的起到一个软化你板结的比如说大便啊等等那些，因为天热啊确确实实人容易上火嘛，
2: 是，
0: 然后再来看一个细节啊，嗯，这是我们不锈钢的喷头，哎以前记得了我们叫塑料喷头，
2: 对，
0: 跟着
2: 时间长了发黄了、
0: 哎、呦不锈钢、哎
2: 把修改就捞清爽了呀、哎、对吧，而且不容易滋生细菌，
0: 而且它是扁平的，
2: 对，
0: 我们叫宽幅清洗，
2: 是
0: 喷射面积也很大，还有它喷的水可不是自来水啊，
2: 对，这个跟那个冲马桶那个水完全是2路水，这个一定要跟大家讲清楚的，以前可能没有分得那么细，现在完全是2路水、嗯、而且在喷出来之前它还加了一个过滤棒、所以这个水更干净，
0: 就在这里啊，看好了，2路水，我们用这样的一张图示给你告诉你，冲洗污物的水叫冲厕水路，看清楚叫冲厕水路，好，冲洗你私密部位的水叫清洗水路，好，这2路水一个排水管进来总阀进来它分成2路了，所以这就是更加干净卫生的水，而且冲洗私密部位的水不但分开，而且今天还加了一根过滤棒，
2: 对、
0: 所以大家说哎呦在夏天容易什么细菌的什么交叉感染啦、细菌的一些滋生啦，这种情况就大幅度降低了，
2: 对了，
0: 好不好，嗯，好，除此之外给大家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还有个功能叫 我们叫离座自动冲水，
1: 对，
0: 你看它的旋风式的，
1: 是是是，
0: 旋风式、漩涡式。
2: 你看它刚才首先啊，把这个旁边挂壁的这个东西全都给它冲干净了，
1: 对，
2: 对吧？那么你想啊，这个如果说你比较黏的情况之下，你看、啊、它啪一下子它就可以冲干净了。
0: 对，
2: 但是另外一个呢，可能情况更多，比如说啊。这两天好几天没有上厕所了、啊、出来呢硬邦邦的羊粪蛋一样的，你看啪啦啪啦啪啦进去这一大堆，那就难冲嘞。再来一个是什么呢？还有昨天比如说火锅吃多了，啤酒喝多了，好了，那一大堆又大又软的，那这些进去之后，我现在要做的是不用按按键，人只要一离开，你看
0: 来，哎呦，离开它就自己冲了，
2: 几秒钟之内它就自动感应到你的人离开了，它就用5升的水来帮你做，
0: 然后它叫自动识别大小冲、嗯、看好了、啊、就是根据你落座时间，
1: 对、
0: 你差不多大号如果能控制在它的那个时间范围之内，
2: 对对对，
0: 你也能享受这个3.5升啊，
1: 是是是，嗯，
0: 对吧？所以你看好了，那男士的小号就肯定铁定是小号，就是小冲，大小冲3.3、4.8，
1: 对，
0: 每一次省了1.5升啊，
1: 是
0: 你以前大小同样的升数，大小号同样的升数，我小号也要用4.8升啊，
2: 就是更省水
0: 了。我告诉你，今天这个价格确确实很划算，门店官方售价7000块钱，
1: 对，
0: 东方购常规售价2799，
1: 嗯，
0: 今天再给大家打8.5折，省了15%，省了400多，
2: 419.85块。那怎么来省？怎么来领到这一点？很多时候我手机操作不来，我子女不在身边，我怎么来领？我也很想要这个补贴，怎么办啊？先领券。今天不要付钱，今天是券到付款，你只要抢一个名额就可以了。到时候师傅上门来帮你来操作，指导你来操作，专人上门，手机付款，云闪付，对吧？你只要记得你付的钱是多少，2379.15块，这是已经补贴后的价格，好吧？这个补贴后的价格2300多，超过1分钱你都不要付。
0: 嗯，哎，
2: 然后呢，我们这个时间啊，它是要求到12月31号之前啊送货完成就可以了。至于你说送货拆旧花不花钱，你看全都是免费的、
0: 嗯、
2: 好吧，这都是给大家带来的安装啊包括售后上的福利。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先抢名额，抢到名额享受8.5折。
2: 对，
0: 抢不到的各位就东方购物常规售价2799，多400块钱呢，
2: 对，
0: 400多少块钱呢，
2: 啊、这个还是要的啊，将近400，而且还不止420呢。我们今天还送给大家的是什么呢？富安娜的新疆棉的4件套啊，这个呢是在我们活动期间才会有的，
0: 对，
2: 698块钱，那下次真的不一定看得到了，
0: 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最后没几分钟了啊，六分多钟时间啊，备货更少了啊，各位抓紧时间，这个也是蛮长时间没有来了、啊、
1: 确实
0: 也是在我们家装季到来的时候，六月份对吧，六月份我们说我这两天刚换了一个马桶，刚才跟大家说、啊、
1: 对对对
0: 也像啊，确确实实这个性价比蛮高的，我今天这个贝朗马桶真的奉劝大家一句，有些东西该换就得换，
2: 对，因为他前面刚跟我说了，前两天他们家马桶出了问题之后的各种窘态，各种不方便的地方，哎呀，马桶这个东西啊，它其实它默默工作，
0: 对，
2: 它不出问题的时候你一点不觉得的，但是它一旦出问题，家里要乱套了，
0: 对，
2: 所以我跟你讲，像冲不干净的，像洗不干净的，像有些配件你已经买不到的，我跟你讲，今天都可以趁着我们消费补贴15%的这个机会啊，赶紧把它买好。
0: 2000出头嘛，原来大家说买一个连体马桶，哎，普通手冲的连体马桶，我今天是自动智能机，
2: 对。完全概念不在一个平，不在一个等级上，
0: 不是一个等级，
2: 对吧？你哪怕再好的手冲的马桶，你的手要去碰，嗯，对吧？而且它再也不会说什么你离座自动冲水，它自动给你冲，不可能的事情，
0: 对
2: 吧？
0: 对，
2: 包括你像一个马桶，它也不可能暖水、暖风、暖座圈呀，
0: 对。
2: 所以这些现代化的智能享受，如果说你只是买一个马桶，哪怕价格再高，你也享受不到。
0: 2799，今天每个人都能打85折吗？
2: 当然可以啊！我们只要你在这个品类当中、嗯、啊，我们有一次机会来选择的，
0: 那云闪付，
2: 云闪付，
0: 对
2: 啊，这个呢很简单的，
0: 选择线下家电，及时摇号，哎，马上每个人大纲去摇，就能中。
2: 对 对，
0: 我去领，马上就能中，
2: 也可以的，也可以的啊。
0: 就是你说实在不会的，没有这个 APP 的，没问题，啊、我们有师傅专门上门，哎、啊，对吧？
2: 对，一定帮你领到，好吧？你只要在上海有一个地址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2: 对
0: 子女替老人做个决定
2: 吧，也可以，
0: 对吧？我觉得老人家的房间的马桶可能更老旧，嗯，更容易有一些污渍，咔咔不清桑，
2: 对、
0: 啊，有一些尿渍、啊，
2: 有都搓不清桑了呀，
0: 真的是一到卫生间有股异味，哪来的？哎呦，成年老坑，
2: 国补之后的到手价格2379块1.5毛，哦，可这嘎的蹭子太感人了，
0: 哎、来看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啊，2799打85折，
2: 对，
0: 每个人都能享受。这个85%的，嗯，15%的折扣打85折啊，420块钱的优惠，2379块1.5毛，线下家电及时摇号云闪付，打开之后马上就能领，好吧？2300多，这是一台全功能的智能机。
2: 对，
0: 我们什么叫全功能？我们快速不到4分钟时间，再次让大家来领教一下，
2: 好吧？
0: 好吧。
2: 首先来说呢，我们是自动翻盖，嗯，喏，这里感应一下，自动翻盖，哎、来，只要感应第二下，
0: 自动翻圈。
2: 再感应一下，然后自动落盖，自动落圈，再自动冲水，好吧？每冲一次3.3升，哎呦，真的是伤死！原来6升呢，
0: 对，然后
2: 你是省了一半。
0: 我们是极热式的，
2: 对，啊、
0: 极热式的水箱，然后暖座圈、暖水流、暖风烘干，然后再来，今天还有小夜灯功能，
2: 对，
0: 对吧？嗯、我们还有那个座圈、风圈、风温。啊，包括像水温和水压都有多档调节，
2: 是
0: 满足大家的个性化需求，满足你的个性化需求，
2: 对，
0: 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是这样，今天是功能很全了，不给大家罗列了啊。但是还是那句话，你家马桶冲得下去吗？
2: 对，
0: 你家马桶是不是漏水啊？啊，你原来老的马桶还配一个盖板，那块盖板都已经对吧？电线都已经是
2: 对，
0: 秃噜了。
2: 对对对对、哎。还有呢，很多人说我家里压根还没盖板呢，对不对？你连那个暖风暖水的功能你都没有的，那其实我们跟这个时代还是脱节了。
0: 是，
2: 我们要享受生活，那怎么办呢？那很简单，您花个2000多块钱，因为趁现在啊，国补15%，我们是。一级水校嘛，所以他有这个国补的资格，对吧？做到了2300多块钱，而且呢，你说你自己不会领没关系的，我们专人上门来帮你来操作，帮你领取，保证你这将近420块钱的85折的补贴一定妥妥拿到手。
0: 人人都能领到吗？
2: 人人都能领到。
0: 我爸妈80-90岁了，
2: 没问题，我们帮你上门领，保证你85折这个折扣帮你打下来。
0: 今天要全额付款吗？
2: 不需要，今天不花钱，今天就是抢一个名额而已。
0: 你这个价格我包含拆旧？
2: 包含拆旧、送货、安装，而且一次上门当天。
0: 有没有搬楼费？
2: 没有，
0: 老人家房间没有。
2: 无论几楼有没有电梯，我们免费替你搬到家。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2分钟的时间，备货越来越少了。这是一台全功能，
2: 全功能，
0: 没有
2: 48项功能，哎，对，
0: 真真正正的，而且它在。就是细节当中说一个，就是你冲私密部位的水流，它居然还配了一个自洁棒，
2: 对，
0: 过滤器。
2: 首先是分成两路，冲马桶的跟这个冲私密部位的清洗的是两路水更干净。在你冲洗之前，我再给你配了一个。我们的整个的一个过滤棒，那水就更干净了。
0: 是的，没错。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最后1分半钟，家装季到来，
2: 对，
0: 对吧？这个家装季给大家这个国补的优惠15%省下来，
2: 正好让家里换起来了，
0: 不是省40来块钱，
2: 420块钱呢，
0: 400多块钱。
1: 对吧？啊，2000出头，原来2000出头就是买一个普通马桶，
3: 是
1: 按键式的，
3: 对，
1: 了不起买一个连体马桶。
3: 哎，
1: 我们做了十几年的家装了，
3: 就是
1: 2000多就是这个行情啊。
3: 是啊，
1: 但我现在2000多可是全功能智能一体机啊。
3: 对
1: 啊，自动翻盖翻圈，离座自动冲水
3: 啊，
1: 48项功能集于一身，
3: 哎，
1: 给自己和家人。很多人说新房的装修，
3: 那当然一步到位啊，两个卫生间，
1: 这
3: 可以没问题。我们到2026年12月31号之前送货就可以了。
1: 是，
3: 而且我们今天还要特别加赠给你的是富安娜的全棉4件套，价值698块钱。
1: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我们说到翡翠的人物啊，比如说观音的摆件，这个在市场上就比较的少。大部分时候你去逛街看到的翡翠，要么就是配饰，或者是一颗白菜啊，或者是一棵树的这个造型。你要做成观音的人物的摆件的话，市面上本身你要去买的话就比较的少。那在东方购物同样如此。今天这一款的我们的永阳翠的翡翠观音摆件也是首次出现在我们的东方购物啊。今天现场也很开心，请到了永阳翠的孙总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孙总。
3: 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真的特别的激动，因为我们今天这尊翡翠观音真的是特别特别稀有的好宝贝啊。好多朋友想请观音不是一年两年了，说实话我们为了做这个观音也是准备了差不多10年，真的是差不多。我刚刚还跟青青说，差不多10年的时间，我们才把这个观音带到东方购物的顾客面前来。
2: 是的，因为要做人物摆件的话，对于它的这个原石，对于它的这个雕工，
3: 对，
2: 要求会非常的高。它不像你去雕一个植物，刚才我说到的白菜的摆件呀，或者什么这种造型的摆件，
3: 不是的，
2: 你可能还看得到。但是市面上这种大的观音的翡翠观音的摆件，就真的特别的少。
3: 对，你基本上只有去大型的寺庙和一些大型的玉雕博物展、博物馆，你才能看得到，对不对？
2: 是的。
3: 那我们对于观音摆件的认知，我带大家看一下。
2: 对的。
3: 那像翡翠观音摆件，哪些地方你可以看到？全部都是镇寺之宝，看到没有？比如说静安寺，
2: 对的，
3: 对吧？
2: 很多朋友去静
3: 安寺，很熟悉的，可以看到静安寺的十大镇寺之宝之一的就是这个翡翠观音，它的估值是12.6亿元哦，朋友们。包括这一件普陀山啊，马上要年底的，很多人去看一看，对不对？这一件普陀山的翡翠观音估值是9.68亿元，就包括华东禅寺，去看的时候这个估值是6.8亿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在市面上很少能看到翡翠观音摆件。
2: 你要么去寺庙，要么去
3: 大型的玉雕展博物馆，
2: 对，其他地方你很难看到。
3: 刚刚我们提到了静安寺的这一尊价值12.6亿的翡翠观音摆件，我带大家看一下，它被号称为静安寺十大镇寺之宝之一，12.6亿元哦。它是凭实力出圈的，因为它是一件真正的满玉的翡翠观音。我们很多客户想去看，还要花50块钱的门票，对不
2: 对？
3: 那今天呢，我们这尊翡翠观音，我带大家仔细看一看，因为它跟静安寺观音的造型就是一脉相承。那首先，那熟悉静安寺观音的朋友们都知道，首先它整体的观音造像是一尊站观音的造像，看到没有？那我们为什么要做站观音呢？站观音是属于翡翠观音里面最难做的，它不像坐观音，对不对？你对于原料的要求不是那么高。你看啊，站观音它这个衣袂飘飘的感觉，全部都是要实打实的料子。
2: 对，对于我来说，我作为外行看的话，那你站着和坐着，首先你这个高度就不一样了，
3: 对，
2: 你这个原石是不是要更大了？
3: 这就是我说为什么我们稀奇嘛，对不对？
2: 对。
3: 还有就是我们这尊观音，我带大家细细的看一下啊，它首先它站在莲台之上，对不对？款式非常的仙气飘飘，很经典的一个造型哦。
2: 是的。
3: 你包括我们整体这个观音手持净瓶，
2: 对的。
3: 重点来了，观音我们要看什么？看它的开脸是不是？
2: 对的。
3: 这尊观音的开脸可以堪称是观音里面的登峰造极之 作了，因为它的开年你可以看到它的眼含悲悯，看到没有，双眼低垂，你包括嘴角微扬，面部饱满，双耳低垂，来你看它的头发丝都是给大家做的根根毕现，因为做到的是我们这位制作老师傅风起大师的复式牙签工工艺，是拿簪刀慢慢慢慢给你雕刻出来的。好，
2: 而且它需要雕刻师一气呵成，
3: 对，
2: 它不能说我今天雕眼睛，哎，明天雕鼻子，绝对不可以，它必须是要一气呵成。
3: 是的，是的，那这个就是我们傅大师在雕刻了，看到没有？这个复式牙签工啊，它是一笔一笔慢慢慢慢簪刻出来的，现在是在打它的粗的造型。待会我们细细的再带大家看一下，你看到没有？就是它是翡翠哦，它不是离掉，就是我给你捏一下啊，我给你就是错了一刀，我可以改回来，不是的，因为翡翠雕刻一刀错了，整件作品都会报废，你包括整体我们的底座全部都是用到了高档的黑檀木底座。
2: 对的，
3: 黑檀木是红木啊，
2: 黑檀木非常贵，我前面还在跟孙总说我买过一把黑檀木的梳子，
3: 是的，
2: 十几年前500元。
3: 对，
2: 所以你想这个黑檀木多贵。
3: 是的，我带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后面的背光也是黑檀木的啊，是属于红木的。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个观音的造像，对不 对，很多顾客关心的就是哎，这个翡翠的材质它到了什么地步。
2: 是的，
3: 我不说，我打灯给你们看一下。
2: 是，你想我们做到那么高那么的这个厚度，还不能有裂有脏点有杂粘，
3: 整体观音是一块翡翠，去立体整体雕刻完全是无纹无裂的啊。你包括整个背光部分，你在外面看观音都看不到这个背光，因为小小的一个背光体现了它用料的用心。
2: 是的，
3: 你看到没有，
2: 它不是粘上去的，它是
3: 一块
2: 原石
3: 雕刻
2: 的。
3: 所以青青你知道吗，我们整个观音它的取材比是1:10，相当于我这么大一件观音它用到的原石材料是它的10倍之多你看啊，我打灯的时候你是不是看到这种老坑翡翠带过来的那种莹润的质感，过眼过灯，没有脏杂，没有绵裂，而且连结构它都看不到，对不对？因为它整体是化冰的，你看啊，
2: 是的，
3: 这么厚的状态我都是全部打穿的，这个灯是全打穿的，
2: 对的，
3: 爆灯的状态，整体观音它是全部的都是绿底的，而且是达到了一个苹果绿的颜色。我们所有顾客都知道啊，懂翡翠都知道苹果绿是什么概念，是翡翠的正绿色，对不对？那颜色啊，颜色就是它翡翠价值的体现，明白吧，朋友们？
2: 是的。
3: 你看啊，这个要是做一只手镯多少钱？
2: 那个孙总跟我说，像这样的一个挂件啊，观音挂件在外面买买大几千，它的开价当然比较的贵，9000多，但你自己去买买也要大几千。我们的这个观音雕像能够做这个大约40件。
3: 对，哎，你知道吗，我如果真的去做挂牌的话，可以做到差不多卖到差不多将近40万了。
2: 对啊，
3: 那我们说到了这么好的材料，那么它的制作老师刚刚我已经透露过了，我给大家看一下，
2: 我们有好的原料，我们肯定就好像那个烧菜，对吧？好的原料我们请一个大厨来制作，我们请到的是大师，而且是国内的双高大师。
3: 对，来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我们这件不是监制啊，是由中国玉石雕刻大师傅风起老师亲手去雕刻的，
2: 每一尊都是吗？
3: 每一尊都是傅风起大师，他被誉为行业内玉雕界的米开朗基罗。他为什么称为双高大师？你看啊，在玉雕师等级里面，他有市玉雕师，这已经很厉害了。那还有省玉雕师也很厉害了，但是我们是真正达到了金字塔尖的中国国大师，中国玉石雕艺术大师。可见傅大师在玉雕行业他是什么地位，还没有完。你在玉雕行业里面，你不说几千，也有几百个玉雕师，对不对？有些玉雕师可能获得过卓玉杯、南岳杯，已经很了不得了。还有些玉雕师获得过玉华奖、彩云杯，但是只有我们傅大师是同时获得了匠人天工奖、百花奖和鹿子钢杯三大玉雕奖项的重量级大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被称为双金字塔尖双高大师，以及他被誉为玉雕界的米开朗基罗。为什么这么好的材料一定要请我们国大师来雕呢？因为我跟大家说啊，观音真的不是普通匠人可以雕的。那傅风起大师呢，他被誉为，你看啊，他是翡翠雕刻界的观音之神，他被傅风起被誉为翡翠观音第一人，就是因为他在观音的雕刻上面技艺登峰造极。 那包
2: 括，所以我觉得永阳翠也是很有实力，
3: 是的，是的，
2: 请到了傅大师，
3: 请到了傅大师，
2: 一尊一尊去雕刻，而不是就像你说的，不是说监制，他只是看一下
3: 精致，
2: 对，
3: 因为这种观音这种品级，不是国大师他雕不出来这种悲悯感，这种衣袂飘飘的感觉，普通匠人根本没有办法做。你就包括啊，傅丰起大师他为什么被称为翡翠观音第一人？他在2015年的时候，他的一件执年观音就已经获得了百花奖。这件作品你可以去广东傅丰起的玉雕工作室看得到，这一件观音的售价是68万8千元。68万8千元啊，同样的，我们今天这尊观音也是被誉为翡翠观音第一人的傅大师亲自操刀的。
2: 是的，那这个价格的话，我们比如说之前东方购物也是有到一尊，我们的挂牌价格在东方购物的网站上面是3万多，这个3万多的价格其实已经是低于市场价格了。
3: 36800当然是低于市场价了。我先给大家看一下，我给东方购物的顾客朋友们看东方购物的价格，因为之前一直售价是36800块钱，
2: 是的，
3: 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不在东方购物啊，你去市面上看一看，
2: 因为我们都懂东方的价格已经是很划算的一个价格了，
3: 是真的是谈了很久很久很久。是的，你包括你去市面上看2024年的北京玉雕展，那北京玉雕展上面有很多很多的好宝贝，对不对？但是这件观音是当时非常非常出圈的。你看这么多里面观音造像寥寥无几，你这尊观音在玉雕展上的价格是12万8千块。
2: 那这尊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
3: 同料同大师同造型，
2: 对啊，
3: 是吧，朋友们，
2: 同一批原料，同一位大师，但是他在展上卖到这么贵的价格，那我们今天其实跟大家说一下，是一个
3: 我们今天
2: 惊喜的价格。
3: 我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就是跟傅大师沟通了很久所带来的玉雕分享价。因为我真的非常钦佩傅丰起大师这个人，所以就是我们希望所有爱玉雕的朋友们都去感受这尊翡翠观音摆件的魅力，真的，所以我们跟东方购物也算是共同让价了嘛，对不对？
2: 对的，因为有很多的观众确实他到了过年之前会有这样一个需求，想要在家里 对吧收拾一块美丽的地方，
3: 对，
2: 摆放它。
3: 是的，你知道我们中国人讲究居无事不安啊，这尊摆件，这尊观音摆件摆在家，除了寓意平安顺遂，你摆在办公室除了寓意事业顺利，生意兴隆，对不对？而且你知道你摆在家里面一定会让你整个家庭的环境都蓬荜生辉，上了一个档次。
2: 是的，因为之前我们直播过一次，有观众买了之后有发图片给我们，待会儿给大家分享。
3: 对，
2: 有放在卧室，就是那个房间的，
3: 对，是的，
2: 然后有放在那个办公室的，
3: 对，
2: 我看了那个画面我都觉得非常的美。那很多都说了，你今天到底什么价格？
3: 这样子不卖关子了，星星有好多顾客在打电话问，
2: 是的，
3: 对不对？
2: 来，是的，
3: 这样子，星星，我代表我们永阳翠，直接
2: 10000吗？
3: 对，
2: 让利10000。
3: 对，也就是我们是36800，直接给大家让利10000，变成了26800。
2: 然后呢？还有什么优惠吗？
3: 我要看东方购物呀！我要看东方购物呀！对吧，
2: 来吧，我们也有准备的，
3: 就是一定要让顾客
2: 让10000肯定是不可能的，对不对？我们一定还会有多重的礼物送给大家。来，东方购物今天再送1000元，10000元，说错了，10000。
3: 所以我说今天的价格为什么是分享价吗？哎，
2: 天哪，再送10000啊！
3: 那相当于是36800减10000，26800再减10000，16800。那还有，别急啊，为什么呢？我为什么特别特别钦佩我们的傅丰起老师呢？就他今天说今天要到年底了，一定要让我带这份好礼过来，就是他直接让你1000块钱的红包，给大家发1000块钱的红包，相当于这一尊观音只在我们直播现场大家可以用一个。
2: 哇，那这个价格算下是多少？
3: 15800块钱的价格去拥有它，你知道吗？15800块钱的观音，
2: 什么概念？
3: 在上海的翡翠观音，静安寺一件，你家一件，
2: 就是相当于是同款，就是把它
3: 一脉相承，
2: 对吧？
3: 同样的造型，
2: 家里，
3: 是的，你知道。翡翠观音这么稀奇的宝贝，真的不是普通顾客能够看到的。以前顾客想请观音，要么就是陶瓷的、玉雕的、木雕的。你知道你想请一件翡翠观音，真的是难之又难。
2: 在东方购物的翡翠的所有的直播当中，一般都是视频比较多。
3: 对，
2: 摆件的话，目前还没有出现过翡翠观音的摆件。
3: 这是东方购物
2: 首款
3: 第一尊翡翠观音。
2: 然后这个价格，孙总刚才一直在跟我说，真的不舍得卖，10000多，它在市场上其实真的远不止这个价格。
3: 这个真的，我
2: 也是我们合作 谈下来的一个价格。
3: 是的，是的，我也想要感谢傅峰启大师，这次给我们让了这么多的力，可以让普通的顾客去感受一下，让你去拥有一件翡翠观音。
2: 是的，而且配送的方式我也咨询过了，我们依然是移动店铺，
3: 对，
2: 并且依然是带两尊以上实物到您的府上，让你自己来选。
3: 是的，
2: 看您跟哪一尊有眼缘。
3: 对，青青说的没错，我们会带两尊以上上门挑选。你知道吗？你平时想要去看翡翠观音的话，你真的只能在玉雕展和寺庙里面遥遥的看一眼。今年在春节之前，你可以把它摆在家里面，你可以天天看，日日看，对不对？
2: 是的，是的。而且现在这个10000多你都没有花出去，我还是那句话，像这种的比较高端的这种摆件，我们是送实物到您的府上，你自己选，你选中了看中了，你再下单再付钱就可以了。
3: 对，
2: 然后你选定之后，我们每一尊都有到一个证书的。
3: 对，我们会提供翡翠材质的珠宝鉴定证书，上面写好了啊，翡翠A 货，因为好多客户看到这么大一尊观音摆件，没有办法去相信这种价格他买到的是翡翠。我给大家保证，保证每一件都是整料雕刻的天然 A 货翡翠，也包括啊，我们每一尊都是由傅峰启大师亲雕，所以配备了傅峰启大师亲笔签名和盖章的收藏证书，一物一证。
2: 是的，你比如说买来自己放在家里，或者你知道你的长辈、你的父母，
3: 对，
2: 有人是特别喜欢这个的，
3: 对，
2: 你真的可以当做礼物送给他。
3: 对，青青你说的太好了，
2: 太贴心了。
3: 对，你如果去送一个翡翠观音给你的长辈，哎，给你的师长，真的是太贴心了。
2: 因为很多人知道，哎，比如说我的妈妈、我的爸爸是特别喜欢这种的，平时可能是不舍得的，也不知道去哪里买，因为他们不缺乏这个购物的渠道。
3: 对，
2: 今天通过我们东方购物，而且是移动店铺配送的形式，你可以带回去。再者的话，我刚才是那句话，你到家里看中了，你再买单，你再付钱，并且我们的积分也非常的高，474。元的积分，这个400多块钱的积分，下次你在东方跟我买东西，买吃的、喝的、用的，你直接当做现金来抵扣。那现在留时间给大家来咨询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4: 傅峰启，中国玉石雕艺术大师，国家高级工艺品雕刻师，从1992年。受邀担任玉雕行业国家职业技能鉴定考评员已长达20余年，其作品享誉国内外，曾多次在国内外大型展会展出，硕果累累，古城小镇等作品被广东玉雕博物馆永久珍藏，多次荣获鹿子钢杯、百花奖、玉魂奖、金马奖等各项玉雕大奖。傅峰启一生坚持对玉雕技艺的不断钻研，为玉雕技艺、翡翠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其独创的傅氏玉雕技艺一直被业界人士所推崇，更是被誉为玉雕行业的齐白石。
5: 我是傅峰启，和玉雕打交道40多年了，最让我上心的就是翡翠观音摆件，这可是玉雕里的大难题，难度高，损耗大，尤其是观音开脸，差一丝神韵就全变了，是真难。我这尊战脸观音，不光翡翠观音本身，连红木底座都是我亲手雕的。2015年，我的一尊直脸观音拿了百花奖。这尊战脸观音是我沉下心20年才在动笔的作品，难度比之前还高，因为年纪大了，眼力不如从前。这组观音全球就限量9尊。也是我最后一次制造观音摆件了，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认可。
6: 今天呀，给大家介绍一件玉雕圈的好东西，傅峰启大师的有求必应粉翠观音摆件。傅大师可是中国玉石雕艺术大师，妥妥的行业标杆，还多次拿到百花奖、鹿子钢杯，实力硬得很。这新作一亮相，直接震惊了整个玉雕圈。为啥这么火呀？这尊战脸观音跟上海静安寺的粉翠观音是同款造型，意义不一般呐。而且大家都知道，观音是玉雕最难题材，得20年以上的老匠人才敢碰，报废率超70%，稍有差池啊就废了，风险很大。但傅大师这尊观音呢，堪称完美，尤其是观音开脸，神态 线条都没得挑，毫不含糊地说呀，这是我目前见过最出色的，肯定是收藏好货。
2: 好的，回到现场呢，我先跟大家看一下人家上一次观众购买之后发给我们的分享的这个图片啊、哦，摆放在家里，对吧？这个是家里，
3: 你摆放在家里的壁龛上面、哦、是什么感觉？对不对？哦，
2: 真的好看，
3: 哇，真的这是翡翠呀、啊
2: 这个，这个家庭一看就是。收拾得干干净净，
3: 对
2: 对吧？人家说收拾干净了，运气也会变好。
3: 对、哦、你包括这个观音，你看一摆放、嗯，就觉得你这个家庭一定是非常的富足、啊嗯。
2: 对对对对，
3: 因为你们家里有好宝贝。这个是我们一个客户，
2: 他
3: 放在了自己的办公室。嗯、你知道观音摆件放在办公室，你来的合作伙伴他可能都会高看你一眼、嗯，因为你放的不是陶瓷，不是木雕，它是满绿的翡翠观音，
2: 对吧？是的，
3: 你包括你观音寓意放在办公室里面，嗯、生意兴隆，事业顺利，
2: 对吧？
3: 观音、嗯、观音寓意观音，你看这也是。是放在家里面，
2: 对的，
3: 真的，你放在家里面，这尊观音的话，一定是所有人视觉的焦点了，
2: 对的，
3: 就包括这尊观音，嗯，是不是，对吧？嗯，啊，你包括这个，哇塞，我就不用一一列举了，你摆放在你家，
2: 而且你能够看得到，就是这些家庭有这样的能够摆到这样的翡翠观音挂件，都是看起来是比较的家庭殷实的，
3: 是的，是的，
2: 对吧？比较的富足的，
3: 来，
2: 我们怎么说，买回去呢，也是祈愿。来年每一年都过得更加的好，
3: 对，
2: 安康。
3: 你包括翡翠观音，刚刚、嗯、青青说到了，翡翠观音真的不一般的。你看啊，2022年，我带大家看一下、嗯、拍卖年鉴，它的封面款就是一件满绿的翡翠观音。
2: 对、嗯、的，
3: 我跟大家说一下，这尊翡翠观音，你们可以回去看一下，它的拍卖价是3100万、嗯。但是尺寸的话，我为什么说我们今天这尊观音大？嗯、因为我们这尊观音跟3100万的。拍卖的翡翠观音是差不多尺寸的、哦、我们的整体的尺寸是37×14，
2: 是的，很多人在问，
3: 对，
2: 我们整个这样的是37厘米，这个底部的这个宽度是17.5厘米，
3: 对，
2: 然后翡翠部分的话总高不低于24厘米，
3: 不低于24厘米、
2: 哦、不低于24，
3: 来，我带大家再看一下这尊翡翠观音，这尊翡翠的观音、嗯、它真的是雕刻的美妙呀，你包括整体的这个翡翠的原石部分、嗯、我给大家看一下有多耗料呢、嗯、它的出彩比达到了1:10，也就是做24厘米的观音、嗯、我需要损耗10倍的原料才能做出来，因为有一些柳裂啊、脏杂、嗯、我们是要把它切掉的，所以为什么说它的
2: 保证里面没有这种裂吗？
3: 对，我们可以确定的就是你收到的是没有裂纹、没有脏杂的、嗯、你包括整尊观音，我为什么说它是用到了老坑的原料、嗯、因为它的种特别好、嗯、我带大家看一下啊，我带大家再看一下，打灯给你们看一下，
2: 是的，
3: 你看啊，
2: 因为打灯观音，对呢，很多人说哎呀强光之下不观玉，我们打灯之后就能够明显看到里面的一个情况，
3: 它有多厚，看到没有，
2: 是的、
3: 嗯、你包括背部看一下啊、嗯、朋友们、嗯、背部
2: 是的，
3: 也是背部也是全立体雕刻哦，
2: 对的，
3: 看到没有，你包括它这个观音哎打灯，嗯，干干净净，
2: 是
3: 的，过眼过灯无结构，
2: 有这种冰透感，
3: 是不是冰冰透透，我为什么要给你们看厚度，因为你可能在外面买一个挂牌、嗯、它只有薄薄的一件、嗯、但是这个是超级的厚，超级厚，我们还可以打灯直接爆灯 的，看到没有，而且它是满绿色的，满苹果绿色的、嗯、你但凡买过翡翠的我就问一下，这种满苹果绿的手镯是不是要至少4万5万、嗯、化冰的嘛、嗯、又是满绿的嘛、嗯、对不对，你包括这尊观音，好多客户打电话问说这尊观音好漂亮啊，我跟你们说、嗯、这只是大货里面其中一尊，
2: 对的，
3: 而且这尊观音是带绿色带的，看到没有，
2: 连它的后面都飘到了那个绿色，
3: 来来来，对，你看啊，它整个绿色带是贯穿的，你包括你看到没有，这里的绿色带包括背部、嗯、绿色带，嗯，看到没有，龙到处有水啊，这个绿色带是妥妥的种水最好的地方、嗯、你看到没有，
2: 是的，
3: 绿色带整条穿了，我跟大家说啊，这个要是真的做手镯不得了，
2: 而且我们今天就限量的8尊，对不对，
3: 对，我们限量六尊，最后六尊没有就没有了，
2: 因为它每尊的造像都会不一样，
3: 对，是的，
2: 比如说这个呢是手持净瓶的，
3: 对，
2: 还有呢可能会拿
3: 有些手持莲花
2: 的，对的，或者拿那个莲花的，
3: 对，
2: 然后送到您的府上是带2尊以上，
3: 是的，
2: 您自己看和你眼缘的，你觉得哎，我喜欢这个，我喜欢那个。当你有了眼缘，你看中了，你再付钱就可以了。
3: 对，是的、嗯。我跟大家说啊，我们这尊观音的开年是由傅丰祺大师操刀的、嗯，我特别特别的敬佩傅大师，真的。你知道观音啊，为什么那么多人不能做？为什么普通匠人不能做？嗯、开年是一尊观音的最后一步，他需要这个师傅。一笔合成、嗯、一气合成，不能打岔的，它的那个状态需要非常的宁静、嗯、 包括它的工艺的基础需要几十年的功底，你包括这个师傅他需要有文化底蕴，包括他做观音要做过几十上百件，他对观音有一个基础的了解，他才能刻出这种观音脸部那种脸眼含悲悯的感觉，明白吗？这个就是观音的开脸，这就是为什么让你看到这间观音你就说哎，觉得缘分到了，是吧？这就叫合眼缘。那就是为什么最后你知道青青，我们傅大师真的他太执着了，有的时候我觉得他对玉雕太执着了，就是因为万一真的雕错了一笔，这个开脸啊就整个前期工作全部包废了。
7: 对的对的，
3: 因为他是把整体观音雕好了再去雕开脸的，
7: 包括后面这一个孙总本来说这个可以不用雕，
3: 我真的
7: 我跟
3: 傅大师说，
7: 傅大师说必须要做，否则他不做不雕。
3: 因为我给大家看一下静安寺的观音所有顾客知道的，我跟大家说，我们跟静安寺的观音一脉相承，因为造型是一样的，湛观音，手持净瓶的湛观音。但是静安寺这间观音是没有我们这个背后的背光的，明白吧？这个背光它不是粘上去的，它是要靠原料一体雕刻上去
7: 的，所以它对原料原石的要求是非常高。
3: 对，
7: 真的，你要这么大这么厚的原石，不能有裂，不能有脏杂，然后还要颜色上面有这种飘绿，
3: 对，
7: 颜色还要好看，还要有到这种水头，你想有多难？
3: 你包括我跟大家说呀，青青说的真的就是不能有脏杂，就这种3000多万的翡翠观音拍卖封面款你但凡有这本书，你回去对比一下，你看到没有？它都是有黄点、有脏杂的。但是我们这尊观音通体满绿底色，通体化冰，没有任何的黄点跟脏杂。真的，我跟大家说，这尊观音是真的不可错过的，因为它太稀奇了，太稀奇，
7: 在东方购物的这种翡翠当中首先我们本身翡翠的摆件就特别的少，
3: 对，是的，
7: 然后要做到这个人物题材的话，那就更稀缺了。
3: 对，
7: 这个也是我这么多年第一次看到，
3: 是的，
7: 也是感谢永阳翠有这样的一个实力给到我们。一万出头，
3: 15000左右，
7: 对的。
3: 你真正日常在东方购物购买一件翡翠观音，你的价格这件是36800块钱。朋友们，如果错过今天的直播，你只能用36800块钱去买了我觉得36800也是你市场上看不到的价格。当然了，我可以带你们看一下傅丰祺大师，你们但凡能接触到的一个挂牌观音挂牌，它的市场售价是126800，因为我们傅大师是国大师，中国玉石雕大师你这不是一件普通的工艺品，除了它的珠宝属性，因为它是翡翠宝玉石之王，并且它整体的材质通体化冰满绿底，而且它是藏品，因为它是中国玉石雕刻大师傅丰祺亲制的一件作品。
7: 对的对的，到时候您带回去的话会有到这样的一个收藏证书，
3: 是的，
7: 也有到这样的一个鉴定证书，所以你是可以放心的来订购。而且像今天这个时间节点的话，2月6号了，
3: 对，
7: 你现在订快一点的话应该是明后天，
3: 我们明后天就
7: 送到您的这个府上，
3: 对，
7: 你是可以赶在小年夜之前收入府中的。
3: 是的，一尊观音摆在家里面，
7: 对的，
3: 真的寓意非常好，平平安安，
7: 自古以来就是认为是有求必应的一个美好的寓意。
3: 的
7: 包括孙总说他是做生意的，他在家里他在办公室都喜欢摆放观音。
3: 对，你知道我们做生意的讲究什么？就是生意兴隆，
7: 对
3: 不对？包括你儿子女儿在拼事业的，讲究什么？事业顺利。你包括你摆在家里面，家里面有好多小朋友的，那就是寓意的平平安安，对不对？万事如意。
7: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先留点时间给大家来咨询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翠，被誉为玉石之王，承载千年东方美学，更是全球收藏界的掌上明珠。静安寺12.6亿翡翠观音，普陀山9.68亿传世珍品，华东禅寺6.8亿稀世瑰宝，每一尊都是震撼世界的艺术传奇。从国内殿堂到国际舞台，各大博物馆争相收藏翡翠观音，它不仅是玉石的巅峰，更是文化传承的象征。2022年一场拍卖会，一尊满苹果绿翡翠观音摆件拍出3105万元天价，彻底引爆收藏圈。今天东方购物为您带来重磅惊喜，有求必应翡翠观音摆件。观音采用天然 A 货翡翠，满苹果绿色，通体化冰，底座与背光精选红木黑檀木，质感十足。其造型复刻静安寺12.6亿镇寺之宝，但种水颜色更胜一筹。观音立于莲台之上，衣袂清扬，如沐清风，姿态庄重中透着悲悯，似随时垂眸聆听世间祈愿。更难得的是，它由双高玉雕国大师傅峰奇全手工雕刻。傅大师被誉为中国的米开朗基罗，多次斩获鹿子钢杯、玉雕百花奖。采用傅氏牙签工绝技，以刀为纸，以玉为笔，让观音神态精妙传神。翡翠人物摆件选料万里挑一，雕刻耗时费工。傅峰奇大师坦言，此款观音恐难复刻，将是他观音摆件的收官之作。东方购物诚意推荐这样的传世珍品，邀您一同品鉴。
1: 真的是诚意邀请大家来赏鉴哦。
2: 是的，
1: 对吧？首先你无论是打电话还是扫码的话，这15800还没有发出去。
2: 对，
1: 我们是直接移动店铺，而且带两尊以上到你的家里，让你自己来挑选。你相中了和眼缘了，你就留下。
2: 对，
1: 因为你知道是15000都是什么概念？你这个在市场上，
2: 你买一个挂牌都买不到，
1: 买不到。
2: 哦，买一个满苹果绿的挂牌。哦，今天是翡翠观音摆件啊，朋友们，你在哪里？我跟你们说啊，你们都别上海全部的商场，不管它有多高档，它都没有翡翠观音摆件。是吧？我跟你说，
1: 我是印象当中哦，可能我逛街逛的少，没看到过呀。
2: 不可能看到的，因为它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稀奇啊。
1: 嗯，
2: 你知道做一件观音摆件，它不是一个普通匠人可以去做的，
1: 嗯，
2: 而且它不是一个普通的翡翠原料可以去做的，它对于翡翠原料这件事情就万里挑一。
1: 因为孙总本身就是做原料的，
2: 对，
1: 他才有这个实力获得好的原料。再去找大师来制作，
2: 好的大师，
1: 是的，每一环都要扣上的。
2: 是的，我们今天15800块钱的价格，首先我们的原始价格回到了10年以前。其次，我要非常特别的感谢我们傅峰奇大师，感谢他对于玉雕事业的执着，不然的话，我们这个价格真的做不下来了。我可以说，傅峰奇大师这次真的是让了大力了。
1: 嗯，是的，你想，首先是孙总让了10000，东方购物让了10000，然后我们的傅大师。
2: 对，
1: 再让了1000，
2: 你知道吗？15800，你去请一个国大师光雕工费都不够。
1: 嗯，
2: 但是我们这件是含所有的一切。
1: 对的，你想我们这个底座部分用的是黑檀木，我说过我买过一把梳子这么大的，这么薄的梳子能多厚？这么薄一把梳子，10几年前买500，就是这个黑檀木的。你看今天用的多扎实的这个黑檀木，
2: 对，
1: 整个一个高度，很多人在问大小，整个高度是37厘米，然后这个宽度呢是17.5厘米，整个我们的翡翠的部分是不低于24厘米。
2: 对，你们抓紧时间啊，朋友们，你们因为你们优先定的话，一定是可以优先去挑最大的、最绿的，对不对？
1: 对的，对的。
2: 就包括这尊观音摆件啊，是我从大货里面挑出来的，当然我觉得它品质也非常的高。我给你们仔细看一下，那这个背光是可以拆下来的啊，朋友们。你包括整体观音，我为什么说它是来自于老坑的翡翠，不是我们让你这个价格不可能的。你看啊，过眼过灯，没有脏杂，没有扭裂，而且结构都看不到，因为绿化程度高。
1: 那到时候顾客能够自己这样用灯罩自己来检验吗？
2: 当然可以了，这真的是难得的一次机会。你能看到这么大的一件翡翠观音摆件，你还可以自己去上手感受到，对不对？
1: 也可以拿个灯罩啊，比如说我拿手机手电筒去照去检验。
2: 当然可以，我们配送的时候也会给你带灯，特意就是要带灯给你看啊。你看啊，什么叫通体化冰？你去哪里去买一件翡翠观音摆件，还给你做化冰的，还有化冰的材质。
1: 我们的绿色部分接近了，达到了那个
2: 满苹果绿的颜色。
1: 对，苹果绿的颜色，
2: 苹果绿是属于正绿色翡翠啊，渐绿开价。你包括我说为什么是大师工啊？你看它的开捻，真的开捻是整个观音的最后一步，一笔刻错 整个作品都会毁掉报废掉、嗯、是吧，你包括没有大师这个开年他怎么可能做得如此的慈祥，看到没有、嗯、整体眼含悲悯，双眼双目低垂，然后包括他的嘴角微扬，包括他的双耳垂肩，全部都是我们傅丰祺大师对于观音的理解，最后才会汇聚成这种神来之笔、嗯、把这个观音的开年雕刻得这么惟妙惟肖，对不对？
1: 对的。
2: 包括他的精细，精细到什么程度、嗯、看看看看到发丝的地方没有、嗯、什么叫分毫毕现，全部都是阴阳刻线，一根一根刻出来的，看到没有、嗯、这种发丝的细密梳整，它是一个普通匠人能做出来的吗？不可能呀，对不对？你包括我们整体的背光，背光很吃料子，你去外面看100件一万件观音它都未必会有一个背光、嗯、包括静安寺12.6亿的观音它都没有背光，因为小小的东西才能体现出傅丰祺大师在原料上的舍得，看到没有、嗯、背光也是全部立体整雕的，完全不可能是用胶水给你粘起来的啊！你包括整体的翡翠

0: 的一件2015年获得过百花奖的坐观音，在他的工作室售价是68万8千块钱，68万8千啊，我们今天这尊是多少钱？15800块钱，让你拥有的就是同样国大师雕刻的观音，对不对？嗯，
1: 是。但是我们平时在东方购的网站上看到它的话呢，是36800。
0: 对，是的。
1: 这一档的话，因为是我们的年末特惠，
0: 对，
1: 所以我们双方各让利了10000。
0: 对。
1: 然后呢，然后傅大师再送了1000元的红包，
0: 是的，
1: 才能够达到15800的这个价格。
0: 对。
1: 然后积分我们也是有力度的，常规是158的力度，对吧？积分我们给到了474元。
0: 哦啊、这个我不知道，这个真的是难得的机会呀、啊！
1: 常规就是小数点往前进嘛，
0: 那能省一点是一点。
1: 八元的积分，今天厉害了，我们给大家474元，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呢，你又能够对吧？我们送到您的府上实物，给大家来挑选，选中了再留下，然后这个价格远低于市价，
0: 对，
1: 再给出东方购物的将近500块的积分哦，
0: 哇，真的是太值了，说实话，朋友们，
1: 而且刚才也看到人家摆放在家里，摆放在办公室里面是非常体面、好看，就好像这边地方家里都变成像一块净土那种，
0: 对啊，哦，你说你想请观音，
1: 都是祥云，
0: 对，你说你想请观音，青青，你说你是想请一个。观音
1: 呀，
0: 对，你想请个观音挂件，
1: 对对对，
0: 对吧？还是想请一个观音摆件？
1: 当然是这个。首先，他们的料，你想，他这一尊料可以做这个挂件，可能大约做40个、是不是？
0: 是的，
1: 嗯。然后，当然是翡翠的用料越多，它越值钱啊。像这种挂件，你外面去买买也要大几千啊。
0: 对，也要大几千，小10000块钱了。那我们普通顾客不是不想请观音摆件啊，是真的没有机会，
1: 请不起，没有机会，也没有生活当中也没有看到。
0: 对，是的。
1: 其他的渠道你买的话，可能也不相信。我都害怕。不熟悉的平台，万一这张证书都是假的呢？
0: 青青，你说的太对了，因为翡翠观音就没有任何地方它可以做到这种价格。我说实话，你在外面看到这种翡翠观音，10万块钱、20万块钱是随便开的吗？
1: 你说我说不对不对？
0: 对不对？
1: 你不熟悉的渠道，你根本就不敢下单。但是今天我们是永阳翠和东方购物的这个合作，你是对它的这个原料，无论是这个木还是这个翡翠，都是100%保真，这点很重要。很多时候上海的老开了叔叔阿姨，他不是说不舍得花钱，他想花钱。他怕上当受骗，或者他对吧，不知道你个东西好不好。
0: 对，
1: 那我们今天15000多的这个价格，你请回去的，你带回去的是这一尊，
0: 我给大家
1: 超赞的翡翠观音，
0: 我给大家保天然 A 货翡翠，保满绿，然后并且我是保证傅丰起大师亲手雕刻，大师亲雕的一个摆件。你作为一个翡翠观音的摆件，它的材质够高档了吧？它的底座够高档了吧？它的制作老师是中国玉石雕刻大师，还有最在意的是什么？它的入手价格，对不对？这尊观音我们不管它市场上多少钱，那不管是不是2024年的时候玉雕展打过128000的价格，或者是正常情况下东方购物卖价是36800，我们今天就在本档还有最后12分钟，
1: 是
0: 给大家的价格是15800。你想，你这是一个多低多低的价格，能够入手这么大一件藏品啊，真的是。
1: 好的，现在继续留时间给大家来咨询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0: 傅峰奇，中国玉石雕艺术大师，国家高级工艺品雕刻师，从1992年受邀担任玉雕行业国家职业技能鉴定考评员，已长达20余年。其作品享誉国内外，曾多次在国内外大型展会展出，硕果累累，古城小镇等作品被广东玉雕博物馆永久珍藏，多次荣获鹿子钢杯、百花奖、玉魂奖、金马奖等各项玉雕大奖。傅峰奇一生坚持对玉雕技艺的不断钻研，为玉雕技艺、翡翠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其独创的傅氏玉雕技艺一直被业界人士所推崇，更是被誉为玉雕行业的齐白石。
1: 我是傅峰奇，和玉雕打交道40多年了，最让我上心的就是翡翠观音摆件，这可是玉雕里的大难题，难度高，损耗大，尤其是观音开脸，差一丝神韵就全变了，是真难。我这尊战脸观音，不光翡翠观音本身，连红木底座都是我亲手雕的。2015年，我的一尊直脸观音拿了百花奖。这尊战脸观音是我沉下心20年才在动笔的作品，

0: 难度比之前还高，因为年纪大了，眼力不如从前。这组观音全球就限量九尊，也是我最后一次制造观音摆件了。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认可。
1: 今天呀，给大家介绍一件玉雕圈的好东西，傅峰奇大师的有求必应粉翠观音摆件。傅大师可是中国玉石雕艺术大师，妥妥的行业标杆，还多次拿到百花奖、鹿子钢杯，实力也硬得很。这新作一亮相，直接震惊了整个玉雕圈。为啥这么火呀？这尊湛莲观音跟上海静安寺的粉翠观音是同款造型，意义不一般呐。而且大家都知道，观音是玉雕最难题材，得20年以上的老匠人才敢碰，报废率超70%，稍有差池啊就废了，风险很大。但傅大师这尊观音呢，堪称完美，尤其是观音开脸、神态、线条都没得挑，毫不含糊地说呀，这是我目前见过最出色的，肯定是收藏好货。
2: 你看很多的专家也说它是一个收藏好货，
3: 对，
2: 把它摆放在家里，摆放在办公室里都可以。尤其摆放在家里的时候，刚才我们分享那些顾客发来的图片，我觉得真的太美丽了。而且整座观音的话，它是仙气飘飘的，
3: 对，
2: 它的裙摆都这种飘起来的。
3: 因为我们这次耗工耗料做的是湛莲观音的造型，不是一个普通坐观音的造型。坐观音你可能有的时候看到，湛观音真的特别特别难看到，
2: 它需要原石更高大。
3: 对，
2: 我们的原石翡翠的部分是
3: 不低于24厘米的，
2: 整个加上我们这个底托的话，已经高达了37厘米啊！
3: 朋友们，我们整尊观音造像是参考了静安寺观音和静安寺的观音同，就是一脉相承。你知道哦，翡翠观音你要去静安寺看一下，还要50块钱的门票，对不对？因为普通顾客啊，说实话，真的觉得自己没有机会去拥有一件翡翠观音了。
2: 真的。
3: 但是今天15800块钱，你们赶紧下单，我们还有最后几分钟的机会。因为15800只在直播现场，直播结束以后我们就要回到东方购物正常36800块钱的售价了哦。
2: 你知道
3: 是吧？
2: 你想万元出头，在以前的话，你在市场上就只能买些配饰，
3: 对，你只能买个配饰，
2: 可能一个好一点的绿一点的挂件，
3: 对，
2: 或者一个镯子可能1万多都有点吃力。如果你要买品质好一点的，你买个绿的镯子可能都有点吃力的。而今天你15000多，你拿到的是一尊
3: 在上海
2: 大的翡翠的摆件哦，
3: 在上海哦，朋友们，翡翠观音相当于静安寺一件，你家一件，你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这是一件多稀奇的宝贝吗？你想一下，拥有一件翡翠观音，你真的可以吹一辈子的牛了。
2: 就是怎么说，你家里有了它的话，你感觉完全不一样。
3: 我
2: 本身寓意也是美好的，观音嘛，我们就是认为是有求必应的。
3: 是的。寓意美好，
2: 对的，
3: 包括它这种材质啊，包括这种材质啊，真的，朋友们，我给你们看一下啊，你但凡你自己身上挂一个观音，你请一个观音，为了去求它的寓意好，对不对？这种观音的话，
2: 的
3: 外面就要9000多块钱。
2: 打个比方，很多人恩爱夫妻两个人，一人带一个这个，是不是都要花1万了？
3: 对啊，是的，
2: 对不对？
3: 不止吧？哦，不止吧？
2: 但是我就保守点估计，你一人，因为这个也挺大的，挺绿的，你一人买一块观音牌子，
3: 是的，
2: 1万多，很正常。但今天你1万多，你拿回去就是这么大的。
3: 这件
2: 尤其是送给家里的老人，
3: 对，你包括这件摆在家里面，真的是可以压箱底的，可以传承给你的后代的，
2: 可以传承给你，一直传承下去。
3: 是的，因为这种就是真正的可以传承的好宝贝，它是一件翡翠，真真正正翡翠的收藏品，它不是山水，它不是白菜，它不是一个就是普通的一个摆件，
2: 因为人物题材本身就
3: 是
2: 非常非常稀缺的。
3: 对，
2: 为什么不是说单在东方购物稀缺，在整个市场上，
3: 你光遍全上海你都看不到这种观音摆件。你就包括2022年为什么翡翠观音可以上拍卖年鉴的封面啊，因为我跟你讲啊，朋友们，不是每一届拍卖会都有翡翠观音摆件的啊，是难得7年8年一届拍卖会它才有一件翡翠观音摆件。这一件观音摆件的拍卖价我就不翻给你们看了，你们可以去自己上网查一下，3100万，也是大型的翡翠观音，跟我们这个尺寸差不多大的， 啊、嗯，你想一下，今天我们带来的是多重磅的东西？
2: 是的，嗯，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是有到收藏证书，嗯，有到我们的宝玉石的鉴定证书，而且我们是移动店铺的配送形式。
3: 是的，
2: 像这样的，因为每一尊它的造型会不一样，然后呢，我们会带两尊以上。
3: 嗯，我们会带两件以上，
2: 一尊，
3: 你去寻找你的缘分吗？
2: 是的，
3: 还有一尊啦，
2: 还有最后的一尊，我们会带两件以上到您的府上，让您自己选，选定了你再留下。这一档呢是年末特惠，错过这一档的话，你自己去 APP 订购，36800。
3: 是的，所以我跟大家说啊，你真正收藏一个翡翠的好宝贝、嗯、不容易的啊，朋友们，不容易的，一定是要有缘分又有机会的。如果你今天不是打开电视机看到我跟青青，看到我们永阳翠，看到傅风起大师愿意让利的话，这个价格是真的不可能的。
2: 你想，我们的翡翠的挂件或者戒指或者手镯，你还经常能够看到直播、
3: 嗯、那种你我们让让你说真的还也就算了啊，但是这个是大型的、嗯、你知道它有多耗料吗？你知道它有多耗料吗？整个裸石部分给大家保证的是超过24厘米啊、嗯、这一件裸石做这种翡翠观音的挂牌起码是可以做40几件了啊、嗯、
2: 对的。所以你想，东方购物开台到现在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一个翡翠观音的大摆件，
3: 对，
2: 同时也是它的仅是它的第二次的这个直播。
3: 对、啊、我们傅风起大师、嗯、因为他一直跟我说了，做完这尊翡翠观音摆件
2: 做了
3: 他就不做了，
2: 是收官制作。
3: 对，这一件翡翠观音是他的收官制作、
2: 哦、因为他刚才说到年纪大眼力也不好了，以后就可能不雕刻了。
3: 对，我一直没有说，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蛮难过的。嗯，因为傅风起大师他被誉为的是中国
2: 翡翠观音第一人，
3: 他的一尊2015年就获过百花奖的观音摆件，售价就是68万8000块钱了。嗯，所以我今天15800块钱的价格，我都有点不好意思说，但是真的能够用这个价格拥有的顾客是很幸福很幸福的。
2: 是的，说这么多，大家可以打电话咨询订购，反正我们是移动店铺实物到您的府上，让您来挑选的。然后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900。
4: 傅风起，中国玉石雕艺术大师，国家高级工艺品雕刻师，从1992年受邀担任玉雕行业国家职业技能鉴定考评员，已长达20余年，其作品享誉国内外，曾多次在国内外大型展会展出，硕果累累，古城小镇等作品被广东玉雕博物馆永久珍藏，多次荣获鹿子钢杯、百花奖、玉魂奖、金马奖等各项玉雕大奖。傅风起一生坚持对玉雕技艺的不断钻研，为玉雕技艺、翡翠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其独创的傅氏玉雕技艺一直被业界人士所推崇，更是被誉为玉雕行业的齐白石。
0: 我是傅风起，和玉雕打交道40多年来，最让我上心的就是翡翠观音摆件，这可是玉雕里的大难题，难度高，损耗大，尤其是观音开脸，差一丝神韵就全变了，是真难。我这尊战脸观音，不光翡翠观音本身，连红木底座都是我亲手雕的。2015年，我的一尊直脸观音拿了百花奖。这尊战脸观音是我沉下心20年才在动笔的作品，难度比之前还高，因为年纪大了，眼力不如从前。这组观音全球就限量9尊。也是我最后一次制造观音摆件了，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认可。
2: 好，最后2分钟不到的时间，今天您收藏回去的是我们的双高大师傅老师所雕刻的永阳翠的翡翠观音摆件，我们叫它有求必应，也是希望呢对以后的生活有求必应，有一个美好的寓意。
3: 对，
2: 刚才说到了，正好是在年前，你现在订的话快一点，周末像周六周日送到您的府上，让您来挑选。我们一般讲究啊，在过年前把这些要买的要囤的都一定要准备好。
3: 是的，你在过年的时候朋友到你家去做客，你看这尊观音一定是可以让你吹一辈子牛的，毫不含糊、嗯、因为它是一个超大的满绿的，并且是满苹果绿的翡翠观音啊、嗯、朋友们，
2: 尤其你要送长辈的，你要送重要的人的，你一定是在年前送出去。
3: 关键就是今天的价格不是12万8，嗯啊，不是36800，是15800啊、嗯、朋友们，15800你能拥有的是超大的一件满绿翡翠观音啊，它是可以压 乡底的传承给后代的一件真的好宝贝。
2: 孙总，你是不是只有在直播的时候开放这个价格？
3: 对，是的。
2: 你常规直播结束，常规就是36,800。
3: 所以今天晚上、明天、后天。都不要给我们打电话，好不好？朋友们，15,800，只有最后35秒的时间，你抓紧时间，你能订得到就订得掉，订不到我真的没有办法了啊，朋友们。
2: 是的，大家可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个199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川桂冕飘格人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次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虽然是立秋过后，但是温度呢，36度、37度，而且接下来正好是换季的一个时候，所以我们说在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将一些老旧的内裤来更换一下。那今天给你推荐的是桑蚕丝的内裤。以往呢，我们东方购物做的是女士的桑蚕丝内裤比较多，今天男款的全新品桑蚕丝的内裤也给大家准备到了。现场是请到了微笑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微笑。
1: 哎，青青老师你好，大家好。今天特别的激动哈，咱们来自于整个丝绸之乡。杭州的大品牌菲利斯塔给大家男士们终于带来100%的丝绸内裤了。男士们今天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是接触轻奢内裤的好机会。
0: 是的，是的。那我现场呢，先给大家分析几个看几个网页的资料，关于女士内裤的。为什么我们说要经常的更换内裤，对不对？要换好这个面料。
1: 是。
0: 你看夏季紧身的裤子啊，容易滋生细菌，
1: 对，
0: 对吧？然后你看长期不换内裤的危害非常多，有整整一网页。四个导致女性私处什么有异味啊，你看化纤内衣，还有化纤内衣内裤会引起的一些这个问题。不是说，我觉得不能说是化纤完全的不好，可能很多时候妈妈们把化纤内裤穿了很多年，
1: 起球了
0: 一年，
1: 对不对？
0: 两年或者三年。其实专家不是以前我们有那个网页资料说一条内裤大概平均穿3个月左右你就要更换，
1: 没错。
0: 那你一条也不是好的一个面料，然后穿了3年可能，
1: 对
0: 吧？对，那肯定它会就是有一些滋生细菌啊，各种各样的问题，
1: 该换一定要换了啊。今天大家看得非常的清楚啊，现在陈列在上面，上面是5条，
0: 对的，
1: 咱们女款的100%的真丝的内裤哈，
0: 对的，
1: 它是做了一个大包臀和一个高腰，
0: 对，
1: 哎，咱们说啊，所以说阿姨们穿起来很舒服，
0: 对的，
1: 5条颜色分别是这边
0: 完全不一样的，
1: 有点像米黄的，对不对？
0: 对，
1: 有点像这个，有点像一种肤色，
0: 藕粉色，
1: 对，粉红色，
0: 粉色，
1: 这个有点
0: 浅粉色，
1: 哎，对，灰色。
0: 对它这些颜色的话，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特色？都是这种淡色系的，
1: 都是淡色系的。
0: 像现在的服装也是淡色系的，
1: 是。
0: 那你如果要穿这种相对比较透透的呀，
1: 对，
0: 像我前两天买的那个香槟色的裙子，
1: 青青老师很有经验，对的，
0: 它里面的内裤
1: 它就不会透出来，
0: 不能伸，
1: 对
0: 的。我以一条现场的话，以这个颜色吧，看得稍微清楚一点。我们来看一下女士的先啊，除了蕾丝花边的部分，
1: 对，
0: 其他全部都是桑蚕丝，
1: 100%的桑蚕丝，
0: 100%的桑蚕丝。
1: 直接先看咱们检测报告，100%的桑蚕丝，您看到了吗？因为在东方购物，咱们有的时候推出的桑蚕丝内裤也说得很清楚，但有的是30%，有的50%，有的底裆部分是，但整个不是。我们今天是从里到外都是100%，除了我们腰部啊刺绣的部分啊，大家可以看清楚。
0: 是的，而且它这个编织方法你能够发现，它不是用一点点面料做的，罗紧罗紧。你看，它的这个余量是很足，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克重上也是有讲究的。
1: 它这个叫编织的密度是达到了42针，
0: 对，你看
1: 女款的每一条的克重是达到了70克，
0: 对，
1: 朋友们，这个在市场上大家可以想见，真丝嘛，一两真丝一两斤，所以说咱们
0: 以克论价了，
1: 哎，以克论价，说今天俺的女士的这种内裤，在让你薄和透气的时候，还有70克，就代表它什么的，
0: 是
1: 高腰深裆啊，穿着舒服，料子讲究，
0: 尤其是在肚子这一块，
1: 对，
0: 在臀部这一块、腰部这一块赘肉，还有大腿根部赘肉多的，
1: 对，
0: 它的穿着会非常舒服。
1: 然后到底怎么舒服呢？那我在这边抖一抖，给大家感受一下，能看到吧？是不是有点波光粼粼的效果？您看，轻轻一抖不动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个穿在身上，咱们说了，第一点就像人的第二层肌肤，第二点就套用广告语，就像没有穿内裤一样，没有任何的束缚。
0: 是的，
1: 天这么热，外面还有外裤，你内裤再一热，人闷得来受不了、
0: 是的，还有它的这个臀部的这个位置，不像有一些三角内裤的话，做的就是它为了也是节省面料什么的，以往的嘛，就做的是这种勒的。
1: 对，
0: 现在的话，我们尽量做成这种有点像饼夹裤、
1: 饼夹裤，看到吧？
0: 对吧？
1: 它这个真丝
0: 包覆性
1: 用料包臀都包得这么好，那应该都往上拉，这个包臀很富裕的，而且最大码是
0: 安全裤，
1: 女士可以达到170斤了。
0: 对，
1: 所以说呢，阿姨侬今朝母子再多少嘞？您这个穿上去不紧绷的，而且全部贴肤的基本上都是真丝。
0: 是的，包括它在裆部，给大家展示一下，就裆部这个位置是最重要的。
1: 对，
0: 裆部的话，我们还用到的是这样子的双层，对吧？两层，正反两面都有到桑蚕丝。以往你看，这是反面。这个是正面，这条内裤它的桑蚕丝的用量是非常足。我们叫做还以前啊，这种小的这种桑蚕丝内裤，
1: 对，
0: 它也叫桑蚕丝，但你可以看一下，它就是做到了一个低腰、
2: 对，
0: 然后有一些的话是裆部有桑蚕丝的，
2: 是的，
0: 这个地方是没有的。
2: 按照它这个大小啊，一条内裤也顶多是我们半条了，有懂告诉吧？
0: 是的，
2: 这是女款的，大家第一时间赶紧要买。那今天呢，我们作为男士非常激动的是什么？男士终于咱们今天大品牌啊，菲利斯塔给大家做了男款的，大家可一看就眼前一亮啊！
0: 是的，
2: 男款在东方购这么多年，我卖过前裆部位是100%桑蚕丝的，但是通体除了腰部这边宽项襟不是桑蚕丝哦，360度都是。来，我给大家转一转，能看到吧？侧面、背面。都是桑蚕丝，而且男款达到多少？每一条达到了105克，朋友们，这个对于桑蚕丝的使用量是非常非常罕见的，用的非常的多，但是穿着的感受很舒服啊。第一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任何位置摸上去啊，人感觉特别的舒服啊，感觉这个桑蚕丝啊，因为男士有这样高档的内裤机会很少，我的大哥。贴在肌肤上，其实蚕丝内裤对于男的更合适，为什么？因为男的容易出汗，腰部的位置、腿部的位置，你再穿在上面以后的汗水出来很快。
0: 对的。
2: 第二点，包括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前裆位置，全部也都是桑蚕丝啊，就和刚才咱们女内裤一样，里外都是桑蚕丝啊，100%的带给大家。然后呢，腰部这边的宽项襟啊，这个不是桑蚕丝了，我是给大家看宽度也非常的到位。能够做咱们平角四角内裤的桑蚕丝，一般这种厂家在蚕丝的用料上是相当的讲究的，今天咱们就有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然后呢，就着这个内裤它到底好在什么样，我有一个小实验马上带给大家。
0: 好的，
2: 就在这儿，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就仿佛是什么呢，咱们身上的热气和热汗就在这个小罐子里边啊。然后呢，我就在这儿拿我们的这个蚕丝内裤啊，往上轻轻的一包，一包以后你看往这一吹哈，
0: 因为蚕丝它是极其的吸湿
2: 透气性怎么样，然后这三下以后你会看到，你看到没有啊，我这垫一下，我刚才里边进去的湿气水蒸气举不起来了，
0: 是的，
2: 能看到吧？假如说你穿这条内裤去旅游、去旅行、去骑车、去运动，那舒适感觉、透气感觉，别的内裤没法比。
0: 以前的话，因为桑蚕丝内裤贵嘛，我们说哎呀，只有夏天舍得穿。
2: 对。
0: 但后来会发现，这个面料真的太舒服了，我们一年四季都想穿桑蚕丝。
2: 说得太好了。
0: 其实到了冬天的时候，因为室内的空调很闷热，对吧？什么地铁啊、公交，包括商场里面，
2: 对，
0: 大家会发现，其实你的内裤穿得透气的话，整个人是非常的舒服的。
2: 轻松多了。
0: 桑蚕丝在夏天，我有桑蚕丝睡衣。哎，桑不念打。上午就干了，因为它极其的吸湿和透湿。
2: 对，而且在过去大家都知道，打乌宁嘎穿的是什么真丝的睡衣，
0: 绫罗绸缎。
2: 老外到中国就是要买丝绸，到苏州、到杭州，
0: 阿拉斯
2: 加一直舒服的穿。今天把握住这个机会啊，先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的价格啊，青青老师，你看，咱们是1、2、3、4、5，5条一定要记住了，360度大包围、大包臀、高腰的100%的桑蚕丝内裤，359，五条，那5735，女的一条70多块钱左右，男的今天厉害了
0: 啊！男的因为克重要再多一点，
2: 359三条啊！叔叔们帮我一算，哎呦，我可结棍了吧？一条将近100了，赶是肯定啊！为什么？真正的好东西到了，
0: 对，
2: 针对市场上100%，它价格已经很便宜，但针对东方购物的内裤来说，我也做过1999有6条的了，但材质不一样啊！
0: 对的，
2: 已经到这个年纪了，好东西适合的要感受一下
0: 呀。是的，我们还有个报告再给大家看一下。
2: 哎，好嘞。
0: 女士的，我们女士的话有一个检测报告，
2: 来来来，
0: 就是它的一个抑菌，
2: 你看
0: 除了花边部分之外，
2: 因为今天很正规的
0: 啊，
2: 桑蚕丝100%，这是女的，然后这边是桑蚕丝100%，这是男的，男女各做检测。然后咱们女款第一点，一等品还是 A 类，大家可以看到一等品 A 类。
0: 对的，对的。
2: 然后还有女士，她是对于这个三个菌都是达到了符合7A 级别的抑菌内裤，这属于级别很高。男的有啊，其实我们是没来得及做检测。我跟你说，其实因为它一个厂家出来的这个水平啊，质量都是很高的。
0: 是的，然后女士的话，我们5条包装呢是一个礼盒的包装，这样的一个包装你送人非常的体面，送给妈妈，送给闺蜜，对吧？就是亲密的这个朋友，我觉得非常的赞。
2: 是的。
0: 那尺码呢是这样子的啊。1、2、3、4，这是女士的四段的尺码。
2: 四段尺码。
0: 这边是体重，大家可以手机拍张照。那
2: 女的是110、130、140，
0: 我们
2: 女士最大到170斤
0: 啊，
2: 其实还是和内裤同样规律，穿的更松弛、更舒服。
0: 真的是一条做人家2到3条大约。
2: 男的在反面啊，给大家看一下。
0: 男士的话是3个码。
2: 男的120到140，很熟悉，140到160。然后我今天就穿160到180，
0: 你穿最大的这个，
2: 用料最多。
0: 哎呦，
2: 穿在身上真的是哇哒哒啊！今天走路都觉得比平时快了些。
0: 是的。那么我们东方购物也承诺，在不影响我们二次销售的情况下，尺码如果不合适，可以来更换。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我承认啊，这个内裤一定不是东方购物最便宜的一款内裤，
1: 对，
0: 它有到一定价格的。但你要知道，在东方购物做到300多五条，这是女士的。300多三条男士的，那它一定是非常高端，而这个价格你在外面也买不到。
1: 对，
0: 你在外面买的话可能会更贵。
1: 这个咱们青青老师合作很多年了，我记得这么多年当中了，男款就没有卖过这么贵的内裤。
0: 当布有桑蚕丝的，只是当布有桑蚕丝，在外面都要卖到百来元。
1: 对，也不便宜的，也不便宜的。
0: 我们是整身，除了花边，男士除了那个就是橡筋部分。都是桑蚕丝，
1: 都是桑蚕丝，
0: 这得用多少桑蚕丝？
1: 你说的对，原先我们卖桑蚕丝内裤，我记得也不是很便宜的时候啊，也只不过男士是前裆部位那一小块有一点。
0: 对的，
1: 今天达到了100%的，等于360度全部都是这种感受，这种舒适的感受，其实作为每个人来说啊，现在生活条件也好了，但是其实在市场上你真正可以买的东西其实并不多，因为家里边不缺。但是我觉得桑蚕丝内裤，尤其针对很多男士来说，真的是需要。
0: 对的，
1: 因为男的到了一定的年龄以后啊，他这个就是说，比如说。年纪大的人也有一点点，比如说低尿，你知道吧？哎，前列腺，这大家都有的一些小问题，而且还有很多男士也是，比如说容易这个憋闷了以后啊，这边长一些疹子啊，人会不舒服，不透气，出汗，对吧？像我一擦油一摸腰部这边都湿了。
0: 男的是不是特别容易长痱子？阿兰，你自个儿量体重，长痱子了，因为可能。容易出汗，
1: 男的是阳刚体质嘛，热气一进去以后，你正常的排泄不掉的话，它就通过别的部位在长包啊什么的。
0: 然后你这个内裤的如果面料不好，它吸湿是吸掉了，
1: 对，
0: 你排不掉，根本就是刚给掉内裤一直湿的，到老
1: 你说的对，
0: 大腿根部啊
1: 就很难受嘛。所以说像我们很多男士是什么，第一上班的朋友，哎呀面剃熟了给7-8个小时，哎呦裂起来哦，真的就和有的时候就和咱们有些女士一样，她必须要拉内裤，因为内裤全部打了蹭掉的了。第二点，很多男士是什么呢，咱们上下班的情况下，有的还要骑骑什么的助动车呀，哎，包括咱们要骑骑单车啊，就是运动运动，这个内裤就更讲究了。所以说你去看那种运动型的内裤，做的都是很薄的，
0: 对的，
1: 很贴肤的，但是它基本上什么材质，聚酯纤维4个字，
0: 是的，
1: 对不对？要能做到运动型的内裤，咱们是这桑蚕丝的话，100%，哇，那条内裤
0: 贵呀，
1: 单条就能卖几百块。
0: 对的，女款的这条，大家从画面当中就能够感受到，它跟以往的我们做的桑蚕丝也不一样了，
1: 不一样，
0: 整个就是内裤的用料堵了，
1: 是的，
0: 哎，你看这个。我拉了嘎果，
1: 我都惊呆 了，我觉得它这个高腰和下面的底裆部位的包臀感，
0: 不是普通的高腰，
1: 格子有点像男的阿罗裤的感觉，格子用蚕丝，哎，真的没把蚕丝当金贵面料用，哎，
0: 不是棉或者什么，一条内裤得给你。它完全租了个租金也租有5斤，
1: 所以一般来说女款的以前蚕丝内裤30克，这次达到70克，
0: 是的，
1: 对吧？
0: 这就是我们贵的道理。
1: 对的，男款这次达到了105克，所以青青老师一直说了，今天跟叔叔阿姨们一定要说清楚，为啥举，
0: 侬讲
1: 对吧？因为阿拉在东方购给大家介绍的东西啊，咱们说啊，这个叫百货360行，咱们都得有，不能只是永远介绍199的。
0: 对对，
1: 其实就跟叔叔阿姨们觉得
0: 20块的内裤，
1: 对不啦？
0: 阿拉想要去黄眼，
1: 侬讲了对，就跟是我就是每天吃米吃馄饨，偶尔也想下馆子点两个菜呀，对吧？所以今天大家可以想见，把握住机会哈。叔叔们今天第一等阿姨们订购完以后马上跟阿姨们请示，
0: 对，
1: 一定要感受一下，哎，就算你拿回家打开来拿手摸一摸身上比一比，你不合适还给我都没关系的。
0: 对的，
1: 但是
0: 你看一看感受一下，
1: 在东方购物三条带给你359，你真在别的正规就是说店里边商店里边卖的话，可能是三条要700-800的。
0: 对的，
1: 能告诉你更不会买了，对吧？今天359男款可以尝试的。
0: 是的，反正尺码如果说不影响我们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是可以来更换的，免费热线800-7088800，手机021-5111-9900。

0: 好的，回到现场，我特地从包装里面拆了一条。
1: 先表扬大家，现在订购蛮火爆的，青青老师
0: 都在。哎，女的订的非常的好的，因为她这个桑蚕丝，我们东方购物曾经做过桑蚕丝的内裤，它只是裆部有，而且裆部是哑光的。这个的话，你侬我的发觉吧，它是缎面的，它那个工艺看到是不一样的，它是这种缎面的光泽的，这么好的面料，一般用在做成衣、
1: 是
0: 睡衣，
1: 对。
0: 我们去用做内裤，所以这个品牌的话，它是非常讲究这种什么它的这个面料的。
2: 面料的，
0: 是的，你知道吗？像这种桑蚕丝缎面的，做成一件睡衣一套啊、哦，2000多。我说的还是10年前我在商场逛的价格。
1: 是。
0: 这两年我没有去逛，因为已经不敢看了，这个价格不敢看。
1: 对。
0: 如果你知道价格，可以告诉我。反正我以前看到就是非常贵，上千元的。
1: 是。
0: 几百块总归要的啊。
1: 肯定要的。
0: 然后我们这个是缎面的，你看这是内裤的里面和外面长得是不是一样的？因为它这个材质用到的是，
1: 对，
0: 这个是里面哦，高级吧？这个是外面哦。
1: 因为大家有的时候觉得是什么，有些好像是外面看上去很光，里边其实穿上去有点一般。
0: 哎，里面不灵的那种，对，不会不会。
1: 我们因为今天是100%的桑蚕丝，除了就是说包边的部分，就我们说腰部的宽橡筋等等，剩下的全部都桑蚕丝，各种商品其实很难买到的。
0: 对的，它真的是一条高级货，所以说它是不便宜的。我们都知道你要买好东西嘛，我们说这个怎么说，好货不便宜，
1: 好货不便宜，
0: 一分价钱一分货。
1: 但是尤其在东方购这个平台，咱们这些叔叔阿姨们这么多年 对我们很相信哈，尤其他们也很识货。
0: 来，是的，
1: 男款的给您看一下，
0: 这个还是 L 码的，用料就那么足。
1: 你看男款，对不对？抖动起来感觉是不是？更绵密，
0: 这就是桑蚕丝。
1: 我的天哪，
0: 让我想到了古代的丝绸之路，要把这么好的面料通过，对吧？
1: 我没用什么力气啊，我就这个手指头轻轻碰一下，大家看到吧？搿感觉侬看。哇，这一阵阵的光芒，哎呦，你想象多凉快啊！能看到吧？稍微动的，我懂了。能看，别停啊！这个是100%的。
0: 出去旅游的话，你真的是晚上洗好，可能第二天会干啊。
1: 东方购物十几年到现在，我第一次看到啊！为什么？是嘎的局啊！我们把价格谈到现在，你想？
0: 魏老师，你作为男士，你能心懂吗？也不多快，
1: 我肯定心懂，因为我年纪到了，可能我20-30我还不能理解，我现在也快50了。
0: 是的。
1: 我看到这样的东西，对于肌肤舒服，而且我毕竟一辈子也辛苦到现在了。
0: 对，
1: 有种好帽子，我应该可以享受一下了呀。
0: 哎、你说的真的。
1: 侬讲是不啦？一直是爱人在享受，桑蚕丝。阿拉女的应该享受享受，能够多少色一啊！而且接下来什么呢？那叔叔们，我也穿在身上给你看了，那在我身上
0: 展示一下啊，
1: 看到吧？一个光泽度，哎，侬看个光泽度，男的漂不漂亮？
0: 绝对哦，哎，
1: 光泽度
0: 像一个高级成衣，高级成衣啊！
1: 对呀、啊，侬看，是不是？哦、而且第二点大小怎么样？大啊！
0: 侬穿啥号尺寸？
1: 我现在穿的是中号啊，就还不是最多个我是140-160左右。
0: 用料也很足哦，
1: 用料是很扎实的，侬看。第三，从里到外。我才是桑蚕丝，
0: 男的也是有点平角裤，
1: 才是桑蚕丝，而且它是自然的，因为它这个编织密度的关系、
0: 啊、对的，
1: 我们是36针，然后是105克，所以说穿在身上格这个色衣啊，当我还没接贴了肌肤这个部分啊，就在裤子外面都觉得老松了，
0: 我觉得，
1: 而且整个裤子
0: 很感动，
1: 老薄老薄的，老薄
0: 的，哎呀，我辛苦了一辈子，我想穿一点好东西，
1: 对，你看多漂亮，看到吧。所以说一分价钱一分货，咱们东方都要带给你将近120一条。你在市场上自己买的话，
0: 我
1: 200多是肯定，而且你搞不清楚。阿拉毕竟层层把关，
0: 对的，
1: 找到大品牌，这个品牌跟东方购物，
0: 我们
1: 青青老师合作一年多了，
0: 自己有质检的，就不是说你一个品牌跑回来，你说我桑蚕丝啊，我看看你的报告，好的，不是的，你有报告首先要提供给我，
1: 对，
0: 然后我们还有质检的部门再对这些货进行去检测，看它是不是有桑蚕丝，是不是含量达到你说的这个标准。
1: 今天大家看啊，这个桑蚕丝100%，不是说底裆部分、内裆部分，我们是100%整个一条裤子。
0: 对的，
1: 除了咱们腰部的一些宽橡筋啊，然后这个你看，地道吧，男的女的各自做一个，纤维含量100%桑蚕丝，然后女士又是一等品，又是 A 类，哎呀，小朋友以及小衣裳就要100多块，然后女士这边达到了7A级的抑菌，穿上去又干净又卫生又凉爽又高级，内心中还自信，
0: 对的，哎，而且真的。你知道吗？就捏着就很高级，尤其妈妈们内裤已经穿过冷光了。所以啊，就一条，你想平均一条内裤3个月左右，你手上如果有4条内裤的话，大约就是三四十二，就1年左右。如果你手上这些内裤，你算算已经超过这个时间了，可以来更换了。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一口气呢带回去的是5条，侬做人家的呢，新的2、3条拿出来穿，
1: 对、
0: 还有2条呢 看起来妹妹的
1: 车。哎呦，小姐妹做个伴手礼，
0: 可以啊。
1: 感觉感觉，阿姐，对不啦？弄一条，百分之一百个侬吹吹看，不一样啊。
0: 是的，我妈妈就跟她最好的闺蜜，就从小白相到大啊。有的好的内裤，比如讲五条，我吹不脱。
1: 是要大家分享分享。
0: 体重如果接近的，会送人的。
1: 对，人家要感谢你的，终于找到好内裤了呀。
0: 对的呀，对的呀。然后男士的话呢，三个颜色，全部画面当中三个颜色都带回去的。
1: 都带回去，对的。今天青青老师也一再跟我羡慕，一个女的能进做嘎局啊，对吧？但是我们男的应该享受一次，而且第二点，男的要做100%，他便宜不下来，因为他的用料、他的克重，努力加个意思，我们也想再稍微便宜点，便宜不下来，已经到底了，359三条，我帮您算了，男的一条在120，我也是大开眼界。
0: 为什么在东方购这个价格便宜不下来？我再用就短的时间跟他说一下，一般我们买到的内裤。就是个滴滴，
1: 搿
0: 条也是桑蚕丝啊，也是桑蚕丝啊。
1: 对个对个。
0: 但是你看，裆部就个滴滴，对吧？就个滴滴的裆部，然后整个内裤，从你看腰部就个滴。
1: 那一条。
0: 各种内裤可能18、19岁、20岁穿了好看啊，样子好。你说妈妈们个三刀肉，噔噔噔三刀肉，肚子的话，肚脐眼在这个位置，肚脐眼在这个位置，它卡在正好肚脐眼的下方。
1: 对，
0: 你要么身材很好的，否则这一坨肉
1: 没法穿
0: 挤出去。
1: 你看这个量呀，我们一条抵他两条啊，弄这个嘎地弄的。
0: 这就是为什么人家这个价格，我们要这个价格，实在是用料。
1: 用料
0: 啊，
1: 所以今天把握住这个机会，其实你算下来，这个一次性的投入其实反而更实惠。哎，经常买一些贵的东西的，他是有这个体会的，对不对？因为你这个东西一步到位了。一步到位了，
0: 是的，自己穿送妈妈送爸爸都非常的合适。
1: 是
0: 女士的尺码，再看一下，四段从 MLXL 到 2XL， 90斤到170斤都能够来穿着啊，
1: 都能来穿。
0: 拍张照，这个是我们的大腰围。体重，你其实最宽泛的还是看体重，
1: 看体重，
0: 看就看体重。男士也是的，
1: 男士也是的，
0: 大小，
1: 对的，
0: 体重。
1: 160到180，对吧？你讲究最多看一下臀围或者腰围就够了啊。一般来说真的是管够，不合适你身边比一比，还可以退，还可以换。
0: 对的，一，好吧，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好的，我们刚刚在跟魏老师在聊人生啊，说真的，男生会感叹说辛苦了一辈子。以前我觉得女的会说啊，我辛苦了一辈子，我要对好。但是后来发现女的好像妈妈们像我也经常会喊这个口号，我要买什么给自己找个理由，我老辛苦我要买。
1: 对，女孩子现在是对自己好点。我感觉我呢是亲戚朋友聚会辰光，有种人哎，亲戚朋友去阿拉爷呀，有种去阿拉爷叔啊，就讲个句闲话。老魏，侬啊辛苦一辈子。
0: 欧哥，这他刚才讲了之后，我深有感受的，真的，尤其家里的男士，
1: 男士是
0: 比较容易被忽略的。哎，
1: 对对对，而且他自己相对而言线条粗犷一些，
0: 衣服也不舍得买，鞋子也不舍得买，内裤更大就是。
1: 你就说好多男的，我就说了，喝酒喝了一辈子了，正儿八经他自己花钱买过一瓶茅台嘛，不输的个。嗯，有的男士抽烟抽很久了，一只好给个打火机没个，才是一块两一次性的。嗯，对，你叫女士很难想象，我胡张胡了一辈子，我搞这个胡张片嘛，买过就买秃顶了。说男的还是有点忍辱负重的，为什么？他是家里边的顶梁柱，恰恰就是刚阿拉镜头前的，比如说女儿也好，爱人也好，有东西真的买个好么子不易，但是我们接受到礼物的心情和你们一样的，真的又是惊喜。而且也觉得被人重视了，侬晓得吧？哎，这
0: 感到真的是个那个温暖。
1: 哪股这商业？哎呦，策划想好蛋糕，阿拉股这商业哎，上肉面啊，把大把面敲好了，就结束了。
0: 是的，所以我觉得今天如果看到我们直播的话，女士给老公买，
1: 给老公买，
0: 就像你说的，你可能花了300多，老公以后可能会更大的回报你，因为太温暖了。
1: 完了，我们男士的两个族群，还有相对而言一小撮，就10%左右的男士，恰恰姐姐讲究。是个能干吧？你包括
0: 有
1: 个包，
0: 哎，
1: 包括自家就是刚抹子，他都是有牌子的。说这样的男士今天看到这个东西，他也心动的。就和我们有的时候卖内衣内裤，一套398我也卖过，有的时候我们298四套了，但一套398比较进口，也有很多男士买，因为一直就是买这种高端的，也有这样的男士的。那今天我们这个内裤也对他眼光的，
0: 对的对的，大家可以来体验一下。今天反正女士的、男士的都有，因为我们东方购物直播大部分是女士的内衣，
1: 对，
0: 女士。内裤，你是个什么？男士内裤直播，像内裤直播，总的一个大范围就少。男士的桑蚕丝内裤更少。
1: 就这个菲利斯塔，他专门做桑蚕丝内裤的嘛。到东方购物，今天我问他们，一年半了。没做过男士的，侬想管？就今天真的也是应我们很多就是好评啊，他一直写，有的人就来了一句，哎，有男的吗？
0: 有吧、
1: 女的自己也不好意思了，都穿了一年多了，对吧？根本想想跟老公买两买两。
0: 我看老公老帅哥，跑到阳台高头晾衣裳，一看，哎呦，老公
1: 衣裳在变形的内裤，
0: 从内裤到袜子到衣裳，才
1: 稳过去。哎呦，哎，稳过去又是一个季度，
0: 对对对，心酸了。
1: 所以今天把握住这个机会，东西是非常好，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品牌呢是来自于杭州，他专门做100%的桑蚕丝，
0: 对的，
1: 而且他的产品一直是做出口
0: 的，以面料起家，
1: 对吧？出口到哪里？日本、韩国还有中东。哎，伊拉艾米的喜欢穿这种比较高档的这种材质啊，所以说价格
0: 那边比较的热，
1: 对的，价格它是不下来的。所以说呢，现在这一次呢，就是感受到我们男士有这个需求，所以今天第一次推出一个又有男又有女的组合，但是得分开买，女的是5条，又是高腰，又是咱们包臀啊，360的包臀，我们是叫什么？就是说这个身当高腰特别宽松，
0: 是的。
1: 男士这边呢，给大家带来只有3条啊，3条359，1条120，但是在东方购物我们一般不会做这样一个价格，所以他说贵有贵的道理，你买回家你自己就有感觉。
0: 对的，你打开你就知道，他这一条内裤的话，真的大约做人家2条有吧，甚至3条，对吧？就很高腰 ，no， 这是我新拆开的包装，
1: 他新拆开的啊。
0: 那这个，
1: 然后我这边给大家稍微抖动一下，
0: 它的一个针织，
1: 对，
0: 它的一个用量跟别的内裤可能都有一些不一样的。我们
1: 买
0: 我们自己家菲利斯塔。它是用的面料很足，
1: 面料很足，女款达到了将近70克，
0: 对的，还它针织上面还有个讲究的，
1: 对，它是42针70克，朋友们，就是代表它在第一点的编织的密度性上，它编得非常的好，所以说你经穿，像有些就是说100%的，
0: 哎，侬不要讲，这个放在抽屉里面当开抽屉盖看，你是不是去洗澡前，阿拉我百姓洗澡前拿好，
1: 很精致，
0: 很心情很愉悦的，
1: 对，
0: 真的有这种感觉，我每天也是到家对吧，拿好新的内裤，就是，然后去洗澡就。你打开这抽屉，一打开看到这些颜色，哎呦，就很舒服，
1: 就是，对自己好了呀。
0: 一看你又很高级，
1: 对，
0: 很精致的一个生活。
1: 对的，你看，这是男款的，对吧？男款的有3条，这是一条，咱们说是有点银色的，你看，也是非常的漂亮。这个颜色我相信很多男的一看就非常的心动，对吧？因为这个男士能看到吧，他这个摸上去也是冰冰凉的。摸上去冰冰凉丝滑的，一下来以后垂坠感非常的好， 能看到吧？包括正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这块位置给大家做的这个3D 的凸起的这个位置，能看做了挡丝，看到没有？是不是？因为这块很难做，因为咱们叫用全棉做都很难做，它是用真丝来做，对吧？因为咱们生理结构不一样，能看做的非常的舒服啊。说这个位置是也是男的特别容易出汗的位置啊，尤其是咱们坐在臀部这下边这个位置，有的男的还在这边容易发湿疹，所以说你今天就把握住这个机会，哎，而且你这个保养得当的话也能穿很久，但每一次穿上去就像一个新的肌肤的展示一样的。然后我还在做。

0: 一下这个吹的实验，再给大家看一下哈，就是咱们在这边，然后
1: 对，因为蚕丝它好在哪里？为什么古代的贵族王室要穿那个绫罗绸缎？它的吸湿透湿性能很好。嗯，
0: 那就三口，大家可以看到没？李湘是不是全是蒸汽了？能看到吧？嗯，全是湿气的。我这个意思就是说，刚才对于我这个嘴吹，就代表像是人呐身体当中的一个汗水的排放，
1: 是
0: 对不对？你看，是不是？
1: 就三口直接把湿气焊接全部打掉，而且嘛，你看，
0: 对，非常非常的棒，是的，长期开车，长期久坐，出外旅行，在这个季节特别需要。
1: 是的，接下来的话呢，暑期结束之后，9月、10月、9、10、寅时啊，很多各级安排了各式各样的一个旅游计划，对吧？叔叔阿姨打算一个错峰游，那你出游的时候其实时间很长，从一早出门，
0: 对，
1: 然后跟着旅行团回到酒店，很长时间，可能10个小时，
0: 对，
1: 你需要一条更好的内裤，
0: 是的，
1: 透气的，
0: 没错。而且在这边呢，因为这个价格在这儿，咱们把这个检测报告，很多叔叔阿姨说要看了再看啊。
1: 是的，
0: 您看桑蚕丝1%，然后在这边男款桑蚕丝1%，咱们女款这边 A 类又是1等品，咱们女款达到了7A级的抑菌带给大家。完了，这边指标也很清楚哈，工厂里边告诉我们，女的是叫除蕾丝外40.2针70克双面织，双面织哈，四个加，加宽、加高、加深、加裆，对吧？然后这边还采用1公分的压边，觉得5的，这是一个技巧，让你穿得很舒服。男款这边，那刚才记得吧？咱们是36针105克，能看到吧？吸湿快干透气丝滑高弹。
1: 然后腰部这边是3公分的宽向筋，我们是3个加，加宽、加深、加裆，平脚更舒服。是的，尺码的话呢，女士有到4段，男士有到3段，都会打在我们的屏幕的右边。然后 APP 下单呢，再减5块钱，你可以扫码，微信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打电话，电话号码也在我们左下角啊。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近两点的时间，很多人在问材质、
1: 材质
0: 构成、
1: 对
0: 价格。
1: 这个材质第一点是在东方购物咱们来说，100%的桑蚕丝内裤是非常少见的，尤其今天加了男士，100%是双面的啊，除了腰部的宽向筋。第二点，咱们给大家带来组合，女款是5条，男款是3条，价格都是统一的359。当然你可以减去3.59块的积分，还有5块钱自动订购。
0: 对的。
1: 但是咱们实话实说，尤其针对男士来说，真的是很高档、很轻奢了。这十几年来，
0: 男款的真的是属于轻奢内裤了呀。
1: 男款内裤，
0: 这东方更属于轻奢了。
1: 我记得好久我都没有卖过199以上的男款内裤了，都是5到6条，对吧？
0: 对。
1: 而且材质基本上千篇一律的，要么是混纺，要么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棉，对吧？但从来没有想到过这次包括男士女士全部是100%桑蚕丝，可肯定是省一个呀。我第一点道理，啥个么子买了主意肯定有道理啊。尤其现在咱们商品这么多的情况下，一港独啊放的那么贵，完了没人买，最后怎么付店租
0: 嘛？明明这个东西只是20块，我买40块，
1: 是完了最后没人买，对吧？
0: 对啊，
1: 所以说它肯定是一分价钱一分货。但是呢，现在就是说很多人是什么呢？假如说一直买惯的，就我说一些高端人士，或者说我理想老会用丝绸东西的人，今天一看他就，我们第一时间就有人下单。
0: 是有的，我知道上海有那么一群的，就是叔叔阿姨，伊拉做真丝的困衣，
1: 对啊，
0: 真丝的床罩、
1: 丝棉床单了啥，哎，对，
0: 眼罩，
1: 我搞了得，对，他全是要真丝的。
0: 对的，
1: 当然有的时候一个他的生活档次比较高，第二就是他的肌肤也比较敏感，
0: 哦、对吧？我想起来，我婆婆说，伊来给商场看中一套4件套，是多少水丝量我忘了。好像是100%还是多少？
1: 他讲磅数的，
0: 一杠一上多一。他平常买东西很舍得，哎，东西太贵了。
1: 老师，侬讲了太对了。
0: 他看了几次，最后还没决定买。
1: 对，侬讲了太对了。
0: 5-6千一套。
1: 对，以前大家收入不高，或者像这种高档商品，真的思想斗争要一晚上
0: 了，要列入梦想清单。
1: 对的，就是思想斗争一晚上，电话和闺蜜要聊1个钟头，最后才能拿决定啊。所以今天咱们可以对自己稍微好点。
0: 对啊。
1: 其实虽然说你花的是300多，但其实享受到了可以说金字塔尖的了。
0: 是的。
1: 作为男女士内裤，你没有材质比100%桑蚕丝更好的了，我怎么亏到过，对吧？第二点，你说产地肯定没有苏杭更好的了，人家是出丝绸的故乡。第三点，针对东方购的把关你也完全放心，你也真的到各式各样的平台上，对不对？你去淘，你去看，你去比，有能光你自己想几百块钱你下单，你心里边有点担心的，这是内裤，万一好与坏你搞不清楚，对吧？但咱们东方购有保证，咱们包括的质检，然后再到我们品牌有保证，所以今天拿回家我们还有第三种保证，那才能比一比，摸摸这个丝绸，能告诉吧，赌笑口月口，
0: 对啊，
1: 你上海人才懂了呀，你一看不带头，各个丝绸光芒不带得，这个丝的这个滑顺都不舒服，马上还给我们。
0: 联系我们。哎，
1: 但是我跟你说，你肯定没这个机会，拿出来你只会觉得哇，今朝根本是嗲。
0: 啥的了？
1: 真的嗲。
0: 我就300多。
1: 快点过一过水，就期待着干了，马上穿上去。
0: 对，你说的一点没有错。好了，我们现在还有4分多钟的时间啊，359的这个价格，积分是3.59。那既然切回镜头，再给大家看一下。
1: 再看一下。
0: 为什么它在东方购买的比较贵？这是以前我们东方购物，其实我也做过的。
1: 对对对。
0: 它也叫桑蚕丝内裤，但是它的问题呢，就是做成。小三角的，这种小三角的，说实话20岁左右才好穿，但是上了一定年龄，像我们就生过孩子之后就不愿意穿了。
1: 对对，
0: 肚子上总归有些肉吧，
1: 我现
0: 在穿起 MSO 对吧，你看肚皮高头穿了个地方，
1: 对
0: 对对，点肉很不舒服的，肚脐眼在这个位置，肚脐眼在这个位置，一般做成这样子就已经叫高腰了，坐在肚脐眼左右这个位置叫高腰，阿拉菲利斯塔做到超级高腰，肚脐眼来搿搭超级高腰，除了花边的部分，全部都是桑蚕丝，都是桑蚕丝，而且它有到一定的克重。再者的话，我给大家看一个关键点，它的裆部加宽的，你看到没有？一般的裆部就是做的小小的，做一眼眼米料啊，就是个桑蚕丝内裤。这个是我们的反正面，然后里面跟你真正私密处接触的地方，看一下，它是加宽加长的这样的一个桑蚕丝，
1: 对，
0: 而且你看一下这个光泽度，想象一下你的这跟你的肌肤接触的这个地方，这是跟你的肌肤接触的，
1: 对，
0: 断面的，
1: 对，而且大家看到没有，它
0: 达到一定的克重，
1: 给大家多了包括这一圈的包边，大家可以，它是都有讲究的，哎、
0: 对，
1: 对吧？这女士应该能感觉到，
0: 170斤都能穿的，
1: 对的对的，它也不压肉，
0: 这个还是 L 码的，
1: 对，
0: 已经这么大了，对，
1: 你看再给你这边晃一晃，能看到吧？您穿上去以后多舒服啊！你的七七嘎年，
0: 对的，
1: 35度。还要持续一阶段，后面还有秋老虎，侬讲呢？您今年的吃不消了，您看到没有？这个一穿，这种速干的感觉，你洗完了以后风里边一挂，一个钟头啊，干干净净了，
0: 非常的快。
1: 对，而且你拿鼻子闻上去没有任何的异味，真的天然的东西。
0: 我们女士还做了抑菌的那个报告的，对，它对于什么金黄色葡萄球菌啊、
1: 大肠杆菌、白色念珠菌3个菌啊，男士的大概亏到吧？ 叔叔们真的抓紧机会享受啊，因为像这样高端内裤的直播机会，挤得饼吧多啊，哎，挤得饼吧多啊。所以说你下次
0: 怎么说一个机会，
1: 你考虑了今晚上想买，哎呀，这都就没了，对吧？你真到外面去的话，也就实在吃不大准。你今天可以感受一下，感受一下。
0: 是的，是的。好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男士是三段尺码，女士是四段尺码。
1: 反正女的到170斤，男的到180斤。
0: 是的，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好，最后两分钟不到的时间，就像魏老师说的，叔叔今早苦多就是有演员的，
1: 对
0: 啊，骂就骂了，平常都网上是想法说的，其实就这么错过了，
1: 啊、考虑来考虑去又错过了，对吧？一晃又一年了，
0: 高档内裤接触的机会又少了。
1: 侬应该没讲错，好几样东西我考虑来考虑去，侬讲是吧？明年又换新的机型了，老的机型还没买，所以说咱们人生啊，一定要把握当下，真的要把握当下，对不对？而且现在应该来说啊，家里边什么东西都有，其实我真正自己想买的东西就并不多了，
0: 对的。
1: 但是今天看到上车子内裤，我肯定是心动的，因为我没脆骨，我就想感受感受你们说的那种像皮肤一般的感受，丝滑的这种舒适感，还有非常强的透气性，还有我一个高档次，我觉得是大老散一样。
0: 内裤它是就是贴身穿哦，内裤你每天要穿的，其实它的使用频率很高。
1: 不要
0: 侬讲侬买件老高级衬衫，或者老高级雨伞，
1: 哎呦，舒服得穿，偶尔穿，
0: 侬也不可能天天穿，
1: 嗯，对的。像内裤以后是，
0: 你天天穿，
1: 其实就是讲老实惠的，
0: 实惠，
1: 对不对？而且一穿以后不是讲一两个钟头，几乎24小时。
0: 所以我那一方面我是舍得投资的，
1: 对的，
0: 因为你是真的
1: 现在卖的非常的火爆，一定要记住了，节目马上结束了，但是我们现在男款女款的大码都快告急了，
0: 是的是的，
1: 对，
0: 女士是4段尺码，男士是3段尺码，有任何的问题可以跟我们来联系，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这两天的温度啊，一直是在30度以上，今天也是艳阳高照，因为已经在立夏过后了，马上到了6月、7月、8月，紫外线很厉害。那对于我们来说啊，皮肤没有冬天那么干燥，但是你接踵而来的问题就是晒后，你的皮肤变黑，黑了之后可能还会有各种各样的斑。那今天呢，给你推荐的是东方购物的全新首发的 HORA 的一款美白祛斑的精华油，它又可以当做你的精油，又可以当做你的精华液来使用，而且著名的成分377加上577更加的温和有效。现场呢也是请到了曹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曹老师。
1: 青青好，电视机前所有的尊贵的会员朋友们大家好。上海可谓叫做一秒入夏，对不对？
0: 是的。
1: 你会发现春天的那个整个的过程几乎就像没有了。
0: 对的。
1: 现在马上进入到夏天，那夏天我相信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们最害怕的什么？就是斑。
0: 是的，
1: 因为斑真的就是经不起晒。你但凡稍微忽略了一点点，防晒少擦了这么一天，就算是今天就是有点阴，但是又有点太阳
0: 的紫外线，也是夏天的紫外线
1: 出来，对吧？但是我告诉你，你就算你这点点的时间，稍微偷懒那么一点点，你晚上擦或者护肤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这个斑好像深了一点。然后包括很多的太太，就自以前可能说眼角周围，包括是额头的周围，包括是在那个太阳穴的周围，以及说我小时候从来没有斑的，年轻时候从来没有斑的，但现在你会隐隐约约各种的斑全部都泛出来了。所以说大家在斑的路上真的是走过非常非常多的艰辛的路，但是今天我们的 HORA 来了，它可谓是真正做到了全明星的配方，带给大家真正的祛斑美白。在这边强调给大家啊，首先先亮相给大家我们的特殊化妆品的注册证，因为现在很多的祛斑类的商品，它在功效类包括产品类别上只会叫做祛斑，但今天我们不光帮大家做到祛斑，我们是祛斑美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特别是妈妈们，提醒大家，中国人一定讲究，亚洲人一定讲究一白遮百丑。
0: 是的，
1: 所以说在斑的同时帮您去的过程当中，还帮您做到美白，一定关注今天的直播。
0: 是的，是的，
1: 好不好？
0: 如果你又是觉得自己肌肤的晒黑了，又有斑，斑和黑加在一起的话，真的，
1: 对的，
0: 黄斑、色斑、晒斑、老年斑、
1: 是
0: 黑斑、点状斑、块状斑、片状斑，如果有了这些斑，加上你的肤色还不均匀，加上你晒得又黑又黄，那好了，你的年龄看起来就是增加，
1: 对，
0: 你的心情就不愉悦了。
1: 对，
0: 这么美好的夏天，我们想穿这种鲜艳的颜色，想穿浅色，那么第一肌肤就是要亮白一些。
1: 对，而且对于电视机前的很多的阿姨来讲，现在讲究的护肤就是一定是有效的护肤。
0: 是的，
1: 而且护肤讲究的就是我素颜出去，我都能够见很多的小姐妹，
0: 是的，
1: 的老同学一起来聚会，然后得到很多的夸奖。我相信很多的她都希望能做这样，因为但凡你有斑了之后，你免不了一定要擦。

0: 说是在目前保养类，不特别是祛斑美白类的保养品当中的超级的明星单品，今天我们一网打尽带给大家，而它的配比又格外格外的精准，帮您做到了黄金配比。第一个叫做377，377我要告诉大家，它是一个化学成分啊，只是我们因为化学成分是很长的嘛，就是那种什么氢苯基什么等等太长了，我们现在业内呢就叫它377。377是目前在可以说是在一年两年之前相当红的祛斑美白成分，它可以帮您做到淡化黑色素，但是呢它相对的分子会比较大一点，在你的肌肤的表层，就是当你的斑只是在表层或者是刚刚显现的时候，它的效果会非常好。那接下来377到今年为止，我们有一个权力的升级版本，叫做577。
1: 是
0: 577是帮您做到了肌肤底层的强力阻黑，它的分子要比377更加的小，更适合我们亚洲人的毛孔，因为很多的妈妈就算是上了年纪，你会发现我的毛孔依然是细的，虽然比年轻的时候粗了一点，但依然是细的。它如何让有效的成分进入到你的毛孔当中，进入到你的那个黑色素的根点的机位，那就要做到577。那再来我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的 VCIP 的改善肤色不均，因为现在很多的单方的保养品，美白保养品当中都会有维 C 的成分，因为维 C 真的，包括还很多人希望美白的时候还要吃很多的维 C， 对不对？
1: 是的，
0: 什么泡腾面什么的，他们都觉得希望能够自己让自己美白一点。那我们今天是直达你的肌肤的，然后当然还有第四样的，目前的超级的烟酰胺，
1: 是的，
0: 全部帮您做到提亮。
1: 是的，
0: 所以说你会发现四大成分怎么用，来由我们的 HORA 的高级的研发团队帮您做到了黄金的配比，再配合上我们的植萃的精油的部分带给大家，包括也非常当红的玫瑰花啦，包括沙棘果油啦，护花麻籽油啦，这些都不用说了哦，都是每一项都是扛打的非常厉害的保养的单品的功效单品带给大家，而且我们今天还做到非常不一样的。谢谢听完电话线上所有咨询的太太们，我告诉大家，我们今天帮大家做到的包材非常的特殊，因为我要告诉大家，所有的成分都是有一定活性的。
1: 是的，
0: 当有活性的时候，用到你的肌肤的皮肤上面才会真正的有用。那我们如何帮大家这种新鲜和活性完全的包裹出来，不让它接触到空气当中直接氧化？我们全部都是做到了胶囊的锁鲜技术，
1: 是的，
0: 它可以让里面的四大的黄金的成分锁住新鲜，然后要小分子的油包技术，高渗透高吸收。你想，当你每天用这一类打开的时候，这四个的新鲜活性的元素就用在你的肌肤上，蹦开一样深入到你的肌肤基底，才能够做到真正的去斑美白。
1: 是的，因为像我的话是特别喜欢用精油，我一般冬天的话是用保湿抗皱，
0: 是
1: 夏天就是用美白淡斑。
0: 对，
1: 以往的话滴管状的，其实到了使用后期阶段的话，那一罐精油往下用的时候，它会变颜色，
0: 对，
1: 变一点味道，
0: 对，
1: 因为美白类的话，它是比稳定性会比较的差，
0: 对，因为有维 C 嘛，
1: 是的，
0: 容易氧化嘛，
1: 是的，
0: 对，
1: 我们做成这种胶囊状的，更加的方便保存它的活性，同时你外出携带也非常的方便，
0: 对，
1: 现场节省时间，我剪刀剪开。你自己在家的话是可以拧开的。好，来了
0: 四大营养成
1: 分，非常非常轻薄。首先我喜欢它这个质地，精油的成分，但是呢我们做的极其轻薄，
0: 对，
1: 377加上577，尤其这个577比最早我们听到美白类的什么曲酸熊果苷，它的这个倍数，美白的倍数都要高出非常多，这个是我在网上看到的资料，
0: 是，
1: 然后里面贴合了像玫瑰油、葡萄籽油等等的一些特别好的这种精油的一个成分，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又是精油又是你的精华液，你美白精华液都省掉了。
0: 对，大家不要看这一粒小小的，你可以发现我们这一粒完全都够了，
1: 都够了，
0: 特别是你的重点斑的地方，去厚涂去厚抹
1: 按摩一下，
0: 然后对，在按摩的时候，
1: 对，
0: 通过你皮肤的温度再可以让它更渗透到你的肌肤底层。
1: 是的，
0: 所以说我强调给电影之前现在打电话的所有的太太，别忘了今天我们是帮大家真正的做到祛斑美白。
1: 是的，
0: 我们不是淡斑，是祛斑美白，带给大家全部都有国家的特殊的化妆品的注册，全部四字专业功效认证。
1: 是，
0: 然后再来我告诉大家， HORA 今天做到了我们东方购物的全首发，今天的价格一定是非常非常精彩的，
1: 是的，
0: 请大家一定锁定直播。之外我告诉大家，我们在所有的成分当中，因为我告诉各位，因为大

0: 你四大的明星成分如何做到配比，如何让你的在重点的班，包括很多妈妈们，我知道很多妈妈最讨厌的是老年班，因为老年班是会成片的，
1: 而且显老。
0: 对，因为老年班是成片的，然后你但凡不注意，它的成片的快充会越来越大。
1: 是，
0: 你甚至你用到了很多的粉底都不一定能够遮得掉的这种斑。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全部都是五大的专利成分，这五大的专利成分协同我们的四大的成分带给各位。而且除此之外，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全部进行了功效的多重认证。
1: 是，
0: 你要知道我们家做到多细吗？就是我们每一项的功效都出单独的证书给大家。你看，我们是紧致功效、抗皱功效、保湿功效，然后祛斑美白功效、修护功效。所以说很多人他们说，包括很多说我今天哎真的忘记擦那个叫什么防晒乳了，我能不能做到修护，晒后的修护我们全部帮他做。所以说这也是目前我看到东方购物祛斑美白的产品当中功效认真最多的一款。
1: 是，
0: 那今天带给大家
1: 也是东方购物为数不多的美白淡斑的精华油。
0: 对，
1: 而且是这种胶囊状的。
0: 对，
1: 并且我试过了，它的这个肤感很好。
0: 对，
1: 我以前买的这种胶囊状，我是买的冬天的这种除皱去皱的，很油很油腻，完全不适合这个季节。所以我自己也是的，在这个季节就是换成美白的，以前只是美白，而现在我们可以做到美白祛斑。
0: 祛斑，
1: 所以这一罐30粒什么价格？
0: 对，很多人都在期待
1: 了。美白肯定不便宜啊！
0: 这款在它目前线上的各大的渠道也都是卖的非常非常火。我们先看一下，它单瓶呢总共是30粒，如果你每天只使用一粒的话，就是一个月的用量，
1: 正好是细胞更新嘛。
0: 对，细胞更新28天吧，差不多。那很多人太太说我的就是斑多一点，我可能单次一天想用到2次也是可以的，但是它的价格是不便宜的，毕竟单瓶的价格做到折扣，因为现在做的活动也很多的嘛，799一罐。799一罐，但是对于这么专业的祛斑产品来讲，这个价格已经是非常优惠了。
1: 是，
0: 好，那东方购物今天我要告诉大家，
1: 来一罐，
0: 很多人说真的，我一罐30天不够用，我的斑有点多，
1: 对，
0: 我基本上一天用2粒，我可能只能用2周，但我不够怎么办？来，我今天一上来直接3大罐带给大家。
1: 3罐，如果按照像我们就是正常的话，每晚用1粒，这样的话呢，你用到这样的一个3个月的量，其实是很好的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0: 我告诉大家，3个月的用量，你完全就可以看到效果了。基本上用到1罐，你就可以做到效果了。那3罐目前的市场价格，单罐是799的话，
1: 2000多，
0: 接近2400的价格，对不对？
1: 是的，
0: 合理哦。现在是真正做到祛斑美白，而且我们是特证字的。我再次讲的是祛斑美白哦，太太们光听祛斑2个字，现在已经开始有人排队了。
1: 是的，
0: 那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来
1: 揭晓，
0: 3、2、1，
1: 我们给大家做499，而且积分给到了14.97。
0: 对，
1: 那你想499除以3的话，每一罐也就100多。
0: 是，
1: 100多哎，一瓶我们的美白祛斑的修护精油哎，精油这样的一个胶囊。
0: 对，
1: 但今天Hora 是第一次来到东方购物而且有很多新闻综合频道的观众也在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是吧？满线哦，谢谢大家。
1: 是的，
0: 因为我告诉大家，在东方购物做，特别是做保养品太卷了，每个厂商都疯掉了。所以说今天 Hora 说他在所有的线上线下渠道从来没做到过组合，我们把首发给了东方购物，来
1: 让大家尽情的体验。
0: 先让位子带给大家，今天 Hora
1: 好，
0: 我告诉大家今天我们在主品3瓶做到499的价格基础上，我今天再送1瓶带给大家，再送799给大家，再送799给大家，总共5瓶了，对不对？不够，在这么卷的直播，全力的新品带给大家，我再送799带给大家，
1: 也就是我们的商品翻倍，
0: 是
1: 3瓶变成6瓶，
0: 499除以6
1: 是多少？
0: 半倍，不要算了，
1: 算了就心痛。
0: 我告诉大家，这么多的明星产品，更关键的是，我告诉大家，6瓶。半年的用量，对不对？但是很多对于太太来讲，斑非常多的地方怎么办？很多人说我到底适不适合我用？
1: 对，
0: 这是大家一直在问的问题。所以说，对于东方购物的太太们来讲，我们已经习惯了，没有试用我们不买。
1: 对，
0: 来， 今天
1: 对这么美丽的价格，平均到单瓶只有80几块钱，我算了。我们还给大家任取一瓶逐瓶体验，就是你在这个六瓶里面随机开一瓶，其他不要打开。
0: 对，
1: 打开这一瓶价值700多块钱的，你试用这30年，你可以把它用空。
0: 对，
1: 你把这一瓶用空了，你再决定留不留。你要是决定不要的话，这一瓶都是送给大家了。
0: 是，疯了吧？电话线全满。
1: 这么好的东西，我们真的是对产品的绝对的信任。
0: 是，
1: 人家一般开放可以开放2粒3粒。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就是我开放个5粒10粒好了，让你来试用。
0: 对对对对对。
1: 已经是最大的诚意了，一般这种几粒都是要自己购买的。
0: 对，
1: 而我们开放一瓶正装
0: 来
1: 使用。
0: 留时间给打电话之前，再次告诉大家，今天我们是祛斑美白，祛斑美白免费试用，谢谢各位。
1: 赶紧来抢试用的机会，这一罐真的我觉得超级的好用，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暗沉暗黄，色斑增多，由表皮层高效快速渗透，对黑色素合成、成熟、转运过程各个击破，层层瓦解黑色素，全方位美白淡斑，激活年轻态，多种活性物质长效缓释，深入修护肌肤，弹润光泽肤质。

0: 款特别好，它是又结合了美白祛斑，又是作为精华油。因为以前的话，我也是只用美白液、美白精华水、美白精华液、美白什么什么
1: 精华霜。
0: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发现我的护肤里面必须添加精油。
2: 是，
0: 包括电视机前的妈妈们，如果您是50加之后，50、60、70之后，
1: 40加都要
0: 了，那你一定是肌肤就是怎么说会有皱纹、会干干的。
2: 对，
0: 所以你在护肤里面一定要加入精油。
2: 对，
0: 那现在就很好了，它是美白祛斑的精油。
2: 是，电话线全线满线的同时，我再次强调给大家，今天我是四大的成分告诉给大家，包括377，包括577，577是377的明星的迭代的升级版本带给各位，然后再配合上我们的维 C， 再配合上我们的烟酰胺带给大家四大宠物。我告诉大家有没有翻，对于大家来说，在人生过程当中真的是非常重要的。我相信大家在看我们的那个叫节目的时候，你会发现霉斑的皮肤就是自然，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在淡斑祛斑的路上，你也花过很多的钱，但是真正有效的确实为数不多，所以说我要告诉各位，真的使用对产品啊。那今天更重要的是满线啊，太太们现在都在抢什么免费试用的名额？没错，很多太太在问我今天可以免费试用吗？像你看右边的，你会发现，真的斑没了之后，它的白就很自然。
0: 对的，
2: 你看你这样的状况，
0: 就我们叫气色好，我们中国人说气色好，一白遮百丑。
2: 对，你看这种，你要没有化妆的那种，你只要浅浅的画点眉毛，你出去见人，包括我告诉大家，整个护肤啊，包括整个的保养的流程就会做到非常非常的简单。所以说今天能带给大家，好不好？那我们今天是免费开放，是免费试用的啊。现在打电话的所有的太太，我们都有一整瓶799元的市场售价，我们的祛斑美白精华油免费试用带给各位。
0: 是的，您收到六瓶之后，任意打开一瓶我们的主商品就可以来感受了。如果
2: 很干，
0: 你就两个，按照这个斑的情况也可以，对吧？
2: 对。
0: 然后你还有，你可以试用嘛？你还可以在敷面膜前打开一颗或者两颗，先抹在脸上，敷一个面膜，然后再接下来。
2: 是。
0: 因为是免费没有成本的一个体验，一个试用，包括你说我在脖子上抹一点
2: 也可以，
0: 也可以。
2: 对。
0: 你用了满意再留下。当你留下之后，你算一下，其实799我还没有算积分，除以6的话，6848，
2: 对，
0: 80几块钱一瓶，
2: 对，
0: 80几块钱你去，你要买美白的精华液，
2: 对，
0: 或者是美白的水都可能不止80几块钱，
2: 是，
0: 别说是美白精华、美白什么精华油，
2: 对，
0: 哪里有80几元的？不可能，
2: 对，
0: 30粒你按照晚上每天用1粒的话，像我一般就是晚上用1粒，可以用到30天，
2: 是，
0: 刚好是你细胞更新的一个28天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2: 对。
0: 那么你正好接下来6月、7月、8月、
2: 9月、10月，
0: 对吧？一直用到11月没问题。
2: 对。
0: 然后你当中可能一次用2粒的，反正就是小半年的一个时间，
2: 是，
0: 可以说是正好涵盖了一整个一个夏天。
2: 没错。
0: 才花了400多块钱。
2: 对。
0: 而且这每一粒的话，它真的我很喜欢它这个肤感。
2: 对。
0: 你外出旅游的时候携带它也很方便，包括你整个瓶子带出去它也不重。
2: 刚刚青青就在跟我说，他说他吸收太快了。
0: 我很喜欢。对，这是我自留的，这个我也要入的。
2: 对，它吸收真的太快了。谢谢大家，电话线全线满线了。
0: 第二次在手上试用一下
2: 啊，
0: 是的，再给大家看一下。它首先质地是非常的轻薄，
2: 对，
0: 它这个精华油的质地很轻薄，
2: 是
0: 377加577的美白成分，377很多人听到过，之前就有了，以前日本有个品牌，它直接就把一个精华就美白的叫做377精华，
2: 对，
0: 那现在的话更厉害，加入了577，反正您记住就是377结合了577，
2: 对，
0: 都是现在非常
2: 祛斑
0: 流行的一个美白祛斑的一个成分，
2: 对，
0: 并且它的效果也是非常的好，
2: 对，
0: 里面再融入了像薰衣草、沙棘果油，
2: 是，
0: 玫瑰籽油、玫瑰花油，
2: 就
0: 很多好的葡萄籽油、霍霍巴籽油，包括山茶籽油，所以还有这些精油的成分作为一个载体，所以你看到你这个肤感，首先它就是油油的、润润的，
2: 是，
0: 但这种油的话，它是很清爽的精华油，
2: 对，
0: 所以你可以在洁面之后直接使用，或者你先拍水，然后用1颗到2颗我们的这个精华油、美白祛斑精华油按摩一下，最后再用你的面霜或者乳液给它分层，记住吗？最好是分一层啊。
2: 对，那今天最关键的是，谢谢大家，因为电话线一直持续满线过程当中，毕竟是首发，
0: 是，
2: 今天力度真的疯掉。会问自己想想，今天力度疯掉，单瓶目前市场上799，
0: 我们8几块钱。
2: 我们今天做首发的原因，就是因为东方购物所有的保养品当中太卷了，因为大家太卷，能够享福到的是谁？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更关键的是，所有太太们听好，我们不是淡斑，是祛斑。 太太们，你在祛斑的路上走过多少多少，你用过多少的产品，真的有用吗？很多太太说，哎呀，我用过了，我用过的时候好像是淡了一点，但真的没有做到去的效果。而我们今天是帮你做到祛斑，斑点的痛大家都能明白，多一个斑点人老几岁大家心里也都明白。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看到很多的女明星参加各大的活动，她就比同龄人更加年轻，
0: 对，
2: 就是因为她没有斑，她更加的白。而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我再次提醒电视机前的太太们，特殊化妆品注册证，这是我们国家药品监督管理所特别颁发的，我们的产品类别叫祛斑美白，它很详细。如果是美白，它就直接美白；如果是祛斑，直接祛斑。我们是今天是祛斑美白双重给大家，免费开放试用。
0: 是的。
2: 然后再来，我要告诉大家
0: 五大
2: 专利成分，你随便去看专利成分，这是独有的哦，就是这个企业能够为大家做到的，来免费试用。再来，功效的多重认证，五大功效来帮您做到紧致。紧致代表什么？皮肤更加的提亮，更加紧致。抗皱代表什么？谁都知道皱纹的害处啊，但是相比斑来讲，皱纹算什么？说句实话，我跟你讲，我宁愿多一条皱纹少一个斑，因为斑就是脸上的脏啊，这种脏不是说我可以用橡皮擦擦得掉，但是今天用到我们今天就是帮大家
0: 做祛斑，我们给足大家量，因为像我脸上也有淡淡的斑，你不能指望什么我今天用一个晚上明天就祛斑了，这是奇迹。
2: 我给了你一个月的量，
0: 你要给你，对，你要给一个月甚至都不够，像我还不是很深的斑，你就是一定要给它时间。
2: 对，但是我们就是帮您做到祛斑，
0: 是的，
2: 我们让你脸上的斑就像橡皮擦一样，帮您做到祛斑美白功效，好不好？还有包括修护功效，我们在不伤害皮肤的同时帮您做到祛斑美白功效，
0: 是的，
2: 今天关键免费试用。
0: 是的，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收到主品之后在六瓶当中任取一瓶主品开放试用，
2: 三
0: 十粒尽情的享用，好吗？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1: 这个斑哦，怀孕的时候就有了。我小姑娘的时候皮肤特好，是吧？孩子生好以后带小孩比较忙哦，没顾得上她这个脸上的斑好像又长一点了，这特多。以前一点都不懂得防晒，眼睛都不戴，就这样出去了，所以越晒皮肤越不好，斑真的越多。我朋友介绍的祛斑的精油是特好，我想这个产品精油对我来说是最好的，因为我是干性皮肤，我也很喜欢用精油。那么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我就试试看。开始我就把卸妆棉拿一块出来，就把这个精油滴在这个化妆棉上，滴在化妆棉上以后就贴上去，贴在脸上，贴半个小时。半个小时拿下来以后呢，就正常的护肤，再敷一下。我这样一贴，也贴了两个星期吧。这个产品真的是用对了。真的很开心，像这种精油要坚持的用。
3: 暗沉暗黄，色斑增多，由表皮层高效快速渗透，对黑色素合成成熟。
0: 啊，那个阿姨好会用啊，还敷在那个棉片上是吧？我是觉得还可以作为一个面膜的打底，
2: 对，
0: 甚至你还可以混在粉体液里面，
2: 对，
0: 也可以。
2: 对，
0: 因为
2: 很有一瓶免费使用、
0: 啊，对的，对不对？30粒，
2: 它不是让你真的
0: 随便用。我跟大家说，你30粒，你再拿一颗，你知道我现在在干嘛？我在抹手臂，
2: 对，是的，
0: 我在抹手臂身上也给它抹一抹。
2: 对，因为他们不知道那个叫什么。轻轻就一，他说：“哎呦，他说我一只手臂用好了，我另一只手臂要用。”他说：“趁着直播时候多抹一
0: 点。”我说：“我薅个羊毛。”
2: 他说他：“
0: 我把一个手抹了，把另外一个手也。”
2: 对，
0: 你知道我真的很喜欢这一瓶。如果是它是很黏腻的话，我可能就在手上试用一下，手臂不会抹了。
2: 对，
0: 但是它这个话按摩一下，它是能够被吸收的。
2: 对，快速吸收的。
0: 所以它这一款精华油跟精油还有一些不一样。
2: 是，
0: 精油有些是比较厚重
2: 的
0: 黏腻。
2: 对，
0: 而我们因为夏季的话，它针对于各种的干性啊、油性或者混合性，对我们的质地是一定做到很清爽。
2: 对，关键
0: 精华油的这样的一个薄轻薄质地。
2: 对，关键是我们这么清爽的同时，我们今天的里面的成分带给大家
0: 3775
2: VC 和烟酰胺，
0: 一点不含糊。
2: 对，再次提醒大家，我们今天帮大家做到祛斑啊、因为现在很多太太都问我今天保养品用来干嘛？祛斑。今天什么都不就是帮您祛斑。听好，不是淡斑，是祛斑。
0: 美白，这也很重要。
2: 是的，当您祛斑之后，你的肌肤的所有的均匀，包括整个的肌肤的。体量 那完全就不一样。再配合上我们的所有的功效的认证带给各位，所以说话不多说，电话线上所有的太太，我告诉大家，你直播虽然还有点时间，但是我的备货一半全部没了。我告诉大家，今天的首发的力度，包括今天的强效，包括还有很多的频道转进来的所有太太，真的疯掉。你看这种班错气吧。
0: 有班的去班，没班的预防，谁不希望像这个画面当中的小姑娘一样，对吧？我这两天在看许我耀眼，看那个赵露思，那二十几岁小姑娘又白又嫩在发光。我觉得虽然我们这个年纪回不到20岁18岁的状态，但是我们在自身的基础上变得白一点，对吧？原来黑了，我变白一点。包括夏天我可能出去旅游我晒黑了，那我回来一定要有一个有效的手段去防御它，干预它。
2: 是，
0: 那你就可以在夏天备上这一瓶美白修护的祛斑的精华油。
2: 对，组合的部分再次强调给大家，我们今天原本是三大瓶，
0: 是
2: 单瓶的，目前线上的价格是799一瓶，三大瓶就接近2400的价格。我说到今天是首发，目前东方购物能进入到东方购物的保养类产品真的都很卷，大家都拿出了硬实力，拿出了硬组合开放给大家。
0: 是，
2: 我们今天是再给大家三大瓶给各位啊，就是我的主品全部翻倍，我也不弄其他的赠品虚头巴脑的，
0: 对的，
2: 因为我们的主品就是明星品，所以说我们直接送的全部都是主品，全部都是正品带给大家。
0: 我们相当于买三瓶送三瓶。
2: 对，然后我们也不弄什么什么小包装了，给你五粒，就像金说的，我给你五粒十粒去试试啊，一瓶一粒，没有意义。
0: 因为我为什么说得出送五粒十粒？因为我就是这么一路路买过来的。我刚刚手机里面买了那个抗皱的和美白精油两种，因为他这两天那个有活动，然后他买，然后我也买这种一粒的，我各种都买，滴管状的，一粒粒的都买了。他是买什么送什么，买什么送什么。然后我们这个价格算下来，今天只要80几块钱一瓶。然后我手机里面就前两天刚有入那个，就前阵子美白。
2: 关键他送了什么了？
0: 精油
2: 是送你一整罐吗？
0: 那不可能的呀。然后你知道我买的那个精油里面，我看了一下，它的美白成分是柠檬皮啊，而我们这个是377和577，所以它不一样的。对的，你一定要看一下，它不能只写了美白修护，你就以为哦。然后我那个价格也不便宜，400多一瓶。
2: 对。
0: 而我们今天400多是
2: 送
0: 六瓶，
2: 对，
0: 六瓶，而且开放这个30粒试用。你就像我一样，我这个手臂抹就这么点手臂啊，抹了整整的。一颗，
2: 对，
0: 全部吸收掉
2: 了，所以说延展
0: 性非常好，一点都不油腻。
2: 对，
0: 真的奢侈一点的话，如果你晒后啊，像我是手还有脖子，我就会用这个。你这一颗算下来今天不贵呀，
2: 啊，
0: 这一瓶80几块钱嘛，
2: 一颗才多少钱？一颗一个肉包子都买不到钱，
0: 两块多三块。
2: 现在一个肉包子要2块5、3块了，
0: 对的，你要对自己舍得投资，真的。
2: 对的呀，
0: 我跟大家说，现在你要学会买成分，而不是说我要去买一个什么大牌或者怎么样。首先它肤感好，第二377+577，
2: 对，
0: 你不用去研究，你随便也可以，你当然你可以网上去搜一下377577，
2: 对，
0: 它就是美白的高效美白的成分。
2: 我建议妈妈们，你今天订购之后
0: 你
2: 去
0: 问 AI
2: 数据写得很清楚，
0: 对的，
2: 它是超过了什么什么多
0: 少倍，你就打377577，
2: 对，你就打377577，你什么都打，你就377是啥，577是啥，你一打就知道。但所以说关键，我告诉电视间所有太太们，我们不是不止美白，我今天更重要的是祛斑。祛斑，我是特殊化妆品，就是我帮你祛斑，这样的斑点，我相信所有的太太们都已经看过。我再次把这张照片亮相给大家。
0: 对的，我相信啊，有这些斑你是很痛苦、很伤心的。
2: 这些斑点，我告诉大家，就算今天这个太太50岁，有了这个斑点，是不是都老很多？你看出去见朋友，这么你要擦很多的粉底液，很多人一看
0: 就我就举个例子，我妈妈一直跟我说，她的好朋友比她小8岁，但是因为脸上有斑，他们出去你应该以为他们是同龄，
2: 对，
0: 看不出差8岁了。
2: 你看这8岁，你就八年，
0: 因为脸上有斑呀。
2: 对啊，你妈本身就是保养的很好，因为有你这个女儿嘛，一直督促她，所以说我告诉大家，真的要听专业人士。我们今天我告诉大家，帮您做到祛斑，所以说。二话不多说，今天祛斑让你免费试用，你一定去试。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是祛斑，不是随便乱讲的啊！特殊化妆品注册证，包括里面的成分，包括里面的安心，包括里面做到了多重认证。多重认证怎么看？我告诉大家，紧致、抗皱、保湿，这是基本盘，我们都不说了。再往下，我们是祛斑美白，而且祛斑在美白之前，更重要的是修护功效。所以说，稍微有一些太太们可能说我有点敏感肌肤，你都可以来做到试用。
0: 是的，
2: 好不好？更重要的是一瓶。一个月的用量
0: 30粒，
2: 你可以7天15天试用，不满意退款退货，
0: 是的，
2: 满意了一定记住东方购物今天，因为今天首发哦，
0: 对的，
2: 我先说明今天这个组合我只保首发，对不起，因为首发我们要一炮打响，好吧，我们才做今天这样疯狂的组合，也许下次以正常保养品来讲，免费试用可能就没了。
0: 14.97 的积分也不一定有啊，
2: 对，
0: 常规是4.99的积分，今天给了14.97，
2: 是
0: 扫码下单再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Is this really what you wanted?
4: Now it's September. 大概是40岁左右开始发现那个脸上长斑了，全国这里有一小列，慢慢会变大，变大了以后变深，后来呢旁边引出来又会有，因为我是干性皮肤，干性皮肤本来就容易长斑，我这个人比较爱美漂亮嘛，每天喜欢化妆，我是后来开始斑淡的时候我这个妆还能遮掉，斑一深我这个妆粉底液什么就遮不掉了，那我就焦虑了呀，这要不漂亮了呀。听到朋友介绍说这个产品它能去斑，还有精油，这都是成分很好的，每天一个晚上就一粒就可以了，那我就开始慢慢用了。我每天晚上是加在面霜里面用的，还有一个我喜欢旅游，平常瓶瓶罐罐带的太多了嘛，现在这个一小粒一小粒，我要是出去3天我就拿3粒就可以了，5天5粒就可以了，就方便。我各种大牌都用过，但是产品来说适应我的产品才是最好的产品，不是说价钱什么都不说，适合我这才是最。
0: 好的，这我们正在说这个阿姨说的很好，找到一个适合我的。
2: 对，然后她说，我非常喜欢这个阿姨的那个态度。现在是我相信，其实上海的女人都是精致。她就说的呀，
0: 对，
2: 我现在长斑了呀，哎，长斑粉底遮不掉，我就焦虑了呀。
0: 对，
2: 这真的很多，像亲戚以前就说的，
0: 我
2: 一直焦虑。
0: 我最近好一点了，因为我觉得人啊，
2: 你已经很好，
0: 可以有一点焦虑，但不能一直焦虑，
2: 对，
0: 很内耗。
2: 但是我就觉得这说出了很多的阿姨们的心声，我觉得她的这种态度，现在很做自己的态度，真的是很值得大家去欣赏。
0: 是的，
2: 所以说她说的也很实在，说我不要什么价钱的，适合我最重要的，
0: 就可以了，
2: 什么大牌都没有。对啊，其实坦白来讲，对于上海的妈妈们，什么大牌没见过，对不对？什么早几年的时候各种什么小棕瓶了，什么什么瓶了，什么黑了白了，什么都用的了，都太多了。但是我要告诉大家，适合自己最重要，而且更关键的是，东方购物关键是给大家免费试用。我告诉大家，现在能免费试用的，就像青青美丽说的，现在连送小样的保养品的公司都越来越少了，对吧？小样都要买，
0: 没有的，要么你就是买组合，买这个什么，就是本来你是想买一瓶的
2: 套装，
0: 他非要逼你买2瓶3瓶，
2: 对，
0: 因为送了一堆东西，你为了那一堆东西你就买了呀。
2: 对，然后包括那个阿姨讲那个，就是你看我出去喜欢旅游的呀，瓶瓶罐罐带太多了，哎，我就带个一粒去，
0: 哎呦，你说太对了，
2: 对，
0: 因为现在就是文旅非常的怎么说是流行嘛，非常的发达，然后我也是各种的给东方购物去拍各种的出差，
2: 对，
0: 我明天就要出发去昆山，去宁波，前两天刚在外面
2: 江浙沪
0: 拍了5天，就你知道吗，每天在户外晒，虽然有戴帽子有戴眼镜，但是你还是人，就是在怎么说，你跟室内是不一样的一个环境，你到底是在户外的环境，
2: 对，
0: 那么你晒完之后回来，你不能说哎，我晒晒乌葵葵麦好吗？好吗？我就不管它。
2: 对，
0: 其实它慢慢的会引发你的就是黑色素要出来的。
2: 对，是，
0: 所以我觉得有斑的要去斑，没斑的一定要预防。
2: 对，
0: 尤其你出去旅游过后，海边、海岛去好，那回来这种烈日下，你必须要做好美白的工作。你可以先用我们2粒的精华油打底，然后敷一张面膜。
2: 对，
0: 然后洗干净之后呢？正常的护肤，在你的护肤当中再加入一粒精油，所以6瓶哦，一点不嫌多。我可能一次就会消耗3粒。
2: 对，而且更关键的是，我要告诉大家，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胶囊的锁鲜技术啊。
0: 是的，
2: 就是这一粒就已经锁住了。
0: 每一粒你用到的都是新鲜的，
2: 对，
0: 它的成分都是有效的。
2: 对，这点真的很关键，因为我告诉大家，所有维 C 类的都容易氧化。
0: 对，包括你以前用的美白的精华液和什么精华油，它用到后面不是后面颜色会变深的吗？啊，
2: 对，
0: 就是它本身就在被氧化。
2: 就像苹果放久了就会颜色深的一样。
0: 就是、样子的。
2: 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我们每一粒就是你每一次就用这一粒，
0: 对的，
2: 然后这一粒用尽用完，然后你的肌肤的改变一定会有的，好不好？
0: 是的。
2: 再次强调给大家，我们是开放1瓶免费试用，不多说了啊，可能因为我们的组数可能只最剩下最后的个位数了，最后13分钟啊，今天可能会提前售空。大家，我这句话就放在这儿，可能提前售空，因为排队人太多，因为毕竟免费试用1个月的用量，
0: 30粒试用哦，
2: 是不是真的祛斑了？是不是真的美白提亮了？你自己用过才是最好的，好不好？
0: 是的。 就这一瓶马上就要回到现场了，我可以抓紧时间再给大家来试用一下。嗯，首先成分写在瓶盖上了，都已经
2: 3-77+577，
0: 现在 AI 很发达，自己可以马上就可以查到它的这个数据。
2: 对，
0: 我跟曹老师都网上查过了，3-77+577，尤其这个577，它对于一些比较敏感的肌肤也能够用，然后它的美白的效果比以往你看到的传统的美白成分要更厉害。
2: 对，而且577它特别提到你 AI 去查，它的分子更小，更能到你的肌肤基底，你去查都知道。
0: 对的，看一下它这个质地，
2: 对，
0: 我们这个质地是非常轻薄的一个精华油的一个质地，
2: 其实像水，
0: 对，像水的，
2: 对，
0: 它不是纯油，它里面是有添加到其他成分的，所以我们把质地做的稀薄一点，这样的话呢，更加的利于吸收，
2: 是，
0: 然后呢，更加适合多种的一个肤质，我是干性的肌肤，夏天用这样的一个精华油的质地刚好合适，
2: 是，
0: 想象一下，洗干净脸，先打底，拍一点爽肤水，不要节省，多拍一点爽肤水，好，拍好，吸收好，然后挤我们这一粒精华油，美白的，祛斑的，好，在脸上做这样的一个按摩，吸收好了之后，再用你的面霜给它封层。其实你听起来有点复杂，其实你用的使用的过程当中一点不复杂，
2: 对，
0: 拍水，拍精油，然后用你的面霜或乳液什么给它最后分层一下，这一步不要省，
2: 因为
0: 当然你不用也是可以，但我觉得为了达到一个好的一个效果，你可以更加保养一下，
2: 或者包括像我们刚刚很多的阿姨来讲，对，很多包括阿姨的采访的时候，
0: 在某个斑的地方再给它厚涂一下，
2: 然后
0: 或者敷上去，
2: 对，
0: 阿姨好聪明啊，滴在棉片上让它敷在这个地方，
2: 所以说会用保养品的阿姨就是可以做到年轻哦。
0: 所以你看这个质地
2: 是哇，
0: 用好之后我都爱上了我的手，然后
2: 我刚
0: 不舍得，我把那个剩下的在手臂上，
2: 它已经今天已经大概这已经第三
0: 这边，因为我不是刚才为什么你知道我为什么偷偷在抹手臂？我不是前两天刚出差了5天晒的，
2: 马上。要去了，
0: 对，明天要出去晒3天，我想先给他抹一点。
2: 有一句话真的说的，我告诉大家，现在这个天气啊，晒太阳是必要的，
0: 真的。
2: 我们到了一定年纪，就是你的脸，
0: 还有你要出去玩，你要拥抱自然啊。
2: 对，你的脸你稍微注意一点之后，身上是真的有必要的。但是身上的必要，就像落肤度越来越高的夏天的时候，很多人说我希望我手伸出来都是白的，
0: 真的呀，
2: 对不对？你看我手伸出来皮肤就还真的不
0: 错，因为我后来发现手都是晒在阳光，尤其我们不是那个开车去嘛，然后你坐在那手一放，你睡着了，那个手就在太阳下晒的麻麻哈，
2: 蹭粗子的阳光，
0: 对吧？蹭粗
2: 子，你别以为隔着那个玻璃晒不到，不能光听我们讲，
0: 就是坐车的时候呀，
2: 最后25组，
0: 所以我觉得美白真的是全方位的，你的脸、你的脖子、你的这个身上，
2: 对，
0: 平常如果贵的话，你真的不舍得磨，你怎么磨好脸，你别的地方不舍得了。
2: 想想一颗就要好几百，就心痛了呀。
0: 我们今天算下来一瓶才80几块钱，
2: 对，
0: 真的随便磨了。
2: 再次强调给大家，最后的9分多钟时间，我还是要详细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出去带真的很方便，因为我们整个是玻璃瓶，
0: 携带绝对方便。
2: 玻璃瓶可能很多太太说稍微有点重，玻璃瓶啊，但是我们今天携带很方便，你不用带整瓶，
0: 蛮轻的，
2: 你就带一粒一粒啊。它是创新的胶囊的锁鲜技术，就是我们里面的活性帮你锁住了，然后当你撕开或者剪开这个胶囊的时候，它里面的精华包括3-77+577 VCIP 烟酰胺四重美白祛斑的成分，就渗透到你的肌肤底层。577分子小，直达肌肤底层。3-77在我们的肌肤的表面的时候，就已经在阻断我们的黑色素了。那烟酰胺的部分又超级明星，直达肌肤底层，帮你淡化，包括还原你的黑色素，加快它的整体的代谢，带给大家。然后我们今天是功效的多重认证，带给各位5大的功效，更关键的是我们祛斑美白的功效。祛斑美白的功效做完之后，我们还拿到了国家的特证，特殊化妆品的注册证，我们祛斑美白，祛斑美白，祛斑美白，重要的所有的数据单亮相给大家，到底有没有效？最后18组，
0: 自己试用，最后18个试用的名额，
2: 自己用。
0: 开放这一罐，你就像我一样，拿一粒抹脖子，拿一粒抹手，拿一粒抹脸，拿2粒抹脸，就每个部位都用起来，好好的体验，尽情的感受它。
2: 是
0: 试用的名额啊，留给大家，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900。
4: 我的老长辈生好小人以后，对吧？就慢慢就开始长辈了，一只面孔有点花哒哒了。后头对不啦？过脱两天，好像移开来了，搿搭喏，搿搭也开始有了，搿搭也就开始有了。跟我心里想，好像心里想蛮直接的，对吧？要好看蛮直接的，我就到处打听了。你看有的啥个好，
1: 搿去搿吃杯个杯厂搿种那个面膜啊或者油啊，那伊拉就跟我也交关人帮我介绍个，我也用了蛮多各式各样的物事，想尽力解决脱个问题哦。后头好像试试好像没啥效果，侬晓得伐？阿拉一个亲戚呢，伊是香港个，伊辣辣开美容院。我侬是不是有得啥个好个搿种产品哦？向我推荐推荐哦。阿拉现在伊讲新出来只品种老好个，伊讲市场伊讲影响反馈老好个，伊讲侬要么去试试看。跟我讲好呀，送过来就搿瓶物事喏，蛮好看哦，这个颜色哦，伊侪是一粒粒个搿个金。后头我就试了，我呢就自家辣辣想，多用点总归会得好转得快点。我就夜里向洗，夜里向用，妆都补起来还用。我讲我夜里向对伐，就是。侪是拿搿么拿出来的，均匀的涂到了手高头，搿面孔啊要均匀的，侪涂好，包括头巾也勿好拨伊移脱，对伐？全部侪涂好。像现在勿化妆，要出去就是搿么子，一脱就往外头跑了。所以呢，我想大家推荐推荐喏，小姐妹们侪推荐推荐，对伐？
0: 好，还有六分钟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啊！今天真的很开心啊，在中午的时间段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全新品 HORA 的美白祛斑修护精华油，五大的专利，美白祛斑、抗皱紧致、舒缓保湿，对
2: 对，
0: 所以呢这些都是我们在夏天特别需要的，冬天非常的干，你可能需要保湿，而这个季节相对滋润了，
2: 对，
0: 那你一定要注意的就是美白，包括我们今天不但美白还帮大家来祛斑，
2: 对，
0: 可能你多年的斑一瓶不能解决，我们给大家组合配的是六瓶
2: 啊，最后13组的名额可能要快速售空了啊，因为刚刚我你看就在两分钟前有25组，一下子12组没有，就有13组，可能我可能在直播之前可能会提前售空，而现在在排队，所以说我建议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们一定，因为今天是就开放免费试用，我今天499的价格你拿回去之后，你就先放在那边，其他的5瓶都不用开，然后你就拿一瓶出来，它包装真的很好，它包装你可以细细研究，你放大镜看什么都可以，377577写的非常清楚，
0: 写的很清楚了，
2: 包括它是不是祛斑类的商品写的非常清楚，然后打开之后你就仔细的去用，然后用完之后我告诉大家，第一你无论用了15天，用了30天，如果你没有任何的改变，直接退款退货，我499原封不动还给大家，这点是非常关键的，这是东方购物，只有东方购物的福利啊，因为我说到保养品大家都太卷了，今天我们能做到首发的力度带给大家，所以说只有首发带给各位，然后再来配合到我们的明星成分377577，377577是377的更加的迭代，但是377有377的优势，577有577的优势，再配合上维 C 和烟酰胺四大明星产品，它是由到研发团队的就是叫做黄金配比，就像我们就是你自己包馄饨一样，你的肉馅是要有配比的，你不能肉多了太少了，菜多了肉少了，对吧？它就有这种配比。我随便举个例子啊，在我们的四大的配方当中，黄金配比之后，带到我们的锁鲜技术，我们的每一粒你一次用就用尽一粒。好不好？因为它所有的活性就完全包住了，那剩下就放在那，你也不怕去氧化，也不怕去有任何的变化，它的活性一直会被锁鲜住的，所以说你每次用你用到的成分是有效的，是有活性的，带给大家，
0: 对的，
2: 更关键我们能为大家做到什么，祛斑，妈妈们真的试一下祛斑带给各位
0: 外出的时候你就把它拧下来就可以了，但是你可以像我简单一点，就剪刀剪开，拧也是拧得下来的，没有剪刀就拧开。
2: 你今天薅羊毛真的薅到
0: 了呀，薅了呀，
2: 已经第几粒了，
0: 我刚刚没拧好，然后
2: 第几粒
0: 啊，第六粒，第5、第6粒，
2: 你就是为明天去预防的，
0: 对，我真的是，
2: 谢谢大家，
0: 就差往
2: 最后六次
0: 了，已经化过妆了，我就差往脸上了，我准备耗一瓶回去，晚上抹脸，必须抹脸，
2: 一样免费试用吗？
0: 对，晚上的话敷面膜，先给它打一个底，然后再敷上您的一片面膜，可以是美白类的，然后再给它揭晓。哎呦，在家里就做了一个美容院的高级的这种 SPA 的保养，
2: 对，
0: 真的现在在家里自己做保养又省钱又开心，我们。每一瓶算下来8几块钱，每一瓶里面是有到30粒377577的美白成分，
2: 对，
0: 结合了还有什么薰衣草油、薄荷巴籽油、山茶籽油、玫瑰花油，对吧？葡萄籽油这种精油的一个成分，轻薄如水的质地，
2: 对，
0: 各种各样的肤质都能够来使用。
2: 好了，最后的3分多钟来，我们就把组合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外面单瓶线上的价格是799，它也是做到各种活动之后折后799单瓶的价格。那今天东方购物原本组合是 是三瓶，三瓶我们做到499的价格之外，另外的三瓶是今天做到首发的额外再做到加赠，直接明星再加三瓶带给大家，其中有一瓶开放免费试用，总共六大瓶，
0: 是
2: 好好去感受祛斑带给你的皮肤的完全变化。
0: 是的，你可以上我脸上手上尽情的试用。
2: 对，
0: 反正这一瓶是免费的来体验的，积分今天给的也很高，14.97。扫码下单，这边手机的微信、手机的支付宝打开扫一扫，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最后一分多钟什么也别说了，东方购物这边买护肤品类的我们是免费的试用，你拿到手六瓶里面打开一瓶自己来体验。
1: 对，这点非常的重要啊，是不是你的肌肤对你的斑有没有做到核心的去，所以说自己去试用看看。因为话不能多说，最后一分多钟再次强调给大家四大明星祛斑美白成分，带给大家国家特殊化妆品植入特证，今天帮您做到祛斑祛斑祛斑，好不好？免费试用祛斑的机会。
0: 是的，包括还有妈妈问支付方式，你完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
1: 是
0: 你不需要现在把499付掉，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的，然后你付款了你留下来用，用完了你说不满意没关系，499是原路返回给大家的。
1: 对，
0: 所以你不用担心。
1: 最后一分钟把时间机会留给各位了，
0: 是的，
1: 一定抓住这个免费试用的机会。
0: 是的，是的，美白祛斑这个夏天让自己白起来啊，留时间给大家，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 021-531-9900。

0: 真的很开心啊，在中午的时间段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全新品 HORA 的美白祛斑修护精华油，五大的专利，美白祛斑、抗皱、紧致、舒缓、保湿，对
1: 对，
0: 所以呢，这些都是我们在夏天特别需要的。冬天非常的干，你可能需要保湿，而这个季节相对滋润了，
1: 对，
0: 那你一定要注意的就是美白，包括我们今天不但美白，还帮大家来祛斑，
1: 对，
0: 可能你多年的斑一瓶不能解决，我们给大家组合配的是6瓶
1: 啊，最后13组的名额可能要快速售空了啊，因为刚刚我你看就在2分钟前有25组，一下子12组没有，就有13组，可能在直播之前可能会提前售空，而现在在排队，所以说我建议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们一定，因为今天是就开放免费试用，我今天499的价格你拿回去之后，你就先放在那边，其他的5瓶都不用开，然后你就拿一瓶出来，它包装真的很好，
0: 反正这一瓶是免费的来体验的，积分今天给的也很高，14.97，扫码下单，这边手机的微信、手机的支付宝打开扫一扫，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2: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3: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天气逐渐转热啊，你会发现那些闷重的、沉闷的衣服，该给大家及时的更换一下了。夏天的衣服呢，最好是色彩鲜艳一点，最好呢是常换常新，怎么说衣不如新嘛。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在这个夏天非常适合您穿着的一个男款、女款的Polo T 恤，既能够应付一些正式的场合，哪怕日常去穿着休闲起来也是非常非常的放松适宜的这样一件衣服。那今天男款女款都有，大家不太用纠结颜色，因为今天你看到的每一个颜色只要是你喜欢的都是您的，因为今天是1999带回去2件，只要选择尺码就可以了，性价比可以说是非常高啊。如果参与凑单活动呀，自己的积分减一减啊，几十块钱一件的衣服随便穿穿，但是却可以穿出大牌的风范。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介绍呢，今天也是把大哥老师请到了节目现场，跟我一起推荐。大哥老师你好。
5: 大家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到了这个夏天，我跟你讲，穿什么样的衣服最舒服的，一定是我们的翻领的 polo 衫啊。我跟你讲，这个呢，它袖子露出来，人很舒服。但是以前呢，圆领衫呢，脖子很多人呢比较粗壮一点，觉得不好看。那今天的翻领，给你修饰你的整个脖颈。
4: 是的，我们看看男款女款的这个介绍啊，从女款的开始吧。女款这件啊，我特别还搭了一个小丝巾去，因为我觉得真的是很好看，很休闲，
5: 对，
4: 然后又有那种法式浪漫，又有那种牛仔的飒气和英姿飒爽的感觉。然后给大家才先从领子来介绍啊，Polo 领的衣服啊，好处就是它是有一个大大的领子的，而且这个领子你看观众朋友，它是有一定的厚度的，很笔挺。所以说如果进入到一些空调房啊，阿姨妈妈说，哎呀，我比较害怕这个脖子受凉啊受冷啊，不用担心，我们把这个领子稍微一立，观众朋友你看变成一个小立领，正好可以压压肩膀，压压脖颈，关键是这个立领啊，领子立起来之后还是很好看，有没有，还是非常的帅气，并没有因为领子立起来而变得很违和，完全没有的。然后呢，平常去穿着的时候咱们就把领子翻下来，这个领子还是那句话，很挺阔的， 它不是那种软趴趴的，你穿一穿歪来扭去的那种领子，它是这种很挺阔的领子。相对来说呢，这是一个小 V 领的一个前领，其实它加低了。正常的 polo 领是到这儿的，对于女性来说，我觉得可能太难、太阳刚了，不够温柔一些。我们今天特意把领子稍许放得再低一点，然后呢，这里有三颗纽扣，就增加它的灵动性。但这三颗纽扣你会发现它是死扣，它是打不开的。装饰扣非常非常的合适。然后呢，这个衣服我最喜欢的是它的肩线这个地方，观众朋友，我跟大家讲 ，T 恤和 T 恤看似一样，实则剪裁差相差天隔万里。我跟大家讲，我们今天这个 T 恤它全部都是那种正肩 T， 就这种正肩 T 啊，今年是非常非常流行的，显得你整个的肩膀啊，你看从侧面看是非常直角肩那种即视感，人很挺拔，不是那种自带一种大溜肩的这种感觉啊，所以这种正肩的 polo 衫今年也是非常流行的，大行其道的。然后再来，我跟大家讲，女性朋友啊，下半身你可以穿个聚酯纤维，穿个纱的、丝的都无所谓的，但是上身比较娇嫩，皮肤比较细腻，一定要用透气的面料，好的面料，亲肤的面料。我们今天啊，整个上身的部分啊，95%左右的一个棉，高棉的一个含量，加了5%的氨纶是干嘛的？是增加它整个的这个衣服的弹性的。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整个的衣服弹性力度是不是非常非常大？我就开玩笑说，哪怕怀孕的时候穿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有弹力。而且整个衣服呢，它是比较不容易褶皱的，并且整个衣服上身之后啊，藏肥显瘦。你看看它的这个衣长，
5: 对，
4: 衣长也很友好。因为现在有很多 T 恤啊，给年轻人设计到这儿，你说我肚子露着，大屁股露着也怪难看的，对不对？我们今天这个 T 啊，正好是适合咱们这些女性朋友啊。稍微有点年龄阅历的，把前面挡上，后面挡上。如果要穿裙装裤装的时候，你把这里一塞，显得大长腿，对不对？比例也特别好。如果说不是一些那种场合的话，你就把这个衣服拉下来，显得端庄优雅又得体。然后今天呢，咱们女款是有三个颜色的，一个颜色呢是葛瑶身上的这个粉紫色，我个人觉得特别抬肤色，显气质。
5: 对，
4: 还有一个这个我们的这个暖咖色，这个暖咖色其实显得也特别的从容优雅有气质的。如果你处理都是黑白灰的衣服，这两个颜色没有的话，真的是可以点亮你的衣橱，有各种各样的搭配。然后这个是女款，我们再看看男款哈。男款我觉得好经典。
5: 对，今天男款非常好看啊，我一路走过来很多人说，哎呦，跟金藏都买好客啊。实际上今天呢是两个颜色啊，我身上穿的是什么呢？宝蓝色，还有一件呢是卡其色。我们给大家简单来看一下这件衣服，首先来说你穿出去任何场合，在夏天它不违和，因为有些地方啊，浓没领的衣裳啊，它其实有点尴尬的，对吧？但是呢，而且你有的时候呢，你领子啊，头颈一粗一胖之后呢，你这人的状态就显得不好。那你看啊，有领子跟没领子，你看这个肩膀这个地方就感觉不一样了啊。所以呢，它感觉就更加的精神，而且感觉什么呢？更加的正式。那这个领子呢，不是像以前的那种老堵啊，那种大翻领卷在那儿的不好看。这个呢，它是一个小方领啊。第二个呢，它很有型，它很挺阔，对吧？那我们一直在说领袖风采，领袖风采，这个领子一定要挺啊！而且你看这个领子，它是有一定的厚度的，所以保持它的不松垮、不变形，而且呢，它保持它整个的一个延展的程度。这个领子呢，一旦把它翻起来，我们大家都知道，到夏天呢，其实最怕的就是空调啊，吹到你的大椎穴啊，你大椎这样一吹到就不行了。所以有的时候你可以把它这样一翻。翻起来之后呢，大椎整个给你保护住了，头颈这个地方，尤其进了啊，我们说啊地铁啊，进了公交车啊，你包括开车也是一样，这个领子这一护啊，你好像觉得就没有那么的冷了，对吧？而且呢，我前面是三粒扣子，看到没有？一粒、两粒、三粒，我可以把它松弛一点儿，也可以把它扭开一点儿，对吧？这感觉就更加轻松一点点了，对吧？所以这个呢，我们说啊，它首先它整个的领子，有领子跟没领子，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啊。好，领子看完之后呢，看它整个的一个设计，这件衣服最出彩的地方就在它的胸部的这个地方。你看一根白色的宽宽的这个线条，把这一拉，拉起来之后呢，大家都知道什么叫昂首挺胸，什么叫身姿挺拔。其实有的时候啊，你人呐、没有经常的锻炼，你的胸肌啊没有那么的分明了，那有点什么呢？就坠下来了，就是有点圆圆的。但是这样一挺之后，你看。整个胸我不用说，我特别的我也没练过，但是你看它挺起来了，对吧？靠的就是线条的这个挺拔。不仅说你挺拔，有的时候我有时候往下坠，你看它到这个地方它还往上一扬，你看扬起来了，这样一横一扬，你看你整个人呢 就感觉就挺起来了。
4: 真的耶，
5: 你看不自觉它就挺起来，哪怕你有点圆肩，有点整个后背，是吧，你就感觉上人精神挺拔。你看背面也是一样的，对吧，
4: 真的
5: 精精神神的。
4: 这配色也好看。
5: 对，这件衣服第二个在于什么呢，它的配色。你刚才也要说的特别对啊，你想啊，我们到这个年龄了，肚子肯定是有一点的，对吧，你由腰肚一出来之后呢，如果是个淡颜色的你就很显。你看下面，这下面的部分全部都是我们说到的宝蓝色。那这个宝蓝色它是收缩的颜色，你有点它就不显胖啊，它有点把你显瘦了，对不对啊。再有一个是什么呢，它整个身形啊，它身比例显高了，对吧，我下面你看我这个胸这个位置在这个地方，所以它这样的身姿显得它腰线上去了，那你整个人就显得更加的挺拔了，对吧。再有一个我跟你讲，它这个整个的肩膀这个地方啊，你看袖子的长度刚刚好，如果你袖子短一点，哎，到这个位置就显得露肉太多不舒服，如果你再长一点到这个位置呢，
0: 邋遢，
5: 你又觉得邋遢了，又怎么样呢，有点热了，这个呢就刚刚好。所以我们说领袖风采，领袖风采就特别的合适。
4: 是的。
5: 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它的宽松度，为什么95%的棉舒适啊，透气啊，不闷热呀，再加5%的氨纶，你看这个余量大概可，哎，这个肚子你看这样一拉出去完全不影响，而且安乐有一个好处，它缩回来之后呢还是保持它的挺阔，你要是全棉你要把它撑开了，哎，它回来就不会有这样的形了，你看这个形状就特别的好，无论是我的侧面是吧，这个肚子这个地方两边的这个腰线，你看笔挺，很垂顺的这个感觉。
4: 是的，
5: 夏天感觉啊，这个先生啊挺挺夸夸的，
4: 是的，
5: 精精神神的，
4: 而且还视觉上显瘦了，
5: 还显瘦了。
4: 各位观众朋友，我跟大家讲啊，其实我们法瑞尔的这个衣服啊，在很多的专柜实体店都有销售的。女款299一件，男款是329一件。你不管是买两件男款还是两件女款，都是要预算达到600-600块钱左右的。东方购物今天199，每一件核算下来连100块钱都不到。今天女款买两个颜色，咖色、粉紫色，男款更是两个颜色，一个是这个宝蓝色，
5: 一个是卡其色。
4: 哎，卡其色，
5: 就以这个位置为
4: 主。但是两个颜色的配色都是条纹款，很经典，贼显瘦的。所以这两个男款女款大家如果纠结的话，我建议大家可以一起去购买，买四件可能只比您专柜就买一件的一个价格啊，
5: 差不多，
4: 不多啰嗦，今天不用挑选颜色，只需要选择尺码就可以了，尺码跟大家来汇报一下好不好。
5: 好，
4: 咱们今天目前男款女款的尺码备的都还是算是齐全的啊。
5: 对，我们来看一下女款啊，女款的话呢根据体重来选择，110斤以下呢选择 L 码，110到125斤选择 XL 码，125到140选择2XL， 140到1603XL， 这是女款，大换小，小换大，换到满意为止。那么再来看男款啊，男款的话呢130斤以下我们建议就选择 XL， 130到150选择2XL， 150到170你选择3XL， 喜欢宽松一点的你就稍微拍大一码也没问题啊，170到190斤呢是4XL， 都可以做免费的尺码的更换。
4: 是的，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先来抢占自己的尺码吧，02151990000。

0: 多观众朋友，今天的订购速度非常快啊！说实话，像这种 polo 衬衫啊、polo 的这个 T 恤衫，大家男款女款都是非常需要的。为什么？
1: 现在穿出比例最高啊！
0: 因为它这个出席的场合也是比较多的，不管是什么正式的呀、休闲的场合呀，我们今天这个衣服啊上身之后都能够轻松的驾驭。还有就是面料非常的重要，
1: 对，
0: 因为夏天到了，如果你还在穿那种沉重的什么聚酯纤维的呀、氨纶的呀等等的，
1: 闷热不透气
0: 。我还是那句话，上身，尤其是女性来说，上身的皮肤是会比较薄的，比较娇嫩的，一定要用天然的这个面料。我们今天95%的棉，可以说是超高棉了。
1: 对，
0: 然后呢，加了5%的氨纶，是为了增加它的弹性的啊，观众朋友。所以整个的成分面料来说也是一等一的好。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这个价格。
1: 对，
0: 说实话，夏天的衣服啊，咱也别买太贵。为什么？夏天的衣服你得更换的。
1: 对，勤洗。
0: 不是说你穿个3年、5年、8年，你得一直坚持穿下去。咱们衣服衣不如新，经常换一换，哎，每隔个2年呀换一换，每一年买几件新衣服，哎，增加一下这个生活的乐趣，都是很重要的。
1: 我们平均一件算起来才90几块钱。
0: 对，
1: 哎，你想想看，这个我说句实话，你就穿一年，你又怎么样呢？两三杯咖啡的一个价格嘛，对不对？
0: 是的，关键是买回家去穿上去显档次啊。你看咱们女士朋友的啊，我跟大家讲，女士朋友这个巨显瘦，哪怕你说我胸部比较丰满，我肚子比较丰满，
1: 对，
0: 没问题，你上身试试这个衣服，它的那种剪裁啊，会让你真的视觉上整个人肩背被削薄了，
1: 对，
0: 腹部被遮挡起来了，被潜藏起来了，哎，整个人视觉上显瘦个10斤左右。我们今天男款女款都是2件带回去，
1: 你看这颜色好看吗？
0: 不用挑，不用选，真的好看。
1: 好年轻，
0: 出去旅游你就穿这个颜色，
1: 对不对？我跟你讲，你要出去旅游，这两件衣服你再带在你的身边，团里面你肯定是出彩的，对吧？而且拍照片的时候，我跟你讲，拿回来看，满满的都是你反复要看的。朋友圈一发，人家都敲大拇指，哎呦，老丁是老你亲哦，对吧？搁衣裳老挺光啊，
0: 而且我觉得男的不要穿的花里胡哨的，叔叔们啊，你把他打扮的花里胡哨，他自己也吃不消
1: 啊。
0: 你看看这种条纹款，真的很经典，
1: 经典英伦风，
0: 真的很经典。
1: 对，
0: 你买一些很多的大牌这种条纹款，都是得500-600-700一件，对不对？我们今天法瑞尔的门店一件299的女款，329的男款。今天统一价199，买2件带回去，2个颜色不用挑不用选啊！抓紧时间先来抢自己尺码，02151999000。

好的，听见这些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我们节目时间才刚刚过半，但是现在一大半的备货已经定掉了。哎呦，女款的中间码，女款的中间码 XL 码，男款的双 XL 码紧急备货告急。如果要订这两个尺码的观众朋友啊，稍微比拼手速，咱们今天几十块钱花小钱办大事。

0: 的。Polo 领的 T 恤有什么好处啊？就是当你真的进空调房，当你真的进一些比较冷的地方的时候，你看我今天还特意带了个围巾。像我婆婆啊，到了冷的地方，这个后脖颈啊，瞧不瞧啊，真的。如果说进了一些冷的地方啊，你可以把这个领子稍微一立起来，观众朋友给大家看一看。哎，我后面加了个麦克风，把这个领子稍微一立啊，你整个人的气质感觉完完全全都不一样了，有没有？英姿飒爽。
1: 对。
0: 然后你这样再去拍个照片的时候，墨镜一戴，哎呦，太阳帽一戴，
1: 哎呦，
0: 观众朋友老有腔调了。这领子一立就感觉马上帅气了很多。然后这个领子它得立得起来，整个领子它都是有一定的笔挺程度的。观众朋友，我们今天这个不是单层的，不是那种软趴趴的领子，你看啊，它今天完完全全是一个很有立体支撑度的那种很高档的领子，这个领子全是双层的。
1: 对。
0: 然后包括你把这个领子翻下来的时候也好看，对不对？你看整个非常非常的挺阔。
1: 对。
0: 然后前领的地方啊，我们特意给您做低了，因为男士朋友的 polo 是这样的，
1: 对，要求不一样的，
0: 这样有点笨，有点死板。我们今天女士朋友的 polo 啊，全部都是特意给您做到一个加低领，但是你看弯腰驼背，完全不会有任何恼人的尴尬，对不对？前面这个纽扣啊，其实它是一个装饰的扣子，但是没有这个纽扣，寡淡无味吧，很普通吧。有了这个纽扣，哎，就感觉有设计感了，有没有？然后你来看这个面料，观众朋友，它这个面料是一个光面的面料，看到了吗？它是有光泽度的，它不是那种螺纹的呀，针织的呀。其实很多人觉得没档次，这种光面的面料，你看它有光泽度在，看到吗？看不看到，观众朋
1: 友？对，而且很紧实，很密实。哎，
0: 所以大家很喜欢这种光面的面料。然后关键是你看它的弹力，
1: 对，
0: 纯，我们是高棉啊，95的棉。但是依旧能做到有弹力，是不是特别的不容易？上身之后啊，这个吸湿排汗透气亲肤性，
1: 对，
0: 都是特别特别强的。
1: 是。
0: 然后您来看我们今天整个的富余空间啊，观众朋友，我今天穿的是最小码，我穿最小码，其实它这个衣服还是晃晃荡荡的，看到了没有？
1: 对。
0: 整个对于您肚子呀、腹部呀、腰腹啊、什么胸部啊等等，丰满的地方、有肉的地方，它都其实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遮挡。然后你看这里还做了一个小开边，你走路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很从容？哪怕高抬腿运动一下都没有任何问题的。然后如果说大家平常配一些裙装裤装啊，你想稍微显得这个比例好一点，这个衣服是可以塞进去的。哎，整个一塞进去之后，上身变短了，腿变长了，
1: 哎，
0: 这种小短款，
1: 对，
0: 英姿飒爽，塞到裤子里边的感觉就出来了。如果你说哎要出些正式场合，你看我们的衣长有多长，正常拉下来啊。正常拉下来的话，整个可以包屁股，哎，完全没有问题。观众朋友看到了吗？我穿最小码都可以包屁股。如果说收上去的话，你看是不是有小短款的感觉？
1: 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0: 所以今天这个衣服你就是怎么穿都好看。然后如果说秋天的时候，特别建议大家把它当成一个内搭，外面套一个什么牛仔外套呀、小皮夹克呀，
1: 哎，
0: 特别的好看，既能单穿又能当内搭。关键是女性的衣柜里啊 ，T 恤都有，但是那种 polo 衫真的少。然后呢，我们两个颜色也都很好看，一个是这种暖咖色，一个是我们那种粉紫色，两个颜色不用挑不用选，都是您的。吊牌价啊，给大家看看，299一件。你买两件怎么地得600块钱吧？你说600块钱打个五折还得300块钱吧？今天199两件都带回去，每一件就几十块钱。然后你看，95的棉，5%的氨纶是增加它的弹力的，所以这个衣服你可以拿回家去先试穿，再感受，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都没有问题的，真的是超级无敌值。
1: 对，没错。啊，这是女款，两件带回去呢，90来块钱一件啊，非常的合适。那么男款呢，家里的先生啊，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呢，穿什么既舒适啊，然后呢又特别的风凉，最重要的是任何场合都不贪你身边太太的台，对吧？那就是我身上穿的这件翻领的 polo 衫。首先呢，我跟你讲，这个衣服啊，我们讲啊，像我儿子年轻，是吧？那你想穿他穿这种圆领的，我就感觉特别好看。为什么？他脖子细细的、长长的，这个没有什么脂肪，他这个感觉线条很明朗。但是像我们50来岁了，你想啊，甚至更大一点，头颈嘛圆了啊，给他个牛嘛脂肪啊起来了，他本身他的身体线条不足了。那么你如果还是那个圆领衫穿在这个地方，都
0: 就显得特别邋遢，
1: 显得圆圆的、滚滚的、圆滚滚的不好看。那我跟你讲，这个时候你要线条。你看什么叫线条呢？有领子它就有线条。你看我这个领子，把它一扎扎起来，那竖起来之后，我原来如果没有领子，它就雨塌塌的嘛，就这样圆下去了。
0: 真的，
1: 领子一来，哎，它领子给我这里有一个修饰了呀，这个地方它高起来了呀，那直接线条啪啪一拉拉出来之后，你马上就觉得这个人挺了，对吧？所以你看啊，这个有领子没领子是有区别的，但是有，你有没有发觉以前的全棉的 polo 衫，这个领子啊，哎，卷在那里的，你穿的时候这个地方就软塌塌，
0: 歪七扭八，
1: 像个软耳朵一样的，哎，就歪七扭八的，这个都软塌塌的，不好看。领子一定要有型，什么叫领袖风采？同时大家看一下这个领子，它竖起来，领子好不好？直接看一竖竖起来。

0: 哎，如果它挺在那儿的不动的，那这个领子一定是厚的。嗯，而且我是螺纹领，所以它的织法就告诉你，它是一定是更加的挺阔，不容易变形啊，也不容易走样，对吧？这个领子好了以后呢，你这个衣服啊 ，polo 衫，它第一个定型就定掉了。第二个，我跟你讲，一定是什么呢？它的裁剪和它的配色。嗯，我跟你讲啊，实际上我不练身体的，不像人家俯卧撑啊，什么练举啊，然后你胸肌很挺，感觉就很，我不是这样的。实际上我这儿也有点，哎，很就是胸比较大一点，就是圆一点了嘛。但是你看今天这个衣服一穿以后，挺起来了，我也在挺啊。你看，靠的是白色的这种宽线，视觉上它一下子一拉直，
1: 对呀，
0: 好像我的胸肌好像练过一样，它挺起来了。而且你看两边往上一扬，能不能就这个地方它往上一扬，这个地方往上一扬，你看。
1: 我今天开玩笑的说，我说大哥老师你好年轻的十岁，
0: 对不对啊？他自己他往上上去了嘛，那我想垂他也垂不下来呀，对不对啊？人就精气神就不一样了，昂首挺胸，气宇轩昂的这个感觉。而且你看这个配色，上面你看宝蓝色、白色，那底下它浅了一点，显年轻啊。再往下看，它宽的、窄的，再往下，啪一下子把整个人的腰线、胸线往上一抬，
1: 腰线来了，
0: 你腰线来了吧？你人身子挺拔了吧？那底下我有点圆肚子的，你看我有点肚皮有点在那个，那它这个颜色它就收住了，
1: 真的
0: 不显胖了，而且余量你自己看，这个余量，我平常拉到这个地方，如果是全连的，我手一松，那它就是有点拱在那个地方了。但是你看，我是加了5%的氨纶之后，这个弹性。而且它型它始终保存的，洗完之后也不容易变形，
1: 是
0: 吧？而且你看这样穿着可以的。那有人说我要扎起来
1: 啊，也可以
0: 啊，你这样扎起来是吧？你这样扎正式一点的，
1: 很多也好看。
0: 亚瑟卢克能扎起来之后呢，那可能啊，穿着是不是更正式一点？
1: 真的好看。
0: 所以你想，挪要塞一点，放松一点呢，松一松啊，我都有一点缝就塞一了。但是你要稍微正式一点的往这一扎，
1: 是吧？
0: 扎到比大里向，侬自家觉得呢？感觉是不是不一样？
1: 是的，
0: 这件衣服真的老领啊，所以现在90几块钱。
1: 真的，我们今天199啊，男款女款都可以带回去，两个颜色不用挑不用选都是您的，男款更贵一点。我说实话，
0: 对，我
1: 男士朋友，你几十块钱买件好衣服真不容易。
0: 我专柜价格你看一下啊，首先来看啊，329，对吧？329两件就将近660了。那为什么呢？老说句实话呢，95%的棉。95%的氨纶，人家材质是放在那里的。
1: 是的，
0: 今天660块钱的东西，我199，
1: 199
0: 减去积分，减去自动那个189。
1: 是的，
0: 哇，真是一套买三套。
1: 各位观众朋友，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几十块钱的衣服不要错过，真的是会惊艳到大家。我们还是那句话，东方购物叫做先下单再决定。
0: 对，
1: 你可以拿回家去免费试穿的，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来给大家总结一下尺码，部分尺码已经告急了，别光听热闹啊，抓紧时间打电话，
0: 赶紧根据体重来选择。女士的话呢，110斤以下呢选择 L 码，110到125呢 XL 码，125到140选择2XL， 140到160选择3XL。男款的话呢，赶紧也定起来，130斤以下 XL， 130到1502XL， 150到170 3XL， 我穿的就是这个尺码，我觉得刚刚好。170到190 4XL， 大换小，小换大，换到满意为止。关键天气热了，这个衣服上身之后，哎呀，拿回去直接就可以穿，出去旅游啊，在城市里面生活聚会完全没有压力。
1: 正当季啊，感兴趣的先来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9000。

0: 到很多顾客都在电话订购当中啊，我们现在下订单的速度非常快啊、今天呢给到大家男款女款都有，但是都是这种翻领的棉含量达到95%的一个 polo T 恤衫，所以你要材质要剪裁要版型今天都是完胜，而且这样的款式它的经典不过时，
1: 对
0: 啊，我们今天都给到大家了，合下来每一件几十块钱，因为199不是一件是两件两件，
1: 对，
0: 其实放到5年前放到10年前都汪购这样的衣服卖199一件都很正常，今天是两件带回去，我们说自己本身有积分还有自动订购立减，减完加完哎一算合下来每件就80来块钱，你自己想想有多便宜多划算啊，观众朋友自己去商场里这样的价格可能真的是买不到的，
1: 对，这个衣服呢我说句实话，男士你想你以前穿的衣服你家里衣柜里的夏天看一看是不是以前全棉的这个 polo 衫啊，是不是都已经松松垮垮了呀，你的领子自己去看一看是不是卷在那里，这样的衣服穿出来一点精神都没有，但是呢很多时候我还是要棉，到底透气舒适，对呀、啊、我今天给你是5%的高棉、但是呢我跟以前的全棉我多了5%的氨纶、它第一个弹性更足了、有的时候你有没有发觉啊，全棉的衣服在身上它是帮着你的，哎你转个身呀、你运动幅度大一点的话呢有点束缚你的行动、但是加了氨纶之后呢它更加的舒展更加的如意，而且呢你稍微的一点余力变形之后它不容易变形、久洗之后呢不容易褪色不容易变形，始终保持它的腔调，
0: 是的，而且今天不管是男款还是女款啊，你会发现它都是那种平纹的一个织法特别上档次，我就说今天如果是在商场里看到这件衣服的话没有个200块钱你休想带回家，
1: 我们328329
0: 呢，对，而且我这200块钱我是说一件哦、你两件少说得400块，
1: 对，
0: 多说的话就没有封顶了，你说大牌对吧，穿出众经典款都几百块钱上1000块钱一件，我们今天只要几十块，这种衣服你抱着随便穿穿的心态买回家、但是你会发现第一它使用的场合很多，
1: 对，
0: 第二它既能正式又能商务又能休闲，各种生活场景它全部都适应，第三它不会过时，
1: 是
0: 今年穿明年穿天天穿什么时候穿想怎么穿怎么穿，咱穿起来一点不心疼，你楼底下买菜接送孩子上下学你都可以穿它、穿上去就整个显得人特别的挺拔，
1: 对，
0: 这和咱们的剪裁和咱们的配色和咱们的设计我跟大家讲都有关系，
1: 当然有关系了，所以好的衣服啊你从好像一眼看过去有个印象有点不一样，但是你仔细去看无论是面料还是它的裁剪还是它的配色和它的整个的形状，它是完全是我们设计师款，这个是真的是今年特别受欢迎的两
0: 件。哎呦，订购速度太快了，观众朋友，对不起啊，我们现在部分尺码马上要备货告急，我们今天备货一旦售罄的话没有追加预约，时间留给您，先抓紧来抢先，0215199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男款正在火爆热销当中啊！对不起，今天男款可能是要会提前售罄的。男款我觉得卖得好的主要原因也是因为咱们的配色非常的经典，条纹款它就是显瘦的，用颜色用织法让大家在视觉上显瘦。观众朋友，今天四件买回去400块钱不到，
1: 对，
0: 在商场里一件男款就得300多，
1: 329。
0: 你自己就想一想，东方购物买今天是不是太划算了？
1: 是，
0: 平摊下来每一件几十块钱。几十块钱，你说给老公买一件像不像样的衣服，值不值得啊？男士朋友，平常自己可能不太注意，好多 T 恤、polo 衫穿好几年了，给他换件新的吧。
1: 我昨天晚上夜宵，我点了一个椒盐牛蛙，90几块钱一顿就没了。我跟我太太两个人一顿就没了，一个夜宵而已，还不是正式晚饭啊？所以这件衣服你自己说，这可以穿一个夏天嘞，对吧？而且穿出去任何场合它都能穿，旅游、上班、逛街，多棒呀！
0: 关键是上身，你看大哥。
1: 对，
0: 我说穿上去真的扎在裤子里的话更年轻，显年轻15岁。
1: 对，哇，你说啥？
0: 显年轻15岁
1: 啊，没问题的。
0: 今年30几了。
1: 是的。哎呀，这件衣服就留下了，好吧？它首先它是有领子的。我自己啊，我们人到什么年龄自己知道什么样的情况啊，头颈粗了。哎，而且呢，这种圆肩膀都圆了，它的线条啊都没有肌肉了嘛，它这个就是圆润的感觉了，但不好看。对吧？所以它要一个什么呢？它要一个领子。你看这个领子一出来之后啊，喏，给它系个给它，你自己看，它有线条了呀。它这个地方线条是拉上去的，肩膀再这样给你拉过来，这就是非常挺。但是这个地方呢，如果说你的领子啊有点打卷的，这就不好看了，对吧？你哪怕本来很好，很多衣服啊，我们 polo 衫有些到最后就卷成这个样子了。每次穿出来，我要把它拉拉挺嘛，往下拉一拉，没有用的。它这个就是全棉，它就是这样卷在那里的。但是你看我今天这个领子，两边小方领，很精神。干练，而且呢它是有一定厚度的啊，这个领子你就不用担心它软塌塌的感，而且久洗不容易变形，对吧？再来一个三立纽子，你要稍微正式一点的，你把纽子拧起来啊，扭起来。你如果想要松弛一点的，你也底啊能不能敞开嘞？没问题啊，很舒服的。关键在哪里？还是关键在我们整个的一个裁剪。你看啊，我不练身体，我也没有什么大的胸肌，但是今天这件衣服一穿之后，这根白色的宽宽的线条无形当中就让我的整个人的线条挺拔起来了，我的胸就显得更加宽挺，而且这根线条很重要，如果没有这根线条到这儿，它其实呢它就没有这个感觉，它是往上再往上加强的，往上扬了一个大概10度左右，你想往下塌都塌不下来，人的精气神一定是昂扬向上的，你如果这样一塌你就感觉不出来了，但这样的感觉你自己看，我前胸那包括后背，哎，你走在任何地方，你刚刚有个你老精神
0: 了，老
1: 挺啊，对吧？很有这种状态。虽然说你可能也是不练身体，可能也圆润一点的，但是而且你看，它整个下面啊，这个宝蓝色，我觉得这出彩就出彩很多地方。
0: 真的，
1: 这个宝蓝色把我的肚子它遮了呀，
0: 显瘦，
1: 对不对？我是有点肚子呀，侬讲你刚给侬逮了给个，那它这个是。它深颜色收缩，一收缩之后呢，把你的形就收起来了，而且旁边你看这种线条，对吧？它很挺的，
0: 反正就是好看，
1: 好看的这件衣服真的是好看的。你这样扎在里面，它整个腰线它也上去了，对吧？所以我跟你讲，而且它什么呢？它这个衣服好就它第一啊，它透气性好，因为它是95%的棉，有棉跟不是棉，弄死干脆这个化纤的东西穿在身上不一样的。这边给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们另外一件啊，我们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卡其色，主要是显在这个地方的卡其色哦，它中间也是给你胸口的地方拉挺，往上一扬。但这件衣服呢，它显得更年轻，更活泼。你看它的这种颜色跟上面的藏青色，它形成了一个对比。还有白色宽窄的线条、横线条，显得人特别年轻。下面一样的腰线一提升，人显得身材比例更好，肚子一收，感觉是又年轻又潇洒。这个时候啊，你真的说年轻15岁，我刚才为什么我装没听到呢？我想给我强调一下，
0: 哦哟，
1: 年轻15岁，我再听一遍这个感觉。你出去旅游，照片一拍，朋友圈一发，
0: 好看的。
1: 哎呀，
0: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什么男士朋友们打扮的像不像样，比挺了，女士朋友们脸上也会有面的。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在看电视的，如果是女士朋友的话，咱们的衣橱可能说是比较丰富的，衣服比较多的，但是老公是不是？好，给他买件新衣服了。
1: 是的，
0: 男人和女人不一样，不要左一件右一件，买就买件像样的，买件好的。咱们今天在法瑞尔的门店，男款是329一件，两件买一买600多了。
1: 660。
0: 你别说，你舍不得，老公可能都舍不得，
1: 对
0: 不对？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是，199两件。 这个是女款啊，
1: 对，女款
0: 是299，相对来说便宜一点。
1: 两件也600来。
0: 哎，两件也要600块。今天女款也是199。
1: 对。
0: 但是男款女款面料是一样的，95的棉。
1: 对。
0: 95的棉。所以都是高棉的一个含量。上身之后啊，女款也是非常的帅气、英姿飒爽，但我觉得女款最好的点在于它的领子是可以立起来的，
1: 哎，
0: 正好可以护护咱们的脖颈。然后呢，立起来之后拍出来照片，戴个小墨镜也超级好看，超级出片的。面料又很舒服，高棉的，你直接贴护去穿，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有弹性啊，不变形。
0: 对，而且这个有弹性的部分啊，观众朋友给大家看看，你看都是有弹性的。
1: 你要是全棉啊，它的伸展度、延展度就没有那么好了。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有弹力，它又不会肥肥大大，而且久穿不变形，
1: 对，
0: 也不存在什么起球啊、缩水啊这些问题的。反正我们今天是先试穿再决定，拿回家去可以先货到付款，上身试穿，照照镜子，互相家人看一看，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快速给大家总结一下尺码，因为我马上就没货了啊。
1: 根据体重来选择，女款的话呢，110斤以下选择 L 码，110到125选择 XL， 125到140，2XL 140到160，3XL。男款的话呢是体重130斤以下 XL， 130到150，2XL 150到170，3XL 170到190，4XL。没关系的，拿回去大换小，小换大，换到满意为止。这个天气，我跟你讲，这个夏天啊，您就穿它，听我们一定没错的啊。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心动感兴趣的话，不管是要选择男款还是女款，手速都要快了，因为到节目尾声了，部分的尺码马上现货售罄，一旦售罄之后没有预约追加。今天199两件，去掉自动订购，去掉本身5.97块的积分，合下来180多块钱两件带回去，每一件就几十块，连100块钱都不到，你买到的是正儿八经的正式的 polo 衫，不管是男款和女款都会有超高的性价比。时间留款给大家，02151199000。

0: 好的，观众朋友，最后的四分多钟时间了，电话线全面大满线，繁忙当中，很多观众朋友是给自己买完了，再给老公买一套，再给老婆买一套。嗯、你发现买两套、嗯，其实在商场里边就买一件衣服的价格，对不对？
1: 对对对。
0: 300多块钱、400多块钱，你买 polo 衫，不是买圆领 T 恤？
1: 对，两个有区别啊。
0: 圆领 T 恤，你说100块钱一件，嗯、我觉得能接受，能理解。但是 polo 衫一定是要更贵的，因为它更吃板材，更注重剪裁，对于面料呀、设计
1: 啊、
0: 版型、颜色要求都更高。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你比如说以男款为例，我真的觉得就是经典设计，
1: 对，
0: 条纹本身就是显瘦的，而且永不过时的条纹。
1: 是这个呢，一看就是非常精致优雅的英伦范儿，对吧？嗯，再配上我们整个的一个配色，以及它的裁剪，以及它的用料，让这件衣服呢，在整个夏天你显得呢，第一，它是很有质地，很有这种高级感的。第二点呢，它能够修饰你的身形，是吧？而且它穿着啊，它久穿它不变形，无论是领子也好，袖子也好，还是它整个的身形也好，不会说洗完之后越洗越长，越洗然后越宽大，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呢，
0: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给到大家的这个性价比也是对标这样的衣服，真的是非常难得啊。男款女款我们都是95%的棉，
1: 对，
0: 5+5的氨纶是为了增加它的弹力，这样的面料基础上，你说我们几十块钱一件，自己想想划不划算？
1: 太划算了。
0: 还是那句话，上海的夏天会变得特别的漫长，
1: 对，
0: 今年的夏天可能会一直延伸到10月底，
1: 甚至10月底左右，
0: 对，10月底左右，所以在这么长的一段周期里，你还在穿那些老旧的衣服吗？
1: 对，
0: 家里的男士朋友出去旅游啊，出去外出，哎，见面会客，参加婚礼，你还让他穿的邋里邋遢吗？不如给他花点小钱办点大事儿。
1: 对对对，
0: 几十块钱现在大家都掏得起，
1: 是，
0: 但是几十块钱可以让自己的老公恢复到那种挺拔显瘦、精气神十足的状态，何乐而不为呢？
1: 你不要衣柜里拿出来啊，那个白色领子都有点发黄了，
0: 领子有点发了，
1: 有些那个白色的那个地方已经有点那个点点都出来了。我跟你讲，这个都不要了。咱们居家过日子虽然是要节省，但是90来块钱一件，让你先生能够更加挺拔，能够在外面昂首挺胸的展现自信的。那这个呢，这个该花的还是要花。
0: 我跟大家讲，你千万不要小瞧一件衣服。我们说人靠衣装这句话绝对是有出处、有来源、有依据。
1: 当然，
0: 一个人打扮的好不好和他的生活给人的感觉幸不幸福、快不快乐、
1: 对
0: 富不富足，
1: 他是对生活的一种态度，
0: 对，都是有关系的。所以其实我觉得上海人啊都是骨子里的精致，
1: 当然
0: 大家对于时装啊、大家对于穿搭呀、大家对于整个外表给人的第一印象和精气神都看得很重。那把今天这个 T 恤衫、polo 衫带回去，相信我，任何场合、任何的时候穿上它，你自己都会底气十足，你自己都会自信很多。
1: 对，
0: 我们的尺码正在全面火爆热销当中啊，观众朋友，根据体重来下单，根据体重来选尺码，抓紧时间快速的来抢线。一旦尺码您要的售罄的话，今天听清楚啊，没有任何的追加，没有任何的预约，男款女款都好看，颜色不用挑不用选，所有的颜色你只要在画面当中看到的都是您的，因为199都可以带回去2件。今天还有高额的购物积分，还可以参与凑单的活动，还有自动订购的立减5元，所以2件带回去也就180来块钱。你去商场里看一看，任何的商场180块钱能不能买1件？咱们今天相当于是买一送一啊，来抓紧时间抢最后的闪亮现货，0215119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这个钛的养生啊，我那杯子呢？我自己带的这个保温杯，它里面就是这个钛的。今天是一个钛的养生壶，而且是来自于英国的品牌巴迪乐。那之前的价格呢是399，今天大家有福气喽，我们做到直降100元哦，399不需要了。299带回去。而且像以前我们家里，我自己也买过养生壶，但是都不是底部是做到这个钛的，能够做到不锈钢的就已经非常不错了，所以今天这档不要错过。那现场呢也是请到了非常专业的邱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邱老师。
4: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现在大家对于养生的理念啊要求啊越来越高。
3: 是的，
4: 因为我们的养生食材在炖煮的过程当中，大家都希望它的营养成分释放的更多，但是呢不要有其他物质的干扰。但你要知道，我们自然界天然的这些金属当中，没有锰，没有镉，没有镍，只有碳、氢、氧、氮、铁的话，只有钛这个成分。所以钛现在在我们生活当中运用的领域真的是非常的广。
3: 是的，
4: 包括我们说的上天陆地的，航天的，对吧？在极端的那个温度环境当中，对酸碱的那个影响不大。入海的，到了深海里面潜水的，它海水的那个腐蚀对它的影响不大。包括进入到我们人体的，你身体里面的体液要跟它有一定的亲和度的，大家发现钛这个金属就特别好。
3: 是的，
4: 包括我这个眼镜，我这个眼镜就那么三个地方是钛的，因为跟皮肤接触，没有什么分量特别轻，没有什么影响。所以你会发现这些曾经用在高精尖领域的，开始进入民生环节之后，我们的钛杯、钛锅、钛壶，
3: 对的，
4: 很多就开始应运而生。
3: 但是最早的时候跟钛有关的，我觉得只有一个问题，贵。
4: 啊，对，
3: 我这个杯子里面是钛的，因为我很爱喝咖啡，我天天里面放咖啡。他们说你不要再用保温杯装咖啡了，不好的，你要用钛，400多，是巨资，400多入了一个，不过很喜欢。所以我今天我觉得我们这个299的价格是。怎么说？299的价格还是钛的一个养生壶，
4: 对，
3: 闭眼入，真的是闭眼入了。
4: 是的，
3: 来看一下英国的品牌，然后我们做成这样的一个红色，
4: 对，
3: 放在厨房是非常漂亮的。
4: 我们这个容量特别大，因为而且就大家养生时，1800毫升，对。然后它还有一点它的那个就是你可视的部分特别多，
3: 对。
4: 因为以前我们养生炖了时候，这些食材有没有泡开，颜色、香味怎样，对吧？我们就是看不清楚，但是今天除了我们高包硼硅的玻璃，我们底座就是钛的底座，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今天里面无论炖哪些像那个您平时吃的生也好，里面有那个就是我们的生物碱，
3: 中药材类的，
4: 包括陈皮，我们有机酸，
3: 是
4: 我们很多的那个像红枣这些里面，
3: 这个部分都是钛，
4: 对，它跟食材接触的这部分不是玻璃就是钛，所以不用担心，
3: 是
4: 您放放心心的炖煮，
3: 是的，
4: 但关键是营养成分可以释放多，
3: 这种什么名贵的食材药材，
4: 对呀，我们说那个参贵不贵？其实现在我们有的人
3: 买野山参啊什么的，对吧？
4: 野山参还是那个隔水炖比较好，但是西洋参包括我们的白参，你就可以这样。而且我们现在有很多要炖那个银耳的，要炖那个果茶的。你小小的一壶，你炖完之后你可能不够吃。
3: 对，
4: 我们今天这个大容量， 视觉非常清晰，
3: 对，
4: 关键下面是菜，
3: 对的，
4: 能让你的营养释放更多。
3: 对的，它还有这样的一个滤网，你可以把这个滤网取掉，就变成呢，把滤网取掉就是一大壶，然后也可以装在这个里边，这样子去这个炖煮它啊。
4: 对，我们这个滤网呢，大家比如说炖那个比较细小的那个粉末，比如说你有什么荞麦啊、茶叶啊，你可以放在里面炖。但是像我们如果是像红枣、莲子、桂圆，包括我们的参，我们就直接放在里面炖就可以了。
3: 它有到呢，一烧水，二花果茶，三咖啡、甜品，包括的话呢，还有呢银耳，有个专门炖银耳的。
4: 我们这里有块大的板啊。
3: 哦，这看得更清楚。营养炖，药膳，还有冲奶的，
4: 对，
3: 还可以长时间保温，并且还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预约。它有到十大的一个养生菜单，
4: 对，
3: 24小时的一个。便捷预约，
4: 而且您
3: 800瓦的一个火力，
4: 没错，
3: 最大火力。
4: 而且您炖银耳的时候，你不用担心它会扑出来。我们家里面有很多时候用养生壶，如果容量不够，而且那个养生壶不是这种上面有那个就是有那个容器的话，我们就可能会泼出来。
3: 是的，
4: 现在有了它的话，就容量很大，很费，就很省事儿。
3: 1.8升啊，现在炖的是这个啥？
4: 香不香？
3: 好香
4: 啊！对，
3: 它是可以像那个文火慢炖一样的。
4: 对的，
3: 对吧，邱老师？它可以慢慢的把这些好的东西都给它炖出来。然后我们是现在红枣这个季节，前两天我给大家直播，对吧？卖了十几袋的这个红枣，不嫌多的呀。你完全就是可以把我们的红枣、桂圆、
4: 红枣
3: 枸杞，
4: 因为我们说到了那个冬季的话，我们现在比如说有很多人熬夜啊，或者是很多人那个喜欢那个喝酒应酬的话，
3: 您在喝红枣也好的。
4: 对，因为红枣我们在那个传统的养生上面它是入肝的，所以你看我们那个宝妈们的那个月子会所，下午喝的那个茶里面就是红枣茶。
3: 昨天你没来，我跟他们在分享我的那个体检报告。
4: 是吧？哎呀，
3: 好好要补起来了。
4: 对，包括我们现在到了冬季，有的时候经常觉得寒，其实可以用到生姜。生姜里面的那个姜辣素，还有它里面特有的一些那个分类的这个成分，在冬季特别适合我们。但是你想一想，如果我们用到有一些锰啊、镉啊、镍啊这些材料的那个壶，
3: 给我们自己吃进去了。
4: 对，那就吃进去，因为它很容易跟这些物质进行结合。
3: 我觉得生姜这种东西的话，是不是对吧？你跟其他的这种金属材质结合，
4: 是
3: 它这种辛辣的有可能不太好。
4: 对，包括还有玫瑰花，玫瑰花因为它里面有很多花色干扰类的物质。
3: 我这两天在泡玫瑰花呀。
4: 对，你会发现啊，我们用太壶泡的那个就特别容易。
3: 我太有发现，你知道为什么？我在公司还放了一个那个最早买的以前的不锈钢的保温杯，因为我有的时候怕我那个保温杯忘带来，我就两套准备，一个呢是带着，一个是这里一直备了一个。我后来两个都试过了，我用我这个太杯泡玫瑰花和用那个不锈钢泡的味道不一样，
4: 香味更浓郁，对吧？而且还有一点啊，这个杯子你在这个壶你在洗完之后，没有那个很重的金属味，是因为它里面本来就没有什么金属成分，它没有锰、没有镉、没有镍。那么我们以前的这个就是不锈钢，天然是没有不锈钢这个材质的，它是一种合金，所以这种合金在加工的过程当中，为什么我们要用306304，因为它里面特有一些那个镍啊什么这个成分，它的比例会比较少，所以它属于就是质量比较好的不锈钢。但你再怎么质量好，这个三个成分还是有的呀。所以我们今天的钛为什么大受欢迎，是因为它里面是没有这些成分的，它只有氮、氢、氧、氮、铁。而我们今天，
3: 所以像我们出差啊，我们公司的员工，我们的同事，他们都带着钛的那个保温杯。
4: 对，现在用钛的人已经太多了，但是杯子还不够，因为我们养生的时候一定要有一块养生壶来帮我们。
3: 这个可以煮的呀，不一样的。
4: 是的，所以来看看我们今天钛壶的这个材质的钛的那个比例啊，我们达到了99.5，所以只有到了这样的比例，它才成为高纯钛。那么我们在用的时候，它才能释放我们的营养成分。
3: 是的，再给大家来总结一下我们钛金属的一个加热，然后呢十大的养生的一个菜单，24小时的预约，1.8升的大容量，800瓦的一个大火力，12段的一个控温。所以这样的一个养生壶的话，很多人说，哎呀，我现在这个季节好需要。我这两天也在研究，因为养生壶其实我之前也买过，
4: 对，
3: 但最早买的你懂的，
4: 对，
3: 没有用到钛的，
4: 没有，
3: 对的。但是我想我要入一个钛的养生壶，那一定价格很贵，最起码是399、499，一个保温杯都要这样的一个价格了。但今天我们东方购物做到英国的品牌只要299的大容量的养生壶，钛养生壶，
4: 今天只降100啊，不是给你 100积分啊，所以在现在冬季就是养生季节来了，把这个养生壶入手，家里回去可以用起来啊。
3: 是的，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很多人说，哎呀，到了这个季节，我要养生了。刚才我和大刚老师又跟大家说了吧，冬至要到了。嗯，冬至之后，很多人说那个什么，这种方子啊要吃起来了，哎、养生的要补起来了，对吧？邱老师，
1: 是的，
0: 冬令进补就是现在这个时候了。
1: 对，冬令进补，其实我们现在从立冬已经开始了，但是冬至是我们真正养生的大日子，嗯、所以这个时候大家日常都会炖一些好的滋补类的东西。嗯、那么在炖成这些食材的时候，比如说啊，你每天喝西洋参。你用那个糊炖西洋参，如果它里面的营养成分大量流失的话，嗯、您喝的意义就没了。而且这些养生食材价格都不便宜的，
0: 对的。
1: 你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懂的，但凡你要养生，哎、您得把肽跟养生这个要结合起来。另外像这种水果茶也是，嗯、你要知道我们有很多人早上有喝那个柠檬茶的习惯的，嗯、但是如果你里面是其他的金属成分，你想象那个酸度，
0: 对，
1: 那个腐蚀度。
0: 小某书上也在介绍说，女性多喝点什么苹果、黄芪。我迟迟没有炖，不是说因为没有这两个食材，我就不知道怎么。嗯、第一，我要去明火炖的话，我得看在那儿。
1: 对，而且
0: 我不是没有炉子，那我烦不了，我上班每天来。
1: 而且黄芪啊，其实是对我们很好的一个食材，嗯、但是它是作为豆科的，又是一个里面含皂苷比较多的物质，嗯、所以它在炖的时候也很挑食材。哎、而且我建议阿姨妈妈们啊，就是因为黄芪你没法像西洋参可以嚼嚼吃掉的。所以我们一般是怎么样用养生壶晚上先烧一锅黄芪水、然后早上这个黄芪水你就拿来做饭、拿来煲汤拿来跟其他菜进行搭，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所以你想想你小小的一壶养生一个小的养生壶你煮不了那么多水怎么办，
0: 对对对，
1: 你用不锈钢的去煮又破坏了你的营养成分怎么办、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养生壶首先容量特别大、我们多到可以放到将近2000毫升，
0: 对的，
1: 就是2升，哎、然后呢，它的大玻璃的可视化的那个状态，
0: 对，
1: 完全让你一目了然，因为很多老人家要盖子揭开再去看看里面炖的怎么样，
0: 对了，
1: 麻烦吗？我们这个就是你放在那里炖，放放心心看，
0: 是，而且就是基本上无需看管，这是我很喜欢的，因为刚才我说了，你但凡要去明火上去煮东西，我也不高兴，也没有这个时间。还有我明火上的话，我也就是只有个不锈钢锅子，我也没有别的那个器具了，
1: 是的。
0: 而我们这个是玻璃的，加上了我们的这样一个钛，对吧？玻璃的壶身底部的话是钛的这样的一个养生壶，插电的，无需看管的，就挺方便的。
1: 对，
0: 你差不多时候去看看，给它调节一下那个火力，
1: 对
0: 吧？
1: 其实你不看都没关系，
0: 对的，
1: 因为它都
0: 有
1: 时间定时的，
0: 哎，对的，对的。
1: 就你炖什么食材，它给你一个适合的火候和
0: 时间，
1: 所以到时候时间停了，它自然就停了。
0: 是的，
1: 包括我们炖银耳，我家里面有各种各样养生壶啊。炖银耳最怕的就是它会扑得一塌糊涂，
0: 对的。
1: 然后你大概吃它一半都吃不到，
0: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这养生壶炖银耳是不会那个扑出来的，所以我们到了冬季，你看很多那个银耳莲子，然后加点枸杞，是不是经常会有这样的炖那个甜汤的那个习惯？还有家里面现在卖很多的，买了很多的蜜薯、红薯，你做那个传统的那个，也可以我们这个来炖。
0: 你又可以放食材，又可以放上你那些名贵的，比如说在东方购买的冬虫夏草呀，
1: 是
0: 西洋参呀，啊，包括你的这什么铁皮石斛啊，都可以放在里边。
1: 对，
0: 这个呢，你看我们炖煮的这个是西洋参啊，你看它慢慢的在里面这样翻滚，它不会是你如果去炉子上煮的话，对吧？明火就一个大火、小火、中火嘛，而我们这个话，它是在不破坏营养的前提下，它有个适当的。火候来给你
1: 的，是的，这个是给大家看看，就是你那个炖的时候它的循环的这个状态，
0: 对，
1: 平时你在别的壶里面看不太到，
0: 对的。
1: 那么这种炖煮翻滚的状态，其实就在激发里面的营养成分，让它释放出来，
0: 慢慢的把营养，
1: 对。所以我们炖的时间不久，但是它的颜色已经比较浓郁了。但是这样炖西洋参呢，我们觉得还是有点浪费。来看看我们这一边，因为西洋参我们可以跟很多东西来进行搭，所以这个里面你看啊，我们现在需要滋阴，需要提升体质的话，麦冬、黄芪、党参加在一起炖，我们这个壶是不是就可以帮到您了？
0: 对的，
1: 这样的炖法，然后你还可以就是说，我们里面可以放一些别的食材，比如说薏米，你可以放进去一起炖。那个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在这里面稍微炖点那个排骨汤，你炖一点那个就是。就是一人份的、两人份的那种鸽子汤，都是可以的啊。
0: 对，真的是，而且清洗起来也方便呀。
1: 对，
0: 是的，玻璃的和钛的清洗也方便
1: 的。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老人家就说，我们说养生养到我们就是一天各个状态都能满足。我很建议老人家晚上可以炖点桂圆，但是不是桂圆肉。是桂圆核哦，你把桂圆肉当甜品吃掉之后，那个核要留下来哦。
0: 桂圆的这里面那个核啊，
1: 对，这个核你跟西洋参一起搭，然后跟那个酸枣仁一起搭，对我们睡眠特别好。 就是这种都是我们一些小妙方。但是你要用到好的容器，你说酸枣仁当中的这些物质和我们桂圆核的这些物质，如果它炖的过程当中被破坏了怎么办？今天你看有了这个大容量，你看我们都不用让你仔细镜头那么对得很近的看，远远的一看它炖到什么样的状态你就看得很明显了。然后这个养生壶还有的好处就是火候它帮你控制了，温度时间它帮你控制了，您只要把东西放进去，水加好，然后就做自己的事，
0: 是
1: 该干嘛干嘛，时间到了一停止，然后你放放凉就可以开始喝了。
0: 哎，真的，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哎，它当中呢还有到这样的一个过滤的网。你说有的时候有些人说，哎呀，我懒得那个，就是那个渣渣很麻烦，我就可以把它放在里边。
1: 对，
0: 这个也是可以取掉的。
1: 对，
0: 取掉就变成我们刚才看到的，就是一个大就通透的一个壶嘛，大大的壶，1.8升玻璃的壶身，然后底部的话里面是钛
1: 啊。对。
0: 这个金属的面全部都是钛。
1: 是的。
0: 所以英国的品牌，它的外观也好看。容量又是特别的大，
1: 对，
0: 材质用的特别的好，
1: 是
0: 价格今天只做到直降100哦，
1: 哎，是的，
0: 299带回去。
1: 关键是买钛，我们一定要看钛的容量啊。
0: 是，
1: 我们今天钛的容量是99.5，
0: 是，
1: 所以大家放心，就是说，今天我们这个大容量的钛壶，然后价格直降100，这个机会不多的，
0: 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像这种养生壶的话，其实不单是冬天，在我个人看来，
1: 一年四季
0: 都用得到的，真的。继续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讲我买了一只养生壶，我呢还讲伊屋里向有高压锅，又有电饭煲，样样侪有。侬再去买几地方，要伊做呢？
1: 阿拉厨房间里搿种物用了最多嘞，悄悄里侬又勿占地方，最方便嘞。那煤气高头是铺得来一天四刻勿来三个，葛末像搿种都勿搭界个，随便啥物事哦，我讲讲小米粥啊啥物，或者枣子、黑木耳搿种对伐？烧出来对伐？我去买菜去，我勿乖个，倒进去了买菜去了，买菜去回来。耶，好了就好吃了，用不着看牢伊啊。
0: 外头去跳舞去嘞，急嘞！我想万一到要扑出来，想不到到一点也没扑，跑进去就一股香味道，红枣、木耳，哎呦香得嘞！我就快点赶紧去摇碗尝尝味道看，哎呦真好吃，是老浓的。
1: 搿只养生壶呢，因为底部是钛的，伊勿管烧啥个食材，伊勿发生任何关系。
0: 跑出来的对伐？要浪费交关，泡了一天吃一趟，也吃不着伊烧一趟。这个利用高呀，伊烧了对吧？老香的，老个搿人参的搿渣渣对吧？就是侪烧透了，
1: 样样侪好用的。现在对吧？枸杞啊，搿种啥生僻啊，我讲先烧再泡来吃，老好的。烧好是搿么营养更加烧进去了，就是讲，对不啦？一个泡对吧？毕竟没个烧出来好呀，
0: 所以讲我绝对欢喜搿只养生壶了。伊个功能是交关了，又烧粥又烧汤，

0: 个乐师过了之后，
1: 哎，跟大家说，
0: 也养养生的。
1: 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哎呀，热聊耳机里面导演跟我邱老师，哎，红糖鸡蛋、红枣生姜水。我前两天还看到谁那个直播的时候说很对女性来说特别好。
0: 对，是的，因为我们现在
1: 放点什么好，我学一下红糖。
0: 老红糖，
1: 红枣，
0: 然后生姜，哎，然后用这个来煮鸡蛋，
1: 是补气吗？还补血
0: 啊？补的地方多了
1: 哦，太棒了！那
0: 但是问题是我们所有的养生食材，大家吃什么？哎，无非里面的生物碱、有机酸，对吧？多酚，那么这类的物质。如果它特别挑材料，就像我们古人养生很讲究的，
1: 是的，
0: 它那个我们在那个典籍当中明确就说到，如果是砷类的物质，不要用金属来炖煮，所以你看我们连铁勺子都不能用，金属勺子都不能用。但是今天我们的养生壶你不用担心了，因为我们下面接触食材加热的那块板是钛板，钛是自然界。没有锰，没有镉，没有镍，天然存在的一种金属，而且它跟我们人体的亲和度特别好，它跟食材的亲和度特别好，所以现在但凡养生，大家都会用到钛的物质，
1: 对，
0: 而且用了钛之后，大家给它一个词儿，叫省钱。为啥呢？因为它很容易把我们的营养成分激发出来，所以你不需要像以往用那么多的食材的量去进行炖煮，能达到一样的养生结果。所以今天这个机会大家别错过，因为我们今天不是钛杯，我们是钛壶，而且是大容量的钛壶，给你还直降100啊！
1: 是的，所以今天的话呢，像之前的价格是399，我们今天做到299。
0: 对，
1: 说实话哦，这个299对我来说太，只要有这个钛字的，
0: 对
1: 吧？
0: 太值钱了。
1: 太阳生活299，你闭眼住了呀，二字打头啊，肯定是要买的。
0: 你普通的那个
1: 399，哎，
0: 我们说不锈钢的养生壶，你可能都要200多了。
1: 是的，是的，嘉士这个壶也是每天在用的。就是每天会泡不同的这个东西，煮不同的东西，然后家里有那个年纪大的，他们需要一些什么特殊的要去煮的，
0: 是的，
1: 就用这个。
0: 哎，对的，我们其实这里面刚才炖的西洋参哦，就你不用凑得很近，不用把盖子打开，你就看得到它在里面炖煮的翻滚的形式。
1: 对，
0: 那么这种形式它已经给你就说设置好了，温度是多少，然后里面的那个就是炖煮多少时间，可以把西洋参里面的有效成分非常多的给你释放出来，
1: 慢慢渗透出来，
0: 这就是养生壶的好处。
1: 对的。
0: 那么我们今天除了我们的养生食材之外，你还可以花果茶，你还可以咖啡，
1: 对，
0: 你的甜品，包括你银耳，我们银耳炖的时候最怕那个扑出来，这个不会扑啊。
1: 对的。
0: 然后还有里面你可以加一点那个说排骨啦，那个鸡块啦，
1: 对，刚看到有那个叔叔什么肉汤也炖在里面，
0: 你就可以炖荤汤，然后荤汤我们就怕那个炖到最后老了，对吧？
1: 对对对，
0: 这里面帮你时间温度火候都控制好，把养生食材跟它加在一起叫药膳，那么在就是养生膳啊，那个字不能说啊，那这个养生膳我们同样也是这样，就智能设定之后，你不用费时间盯着看，你不用去考虑我怎样把这个营养可以更好的调那个火候，
1: 对，
0: 都它帮你解决了。
1: 对的，
0: 你只要选择功能就可以了。
1: 冲奶的，你里面只是浇个白水也是可以的。
0: 冲奶因为对温度要求很高，你不能很高的温度。
1: 对的，以前我家里还专门买了一个冲奶机，包括你有了这个机器，你就是煮一壶白水，从早到晚保温在那边，299也值呀。因为我们家以前买的电水壶，几千块一个，那时候买1000多一个。
0: 是的，而且还有一点啊，大家以前为什么烧水反复烧说这个千滚水
1: 对啊
0: 很不好，
1: 是的呀，
0: 是因为材质不对。我们今天这个钛的材质，
1: 这比那个电水壶还好，
0: 你去烧好来烧一天它都不会是千滚水，
1: 是
0: 就是因为材质不一样。
1: 对的，
0: 还是给大家看一下
1: 钛，
0: 我们今天的钛是99.5，这种高纯钛意味着它里面的材质是天然，没有锰，没有镉，没有镍，只有碳、氢、氧、氮、铁，这些成分都是人体自身身体构成的成分。喝的时候洗完为什么没有金属味，是因为它是钛的材质，所以这样的好的养生壶家里面就该备一个，但是以前就是价格贵。
1: 对的，以前在东方购物都要做399，现在做299这样子带回去。
0: 我告诉你，以前的养生壶是1000多，1099。
1: 最早的时候啊，
0: 钛是我第一个卖的，对价格太清楚了。一个杯子以前是999。哎呀，
1: 那我那
0: 现在因为钛的确实价格，因为我们国内的
1: 400多的钛杯，
0: 那个科技能力强了，它的那个成本确实下来了，
1: 太棒了，
0: 所以我们也把这部分让利。
1: 所以最早要1000多买这个钛壶，现在的话。 299就能够买到这个泰的养生壶了。
0: 嗯，
1: 你可以趁现在价格便宜入一个，因为这种养生壶的话，真的一年四季都能够用，尤其现在正好是冬令进补的时候，
0: 对的，
1: 好好滋补起来啊。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帮我买了一只养生壶。我呢，还讲伊屋里向有高压锅，又有电饭煲，样样侪有。侬再去买几地方，要伊做呢？
1: 阿拉厨房搿里搿种物用了最多了，悄悄玲珑又勿占地方，最方便了。那煤气高头是铺得来一天四刻勿来三个，葛末像搿种都勿搭界个，随便啥物事哦。我讲讲小米粥啊啥物事，或者枣子、黑木耳搿种对伐？烧出来的。我去买菜去，我勿乖个，倒进去了买菜去了，买菜去回来。耶，好了就好吃了，用不着看牢伊啊。
0: 外头去跳舞去嘞，急嘞！我想万一到要扑出来，想不到到一点也没扑，跑进去就一股香味道，红枣、木耳，哎呦，香得嘞！我就快点赶紧去摇碗尝尝味道看，哎呦，真好吃，是老浓的。
1: 搿只养生碗呢，因为底部是钛的，伊勿管烧啥个食材，伊勿发生任何关系。
0: 跑出来的对伐？要浪费交关，泡了一天吃一趟，也接不着伊烧一趟。这个利用高呀，伊烧了对吧？老香的，老个搿人参的搿渣渣对吧？就是侪烧透了，
1: 样样侪好用的。现在对吧？枸杞啊，搿种啥生僻啊，我讲先烧再泡来吃，老好的、啊。烧好是搿么营养更加烧进去了，就是讲对不啦？一个泡对吧？毕竟没个烧出来好呀，
0: 所以讲我绝对欢喜搿只养生壶了。伊个功能是交关了，又烧粥又烧汤。

0: 好的，我们今天是泰的养生壶降价啊，正好是后天要冬至了，我们在这个季节做这样的一个直播太合时宜了，因为进入到一个冬令进补的时候需要养生，我跟邱老师每次看到见面也是谈养生，
1: 对，
0: 昨天跟高丽姐在办公室，大家好像这个话题啊都是围绕着健康，围绕着养生，然后越谈越开心，因为看到哎想到自己把自己养得很好就很开心，包括我跟妈妈也是聊天发语音说你这个好好的这个注重身体等等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上能够省下来，可以让更多的人来买到好的泰的养生壶。
1: 对，
0: 之前399，邱老师跟我说，因为最早是他做的，我那时候为什么1000多我没关注？因为我过的格子嘎地离我太远了，1000多我就肯定是
1: 最早的
0: 不考虑买了。
1: 最早的泰的养生壶就是1000多
0: 的。实话实说，1000多我肯定是不舍得买。399我觉得是在我的考虑范围了。
1: 对，关键是价格到位了，我们还是要考虑一点，因为养生要简单，很多时候养生食材跟我们做普通的那个食材不一样，它对于火候和材质要求非常高。还有一点，
0: 这些东西你就白买了。
1: 养生食材在炖煮的时候对火候有要求，
0: 对，
1: 对温度有要求，对时间有要求。今天我们这是一键式的那个操作，一键设定。你看我们为什么咖啡、花果茶，还有养生散，
0: 很方便的，
1: 都是不同的选择，就是帮你把这些全部设定完了。你做的只有几件事：第一个把食材放进去，第二个加水，盖盖子，然后你就可以离开了。等你炖完之后，你只要放凉之后喝就可以了。喝出来的味道，你看是不是越来越浓郁了？我们这个时间没有停过，因为西洋参炖的时间稍微那个就是久一点，石斛的时间要更久，宽汤久煮，所以我们说今天养生壶是来帮大家更好的养生。
0: 这样的一个大大的一个壶，1.8升，其实1.8升它是到这儿，你上面再加点水的话，就像邱老师说的，
1: 2升，
0: 最多是大2升。
1: 对。
0: 然后整个壶的话，有个刚才有个阿姨说了，小巧玲珑的。
1: 是的。
0: 它是这种竖着做的，完全不占地方。其实底部的话，也就是一个巴掌的宽
1: 度。因为我们看，我们跟其他养生壶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这里有个圆的收口。圆的收口的话，我们炖银耳的时候，它就不会扑。那么，所以大家炖的时候，就是说您拿盖子的时候轻一点，因为一热这个玻璃会膨胀，然后倒水的时候把盖子拿掉以后倒，然后还有就是如果炖那个养生食材的时候，我们可以在杯口加2根筷子，那么这样的话就是食材炖得好，同时那个我们在那个便捷性也特别好啊。
0: 对的，它当中还有个滤网的，对吧？然后这个滤网是可以给它取掉的，
1: 滤网
0: 是可以取掉，
1: 对，
0: 取掉就这么盖上去。
1: 那个滤网其实我们不太用得到，
0: 因为如果你是这样子，
1: 你用非常细小的，比如说你要煮那个亚麻籽，你要煮那个荞麦，
0: 对，
1: 其实荞麦我们也可以吃掉的，都不用放在这里面啊。
0: 对对对，很多人是爱煮茶，有些茶要煮的，茶叶是要放在这里。
1: 对，
0: 一般我们是把这个就拿掉了，对吧？像我们这种银耳，
1: 对，所以你想这个西洋参水，你可以喝，也可以把这个水去炖汤。
0: 对啊，
1: 因为西洋参是可以吃掉的，所以我说如果大家家里吃黄芪的话，那你要用这个壶，因为它可以有很多的黄芪水煮出来之后。黄芪可以就是过滤掉，然后把这个水去煮饭去煲汤，就很好了。
0: 黄芪水煮饭，我真的怎么越听越觉得好赞哦。
1: 黄芪本身提气，而且它能
0: 固表，我觉得我很需要。
1: 还有就是现在这个季节，我们觉得体质要提升一下，黄芪也是好东西啊。包括这个，您看我们这里面煮的这个菊花茶，这个颜色浓不浓郁？2朵菊花就能煮出这个状态来，这就是养生泰壶带来的。
0: 这泡还真泡不出，
1: 对，
0: 因为我对泡的话我很有发言权。我上班呀，我天天拿了那个保温杯在这个泡这个泡那个，然后我之前还用304不锈钢泡那个西洋参，来煮钢乌来。
1: 不对的，
0: 青青呀，你把这么好的东西你就泡在这里边，你不能喝的。我说为什么了？这怎么不能喝了？他们就跟我普及知识，普及知识。说完了之后呢，我那个泰杯蛮好的呀。
1: 对。
0: 所以像这种菊花，然后东方购物也有给大家直播过那种特别好的那个菊花，
1: 是的，那个
0: 不
1: 稀的那个菊花，
0: 你还真不能瞎泡。
1: 我们其实这里摆的所有的养生食材都不便宜的，
0: 对的。
1: 那么这些养生食材，您在吃的时候都希望非常多的去获取营养成分。
0: 对，我花了大价钱我买来，
1: 不要破坏它。
0: 我是想对我的身体有好处呀。
1: 对，
0: 你拿不好的容器去泡了去煮了，就把不好的东西喝进去了，那我不是对我的健康又造成了影响了？
1: 是的，所以阿姨们啊。

0: 觉得我对我自己要负责嘛，年纪越大身体越要保重，对吧？我不知道外面有什么东西可以影响我，但我自己给自己做好保护总是好的，
1: 对
0: 吧？
1: 对的。所以我们现在谈到养生啊，是一个就是一个中心话题。
0: 是的，
1: 包括我们前两天那个大学同学聚会，哎，聊着聊着就聊养生了呀。
0: 是的，
1: 展望未来了呀，回忆过去回忆的差不多嘛，就开始聊以后了呀，对吧？
0: 你这一说年龄就出来了。
1: 必须的呀，那没办法，年龄到了就是好好养生的。像现在各种的博主也在推荐这个水那个水，哎呦，我看了都觉得挺好的。
0: 对，
1: 我们就把这个心动化成行动。今天你只需要花299拿到的是一个钛的养生壶，而且这种养生壶里面泡的水，它不是你一个人喝，
0: 对，
1: 全家啊，不，小孩子咱们不说吧，就可能老两口，
0: 小孩也可以泡奶啊，小孩当然要当心了。
1: 对，我们刚才说的那些中药材的话，对吧？我们成年人，对吧？包括老两口，
0: 养生食材，
1: 养生食材，养生食材
0: 不能说中药材。
1: 对对对，养生的，比如说西洋参啊，好的那个叫啥黄芪，刚才我们说的这些，
0: 包括石斛，
1: 红枣，红枣倒是小孩子小朋友能喝的。
0: 对，我们包括炖汤，包括炖汤，你用这个壶都特别好。第一个就是你不用费事儿，它的火候可以让我们的食材炖得更鲜美。第二个就是食材也好，养生的这些材料也好，你不用担心跟你的壶里面的金属发生反应。你吃的就更放心，
1: 对的。
0: 所以今天这个是大容量的养生钛壶，
1: 是的。
0: 所以299的价格真的是非常到位的啊！
1: 还有5分钟啊，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组的备货，我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之前的价格是399，一直是举这个手板的，对吧？399的养生壶，碳养生壶。今天我们英国的品牌巴迪乐，我们做到的是直降100块钱，
1: 是的，
0: 299。主体部分用到的是这个玻璃的，然后底部跟我们的这个食材接触的地方用到的是碳。
1: 对，
0: 邱老师说了，他们家都换成什么碳勺子呀？
1: 我家所有的现在容器都是碳啊，来看看我们的银耳，
0: 哎，这个一定要看一下啊。
1: 对，我们的银耳，您看
0: 银耳，你别
1: 是不是很稠啊？
0: 好像挺普通的食材，但是你要把银耳炖好，对吧，邱老师？
1: 很难的，
0: 很复杂。炖银耳，我以前我老炖了。
1: 尝尝看，尝尝看。
0: 哎，好的，
1: 试试看。就你银耳要炖的那个稠稠浓浓的，
0: 对，要
1: 软糯的，
0: 长时间
1: 很费劲。而且我们以前养生壶炖起来最怕的就是扑。哎呦，一扑出来，我一看我的精华都没了。
0: 哦，我好几次也是的，用明火炖，炖了崩溃掉了呀。
1: 然后炉子上你要一直看着，烦不烦？我们今天你看汤水煮吧，然后不但汤水煮，而且很黏黏稠稠的那感觉，
0: 一定要把那个胶质炖出来。
1: 对，而且到了冬季哦，因为大家干的比较厉害，燥的比较厉害，银耳汤是很好的。
0: 对，
1: 我们植物玻尿酸，对吧？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加点红枣，加点枸杞，
0: 红枣，
1: 这就是我们养生的秘诀。
0: 它能够在里面加点西洋参，
1: 所以不用麻烦。我们今天因为有的各种各样模式的调节，你只要把食材放进去，水放进去，一键按好以后就完成了。
0: 对的，
1: 到时候你只要享受
0: 十大的一个养生菜单，上面都给你写好了。
1: 对，
0: 然后我们还有24小时的一个预约，1.8升的容量已经说过了哦，800瓦的一个大火力，
1: 是
0: 还能够有12段的这样的一个控温。
1: 对，
0: 所以说这个东西的话太合适了，你想之前卖到1000元，
1: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是大容量，大容量再加上钛。所以这样的养生壶给你买299，你觉得是不是特别值了？
0: 太合适了，你买个钛保温杯，你都不值这个价格了。
1: 对，是的。
0: 而且这个的话，真的是你每天都用得到。不是那个阿姨说了吗？有了这个壶，天天在用。
1: 哎，是啊。
0: 放厨房用的可欢乐了。
1: 对。
0: 哎，你知道吗？我也是，我有这种壶的话，我也会想，哎，明天煮点什么，后天煮点什么，
1: 是
0: 吧？
1: 对。
0: 全家人都能够喝一喝的。
1: 好有乐趣啊！
0: 哎，有乐趣，
1: 身体还好呢。
0: 是的，是的。所以这样的这个200多块钱，你也就是省两个人一顿饭的价格，对吧？
1: 对。
0: 你这个给自己带来1年4季的养生的快乐，
1: 而且是省下来不少钱啊！你要知道，今天用这个太湖煮，你的西洋参可以省，你的陈皮可以省，你的那个石斛可以省，
0: 对，
1: 省下来的都是钱，然后你可以去各种各样的哎。用在那个买衣服上面，对吧？用在外面请客方面，
0: 是的，
1: 都可以。
0: 花钱地方太多了。导演跟我说，这个品牌它1年直播的次数并不多，因为是英国的这个品牌。然后呢，我们今天是年末特惠，所以给大家做到一个直降100，200多块钱。我前面开会的时候我就说啊，我说太湖怎么200多？因为我想太湖它不是保温杯吗？这么大的一个太湖养生壶肯定很贵的。说299，哎呦，我想我说那就是个好东西。
1: 我上次那个就是因为我做过第一次的太湖，就是1000多块的，那时候太的价格真的是高到不行。
0: 对，
1: 我们一个保温杯就是999，我是第一个用的，
0: 吓死我了。那个、
1: 对，那个时候很多时候大家都说智商税智商税，但现在看看各种各样的太应运而生。我们家厨房里面，太锅、太壶、太杯、太的筷子、太的碗。都是太的，
0: 对呀、最早的时候就是太多了。
1: 而且我出门，
0: 农拿妈妈拉嘎醋年糕，我不舍得，这大几百买杯子不舍得。
1: 而且我告诉你啊，我现在出门，我这些杯子什么我都自带，我用自己的，分量又轻，又健康，多好。
0: 好了，最后几十秒的时间，扫码下单更快速，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拿了名呢，帮我买了这养生壶。我呢，还讲伊屋里向有高压锅，有电饭煲，样样侪有。侬再去买几地方，要伊做呢？
3: 阿拉厨房隔离搿种物用了最多嘞，小巧玲珑又勿占地方，最方便嘞。那煤气高头是铺得来一天四刻勿来三个，葛末像搿种的勿搭界个，随便啥物事哦，我讲讲小米粥啊啥物，或者枣子、黑木耳搿种对伐烧出来的，我去买菜去，我勿乖个倒进去了买菜去了，买菜去回来，耶好了就好吃了。用不着看老远啊，
2: 外头去跳舞去嘞，急嘞！我想万一到要扑出来，想不到一点也没扑，跑进去就一股香味道，红枣、木耳，哎呦，香得嘞！我就快点赶进去摇碗尝尝味道看，哎呦，真好吃，是老浓的。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啊。现在天气真的是越来越凉了，今天来上班的路上就明显感觉到秋意正浓。秋冬季节的时候呢，我们会用很多天然的食材来对自己的身体进行滋补。那有一样食材呢，我们叫它每天一小把，眼睛亮堂堂的是什么呢？就是枸杞，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枸杞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东西，尤其到了秋冬季节，如果大家经常觉得哎呀眼睛干干的，然后呢耳朵鸣鸣的，然后呢整个人觉得不得劲儿的话，一小把枸杞再加上红枣啊，包括菊花啊，是特别特别好的东西。那今天为您带来的不是一般的枸杞哦，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手上，雷允上1734年大品牌的枸杞啊。大品牌的枸杞，它在很多方面会注意到细节，我待会跟大家慢慢的分享。它是来自于宁夏的，我们都知道宁夏的枸杞它是非常非常好的。另外呢，我们这当中的一罐呢是100克，你看这枸杞啊干干净净的。因为我是大概吃了20多年的枸杞，所以这枸杞好跟不好我是一眼就能看得出来。这个枸杞呢它比较干，然后呢它的整个的这个颜色呢是没有硫熏过的，天然的这个颜色，所以呢它跟你一般呢买到的那种如果说是有硫熏的那种颜色啊，你对比一下你就能发现颜色上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个是红色的，天然的红色的，而这个呢颜色会有一点点发深发黑，这个呢就是说带有一些安全的隐患。另外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是89项的农残还有重金属都是没有检出的。枸杞怎么喝？太简单了，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们每天啊，抓上10克到15克，也就是一小把左右的枸杞，然后你可以泡水喝。它这个枸杞的上浮率很高，就说明它整个的枸杞的品质很好。相对于市面上的有一些枸杞啊，如果对比较，你就会发现今天我们这个枸杞，那这是今天东方购物雷允上的枸杞，外面呢买的时候人家不可能让你泡一把吧，对不对？那今天东方购物来，你自己拿回去看一下，泡出来的一颗一颗的，颗颗分明，就这个感觉啊。在这个秋冬季节里面呢，我们每天喝一点枸杞水，对自己的身体帮助非常大。它里面含有很丰富的这个枸杞多糖啊，包括贝塔胡萝卜素，对我们的眼睛、对我们的皮肤、对我们的整个的全身都是很有帮助。我倒一罐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它的品质会有多好，现场直接撕开哈，然后呢把这个拿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雷允上的枸杞，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颜色和光泽度啊，还有它的整个的品质、干燥的程度啊，还有颜色啊，跟这些旁边的这些比较，就会发现会有完全的不一样。来，一定要比，东西啊，就是说一比，它的好坏就出来了。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两个，感觉到了没有？感觉到区别了吗？今天我们不是这样的哈，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是这个样子的，啊，我们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是完全不一样的品质。商谈排队很高，因为今天是一个福利秒抢的价格，4罐装，每一罐是100克。我为什么不给你多放一点？因为如果多放的话，打开以后容易受潮，所以一罐100克是特别合适的，大概吃10到15天。专柜的价格是146块钱，36.5一罐，因为是雷允上，它的材质 它的品质，它在种植方面达到了89项农残重金属未检出。你在吃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不可能说第一泡第二泡把它水倒掉，对吧？你一般第一泡就喝，所以像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注重农残和重金属，是这个状态啊，是这个状态。今天呢，我们的四罐的价格是99块钱，大家拿积分买可以直接抵扣，都可能一分钱都不用花了。所以喜欢的话此时此刻就可以来订，而且这批货源非常新鲜，全部是九月份的，全部是今年九月份的。所以说如果大家买的话，其实真的可以多买两套，给先生，给太太，然后给爱美的这个人士。800-708-8000-0215-119-900。
4: 你用的几粒儿那是不管用的
5: 啊，不管用。
6: 他刚才说几十粒儿啊？
4: 几十粒儿还可以。哦。最少的剂量9克。
6: 9克。
4: 9克到15克是常用剂量，9到15克是常用。
5: 就是说这个枸杞其实呢，还得是有个量。
4: 有
5: 量。就有的时候我
4: 有一定量才有作用。哦。
6: 那您教教我们这枸杞茶怎么泡，包括枸杞叶怎么吃？
4: 我这一般用15克到30克，有的时候用60克。洗净放在凉水里煮开，煮开以后呢，煮20到30分钟，枸杞水和枸杞一起吃掉。煮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个水提和水解的过程。
7: 想长寿，先补肾，对吧？要补肾怎么办呢？吃枸杞子。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肾是我们的先天之本，那么它呢是主藏精的，藏的什么精呢？是藏的我们来自于父母的先天之精，还有我们后天的后天。

0: 之精。那么肾主藏精的这个肾精呢，是我们人体生长发育和延缓衰老最重要的物质基础，所以我们要补肾，我们要吃枸杞子。
1: 这样枸杞呢，我也会经常吃的。年过四十哈，这叫什么？保温杯里泡枸杞。实际上，其实很多的人呢，现在到了一定的年龄，都觉得我肝肾不足，需要泡一杯枸杞来养生。在《本草汇言》当中啊，就记载了，就是说呢，它能够明目。实际上呢，它在里面也讲到了，并不是说枸杞直接让眼睛就是直接治眼睛了，而是要通过补肝肾之阴来明目的。所以它有很好的功效呢，就是滋阴补肾了。嗯，通过补益肝肾，肝开窍于目，肝肾足了，我们眼睛就能够看得清楚了。嗯。
2: 现货不多了，现货我们因为今天是首卖嘛，首发给大家带来的，所以供应商备的现货不是很多，大家赶快来扫码来订购，因为这会儿电话线可能就会碰到拥堵的状态。我们的倒计时只有12分多钟，一共这个直播只给排了20分钟，因为货特别特别的少，99块钱就是一个福利秒抢的价格。因为你要知道，你拿到的是雷允上啊，雷允上1734年，将近300年的中华老字号的大品牌。然后枸杞呢，它最大的特点是补肝肾二精啊，就是补肝肾两个脏器。我们都知道，在这个秋冬季节，一个肝一个肾，对吧？嗷嗷待哺，就是希望大家给它更多的滋养。那么在泡枸杞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注意连着枸杞的水一块喝下去，因为刚才我们也听到了这个老师们在这个当中讲到说，它有一个水解的过程。这个当中的枸杞多糖，包括贝塔胡萝卜素，这些在溶于水的过程当中呢，你把它一起吃下去，千万不要把水倒掉哈。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枸杞是来自于宁夏的好枸杞，品质非常高端，它没有经过硫熏，所以说呢，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就吃起来的时候是我们天然的原汁原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那种天然的原汁原味的那个鲜枸杞哈，就是一股天然的淡淡的甜味儿，然后呢就是散发着淡淡的清香啊，对我们的眼睛啊，每天一小把眼睛亮堂堂，讲的就是枸杞。然后它还有很多的作用啊，包括它是味甘性平，就是对我们的整个身体的滋补的作用特别的大。早上有一种吃法，我不知道大家习不习惯，其实可以养成这个习惯。像我妈妈，她是把它放到那个麦片当中，因为麦片粥嘛，里面放点芝麻，放点核桃，放点枸杞。她老人家到现在眼睛都特别的好，我觉得跟她吃了，他差不多吃了有30-40年的枸杞吧，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这个东西啊，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东西。你用眼用的多的，你一直盯着电脑的，对吧？一直看看屏幕的，其实枸杞都应该每天每天来喝哈。商谈排队很高，我们现在排队的数量加上商谈的数量非常高，大家直接扫码来完成订购。今天是99块钱的福利秒抢，专柜的价格是146，146。东方购物今天99，相当于打了一个几折，反正立减47，啊，大家自己打电话啊，我就不跟大家多说了，因为货也不多了，800-708-8000-0215-119900。
1: 它的这种甜甜的这种甘味儿，实际上同时呢还可以让我们有一个补益健脾的作用，所以它既能够养肝明目，同时呢对我们脾胃也有好处。实际上在《本草汇言》当中啊，把这个枸杞叫做十全的功效，它既可以养血，又可以补气，还可以养阴，还可以养阳。所以呢，让枸杞呢一定是要搭配好才是会好。这样干枸杞呢，让代作为代茶饮啊，我们可以日常来泡水喝啊，可以呢跟这个玫瑰花一起。比如说，要是肝气不舒、肝血不足的人，尤其是女孩子哈、啊，那就可以用玫瑰花来疏肝解郁，同时呢还可以用枸杞来养肝明目了，补益肝肾的作用也是非常好。
3: 中名枸杞已有600多年的人工种植史，
2: 排队一直非常高。我建议大家直接就是扫码以后订2套，因为枸杞是吃起来很快的，大家一定要养成吃枸杞的习惯，每天一小把。这个一小把是多少呢？10到15克左右，够了啊，足够了，不用多。因为它的那个作用，就是它当中的那个我们说含到的枸杞多糖，还有贝塔胡萝卜素，你每天它是要每天来吃的。你要是说一次性吃很多，其实作用并不是说特别的大，但是你要每天给自己的身体进行滋补。东西呢，就是一定要去比较，你就知道它的好坏了。今天我们的枸杞啊，它在这个瓶身上就写了上浮率高，味道甘甜。那这里有个上浮率高这4个字，看到没有？这个是熏制过，它的颜色会发乌一些。 好，来看一下我们的枸杞，来看一下我们的，这是今天你吃到的枸杞，干干的，甜甜的。那高丽直接拿一粒出来呢，我拿下来直接吃，好吃的不得了，因为它干净啊。89项农残未检出，当然泡水是更好吃。89项农残及重金属都是没有检出的，干干净净，所以像你这种泡水哈，就是很有满足感。它对眼睛叫做每天一小把眼睛亮堂堂，讲的就是它。还有就是它对我们的肝肾，它是入肝肾二经的，对我们的肝肾的帮助非常大。当中的两大成分，一个是枸杞多糖，一个是贝塔胡萝卜素，它对我们的贝塔胡萝卜素嘛，在我们体内对眼睛很有帮助的嘛，就是这两个大成分对整个的身体的滋补作用很大。而且呢，这个它不挑人，因为它味甘性平啊，吃的时候连着水一块喝下去啊，因为这个里面有很多的营养物质，贝塔胡萝卜素啊，枸杞多糖都溶在水里边了，把它嚼下去，哎，好好喝。今天这场直播真的很舒服啊，就是吃下去。本身我们的枸杞，我就是一个爱吃枸杞的人，我每天早上都会去吃枸杞。我妈妈是把它放到燕窝里边啊，把它放到那个麦片里边。我们今天是枸杞之乡宁夏的枸杞，没有流须，没有染色。然后呢，它是89项农残，重金属检测啊都是未检出的，上浮率高，所以你吃起来会很放心。它包装是这个样子的，给大家看一下啊，你看很干净，看到没有？很干净啊，听到这种声音了没有？它不会那种黏哒哒的，因为那种有一些受了潮的不新鲜的，你会发现很黏腻，非常黏腻。这种就是干干燥燥的，这种特别好。你每天吃10到15克，这一罐是100克，其实也就是，如果家里人吃的多的话，其实也就一周就吃光了。我们今天4罐是99块钱，专柜的价格，雷允上是有售的，36.5块，36.5块一罐，然后是1464罐，今天99真的可以买两套，我真的建议大家买两套，因为性价比太高了。而且就是秋冬季节，因为它是味甘性平，入肝肾二经，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我们的商谈排队非常高，直接扫码来完成订购，800-708-8000-0215-11-9900。

0: 这样枸杞呢，我也会经常吃的。年过四十哈，这叫什么？保温杯里泡枸杞。实际上，其实很多的人呢，现在到了一定的年龄，都觉得我肝肾不足，需要泡一杯枸杞来养生。在《本草汇言》当中啊，就记载了，就是说呢，它能够明目。实际上呢，它在里面也讲到了，并不是说枸杞直接让眼睛就是直接治眼睛了，而是要通过补肝肾之阴来明目的。所以它有很好的功效呢，就是滋阴补肾了。通过补益肝肾，肝开窍于目，肝肾足了，我们眼睛就能够看得清楚了。
1: 你用的几粒儿那是不管用的
2: 啊，不管用。
3: 他刚才说几十粒儿啊？
1: 几十粒儿还可以。哦。最少的剂量九克。
3: 九克。
1: 九克到十五克是常用剂量，九到十五克是常用。
2: 就说这个枸杞，其实呢还得是有个量。
1: 有。
2: 就有的时候我
1: 有一定量才有作用。哦。
3: 那您教教我们这枸杞茶怎么泡，包括枸杞叶怎么吃？
1: 我这一般用十五克到三十克，有的时候用六十克，洗净放在凉水里煮开。煮开以后呢，煮二十到三十分钟，枸杞水和枸杞一起吃掉。煮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个水提和水解的过程。
4: 如果碰到有你发现系统里面发现是预约的状态，稍微等个一两天哈，稍微等个一两天就能到货，没关系的，因为这个东西确实是很紧俏的，商谈非常高。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都是九月份的，2025年的九月份的。所以大家呢，如果碰到预约的状态，因为可能马上就要预约了，预约你就可劲儿预约，没关系，大概就晚个一两天就能到。全部来自于苏州雷允上的，通过了89项农残以及重金属，通通未检出。其实我觉得两样东西是大家要特别关注它的重金属农残的，一个是茶叶，一个就是这种枸杞啊，还有黄精啊，像类似这种你直接要泡水啊入口的这些东西，因为它基本上就是连着水喝嘛，对吧？那么它的这个重金属农残就很重要，大家说是不是？包括还有好的茶叶也是一样的，尤其像那种龙井啊也是一样的。像今天的这个呢，就是因为对我们的眼睛有帮助，所以很多人是每天都要喝的，那么就更加要关注它的整个的这个生产过程当中它是不是够让我们放心。那今天呢是来自于大品牌，买越是买小东西越要买大品牌啊，这是我跟大家的一个小建议，因为小东西它是什么地方都买得到的，那你就要去买大品牌，因为大品牌越是这种鱼龙混杂的东西，你越要去买大品牌，因为它会给你很多细节上面帮你把控住。像这种东西，因为你每天都要吃的嘛，你要是说不买大品牌，它在这个地方如果说是有一些超啊，那个地方有一点检测出来呀，那你每天去吃，对身体就会无形当中会造成身体的隐患。所以今天是中国枸杞的核心产区，然后呢我们的品质非常好，生产日期也很新鲜，都是九月份的，个儿大，然后呢皮薄，然后味道好，很鲜美，直接嚼着吃啊，记得连着水一块喝下去。今天是99块钱，一共是4罐400克，所以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直接排队啊，直接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了，800-7088-0000-02151119900。

这样枸杞呢，我也会经常吃的。年过四十哈，这叫什么？保温杯里泡枸杞。实际上，其实很多的人现在到了一定的年龄，都觉得我肝肾不足，需要泡一杯枸杞来养生。在《本草汇言》当中啊，就记载了，就是说呢，它能够明目。实际上呢，它在里面也讲到了，并不是说枸杞直接让眼睛就是直接治眼睛了，而是要通过补肝肾之阴来明目的。所以它有很好的功效呢，就是滋阴补肾了。通过补益肝肾，肝开窍于目，肝肾足了，我们眼睛就能够看得清楚了。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中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上海已经是入梅了，所以天气是特别的潮湿。遇到这种情况，家里面很多，比如说木质地板呀、木质家具啊，表面特别容易什么起泡，包括那个翘边。再到后面，如果是盛夏大太阳天，又是经过暴晒，很容易变形啊。所以家里面咱们要做一个特别好的保养。东方购物特别好的明星产品多森地板的保养精油，我们今天618年终特惠的力度来了。它的这个配方成分特别的好，而且给予是全方位的木质家具和地板很好的一个养护。今天我们的价格划算，再加我们的7倍积分，还有很好的赠品送给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老朋友雅玲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雅玲。
4: 焦姐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618的活动呢，我们东方购物明天就结束了，所以呢，今天我们刚好赶上了末班车啊。然后多森的地板精油一直以来都是东方购物的明星单品，卖得非常非常的火爆。但是今天活动价格一旦售完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给大家及时补货。保养一次地板，相当于你今天才花几块钱。
3: 真的可以说家里面的这个性价比用起来是非常高的。
4: 对，
3: 而且现在你在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啊，可能说在吃午饭看一下，对吧？你脚边家里面这个地板有没有感觉暗淡无光呀？有划痕呀？
4: 对，
3: 平时日常的一些损耗，比如说拖动桌椅板凳啊，对吧？家里面的一些高跟鞋、皮鞋走来走去，有很多一些划痕，或者很多家里面的一些木质家具表面，对吧？看起来没有新买的时候那么的光光亮亮，那么的体面了。那么咱们用到好的产品，直接边做一个擦拭，就给大家深层滋养和养护。
4: 对，
3: 咱们这个产品呢，一瓶是有到500毫升大容量的。它里面的主要成分告诉大家都是非常健康的，有树木芬多精，有树脂、茶树精油，别的什么额外的添加都没有。通过这种比较好的天然的，对吧，树木当中的一些来源渗透到很多木质材质的深层次结构当中，来给地板和木质家具起到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养护。
4: 是，
3: 而且用它那个擦过打理过的地方，就是微微一点点淡淡的清香，你的使用感受也是特别好的。
4: 对，
3: 咱们现场就可以给大家来做一个实验看一下，就给大家模拟家里面木质地板上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打理的问题。
4: 以前家里面或多或少都会备一些这种地板清洁的或者是保养的一些这个物品，对吧？但是如果你没有选择好，比如说我手上的这样子的啊，劣质的，来喷出来之后给大家稍微看一下，你会觉得喷完了之后，我在喷的过程当中一股刺鼻的味道特别重，对吧？浓浓的这个酒精的味道在里面。然后你看喷完了之后，它这个地板也不吸收，并且油亮油亮的感觉，对吧？万一走在上面，老人小孩其实很危险的一件事儿。然后同时来，我再稍微给他一丁点儿的火星，
3: 怎么就着起火来了？
4: 什么就着起来了？是不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3: 是，
4: 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这种东西你家里面千万记得要小心。
3: 大家想象一下，
4: 好好的选择我们的原料配料，
3: 哎，
4: 对吧？
3: 如果说用这种湿收不过劣质产品，对吧？你打理过的地板，对吧？先是一个烟头或几个火星掉在地上，是不是家里面很容易着起来，特别危险啊？
4: 对，但是你看我们多芬的，因为是植物提取，所以闻得到淡淡的木质的清香。同时你看，它的颜色是这样子的乳白色的一个质地，并且我告诉大家哦，真的不伤手，也不太怎么伤皮肤。而且来，当我给它打火机在这边，随便你听听，
3: 我们产品是不易燃不助燃的，
4: 对，
3: 它是很让大家用起来放心的。
4: 对，说明我们里面的成分是不是也非常的安心，非常的放心。
3: 是的。
4: 同时来再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的神奇的地方，家里面的地板啊，其实三分靠这个 就是装修的时候，对吧？然后七分其实你靠的是你的养护的时候，所以时间久了之后，你看，如果鞋底上面捏了一些小石子儿，对吧？家里的猫猫狗狗，
3: 抓不抓一抓？
4: 是，然后这个什么桌椅板凳拖一拖怎么办？你拿一般性的湿水擦了是没有用的，这个时候来拿我们的多芬的这个地板精油，看看啊，稍微让它渗透一下，
3: 一位观众订购到了，
4: 来渗透到我们的木地板的这个纤维里面去之后，我把它擦干净，你还看得到我们的上面的划痕吗？
3: 这个地板看不到。
4: 是不是像新装修的一样的感觉？
3: 是的啊，你看它这个表面能够让这个划痕不明显，而且它不是光光做表面功夫，
4: 对，
3: 我们渗透特别的快，已经被这个木质结构吸到它们本身里面，
4: 是
3: 本身有些疏松的，对吧？有些干裂的，有些起泡的，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深层的一个养护，
4: 对，
3: 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对于木质家具、木质地板是一个非常好的全方位养护的一个好东西啊，能够做到深层滋养，对吧？上光提亮，对吧？也能够让它能够更好的后续抵御一些更加严重的一些干裂的问题，还能够持久的来防护。很多观众家里面都用了很多年，而且我们产品里面不仅刚刚给大家看我们这个配料哦，它里面为什么用起来放心？不仅是不助燃、不易燃以外，我们里面你看不好的汞的成分，对吧？铅的成分，
4: 对，
3: 这边检测报告出具全部都是未检出，大家用起来是特别放心。
4: 对，
3: 完全家里面你说大扫除也好，日常做一个清洁、做一个保养也好，你可以定期来使用它。
4: 对，如果是初次使用的话，建议家里面地板已经长久不保养了，你就一个星期来使用我们的这个多芬的这个地板精油一次，对吧？
3: 对。
4: 如果之后啊，你是养成固定的一些地板的保养的一些习惯了之后啊，我们差不多一个月左右这样子的保养一次，
3: 是的。
4: 这样子的一瓶是500毫升，
3: 对，
4: 保质期我们是有5年的时间，而且这一瓶按照300平你家的面积来说的话，一瓶差不多就是用300平的面积，也就是说，100平的房子，我这一瓶可以用3次，那么3次的话，在外面买一买，在我们的官方旗舰店买一买多少钱？58块钱一瓶，
3: 是，
4: 也不算价格很贵，对不对？
3: 不算价格很贵，对吧？十位观众订购到了，小60块左右一瓶，我们东方购物节618年终特惠的力度，
4: 对，
3: 足足是6瓶的瓶数哦，
4: 对，
3: 所以将近这6瓶地板保养精油就差不多是要360元左右了，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的特惠价格199元，
4: 对，
3: 但是不单单有地板保养精油，再送给大家一个喷水拖把，
4: 是，
3: 这个也是给大家，就是可以跟这个我们的地板精油一起来使用，装在我们这个，你看它的这个就是有一个装置里面，
4: 对，
3: 边喷然后呢边拖，
4: 对，
3: 就是你家里面打理地板特别节省时间。这个赠品啊，外面价值170-180块以上总归是要的，所以市面总价500多肯定有，我们今天199，而且还要给大家额外的7倍积分，
4: 对，
3: 所以只要你下单订购哦，13元以上的高额积分后续就会到达你账户当中，相当于整套组合7大件东西，再配2个喷头，185元，哎呦，你算一下，这个单件啊才20几块钱，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
4: 对，真的再也不用去找专门的人帮您去上门保养你的地板了，对吧？家里面你就怎么去拖地的，你就怎么去用我们的多芬地板精油来保养一次就可以了。
3: 看一下我们这个喷水拖把，对吧？它是手柄上面带着这个有一个装置，你可以按压，
4: 对，
3: 边按压它前面就会喷出这个地板精油。你平时如果说日常不用精油，你把水装进去，一些清洗液装进去也可以来用的，
4: 是，
3: 而且是大面积的平板拖，布头我们都给大家配好了，用起来非常的省心省力哦，不用什么弯腰驼背跪在地上擦地板，
4: 对，
3: 这个真的直立起来就是边走边拖边喷，很方便。打电话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5: 用到现在了，用了10几年了。地板差不多用了3年，平常嘛没啥保养的。屋里向现在慢慢地出现各种发白没光泽的各种情况发生了，挨下来还有眼小纹。
6: 朋友介绍买的，老早屋里向地板就当走路一直咯吱咯吱响的。
5: 平常现在是一年要买2趟，就是等楼上打打蜡啥么子，打下来感觉蛮好的，就是一个伊不滑，还有呢，伊搿打了伊都上亮。
7: 关键味道也比较清新，也不伤手，因为年轻人现在工作很忙，好的产品就是要方便快捷，然后又没有添加。
6: 现在就讲搿精油用好以后，搿地板走上去就是声音也没了，看上去也老适宜的，地板像新的一样的。
5: 就是阿拉朋友到阿拉屋里向来一看，哟，哪只地板哪能介亮的啦？外加介许多年数用下来，只地板还是老好的。只精油呢，不但好用地板，而且屋里向木质家具啥侪好用。就是讲我挂阿拉朋友介绍的辰光，挂㑚屋里向沙发，比这沙发好用。
7: 感觉比那些请的那种家政服务用的更好，而且更方便。

0: 抓紧时间，我们今天是东方购也比较少出现的多森地板保养精油，我们的年终特惠618的力度，199元，我们还有7倍积分。你看家里面你可以用自己的一些拖把，对吧，就是边喷我们这个地板精油边来拖，或者你也可以直接把它装在我们这个喷水拖把里面，平板拖紧贴地面，所有你这个地板的这个就是单独它那个面也好，这个地板的拼缝也好，我们的这个木质保养精油能够很好的渗透到这些木质结构当中。
1: 对，地板呢是要定期的去保养的，对吧，就像我们的这些这个昂贵的这些皮包啊，包括我们的这个羊绒大衣呀，甚至你为什么每天洗脸去保养你的皮肤呀等等，其实地板时间久了之后，你如果不去保养它，本身啊这个地板脱离了我们的树木之后，它就没有树脂的分泌了，所以它容易开裂，容易干裂，容易变形，甚至现在到了一年当中最恶劣的天气，什么天气，梅雨季节，是不是湿度过重的话，那么对于木质地板来说是不是损伤特别厉害，受潮了之后地板也会容易变形，
0: 是
1: 有的时候你看地板的外观没有什么印象啊，没有什么影响，但是你踩上去之后啊，咯吱咯吱的声音，
0: 是
1: 其实地板已经开始慢慢的有点变形了，
0: 对，
1: 所以怎么可以去保养它，不是说家里面哎呀你沙发坏了我换个沙发就行，对吧，你要换地板那真的是大工程，而且是大价格，我们就每个星期或者是每个月，然后用我们的地板精油，每次给它这样擦一下，给它保护一下，
0: 对的，很多观众家里面可能地板每平方米的那个价格都卖的那个买回来时候很贵的，
1: 对，
0: 铺的时候也铺得很好，
1: 对，
0: 所以你要后续定期做保养，才能够让大家什么就是久用久新，而且不仅能够打理地板，对吧，你家里面很多木质家具呀，木门那对吧，家里面很多的一些比如说你的一些
1: 藤制的呀，竹制的呀，甚至你的皮沙发，我们都可以用它来这个保养，
0: 是今天啊力度很划算，
1: 对，
0: 6瓶给你199七倍积分，再给大家有到一个喷水拖把，
1: 是
0: 你看我们现在就有一个，你看地板大面积的铺设，我们这个喷水拖把里面已经给大家装好了，
1: 我先
0: 精油就装到我们前面有一个，你看这个装这个液体的地方，
1: 对，你不用像以前一样子啊，以前地板是怎么去保养的你还记得吗，蹲在地上，对吧，先把地板擦干净的时候蹲在地上拿个湿毛巾拼命的这样子去打蜡呀或者去保养之类 的对吧，年纪大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根本吃不消，我们这个你看把我们的保养精油装在我们的送给大家的赠品这个拖把里面就可以，而且这个拖把年纪大的用起来很方便，因为它很轻松，
0: 是的，
1: 很轻便，然后怎么去使用它，这边呢有一个这样子的阀门，你就来对着阀门按压一下，看清楚了，
0: 手捏就可以了，
1: 手捏，然后你看
0: 前面就出液体了，
1: 看到吗，
0: 而且喷洒很均匀，哦，
1: 看到吗，
0: 正好在我们这个平板布头的前方，
1: 对，
0: 这边覆盖面积很大，对吧，
1: 是
0: 喷了以后直接往前推，再往后拉，这个平贴地面，把所有这个喷出来这个地板保养精油就是这样子，非常好的覆盖在地板的表面，而且你看我们这个拖过喷过那个地方
1: 来
0: 就是光光亮亮的，
1: 有没有感觉，
0: 对比好明显哦，
1: 有没有感觉就像刚刚新装修好的，
0: 对的，
1: 是不是，
0: 是，
1: 所以现在这个时候啊，不要等到后面地板已经发生什么发霉了，
0: 是，
1: 或者是已经发生什么开裂了，对吧，变形了，再想到来用我们的地板精油啊，
0: 是，这个你看三下五除二，而且我们这个你看拖完以后它的这个吸收也很快，
1: 对，
0: 不是浮在表面上面，有些不吸收对吧，你家里面容易滑倒，对吧，
1: 对，
0: 或者那个小孩在地上那个爬呀，有些如果是受部分劣质产品，
1: 对，
0: 里面有些不健康不安全的成分，你会比较担心，
1: 对，
0: 这个没问题，我们吸收很快，而且里面就是什么茶树精油，
1: 是
0: 树脂，树木芬多精，
1: 是
0: 别的没有额外的一些什么重金属呀汞啊铅呀都没有，然后呢它这个味道也是那种淡淡的清香，
1: 对，
0: 所以你拖起来用起来特别的方便，家里面木质地板能够用它，对吧，实木家具也能够来用它，包括摆件，对吧，家里面有些复式房子的木质楼梯茶几呀，各种什么实木门呐，东方购这边你买的很多比如说什么斗柜呀，对吧，然后大的那种书柜呀，木质的一些实木沙发都可以用它来打理啊，
1: 对，
0: 真的家里面不挑什么那种你说这种家具啊，你是什么那种地板，复合地板，实木地板，竹制地板，各种只要是木质材质你都可以用它，
1: 对，
0: 今天我们有6瓶哦，因为外面是58元一瓶，然后如果你199在外面买的话这个价格顶多买3瓶，我们给你6瓶，然后还有一个喷水拖把，市面总价这总共7大件东西啊，起板是要500多以上，我们今天199再给大家7倍积分，
1: 对，
0: 相当于就是大约185元，所以真的这个性价比啊，又是很少出现的这个明星爆品，618家里面可以备一些，跟长辈或者你家里面的子女啊，你要护理地板和家具的话，今天也可以啊订一套送到他们家里面，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到现在了，用了十几年了，
1: 底板差不多用了三年，平常没么啥保养的，屋里向现在慢慢地出现搿种发白没光泽的搿种情况发生了，挨下来也有眼小纹。
2: 朋友介绍买的，老早屋里向底板就讲走路一直咯吱咯吱响的，
0: 平常时代是一年要买两趟，就是等老太打打蜡啥物事，打下来感觉蛮好的，就是一个伊勿滑，还有呢伊搿打了以后对伐，上亮。
1: 关键味道也比较清新，也不伤手，因为年轻人现在工作很忙，好的产品就是要方便快捷，然后又没有添加。
2: 现在就讲搿精油用好以后，搿地板走上去就是声音也没了，看上去也老适意的，地板像新的一样的。
0: 就是阿拉朋友到阿拉屋里向来一看，哟，那只地板哪能介亮个啦？外加介许多年数用下来，只地板还是老好的。只精油呢，勿但好用地板，而且屋里向木质家具啥侪好用。就是讲我跟阿拉朋友介绍的辰光，拿屋里向沙发比这沙发好用，
1: 感觉比那些请的那种家政服务用的更好，而且更方便。
3: 家里面很多我们的老年观众啊，这个地板对吧，用了好几十年对吧，那种变形的问题，走在路上咯吱咯吱。而且你有就是说一条地板变形了，你相互之间还会什么挨着的地板，周边的这个地板也会啊，接二连三也会有后续更多的一些问题。
4: 对，
3: 所以大家不能够把这个问题就是忽视它对吧，任由其发展。因为你当时家里面地板铺设还是花了不少钱的对吧，跟你的这种好的那个家具呀，各种那个就是摆设都是搭配的特别特别好的，后续做保养你也能够延长家里面地板的使用时间。
5: 对，然后呢地板可以老化的速度没有那么快对吧，然后你自己住的呢也特别的开心对吧，地板每一天看到保养完了之后就像新装修好的这种感觉是一样的。而且现在我们这个多森的地板保养精油保养起来非常的方便，
3: 是
5: 就你再也不用像以前给地板专门去，我知道啊，老早的还有家里面给地板专门打蜡的，打完蜡之后长时间不能走路呀，或者走在上面就容易滑呀之类的，甚至还有一些比较劣质的不太好这些配料的这种所谓的这个地板保养精油对吧，里面有没有这种啊就是化学合成的一些添加，或者有没有一些什么酒精啊什么东西都在里面，
3: 是
5: 对不对，万一抽个烟一个火星子等等的。
3: 对，
5: 还有家里面如果是有宝宝的，如果家里面有猫猫狗狗的，你这个地板如果用那样材质的这种精油去打理好之后都不敢让他们长时间待在房间里面。
3: 是的，但是我们这个它的这个成分非常非常的安全，就是树脂，然后呢茶树精油，
5: 对，
3: 还有树木芬多精，
5: 对，
3: 别的什么东西都没有。所以你家里面你用的人跟对于这个地板的养护都是让大家很放心，而且家里面直接皮肤来接触也是比较的健康的。你看木质的一些桌椅擦一擦，
5: 是
3: 把家里面的柜门呐、还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家里面什么博古架对吧，
5: 是
3: 你的那种书橱，买的很多好的那种什么斗柜呀对吧，把各种什么大的那种双门柜呀都可以用它来打理。这个价格真的199六大瓶，再给大家一个喷水拖把，可以跟我们的产品组合起来一块使用，然后过了我们今天618年终特惠常规节目，真的没有七北积分，今天订购超级划算，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其实我们很多观众家里面一些实木的木质的地方还是挺多的，嗯，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产品它的适用的地方和范围也是比较广的，
1: 对，
0: 地板、家具、家里面各种各样的木质材质的东西，
1: 是
0: 你希望它表面的划痕不要那么明显，对吧？然后呢，不要有什么起泡呀、开裂呀、变形的问题，嗯，定期来做保养。咱们这个产品也是东方购这边热销很多年，多森其实也是一个明星的家居用品的品牌，
1: 对，
0: 有观众用过他们家的很多一些，比如说那个就是蛋白酵素洗剂呀，对吧？包括还有很多的一些清洁用品，这款我们的地板保养精油有很多顾客用过，给我们的评价也是确实很不错。嗯，尤其你像家里面，比如说有些要办喜事儿的，嗯，经常什么客人来做客的，或者过年呀、中秋呀，亲戚朋友要来的，你要给大家展现出家里面的家居环境氛围还是很上档次，还是像新买房子新装修好的那样，我们说大面积的木质铺设的那个地方，木质家具就用它来做保养。
1: 对，特别是现在的这个季节，嗯，对吧？六七月份刚好是我们这个梅雨季节，嗯，本身空气呢就比较潮湿，如果你的地板到了大夏天，我们又比较喜欢用那种湿拖把去拖它的，嗯，反而会对地板啊造成长时间的一些损伤。
0: 是，
1: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拿我们的多芬的地板精油，嗯，对吧，保护一下，然后养护一下。包括到了接下来的八九月份，又是高温天的时候，嗯，长时间你看靠着窗边的那一排那一层地板，嗯，是不是长时间的太阳直射，然后有一点点地板上面开始发，就是漆面的这个颜色已经变淡了，嗯，没有光泽了，甚至有的部分开始发白了，嗯，这些都是您的地板没有好好的养护的一些影响。所以你看很简单，一个星期到一个月，对吧，你后面就给我们固定的时间去养护一下，但是一定要挑我们的材质好的、配方好的。
0: 是，今天这个产品大家用起来很放心啊，
1: 嗯，
0: 价格东方购也帮你打下来了，199六大瓶，每瓶500毫升大容量，再给你送一个喷水拖把，市面总价是500多以上，嗯，我们等于直接省了差不多是300多元以上。
1: 对，
0: 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特别的高。
1: 对，
0: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
1: 来
0: 家里面的选择木质地板和家具保养的东西，嗯，你要认定好品牌，不要买试售部分劣质、有安全系数不高的那种。
1: 来，肉眼看上去可能没什么，对吧？然后这个地板油亮油亮这感觉，但是我告诉大家，一股刺鼻的味道，已经因为我离得比较近嘛，全部都闻到了。然后再来啊，哦，给您做一个极端的演示。哦呦，哦，天哪，
0: 怎么这个你看看，喷上去以后，稍微一个火星一上去，都着起来了，
1: 是，
0: 对不对？家里面烟头掉到地上，
1: 危险，哦，
0: 或者一个随便什么东西不小心有个火星，
1: 对，
0: 这个家里面真的很危险啊。
1: 对，
0: 但是我们的产品你看。
1: 来，看到没有，像这种木浆的颜色一样的感觉，哦，对吧？因为本来我们就是植物提取的，所以呢植物提取的更加的安全之外，你看我的这个打火机，
0: 我们这个产品打火机凑得很近，不会有任何的，哦，你看着起来烧起来，它是不助燃不易燃的。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要很放心，安全系数高啊。
1: 对，而且没有任何刺鼻的味道，嗯，并且你直接手上去接触不用担心啊，嗯，就是也不会说对你的皮肤造成一定的一些什么伤害之类的。还有的话，家里面的地板真的老旧老旧的，嗯，用了时间久了之后，嗯，是不是这样子的？你看了自己都闹心，嗯，有没有这种感觉？嗯，特别是在你的桌椅、板凳那个椅脚，对吧？腿的那个底下，这个凳子拖来拖去，椅子拖来拖去，这些地方都有划痕，
0: 是的，
1: 对吧？时间久了之后，你真的看上去这个地板就旧旧的，嗯，但是来看一下我们的多芬的地板精油哦，嗯，看它的小分子结构可以快速的渗透进我们的木质地板的这些纤维里面，嗯，缝隙里面，所以你看每一次用一次就对我们的地板进行一层保养，
0: 嗯，哦，就像你的皮肤你也需要呵护它，
1: 是是，
0: 对吧？就像你这个头发毛鳞片，
1: 对，
0: 也要去护理它，
1: 对，
0: 滋养它。
1: 对，
0: 咱们今天就是很好的渗透进去以后，滋养上光，然后深层的呵护，嗯，让它不易什么起泡、变形、有开裂的问题。
1: 对，
0: 还有家里面的木质地板、木质家具直接来擦拭以外呢，嗯，家里面如果有我们现场这样的一个摆件，
1: 来，
0: 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漂亮的精美的木质摆件、哦、佛骨架上面有很多，
1: 对，
0: 这个其实可能在一定时间当中也会什么显旧，
1: 对
0: 吧？或者吃灰，但是我们这个把它给清理干净以后，
1: 来
0: 做一个木质这样一个材质的保养，
1: 是，就是很简单，而且这种木质的摆件啊，基本上的话都是买过来的话，价格也不便宜的，嗯，对吧？然后你看，我稍微用我们的多芬的这个精油，稍微给它上上光，这种感觉，嗯，稍微给它这个涂抹一下，擦拭一下，嗯，是不是光亮如新的感觉？
0: 是的。 你看家里面擦一擦，对不对？真的就感觉这些精美的摆件又像新收集来收藏来时候那样的，都是特别特别漂亮的。
1: 对，
0: 所以我们说啊，它是用途非常的广泛，木质地板、木质家具、竹制的也能够来使用，不挑地板是实木地板还是复合地板，还有家里面木质楼梯、各种木门呐、对吧？各种各样的材质都能够用它来擦拭，所以它也在别的渠道卖的，不管是专柜也好，还有电商网络渠道，
1: 对，
0: 都是50几块，小60块一瓶。
1: 500毫升跟我们今天一瓶容量是一样的啊，就是58块钱，看到吗？就是这样子的一瓶。如果你花199的话，你真的买个这个3瓶的样子，而且你看我们的口号是什么？不油腻，无脚印，
0: 很好吸收，是的，吸收速度非常的快，
1: 5年的保质期，拿回家定定心心用。
0: 是，而且我们的赠品配给大家一个喷水拖把，
1: 对，
0: 大的平板布头能够把我们的地板精油装在里面，手按压它这个手柄，你就是边走边喷边拖，
1: 对，
0: 不用你跪在地上，你人啊站立起来，对吧？然后呢，整个的平板布头覆盖面积也很大。这个赠品外面同类产品买买的话，170-180块，180几块钱要的，
1: 对，
0: 对不对？你都忘过这个价格，可能外面你就单买这样一个拖把，花销就差不多是180几了。我们今天199再给大家7倍积分，拖把给你，6瓶地板保养精油给你，相当于才只有185元哦。还有2个我们的喷头配给大家，装在这个地板保养精油我们这个瓶子上面，很实用一个组合，但是不多见，平时直播档数非常的少，今天618售完为止，打电话赶紧给你送货到家，家里面就拿到产品用起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到现在用了17年了，地板差不多用了3年，平常没啥保养的，屋里向现在慢慢地出现搿种发白没光泽的搿种情况发生了，挨下来还有眼小的纹。
3: 朋友介绍买的，老早屋里向地板就讲走路一直咯吱咯吱响的，
2: 平常现在是一年要买2趟，就是等老汉打打蜡啥物事，打下来感觉蛮好的，就是一个伊勿滑，还有呢伊搿打了伊的上两个。
4: 关键味道也比较清新，也不伤手，因为年轻人现在工作很忙，好的产品就是要方便快捷，然后又没有添加。
3: 现在就讲，搿精油用好以后，搿地板走上去就是声音也没了，看上去也老适意的，地板像新的一样的。
2: 就是阿拉朋友到阿拉屋里向来一看，哟，哪只地板哪能介亮个啦？外加介许多年数用下来，只地板还是老好。只精油呢，勿但好用地板，而且屋里向木质家具啥侪好用。就是讲，我跟阿拉朋友介绍的辰光，拿屋里向沙发比这沙发好用，
4: 感觉比那些请的那种家政服务用的更好，而且更方便。

0: 抓紧时间，节目还有最后的13分钟哦。家里面对吧，木质的门框擦一擦，木门擦一擦，厨房里面很多的柜门都可以擦一擦。因为我觉得就是很多木质的一些装饰在我们家里面啊，面积还是挺大的。
1: 对，
0: 你把它们打理得光光亮亮的、油油亮亮的，这个家里面的这种家具的氛围档次就看起来真的是很不错的。
1: 对，看着就非常的高级，对吧？而且呢，以前为什么大家可能呢会不太去这个保养家里面的地板？一个呢是比较费精力，要蹲在地上，对吧？要弯着腰，然后不停地去擦。如果家里面房子面积大一点的话，就是家里面年轻人都不一定吃得消。要不然的话，你就花上大几百块钱，找专门的人帮你来上门保养。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多森的这个地板精油，是不是保养起来，再配上我们送给大家的这个养护的这个叫什么拖把？
0: 是。
1: 你这样子站起来，站着身，然后一边喷一边拖，我们这个地板保养就完成了。
0: 是。
1: 而且您现在画面当中看的还是我们之前的，没有送我们今天这个养护的拖把的这个组合的 VTR。
0: 是。
1: 所以你看，以前还要一个手你去喷我们的地板精油，一个手再去拖地，但是现在不需要了啊。
0: 对，现在我们拖把里面直接就有一个按压的一个装置啊，你就是边捏手柄，然后呢，我们前面出水那个地方把精油均匀的喷到地板上面，
1: 对，
0: 然后你就是啊，我们拖地，对吧？
1: 对，
0: 很轻松，
1: 对，
0: 腰也直起来了，背也不用弯下去，
1: 是，
0: 非常的轻松。
1: 是，
0: 就是家里面打理这些家居环境啊，保养地板和实木家具，你要人轻松，你要人简单，咱们才愿意去弄它。要不然这个大夏天，对吧？谁都不想动。你别说那个打理地板保养精油了，我可能想都不敢想这种事情，要现在去做，特别的热。但我们现在工具有了，好的帮手有了，做起来也是特别轻松的。
1: 是，
0: 马上你想后面过暑假了，对吧？小孙女、小孙女要来了，那个调皮呀，对不对？家里面可能还跟他的好朋友、小伙伴，哎呦，家里面那个桌椅板凳乒乒乓乓，又是撞击又是磕碰，拖过来拖过去，对不对？家里面孩子奔跑来奔跑去，你这个现在不把这个地板做一个很好的呵护和滋养，后续会导致很多划痕的出现。
1: 对，不单家里面木质的一些什么藤制的、竹制的，你都可以保养啊，甚至你看我们刚刚画面当中的皮革，对吧？皮质的按摩椅、皮沙发，甚至你的皮鞋、皮包，过完梅雨季节之后，是不是要好好的去打理一下？刚好趁我们618活动的时候，对吧？把我们这套组合订回去。
0: 所以这个价格力度大家把握住了，我们有7倍积分，200位观众订购到了，相当于是185元左右。佑平保养精油再加我们的一个喷水拖把，订购线是02151119000。

0: 起步。抓紧时间，家里面如果你要买那种保养的东西，针对木质地板的，你要买到品质好的。首先，我们觉得安全性方面，不要让它本身有助燃性，对吧？你这个地板上面什么时候掉个烟头呀，有个小火星子上去，你又家里面什么保养过的地板反而着火着起来了，那该多危险！这方面大家千千万万要注意的。
1: 对，而且你看它这种易燃，它里面的这些就是配料啊等等啊，对不对？会不会对你的人体造成一些这种啊伤害之类的？包括你看我们这么极端的一个演示，拿美工刀在我们的地板上留下了那么重的划痕，但是用上我们的多芬的地板精油，好好的去保护一下它，自己也镜头上面都看得到，甚至你家里面的这些橱柜，哎，你用了时间久了之后，会不会橱柜的门也因为湿度大比较潮湿，然后你疏于保养，结果橱柜的门也变形了。
0: 真的是啊，这种开合对吧，老是有那个摩擦挤压的那个声音，你耳朵平时就是能够听到，对不对？然后你也是直观能够看到上面划痕很多，不光亮了，比较的暗淡，对不对？买回来这些好的家具好的地板价格都不便宜的，对不对？您挑选每样东西也是精心比对过的，今天后续保养也很重要。快速定哦，我们这个产品你用过就知道，每年家里面这种大夏天你都会定期来选择它做保养，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七倍积分，后面常规节目就没有了。所以这档订购我们的力度价格是特别划算的。我们现在再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地板上面很多的灰尘，
1: 对，
0: 很多的一些暗淡无光的问题，今天我们只要用到多森保养精油加我们这个拖把，
1: 是
0: 同步完成滋养上光和养护，
1: 很简单啊。你看我们的精油直接装在我们的这个拖把这个里面就可以了，然后用的时候稍微按压一下，看到没有？
0: 前面这个出水的地方，
1: 看到了吗？
0: 而且它比你自己去倒那个精油要更均匀哦。
1: 对，
0: 你看这个，你看正好在喷的我们平板不涂的前方，
1: 对，
0: 一边喷一边拖，
1: 是
0: 边走边拖，拖到哪里走到哪里，喷到哪里地板保养就做到哪里。
1: 对，而且你看在喷的过程当中你真的非常非常的方便，对不对？而且很轻松，因为本身的话你想我们这个送给大家的这个赠品拖把，对吧，就是非常非常的轻便的。
0: 是的，
1: 然后你看在拖的过程当中，
0: 哎，这个多轻松啊，是不是？对不对？三下五除二，家里面可能一个大客厅，对吧，书房呀各个地方都能够打理得很干净。

0: 对的，它是一个什么全方位对于木质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呵护，不仅能够深层滋养，它吸收到你木质结构里面特别的快，不是浮于表面的。然后呢，我们能够做到上光提亮，这个是你要打理完以后的第一感觉，光光亮亮，地板是很油亮的。然后还是什么持久的防护，而且能够帮大家避免后续有些干裂的问题。
1: 对，
0: 一干裂一脆化，对吧？然后呢，相互挤压，那种什么翘边的起泡的问题就出来了。还没有到全年最热的大太阳暴晒天，家里面地板赶紧提前做养护。今天我们的花销真的很划算，185元订购就是相当于这个金额，7倍积分，订购就有6瓶地板保养精油，再加我们的喷水拖把。你家里面平时装那个清水加一些清洁液也可以单独来使用。
1: 对，
0: 除以7的话，每件单品20几块钱。我们一瓶地板保养精油外面就是58元，这个拖把起板外面170-180要的。
1: 对，618的活动，东方购物明天就结束了。所以的话，我们后续也不可能再参加任何的一些618的一些这个活动方案了啊。
0: 是的，所以赶紧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咱们今天是多森地板保养精油，但是它也能够打理家里面很多的实木的一些家具。嗯，所以你家里面如果买回家，它的这个用的范围和面积还是挺多的。
1: 对，
0: 所以你不要嫌六瓶多，我告诉你，六瓶东方购物再给你配一个喷水拖把，其实这个组合的便捷，它的这个搭配是很巧妙的。嗯，因为你工具有了，对吧？你这种大面积的这个地板上面用一用啊，柜门呀、家具上面用一用，其实我告诉你，六瓶真的是很适合的一个瓶数。
1: 是，
0: 你或者家里面你要什么，子女家里面也提醒他去打理一下。对吧？你的兄弟姐妹或者你家里的高龄长辈家里面那个地板和那个柜门都已经好几十年没怎么保养过了，赶紧用起来。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尤其它对于很多一些啊表面有划痕，擦过以后就不怎么看得出来。
1: 对，稍微给大家看一下啊，你这个地板难免的，对吧？用了时间久了之后，看看上面这个划痕是不是很明显，对吧？整个地板就已经暗淡无光了，手感摸上去还是这种粗粗糙糙的这种感觉。但是来看一下啊，我们多森的这个地板精油，对吧？里面都是植物的提取成分在里面，稍微让我们的地板滋养一下之后，来上面刚刚那么明显的划痕，现在您肉眼还看得到吗？而且很好的一个同色化的处理，是不是？你看这个地板就像新装修完一样的感觉，
0: 是。
1: 包括你凑近了去闻它，真的没有很重的刺鼻的味道，一点我都闻不到。
0: 是，它的 pH 值也是表明它的特点是比较的温和的，
1: 对，
0: 吸收速度特别，而且我们不是那种很稀的那个质调，
1: 对，
0: 它是比较稠厚的，但是吸收小分子速度非常快。然后里面大家担心什么重金属啊、汞啊、铅呀、专业机构做检测未检出，用起来很放心。
1: 对，
0: 而且你家里面后面有些什么孩子呀、宝宝呀、皮肤那个蹭在上面，我们都是很健康很安全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产品啊，今天58元单瓶的价格，你买六瓶是不是就是要360元左右？
1: 对，
0: 今天我们东方购的六瓶啊，哪怕你不送拖把，我们今天199都很划算，再给大家7倍积分。
1: 对，
0: 平时没有你说199的东西，200以内再给你送这么高额的积分，但是618年终特惠，你订购就相当于是185元。还有一个喷水拖把呢，你不想弯腰跪在地上，对吧？弓着背弯着腰去擦地抹地打理地板，我们让你直立起来，这个能够落地摆放收纳，同时你只要按压手柄，边喷边拖边做保养的这个喷水的平板拖很方便，这个很实用的一个赠品。
1: 对，所以我们如果不是618的大活动，对吧？我们的赠品也不可能给大家升级，积分也不可能给大家升级，而且我们的地板精油基本上每一次都是好几个月才来做一次直播。
0: 是的，
1: 所以今天您就抓紧时间来囤货。
0: 哎，备货不多了，单瓶都是500毫升大容量的，尤其家里面房子面积大的，对吧？铺设地板木质家具多的，这个用起来真的是得心应手，就像你呵护皮肤呵护头发一样，对不对？很多家里面名贵的衣服也是要定期做保养的，地板木质家具也是一模一样的，赶紧抢单订起来。我们东方购这个产品出现机会很少，后面什么时候再有直播都不知道了，别说现在是我们7倍积分的时机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抓紧时间，最后的两分多钟了，很多观众都订了，还有朋友是订两组的，
1: 对，
0: 给你的兄弟姐妹，给你家里面的长辈也订上一组。这个我们这么好的这种啊保养的工具有了，对吧？地板你就边走边喷边拖，你一点点那个倒在你家里面的那个，比如说那个抹布上面擦一擦，木门呐、啊、柜门呐、啊、实木的一些摆件呀、桌椅板凳都可以擦。我们有两个喷头配给大家，你就直接。就是装在我们这个瓶子上面，然后一边喷一边擦就可以了。这些就是说你这个打理的这个动作呀，我们给大家考虑得很贴心，就是很顺手，你这个打理的速度也就很快了。
2: 对，就是做家务保养地板再也不是一个大工程的事情了、
0: 对
2: 吧，而是变得非常的轻松，非常的省体力了。所以你看我们这款商品的话，回头客非常多，很多观众朋友都是回购的。因为为什么回购？用下来真的好，而且再一看我们的主要成分就是素墨芬多精，对吧，素脂，然后茶素精油，都是这种植物提取的这种成分。
0: 是的，所以我们说啊，这个东西啊，它的配方好，对吧，原料好，然后呢我们也不是那种什么小升数的，有些可能外面这种东西卖的不便宜，380毫升、420毫升一瓶，
2: 对，
0: 我们是500毫升大瓶装，升数多，瓶数多，喷头配给大家，还送拖把，你就是拿到产品用起来，这个利索，三下五除二，对吧？地板擦得光光亮亮，而且还不是光做表面功夫，它都是有很好的深层次的呵护和保养的，木质的各种各样家里面的一些家具，对吧？各种各样的地方擦一擦，很方便，很轻松，别等到后面再什么天气暴热的时候开裂了、翘边了，嘎吱嘎吱，声音更加明显了，再做保养，那个时候就有点为时已晚了。
2: 对，特别是地板有响声这件事情，对吧？或者半夜起来呀、上个厕所等等啊，一走哎，地板都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
0: 是的，
2: 对吧？我们今天就变得很轻松，每一次擦一下、保养一下地板的话，我们100瓶下来也没有多少钱。
0: 是的，所以你家里面如果那个重新铺设地板，对吧？那个就是代价和花销，那可就大了。
2: 对，
0: 所以咱们今天也是花小钱办大事儿，备货不多，7倍积分仅相当于185元，这个价格顶多买3瓶外面，我们给你6瓶还送喷水拖把。打电话，我们给你赶紧送货，拿到产品就用起来。服务线是0215111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好，东方歌舞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我们西区老大房啊，中华老字号的好产品酱鸭腿，包括还有咸草鸡。我相信呢，很多顾客都在说，平时家里边这两样咱们冰箱里边少不了，无论是比如说空口吃也好，或者是说搭配饭吃也好，或者是说呢把它做汤吃也好，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天气慢慢热了，尤其小朋友一开学之后呢，家里边这些常备的物品呢，咱们都要备起来。先喜欢的话，一定关注我们的节目了啊。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雅玲。你好，
4: 人也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其实今天呢是个全新品的首发，而且呢东方购物有很长时间没有给大家带来我们咸草鸡的组合，包括我们纯鸭腿的组合，所以今天一共是三个货号。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三个货号任何一个都非常的划算，超级划算啊。
3: 对，我们先来看看我们的组合构成啊，来和观众说一下。首先呢是咸草鸡啊，一袋呢是300克的这个分量，
4: 对，
3: 四袋装的价格呢是119块钱，
4: 给您看一下啊，透明包装，接近小半只咸草鸡，
3: 是。
4: 然后在我们西区老大房，我们的官方商城哦，就这一包要39.9，好算点凑个整数40块钱，好不好？那四包是不是要160了？
3: 对，
4: 4-4 160，我们今天119，
3: 是，这是我们的咸草鸡的组合。如果您喜欢吃酱鸭腿的话，咱们今天同样也有一袋的分量是180克，
5: 我给你看一下，
3: 八袋装99块钱，
4: 我给你看一下，我们是大鸭腿，
3: 是
4: 不是小鸭腿？是带了这一块地方手枪鸭腿，看到没有，这么大一块的啊。
3: 是，
4: 然后在我们的官方商城的话，这一包我们的鸭腿，一只鸭腿也给要接近20块钱，
3: 是
4: 20块钱，你乘以8只8包，是不是也给要160了？
3: 160了，咱们今天只需要99块钱就可以下订单了。当然你说有没有组合的构成啊？也有，咱们今天咸草鸡有5袋的，酱鸭腿有6袋的，一共11袋带回去，东方购物的价格是199块钱，我更建议大家直接买这个组合构成，对吧？
4: 对，
3: 咸草鸡也有了，酱鸭腿也有了哈。
4: 对，就是你都喜欢吃，对吧？然后咸草鸡做做什么咸鸡泡饭，鸭腿呀，中午来个卤鸭腿焖饭，你就选这个啊，又有鸡又有鸭，而且不管你订哪个货号哪个组合，我们的性价比都很高。然后先以我们这个鸭腿来为例的话啊，西区老大房是不是中华老字号？
3: 对吧？
4: 对于西区老大房，我们的熟食的口味，上海的爸爸妈妈其实是非常喜欢的，而且对于他们家熟食的品质，我们也是非常放心的。
3: 对，
4: 然后来南京口味酱鸭腿，一包我们酱鸭腿熟制之后分量，你看清楚喽，180克，做熟的这个鸭腿180克。
3: 对，
4: 翻过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很干净啊。拿回去之后，我们是可以常温存放，鸭腿也好，我们的咸草鸡也好，都是常温存放的啊。然后我们的鸭腿来配料表就是鸭腿，食用盐、饮用水、生姜、葱、料酒、白砂糖、酱油、味精、香辛料，
3: 哇，
4: 没了，
3: 是
4: 防腐剂、添加剂，我们通通都没有，保质期90天，3个月时间，
3: 是，
4: 因为是新品首发，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3: 对，
4: 好吧，
3: 是，
4: 现场我来开一个，
3: 好，我们现场开一个，
4: 给大家看看实物啊，
3: 好，
4: 来，
3: 我们先吃一个啥，酱鸭腿，
4: 酱鸭腿，酱鸭腿，哎呦，你都不知道，你知道一只鸭子身上最好吃的是哪个部位啊？
3: 鸭腿
4: 呀，
3: 当然，
4: 因为你想，鸭子翅膀什么都没有什么肉的呀，
3: 对，
4: 就是一只鸭子身上肉最多的就是鸭腿的地方，你看我们这个大鸭腿，看看这个。 这个个头大不大？哇，来来来，
3: 卖相真好、啊
4: 这里面有点卤汁，我们这个呢、是稍微把它加热了一下啊。你就这样子，中午呢自己再配点蔬菜。
3: 对。
4: 然后呢，家里面小朋友或者是说儿子女儿公司白领，对吧？你要吃个中午的这种便当什么的，
3: 是。
4: 你这个鸭腿是不是可以直接带到公司去吃？
3: 很方便、
4: 因为你看你自己小朋友去叫个外卖，我们公司旁边附近也有的，
3: 对，
4: 非常亲民的一家餐厅。
3: 我们来看一看价格多少啊？
4: 非常亲民的一家餐厅啊，来给您看看，就这一份鸭腿饭多少钱？
3: 鸭腿饭
4: 27.88块，小三十，
3: 对，
4: 小三十。你知道我们今天这么大一个手枪鸭腿多少钱吗？9块钱左右吧，差不多。
3: 好便宜，差不多。
4: 对呀、而且我给您看看这个肉。
3: 好，我们来看一看啊，
4: 是不是很厚实？
3: 我突然想到什么，就哪怕楼底下吃个面馆里头这种要个鸭腿的话，当浇头的话，
4: 对，
3: 都得20来块钱吧？
4: 对对对，而且你看这个鸭子，对吧？选材也特别好，对吧？
3: 对，
4: 都是那种瘦肉型的鸭子，皮下脂肪没有那么多。
3: 对，
4: 同时你再看看我们的火候啊，酱香味道是上海人是特别喜欢吃的。
3: 对，
4: 所以你看里面每一丝都已经这个酱卤到位了。而且最主要的是什么？鸭子我们就担心会买的不好，
3: 有没有那个腥？香味儿，对吧？
5: 我来尝一尝、大家尝尝看，
3: 我替大家来尝一口。
5: 晚饭的时间，
6: 晚饭时间到了，
5: 对，我也来吃一口。
6: 哇、好好吃！就我跟大家说啊，鸭子如果做不好，它那种腥膻味会很强，
5: 挺香的。
6: 但这个很香，
5: 对。
6: 而且呢，我觉得它这个口呢稍微偏咸口一点点，对吧？
4: 酱香味道的，
6: 酱香味的。
4: 如果你订纯鸭腿的组合，我们有8只，8只鸭腿就是4只鸭子身上取下来的，
6: 好香、
4: 今天这个一个大鸭腿180克，我们才花了9块来钱。
6: 对，然后优质蛋白质
4: 是啊，是。然后还有我们的咸炒鸡，
6: 咸炒鸡也好吃，
4: 大家应该都懂的，上海人很喜欢的啊。咸炒鸡配料表相对于说的话也是比较简单，而且一包来咸炒鸡里面，我们肯定是带鸡腿的。这个非常关键，对吧？因为你鸡腿纹更吃价格呀，
6: 对。
4: 而且你看这个透明的包装，干干净净，并且选的是什么？散养草鸡，
6: 对。
4: 看看这个鸡胸脯这个地方的肉，很厚，
6: 是，
4: 对吧？非常非常的饱满。不夸张说，就这一包咸炒鸡，你去外面，不管是西区老大房，还是其他什么牌子，40块钱就这一包，哇，是不是？然后来现场，我们做了一个咸炒鸡泡饭，
3: 泡饭，这个更香。我跟大家说啊，
4: 这个我跟你讲，这个
3: 有花有素啊，饭也吃了。
4: 大夏天的时候啊，就是特别是一到了就是天气热的时候，小时候那个放暑假的时候，最爱吃的就是这种泡饭了。
3: 对，
4: 然后这个鸡放在里面稍微焖一会儿时间，把这个鸡汁里面的味道，对吧？
3: 对，
4: 给它给。这个
3: 煮出来，
4: 对，煮出来，然后电饭煲里的米饭，再配上一些什么小青菜呀，当季的呀，对吧？这一锅中午吃的多过瘾哦！
3: 是的啊，我们说了营养又美味，天气热了呢，我们这种好的便当的食材呢，我们都要在家里边的常温保存一些，放到冰箱里头保存更好。但是你说我常温保存也没有问题啊。
4: 对，
3: 来咸草鸡今天呢，每一袋的分量呢是300克，4袋下来是119块钱。如果你说我特别喜欢吃酱鸭腿的，咱们8袋装1袋的分量。是180克啊，99块钱。你说有没有两个都组合在一起的？当然有啊，咸草鸡5袋，酱鸭腿有6袋的，11袋，东方购物的价格是199块钱。这个其实价格更划算一些。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了啊，很多顾客都在2组3组在买，新鲜批次。
4: 对，
3: 又是西区老大房的品牌，不需要跑到门店去。关键我们也是比它像比如说网上的这个价格可能也要便宜很多，
4: 对
3: 不对？
4: 对。
3: 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您按1号键了，02151111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199块钱的组合构成是在热卖当中啊，咸草鸡5袋，也就是酱鸭腿有6袋，一共是11袋带回去。哎，
1: 这个组合有多划算？因为5包咸草鸡，每一包40块钱，5包咸草鸡就200块了。哦，是。5包咸草鸡就已经200块钱了，哦，对吧？相当于我们剩下的6只大鸭腿，手枪鸭腿是送给大家，
0: 送给大家的。
1: 对，一只大鸭腿20块钱，6只就是120块钱，送了120块钱，所以大家就不要订错了啊，你要性价比更高的，我们这其实199大组合，因为薄利多销嘛，
0: 对
1: 吧？捆绑的组合越大，其实我们给大家让利也更大。
0: 对，
1: 所以的话，又有鸡又有鸭，而且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不管我们的鸭腿还是我们的咸草鸡，都是可以常温存放的。
0: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而且关键的，我们说啊，现在吃这些熟制品呢，我们还是要找这种大品牌，对吧？
2: 对，
0: 有时候呢，你叫一个外卖，就刚才雅玲给大家展示了一顿这个叫什么？
1: 鸭腿饭，对吧？对，
0: 27块钱啊，嗯！而且呢，你就楼下那种面馆里头吃浇头的话，我点过那种鸭腿啊，嗯，小咪咪一点点，然后鸭腿的还你吃的味道还不好，
1: 就一个纯鸭腿嘛，
0: 对
1: 吧？不在上面这一块嘛，我们是一整个手枪腿啊，
0: 是，
1: 对吧？所以就是鸭腿、鸭关节上面的都给你带着了，就是得肉率更高。
0: 对，是。所以啊，我们说了199块钱这个组合呢，性价比更高，11袋带回去，电话线已经爆满了啊，打不进来。我们现在电话线有19位顾客在排队等候，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包括像不要订错货哈啊，我们现在屏幕右方常挂的就是现在订的最多的这个组合，也就是咸草鸡有5袋，然后酱鸭腿有6袋的，这个下来一共11袋199块钱。如果你单独订这个酱鸭腿的话是99块钱8袋，然后呢单独订咸草鸡4袋呢是119块钱，单独订不划算哈。
1: 对，就是大家不要打今天电话来或者是这个直接什么看也不看，一看哎挑了个最便宜99块钱，结果收到手15，只有鸭腿啊。
0: 是，
1: 我们都是单一组合，然后99只有鸭腿，119只有咸草鸡，只有119的组合是5包咸草鸡加6包酱鸭腿，而且这个组合更划算，是因为你光买5包咸草鸡就已经200块钱了。
0: 哦，对，是，
1: 就已经200块钱了，剩下来6包酱鸭腿在我们新区老大房是要花120块钱，相当于这个120块钱是送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现在很多顾客都在买的一个组合构成就是咸草鸡呢，一共是有5袋，然后酱鸭腿是有6袋，11袋带回去199块钱哈。
1: 给您看今天全新品首发，价格有多划算？就这5包咸草鸡，
0: 对，
1: 1包看清楚哦，39.9块，接近小40，分量一样的哦。熟制之后，我们每包净含量是300克，对吧？西区老大房的，我们不跟别的牌子比。来，小40块钱1包，5包是不是200块了？
0: 200块了。
1: 200块，我们今天售价多少钱？
0: 199。
1: 199。然后还有6只大鸭腿，手枪腿给大家。
0: 对，是。
1: 光这6只大鸭腿，你去我们的官旗买一买，19.9一只。20块钱的话，算它一只的话，你6只是不是120了？
0: 对，
1: 相当于这个120块钱，是不是送给大家？
0: 当然，
1: 在他们自己的直播间都不可能拿到今天这么划算的价格。
0: 是，关键是什么？我们说啊，大家都是买的实实在在的。首先我特别喜欢的是这个酱鸭腿儿，对吧？南京的这种口味，而且关键我们净含量是180克，常温保存就可以啊。
1: 是，
0: 大家可以看到像这种手枪鸭腿啊，分量十足的同时，来再看一下配料表。这配料表我们还是要让大家看得清清楚楚的。鸭腿、食用盐、饮用水、生姜、葱、料酒、白砂糖，然后呢，酿造的酱油、味精、香辛料，没有其他的了。
1: 对，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常温保存就可以了，观众朋友们。
1: 对，
0: 新鲜批次带给大家，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哎呦，今天一下拿回去这么多。我跟你说啊，但凡好吃的话，一人一个鸭腿不为过，对吧？
1: 一家三口，可能我们这个大组合199里面6包鸭腿，2顿就吃完。
0: 哎，还真是，
1: 对吧？然后给大家看哦，打开外面的包装，里面就是这样子的，干干净净的，好吧？就一只鸭子，大家都懂得，2条腿嘛，是不是？鸭子身上就是肉。最多的是不是就是鸭腿的部分？
0: 对，
1: 而且我这个呢，就是带着包装是稍微烫了一下，然后现场剪开来给您看看啊，浓油赤酱，这上海人特别喜欢的味道。哇，怎么去吃？
0: 你看中午有碗饭，泡饭也好，面也好，当个浇头，
1: 3块钱买点面条。好不好？
0: 都不需要好吗？
1: 好的，我就照高里说。然后来，这个是个面碗哦，看看我们的鸭腿哦，放进去。中午有荤有素有碳水，这个一顿是不是吃的就很开心？
0: 对，
1: 而且处理的很干净，
0: 很干净。
1: 你看这个大鸭腿的厚厚的部分，你要去外面像人家刚刚说的什么单独的什么面馆里面加个鸭腿，就加这块部分，
0: 一点点，
1: 就加这块部分。但你知道吗？其实这个地方大腿的地方肉
0: 对
1: 更好吃，
0: 更厚实，
1: 更嫩。明白吗？然后我稍微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横截面。
0: 好，这个是拿刀，我们来看一眼啊。
1: 对，这个是拿刀剁了一下，就给大家看看漂亮。你看这鸭腿厚不厚？
0: 对，是
1: 很厚啊。鸭肉的营养价值含量也很高的，而且也是属于这种铁元素含量啊、蛋白质含量啊，对吧？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啊，都是属于比较高的。
0: 对，所以
1: 我要知道你就直接这样啃。好吧，包括五一假期要出去玩的时候，
0: 对，
1: 这可以随时带着，
0: 不是要野营啊，出门江浙呀，路上堵的时候，对吧？我觉得这个垫肚子特别的好。
1: 然后这个咸炒鸡，咸炒鸡是我特别爱的上海美食之一。你看我们的咸炒鸡啊，都是散养鸡，你就看它，我们的配料表当中是没有油的。我看了一下配料表当中没有任何植物油，但是你看它这个，看到里面这个汤汁，
0: 对，
1: 金灿灿的，这个油花是不是很漂亮？正儿八经的散养的炒鸡，它的油花就是这么漂亮的，对吧？这个很明显大家看得到的，卤制完了之后就是这样子的。拿回去你做做那个什么菜汤饭，
0: 对，
1: 做做什么那个菜汤面，
0: 是，
1: 拿我们这个咸炒鸡，对吧？这个稍微，
0: 我们说啊，平时呢老年人不用吃那么咸，然后呢你就空口的这种白饭当泡饭的时候，然后放一个咸炒鸡里边，它这个汁水的味道就出来了。
1: 最喜欢吃这种了，你看这个皮儿啊，咸炒鸡我特别爱的就是它的皮儿，
0: 这层皮是吧？
1: 因为它的工艺不一样，所以这个皮儿它就是脆弹脆弹，特别弹，吃到嘴巴里面 Q 弹 Q 弹的，然后肉头呢是又香又嫩的这种口感，对吧？然后肉又有弹性，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啊，天热了之后，咱们这个组合啊，为什么今天卖的特别的快？
1: 对，
0: 因为大家都知道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嘛，我放在家里面随时想吃，随时打开一包
1: 啊。
0: 199的组合马上备货不多了，5袋咸草鸡，6袋酱鸭腿，一共11袋，199块钱，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一袋算下来您自己算多少钱？10几块钱吧。
1: 反正今天就很划算，
0: 就是划算嘛，新品首发啊。
1: 对，
0: 所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当中啊，我们还可以参加满额赠凑单的活动。您看凑单推荐的商品呢，像今天晚上也会给大家推荐到的诺惠抚媚
1: Q 10，我们8点1刻也会有直播，还有就是天翠恩的鱼油、高纯鱼油以及还有
0: BB2
2: 一身军都是可以来进行凑单活动的。凑满单之后呢，有400积分，更加的划算。关键我们今天呢啊，我们的西区老大房咸草鸡加酱鸭腿的组合，好久没见了。嗯，有一段时间了，对吧？首先呢，我们西区老大房这个咸草鸡加酱鸭腿是个全新品。嗯，然后其他的牌子的话，应该是好多年之前东方购物有卖过。哎，真的很久很久有，这么好几年的时间没有在东方购物给大家推荐过咸草鸡，对吧？包括推荐过酱鸭腿的组合，因为也不是所有的品牌都愿意做酱鸭腿，一只鸭子身上，对吧？就两个腿嘛，值钱呀，对不对？就你想，我把鸭腿劈下来，我其他的地方拿来干嘛？压价嘛，是不是？所以你看，我们今天鸭腿一包在我们官旗20块钱，嗯，我们今天就花几块钱。
0: 然后这个咸草鸡，看看这个咸鸡泡饭，嗯，
2: 就问你现在那么热的天，20来度的天。
0: 对，你想不想吃这一口？
2: 还真是哈，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啊，咱们199块钱11包的这个组合构成是在热卖当中，嗯，因为11包的话，我算了一下，1包算下来18块钱左右，对吧？
0: 对，
2: 如果你自动订购的话，连18块钱都不要，
0: 对，
2: 我
0: 就反复说了嘛，楼下这种小面馆里头，这种小的快餐店里头，你吃碗面再搭一个这个鸭腿的话，你都不止十几块钱吧，对不对？
2: 对，然后我们又是西区老大房出品的，对吧？中华老字号，大家对于原材料、对于卫生、对于加
0: 加工过程都是非常放心的，嗯，
2: 对吧？然后的话，你想拿回去之后啊，你不管是配你的饭、配你的面，甚至家里面今天回家晚了，嗯，对吧？没有时间做荤菜了，我直接做个荤菜。
0: 对，
2: 还有天气热了，大家不高兴烧鸡，嗯，你怎么着烧个鸡也给要多少时间啊？
0: 对，
2: 4-50分钟，对吧？搞得厨房间热气腾腾的。嗯，我们今天是开袋即食，
0: 对，
2: 还有一个接下来5一假期端午小长假，嗯，要出去玩的，你可以随身带着这个。
0: 是的啊，而且关键我们 常温必供保存就可以了。
2: 对，
0: 但如果你愿意说冰箱里头有空位子，你放到冰箱里低温储存更佳。所以呢，我们就说了啊，不要担心，今天的一共11包带回去199块钱更划算啊。但是这个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了，建议您按1号键或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APP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大家，看来大家对鸭腿呢还是比较的喜欢啊。酱鸭腿的那个单令的组合99块钱已经
1: 卖完了，
0: 卖完了。对，现在啊，这个组合构成也马上要售罄了啊。
2: 你来晚了也卖完了呀。
0: 对，咸草鸡5袋，再加酱鸭腿6袋，199块钱。
2: 这个组合真划算的，因为一包咸草鸡就是小40块钱，5包咸草鸡就是200块钱了。
0: 对，
2: 是不是200块钱？然后我们一包鸭腿20块钱，六包鸭腿就是120了，
0: 对，
2: 相当于一套组合你给花320。
0: 对，
2: 对吧？我们今天199，省了就
0: 是
2: 送给大家100多块钱。
0: 对。
2: 是不是很划算？
0: 很划算啊！但是这个199的组合马上也快售罄了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您千万别犹豫啊！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好久没有上咸草鸡和我们酱鸭腿了，而且尤其是西区老大房的品牌，
2: 对，
0: 我们现在吃这些熟制品呢，都是希望大品牌品质有保证哈。
2: 来，每一只，你看我们的鸡，看到没有？净含量就是300克，
0: 对，
2: 好吧，300克，干干净净的，你看漂亮吗？是不是一顿头吃完刚刚好？
0: 对对对，
2: 对不对？你说你去门店买的话，这个一包这个300克也不嫌贵，40块钱，
0: 40块钱
2: 也不嫌贵，对吧？你随便叫个什么外卖，现在有一点高级一点的什么汉堡包，哎，不是汉堡包，三明治，三明治都给要差不多30-40块钱一个了，
0: 是
2: 不是？我们今天来咸草鸡，而且它这个咸草鸡，你看到看里面这个汤头，看里面这个油花金灿灿的，真的很漂亮的。
0: 对，
2: 这个鸡原材料特别好，回去吃你就知道了，它很香。香，
0: 对，
2: 非常非常的香，
0: 是，
2: 好吧，一包就是这样子。
0: 好，
2: 你要回去剁一剁，或者是整个一包放进去烧都可以，
0: 都没问题，
2: 冷吃也可以的啊。
0: 哎，好，
2: 我们看一下吗？
0: 哦，要看一下吧，
2: 看一下
0: 吧。我们刚好还做了一个，又是一个啥？底下是笋是吗？
2: 笋，
0: 哎，又是春天的时令菜了。
2: 我给你看看这个，哎，这勺子看不见，金的，看看
0: 金色的能看到吗？
2: 你看。看上面这个
0: 油花，
2: 对，看上面这油花好看吗？
0: 哎，是，
2: 对不对？你就说要吃点这个汤头的话，稍微我们的咸草鸡放在里面啊，放在汤头里面自己稍微呢多咕嘟一下。
0: 哎呦，这个好
2: 啊！然后你说我不烧笋啊，不烧什么，就这个，你就跟现在的这个青菜，跟现在什么娃娃菜什么的，
0: 都
2: 一起烧一下，对吧？也很鲜。你要是讲究点，里面放一点河虾，
0: 河虾，
2: 春天的河虾更鲜。
0: 鲜，
2: 那真的是这锅汤就是鲜到极致了，
0: 有口
2: 鲜上加鲜，
0: 对吧？有口面。就着一吃多好啊！
2: 咸草鸡的这个口味啊，口感啊，你家里面做任何鸡，它的口感是做不出来的。
0: 哎，是，
2: 它的肉头是特别紧实有弹性的，皮儿是脆弹脆弹的，
0: 而且皮很薄，
2: 皮很薄。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0: 这个皮儿很薄的啊。
2: 草鸡啊，大家懂得草鸡是什么了？它跟肉鸡不一样呀。
0: 对，你看皮下脂肪少，对吧？
2: 这皮儿太有弹性了，这工艺太好了。
0: 对，是。
2: 所以这一包要卖到40块钱嘛？是不是？
0: 对吧？好，哎，我再次提示大家，别光看啊，我们现在现货已经快要售罄了啊。
2: 吃一个，
0: 哎，你吃一个，我给大家说一下酱鸭腿啊。
2: 好，
0: 因为酱鸭腿呢，现在我们只有199的组合里边还有酱鸭腿了啊，单独的酱鸭腿组合已经卖完了。然后呢，您看到我们配料很干净啊，您看看，鸭腿、食用盐、饮用水、生姜、葱、料酒、白砂糖、食用的这个酱油，还有味精、香辛料。没有了，然后保质期是90天，常温避光阴凉处保存就可以，低温储藏更佳，而且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
2: 嗯，
0: 这么大的一个手枪鸭腿，今天啊199的组合里边，咱们有6包带回去，
2: 你就
0: 单独买鸭腿的组合已经没有了啊。
2: 对，是大鸭腿啊，每一包我们是180克，
0: 对，
2: 是这样子的，个个都是这样子的，
0: 嗯，
2: 好吧，个个都是这样子的，然后每一包都是抽真空的包装，
0: 是，
2: 嗯，
0: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电话。现爆满了，打不进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天有320位顾客订购产品啊，我们电话线一直处于爆满状态，感谢观众朋友热情订购。我先说一下啊，咱们八袋姜鸭腿99块钱这个组合构成已经现货售罄了啊，
1: 别看了
0: 。然后现在呢，卖的最好的就是咸草鸡5袋，再加姜鸭腿6袋，199块钱这个组合构成。因为呢，我们只卖199，但是在他官旗店买的话，这套组合是
1: 320，
0: 嗯，对吧？
1: 320，今天是199，因为5包咸草鸡的话，每一包40块钱就已经200块钱了。嗯，每一包咸草鸡我们都带鸡大腿的。
0: 对，
1: 每一包都带鸡大腿，然后是300克的一个净含量，可以常温存放的啊。咸草鸡我们的存放时间保质期是6个月的时间，哦，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对，
1: 然后鸭腿也是可以常温存放的。
0: 对，
1: 然后鸭腿的话，我们的保质期是90天。嗯，对，然后鸭腿每一包是180克，哦，做熟的180克是整个大的手枪鸭腿。
0: 对，是，而且批次我们全部都是4月份的新鲜批次哈。嗯，所以观众不用担心，但现在需要做就是抓紧抢。我们反复说天是热了，对吧？家里边呢，你稍微放一些这些快捷的速食的话，我们吃起来又方便。开水袋里头呢，你稍微烫一烫，然后呢就可以吃。包括呢，你看有时候上班族不要叫外卖了，家里边剩下一口米饭，烫一点青菜，带个这个一吃，比你叫外卖来的强，对吧？
1: 对啊。
0: 包括还有老两口中午在家里头的时候，儿女不在，咱也要讲究蛋白质的摄入嘛。
1: 是的，就是我们鸡也好，鸭也好，对吧？都是属于蛋白质含量是相对而言比较高，
0: 对，
1: 对吧？但是比红肉而言的话，脂肪含量又是比较少的。嗯，而且这两道菜的话，一个呢，咸草鸡它口味很适合现在天气热的时候，然后鸭肉它的属性偏寒凉的，也是适合现在这个天热的季节。
0: 对，
1: 所以这两道菜都是我们现在当下大家很喜欢，所以我们有一个货号直接都已经卖断货。
0: 对，
1: 你要是真的再速度晚一点卖一点，我们这个大组合也要卖完了。
0: 你再犹豫的话，今天全部都是卖断货啊。
1: 对，
0: 所以300多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您已经看到了我们今天抢购的速度有多快，对吧？我们现在屏幕右方常挂的这个11袋的组合，现在这个组合抢得特别的快，199啊！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最后七分多钟了，电话线一直处于爆满啊！感谢观众热情订购，但如果没订到的话，千万不要再纠结了，因为为什么呢？刚才我们说了，单独酱鸭腿的组合99的已经没有了，这个组合现在也剩最后不多了，为数不多的现货了啊！你看，仅剩最后15组了，提示一下大家，手快有，手慢无，因为电话线一直是盲线的，打进来，不要等人工作息来接，我给你比价你就知道了。
1: 对，因为如果今天要没抢到的话，你自己可以去我们西区老大房的官方旗舰店，我们自己有官方就是网上商城的啊，就直接我们线上只跟线上比，不去跟线下比了，好不好？线下因为价格更贵一些，然后你看我们的官方线上商城39.9一包，
0: 对
1: 吧？300克一模一样的，全部都是这样，您收到的包装也都是这个样子的，好吧？批次我们是更新鲜，
0: 对，
1: 40块钱一包的话，5包就给要200块钱，
0: 哇！
1: 这个5包鸡200块钱，我们今天售价是199，还送了6包酱鸭腿、手枪鸭腿，一包鸭腿20块钱，我也没有跟大家随便说，
0: 对，
1: 是不是19.9？
0: 是。
1: 你要是自己点外卖，不相信手机拿出来看，去看鸭腿饭。一份鸭腿饭27块钱左右，
0: 对呀、
1: 好吧，27块钱左右，你看我们就有6包大鸭腿给大家，
0: 是
1: 每一包鸭腿180克，是这么大的，是这么大的手枪鸭腿哦，
0: 对呀、所以啊，观众朋友们说了啊，今天真材实料，包括咸鸡也好啊，咸草鸡今天你要再开一个咸鸭腿，
1: 反正还有
0: 是吧？
2: 还有6分钟，
0: 还有6分多钟，
2: 我们热都热完了，
0: 对，
2: 开了吧，给观众朋友吃，
0: 来，你看看。
1: 哎，简单不简单？家里面双休日在家，天气那么热了，不高兴出门买菜了，不高兴在家里面煤气灶开的老大，烧的时间老长，厨房间烧的老热的时候，来我们这个酱鸭腿，你就热一下，烫一下，然后配上我们这个米饭，
0: 哎，
1: 小孩可爱吃了，小孩，你看小孩最爱吃什么？鸭腿、鸡腿什么的，
0: 你给他稍微剁开一些，对吧？
1: 直接啃嘛，
0: 直接啃也行，对吧？更方便了嘛。
1: 这么大个大鸭腿哦，看清楚了啊，然后来咸炒鸡，我给您看看，咸炒鸡就不用多说了，我们是这样透明包装。品质好不好？大家通过透明的包装，大家也能看得出来。
0: 对，
1: 咸炒鸡我本人是很爱吃的，真的，因为它很香。
0: 对，
1: 它很香，而这个油金灿灿的，你看做了一个手，直接手撕就可以了，
0: 手撕也可以，
1: 就把它撕碎。就有的时候爷爷奶奶可能外公外婆吃这样的咸炒鸡，可能觉得肉咬起来有点费劲儿，你就直接用手撕或者用剪刀，对，剪刀把它剪碎了，不用放其他料了啊，我们全部都是开袋即食的。
0: 哦，这个味道更浓郁一些。
1: 对，你就不用放其他什么这个什么，你要喜欢吃辣可以放点辣的，
0: 放点辣椒油
1: 啊，或者
0: 但我喜欢是什么呢？这个跟汤泡饭
1: 啊，可以。
0: 对吧？
1: 或者烧个什么汤，
0: 哎，里边再放点笋、河虾之类的啊。
1: 对，
0: 那个咸草鸡的那个香味、油脂全都出来了。
1: 对，
0: 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别光看我们俩在这开开心心说，现货即将要售罄，这个组合现在啊，应该只剩最后个位数了啊。最后5组，5袋咸草鸡，6袋酱鸭腿，199块钱。观旗店的价格是32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5+6组合，只剩最后5组，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啊，五加六十一包的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了。如果您还在犹豫的话，把咱们的电话线让出来啊，因为今天的新品首发，我们也是好长时间没有看到西区老大房这个酱鸭腿和鲜草鸡了。
1: 对，新品首发啊，鲜草鸡、酱鸭腿本来就这个季节大家就很想吃，对吧？然后我们东方购物确实也有很长时间这样的同类商品也没有出现过了，所以今天大家等很长时间，对吧？然后性价比也确实特别靠谱。
0: 对，一套大组合在我们的官方旗舰店399，是，那么东方购物首发价格，我们今天才199，
1: 是，
0: 还能参加我们周年庆生的凑单的活动，嗯，所以我们今天就全部接下来都要卖断货了，三个货都要卖断货了啊，
1: 是的啊，所以千万有现货您就抓紧时间抢现货，
0: 不要再等的说，哎呀没现货了，我来预约了啊，
1: 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抓紧时间了，我们这个十一袋装199这个组合，很多顾客非常的喜欢，
0: 对，
1: 只剩最后两三组了吧？
0: 对。 五包鲜草鸡啊，每一包鲜草鸡都是带大鸡腿儿的。然后的话，我们是300克一包。
1: 对，
0: 鲜草鸡我们的保质期是6个月吧？
1: 6个月，
0: 哎，六个月。
1: 酱鸭腿是90天。
0: 对，酱鸭腿是3个月啊。然后酱鸭腿每一包呢是180克，是手枪大鸭腿
1: 啊。所以啊，反复强调了，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APP下订单更快。圆圆回来。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所有的现货即将售罄，99块钱那个是率先售罄的，
1: 没了没了，
0: 199的只剩最后一两组了，然后呢，还有这个119的咸草鸡的，这个好像只剩最后的十来组了哈，
1: 对，
0: 最后一组了，
1: 对，你要搞不清楚，你就可以手机扫码，就扫左下角那个二维码，对吧？点进去就能看到我们的三个货号了啊，
0: 是
1: 199这个组合我们是更划算的，因为门店价格更贵呀，
0: 对，
1: 对吧？5包咸草鸡就200块钱了，还有6包大鸭腿，6包大鸭腿1包20块钱左右的话，6包也给要120块钱，是不是320块钱的组合售价？今天才199，
0: 是的啊，所以反复提示一下大家，抓紧时间啊！但凡犹豫的话，手快有手慢无了，按1号键吧，02151111999。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天气呢可以说是越来越热了，所以我们夏天每天都要勤洗勤换衣服。很多家里面发现说一些老旧的夏季的上装，对吧？起毛起球的，有点松松垮垮的，穿出去不太体面的，今天正好来做更换。咱们是东方购物给大家提前引爆618的力度，特别好的专业的服装品牌，我们的法瑞尔的翻领的男女款的高棉的上衣带给大家，都是 T 恤衫的款式，又漂亮，穿着起来又非常的舒适。而我们今天价格力度特别的划算，如果您需要的话，您自己跟你的伴侣都可以直接下单来选择，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魏笑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魏笑。
4: 哎，娇娇你好，大家好。这两天的天气大家已经感觉到了，在这样一个天气当中，短袖衫一定是呼之欲出的。关键是什么呢？很多正规的场合，或者说有些叔叔们必须带个领子，带有 T 恤衫的感觉的，让人感觉更加的正规。今天把握住机会了，法瑞尔终于在夏天当中来了。
3: 是的，咱们的上海观众，无论是男女，尤其是有年龄历练的很多我们的长辈，穿衣服要大大方方、正正规规，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是翻领的 T 恤衫带给大家，男款女款都有啊，我这边是女士款的两件，一个是红色，一个是绿色，都是啊像条纹衫一样的，特别的精神，也非常的显年轻。魏笑那边呢是我们的男士款，一个是宝蓝色，还有一个是卡其色，
4: 对，
3: 也是啊两件。今天我告诉你啊，男款每一件在市面上面，我们看一下吊牌，
4: 是
3: 要329元，
4: 没错，
3: 一件就要329元，
4: 大家可以看一下，
3: 两件咱们就是600多以上了。
4: 是的，
3: 今天我们男女都是两件只要199，这每一件相当于才什么100块钱都不到，
4: 100块钱都不到，可以说现在咱们出去的话，有的时候吃一点浇头面啊，喝一杯奶茶的话，咱们一件衣服就拿下了。
3: 是，
4: 关键是什么材质？你看得很清楚，95%的棉加上5%的氨纶，所以说棉吸湿排汗透气，加上5%的氨纶，给大家带来一定的弹性啊。尤其针对咱们叔叔来说，现在母子应该堵了，穿这个衣服啊，很宽松，很透气。
3: 对，你看卫校男士款上身的效果都特别的好，很精神，对吧？然后我发现它其实还有什么领子，对吧？
4: 对，
3: 然后呢，3颗纽扣，我们就直接先看一下男士的这个款式吧。
4: 哎，好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第一点什么精致的，咱们这个纽子啊带给大家就3D扣，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既可以把它全部的系起来，显得比较的正规，当然稍微松一点的话显得人比较的松弛哈。然后领口这边呢，它是一个标准的什么螺纹的这样一个立领，螺纹立领的好处大家都知道了，因为它第一点是什么呢，经洗经晒它不太容易变形哈，也不太容易就是说皱。第二点呢，您开合情况下呢，地可以啊挡住一点这空调的冷风，但是在这边呢又能让大家觉得呢比较的潇洒，这是立领的一种穿法。那接下来以后呢，关键是什么呢，整个的配色的话呢，它是一层一层上去下来的话，都是非常有讲究的哈。这件是宝蓝色，所以说肩部这边它是以宝蓝色，下摆部分是以宝蓝色作为一个首尾呼应带给大家。然后呢，整个的袖口这边也是作为一个拼色，和身体的拼色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都是有一个非常专业的对工对齐的这样一个概念，大家可以看，这就是显得我们是大品牌，穿上去不管你手在哪个角度，看上去都是显得特别的帅气和游刃有余的。第三点就是肩膀和后背的设计，一定是什么呢，做到了以后呢，让整个的肩线不但挺阔的同时啊，人整个的后背显得非常的垂直，所以说呢，让人的体态在夏天当中啊，因为要显出人的身形了嘛，会显得比较健美和好看。然后整个的这个弹性呢，帮您来做这样一个小的动作，就把膝盖往里边一放，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能够使咱们这个衣服啊，不管是您是什么身材，190斤、3.2尺的腰围，都能够游刃有余的在里边进行消 潇洒的穿着，这是第一种。那第二种的话，有人说了，还是喜欢什么样，就绑在这个咱们裤腰里边，也完全没问题哈。你看一绑在里边以后呢，可能上下身的比例啊，会显得更加的潇洒。然后出席一些正规的场合以后呢，人家也觉得你这个穿着衣服的礼仪呢，也会显得更加的到位。
3: 是，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蓝色的男士款的这一件，还有另外一件，其实大家颜色是不用选择的，男士款我们是另外一件卡其色也给大家，但是它这个配色是有所调整的，而且你看这个宽窄条纹，它的设计也是不一样的。另外一件我感觉也会显得比较的明亮，对吧？
4: 对，
3: 人也会显得特别的精神有气韵。
4: 对的，因为另外一件主要的特色是什么呢？它是通过肩部再做一个浅色的，咱们叫卡其色。所以说今天两件，一件宝蓝色，一件卡其色，是以肩部来作为一个区分。这样肩部一这样放以后呢，你一定会觉得什么呢？很轻松，人显得非常的年轻。
3: 对。
4: 第二点呢，它是整个的深色和浅色的对比的这样的一个视觉鲜明度呢，会让人家更加有这个记忆度。回过头来说呢，整个两件衣服的整体风格都是取自于一个叫英伦风情，显得很大气很睿智，特别适合有一定的年龄啊，有一定的社会文化的阅历，有一定的沉淀，那穿上去以后呢，显得非常的潇洒。
3: 对，如果男士您看清楚，现在就可以下单了。还有另外两件我们是什么，就是女士款的，我们女士款是一个条纹衫的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花型哦。女士款的一件红色，它是把红色跟这个浅的橄榄绿做了一个搭配，然后呢另外的一件就是很干净的一个白色跟这个绿色做一个搭配，也全部都是翻领的。但是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件女士款的 T 恤衫，它这个上身它这个翻领啊，跟男士款做的不一样的，它是结合到了一个小V领，再带到一个翻领，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领子也做成你看这样的绿色，就特别的精神，能够拉长你整个脖颈的一个线条。然后呢咱们也是有领有袖，你看你选择自己的合适的尺码，我们这个袖子短袖对吧，长短也刚刚好。然后我今天是把这个衣服就是束在下面一个裙子里面，短裙当中穿着，能够拉高你整个的一个腰线的一个比例哦。然后你看它这个袖子，有可能太太说我这个手臂呀肉也松了对吧，拜拜肉可能这边比较臃肿的，没问题，我们的袖子长短适中，能够让你感觉这个手臂还是显得比较的纤细，但是这边你看很风凉对不对，小风一吹这个是特别特别的凉快的。还有我们今天整个衣服它这个就是我们的白绿条纹，它这个条纹的宽窄的比例也做得很好，显得很协调对吧。如果说你做的比如说过于宽了，好像就不那么显得很精致，但是你如果是过于窄了，可能人会显胖，但是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宽窄条纹，它的粗细宽窄是刚刚好的。而且你看我们的这个就是袖子跟这个我们的这个衣服前片后片连接这个地方，它这个条纹的彩线呢，包括整个的一个对称呢，都是做得很好的。然后这个衣服我还感觉很亲肤，就你夏天出汗多越是怕热的朋友们，要选择高棉的材质，棉是很舒服也很健康的，不要可能那种什么老旧的不太好的那种什么化学成分过多的一些材质，黏哒哒湿乎乎，这个哪怕你说我白天对吧，我去什么买菜呀逛什么超市呀出汗很多，它不会说什么黏在身上，特别特别的凉快，而且也不挑那种你的夏装裤装啊裙装呀，你的什么宽松裤呀对吧，七分裤呀九分裤啊都可以来搭配，随便两件怎么上身一穿就是非常非常的精神。而且我也感觉就这个衣服你说随便一套对吧，也不用考虑怎么搭配，就一上身就是特别的好看。所以我们今天女士款的两件也是199元，绿色红色也不需要挑，是两件都给大家。
4: 是的，
3: 女士款一件外面的价格也给大家看一下，也是要高达299，那两件也是要将近是600元了。
4: 对，600元了。对，所以说今天的价格都是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优质的骨折价格，也是夏天的新品首播。
3: 是我们给大家来选择这个尺码，今天你也不用纠结，我们今天衣服到你手上都可以免费试穿的。女士款呢，我们做到了四个尺码，就根据你的这个体重来选择。现在你可以把这个我们的尺码表拍下来，慢慢选，尤其热销尺码XL 码，体重110到125斤之间，以及2XL 码，125到140斤之间，这两个尺码会非常的热销，你就根据体重来选择下单，拿到产品试穿不合适，还可以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男士款也是一样的，我们做四个尺码，你像这个3XL 码，150到170斤之间，
4: 这个
3: 热销尺码，对吧？
4: 对，热销尺码。
3: 后面你不要等到什么断码了，你再来订购。
4: 对，
3: 今天下单快的话，明天产品送到您家，两件勤洗勤换来穿，就性价比很高，单件高棉呢。95%的棉，5%的氨纶材质，棉氨材质，这么好的一个法瑞尔 T 恤，199两件，性价比超高，我们618的力度，赶紧下单订购起来，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个尺码，男款还是女款，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看看咱们男款上身效果，这个就是另外的男款的一个颜色，就是我们的卡其色，好精神哦！真的，叔叔伯伯这个衣服一穿，不管哪个颜色，更加显年轻。我们有很多叔叔伯伯，即使到了可能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年纪，身形还是很不错的，姿态很挺拔，对吧？人也很英武，对吧？
1: 对，
0: 其实，在老伴心目当中，哎，你还是当年那个年轻的、意气风发的小伙子。
1: 对 对, 对，
0: 这个衣服一穿，真的告诉你哦，太太会夸你的，孩子会夸你的。
1: 是，
0: 哦呦，爸爸，这两件 T 恤衫哦，精神的，对吧？你自己穿的还舒服，材质又好。
1: 对的，咱们说一秒回到20年前哈、尤其是什么呢？在我们年纪轻的时候，也是叔叔阿姨们正好年轻风华正茂的时候，这种衣服是特别流行的。我们刚才也是一下子就回忆杀哈，从这个佐丹奴，对不对？就这个品牌开始，一直到大家后来喜欢的比如说九牧啊，包括是海澜之家呀，这么多年了，大家会发现这种的针织的风格啊，包括这样一个全棉啊、高棉的这样一个材质，是整个一代人统一下来穿着起来最舒服的。
0: 是的，我们今天除了男款之外呢，还有女款。女款这两件真的非常非常的显年轻啊，我们甚至有观众啊，男款女款都订购下来，你订购各选，就是说自己合适的尺码，每个组合里面是两件。
1: 对，
0: 你订购四件，先生两件，你自己两件，才花多少钱？四件哦，300多块钱。
1: 300多，对，
0: 300多块钱，400块钱都不到，对吧？
1: 是。
0: 您自己跟好朋友呀、闺蜜呀，也很时髦，对吧？你看下面热裤，
1: 对，
0: 短裙，
1: 对，
0: 放在这个裤子、裙子的外面穿。我们今天其实也是一个刚刚好的一个中长款的一个款式。
1: 对，
0: 不用担心啊，你的大肚腩呐、你的胯部比较的宽呐、我们这个略微有一点点微微收腰，但是不会让你显得非常非常的臃肿，包括呢，先生这两件也特别特别的精神啊。今天全部都是95的棉，加上5的这个氨纶啊，而且颜色搭配我们也是嘛，就是说都给你配好了。一上身你就会感觉这个衣服穿的舒适度又非常的强，然后呢，材质又特别的好，夏天衣服勤洗勤换，其实我。

0: 选择尺码就行。男士款也是两件，一件是卡其色，一件是宝蓝色，也是199啊。所以今天真的跟老伴两个人可以一起下单，
1: 一起下单。再来看一下啊，在市场上每一件价格是多少？在法瑞尔的专柜当中啊，329块钱一件，两件的话就将近670块钱，660块钱左右了啊。关键你会看到这个裁缝表，这我们是95的棉和5的氨纶。
0: 是。
1: 那现在很多叔叔阿姨们呢，虽然说现在穿速干衣服的很多，但是很多叔叔阿姨还是有这样一个习惯，棉要多一点。对不 对,
0: 对
1: 过去的话可能一直在追求100%全棉，但实际上也会发现真的全棉的话，一个是容易皱，第二点多洗容易硬。但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95棉加5的氨纶，这在我们在冬天当中啊，尤其是给几大品牌卖保暖内衣的话，这可以说是黄金配比，既能保证吸湿排汗透气，因为这是咱们夏天，第二点保证什么呢，我的身形要有弹性，第二点我的衣服要会呼吸，对不对，第三点我整个的衣服看上去什么呢，光泽度要高，显得我人很帅气，所以说必须是95加5的氨纶，这个在一块是黄金组合，但是性价比就非常非常的好了。
0: 真的，
1: 在这边大家可以看一下哈，你看
0: 好精神帅气啊！
1: 整个穿上去以后，第一点三厘扣对吧，非常的标准。然后呢，它这个胸线，尤其这一件宝蓝色，它的胸线是白颜色，你看在一般男士咱们胸线以上。这个呢，在视觉上就把我整个的气场拎高了，因为随着年龄增加以后，人肯定有一点佝偻哈，肌肉会有一点下垂。但是它白颜色胸线在这儿以后，你看是不是年纪轻嘛，它整个的就昂扬挺胸的感觉就来了，所以说有减龄的效果。第二点，它这个整个的肩膀的设计啊，咱们说肩膀和袖子的设计是正正好好的。这个袖子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既不长也不短，因为太长的话又不正规，太短的话肉露出来太多的话也不舒服，所以说它的袖长都是大家非常习惯的经典的标准。再到整个的后背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显得后背又挺又直，人显得这个骨骼啊和整个的身体健康啊非常的不错。然后最后呢，就下摆部它是一个蓝色，这是两穿的概念。因为第一点，你这样也可以非常的休闲。那我是稍微正规一点的场合，外甥女啊、结婚呐、啊，或者谁过生日啊，我要去的话，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在这边，因为我今天也是那皮带也有了，你看，它就一般是这样，对不对？上海经典的老克拉，那我再往这放一点呢。经典的老克拉，它就是这样。然后呢，这样一走出去的话，我会觉得整个的穿衣服啊，使人的档次又提高了。因为夏天很热，要把衣服正式场合穿好很不容易。那这件衣服呢，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0: 这件 T 恤衫如果什么跟什么老同事呀、老战友碰头啊，大家都会夸你，真的好精神。别人不会想到这一件衣服相当于才99元。还有呢，我们今天女士款也是两件。199两件，我身上这件绿色的加我旁边这样的一件红色都给了大家。条纹衫，你问自己身边很多什么闺蜜呀、小姐，包括问你的女儿，条纹衫也是一个经典元素，对吧？永不落潮流，而且特别特别的年轻哦，就感觉到说，你看就是那种朝气蓬勃，对吧？很昂扬，很有活力的感觉。那我们今天这件女士款，其实啊，它这个宽松的余地哦，做的也是蛮大的，不挑任何的身形。你说我这个上围比较丰满，对吧？我这边大肚腩呐、胃包呀、特别容易鼓起来，没问题。我们这个宽松的余地啊，还是做的比较大的，而且它这个衣服我是束在这个短裙里面穿，它这个衣服其实你拉出来穿差不多就是有到胯部以下，长度是刚刚好的，能够把你这个大肚腩放在外面穿也完全都可以遮起来，但是你不会感觉到说哎紧绷绷的，特别特别的勒，又凉快又宽松。但是它不是宽松到什么垮的地步，它是有一定的5%的氨纶材质，它是很有弹性。你看我如果去做什么哎扩胸的这个运动
1: 对,
0: 对，它这个衣服啊一直感觉到说就是、贴身，但是呢不紧绷，很舒服。你说我什么哎上举呀、或者我什么做一点什么那个瑜伽的动作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你一穿好了以后就发现哎肩是肩，
1: 对，
0: 袖是袖，对吧？
1: 是的，
0: 领子是领子，很精神。这个衣服就是它这个型啊做得特别的好，然后我们这个领子呢也没有说特别的软，我们的领子哎都是双层的领子这个面料，然后呢你就是随便这么一翻很方便，也不用扣扣子，就是这样的。下面是一个小 V 领的一个设计，结合到了你看大小适中的一个翻领，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领子也会有一定比较新颖的这个地方。这样的一件女士款吊牌上面是299，就是我们等于说单件给你啊先足足便宜了100元，再送你一件299的，两件市面总价是要高达将近小600元，我们是两件199，199外面是一件都买不到的，
1: 一件都买不到 的,
0: 对的，
1: 不管男款女款都将近300块钱一件带给大家。然后呢一定要记住了，现在男款女款销售都非常的火爆，黄金尺码都在告急，因为咱们今天是精品首发少量备货，但是热门尺码要这样下去的话肯定现货都快没有了。
0: 对，体重女士款如果是在您自己110斤以下的，选择 L 码，热销尺码110斤到125斤之间和125斤到140斤之间的 XL 码和两 XL 码，下单速度一定是要快。哪怕你说，哎呀，我呀，胖阿姨啊，我体重140斤以上呢，没问题，3XL 码你也可以下单。

所有尺码拿到实物，你家里面保留包装和吊牌，先上身试穿，尺码不合适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如果还要跟老伴儿选的，或者很多叔叔伯伯自己买的话，看一下我们男士款的这个尺码，男士如果偏瘦的130斤以下的，选择 XL 码。热销尺码130到150斤之间的2XL 码，以及150到170斤之间的3XL 码，手速下单也要快哦。哪怕你说我撞到170斤以上，没问题，我们有4XL 码为你准备好了，也可以上身试穿。所以啊，今天我们真的特别特别的热销，4XL 码现在很热销，有可能比较偏胖的一些叔叔伯伯男士，在外面比较难选到大码的这种 T 恤衫的这个男装，东方购今天我们法瑞尔为你准备到了，所以根据体重来选择尺码，拿到产品试穿不合适还可以给你换。我们等于说是把法瑞尔的专柜搬到了您家门口，不用嫌麻烦，可以尺码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来选择吧。需要男款女款哪个尺码告诉我们，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好，金盛啊，看看我们女款两个颜色上身的一个效果，一个是绿色条纹，一个是红色条纹。今天颜色您不用选哦，然后你看一上身就感觉自己啊，哎，一下子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减龄，因为 T 恤衫是特别特别的精神的，而且我觉得我们东方过的观众到了五六十岁，对吧？六七十岁依然还是很感觉自己什么，出门在外、衣服穿的要噔噔样样的，
1: 对
0: 吧？不是那种什么随随便便什么老头衫呐、圆领衫呀，那有什么对，袖子松松垮垮的，对吧？那个衣服的那个包边那边都已经松掉的，对吧？领子垮到一边的这种衣服，我们感觉穿出去不太体面的，所以正正规规也是很正统的有领子的 T 恤衫，今天我们法瑞尔的新品首发带给大家，我觉得男士款今天我们很热销，
1: 对，
0: 而且今天没有我们没想到就是大码的男士款特别特别的受欢迎，因为是不是很多有些偏胖的叔叔会觉得这个衣服啊、在你的经验当中特别显瘦，它确实显瘦啊，
2: 确实显瘦，因为它这个横条纹的这个设计啊，它和普通的横条纹不一样，它是宽宽窄窄深深浅浅，颜色差不多用了3到4种，宽窄度也是3到4种，所以说它是一个几何图案，不但是让您觉得身形非常的健美，而且把身形拉长了、对不对？因为它下半部分从咱们胃部一直到整个下摆全部是用深的宝蓝色作为一个打底，这样的话让整个人显得什么线条就拉直了、我觉得叔叔们很有眼光。那第二点呢是什么呢？还是这个材质非常的讲究，95%的棉加5%的氨纶，而且又做了什么，就类似于做了金沙呀或者柔软的处理，让整件衣服你看上去以后呢就和身体啊产生了非常好的融合感，就不是那种有些人衣服穿上去以后好像硬邦邦的套在身上。那第二点就是我们看到了整个衣服啊，它的颜色做得非常的漂亮，因为这种颜色的饱和度，就像我这件宝蓝色的白颜色正好在人的视觉胸线以上，那就显得这个人啊身材是不是笔笔挺的、对不对？远看以后是不是上下身比例3:7很明显的，对，这个就是他衣服不是简单的就做一点横条纹，他是通过自己的设计和思考的。
0: 所以今天啊，你要选择这个衣服，价格方面你完全放心，199男士款两件，女士款同样也是一样的。女士我们现在大尺码也很热销，不要觉得体型可能说不是特别的偏瘦，我就没法穿这种条纹衫，很经典，特别年轻显朝气啊，也是95%的棉，5%的氨纶，是一个小 V 领结合到了翻领这样的一个设计啊，我觉得。那你看我们今天颜色你可以什么，就是说女士款两件你订购下来，老伴儿啊先生啊男士款两件也订购下来，因为这个我觉得就夫妻两个人特别特别的登对，对吧？你跟朋友碰头呀，对吧？老同事见面呀，哎呦，这对夫妻都很显年轻，心态也会感觉到说，哎呦，这么有活力的衣服，到现在这个年纪依然能够 hold 得住，依然能够驾驭得住、
2: 是的，是的。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哈，像我这个今年年龄也是有一些的，但是这个衣服一穿以后呢，人就显得比较的年轻。
0: 是
2: 为什么？第一点还是它能够把上下身比例啊，尤其你把这个衣服一绑在裤子里以后，比例会非常的清晰。我相信这一点不但是咱们男同志，当然咱们穿也是家里的爱人要认可，肯定爱人会觉得这样的衣服一穿以后，哎呀，老公就显得特别的精神了，对不对？因为第一点比例很清楚，第二点就是从肩膀的位置啊，他这种 T 恤衫做的人是有脖子的，不像有一些假如说只是纯圆领的话，穿着穿着的人以后好像尤其男士哦，好像得劲么了，不好看。你看他这边，你看肩膀和脖子这边它是有一个角度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配上你的 T 恤领的话，是不是你这样肩膀和脖子这个角度就很清晰了？这样会显得人啊比较的直，比较的帅气。然后在这边看，因为你穿一般的衣服啊，人自然容易松弛啊，因为这样的衣服它有一点正式感觉的，所以人它会挺起来，肯定是挺拔好看了。不管您在家里也好，尤其在工作单位也好，对吧？面对客户和领导也好，肯定是这样的一个精气神，别人看上去会觉得比较的认可。回过头来说呢，还是材质。透气性和柔软度真的很关键。我穿到现在以后，我们这个也说得很激动，但是基本上没有这种汗水的感觉，因为它棉的成分高，它全部吸收和排掉了，所以人整体感觉啊特别的舒服。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你看是不是？随便你做什么动作，你看从上摆到下摆，衣服基本上纹丝不动的。那最后我这边再抖一下给您看一下哈。它这么好的一个材质啊，在走动的时候你就看得出来，是不是有点随风摆动的感觉？
0: 光泽感也蛮好的，而且那个配色真的感觉是非常非常的精神，
2: 对，
0: 卡其色、白色，咱们这个蓝色也是嘛，非常非常特别的深藏蓝，偏那种深的钢笔蓝的颜色， 对吧？不是那种你说那个颜色很扎眼，或者有些什么没有那种底蕴沉淀下来的感觉，
2: 是的，对。
0: 包括另一件我们那个宝蓝色，中间你像这个颜色，对吧？
2: 对，
0: 这个绿色也很。 很特别，
2: 也
0: 很深邃的一个蓝绿色，没有过于张扬，对吧？也会感觉是有年龄历练的朋友所喜欢的。
2: 没错，三个配色凑起来一块，特别有好的融合感。
0: 对，
2: 因为这个要凑在一块还不扎眼，是非常难的一些事。
0: 是的，除了男士两个颜色之外呢，我把这个女士款的这件红色我也放在身上给大家比对一下，也很好看。你看，这个就是你看它外面这个长度是蛮长的，完全能够到你跨步一下，甚至有些朋友能够穿到什么，就是裆部这边。你那个大腿跟裆部这边长度都是非常非常适中的中长款，而且没有什么，就是我们说啊，前片后片，它就是很好的一个剪裁，规规整整。然后腰部这边略微一点点收腰，但是基本上是属于偏直筒版型的，所以你不挑什么胸围呀、腰围呀，那个腹部这边比较宽，对吧？比较肥大，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这件就是说它这个红的和这个橄榄绿这个配色上身的感觉跟这个绿色不一样，这件呢有点偏，就是稍微这个就是有点沉淀下来的感觉。绿色条纹那件颜色会比较的跳脱，比较的那个显亮。但是你看这件，它这个我们的领子那个颜色也做了很好的相应颜色的一个调整，所以两件你上身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两件啊，你夏天对吧，勤洗勤换来穿都很好。这件外面299，我身上这件绿色也是299，你买两件就是将近奔着小600。我们今天199元两件，颜色不需要挑，因为两件都给你，只要根据自己的体重来选择尺码就可以了。现在我们偏大的码数啊，男士款的4XL 码、3XL 码、女士款的3XL 码都很热销。这个价格我告诉你啊，真的，你下了单以后再到外面去比较，性价比极高，而且拿到产品可以上身试穿，保留我们的包装和吊牌，上身穿，哪怕你两件都试穿，尺码不合适，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订购吧，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今天我们的法瑞尔是新品首发，当季的非常好的夏季的上装，什么款式的衣服 ？T 恤衫，对吧？非常的经典。然后呢，我们男士款、女士款都有选择，两件哦，不是一件199，是两件199，平摊下来一件100块钱都不到，高棉的这个材质，领子扣起来穿，男士款也很精神，敞开来穿，感觉也带有一点点很随意的那个感觉，一上身体感是很舒服，又透气，对吧？又特别特别的柔软，关键啊，多么的精神！就我觉得把那种男士啊气宇轩昂的感觉都可以勾勒出来，对吧？
1: 是
0: 你根据自己体重选的这个尺码，我会感觉这个衣服啊，上身的感觉比你在镜头里面看我们挂着更加的好。所以你要先定下来，先上身穿，上身穿这个版型、这个材质你满意，你就会知道，哎呦，蛮好的，对吧？我觉得今天这个要不要推荐给自己的兄弟姐妹呀、朋友呀、一些好的一些同事呀，关系比较好的，都可以让他们也来购买。女士款我们今天也是两件，条纹衫，因为上海有很多年轻的太太啊，就会发现说，很多年长的太太心态也很年轻，对吧？什么样的衣服的一些款式呀、版型，她都愿意尝试。条纹衫不是您什么女儿穿，对吧？你家里面小孙子、小孙女穿，你那种年轻的心态，现在也保养得比较好，上身也可以穿条纹衫。
2: 对的，而且呢，大家会发现啊，咱们今年的这个天热以后啊，应该来说啊，带着孩子要准备出去旅游的，包括咱们自己说世界杯开始以后，可能要出去一个看看球的朋友约着，真的需要这件像样的衣服，对不对？而且还有一点呢是什么呢？咱们现在在东方购物啊，给大家带出的这个夏日的用品来说，基本上就是一档，做完一档以后，你要再看到的机会非常的难。所以要也把握住，今天看到以后，比如说女士自己买了，还想想老公或者读大学或者工作的儿子，对不对？直接可以给他们下单。因为咱们现在啊，因为第一点颜色你不用挑不用选，拿回家以后你觉得任何的比如说手感啊或者样子啊和你想象中和我们介绍的有点距离的话，您可以退给我们，没问题的。所以说您可以先把它定下来，万一你思考了半天，男士要最大码190斤没了，女士要160斤没了，对不对？把握机会先定下来，咱们以后再做决定。
0: 对，像卫少男士身上款穿的这件就是 3XL 嘛， 对吧？
2: 3XL
0: 我觉得很显瘦，非常非常的显瘦。然后呢，两件你可以夏天勤洗勤换就替换着来穿。
2: 对，
0: 一件会感觉啊，就是说宝蓝色我们那件就比较的凝练，左边那件就显得比较人啊好像年轻减龄，对吧？而且颜色也比较偏亮。
2: 是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主要区别就是在肩部，这件是宝蓝色，这件是卡其色，大家可以一个更加的稳重，一个更加的年轻。然后到胸部这边都是以白色把整个胸线拉伸以后，下面通过墨绿色呀、灰色呀，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既可以拿出来穿啊，很休闲的，您这样穿下面配什么牛仔裤啊、休闲裤，叔叔们都可以的，也可以这样正规场合能往里向穿 F8， 对吧？配个皮带，弄个西裤皮鞋，五星级宾馆雅桑女结婚，你这样上去是证婚人都是没问题的。
0: 是的，这个是我们男士款的两件，只要199元，女士款呢也是两件，女士款式啊就是说条纹，然后呢一个是红色一个是绿色，你看绿色那件我一上身真的感觉很舒服，就是棉鞍材质，现在棉的成本也是很高的，结合到了一点点带有弹性的这种鞍轮的材质，所以你会感觉不绷的，你说我手臂啊比较的粗，掰掰肉比较的厉害，没问题，它是微微带有弹性，但是你看微弹它还能够很好的就恢复原形，所以呢我们的袖口的宽窄粗细给你做的刚刚好，而且这个绿色跟我们这个绿色还有点带有很亮的感觉，但是我们这种底色这种奶白色不是那种什么惨白死白，微微带有一点点黄黄的那种调性，就它这个绿色和这个我们浅色这个条纹会做得特别的洋气，很有那种格调，其实它有一点点我感觉女性有一点点，这两件都有一点点复古的感觉，因为现在复古风又流行了，又流行回来了，所以这件你会感觉到说不是那种什么新的很奇怪，它是有点微微做到复古的感觉，
2: 对的，
0: 但是也是一个经典元素，条纹衫永不落潮流的一个款式，也是一个 T 恤衫，你看领子完全左右对称，好品牌，你看做衣服领子有领有袖，小 V 领哦，女士款我们说哎呀拉长我们这个脖颈的线条，对吧？天鹅颈，你就把这个 V 领的这个设计跟我们这个翻领结合到了一块，也是很对称，而且是比较的硬挺的，都是两层材质，这些面料都非常非常的细腻哦，而且这个衣服就是很舒服，随便你平时拎个包包， 对吧？或者你那个单肩包这么一背，就是会感觉哎呦，这整个人也不会看到很多一些什么赘肉呀，或者会有很多什么身形啊松垮的地方啊，感觉没有好像感觉很挺拔的那种感觉。这个衣服非常好的，能够遮掩你身材很多的一些小缺点，但是很透气，因为它这个面料特别特别的柔软，所以今天这两件199，这件相当于99块钱，女士款另外一件红色也给你，也相当于99块钱，外面任意的一件 299299这个价格，我倒觉得买这样的一件啊，确实值这个价格的，对吧？人家是高棉，是那个95的棉加5的氨纶材质，99的一件那就物超所值了。
2: 没错，所以说今天呢，大家不用选颜色哈，男款两个颜色在这儿，女款两个颜色，199全包含了。
0: 对，女款的尺码3XL码也很热销，或者你要2XL码，对吧？大部分的正常体型的朋友们太太，125到140斤之间也可以来选择这个尺码，你现在可以拍下来。选择尺码告诉我们来下订单，或者你随便订一个尺码没问题，拿到产品还可以试穿，尺码不合适还可以来换。男士款啊，手速4XL码、3XL码也很热销，男士款满难买到，能够让很多身形偏胖的叔叔显瘦的、精神的好的 T 恤衫，我们今天性价比也非常的高，而且男士款一件市面上面是329元呢，两件的价格是要将近是什么660元左右，今天也只需要199，所以我觉得男款女款都可以订购下来，订购吧，我们把服务线给你开启，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咱们节目还有最后的6分多钟哦。法瑞尔品牌在东方购热销多年，专业的服装品牌，真没想到当季的衣服 T 恤衫给我们做到199两件哦，一件才99块钱，不是那种什么聚酯纤维，
1: 不是的，
0: 或者那种什么化纤材质，我们是高棉呐，95%的棉加5%的氨纶，所以它什么贴身，微微一点点弹力，但是不紧绷，穿着的舒适度非常的强，你正面、侧面，对吧？肩线、剪裁，包括领子，包括我们的包边和这个细节，你都能够看出这个衣服的质量是给大家精工细做的。
1: 对，
0: 所以今天能够以这种优惠的价格买到，真的男女款都要订，真划算。
1: 没错，因为咱们是什么专柜的品质，也就代表是咱们不但是在这个衣服的原料上面，包括咱们说的那么多的国家的检测指标，可致癌的芳香胺啊，或者染色的达标等等啊，缩水率啊，甲醛啊，这些大家都完全可以放心。因为在东方购咱们买到的商品，它是实实在在通过很多的检测的，所以而言，现在假如说很多通路，假如说有些衣服它可能卖的是比较便宜，但是你一定要在健康上面第一要打一个问号。那第二点呢，还是像咱们这样的衣服啊，它是什么，在设计上，在整个的这个就是工艺上也是要领先一步的，都是正规的厂家优质的编织机带给大家。所以你说拿到手那一刹那，什么针头线脑呀，对不对？或者说这个对工没对齐呀，或者乃至有些地方有点歪歪扭扭啊，这完全不可能产生的，让你买了以后就是满心欢喜，不会产生那一种啊什么后顾之忧，对不对？一会儿要退货了，一会儿要换货了，洗了一次要掉色了，等等等等。所以说在咱们东方购物这样的专柜的衣服300多块钱，今天我们两件或者是600或者600多，只卖199，我们真的是把价格压到最低了。
0: 最后4分半的时间留给大家，我们会实时翻动我们的尺码在屏幕上面，你就根据自己的体重来选择尺码就可以了。199两件下单以后再去比较，现在好的服装品牌他们这种应季的衣服价格也不便宜的，东方购把性价比给你拉满，因为618的力度把握住了，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产品拿到手还可以试穿，尺码不合适都可以给你换。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男女款都有，法瑞尔品牌今年新款的T 恤衫，高棉材质的，
1: 是
0: 女士款呢，是两件，一件是红色，一件是绿色。然后呢，这两件它这个底色跟这个颜色做条纹搭配的也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一件也是比较的深邃的那种感觉，另外一个呢就是比较的年轻，很跳脱。男士款一件是蓝色，一件是卡其色。男女是各两件，给你价格是199元，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然后呢，我感觉你夏天可以什么勤洗勤换，对吧？包括你说你再订一组啊，送给闺蜜呀、小姐妹呀，大家身形差不多的，也没任何的问题。女士款上身特别的显年轻啊，朝气蓬勃，放在外面穿也可以，你束在很多什么裙子呀、裤子里面，拉高你这个腰线也没任何的问题。它是小 V 领结合到了翻领的一个设计啊，而且袖子也没有说做得很紧绷，然后呢整个的一个材质的感觉，上身舒适感极强，又透气，但是你又什么久穿不变形，久洗不变形。这个是我们女士款的一件，我身上带吊牌的299，我们是两件只要199，市面上面两件是要将近小600，那么我们女士款是199两件，男士款是单件价格更贵，329一件吊牌价格。
1: 对的，329一件啊，吊牌价格，而且也是95的棉加5的氨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整个的对工对线做起来是难度相当大的，你看每一个地方的拼色。包括每个地方的针脚都让您做到是非常的满意的，三粒的标准扣带给大家，再加上螺纹的收口，整个面料摸上去啊，它是非常的柔软的啊，因为有些叔叔对于面料现在也很挑剔，一定要软，不能太硬邦邦的在身上，它非常的柔软，而且整个的衣服大家看垂顺感也相当的棒，更关键有5的氨纶以后，弹性和透气性又增加了不少。
0: 今天我们的尺码会实时滚动在屏幕上面，根据体重来选，哪怕选错了，尺码选的有点偏不合适，没问题，后续给你换到合适满意为止。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后的一分多钟时间，这个力度价格在东方购这边，如果不是我们的618啊，新品上新不太会有这种优惠幅度和方案的。199不是一件，颜色不用选哦，只要选择你合适穿的尺码就可以了。我们是两件199。
1: 是的，而且呢，一定要关键住了，咱们今天是新品首发带给大家，95%的棉是咱们穿这个衣服当中啊非常舒服的一个指标，今天带给了大家，而且门店当中300多，去专柜当中可以去看到，但在东方购一件合下来100都不到，5.9毛7的高额积分，再让自动订购的话，今天每一件算下来90块钱可能都不到啊。嗯，
0: 性价比极高，你也可以送人。我们每件衣服都是带吊牌独立包装的，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欢迎来到本场直播当中，我是燕华。那今天很开心啊，跟我们的嘉宾一起给大家介绍一款好茶。那说到我们中国人也有一个品茶品茗的特性，对不对啊？春绿秋红，一年四季可以喝乌龙，而红茶当中为主就是我们的普洱茶了。但是还有一些朋友会说，哎呀，普洱茶它可能啊那个味道不是绝大多数人可以来喝的，或者说普洱茶它这个等级也是蛮多的，喝不惯。那在夏天的时候，您说了，哎呀，特别浓重和厚重的一个口感不太适宜，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啊，结合起了大家夏季喜欢喝的和我们秋冬季节可以双重结合在一起，就是我们的清甘普洱茶。那说到清甘普洱茶，很多人说，哎呀，这个小清甘挺清新的，对吧？那如果您是平时胃酸过于多的啊，肠胃道过于受到刺激的，不宜直接喝清甘。哎，正正好好，清甘可以结合我们普洱当中那些醇厚的东西，给它增进一些鲜味，而普洱呢可以中和我们清甘当中那些啊引起胃酸胃不适的一些反应，所以这款商品值得您来进行推荐了。立刻请出我们嘉宾跟大家一起打个招呼吧。
4: 哎，燕华老师好，东方光武观众朋友大家好啊。这个第一次也是我们运杯的一个小清甘的首发，然后呢今天除了很大的一个力度，还有额外的赠品送给大家。
3: 确实，
4: 然后呢这个小清甘呢也非常夏天吃解解腻啊，然后吃东西这边有点不舒服啊，都非常合适的。
3: 哎，对的，那正正好好，对吧？如果这两天觉得要这个控制一下身材的，包括是要哎嘴巴当中有点味道的，可以来选择。刚才我们嘉宾也说了，今天组合非常丰富，还有赠品。
4: 对，
3: 如果您平时对于清甘普洱有所了解的，我们先把价格组合给大家说一说，好不好？
4: 好的。
3: 我们呢是这样的啊，这个罐的包装，那你也方便来进行储存。
4: 对，
3: 接下来上海的梅雨季节快要到了，每一罐的净含量是100克，甄选产地的清甘普洱茶为大家所带回去，而且在整个的底部也有很多一些详细的信息，比如说我们的配料只有2项，没有过多其他的啊，就是普洱茶和小清甘。品名呢是我们的运杯品牌，保质期是36个月，产地生产商在福建泉州那边，也是制茶工艺非常了得的一个地方。
4: 对，
3: 开罐冲泡就可以来进行品尝了。那今天399块钱是多少件？满满当当10整罐带回去，10罐哦，10罐我们的小清甘和普洱在一起的这个茶。除此之外，再送一个啊，我们说啊，这个送一个那么大的一个小的保温杯，
4: 超级大的，
3: 对不对？
4: 对，
3: 这保温杯很多朋友们很喜欢，你到外头去买买保温杯，100-200块钱也是要的。
4: 要的。
3: 今天我们这个保温杯送啊，送给大家。
4: 是。
3: 而且这个保温杯，无论您是出去旅游，包括是出门带娃，还是这个出去这个跳跳广场舞，都是蛮好的，可以背在身上，还有个背带。这上头还有个杯子，待会儿一起给大家介绍一下。
4: 是。
3: 那先说我们的主商品，价格组合已经10+1、11件单品带回去了，单独一件才30出头一。点点，
4: 没错。
3: 那么我们主商品到底好不好呢？拿出来之后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的清甘和普洱是不是选择了道地的一些食材？
4: 是的。然后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吧。我先把主商品拿出来，就是这一罐，然后丢出来是这样的，
3: 一颗颗小圆球哈。
4: 对，一颗颗小圆球，然后上面我把这个包装给大家撕掉啊，上面是有小盖子的。
3: 哇，好有仪式感。
4: 是。
3: 哎，真的，那你看到了吗？就无论是这先生和太太啊，在泡这样的茶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它不仅仅是有原材料的好，还会有制茶工艺的了得。
4: 对的，我先给大家说一下，一个好的小青柑啊，首先一定是墨绿色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选用的都是那个广东新会那边的三年以上树龄的小青柑，然后呢，采的是7到8月份的，就是那种还没完全熟透的。青柑给大家做的，所以它上面是有点那个墨绿色，是比较好的青柑。其次，它上面这是叫小青柑的一个结晶，对，里面的各种营养啊都在里面。然后里面还有最重要的，里面这是我们的一个普洱茶嘛，这是来自我们孟海的一个普洱，
3: 也
4: 是
3: 云南，
4: 对，云南孟海的普洱，也是用的5年陈的老普洱给大家做的熟普，对，所以你看。一开始就闻到有股清香味，一个青柑的香味，还有一个普洱的香味。
3: 我来闻闻看啊，我也是第一次接触到这样的商品。
4: 是，
3: 哎，很清新。
4: 对，
3: 因为本来我到了秋天，比如10月份之后，我会去喝熟普洱，因为肠胃不是很好。
4: 对。
3: 但是跟青柑放在一起之后，
4: 好像有种别样的香味。
3: 它是就像这种啊混合酝酿的好的这种饮品，包括是酒品一样，它有沉淀的沉韵的香气，
4: 没错，
3: 也有青柑非常清新浓郁的这种清香，
4: 是，
3: 对吧？那么泡出来之后大概是什么样的呢？它的泡的方法有什么讲究吗？
4: 泡的方法就这样，你平时就是不，其实最主要的是不要闷得太。
3: 不要闷。
4: 对，我们首先拿一个就是茶杯，然后的话用95度左右的水，然后直接这样冲泡就行了。
3: 就是像洗淋浴一样的，
4: 对，像慢慢淋上去，慢慢淋上去，慢慢淋上去，这样的话大概能，泡个差不多3到5泡左右。
3: 大家看到泡出来之后，虽然说青柑在外头，里头是我们的熟普洱，对吧？泡出来之后那个颜色汤色还是非常浓郁的。基本上第一泡呢，我们试着洗茶要洗掉的吧。
4: 对的。然后的话泡出来汤色，就是很多人觉得普洱是不是那种就是那种黑黑的，其实青柑加普洱就是这种颜色要橙红发亮的感觉，
3: 就像是琥珀色一样。
4: 对的，
3: 这是我们的第一泡，给大家看看啊，衬在白底后头，它的颜色是非常的浓郁，对吧？这第一泡的感觉，我们已经有朋友们在抢购回去了，10+1的组合带回家。
4: 好，然后第一泡，因为我们现场直播嘛，也不洗了，我们就直接喝个第一泡试试，感觉什么味道？
3: 好，倒出来之后，那还是洗一洗吧。
4: 好的。
3: 好，这杯我们先洗掉哈。
4: 好，我来倒掉，没事的。
3: 先倒掉哈，我们还是按照正常的这个饮用的方法。
4: 好，
3: 你这个不倒掉吗？这也是第一泡的。
4: 我知道，我倒掉啊。
3: 好，我们嘉宾在一边泡的时候，他在先洗一遍茶的时候，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产地吧。
4: 好，
3: 产地刚才说到了，两个都是选择到了非常正宗的产地。青柑选择了3年以上的柑树，来自广东核心产区新会。
4: 没错，
3: 3年以上，并且是呀，这非常好的季节。果皮当中是厚度适中啊，油是饱满，就是青柑当中它那个非常丰富的维生素，包括是矿物质也含其中，黄酮类物质含量较高。那第二泡颜色你看就好了，明显好了，
4: 通透了，
3: 对吧？说还是要洗一遍。第一遍呢，让我们的青柑包括熟普啊，因为毕竟还有个制茶工艺，
4: 对的，
3: 洗好之后第二铺的颜色
4: 就更加，
3: 这个就是更加浓厚的这种熟普洱的清亮透的颜色了。如果有一些朋友们讲究呢，会在底下弄个小灯，照着之后这个颜色非常纯正，对不对？
4: 是，
3: 你喝普洱包括是喝着青柑普洱，就是要这个颜色是属于非常好的明亮的颜色，这倒出来可以这个尝一尝。
4: 好嘞。
3: 然后呢，我们嘉宾在这边操作的时候给大家看看啊，我们青柑说到了是来自我们的广东新会地区的，那普洱全球当中包括我们中国啊非常好的普洱产地来自云南。云南他们普洱那些我们不说，就是非常非常昂贵的吧，什么10年、30年陈的、50年陈的，对不对？那第一点，我们是来自云南的勐海这样一个优质的普洱产区，它是属于普洱故乡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美名，对不对？
4: 对，
3: 有着1700年前的野生茶树王的这样一个树群。除此之外呀，它为什么好呢？海拔高，1300米左右山地地形啊，这高山云里这个缠绕之后啊，那边的茶树浓厚，而且那边的土壤是属于微酸性的红土壤，土壤非常的深，然后呢又很疏松，有 基的电解质包括有机质的含量是非常高的，
4: 是
3: 又属于亚热带的季风气候，降水非常的充沛，所以那边的普洱是全球出名。好了，我们第就是洗过一遍茶之后，这是我们第一号
4: 第一泡、啊、洗过茶的第一泡。
3: 对，
4: 王老师来试一下。
3: 好，谢谢、嗯谢谢啊，你来看看，因为之前喝过普洱茶，大家都知道普洱茶要醇厚浓郁。那我们今天泡完了之后啊，这是洗完茶的第一泡，颜色清透。刚才也看到了，在市场当中，如果说是一两百块钱的，比如说一两啊、二两的，你觉得哟，这个价格还蛮合适的。但如果说是价格过于便宜的，一定要看泡出来，如果颜色非常深，或者说清干已经是属于发乌、发黑、发。这个
4: 非常
3: 发紫的那种就不好了，它可能有点变质。
4: 对，
3: 而我们的青柑是属于这种啊墨绿色、青绿色，然后当中还有一些小白点。普洱同样也是泡出来茶汤茶色是呈琥珀汤色，
4: 对，
3: 非常的好，给大家品尝一下。加了我们小青柑之后的这个青柑普洱茶
4: 是
3: 什么的口味？
4: 然后的话，是不是别有一番风味？
3: 哎，非常润，而且呢，之前我喝普洱怕它黏腻。或者说喝到的这个肚子当中去一下子很刺激，不是，普洱有它普洱这种啊醇厚的香气和香型依然在，但是跟以往不同的是当中还有一点点的小青柑的微微的清
4: 香，对，
3: 这个茶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来喝啊？如果您平时一直是吃大鱼大肉，秋冬季节，包括有一些上班的朋友们喜欢吃火锅的，
4: 哎，也喜欢
3: 吃的比较油腻的这类人特别适合。
4: 是啊。
3: 还有呢，当你每年去做一下啊检查的时候，有一个脂肪含量啊，体内的这脂肪的这个。比较高的，对吧？比如说白斑肉啊，大肚腩啊，包括是这个内脏当中的有些脂肪比较多的，很适合喝这个茶。
4: 是的，
3: 那如果说之前说普洱和青柑都蛮好的，胃部不是很适合的，没关系。今天我们等于说是青柑和普洱双重结合在一起，
4: 没错，
3: 把它们的优点更加提升，缺点是减弱了。
4: 是的。
3: 所以今天这款的好商品也正正好在我们的六月份的时候啊，推荐给各位电视机前的朋友们，香气非常浓郁。那说完我们的青柑普洱之后，今天我们组合是十罐带回去，每一罐净含量呢是100克的一个分量，等于说十罐有1000克嘞，
4: 对的，然后里面
3: 两斤哦，
4: 没错，
3: 哦，
4: 里面大概有10个球左右，
3: 10个球，每一罐当中10个球左右，但是保证克重，对吧？还有呢，就是赠送给大家这个杯子，这个杯子不是说一个杯子，它是个壶啊，它是个闷烧壶了，
4: 对，
3: 不是说闷烧，它是个闷烧，就是
4: 保温壶，是。
3: 它我喜欢它是什么？第一点，你带出去，因为它
4: 方便，
3: 分量。大嘛，你不用一次次跑那个这个灌洗室
4: 要
3: 去灌装水。第二个，
4: 啊、
3: 它可以分享，倒出来之后非常好，你看到吗？就直接可以分享。
4: 对。
3: 然后这边会有个开关，倒出来直接喝也行，倒出来分享也可以啊。这样既不会比如说是漏出来，然后除此之外也能非常好的进行一个啊这个品尝和品用。
4: 没错。
3: 如果您在6月份、7月份、8月份
4: 要
3: 出
4: 去
3: 旅游的，
4: 游啊
3: 包括喜欢平时踏青的，或者我们很多叔叔阿姨早上起来要晨练的，
4: 哦也是，
3: 你这个茶一定要带着。而且像我们上海的叔叔阿姨啊，越是上了年纪，你会发现越到夏天，他们要喝温热的茶，解暑、解腻、解。可
4: 是，
3: 而且再加上今天是小青柑加上普洱，正宗的广东原产的小青柑和云南勐海的普洱相得益彰。这个啊，我们整个因为是新品首发，
4: 是的，
3: 这一个保温杯
4: 做活动送的，
3: 做活动今天啊，
4: 新品首发，
3: 这个送给大家好吗？那也是10+1的组合，399元给到大家，再给大家看看清楚吧。
4: 好，
3: 我们今天组合是多少呢？十罐我们的青柑普洱茶带回去啊，10罐，然后再送一个。就是有手柄的金刚壶，这个金刚壶1200毫升了，
4: 超大装。
3: 一般来说都是480毫升、500毫升、800毫升，我们这个有1200毫升了，特别好，等于拎着小的视频才出来了，对吧？399，你单独去除那个壶的价格，我们今天整个的小青柑相当于要白送给大家了。
4: 对
3: 呀、
4: 啊，你个一个这个金刚壶也得200-300块钱、
3: 哎，是不是？所以赶紧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啊！口味又是很纯正的，然后保证了原产地。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网络做的24分20秒，懂行的朋友们特别知道了。在这个季节，很多人现在玩出了新花样，什么呢？你知道很多一些茶室，
1: 是
0: 啊，包括啊，有一些上档次的饮品馆，大家都很喜欢喝茶。你在点的时候，功夫茶当中有一款就是青柑加普洱，
1: 没错。
0: 而这个青柑加普洱，它不是说青柑是青柑，普洱是普洱，
1: 是
0: 真的是把普洱是放进了青柑当中，它有一定的烘烤包括是加工的技艺在里头。所以呢，我们在两个原材料选择当中，就为大家选择到就是道地的普洱，来自云南的勐海，
1: 勐海
0: 道地的青柑来自我们的广东的新会，
1: 没错，
0: 两个正正好好是属于哎一个秋冬季节，一个是春夏季节，
1: 哦，好像是哎，
0: 相得益彰，配合在一起。那如果说是肠胃不是很适合，但是又希望啊自己的脂肪不要过于负担的，
1: 对，
0: 你可以今天来选择。还有呢，他就说到口感，对，饮品口感好是非常关键的，不然再怎么好啊，你会发现哎呀好像喝不下去，口味不好。这个告诉大家，正正好好，青柑的清香
1: 在里面，
0: 在里头
1: 是
0: 香气也在里头，没有过多的那种什么很浓重的香精的香味。
1: 对的，
0: 有些为了让新疆啊这个青柑提鲜啊提香，它会加入这种什么青柠的这种香精，
1: 乱七八糟的东西
0: 我们没有，我们配料表只有两项，一个就是普洱，一个就是小青
1: 柑，
0: 对吧，保证原材料的干净和正宗。除此之外呢，我们的普洱也是选择非常醇厚的。普洱是有多少年的呀？
1: 五年的普洱啊，熟普洱给大家。
0: 对，熟普洱，熟普洱的好处是什么？也是帮助我们，比如说胃呀，胃酸比较多的呀，你喝生普洱会更加刺激。熟普洱的是温润醇厚啊，有这种浓重的感觉，
1: 没错。
0: 但是老茶客会说了哦，经常喝熟普洱的偶尔免不了有一点点沉闷，
1: 对，
0: 那真正好，我们今天可以用到小青柑作为一个提鲜啊，比如说是有一种新鲜感觉，
1: 调节的味道，
0: 哎，调节在当中，就跟你如果说是生活了20年30年，生活当中有点点沉闷的，可以有点小小的刺激感，包括是新鲜感，
1: 是，
0: 我觉得这款商品也是结合这两大特点，
1: 没错。
0: 你们在开发包括是选择商品的时候，为什么选择这一家，包括这两个商品结合在一起？
1: 因为是这样的，小青柑这几年也是算一个网红产品嘛，然后的话，我觉得上海阿姨们可能龙井啊喝的比较多，然后我们想给大家试一下这种就外地比较口感好的东西，然后呢关键这个东西也是非普洱大家可能常喝，小青柑的那种就是可能的老陈皮的泡水也常喝，但是普洱加老小青柑的这种结合体好像大家喝的比较少，所以想给大家尝尝鲜，又有普洱的那种醇厚木质感，又有小青柑的鲜甜味，非常奇幻的一个感觉，
0: 很好喝。而且现在很多一些网红茶室当中啊，您去发现有很多小青柑跟青柠配合起来的一个夏季饮品， 对不对？你稍微泡好了之后，喜欢喝冰的年轻朋友们
1: 冰冰，
0: 你也可以泡好完了之后放在冰箱当中冰一冰，
1: 对，
0: 特别好喝。你老板都去一杯70-80块钱，我们今天399元，十罐再送一个保温壶，这保温壶是1200毫升的，
1: 超大，
0: 还可以背，它当中还有个背带可以调节，可以斜背的。您出去旅游逛街，包括是买买菜，多好呀！身边不能没有水，对不对？再加上你泡上我们这个小青柑，我们再给大家泡一泡，好不好？因为其实这个小青柑啊，你打开包装，看到那一个小圆球，你就会发现，哎，喝茶泡茶也是一种艺术品了，
1: 蛮有感觉的，是吧？
0: 就是我说啊，仪式感十足，
1: 是的，
0: 对吧？
1: 首先，
0: 女性朋友们特别喜欢这种感觉。
1: 首先你就把它揭开来，是一个小小的青柑在里面，然后呢是通体是发那个墨绿色的，
0: 对，
1: 然后这才是正宗的，就是小青柑。
0: 你不要等到什么，你说有新会陈皮发黑的，不要等到那个，我们小青柑是墨绿色，
1: 对的，
0: 当中有一些结霜是非常正常的一种现象，它是当中的营养物质给逼出来了。
1: 是的，然后里面是我们不是藏着的，才是我们的云南的普洱给大家，
0: 哎，
1: 然后就完全浸在里面，就普洱有着青柑味，青柑又有着普洱味道的感觉。
0: 是的，当然了，如果说您是平时要泡茶的，你看现在我们等于说是一个零茶，对不对？就把它就是像就温水啊，烫水95度的啊，95摄氏度以上的这个热水，这第二泡啊，这也是第一泡。
1: 第一泡我来先洗一下，
0: 第一泡它颜色不会那么的浓郁，
1: 对，
0: 为什么？因为它把外头的那些比如说杂质啊先清洗好了之后，第二泡它能够呈到琥珀色，
1: 对，
0: 而且因为是熟普洱，大家喝熟普洱也是说，哎呦，泡的时间会长，它不像一些绿茶，比如说一泡两泡就没有了，熟普洱可以5泡到7泡，
1: 对，
0: 甚至好的熟普洱到8泡10泡都有可能，对不对？再加上青柑的小清香，特别特别的好闻，你看。 泡出来之后它那颜色啊呈琥珀金亮色，非常的诱人了。
1: 没错，嗯，然后的话我离得这么远，那个香味啊都扑到我的。
0: 对，你把它的光给挡住了哈，我们把它让一让，看到吗？灯光照射上去之后，它普洱一种沉香浓郁的感觉是非常好。要加水了，那个没水了。
1: 好，
0: 嗯，感谢31位顾客成功又回去，嗯，然后呢再给大家啊接着来品尝一下。
1: 好，
0: 因为之前在前一趴的时候我们是品尝过它的味道，现在稍微有一点点的冷却下来之后，你会发现它的汤头汤色依然是非常的纯净，而且通过光照之后啊，颜色是这种透亮的感觉。
1: 这个好漂亮，
0: 这才是真正意义上好的熟普洱和好的小青柑，嗯，配合在一起的这种颜色。
1: 没错，
0: 如果在市场当中你买到过于便宜的，或者就算是你花了高价格，嗯，泡出来颜色有点闷
1: 怪的
0: 浑浊，嗯，那样的茶我建议大家就算高价格也不要去喝了。
1: 是
0: 清透浓郁醇香啊，包括小青柑当中的清新的口感，一样也可以品尝到。
1: 没错，就是别有一番滋味，又能喝到普洱的香，又能喝到青柑的那种清甜，两种结合在一起啊，真的是，
0: 嗯，唇齿留香。嗯，在炎热的夏季也好，包括是黄梅雨季，你喝下去之后你会发现一下子啊口中嗓子和咽道非常舒服。
1: 是，
0: 然后因为有小青柑，熟普洱是沉稳往下沉，而小青柑的味道是往上提，慢慢在你口腔当中形成了一种非常非常清新浓郁这种香气和香味。如果说屏幕之前有一些盐叔啊喜欢有一些比如说是抽抽烟的呀，
1: 或
0: 有一些不良嗜好，
1: 大鱼大肉，
0: 或者你平时吃的东西口味比较重的，还有呢很多一些中老年朋友们上了年纪之后，你的就肠胃道反出来那个口气啊会比较浓郁。
1: 哎，
0: 你说我平时没有一些不良嗜好，但是孙子孙女靠近你之后会说，哎呀阿娘子不爱口气，有点点重的，
1: 是，
0: 你喝这个。
1: 是的，
0: 而且喝进去之后呢好喝，然后解暑解渴之外，对于你体内脂肪比较多的一些朋友们，有一些身体负担的朋友们来说，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感觉。
1: 没错，
0: 对吧？
1: 关键除了这种各种好的，关键也好喝，夏天喝这种，哎呀，又有浓郁又有清甜的感觉也是非常好，所以在茶室里啊大家都非常喝。
0: 好，对，特别好喝啊。那么现在就是电话线非常繁忙了，很多人都会说，哟，今天终于看到那么好的一个商品，今天首发给到大家一个赠品啊，我们是10罐带回去，
1: 没错，
0: 每一罐的净含量是100克啊，来自我们非常好的这个配料表再给大家看看清楚吧，在这边非常干净啊，它虽然说是手做的这个手工茶之外，但是配料表非常干净，
1: 是，
0: 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就是普洱茶和小青柑，对吧？保质期是36个月，我们保证是这个全新批次，
1: 新鲜批次，
0: 净含量每一罐呢是100克。本产品由中国制茶大师监制的
1: 啊，
0: 傅巧丽来进行监制，因为它是属于功夫茶当中一种要做的。
1: 对，
0: 不仅仅是普洱茶做成茶饼也是功夫茶，
1: 是。
0: 那小青柑它的一个制作工艺同样也是两者相结合在一起，非常不容易。10罐带回去399元，今天新品首发，再赠送大家一个啊，1200毫升的
1: 超大的，
0: 哎，我们的保温壶，
1: 是，
0: 好吧，保温壶，希望您可以把好茶带回家。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的，最后的14分钟时间啊，目前电话线非常的繁忙。提示一下，如果说是在6月份的时候，真正要是步入到夏季，接下来呢，端午的这个佳节要到来了，对不对？大家说有五毒要出来了啊，可能您在整个的门前要是挂上菖蒲啊，然后呢挂上香囊，
1: 会挂鸭蛋吗？
0: 鸭蛋好像对有些地方会挂的，对不对？要吃点有营养的东西。
1: 对，
0: 但是五毒出来之后，你会发现人那个时候会滞下，就是会吃不下很多东西。
1: 对，
0: 所以你先要把肠胃道调节好。
1: 没错，
0: 调节完了之后呢，哎，这过多的一些油脂啊、油腻啊，那跟刮油丝、
1: 刮油，
0: 对吧？我们晚上的导演要吃有个饭局，他说有这个新疆的抓饭啊，有什么大盘鸡呀、
1: 大鱼大
0: 肉，你吃到这些，你觉得哟特别爽，对不对？包括现在很多一些食节当中也有这个吃火锅也有的，小年轻团也是
1: 喜欢吃嘛，热天吃火锅，
0: 你就用这个呀，青甘普洱、解腻。
1: 对，你从那个茶那个拿个一两颗带着，随身带着是吧？然后放在那个水那小水池泡一下，
0: 哎，水池泡一下。我们在节目现场当中演示啊，是这种冲淋式的泡法，
1: 没错。
0: 但它同样也可以放在茶杯的底部来进行泡，
1: 没错。
0: 你用那个绿茶器同样也是，但是呢，为了它的口感更加好，不太建议长期闷着。
1: 对，
0: 就现在不是有一种玻璃杯，是上头是这个泡茶的茶叶，然后底下是那杯子，然后不太会是经常把那个茶杯闷着，其实跟泡绿茶差不多，
1: 没错，
0: 对吧？把它敷起来就好了。
1: 对的，
0: 所以这是我们青甘普洱茶。还有呢，就是今天这个价格399块钱，
1: 真的划算。
0: 在市场当中，我就问一下我们嘉宾哈，市场当中单独一罐
1: 这样的
0: 100克大概多少钱？
1: 差不多要到99左右，
0: 99一罐，
1: 没错，
0: 对吧？你如果399的话呢，4罐带回去。差不多
1: 是
0: 啊，对吧？
1: 今天
0: 我们是10罐，
1: 整整10罐啊！
0: 而且选择的都是一些道地的食材，没有把其他的边角料的东西放进去。
1: 没有，
0: 我们是3年以上的小青柑，
1: 对。
0: 然后来自广东的新会小青柑，对吧？
1: 然后
0: 普洱是5年以上的熟普洱，来自云南的勐海，
1: 是，都是好的原材料给大家，是吧？喝茶讲究一个地道，那我们原材料也是非常的地道，
0: 是的，
1: 好的地道的材料才能出好茶给大家。
0: 确实，那现在上海冷水壶也是开始用起来了，对吧？你在冷水壶当中每天早上泡上一壶，然后过滤出来之后全家可以分，喜欢喝稍微凉一点点的你可以，哎，对的，你常温或者是放在这个冰箱当中。但是啊，建议你如果说是35岁开始懂得养生的，我们说就是怎么样看书到中年或者中长者的这个年份，就是枸杞加保温杯嘛。确实这个是真的，养生的一些朋友们包括大家也问过，包括自己人的身体能感受到，
1: 没错，
0: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的食道、肠道包括我们的胃部，它要适应的温度是什么，特别在夏天，要跟我们人体的温度相仿。比如说你人体的温度是36、37，
1: 差不多
0: 这样，
1: 对不对
0: 、你喝的茶最好不要超过42，但是也不要低于什么30度，
1: 那就有点不舒服了。
0: 是的，它会刺激好了之后，一系列的你的神经反应就会加重。
1: 对，
0: 所以上了年纪的朋友们，特别是一些长者，特别懂得养生，他们特别会在夏天的时候，像我在夏季要喝热水，要喝热茶也是我的长辈教给我的呀，对不对？
1: 我妈妈已经喝了20几年热茶。
0: 是的，因为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就会告诉你年轻时候就是那些不良的嗜好。我们今天是10+1，10罐我们的青甘普洱，再送一个手柄的金刚壶带回去，立刻来抢现啊！399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欢迎回来，就这十分钟的时间，我们的备货也不多了，然后再看看我们的组合是十罐加一个保温壶。然后呢，这个保温杯呢，我们很多一些摄像老师啊、音频老师啊，很多一些工作人员，包括我们自己主持人，
1: 我看都他超大，
0: 对，很喜欢。为什么？第一点，你不用这个跑来跑去了；
2: 去
0: 第二点呢，满足我们人体一天的需求。
1: 对，
0: 其实在中国膳食居民这个指南当中啊，说男性跟女性每天成年人他的一个饮用水，比如说1000毫升和1200毫升，
1: 是、
0: 正正好。好，一天的量有了之后呢，你也会发现，哎，人身体当中补水补充进去会比较好。
1: 没错，
0: 而且到了夏天，适宜要稍微增长一点。比如说女性到1200毫升，然后呢，男性是到1500毫升这样一个饮水。那如果说白开水太清汤广水了，
1: 那就
0: 我们也是希望啊，能够既解暑解渴、也可以补充更多一些营养物质。比如说我们的普洱和小青柑当中有很多一些维生素，包括还会有一些茶多酚啊，包括是很多一些活性元素都在当中了。
1: 是，
0: 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原材料的产地是在哪里。
1: 好的，那一个好的茶一定要好的原材料。那小青柑，小青柑最重要的是普洱，来自我们勐海云南那边的优质普洱、然后那边呢也是有这一个古树茶群嘛，
0: 对
1: 吧？然后的话，微酸性土壤，深层疏松，有机物含量非常高。
0: 对，
1: 然后那边气候也非常适合普洱的那个
0: 生长。
1: 然后我们是用熟普洱给大家做。那除了普洱呢，还有我们小青柑。也是非常讲究广东新会3年以上的一个小青柑，优质青柑，然后果皮适中，那个黄酮类各种物质都非常好满，
0: 对呀、
1: 非常的饱满。然后的话就这样一个好的普洱，再加一个好的小青柑，两者加结合起来，再加我们制茶大师傅巧丽女士的一个制茶，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棒的小青柑。
0: 对对对，我们一罐它的一个克重是100克，对吧？100克的一个克重，
1: 是。
0: 然后给大家看看包装吧，你送人其实也蛮体面的。
1: 蛮体面的，
0: 家里头这个正好这个夏天秋天都可以喝，
1: 是
0: 净含量100克啊。然后看看在这里它会有一个标签，告诉大家我们当中的配料，因为你到外头去随便买什么饮品啊，你就怕配料当中不干净，
1: 乱七八糟的，
0: 或者加一些东西让你提鲜提香。
1: 对，
0: 配料表只有2项，一个就是普洱茶，另外一个呢就是小青柑，
1: 是
0: 吧？保质期是36个月，有3年的这样一个时间啊。生产日期都是新鲜的，2026年的，
1: 基本上都是4月10号，就基本上这个批次，
0: 反正就是这个批次。然后呢，我们也是这边还特地标注了啊，
1: 请了我们的
0: 本产品由中国制茶大师啊监制
1: 傅巧丽
0: 女士进行监制，每一罐是100克，
1: 没错。
0: 然后打开之后，它当中大概是小青柑的个头，大概是在10颗左右，对吧？
1: 大概是
0: 10颗，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的，你可以不用带这个罐子出去，随身携带也可以，放在食品袋当中。
1: 对，我稍微跟大家说一下，正常的小青柑，好的小青柑都是这种墨绿色的，然后表面是有一层霜的，这个霜不是什么。

0: 越来越浓郁。
1: 是，你看这个是真的是比第一泡要
0: 纯，
1: 对，更浓郁一点、啊、哎，
0: 更浓了。所以说熟普洱大家很喜欢，为什么？嗯、就越泡它的口味不太会容易淡。
1: 没错，
0: 这是我们红茶，包括是这个熟普洱的一个特点。
1: 特色、嗯，
0: 因为熟普洱它要通过，哎，我觉得好像还是不垫的比较好啊、嗯。这样给大家看看，反正就是按照自然的这个光泽吧，给大家看看啊。
1: 对，
0: 你看我们整个的颜色是属于。纯厚、嗯、然后呢清淡的清香，泡了三泡之后两泡之后
1: 香味更浓，
0: 依然是非常的浓郁、嗯、
1: 没错，
0: 这就是为什么到了炎炎夏日来临之际，包括到了你说一年四季我要喝茶的，我可以来选择一下，
1: 可以，
0: 它等于说是把两个好的茶的物质原材料
1: 是
0: 结合在了一起，
1: 对的，
0: 对吧，
1: 这样的话口感就更加丰富一点，
0: 我来尝一尝这个第二泡的、嗯、好吧，嗯，
1: 哎，来喽，嗯，
0: 你看在倒出来那一瞬间啊，我们请客吃饭，包括有朋友到家中来吃饭、嗯、我们中国人都会以一个叫做以茶会友，
1: 对，
0: 对不对，你可以有功夫茶的桌面吗，像我们这边可以一边聊聊事情一边谈谈事情泡泡茶、嗯、本档直播背后最后的酒主现实现货了、哦，谢谢嗯、好吧、嗯、再看看第二泡的颜色的清透的样子、嗯、依然是这种非常的浓郁、嗯、你看那么琥珀色依然还是在那边 的，
1: 是的，
0: 包括当中那个香气浓郁的程度啊，小青柑的清香也是扑鼻而来，所以像今天这个是青柑普洱，在我们东方购物也是非常难得的为大家所呈现出来，
1: 对，
0: 价格是399元
1: 十罐
0: 再送一个保温壶
1: 、嗯、非常，这个保温壶也是非常的大啊，一千一般上正常人一天的饮水量就够了，
0: 哎，依然是浓郁的茶香味、嗯、
1: 是，
0: 所以你这个保温壶当中呢可以放点热水，
1: 可以，
0: 然后也可以给我们小青柑泡一泡、哎、对不对，对，都很好的，好吧、嗯、那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因为是新品首发，10罐我们的青柑普洱茶带回去、嗯、可以自己来进行品尝品名，也可以作为伴手礼，哎，送送亲戚朋友，算下来每一件也就30多块钱嘛，
1: 对，
0: 你出去走亲访友的啊，像我们今天导演到人家家里头做客的、嗯、2罐带过去
1: 可以，
0: 对吧，然后吃点鸡鸭鱼肉的解解腻，
1: 正好解解腻
0: 口感当中可以解解腻，身体当中负担的
1: 也
0: 可以
1: 解
0: 解
1: 腻，
0: 再加上今天难得、啊、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保温
1: 特别棒的赠品，
0: 这个保温壶我喜欢哪一点呢、嗯、它有一个就是斜背的这个袋子，
1: 是、啊、
0: 因为毕竟1200毫升你提着拎着不方便，你出去旅游啊，包括是这个吧爬山也好啊，包括是跳广场舞、嗯、
1: 非常，
0: 你就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小挎包，
1: 对呀、啊，
0: 那、我就站起来吧，给大家来看看、
1: 嗯、
0: 小挎包，
1: 哎，
0: 走了，很精神，
1: 是、
0: 啊，而且颜色它是属于这种
1: 中性的，很合适，
0: 对吧？
1: 对，
0: 叔叔啊，包括是姐姐们、啊、
1: 都可以来拎
0: 啊，都可以来拎、嗯，都是比较好的。
1: 对，
0: 所以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我们赠品我觉得也很贴心，
1: 真的很贴心。
0: 没有，我告诉你，这个的成本价格比一个玻璃杯要高多了。
1: 这个对，要高多了，
0: 对不对？
1: 而且你关键是大容量，
0: 它大1200毫升啊、嗯，我就说就是说，你399元买这个杯子都划算，
1: 是，
0: 对吧？嗯，那。也可以洗的，倒出来里头都是这个非常好的这个食品的这个材质，
1: 对，一定是
0: 里头还有茶绿，
1: 嗯，
0: 啊，给大家看看当中哦，还有最后3分钟时间，最后酒组限时现货，嗯，它这个杯子里头是带茶绿的，
1: 对的，
0: 它这个口是带茶绿的，
1: 因为你也可以泡小青柑嘛，所以我们带个绿网，
0: 是不是？它带一个滤网的，你可以把这个茶叶茶，嗯、包括是什么放进当中，包括是带泡茶也可以。嗯，它带茶绿的，
1: 对，
0: 所以哎，这个赠品确实很好，很心动啊、哦！还有2分钟的时间，最后7组限时现货、嗯
1: 是啊。
0: 话不多说，反正呢，我是觉得主商品好在哪里呢？既可以满足我们的口感，
1: 是，
0: 又可以给我们的身体当中
1: 解解负担，
0: 哎，是、嗯、非常好的一种解
1: 负担，是的，然后口感也非常好，
0: 原材料也正宗，
1: 对，
0: 你不是说我随便七七八八的弄其他一些原材料，
1: 是、啊，
0: 再加上今天新品首发这个赠品，嗯、赶紧来手速抢了，因为赠品名额不多，嗯、所以呢，本档的直播备货还有最后的7组限时现货，
1: 是，
0: 好吧，你可以带回去之后尝试一下，
1: 东
0: 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515111900。

的意思都是实际啊，我们的名额大概只有最后的五个限时限货，因为今天我们的这个保温杯，这个金刚壶啊，可以携杯保温杯不多，你哪怕要去随便买买这个，我不说三四百吧，100块钱左右总是要的，对吧？因为它。

是在市场当中是可以询问到价格的。比如说今天送你一个10块钱，包括是20、30块钱的这种啊，这个玻璃杯也能送。但是我们的厂家就是那么的良心，想给各位啊老茶客，包括是喜欢品茶的朋友们，或者平时你到夏天的时候出去总要喝水吧，有一个贴心的好帮手，一样是送了，我们不随随便便拿东西来送。再加上今天我们的商品适合于一年四季吧，因为青柑它是属于春夏季，然后呢普洱、熟普洱是属于秋冬季，混合在一起之后，哎，真正很好，你体质啊，包括是体内脂肪啊，包括人的比较油腻的吃的比较多的，想要减轻一点负担，可以来尝试一下。关键是产品啊地道，配料比较干净，只有是普洱和我们的小青柑，产地又很正宗，今天性价比又高，399元带回去10罐我们的青柑普洱，再送一个手持的金刚壶，它是一个保温壶啊，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时间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挺着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给大家带来的是上一次卖到爆的毛巾。哎，这个毛巾其实我是第二次跟大家介绍，第一次我们30分钟一抢而空，然后很多货都没有了，供应商备了两个货号，然后我们发现说供应商备的这个货号，不管是大构成小构成全部卖光了，所以今天我们的直播时间延长，由之前的30分钟延长到了40分钟。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毛巾实在是太好用了。家里面呢，其实很多东西都会定时更换，大家一般来讲呢都知道要定时更换牙刷，对吧？因为牙刷因为是跟我们的口腔接触的，可能很多朋友有这个意识，比如每3个月要更换一次。但是毛巾呢，毛巾每隔一段时间之后它会变硬，它会有味道，它会吸汗，对不对？那么如果说是每隔一段时间，其实我们家里的毛巾也是需要及时来更换的。今天就是一个更换的最好的时间了，来自于上海的一个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大品牌，叫做414啊，上海话叫死一死，对不啦？
4: 没错。
3: 哎，我们今天请到的也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欢的嘉宾傅仪，一起来分享，欢迎你。
4: 414作为一个中华老字号，也是作为我们上海人的骄傲，我相信每个人。我不说用过一根吧，用过很多根，我到现在一直在用414。
3: 嗯，
4: 这个组合像高老师说的，那一次一抢而空以后，一直没有备到货，今天总算备到货了，抓紧时间把它抢回来，因为它跟普通的414的毛巾不一样，它是414里边金字塔顶端的毛巾。
3: 嗯，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今天的构成跟上一次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呢，我们跟上一次不一样的就是我们的直播时间变长了，然后我们的备货变多了，因为上次有太多的朋友没有抢到货。它是这样的，它这个就是 A 类的抗菌毛巾，这一等品哈，这个毛巾就是我们正常使用的这种就是洗脸毛巾。这个毛巾34×76公分的，它大概长度你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有10条。
4: 是。
3: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小方巾，小方巾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
4: 是的。
3: 日常有些朋友喜欢给宝宝啊，或者说是当口水巾啊，或者说是自己有的朋友像我是喜欢用小方巾，因为我觉得小方巾洗起来方便啊，携带出去旅游方便。
4: 对。
3: 然后这个小方巾我们有3条，这个就一共是13条。这个的专柜的门店的总价是485，今天只要150，这个是必抢的。因为家里的毛巾啊，其实如果说是你没有存货的话，你那个又硬又有味道的毛巾你会一直用，因为你每天要洗脸嘛，对不对？而且洗很多次嘛。然后另外一个构成是之前他们备货备的不多，这次在我的强烈建议下加大了备货，对吧？
4: 没错。
3: 是不是在我的强烈建议下大家的备货？
4: 因为这个组合的性价比还要高。
3: 对，这个是这样的，它是 A 类的抗菌毛巾，像这个一等品，我们就刚才给大家看到这个毛巾有6条。
4: 6条。
3: 另外会有2条浴巾。
4: 是。
3: 浴巾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人就一条浴巾，这个用好多年，已经破了，已经烂了，还不舍得扔。今天是一个扔掉的好时间啊！还有一个一等品的这个方巾有3条，那么加到一起呢，就是相当于大中小都有了。
4: 对，
3: 门店总价549，然后东方购物只要199，199就可以带回去了。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浴巾，浴巾大小有没有？我对浴巾特别感兴趣，因为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浴巾，你洗完澡以后，哎，我们家就这个颜色，哎，我们家就这个颜色，
4: 特别好看的一个经典蓝色，
3: 哎，
4: 加一个粉色的浴巾，
3: 蓝色和粉色。就是你洗完澡以后就这样一披，对吧？就很方便嘛。然后呢，可以擦擦头，然后擦擦身上，因为夏天大家爱运动，也出汗出的比较多，所以毛巾一定要 早一点更换。好，你跟我们说一下这个四一四它的故事好不好？
4: 好，我来说，跟大家说，四一四一九三几年就成立了，是一个专业做毛巾的企业。那为什么四幺四的毛巾这么出名？因为它所有的毛巾，它的就毛巾为什么吸水性好？就看四幺四毛巾上面的我们的一个小触头，
3: 小圈圈。
4: 对，看到这个小圈圈吗？多么的密实，看到了吗？这个小圈圈非常非常的密实，小圈圈越多，它的抓水力越强，吸水性越好。洗好澡出来以后一擦，马上可以把你的身上的水全部吸干。哎，尤其是冬天哦，出来的时候冷冷的，毛巾它快速能把你脸上的那种湿气吸干。夏天也是出去玩的时候，身上都是汗，毛巾一擦就能把它吸干。而且所有的四幺四的我们的毛巾都是做到了 A 类，而且还做到了一个抗菌处理。毛巾最怕的就是什么？最怕的就是脏。很多人说，哎，我毛巾脏了怎么办？
3: 对，
4: 你要拿沸水拿醋去清洗，
3: 没错没错
4: 才行。但是你想洗过的醋的毛巾，那个脏味真的是很难闻的。
3: 对，
4: 但是今天为什么这个毛巾这么火爆？因为今天是我们四幺四金字塔顶端，不是普通的毛巾，是四幺四的抗菌系列的毛巾。
3: 在这儿看到没有？全棉抗菌面巾。全棉抗菌面巾，它的抗菌级别达到了3A，
4: 是，
3: 而且它这个源自德国的一个朗胜科技的叫做仙护盾的智能抗菌技术，360度全方位的帮助你来抗菌，所以这个毛巾真的就非常好用，大家不要小看毛巾啊，
4: 而且您拿到毛巾的时候，你会发觉它跟普通毛巾还不一样，它非常柔软，因为我们做了一个叫退浆处理，有一些外面的劣质毛巾摸上去来的时候就硬硬的，洗到后面越来越硬，同时四幺四作为我们的中华老字号，每一条毛巾我们偷偷帮你做了一个检测报告，所有的纤维含量是100%全棉，这个很重要，棉的吸水性不用质疑啊，我们做到的是100%全棉，但市面上又会有些毛巾它不是100%的棉，更重要的就是因为我们做了退浆处理以后，每一条毛巾都是无甲醛的，您擦在脸上给宝宝用给自己用都是非常安全的。其次，我们的异味是未检出，我们的 pH 值也是有0.6，更重要的就是我说抗菌来可分解方向A，我们达到什么 A 类，给宝宝用是很安全的。其次，我们的一个抗菌效果达到了多少？符合3A 的一个标准。
3: 是的，
4: 所以说今天是我们四幺四的高端系列，所以说为什么这个毛巾一斤难求，上一次直播以后就卖空掉了。
3: 是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今天我会建议大家就是两个构成一起拿回去，或者说是你说你在当中挑一个，比如150的套装或者是199的套装，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浴巾其实是家里面必不可少的，
4: 没错。
3: 如果家里面像我一样很喜欢用浴巾的朋友，你就今天用199的套装，一定会让你满意的。800-7088-0000-2115-119-00。
1: 四一四毛巾也太舒服了吧，吸水性超强，轻轻一擦就干净了，给宝宝用也完全没问题，柔软亲肤，呵护宝宝娇嫩肌肤，不管是擦脸还是洗澡，都能给你带来极致舒适体验，而且它还能快速吸汗哦，夏天再也不怕出汗了。有了它，每天都能享受 SPA 般的舒适体验，赶紧入手一条吧。

0: 高哈，我们现在排队等待很多，这个也没有办法了。其实上一次就是这样的，就到后面大概开播十分钟之后就开始全线繁忙。毛巾其实是一个大家容易比较忽略的卫生死角。嗯，其实你会发现新的毛巾啊，拿在鼻子旁边一闻就是喷喷香，用的时候也是喷喷香，你心情就会特别的好。我是一个超爱用新毛巾的人，我的毛巾用过一段时间之后，我只要发现它有一点点硬，有一点点没有异味，有一点点有异味，我就会用那个很香的香皂去洗。然后我发现好像那个异味还是去不掉的话，我就会果断的把它当做抹布扔掉。
1: 对的，毛巾是有这个问题。
0: 因为毛巾是这样，尤其是夏天，我们的那个汗液当中会分泌很多的物质。
1: 对的，
0: 那种酸酸的，对，还有死皮，其实它是很容易让你那个毛巾呢，就是变味道的。
1: 对的，
0: 所以大家呢，就是毛巾更换应该要频繁一点。
1: 是，
0: 而且那个用柔软的、吸水性强的毛巾，又抗菌性强的毛巾去洗脸，那个感觉是真的不一样。所以就是特别是小朋友洗完澡以后，你拿一条大浴巾给他一裹，我就觉得很幸福。
1: 对，
0: 我小时候就是这样。然后呢，家里面的孩子你可以这样，我们今天因为有199的套装嘛，199那个组合，我跟大家说一下，浴巾就是洗澡，然后另外抗菌的那个毛巾可以擦擦头，
1: 是，
0: 还有一条擦擦脸，还有一条毛巾就是相对来说它会小一点，它不占空间，你可以随身携带。就是这个199的套装，它的门店的总价要549块钱。哎，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因为它是我们这我们414毛巾的金字塔顶端的毛巾，是我们的抗菌的浴巾，也是做到一个高克重的浴巾。而且今天给大家赠品这个方巾，我们说它是方巾，其实它就是一块缩小版的毛巾，它带出去也特别特别的方便。所以说这一款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是我们的赠品哦，它也是一款毛巾，很多人喜欢怎么样？
0: 也是全棉的吗？
1: 也是
0: 全棉的。
1: 我父亲就爱干这件事，就是一绑。老师啊，出去打个圈，接个孩子，就这么一擦。
0: 对，
1: 这块毛巾特别好，放在这里给小孩子也很舒服啊。像我小时候一条夏天一条毛巾就这样拿着。这个是我们的赠品啊，今天任何组合里边赠品都有这样三个。
0: 对。
1: 所以说为什么上一次这个组合一抢而光的原因，就是很多人说，我看中的就是这块小毛巾，在外面很难买到，这也是414特别给东方购物的广大消费者特别准备的一份礼物。
0: 是的，是的，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新的毛巾哈，就是它这个毛巾最大的特点就是上面那个这种小绒绒的感觉特别多，就是你用手去触摸它的时候觉得特别的柔软。
1: 对，
0: 这个毛巾呢，跟你用了几个月之后的那种旧毛巾比哈，就完全不一样。那个这个毛巾的柔软度很强，还有就是这个毛巾，如果你用它去洗脸的话，就会觉得很柔软，你整个人的心情也会变好。
1: 是，
0: 还有就是它的吸水性很强，所以比如说有一些女士头发很长的，你洗完以后拿它擦一下头，一下子就可以把头发上的那个水迅速的吸掉。所以好的毛巾真的可以帮到大家。今天我们是全棉 A 类一等品，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卖点全部都在这，全棉 A 类一等品，而且拿到鼻子上去闻的时候一点点异味都没有，它就是那种香喷喷的感觉
1: 啊，
0: 香喷喷的感觉。哟，你今天还带了一条，是你的毛巾吗？
1: 不是我的毛巾，是我在外面特地去找的毛巾。很多人都想不明白为什么414这么受欢迎，会作为中华老字号。很多是买毛巾怎么卖，今天给大家稍微科普一下啊。毛巾的好坏取决于它的克重，克重是哪里来的，就是它上面的小绒毛，绒毛越多它的锁水性越好，它的柔软度越好。但是市面上会有这样的毛巾，你看到了吗？上面的绒毛稀稀拉拉的，这样的毛巾你会发觉怎么擦都擦不干，拼命的擦，把脸擦疼了，你会发觉还是擦不干。但是像这样的毛巾都要将近10几块、20块钱一条，今天我们的41410块钱一条都不要啊。所有的毛巾都是帮您做到了 A 类抗菌，而且是我们 A 类414金字塔顶端的。您拿到任何一条毛巾，你去摸上面的绒毛，真的是密密实实的，锁水力特别好，抓水性也特别好。
0: 好，我跟大家说一下构成哈，我们今天是两个构成。现在导演能不能跟我说一下是哪个构成卖的好？是150的还是199的？150的哈，150的是这样，我们有十条 A 类抗菌毛巾，这个有十条，很有必要。
1: 四种颜色，
0: 很有必要。我们有四个颜色，对吧？家里面大家可以分一分。另外送给大家三条，这个其实不是方巾，它是长方形的。
1: 对，
0: 长方形的毛巾，再给大家看一眼。
1: 再给大家看，
0: 它不是小方巾，它是长方形的。
1: 上次直播好了以后，我看很多的客户的反馈说，这个小毛巾我在外面买都买不到。
0: 对，
1: 只有414现在还在做这种小毛巾。其实我完全可以做成这样的方巾。
0: 哎，
1: 其实方巾完全可以这样
0: 做。很多是这种一对半一折。
1: 很多的外面的一些某些渠道的一些赠品，它就是这样的小方巾。但是为什么414要做这么长的方巾？因为414太了解上海。 人了，上海人喜欢这样。
0: 哦，
1: 还记得吧？
0: 一定要有这个动作，哎，
1: 一定要这样加一下。嗯，出去买个菜什么，就这样一擦一擦，很方便。嗯，然后呢，小孩子呢，如果怕热，这个后面这样一放，
0: 一擦，
1: 正正好好。
0: 嗯，
1: 出去旅游，您不用带大毛巾，也不要用宾馆里边那些毛巾，不干净，就带这样一块小毛巾。
0: 还可以当宝宝的口水巾，
1: 特别好。所以说这块毛巾是很多人去买。嗯，今天是赠品啊，不需要您花一分钱，
0: 是的，
1: 直接送给您。
0: 是的，这个构成就是可能大部分的朋友会比较的喜欢。嗯，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对于那些特别爱浴巾的朋友，生活当中每天都要用到浴巾的朋友，今天我们会有一个两条浴巾的构成。
1: 对，
0: 这个是六条啊。嗯，就是刚才讲到的这个抗菌毛巾有六条，然后浴巾会有两条，还有就是送给大家这个毛巾会有三条。那么这个浴巾是什么样子的，我给大家看一眼哈。你有粉色的大浴巾吗？
1: 有
0: 粉色大浴巾。
1: 浴巾一定要浴巾一定要来抢哦。为什么我这么为
0: 啊？浴巾的
1: 对，
0: 浴巾的粉色在这个前面，
1: 这个，浴巾一定要抢。大家都知道好的品牌的浴巾，一条浴巾100多块钱，
0: 我给大家看一下。
1: 今天是直接给大家做到两条浴巾。
0: 对，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浴巾，它很长很大，然后你看看，把我整个人是可以遮住的，看到没有，从上到下是可以遮住的。然后这个浴巾呢，你想想看，你平常在外面去比如说在外面打了球，孩子在外面一出回来回到家里边，健完身洗个澡的时候，直接就这样一披，对吧？
1: 对，
0: 直接这样一披，然后呢可以把身上擦擦好，头发擦擦好，对不对？很方便。
1: 嗯，
0: 就家里面人手一条浴巾吧，我觉得这是很舒服的一件事情。
1: 是的
0: 啊，然后呢，
1: 而且洗澡浴巾是必备的啊。
0: 对对对，特别接下来就是秋冬季节到了嘛，对吧？
1: 哎，
0: 马上就到了这个立秋了呀，8月7号就立秋了。
1: 对的，我个人冬天特别爱用浴巾，因为什么？从暖暖的浴室里边出来的时候，浴巾一裹，那一个温暖度就完全不一样。
0: 对 对, 对，
1: 不要一出来，很多人一出来没有那个大浴巾一出来先打喷嚏，
0: 嗯，
1: 这个也不好。所以说浴巾也在东方购物这个组合是非常热销。
0: 是的，
1: 好的浴巾一根，我不多说高老师，100块钱左右。
0: 100块钱要的。
1: 今天我们是直接给您带来两个浴巾，所以说这个浴巾组合为什么上次也是一抢而光的原因？
0: 嗯，对对对，我们的浴巾也才199块钱，如果大家账上有积分的话。直接就账上积分就可以买了哈，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它是没有甲醛的，对吧？
1: 对，都是没有任何甲醛，
0: 没有甲醛，
1: 我们就做了退浆处理。
0: 对，然后又做了退浆处理，然后整个的品质又是上海人非常喜欢的中华老字号，叫414，
1: 414，
0: 对吧？414。嗯，啊，侬不要那个错过了，
1: 不要错过了，对，原来还要试一试，现在都不用试一试了，大家都要去试用一用，试一试。
0: 对对对，8007088000200251119900。
2: 414毛巾，这也是目前全国毛巾行业唯一的老字号品牌。
3: 414毛巾全名萃重414，萃重意为拔萃出众，而414则取了试一试和使一试的双重谐音。414毛巾诞生于战火纷飞的1937年，当时日货流行，民族资本家把商标设计成一口钟，意味深长。
4: 萃重两个字组成了一个钟，代表意义就是我们要中国人要争气嘛，要警钟长鸣，我们自己也有国货。
5: 414毛巾也太舒服了吧，吸水性超强，轻轻一擦就干净了，给宝宝用也完全没问题，柔软亲肤，呵护宝宝娇嫩肌肤，不管是擦脸还是洗澡都能给你带来极致舒适体验，而且它还能快速吸汗哦，夏天再也不怕出汗了，有了它每天都能享受丝帕般的舒适体验，赶紧入手一条吧。

0: 为您带来的这一款呢，是在东方购物哈上一次直播，也是我跟我们这个一起赋予跟大家一起介绍的。这个上一次是小组合也好，大组合也好，通通卖光，
1: 通通卖光，
0: 一下子全部卖光。然后我们就发现说，哎呦，看来大家这个毛巾啊，这需求量真是蛮大的。
1: 是，
0: 所以我们这次就把两个组合的货都帮大家备齐了。现在商谈排队很高，所以大家呢赶快来想拥有自己想要的那个规格就可以了。是这样的，如果你们家里面呢对于浴巾的要求没有那么高的话，你就买150的，就是150块钱的这个组合，它有10条的
1: 毛巾，
0: 再加上3条的赠品，
1: 是，
0: 一共是13条。那如果说是你在家里面刚好想要换浴巾了，对吧？家里面刚好需要浴巾了，那么就是199块钱这个构成，它会有2条浴巾，另外3条赠品也是给到大家的，
1: 对的，
0: 还有6条那个 A 类的抗菌毛巾，
1: 没错，
0: 是的，所以就是这两个构成，其实我觉得都很好，所以为什么上次两个构成都卖得很好的原因就在这里哈，
1: 是
0: 家里面毛巾是大家特别容易忽略的一个卫生死角，
1: 一定是。
0: 哎呀，你真的毛巾，我们老一辈的人呢，就是比较的会过日子。
1: 对，以前物资也相对匮乏。
0: 哎，以前的毛巾好像都是要凭票购买
1: 的
0: 吧？
1: 对的，没错，没错。
0: 是不是？
1: 但是您发觉吧，毛巾用的时间长，你在后面再擦它的时候，一股酸味，
0: 而且硬，
1: 硬，
0: 关键是
1: 硬，擦在脸上也不舒服。
0: 哎呦，擦在脸上，特别是男士，如果脸上有胡子的，你用那个很硬的毛巾擦了以后，那就是硬碰硬，非常不舒服。
1: 是。
0: 所以毛巾啊，经常要更换软的。然后呢，如果大家以前用过那种硬硬的毛巾，已经发黄的毛巾，已经有味道的毛巾，早一点把它扔掉。因为毛巾啊，它有些朋友是这样的，比如说前段时间有点感冒，有点着凉，对吧？它这个毛巾呢，比如说那个洗了脸，又没有去在太阳下面经过消毒啊啥的，你第二天你其实人已经好了，你又用这个毛巾来洗脸，
1: 细菌会在上面。
0: 哎，你说不定又是一个重复的。哎，又把那个细菌给带到身上了，
1: 没错。
0: 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就是你的毛巾要及时的更换，啊，就算你今天不买，我也提醒你，这是一个很容易被大家忽略的问题，包括牙刷也是一样的。
1: 对的。
0: 哎，本身身体已经快好了，还用原来的那个老牙刷一刷，哎，发现最近怎么又出问题了。都是这些日常使用的东西不及时更换导致的一些问题。
1: 是的，以前我们叫物资匮乏，我们不舍得扔，因为以前买不到，扔了就没有了。但是现在不需要了，我们的生活条件都好了，你要为自己的健康负责。就像高老师说的，毛巾一直储存在一个相对潮湿的环境，细菌容易滋生，那你要保持毛巾的干净，翠众公司的负责人就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那你就得3天到4天拿开水去煮它，然后还要加上醋，还要加上小苏打。我说这么麻烦，他说是，所以说我们这个中华老字号414才会发明了这个叫抗菌毛巾，它就不需要这么麻烦了，它自身是有抗菌功能的，同时它还做到了 A 类，宝宝小孩子用也特别好。因为大家也发觉我们特别啊，现在的宝宝的肌肤特别的幼嫩啊，我们洗澡的时候要给他用软水，喝的水要用净水，那毛巾也要用相对舒适的毛巾给他用，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毛巾全部是做到了 A 类的抗菌标准。
0: 是的。
1: 那今天为什么说这个组合又特别好，我刚刚算了一算，一条毛巾10块钱都不到，
0: 哎呀，真划
1: 算，真的是便宜。而且
0: 现在我跟大家讲，现在这种很厚实的，它是属于比较厚实的啊，现在这种比较厚实的毛巾，其实在外面买都不便宜的。
1: 我都不多说吧，高老师，20-30块钱你总要，
0: 20-30块钱都要的。
1: 对的，一条毛巾20-30要吧？那今天是414品牌的，而且不是414的传统毛巾啊，是414的金字塔的高端系列啊，抗菌的，而且是加克重的 A 类的我们的毛巾啊。
0: 对，你看都是独立包装的，
1: 全部是独立包装的。高端系列，
0: 你送人呢，或者是怎么样都可以的，都而且都是大品牌嘛，又是中华老字号嘛。
1: 是，
0: 哎，毛巾里的中华老字号多吗？
1: 不多，目前我所知的，有可能全国只有2家啊。414也是最早获得，因为它1937年就开始做毛巾了。它坚持的一个理念就是让所有的国人去试一试，然后用一生一世的毛巾。
0: 哎呀，试一试是这个意思是吧？今天总算知道这背后的故事了。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80070888000215119900。

0: 红绿蓝相间白条纹是414毛巾最经典的产品。这款毛巾在计划经济时期曾是衡量国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参照，一块毛巾的价格相当于一斤肉价，都是七角八分。
1: 一般的毛巾一个圈就是一根纱，它是一个圈两根纱。我们也曾经想过怎么样把它改变一下，符合当代消费的需要，但是一改呢，就感觉就不是真的了。
2: 414毛巾也太舒服了吧，吸水性超强，轻轻一擦就干净了，给宝宝用也完全没问题，柔软亲肤，呵护宝宝娇嫩肌肤，不管是擦脸还是洗澡，都能给你带来极致舒适体验。而且它还能快速吸汗哦，夏天再也不怕出汗了，有了它每天都能享受丝帕般的舒适体验，赶紧入手一条吧。

0: 天带来的毛巾不是一般的品牌，上海的老字号414的这个品牌，这个呢就是在东方购物哈，我们就是我们其实也是当时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看看大家对于毛巾有没有这个需要，所以我们当时做了一档30分钟的直播，没想到一抢而空，
1: 是，
0: 然后我们才知道说哦，原来想换毛巾的朋友这么多，
1: 对的，
0: 今天我们的直播时间延长了40分钟，就是延长了10分钟，一共是40分钟，那么今天我们的现货现在也是两个货号，给大家稍微多备了一点货，我看到排队的人还是很多哈，
1: 是的。
0: 就是打电话进来可能打不进，就是大家需要忙线要等待一下了。
1: 我觉得啊，自动订购插个队是最好的，因为为什么今天我们做的品牌不是杂牌，414，而且不是414的普通系列，是414金字塔顶端的抗菌系列毛巾，它可以带来什么感受啊？第一，你用的时间可以比普通毛巾时间更长，因为它自身是有抗菌的，而且它是 A 类的，而且不需要你平时没事就要去晒啊，或者要去洗啊，因为它自带抗菌，可以让这个毛巾长期保持那种喷喷香的感觉，这是第一。其次，为什么它是高端系列，你可以看到它的绒毛特别多，懂毛巾的人都知道，绒毛越多它的吸水性越好，别人擦头擦3下，您擦头擦1下有可能就可以把湿是你的脸上的湿气全部擦干了，尤其是在冬天，因为冬天刚刚洗好澡出来，身上湿湿哒哒的，
0: 快速的
1: 吸水，毛巾这个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啊。我做了这么多年的纺织了，我很多人跟我说毛巾怎么去判断好不好，我说第一很重要的，第一什么材质，第二它的吸水性这快不快，很重要。414的，我们今天带给大家所有的毛巾，你拿回去你看，它一根根的小触手特别特别的多，因为它是我们414的高端系列。
0: 你看这个毛巾多可爱，可爱吧？你看这上面的小绒毛，
1: 看
0: 小钩子，
1: 密密麻麻的。
0: 小钩子，看到没有？这么多的小钩子，
1: 密麻麻的
0: 然后这个绒毛，
1: 对，
0: 感觉非常的舒服。
1: 是的，
0: 这个就是体验感会非常的好。
1: 是，
0: 你想这个就是我们很多地方皮肤是比较娇嫩的，比方说颈部啊，是吧？比较皮肤比较娇嫩，脸上的皮肤会比较娇嫩一些。还有一些朋友就是在身上擦拭身体的时候，毛巾如果偏硬了，也会有一种不适感。那今天这个毛巾的大小也非常的适中哈，你看看，不大不小的，你看看多好。然后你拿它来洗脸的时候，对吧，擦擦身上的时候擦一擦，很舒服啊，就这样洗洗脸，对不对？毛巾经常要更换啊，真的别忘了更换毛巾，因为毛巾它其实是容易有一个卫生死角，
1: 对的，
0: 你长期在这种潮湿的环境下，它非常容易滋生霉菌，尤其是浴室嘛，浴室本身就是一个潮湿的环境嘛，另外呢，一旦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毛巾它这个纤维会断裂，那其实这些地方它的纤维断裂了之后呢，你在身上再去擦的时候，那种舒适感就差很多很多，
1: 它的锁水性就没有了，然后它的柔软度也会降低了，
0: 对，
1: 这就是为什么说毛巾用段时间会变硬的原因啊。除其次以外，变硬还有个原因就是里边是有一些菌群了，一些霉菌了，也会导致的毛巾的纤维变短了，
0: 你看这个多柔软，
1: 所以说毛巾一定要勤换啊，
0: 对，经常更换毛巾，其实不光是为了大家的这个，我们说就是体验好，其实还有一个为您的健康好。
1: 对的，
0: 因为你看，比如说你前两天打了喷嚏，擤了鼻涕，是不是擤完以后擦了脸以后是拿毛巾擦一下？那你看这个残渣是不是都到毛巾上面了？
1: 是。
0: 然后这毛巾你要是没有洗干净，它就留在上面了。又潮湿又闷热，它就大量的滋生。然后你第二天又拿过来洗脸，第三天又拿来洗脸。第四天发现自己不行了，是不是？是不是有这种情况？
1: 对的。
0: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大家要特别当心的一个地方。
1: 是。
0: 就是你毛巾呢，我也建议大家，好的毛巾呢，经常也拿到外面太阳可以晒一晒哈。
1: 对。
0: 像现在这种天气，一不小心就一阵大雨，哎呦，闷热潮湿。大家逮着机会，毛巾不管是洗脸毛巾还是洗澡毛巾，也要经常见见阳光。让紫外线帮你杀杀菌。这样的毛巾呢就比较健康的毛巾，大家用起来也会很放心哈。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这个构成我再跟大家说一下。来您来介绍一下这个构成。
1: 好的，
0: 我们今天这个构成是特别贴心的。
1: 这个构成特别好，为什么？因为为什么前两天2个月前我们的这么热销，因为所有的毛巾加起来我们市场总价是485块钱，今天只有150块钱，其中包含了10条的抗菌毛巾，4个颜色，您跟先生包括您家的孩子您都可以分开来用。其次我们还赠送了2条小方巾，但是我们称之为方巾哦。对，它不是方巾，它的尺寸其实就是一条小毛巾啊，所以说很多人说我就喜欢这个组合，
0: 对，
1: 这个上面的赠品特别贴心，
0: 对，
1: 而且每一条都是独立包装，因为它是抗菌的毛巾，
0: 对，抗菌的，上面都写了3A 抗菌级别，达到了3A 全棉抗菌面巾，百年工艺，中华老字号，刚刚我还在想说，哇，毛巾能做到中华老字号，
1: 1937，
0: 真不容易，1937年，
1: 哇，
0: 这个 离现在多久远哈？
1: 是，
0: 所以说为什么？上海这个地方是个神奇的地方，
1: 是
0: 上海本土的，
1: 是上海本土的
0: 老字号，
1: 他什么事都不干，四幺四代都说他其他事情都不干，不像有些品牌啊，做了时间长了就做做这个做做那个，他只干一件事，就干毛巾，他一直在把毛巾这个舒适度跟你的吸水性，他一直在研究，所以说今天带给大家都是四幺四的高端系列啊，
0: 再过个十几年，他就是百年品牌嘞，真不容易，我们其实我很钦佩这样的企业，他不贪心，他欲望也不多，他就是专心的做一件事情，我们现在会有越来越多的这样好的百年企业慢慢的从我们的身边涌现出来，199块钱，然后会有这个就是有浴巾的构成，会有两条浴巾，六条这个正常的洗脸毛巾，还会给大家送三条这个，它不叫方巾，
1: 是
0: 它是长方形的，它比方巾要大一倍，
1: 对，
0: 它有这么大，看到没有，它比方巾要大一倍，
1: 对，
0: 那一般的方巾就是对折嘛，
1: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0: 对折，
1: 很多你在外面某些渠道买，他送你的方巾
0: 就这么点小，
1: 其实这个方巾其实你不能干什么事，但是四幺四很了解我们上海人，上海人喜欢这么，
0: 不光上海人，其实我们那儿也是有这个习惯，扎在这儿然后擦汗，
1: 一定要做一件事，我一直说的，哎呦，我父亲看我做这个组合，他就说，哎，这个特别好，他说你帮我拿两根回来，我说干嘛，他说你忘了小时候我们出去的时候都这样，你一出汗我就帮你擦，就是这个功能，
0: 是的，这个真的太好了，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哈，我不知道下次直播又等到啥时候，
1: 上一次快两个月了啊，
0: 上一次离现在两个多月嘛，对不对，8007088000021511199000。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4: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魏甲。现在呢，天气越来越冷了，但是越冷呢，每到下午的这个时间，总是有点馋。那这个时候呢，您到底吃点什么呢？各种各样的坚果也好，糖果也好，会不会担心对自己的身体有点负担？来，咱们今天给到大家非常非常不错的压货，而且是来自于上海的老品牌立丰，大家可能都听说过。今天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雅玲，跟大家打招呼吧。
5: 魏甲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们有两个月的时间没有来喽，其实为什么会两个月时间没来？立丰是上海的一个味道，
4: 对
5: 吧？特别是我们过年过节的时候要去买立丰，有朋友来了要带上海的伴手礼，我们会送立丰。
4: 当然了，
5: 所以今天的力度，那么是我们东方购物跟立丰直接谈下来的，肯定比你去它的正规渠道要来的实惠很多。
4: 对的，
5: 经典的这样子的油皮纸的一个包装啊，然后看清楚了，1938年，87年的老字号了。
4: 当然，哎，
5: 所以小的时候一到逢年过节的时候，妈妈才会去买立丰的牛肉干，
4: 对，
5: 买立丰的猪肉枣，对，买立丰的肉脯，买立丰的这些什么鸭翅啊、鸭胗啊，因为那些在所有的零食包括年货当中是属于比较贵的，
4: 比较贵的了，
5: 比较贵的。那我们今天你想想看，一包核算下来都快性价比非常高，
4: 当然是。
5: 然后批次呢，我们全部都新鲜的，
4: 直接撕开来给大家看看。
5: 你现在天气，我们上一档直播还是9月份的时候，
4: 对的，
5: 温度还有点高，
4: 每一个再给大家来做到这样的独立包装，
5: 你可能还
4: 抽真空的。 包装哦。
5: 对，你可能还考虑一下温度高存放的一些问题。
4: 对，
5: 但是现在天冷了，都快大雪节气了，是吧？你这个放在家里边嘛，
4: 这么多吗？
5: 对，一包半斤就是
4: 半斤，真的是多啊。
5: 然后上面有一个就是
4: 一撕口，哎，这个一撕口跟以前做的那种一撕口不一样，以前那个一撕口还很难撕开，这个一撕口随随便便的这样一扯就直接弄出来，然后这样一挤来。这个压榛干就出来了，而且咱们今天这个压榛干啊，其实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它不是那种纯干的，
5: 对，
4: 旁边还带点这种卤汁的，一口咬下去，这个味道是真的非常非常不错
5: 啊。我就直接用手啊，上手给大家捏的话，就是看得仔细一点，清楚一点。你看我们这压榛干边上的压裙边修掉的，
4: 对的，
5: 那个是没有口感的，所以你看我们是把它修掉的，
4: 的确，
5: 基本上是半个压榛一包。你知道外面有的地方你去买压榛哦，它就是这样再给你切。
4: 对，
5: 给你切，把它切得很碎。
4: 再切
5: 一刀，你知道为什么吗？它把它切那么小，因为它可以缩短它的烹饪时间，
4: 对的，
5: 缩短它的腌制时间，
4: 是的。
5: 所以呢，节省了它的时间成本。但是我们立丰没有，同时我们的压榛干颜色大家就看得出来很新鲜，新鲜的
4: 粉红色的，
5: 对，里面处理得很干净，这就是老字号、老品牌。还有一个，维嘉你先吃，
4: 我先尝一口。
5: 你吃完了你会发觉立丰的压榛干为什么那么多年经久不衰？
4: 好 Q 弹，
5: 它有弹性。你自己家煮的压榛干为什么它没有？有弹性，自己煮的鸭胗没有弹性，对吧？
4: 这个时候呢，有一说一，再给我来点石库门的黄酒。哎呦，太好吃了！
5: 你看看这，
4: 而且不会很咸啊。
5: 我把这个横截面啊这边来咬开来给大家看了，
4: 很实在的。
5: 对，你看我手去捏一捏，去按一下，回弹性是不是特别的强？
4: 当然，
5: 你知道我们的工艺很讲究。
4: 是的，
5: 挑选上好的骨鸭的鸭胗，新鲜的。然后还要进行腌制，
4: 的确，
5: 腌制多少天？根据我们老师傅的非遗技艺，我们的经验来腌制，
4: 来进行，不是所有的都是一样的，因为它有大有小的。然后再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是我们的鸭翅，鸭翅也是这样，给大家来做到塑封的包装，直接打开来以后，再给大家看看啊，咱们今天这个鸭翅，很多的鸭翅是不带这个翅尖的，咱们今天是给到大家这个翅尖，你有任何的问题的？整根的
5: 整根鸭翅
4: 打开来你可以看得到，因为翅尖很多人是喜欢吃这个鸭皮的，也是非常的不错。那如果说您来吃的话，你看咱们今天这个肉也是非常非常的鲜红色，让大家可以吃到的非常的放心。
5: 这个上次我跟青青一个人，我们两个人吃了好多好多，就是现在这季节，就是嘴巴呢特别想吃的时候，
4: 太过瘾了。
5: 对，嘴巴因为天冷了，
4: 好过瘾啊，
5: 因为你知道天冷了人的话胃口就开，对吧？就是你哪怕是吃完饭之后都想吃点东西，
4: 肉很厚哦，
5: 而且，好吃的这个鸭货就是鸭肉、鸭榛、鸭翅，
4: 对，
5: 它没有鸭膻味儿，
4: 对的，
5: 知道吗？
4: 没有鸭膻味，而且你看啊，咱们今天把这个鸭的骨头掰下来以后，整个的骨头也是非常非常的干净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没有那种黑色的。
5: 对，
4: 如果是黑色的话，你要担心，哎呦，这个鸭是不是之前有过生病啊，或者怎么样的？我们今天也是完全没有问题。
5: 其实这种
4: 是为顾客订购了，速度很快哦。
5: 对，其实这种东西呢，就是原材料选的新鲜不新鲜，然后加工过程卫生可控不可控，对吧？然后配料当中有没有加了这些不是肉的一些不能吃的一些东西？所以你看，我们就是老字号，我们就是立丰品牌，而且我们的熟食的这种零食的加工工艺，我们是有非遗技艺。
4: 按下一号键来进行咨询，零购8007088000215119900。
6: 因为我们这边是那个立丰旗舰店，因为生意一直是很好的，我们基本上是每天从早到晚，一般就是上海人来了就是必买商品，这个是。而且叔叔阿姨啊，他们就是一般都是吃了我们立丰的产品长大的，可以说是有好多游客，他们就是来了就会也会带我们立丰的商品回去。
7: 立丰嘛，上海老牌子，那么我有辰光买点嘛，到发得起嘛，带位小姐妹一道分享分享。啊，
8: 上海朋友介绍的，这老字号的，想带回去让他们尝一下。
7: 因为伊拉呢是百年老店，对不啦？阿拉比较相信伊，阿拉嘛从小吃到大，对不啦？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现在看到了，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我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如果说要吃鸭胗肝，可能大家脑海里首先想到的就是李峰，因为首先你自己回家自己去卤这个鸭胗，嗯，太麻烦了，
1: 我跟你说啊，
0: 还要洗，
1: 不是
0: 还要弄，真的很烦。
1: 对，你家里面那个只能叫熟菜，嗯，就吃就是你把它做熟了，
0: 对，
1: 可以的，嗯，但是那个鸭胗啊，你吃完了之后，就嘴巴里面它是松散的，
0: 对的，
1: 它的肉的纹理是一丝一丝，
0: 没有嚼感的。
1: 但是对，但是立峰为什么我们还是那么喜欢吃立峰的鸭胗肝？
0: 对，
1: 因为它吃到嘴巴里面那口感，它就是弹的，就是 Q 的。
0: 哎，
1: 对，你知道其实当中有一个小细节，嗯，你知道什么是非遗记忆？嗯，非遗记忆就是基本上我们在80多年前，对吧？或者几十年前，
0: 原来
1: 我们的工艺什么样
0: 子？就是怎么样？
1: 我们现在工艺还是什么样子？当中有一个细节，
0: 是的，
1: 你知道我们小的时候用那个陶罐，
0: 对，
1: 用那个瓦罐比较多，
0: 哎，
1: 什么放盐、放糖，对吧？
0: 对，
1: 放那个鸡蛋什么的。但是那种罐子是不是特别容易坏？
0: 的确，
1: 对吧？一碰，它就碎了，
0: 对的。
1: 所以我们最早立峰的时候呢，是拿那种陶土罐来腌鸭胗的，
0: 对的，
1: 就把它给入味儿了。
0: 对，
1: 后来因为发现这。

0: 就破损率太高嘛，然后也学着就是像别人一样用那种不锈钢的容器去腌。
1: 但是很多人反映，
0: 结果不
2: 有这个不锈钢味道。
0: 结果就是我们吃下来之后，
2: 这个味道
0: 对没有以前陶土罐腌的好吃。
1: 的确，
0: 所以我们又回到了对坚持还是用这种老的这种古法老法给大家去加工。
1: 但有些人就说了，那因为是陶土罐，它其实的的确确是那种会呼吸的罐子。
0: 这只是一个小细节，我告诉大家，就是这个容器立丰都那么讲究，
1: 真的是。
0: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他们的鸭翅也好，他们有一说一，在整个上海你去买类似的这种鸭类的这种零食，品牌很多很多，
1: 的确，
0: 对吧？但为什么大家就喜欢立丰品牌？
1: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9分钟的时间了。反复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立丰的品牌能够拿到的非遗的传承的记忆，但是
0: 这个味道已经够了，够了。
1: 这个其实很入味了。如果说您平时自己要吃的话，我说句实话，这4颗鸭蒸干，我起码干掉2斤黄酒。
0: 可以，完全没问题，
1: 没问题的。
0: 回去之后，爸爸的下酒菜，对吧？
1: 对，
0: 你要出去露营，是不是？出去这种就是就可以随便大家啊，铺个地垫，铺个地毯，带一点这个饮品，然后配上我们今天的这个
1: 立丰。这两天我说句实话，虽然说是降温啊，但是太阳是真的好，
0: 中午太阳很好，
1: 就到中午的时候，到了周末的时候，咱们就带点这个东西，去这个郊野公园啊，
0: 对，
1: 去共青森林公园啊，
0: 对，
1: 就去搭个小帐篷，就去那边晒晒太阳，人与自然。中午不愿意吃饭了，你不可能说我带点什么小蛋糕啊，哎呦，
0: 你
1: 太好吃了。
0: 你看我刚刚在撕扯的过程当中，
1: 对，
0: 它很有弹性，
1: 对的，
0: 对吧？它的肉是非常的紧实，
1: 对的。
0: 这个东西是什么？你说吃到嘴巴里面好吃的东西，一个呢是靠它的调味，
1: 对，
0: 对吧？调味，
1: 还有我们选料要选得好，
0: 然后就是它的口感，口感就是什么？它是松软的，
1: 对，
0: 还是 Q 弹的，
1: 是，
0: 对吧？
1: 不是那种煮的过头的，让大家可以，哎呦，这直接上手就吃鸭翅了。来，再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的这个鸭胗肝啊，我个人是喜欢吃鸭胗肝的，为什么？鸭胗肝不用吐骨头，我这个人比较懒哈，直接打开来以后，你看。咱们今天也是一个一丝口的设计，鸭胗肝只需要这样一挤就出来了。再给大家来看一看咱们今天整个的鸭胗肝的效果，不仅仅为大家来保留旁边的卤汁，关键是刚才说到了，我们也把鸭胗肝旁边的这个裙边都剪掉了，防止首先裙边容易老，而且容易卡牙齿。第二点，我们今天我也再咬半口给大家看看，
0: 可以。
1: 看咱们今天整个的这半颗肉很干净，
0: 对，
1: 而且关键是颜色也非常的正常。
0: 你把它素过来给大家看，那个横截面就是这样看，哎，对，你看没有一丝一丝筋筋拉拉，
1: 对，
0: 对吧？
1: 就是有的比较，
0: 对，
1: 很入味，但不会太咸。如果说你平时准备用它来下菜下饭，没有任何的问题，饿了以后稍微的吃两口也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0: 我觉得像这种啊咸口的，
1: 对，
0: 像这种肉类荤的这种零食，
1: 对，
0: 是最适合冬天的，
1: 当然
0: 最适合冬天的啊。
1: 说到实话，就是咱们今年的这个整个的春节的假期时间比较长，从年29小年夜，就是南方江浙，哦，不说南方，江浙沪的小年夜开始放，一直放到年初七，整整8天，整整9天，
0: 不知道，反正
1: 咱们今天整整9天了，
0: 反正
1: 年29、年30，再加年初一到年初七，整整9天了。这9天，您是不是应该走亲访友？尤其是高速公路又这个不收费的时候，碰到堵车了，这个东西来2个没有任何的问题。
0: 你知道我刚还想了什么吗？过年的时候呢，都是高热量的东西吃的多。
1: 对，
0: 像这样子鸭胗肝、鸭翅膀
1: 可以喽，
0: 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
1: 的确
0: 脂肪含量是低的，懂吗？
1: 关键是咱们今天给到大家给的足，首先4包的鸭胗肝给到大家，每一包半斤装，这就2斤了，而且再给大家200克一袋，有2袋的鸭翅，278块钱的总价，今天229块钱你就直接带走了。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领购，还能再减5块钱，相当是224块钱左右，您就可以直接享受到6大包来自于立丰的鸭货。还有最后的25分钟的时间了，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领购，800-708-800-021-5111-9900。

0: 在大家分享一下啊，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领稿，看看这个整个的样子、整个的颜色，这个都是直接实拍的。因为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准备到的是真真正正的立丰的品牌。
1: 对，
0: 立丰对于自己旗下的产品是非常有要求的，
1: 中华老字号，非遗的记忆，对吧？
0: 不可能砸了这块招牌。
1: 对，87年的一个这个
0: 历史了，
1: 对历史了。然后反正的话，在上海人相当于两代三代人吧，三代人记忆当中，就是可以说是代表上海这个味道，
0: 的确是
1: 可以代表上海的味道，也是上海的食品的一张名片啊。而且你看，全中国这个立丰的门店有几千家，
0: 对，
1: 而且在很多的一些什么机场呀，包括火车站呀，这些游客比较多的地方，
0: 的确，
1: 我们就销量卖得特别特别的好。
0: 当然，
1: 就是它很符合我们就是很多中国人的一些口味。
0: 对的，
1: 你看它没有做的过咸，也没有做的这种啊，就是说什么辣的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就基本上不挑
0: 人，特别适合咱们江浙沪的各位朋友们。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建议大家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02151119900。

0: 因为我们这边是那个立丰旗舰店，因为生意一直是很好的，我们基本上是每天从早到晚，一般就是上海人来了就是必买商品，这个是那些叔叔阿姨啊，他们就是一般都是吃了我们立丰的产品长大的，可以说是有好多游客，他们就是来了就会也会带我们立丰的商品回去。
1: 立丰嘛，上海老牌子，那么我有辰光买点嘛，到发得起嘛，带位小姐妹一道分享分享。
2: 啊，上海朋友介绍的，这老字号的，想带回去让他们尝一下。
1: 因为伊拉呢是百年老店，对不啦？阿拉比较相信伊，阿拉嘛从小吃到大的。

0: 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6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今天给大家做到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鸭货，其实鸭货有很多，嗯，有鸭脖呀，嗯，鸭翅呀，嗯，鸭胗肝呐，等等等等，
1: 鸭脚啊，
0: 鸭爪子呀，等等等等。但是我们为什么今天选择了鸭胗和鸭翅？非常的简单，
1: 对，
0: 肉多，
1: 是的，鸭性价比高。
0: 鸭脖子，我有一说一啊，鸭脖子。啃了半天，啃下了2丝肉，鸭脚爪啃了半天，不要说肉了，就是皮，
1: 对
0: 吧？
1: 对。
0: 那如果说，当然有些人说我就是喜欢吃那两个的，咱们今天可以自己去立丰的门店去买那些东西。但是今天，实打实的给到大家，鸭胗肝和鸭翅膀两个都是非常非常合适我们下酒也好，下午饿的时候来两个也好，非常的不错。
1: 对，反正这套组合的话，在我们所有的立丰的正规销售渠道，大家都能看得到的，接近要小300的一个价格，因为本身这些东西大家就懂的。
0: 对，
1: 你那个时候去熟食店，你去称一斤鸭胗什么价格，你自己都知道的，对吧？
0: 对的。
1: 所以在外面小300，我们东方购物呢，直接给大家压到的价格呢是229块钱。
0: 的确是。
1: 你压根不用担心什么，哎呦，其他的直播平台，这个直播间什么很便宜，那个直播间
0: 很便宜。对的。
1: 对于这样的老字号的零食来说啊，我们一个是非遗记忆，
0: 是的，
1: 每天产量非常有限，经常断货，不可能是说在任何很多的什么直播间这里看到那里看到，也不可能天天看到这里促销那里打折，
0: 对，
1: 所以不可能的啊。我们在东方购物上一次直播都是2个月之前
0: 了，的确是这样的。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么的少？因为本身它就非常非常的受欢迎。
1: 你像我们之前跟立丰也有就是私下我们就聊天嘛，他说不行，你们马上快就我之前是11前嘛，
0: 马上就要11了嘛，
1: 11假期是说断货，全部断货，特别是过完11之后，上海来的游客很多。
0: 那么再接下来我说句实话，
1: 食品商店那个立丰专柜那些什么热门的货，
0: 对，
1: 就是零食全部都被抢完了，
0: 全部都抢光了。
1: 所以我说那你们为什么不加班加点赶工啊？
0: 赶工
1: 为什么不增加产？对，他们说每天没办法赶工，有些东西他就必须这些时间，
0: 对，
1: 它就不像那种什么流水线啊，它能够快速的给大家什么生产出来。
0: 的确是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古法传承技艺，包括说用这个土陶罐来进行腌制的这个工艺，它也就是这么多。现在你去弄个土陶罐都没有那么的方便
1: 了。然后你知道它卤煮，有一说一，真的很多鸭胗肝，包括外面也有很多一些零食鸭翅，
0: 对，
1: 吃到嘴巴里面真的肉是松散的，
0: 是的。
1: 但是立丰的肉就是 Q 弹紧实的，有口感的，
0: 很有嚼劲儿啊，这个可以让大家完全的放心。但是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建议大家选择大组合啊，229块钱，您可以带走的是2斤鸭胗，再加8两的鸭翅，所有的加在一起229块钱，按下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以后呢，相当是224块钱左右。还有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按下一号键吧，800708，800021151111999000。

0: 但小朋友这个开心的样子一定是要么春游要么秋游，对吧？哎，春游秋游我们小的时候就是真的就是带两包牙榛干，基本上原来都是那个某某雪饼啦，拿点出来就不错了，什么 QQ 糖拿点出来。
1: 我们小的时候啊，
0: 这个谁要是拿出来，
1: 你知道那个时候我跟青青他妈妈每次春游的时候，他妈妈给他带鸭榛干，我说你妈妈好好，我们小
0: 时候
1: 根本带不了这个。
0: 大户人家。
1: 对，
0: 那我们首先来看看拿出来的，那个时候拿出来的还不是这样的包装啊。
1: 对，
0: 我们今天给大家来带到的是，你看咱们今天中华老字号的品牌，没有任何的问题。
1: 1938年，
0: 对，
1: 非遗的记忆，
0: 对
1: 吧？然后很多爸爸妈妈认的就认这个牌子，
0: 的确
1: 有一些什么这些同样的就是食品零食，对吧？优先选择立丰的，
0: 是的，
1: 因为立丰其实就是代表着就我们一代人的记忆嘛。
0: 当然，
1: 还有就是什么品质方面的，
0: 而且
1: 配料表我刚替大家也看了一下，鸭翅、食用盐、黄酒、白糖、白酒等等，我们是没有防腐剂的，对吧？没有那种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些。
0: 给到大家完全的放心啊！但是我们今天要说一下，全部啊，还是那句话。大量的肉，还有那句话，肉多比较重要。
1: 放学的时候你就这样子，
0: 一个鸭翅膀，一个鸭榛干，
1: 带两个鸭榛干，
0: 然后
1: 去接家里面小孩子，对吧？去接家里面小孩子，就是学校放学，幼儿园放学，到了家之后再给他切一点水果，
0: 是的，
1: 这个营养特别好。最主要是什么？
0: 你甚至可以水果和鸭榛干一起，这样咸甜永动机，
1: 对不对？
0: 一口水果，一口鸭榛干，
1: 那个路上吃起来方便点。水果的话，路上吃起来有时候不太方便，
0: 的确，
1: 对吧？然后我们看看。啊，这个鸭榛干，
0: 这是鸭翅
1: 啊，对，鸭翅。
0: 你看这个肉，
1: 鸭翅，对吧？鸭翅膀其实，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是不是没什么肉的？
0: 对，
1: 没有什么肉。
0: 但是我们今天选择到是肉比较多的鸭翅中，
1: 对，就是还是挑选，
0: 不是翅尖哦。
1: 对，
0: 但是翅尖我知道，因为很多观众朋友们喜欢吃的，我们翅尖也给大家保留了。
1: 我稍微给大家拎一下，大家看看这个地方啊，我刚把骨头扯掉了，
0: 一整块的肉哦。
1: 你看这个地方的肉
0: ，Q 弹吗？
1: 是不是 Q 弹 Q 弹的，就喜欢这种口感，家里做不出来的，而且我离了这么远哦，这个味道很香，
0: 对，
1: 但是
0: 没有那种鸭膻味儿哦，
1: 这种味道很香，但是我们的配料表是没有那些人工香精，
0: 对，
1: 没有人工香精，
0: 它就是天然的
1: 味道，没有真鲜剂，人工真鲜剂没有，
0: 对，
1: 防腐剂没有，
0: 备货只有最后的15组了，咱们今天如果选择大组合的话，赶紧来一下1号键，来再给大家看看，这是我们的鸭榛干，也是这样的抽真空的包装，直接这样一撕，您就可以直接撕开了，选择撕开来以后啊，首先给大家看看，挤出来。就像是一个肉枣一样，
1: 对，
0: 看到没有，就像是一个肉枣一样，
1: 骨头多好，
0: 特别的开心。而且呢，鸭榛比鸭翅我更喜欢，为什么？它们不用吐骨头啊。
1: 对，就是两个不一样的口感嘛。那是都很好吃，
0: 横截面很干净。而且关键的是，你看旁边的一些裙边也好，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全部都给大家完全的
1: 这个
0: 修剪掉了。
1: 这个放在家里面。就是自己儿子女儿有时候下班晚了，对，晚上睡觉前肚子饿了，这个做宵夜适合，因为它热量没有那么高，
0: 对，
1: 对吧？油脂脂肪没有那么高，
0: 当然，
1: 所以你如果睡觉前吃的太油了，吃对肠胃消化也不好。
0: 对，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咨询，0870088000021511999。

0: 最后的六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你给我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是来自于立丰的大品牌，中华老字号。如果说错过的话，咱们今天给到大家两斤八两的压货的这个组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见了。
1: 对，
0: 过这个9月份不到11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完全售空的。
1: 对，
0: 等了2个月，我们才等到了立丰的再次的直播。
1: 对，因为没有办法，就是名气太响了，对吧？口味做得太好了。然后平时啊不做任何活动，你像在我们所有的立丰的专柜，包括在我们有一些超市的一些货架上面，
0: 对，
1: 像立丰的这些肉类制品啊，包括零食啊，越到天冷卖得越好。有一说一，夏天倒不一定是卖得好的时候。
0: 是的，
1: 因为夏天人啊胃口没有那么好。
0: 对，
1: 但是天气温度慢慢降低了，有没有真感觉最近就是也不觉得饿，但是就是想吃东西，
0: 就是嘴巴馋。
1: 对，就是其实你的身体需要
0: 寂寞了，
1: 你的身体需要能量，需要热量。
0: 对，
1: 那我们吃点好的零食。
0: 对，咱们今天选择到了立丰的特色的王牌鸭货，里面有鸭胗肝，还有我们的鸭翅，让大家可以吃到了非常非常棒的美味之外，
1: 对，
0: 咱们今天的这个鸭翅和鸭胗肝卤的味道呢很十足，但是不会太咸。首先这是第一点，当然了，它肯定是有味道的，所以说如果说您是饿了也好，或者晚上睡觉之前想要来两盅的，跟老爷子稍微碰两盅的，又不想麻烦
1: 少个下酒菜的
0: 妈妈，你再给我们爷俩做两个菜，那其实也未必啊。咱们今天就来点鸭胗肝，
1: 对，
0: 切的细一点都可以啊，
1: 你就直接这样吃也行，这样
0: 吃也可以啊。
1: 对，
0: 还有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了，我反复跟大家强调了，为什么今天选择大组合更加的受大家的欢迎，非常的简单，因为大组合您吃到的多，拿到的更多，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的话，相当于是224块钱左右。
1: 对，
0: 您就可以带走多少呢？
1: 你说。
0: 首先啊，四大包原味的鸭胗，一包多少呢？半斤。四大包就是
1: 2斤。
0: 就是2斤
1: 鸭胗，对，要熟的。
0: 2包200克的鸭翅，一袋是200克，两袋，我说句实话，其实就是8两了。
1: 对，
0: 2斤8两，小3斤。
1: 对，
0: 224块钱。
1: 对，但是你看，在我们其他的官方销售渠道，
0: 小300块哦，
1: 278，是不是？你说你到任何一家柜台，老板给我便宜50块钱，
0: 营业员
1: 给我便宜50块钱，
0: 不可能的，
1: 对，不可能的。
0: 但是我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不到4分钟的时间了，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来自于立丰的大品牌，而且是我们的中华老字号之外。更关键的是，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来自于立丰的多肉组合。
1: 对，
0: 不仅仅是有鸭翅这样的大肉的组合，还有我们的鸭胗肝。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不到4分钟，我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选择大组合，800-708-800-021-5111-9900。
2: 因为我们这边是那个立丰旗舰店，因为生意一直是很好的，我们基本上是每天从早到晚，一般就是上海人来了就是必买商品，这个是些叔叔阿姨啊，他们就是一般都是吃了我们立丰的产品长大的，可以说是有好多游客，他们就是来了就会也会带我们立丰的商品回去。
3: 立丰嘛，上海老牌子，那么我有辰光买点嘛，到打得起嘛，单位小姐妹一道分享分享。啊，
4: 上海朋友介绍的，这老字号的，想带回去让他们尝一下。
3: 因为伊拉呢是百年老店，对不啦？阿拉比较相信伊，阿拉嘛从小吃到大的，对不啦？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3分钟的时间了，我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来强调了，咱们今天保证都是来自于立丰的老品牌中华老字号之外，还让大家来吃到的就是我们的多肉组合，鸭胗肝是完全不需要，还有最后的9组咯，
1: 对，
0: 鸭胗肝是完全不需要吐骨头的，选择到我们的鸭翅呢，骨头也非常的细，
1: 对，肉呢是更多的，
0: 而且肉更 Q 弹，
1: 对，最主要我们的批次呢都是新鲜的，因为上一次直播呢也是有2个月的时间没有来了啊，
0: 对，
1: 所有全中国其实都能看得到我们立丰的专柜，所以你看现在不单单是上海的朋友订，天津朋友哦，天津的、北京的，大家都能看得到的。对，因为我们立丰确实把味道做得很好，
0: 对，
1: 所以这样子我们才能受到全国各地人的喜欢。
0: 的确是的，
1: 但是在很多的正规渠道，我们是不太会打折的。
0: 因为立丰其实就在我们的食品店呐、包括说很多一些立丰的专柜，
1: 对，
0: 立丰有自己的门店的，
1: 对，
0: 它的价格其实就摆明了270多块钱。
1: 其实不管是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就是鸭胗啊、鸭翅啊，还是牛肉干啊，包括我们东方购物也有卖的肉松啊，
0: 对的，
1: 经常应该是处于一个断货状态，
0: 就是说都。

0: 是时常处于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
1: 肯定是的。
0: 对，所以你说你想哪儿哪儿都能买到打折的蜜蜂，这是不可能的。
1: 的确是这样的。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今天还能够给大家来做到的是总共多少斤？很多人在说这个到底多少斤？你别跟我说多少克多少袋，来。鸭胗肝2斤，两斤鸭胗肝且吃着呢，然后再给大家送上的是鸭翅8两，两斤八两小3斤了。我们今天所有的价格229块钱，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1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陈蔚。今天周日啊，给大家第一时间带到我们的直播，当然这是15分钟的福利秒抢。今天第一时间，陈蔚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上海人都很喜欢吃的，来自于东海的银昌。而今天的组合啊，满满的给到您7大袋，只要150块钱，150块钱除以7，每一袋280克，只要21块钱，冷链配送到您家。秒抢时间现在倒计时，当然第一时间一定要加油了。很高兴把雅玲请到现场，就直接看产品吧。
3: 对的，因为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断货呢7个月的时间没有来了，然后现在呢15分钟秒抢，一包一包独立包装，280克一包，每一包分量都是要保证大家，而且这样的半透明的包装，那么打开包装之后，里面每一包看清楚了啊，基本上是在3条到4条左右，
2: 可以看到，也就是我们的包冰率很低
3: 啊，对，也就是我们。
2: 就
3: 是对，也就是我们7包是20多条，对吧？20多条东海的这个银昌鱼，然后再来看一下生产日期。很多妈妈其实会吃的人都知道，5月1号开始啊，东海我们休鱼了。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全部都是5月份新鲜批次，怎么来的？都是在我们休鱼之前最后一批船，最后一批回来，然后帮您去新鲜捕捞、新鲜冷冻的，自然化冻之后来，我们看这个鲳鱼的卖相啊。哎呀，每一条我跟您说啊，上海的爷叔爸爸妈妈可喜欢这种大小规格的，为什么？家里面吃实惠呀，干煎呀，清蒸呀，红烧呀，熟得特别快，
2: 而且银昌看着就很细腻啊，
3: 对，
2: 是非常紧实、
3: 然后你看新鲜的鲳鱼，它的嘴巴就是这样子的，对吧？微微张开来的，全部都是帮您做到一个新鲜捕捞、新鲜冷冻的，包括来切开来之后，对吧？真正的东海
2: 中的肉质的质地，
3: 对，真正的东海鲳鱼肉头就是更加的厚。
2: 我来看啊、你看看，我们这个厚度还是可以有的。
3: 对，对，就是回家之后，你这样的鲳鱼的话，你想想看我们。今天一包20来块钱，哎，对吧？里面大概有3条到4条的样子。你说几块钱吃一条鲳鱼是不是很划算？
2: 是。
3: 回去之后的话，你做法很多样的啊。
2: 是。那这个刚刚说完，我们构成就在这里啊。每一包是这样独立包装的，你可以这样袋子放到你的冷冻柜里面，也可以把袋子拆掉啊。
3: 对。
2: 这样7大包，每一包280克，每一包里面大概有3到4条。刚才看到了这样的满满的银昌，冷链配送直达您家，一定要加油，手速快。那其实我们上海人的话，鲳鱼真的很爱吃。没事儿，我爸爸有时候就会煎一煎鲳鱼，对吧？
3: 红烧一下。煎一煎，包括豆豉蒸一蒸，什么都可以的啊。肉头的话是非常的细嫩的，对吧？拿回去之后，你看到没有这样的肉头？这筷子夹下去很厚实，非常非常的厚实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在家里面吃，就是家常的一些做法，包括你要用这样的豆豉蒸一蒸之后，还可以做这样子的茄汁的。
2: 是的，
3: 哎，上海喜欢吃一点甜甜酸酸的，而且啊，夏天天气越来越热，吃这种特别的开胃。
2: 是的，
3: 很方便啊。这个呢是干煎的，就是家里面小朋友很喜欢。
2: 是，
3: 一定要够新鲜，我们才可以直接。做干煎，甚至拿回去之后的话，
2: 我
3: 要直接
2: 第一时间给大家开拆看很多、
3: 对，直接把它清蒸蒸完，
2: 哦，这个热气腾腾的，好赞啊，营养更加的全面了啊、
3: 对，
2: 稍微天热的话，蒸一蒸也比较省时间、省事情、
3: 稍微放一点蒸鱼豉油就 OK 了，
2: 因为新鲜。好，所以话不多说，主要就是今天，150块钱啊，独家的，很久没有来直播了，150块钱7大包，更是给到大家冷链配送直达您家，每包21块钱左右，加油扫码。按下1号键更加的划算和快捷，8000088000021511999000。

0: 塞，我就知道今天肯定会疯抢。作为阿拉斯加撒黑尼奥理想啊，鲳鱼怎么能够不少了呢？
1: 七个月时间没有来，保证一下大家品质啊。我们其实呢都是东海的，帮您深海捕捞上来的，不是金鲳，不是其他的进口鲳鱼，我们是真正的东海银鲳。所以上海的爸爸妈妈都知道，东海银鲳是更鲜，
0: 是
1: 肉头更嫩，骨头更软啊。
0: 所以一定要加油，赶紧，而且呢扫码更快捷，只要145块钱。
1: 对啊，
0: 对，真的是
1: 更优惠，七包给到大家，每一包280克，每一包大概是3条到4条，也就是20多条的这个东海的银鲳鱼。而且保证一下，5月1号开始东海是休鱼，我们今天是在休鱼之前的最后一批次捕捞过来的，
0: 是，
1: 所以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爸爸妈妈喜欢吃的，夏天可以今天多囤货啊。
0: 是深海鱼，又是营养高蛋白，但同样也是在孩子来说的话，刺儿也相对少一点啊。老人家也去吃起来挺方便的，而且肉质又比较细嫩，所以真的是爱得不得了。但是今天这样的价格太实惠了，已经有66位顾客抢定了啊。要做的是不用等待，您现在如果打通电话的话，直接可以按下1号键，输入货号17280516啊，可以参加我们东方购物其他的活动。当然很重要的就是扫码更快捷，
1: 对，
0: 更快捷，145块钱，你直接看到，物流也看到。所以现在建议您赶紧扫码来抢定，还有9分钟了，福利秒抢，时间很短暂，800708800002151119900。

0: 谢谢大家，福利秒抢，争分夺秒，我真的是
1: 打不进电话了，
0: 就像敲木鱼一样的要跟大家说，这个只有这么点时间，备货有限的，但是我们就给到大家一个特殊福利时间段，
2: 对，只有8分钟的时间了啊！我们今天售完的话不加货的，因为你想想看，上一次直播是在11月份的时候，是不是断货7个月的时间了？而且爸爸妈妈很喜欢这套组合，为什么？一下子买很多回去的话，可能冰箱放不下。我们今天是7包的量，一顿烧1包，一包里面有3条到4条，今天才花20块钱，
0: 所以你吃一顿老两口或者孩子在才20块钱。
2: 对，而且我们是真正的东海银鲳鱼，都是深海自然捕捞，不是那种人工养殖的，不是那种肉头很粗的金鲳鱼啊。
0: 是，话说着，我们只有8分钟了，我们回来再给大家爸爸妈妈要看一下情况的，看一下鱼的，好看一下啊。
2: 对，每一包你看到没有，就是这样子的，一包20多块钱啊。来，
0: 我要跟大家说，而且现在是单冻技术，明白吗？就是它其实是化冻了以后就看到实实在在，不是水含量很高的。
2: 是的，是的。然后生产日期全部都是5月份的，5月份新鲜批次，多新鲜。5月1号开始休渔，我们休渔前的最后一批船回来的啊，所以呢那么新鲜给到大家，你可以拿回去清蒸。然后来再看看这个肉头的品质啊，
0: 真是
2: 好的东海的银鲳鱼的话，你看到没有？每一条是不是特别新鲜的感觉？
0: 是，
2: 对吧？你看到吗？如果这个鱼鳍上面有金边，鱼尾巴上面有金边，那是金鲳鱼。我们今天是什么正儿八经的银鲳鱼哦，
0: 感觉银鲳鱼有一种高贵感，
2: 对，眼睛透亮透亮的，对吧？然后肉头的话也是非常的厚实的，回去之后呢，
0: 看看当中这个鱼肉的质感。看看新不新鲜，妈妈有生活经验的哦，你看看怎么样，可以吧？
2: 很适合现在这个天气啊，稍微煎一煎，炸一炸，放在糟卤当中，直接做个糟卤的也可以，做个捞汁小海鲜也可以啊。
0: 怎么想都好吃，我想到是吃糖醋的，特别的好吃。反正怎么吃都好吃。我们这儿你看蒸完的这个上锅了，
2: 哦哟，
0: 真是热气腾腾。
2: 6分钟时间了，好吧？
0: 想明天收到，现在要扫码或按下1号键。那7包就在这里，我们冷链配送直达您家的，所以加油吧，150块钱，每一包才20来块钱，扫码按下1号键，更在立减5元钱，加油，直接插队扫码。

0: 好的，谢谢大家。5分多钟了，明天要收到吗？您现在真的要手速快哦。
1: 对，而且天气越热，爸爸妈妈越喜欢吃东海的海产品了，越是买不到鱼的时候，越想东海的鲳鱼啊之类的。189位
0: 已经手速快拼到了。
1: 所以我告诉大家，断货从去年11月份到现在，对吧？7个月的时间没来，而且你知道这7个月其实是我们可以船开出去，是可以捕鱼的，我们是有大量的鱼的。但是呢，因为外面太热销了，所以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供到东方购物来。还有一个是什么？
0: 那现在外面禁鱼了，这不更加抢手吗？
1: 你想没有鱼了，每天卖出一条我们就少一条，只有存货就没有现货了。所以你说我现在6月4号今天这档直播不买，然后7月份8月份更加补不到鱼，更加没办法出去捕鱼，我怎么买得到现货？
0: 你这句话太重点，只有存货没有现货。
1: 而且对，等到你在8月份你来买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一批次捕捞回来？
0: 是的，快把这样的存货成为你的现货，
1: 千万别排队，一定扫码订购吧。好吧，
0: 我们真的很久不来，这个妈妈也知道福利秒抢，不太看得到今天这个银昌来到我们东方购物的现场的啊、所以只有4分来钟，您可以现在就扫码屏幕右下方这个大大的2维码，我们常挂，就是您一下扫码以后就看到145块钱，
2: 那么
0: 福利秒抢，所以您一定要加油，回到现场我们你先订完再看也来得及啊，我们再给大家看一看。
1: 其实没什么好多看的，因为我保证一下大家，280克一包，一包里面有3条到4条，我们这个就是3条的一个规格。其实拿回家，爸爸说，哎，这个鱼真的吃过老酒，过啤酒，是不是很开心的事？
0: 又
1: 对吧？然后
0: 用大快朵颐的会，
1: 然后你看我这个筷子在夹的时候，能夹得出大块肉出来。大块肉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新鲜捕捞，急速冷冻，帮您做到锁鲜。而且鲳鱼相对于其他的东海的这些海鲜来说，我们肉头是不是更细嫩？只要是真正上海土生土长的小朋友，都喜欢吃红烧鲳鱼、清蒸鲳鱼，对吧？
2: 真的，我刚尝了一口啊，而且其实很多时候在嘴里面，
1: 你知道吗？
0: 细腻那个口
1: 感。今天这一条才5块钱左右，是不是很划算？就今天福利秒抢，只有3分多钟时间，
0: 你算到一条了，真的是福利秒抢啊！这样算起来，每一条的话也就5块钱左右，因为整整7大包，280块钱给到大家，一包里面大概3-4条，所以大家看一看啊，每一包的话21来块钱，还有3分多钟秒抢时间，希望您加油，赶紧扫码的话，145块钱更优惠，800088000211519900。

0: 福利秒抢还有3分多钟时间了，观众朋友们，如果您刚看到东方购物的话，我们这是许久没有到达我们现场的银昌，东海银昌，
1: 东海银昌鱼断货7个月的时间，今天呢是150块钱的一个组合方案，7包，每一包280克，我算了一下，总重有接近4斤，
0: 是
1: 4斤新鲜帮你捕捞，有多新鲜？5月1号开始休鱼，我们的批次全部都是5月份的新鲜批次。
0: 是的，请大家加油，一起来参与哦。

0: 备货，希望
1: 售完不加货，
0: 希望您能够抢到。
2: 所以的话，断货这么长的时间，而且今天这个价格呢，大家可以去外面看一看。首先呢，你很难看得到这么优惠的力度，再有一个很难看得到我们今天这么新鲜的批次，生产日期全部都是五月份的批次，也就是五月一号休渔节之前最后一批船帮你捕捞回来的新鲜东海银鲳鱼。
0: 是的，千万不要让您的存货成为这个以后更加看不到的存货了啊！
2: 对呀，所以一分多钟的时间，一共是七包，接近4斤的总重，每一包大概3条到4条，20多条的银鲳鱼带回家。
0: 所以呢，怎么算都划算，而且您买到是实实在在的。

0: 优质蛋白的深海冬
1: 而且天气热了，是不是打上清凉厨房？
0: 对，
1: 对吧？回去烧一锅红烧肉2小时，炖一锅鸡汤3小时，清蒸一条，我们这个鲳鱼也就3分钟5分钟，
0: 对，油淋一淋啊，或者怎样吃都方便，而且呢，老人孩子都能够吃啊，所以呢，真的是把握中间一条的话更划算，吃一顿的话才20块钱，所以最后1分钟不到时间，22组扫码最快捷，当然你也可以按下1号键145块钱，拨打电话直接来抢定吧，800-7088000-2151119900。

0: 但谢谢大家，福利秒抢，还有3分多钟时间了。观众朋友们，如果您刚看到东方购物的话，我们这是许久没有到达我们现场的银昌，东海银昌。
1: 东海银昌于断货7个月的时间，今天呢是150块钱的一个组合方案，7包，每一包280克，我算了一下，总重有接近4斤。
0: 是
1: 4斤新鲜，帮你捕捞有多新鲜？5月1号开始休渔，我们的批次全部都是5月份的新鲜批次。
0: 是的，请大家加油，一起来参与哦。

0: 这个价格呢，大家可以去外面看一看。首先呢，你很难看得到这么优惠的力度。再有一个很难看得到，我们今天这么新鲜的批次，生产日期全部都是五月份的批次，也就是五月一号休渔节之前最后一批船帮你捕捞回来的新鲜东海银鲳鱼。
1: 是的，拨打电话直接来抢订吧，8000-0800-2151-1199-00。

0: 疫苗抢还有3分多钟时间了，观众朋友们，如果您刚看到东方购物的话，我们这是许久没有到达我们现场的银昌，东海银昌，
1: 东海银昌鱼断货7个月的时间，今天呢是150块钱的一个组合方案，7包，每一包280克，我算了一下，总重有接近4斤，
0: 是
1: 4斤新鲜，帮你捕捞有多新鲜？5月1号开始休渔，我们的批次全部都是5月份的新鲜批次。
0: 是的，请大家加油，一起来参与哦。

0: 后37组备货，希望
1: 售完不加货，
0: 希望您能够抢到。
2: 所以的话，断货这么长的时间，而且今天这个价格呢，大家可以去外面看一看。首先呢，你很难看得到这么优惠的力度；再有一个，很难看得到我们今天这么新鲜的批次，生产日期全部都是5月份的批次，也就是5月1号休渔节之前最后一批船帮你捕捞回来的新鲜东海银鲳鱼。
0: 是的，千万不要让您的存货成为这个以后更加看不到的存货了啊！
2: 对呀，所以1分多钟的时间，一共是7包，接近4斤的总重，每一包打开3条到4条，20多条的银鲳鱼带回家。
0: 所以呢，怎么算都划算，而且您买到是实实在在的优质蛋白的深海东
2: 银鲳。而且天气热了，是不是打上清凉厨房？
0: 对，
2: 对吧？回去烧一锅红烧肉2小时，炖一锅鸡汤3小时，清蒸一条，我们这个鲳鱼也就3分钟5分钟。
0: 对，油淋一淋啊，或者怎样吃都方便，而且呢，老人孩子都能够吃啊。所以呢，真的是把握时间，一条的话更划算，吃一顿的话才20块钱。所以最后1分钟不到时间，22组，扫码最快捷。当然，你也可以按下1号键，145块钱，拨打电话直接来抢定吧，8007088000211119900。

0: 秒抢还有3分多钟时间了。观众朋友们，如果您刚看到东方购物的话，我们这是许久没有到我们现场的银昌，东海银昌。
1: 东海银昌鱼断货7个月的时间，今天呢是150块钱的一个组合方案，7包，每一包280克，我算了一下，总重有接近4斤。
0: 是
1: 4斤新鲜帮你捕捞，有多新鲜？5月1号开始休鱼，我们的批次全部都是5月份的新鲜批次。
0: 是的，请大家加油，一起来参与哦。

0: 货，希望
1: 售完不加货，
0: 希望您能够抢到。
2: 所以的话，断货这么长的时间，而且今天这个价格呢，大家可以去外面看一看。首先呢，你很难看得到这么优惠的力度，再有一个很难看得到我们今天这么新鲜的批次，生产日期全部都是五月份的批次，也就是五月一号休渔节之前最后一批船帮你捕捞回来的新鲜东海银鲳鱼。
0: 是的，拨打电话直接来抢定吧，8007088000021519900。

0: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到了夏天之后呢，您会发现啊，这几前几天刚刚入伏，然后呢，气温高的同时呢，湿度又特别的大，所以呢，很多的蔬菜都知道了，咱们冬天的问题呢，要在夏天当中来进行一个疗愈。那很多人也都选择了说是吃什么呢，红豆、薏米，因为呢，祛湿它是一把好手，但自己去煮水喝的话，可能有时候效果没达到那么好。包括有时候里边的配比和含量，你也没搞懂。那今天呢，我们说鲜汁楼啊，在咱东方购物，您比如说买过有包子粉呀、包子油呀。 专业我们在做营养品当中的一个品牌，大品牌给的您的信赖，同时关键我们今天的成分也用的特别好。如果夏天祛湿的话，今天这款好产品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也请到老朋友福州，您好，
1: 任燕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对于鲜汁楼来说，我们所有的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都不陌生，我们是卖灵芝包子粉的，所以我们在用料，我们在技术上非常非常的讲究。关键是为什么现在要吃灵芝包，为什么要吃这个红豆粉、
0: 薏米粉？
1: 今天啊，大家都说已经。 这个出了梅雨天了，应该很干燥了吧？早上到现在凉场雨，那个雨一下来，你马上感到浑身黏腻，这是外面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我们天天开着空调对抗这个高温，空调从到身体里面就是湿气。还有你喝的冰啤酒，你吃的冰西瓜，你吃的冰棒，到了五脏六腑就是排不出去的湿气。所以我们夏天不管是梅雨季节还是整个三伏天，祛湿气是最重要的功课。红豆薏米粉是干嘛的？就是祛湿气的。
0: 哎，是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来对照一下，您来看一下是不是要祛祛湿气了啊？首先呢，最近早上起来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口发苦、口臭、口气味道比较的重？
1: 特别是刚才大家睡完这个午觉起来，嘴巴里面是不是苦苦的、臭臭的？你觉得刷牙都去不掉这个味道哈？
0: 哎，包括还有是什么呢？舌苔，你看一下，然后舌头伸出来，自己检测一下那个
1: 油、齿痕。
0: 嗯，对，包括呢，哎，夏天的时候你会发现满面油光，怎么用吸油纸，怎么擦脸，这个油。
1: 油都是要滋滋冒的，没错。
0: 然后包括还有是刚才像比如说像福州说到的
1: 体虚胖的啊，肚子松松的、软软的，像米其林轮胎人一样，非常的虚胖。另外还有身体感觉很沉，嘴巴那个腿上好像灌了铅一样的，深重腿沉，头重如裹，头也是晕乎乎，也很沉重。
0: 是，包括最近呢，你觉得食欲不济的，好像吃什么都吃不下，以及呢皮肤有时候经常会发痒啊，起一些小红点啊，以及还有是什么呢？就是哎，从早上起来到晚上你都觉得说很。
1: 疲乏，
0: 对，
1: 四肢呢按下去呢有点浮肿的，
0: 对，
1: 还有就是每天在大完便之后，你会发现全部粘在马桶上，
0: 冲干净，
1: 对不对？这些都说明了你体内的湿气比较重。那怎么样选择一款好的红豆薏米粉呢？今天啊，我们说到鲜汁楼，刚才你看像福州也在说了，做包子粉呀，做包子油呀，大品牌。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咱们今天啊，配料到底干不干净，选用的材料到底怎么样哈？ 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包装，您看这几个字啊。
0: 薏米红豆粉，您在外面看到的大多都是红豆薏米什么什么粉，你从来没有听说什么叫薏米红豆粉，因为大家都知道薏米比红豆可贵多了。
1: 对，
0: 如果你的薏米含量很高的话，你的成本就会增加。但是很多人他甚至不是只用薏米加红豆，他还加了很多其他不值钱的东西。我们今天啊，我们的配料表给大家来看一看，我们的配料只有薏米仁儿。
1: 以及红豆，
0: 只有这两种，然后根据我们国家的这个规定呢，配料用料多的就得写在前边，所以我们的薏米仁的成分是大于等于红豆的成分的，这个成本就摆在这里，而且这个薏米仁非常的有讲究。您看我们的薏米仁是蒲城的薏米，就是福建蒲城的薏米是有国标有那个地理标识的一个产品，所以。
1: 普通的薏米非常非常好，它祛湿的本领特别特别的强，劲道特别的猛，而且跟普通你在外面能买到的什么贵州薏米啊，这里薏米那里薏米，长相上就不一样，价格也不一样，功能都不一样。
0: 是，咱们今天这一小箱里边呢，一共是有五大袋，每一
1: 包呢里边又是独立包装的，咱们是又有十条。
0: 对，
1: 这个我觉得特别的好，因为什么呢？有一些粉状的，您在夏天如果是一个大袋子冲泡的话，容易受潮发霉。
0: 对，
1: 哎，我们每天一到。 到两袋的话，这个自己拿出来喝的话都是非常的新鲜，
0: 而且我们给的特别多哈。一般来说，人家一包给到你8克、10克，我见过最多的给12克的。我们这边足足给大家15克，这么大一包，所以泡出来黏黏糊糊、浓浓稠稠的，可以泡一大包。给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泡出来它是可以挂壁的，我稍微摇一摇，给大家来看一下，它会粘在这个壁上，然后你可以看到红豆，看到薏米，实实在在存在的这个东西，没有加别的粉啊，没有加什么不值钱的粉。
1: 粉给你，就是在里面充数。我们给大家来倒出来看一下这个质感哈。
0: 嗯，我们来看一看，
1: 特别棒。
0: 对，是观众朋友您会发现啊，很浓稠的同时，粉质很细腻。
1: 对，
0: 因为为什么呢？如果要是研磨的颗粒相对比较粗的时候，你的口感是会有影响的。
1: 没错。
0: 但是今天您看到了，咱们粉质细的同时，吃起来的口感又好，而且关键是什么呢？营养又健康。
1: 红豆和薏米大家都能看见，对不对？
0: 对，是。
1: 没有别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增稠剂，它就是用红豆和薏米，而且薏米的含量还非常非常的高，给大家纯打的粉，所以成本就摆在这里，大家都可以估出来。所以在外面仙芝楼的这一包卖的特别的贵，但是大家很喜欢，为什么？真材实料啊！我不想要别的什么添加剂的粉，或者是增稠剂的粉给我，我就要红豆和薏米，因为祛湿的主力就是这两样。
0: 是，而且关键我们这次新鲜批次，同时呢，我们的原料包括还有我们的成分呢，也是全新升级。我们的薏米呢，这次是不低于50%。而且关键呢，我刚才还专门看了一下咱们的营养成分表啊。现在吃任何东西，很多阿姨都已经被我们教会了，一定要看它的成分表。首先，今天您会发现蛋白质的含量，您没想到吧？这么高，
1: 18.6%，
0: 对，
1: 动物蛋白要摄入，植物蛋白同样要摄入。
0: 是，
1: 那我们今天是非常高的植物蛋白。
0: 哎，而且到了夏天，您可能会说，哎呦，我的脂肪含量要减少，因为我要保持身材。
1: 嗯，
0: 今天脂肪含量为零，包括还有您看到了，一般情况下说低钠，
1: 对，
0: 我们今天钠为零。
1: 是的，所以您吃下去不用担心给血管呐、给身体啊造成负担。关键是我们用了50%以上的薏米，用的是哪里的薏米啊？
0: 嗯，
1: 是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福建蒲城的薏米仁。
0: 对。
1: 它会拥有地标的，2008年12月，蒲城薏米仁它就拥有这个地标了。在《本草纲目》里面就讲了，薏仁就是以福建产的特别好，蒲城出的更加之好。
0: 嗯，《
1: 名产录议》里面就说了啊，蒲城的山薏米在土人40煮粥，就一年四季都可以煮粥，对于湿气深重、久泻啊，有些脚气啊，都是吃薏米仁的。另外，你看这边还会有道地薏仁，分两类，一类就是蒲城的小粒糯薏仁，这个药力醇厚，适合食疗久服。所以古籍里面从古到今，中国人就认定了蒲城的薏米特别强。
0: 是的啊，所以呢，很多顾客现在都在咨询咱们的整个的构成方面了啊。今天呢，每一小箱里边呢是50条独立的包装带给大家，两箱的价格呢是299块钱。但是我们说了啊，祛湿呢基本上是要到8月末，咱们的三伏天整个要结束的话，建议大家可以选择4盒装。4盒装今天有一个福利给到大家，就是我们免费试喝10条，里边一小包给到大家，
1: 这样的一包等于送给你。
0: 哎，是。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如果说今天买这个4盒装的话，基本上我们算下来，基本上是210条。
1: 对，
0: 而且家里边呢，不光老两口可以喝，还有年轻人也可以喝啊。今天价格仅需要498块钱，单条2.4块，性价比更高。
1: 给大家来看一下，在外面299只能买一箱，所以我们今天买大组合，让你免费适合的这10条，相当于你在外面买要60块钱。
0: 哇，
1: 今天相当于多送你60块钱。
0: 嗯，
1: 如果你喝了不满意，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这10包你就不用还了。
0: 是的啊，所以大组合构成已经是在热销当中，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这个外面下雨啊，潮湿啊，我们可能皮肤觉得湿润润的，挺舒服。可是为什么我们身体里的这片草也会受到影响呢？
3: 因为人的这个跟自然环境是要相应的，叫天人合一。对，是吧？那么所以说，内环境跟外环境之间要均衡，要平衡。外面湿度太大的时候，这种身体里过剩的湿气就排不出去了。
4: 胸口们，我们如果湿气比较重的人，他那个胸口的话有一个那种闷胀的感觉，就上下不通气，这种就是我们湿的一个比较重的一个表
5: 现。你有这种感觉？
6: 有的。哇塞，好死呀，就是各种感觉呀，就是胸口堵得慌，
5: 所以有时候要大大的吸口气。
6: 对对对，而且有时候厉害哦，你晚上睡觉哦，你有暑气来了，
4: 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有湿气。
7: 老年朋友也在说夏天湿多，我要除湿怎么办呀？那我就多出汗。其实这是有一定的误区的，要用阳气，内在的阳气，把这个就湿气给它蒸发出来， 这样才能达到一个除湿的目的。如果是你大汗淋漓，那只是你给表层的这种邪气你蒸发了。还有一个就是血汗同源，汗为心之液，那你这时候你大汗出的时候，那肯定要耗伤阳气的，这样你精液也耗伤了，阳气也耗伤了，你血液丢失了，这样对你身体来说那是非常的不利的。
0: 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大组合是在热销当中啊，因为呢现在夏天啊真的这个湿度特别的大，像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大家看新闻刷手机都看到了，说上海的湿度是超过了亚马逊热带雨林。哦，
1: 我的天哪，怪不得这么难受哈。
0: 对，
1: 因为今年好像雨特别多，
0: 是
1: 雨季特别漫长，那时候还没有入梅的时候就是天天下雨了。
0: 对，
1: 入梅以后更加是不得了，你看就是在那个中环上面都多少人因为雨太大导致都撞了，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今年湿气大雨多导致我们的身体就非常的不舒服。我不知道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有没有这种感觉，早上起来头重如裹，什么意思？好像那个衬衣啊沾了水把头给蒙住了，就是睡了以后一点清醒的感觉都没有，然后起来之后嘴巴里面有异味，嘴苦嘴臭，然后你上厕所之后你会发现我都冲不干净，都粘在马桶上面，因为身体里的湿气太重了，
0: 是
1: 让你首先觉得无力，另外你自己会觉得身体很沉重，腰就是身重腿沉，反正哪儿都不舒服。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人的湿气一重的时候呢，各种问题伴随而来，对吧？咱们有时候说呢，你要想强身健体的同时，尤其是在夏天，先去湿，
1: 对
0: 对吧？
1: 是，
0: 湿气去掉了之后呢，人身体呢就会觉得很轻盈。
1: 没错没错，而且湿气还跟你的就是脾有很大的关系。
0: 对，
1: 因为如果你的脾不好，脾虚的话，你就去不了湿，然后导致就那种鸠占鹊巢，你的湿气占据在身体里面很多营养成分呢，其实你的胃口就打不开。如果你好好的补脾，把湿气去了，其实你更好的就是能够增加你摄取营养的能力。
0: 对，
1: 红豆和薏米都是补脾的、去湿的，所以很适合我们这个季节来吃。
0: 是，那也有很多叔叔阿姨会说，哎呦，那我自己煮点红豆薏米水不就得了吗？那你想想看，我们仙芝楼，您买过包子粉，买过包子油，专门是做高科技的这些东西的，对吧？然后呢，采用到的选品都是不一样的。像咱的薏米呢，今天选的是蒲城的，
1: 对，
0: 它的那个薏米粒啊，我刚才还专门看了一下，完全和咱那个长得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因为它的核心物质啊，大家要知道呢，像薏仁脂，
1: 对
0: 吧？包括还有是什么呢？薏仁素，
1: 薏仁油，
0: 是，还有呢很多的一些三铁化合物在里边，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基本上和你有时候市场上随便菜场买回来的一些薏仁啊，还是有一些区别在的，
1: 非常不一样。刚才任燕讲到了，我给大家来看一下，为什么我们要用到蒲城薏米？因为仙芝楼是做高端保健品的，所以它选到的道地材料，它的成本虽然非常高，但是给你的东西更多。它的营养物质有哪些？高出普通薏米20%，有薏仁脂、薏仁油、薏乙素、谷甾醇，还有三铁化合物。大家知道吗？经常有高端的保健品就是从薏仁里面提取薏仁脂和薏仁油，拿来作为那种小颗粒卖给你的，一盒就600块钱。
0: 对对对，
1: 我们今天就是用这么好的东西全颗给到你，里面富含了薏仁脂和薏仁油，而且作为蒲城薏米来说，它不是普通的食品，它是有国标的。蒲城薏米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为什么你在外面买的红豆薏米粉，首先薏米放在后面，因为它用料很少，薏米就比较贵。另外它不会告诉你它是哪里的薏米，因为它没有地标，不是蒲城薏米。我们今天薏米首先含量50%及以上，所以你得到的有效成分更多。第二，我们选的是蒲城薏米，成本更高，但是营养更加丰富。
0: 是的，而且关键的我们就说到了啊，叔叔阿姨买东西，现在其实我们已经教会大家了，尽量选择简单的配料表。
1: 对，
0: 什么叫做简单？其实有好的配料呢。仙芝楼今天您看到了，我们的蒲城薏米不低于50%，所以薏米是放在前面的。
1: 对，
0: 红豆是什么呢？我们今天也做到了零糖，不给大家添加什么蔗糖、白砂糖之类的。
1: 是，
0: 这个对于身体的负担，有一些比如说可能糖分比较高的人群来说，他是不大愿意喝的。您要分清楚啊，有一些市面上的红豆薏米粉是复合粉，
1: 对，
0: 红豆只占20%，薏米占18%，还有7、7、8、8的，比如说乳粉、红枣、莲子、菊粉，都给您掺在里头，对不对？
1: 是的。
0: 那我们说其实是违背了咱们祛湿的一个初心，
1: 还有加很多增稠剂的，让它看起来更稠一些。
0: 对。
1: 当然了，红豆和薏米这么贵，我怎么舍得全部用红豆和薏米？今天仙芝楼就做到了哈，只用薏米加上红豆。另外，您看很多的资料告诉我们，祛湿气特别好的方法， 就是薏米加红豆，没有让你加什么菊粉、增稠剂、什么黄豆、乳粉这些吧，就只有薏米和红豆。我们今天首选的就是蒲城薏米，再加红豆。这边也说了，每天至少要吃25克的红豆薏米粉，去除湿气特别好。我们以前给大家做的是6克一包，但是今天给大家升级到15克一包。那你说我要吃25克，2包就绰绰有余了，是不是？
0: 所以啊，我觉得特别好的是啥？就是你早上比如说做早餐也行，下午做下午茶，包括还有有时候做代餐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哈。
1: 是，
0: 而且关键呢，我们可以给观众朋友来看一下，粉质今天非常非常的细腻的同时，又是特别的浓厚啊！哎，我把这个小盖子拿出来啊。来，观众朋友可以看一下啊！
1: 我的天哪，如果你想吃稠一点，你就泡个一包半；如果你喜欢稀一点，你就吃个一包左右。你看，非常浓郁，这个感觉跟那个奶昔的感觉很像哈。
0: 是，
1: 但是没有别的东西啊，朋友们，只有红豆加薏米。应该说只有薏米加红豆，只有蒲城薏米50%以上加上红豆，
0: 是不是？
1: 好浓郁，好浓稠，非常非常的好喝，
0: 是吧？而且关键呢，你自己再往里面，比如说加一些蜂蜜啊，
1: 可以，
0: 对吧？有时候或者酸奶吃。是啊，吃法非常非常的多，但因为为什么呢？我们就说到，咱们今天就是选择的好的蒲城的薏米，再加红豆，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剂、防腐剂在里边，实实在在的原材料，
1: 真材实料。人燕真的是真材实料，就是你能吃到那个薏米的清香，然后红豆的清甜，然后那个薏仁呢，还跟一般的薏仁那种纯苦不一样，微苦，然后到后面回甘很强，直到你的舌头到舌根都有那个回甘，那种谷物的清香真的非常天然，非常好喝。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咱们夏天的时候呢，你有时候想要喝饮料，想要喝碳酸饮料，包括呢还有爷叔想要喝啤酒，给它冲泡一个这个，我觉得喝得更加健康啊。关键我们今天配料表您可以看一下，很健康，就是薏仁，然后红豆没有了，产地来自于福建南平。
1: 对，
0: 关键呢，您看我们生产的企业，福建先知楼股份有限公司，
1: 灵芝包子粉的企业、
0: 是。然后呢，蛋白质含量非常的高，18.6克，脂肪为零，而且又是零。那这个对于咱们来说的话，身体的负担没有那么重，
1: 是的，
0: 对不对？
1: 这样的一包里面是有10包啊，然后呢，我们一箱里面会有5大包、50小包，给大家来看一下，在外面的价格299块钱一箱，也就是300块钱一箱。那么这一包相当于60块钱左右。
0: 对，
1: 今天如果你买我们大组合，这60块钱相当于送给你，因为我们多送你10包。
0: 是的啊，提示大家为什么说我们要选大组合构成啊？因为今天大组合构成有一个福利，让大家薅羊毛的，就是我们免费喝10条，也就这一包，价值将近60块钱，喝完了觉得好，哎，身体舒服，你觉得特别好，我再把剩下的4盒留下来。
1: 对，
0: 但凡觉得不好没关系，这10条这一袋相当于是咱们请大家喝了，
1: 就你不用还给我们了，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这一包你就不用还，你把其他的还给我们，我们给你退全款。
0: 是的啊，所以呢，试喝的名额不多，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8: 薏仁是禾本科植物薏苡的干燥成熟种仁，功用主治利湿健脾、舒筋除痹、清热排脓、风湿痹痛。薏仁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氨基酸、薏苡素、薏苡汁、三萜化合物等，主治小便淋漓、水肿、湿温病、肠痈等。中医将它归脾、胃、肺经，是补身药用佳品。
9: 红豆薏米水绝对是祛湿的，这是100%正确的。那么它更多的是适合于那种湿里面稍微偏热一点的人，
10: 去湿气啊，排水肿啊。
11: 红豆啊，它是个食品，但是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药品。治什么呢？就治那个湿热比较重，因为大家理解它去湿热是没问题的，没问题的。但是这总起来以后，就是它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红豆跟薏米总起来以后，它是一种清热利湿作用的。
7: 老年朋友也在说夏天湿多，我要不除湿怎么办呀？那我就多出汗。其实这是有一定的误区的，要用阳气，内在的阳气，把这个就湿气给它蒸发出来，这样才能达到一个除湿的目的。如果是你大汗淋漓，那只是你给表层的这种邪气你蒸发了。还有一个就是血汗同源，汗为心之液，那你这时候你大汗出的时候，那肯定要耗伤阳气的，这样你精液也耗伤了，阳气也耗伤了，你血液丢失了，这样对你身体来说那是非常的不利的。
8: 虚子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当中啊，夏天其实大家会发现特别耗你的精液，耗你的气血，因为什么呢？晚上呢，你会发现这个睡觉的时间特别的短，包括你能睡好、深入睡眠时间短的时候，第二天早上起来头重脑、头轻脑重的这种的啊。然后包括还有是什么？就是吹空调。
1: 没错，吹空调真的是不吹也不行啊，
0: 不吹也不行。
1: 你看欧洲那些人对吧？像不吹都不行了。
0: 对，
1: 那天气这么热，不吹空调怎么办？但是在家里面本来就穿得很少，然后你空调直吹，湿气很容易进入你的关节。我昨天就是这样，坐在那个空调底下面穿个无袖的衣服，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右关节特别痛。是的、没办法的。然后你说我在家里不吹，你到商场里有没有空调？你到地铁里有没有空调？你的办公室是不是到处都是开着空调的冷风？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建议大家能护的关节得护住。另外吹到那个身体里面的湿气，咱们想办法要把它排出来。
0: 对，
1: 因为湿气对人体的危害非常非常的大哈。首先让你脸出油，头发出油，容易掉发。另外呢，让你的手上很容易长出那个小的包包，然后你一抠，就是抠到哪里，抠破到哪里，痒到哪里，有没有那种感觉？早上起来上厕所的时候粘在马桶上面冲不干净，因为你的湿气很重，也表现在你的这个排泄物上面。
0: 对，
1: 还有早上起来你把那个舌头伸出来，舌体胖大有齿痕，肚子松松垮垮，像米其林轮胎人，所以大家都觉得哇，湿气一重，浑身没精神，怎么睡觉都好像恢复不了元气。所以我们夏天吹空调的时候，梅雨季过了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把湿气赶出去。
0: 是的啊，所以呢，久而久之你会发现你会引起什么呢？就是脾虚。
1: 对，
0: 对吧？然后呢，脾虚呢又有一系列的问题就会出现。
1: 脾虚和湿气是恶性循环。
0: 对，然后你的中焦的运化能力就会越来越差。然后呢，为什么很多人说，哎呦，我夏天呢手脚冰凉，包括稍微吃点东西就上火，对吧？
1: 对。
0: 所以你就会发现你是上热下寒，中焦运化能力差。
1: 哎呀，
0: 对吧？
1: 是。
0: 我说中了很多人的心声吧？
1: 太对了，
0: 是不是？
1: 真是感觉有点要对号入座的那个意思了哈。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问题，去湿气很重要。而去湿气，你说我现在去问一个什么西方的人，湿气是什么？怎么去湿气？我去医院什么打一针、吃点药，没有这个事儿，对吧？但是我们的老祖宗《黄帝内经》里面就告诉我们了，去湿气很简单，就是薏米加红豆。
0: 是。
1: 但是现在很多人因为薏米太贵了嘛，他会给你加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0: 对。
1: 黄豆、乳粉。大米都加在这里
0: 面，全加进去了，对吧？但是呢，我们说到了，咱们为什么要在三伏天气啊？您看，7月15号，今天才是7月18号，对吧？咱们真正是在初伏的一个阶段，这段时间，你看这两天上海的气温已经是高达40度了。中伏天气到8月13号，末伏要到8月23号，而且关键咱们还有是什么？秋老虎，
1: 秋老虎，
0: 对吧？9月份不，人家都已经秋高气爽了，上海依然保持高温天气。
1: 是，
0: 所以你会发现你在将近这2个月左右的时间当中，天天吹空调，吃冷饮，对吧？茶不思饭不想，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可能有时候呢，比如说胃口也没那么好，这时候我们就说到了，要把身体里头的这些小问题啊，咱们及时给它纠正一些。
1: 对，
0: 而且就像你比如说经常想要吃冷饮，想吃点冰的、辣的、刺激的，包括还有就是想喝饮料的时候，咱换一个方式来嘛，对不对？
1: 对，
0: 那一天就1到2袋咱们的这个薏米红豆粉，
1: 薏米红豆粉，薏米放在前面，薏米用量更多啊。
0: 是，而且咱们这一袋你看用料扎实吗？15克，观众朋友们。
1: 是啊，
0: 对吧？我可以给你做5克装、6克装、8克、10克的。咱今天做的是什么？15克，
1: 对的。泡出来浓浓郁郁一大杯啊！您直接当饮料喝，当早餐吃都可以。比如说早餐吃点那个大饼油条，我得喝点，对吧？
0: 对，
1: 就喝这个呀，又能去湿气，又饱腹，而且红豆和薏米都是杂粮，对身体有很好的补益作用。里面不含钠的啊，也没有脂肪，蛋白质含量还非常的高。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它有多浓稠，没有加任何的什么。就是增稠
0: 剂、防腐剂、
1: 乳粉呐、什么黄豆粉没有，
0: 没有。
1: 您看哈，我们倒出来这么浓郁，说明什么？实实在在的，
0: 对，
1: 薏米的量给的多，红豆的量给的多，
0: 对。
1: 但是所有的人家给的再多，也是红豆更多。我们今天有用的薏米比红豆还要多，薏米写在头里，写在第一个配料表的位置。
0: 对，
1: 你看可以看到那个薏米的那个小沫沫，对吧？红豆的那个小沫沫清晰可见，没有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也没有加任何的增稠剂。
0: 对，
1: 这一口下去真的很好喝，我刚才替大家尝过了。 叫做微苦回甘，但是它那种苦呢，不是很明显的，不是像苦瓜的那种苦，就是让你觉得精神为之一振的那种味道，非常非常好喝。
0: 对，
1: 薏米的香、红豆的香都能品尝出来。
0: 是啊，根据自己的口味再加一些，比如说像什么蜂蜜啊、牛奶啊，都可以加到里边。
1: 嗯，
0: 关键我们说了，咱们现在买东西就是要看配料表。
1: 对，
0: 叔叔阿姨，我们是为好东西买单，不是为了一些科技与狠活买单，
1: 是
0: 对吧？
1: 嗯，
0: 薏仁。红豆没有了，然后产地呢是来自于福建南平，
1: 嗯，
0: 包括我们的生产企业福建先知楼科技有限公司啊，
1: 哎，
0: 买过它的这个，比如说包子粉、包子油的，大家都知道好地方。而且关键的，今天您看到咱们的这个配料啊，我让大家再看一下，
1: 太干净了。
0: 首先蛋白质18.6克，
1: 嗯，
0: 脂肪为零，对吧？然后包括还有您所在意的这个钠，
1: 嗯，
0: 很多人现在都知道啊，要吃低钠的东西，
1: 对的对的，
0: 尤其是对于老年人来说的话，肾脏的负担要稍微小一些。
1: 是的，
0: 我们今天。钠为零哈，
1: 是的，非常健康，蛋白质含量也特别的高。
0: 对，
1: 那为什么很多朋友说你们不多加点做复合粉呢？你们为什么只用红豆加薏米呢？因为哈，古籍里面告诉大家，
0: 嗯，
1: 祛湿气特别好的方式就是薏米加红豆，没有说加这些。你看，
0: 对，
1: 加白砂糖能祛湿吗？加乳粉能祛湿吗？加红枣、莲子、菊粉这些能祛湿吗？
0: 嗯，
1: 不能。但是加这些，因为比薏米便宜嘛，所以能节约一个成本。
0: 对，
1: 我们今天实实在在给大家薏米用料更多，所以我们叫薏米红豆粉不低于50%。
0: 对，
1: 然后剩下的全是红豆，然后接下来零糖、零添加剂、零防腐剂。为什么要用蒲城的薏米？因为蒲城的薏米它是有地标的，它是在2008年的时候是获得过地标的，它的营养含量跟一般的薏米不一样，高出普通薏米20%。你看它里面有薏仁酯，有薏仁油，有薏乙素，还有谷甾醇，还有三铁化合物，这些营养物质一般的薏米里面要少很多很多，祛湿也更强。
0: 对，
1: 这个是用薏仁来做的那个薏仁油
0: 哈。油哦，先知楼的，
1: 对，就是600。
0: 600。
1: 对，我们今天一袋才几块钱。
0: 对，
1: 但是里面该有的什么薏仁油、薏仁酯全部都在里面，没有给你提取出来哈。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呢这一小箱里边呢是有5包，就是这样子的5袋。
1: 对，
0: 然后这一袋里边呢是10小条给到大家，这个都是独立包装，
1: 独立包装，
0: 哎，出去旅游干嘛都很方便，
1: 很大一包哎，
0: 对，是，我觉得这个特别好，你真的要弄一个大罐子，你很容易发霉受潮，
1: 这个送人也很漂亮，
0: 哎，是，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今天呢，我们要是买大组合构成的话，我们还享受到这一袋的免费试吃，
1: 试吃，
0: 对吧？这个就是薅羊毛的机会来了，
1: 没错，这里面有10包，如果你用在外面299买一箱的价格，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试吃装就价值60块钱，
0: 对，
1: 这一包就60块钱，但是今天免费试吃，你把这60块钱10包吃完了之后，你说不满意，这一60块钱你不用还了，你就把其他的给我们，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
0: 是的啊，所以试吃名额非常的有限，建议大家直接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白腻的。舌质是偏暗的，同时它也是白腻的。舌质偏暗呢，说明它有寒；啊、白腻的说明它有湿，肯定有，比如说腹胀啊。
1: 腹胀。
2: 腹胀还有什么？
1: 有时候就是感到恶心，好像吃完东西。
2: 容易反胃。
1: 反胃，对。
2: 这也是。
0: 就是痰浊内阻的一个表现。哦，
2: 所以看来叔叔是比较明显的，到了夏季容易被寒湿入侵的人。
3: 胸口闷，我们如果湿气比较重的人，他那个。胸口的话有一个那种闷胀的感觉，就上下不通气，这种就是我们湿的一个比较重的一个表现。
4: 你有这种感觉？
5: 有的，哇塞，齁死呀！就这个种感觉呀，就是胸口堵得慌。
4: 所以有时候要大大的吸口气，
5: 对，而且有时候厉害哦，你晚上睡觉哦，你有什么气来的？
3: 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有湿气。

0: 好，提醒一下大家，我们试吃的名额是越来越少了啊，因为刚才我还在跟福州在说，我说可以给它里头加很多东西。
1: 对，
0: 本来我们可以比如说加点白砂糖呀、橘粉呀、红枣啊、黄豆啊，您吃起来口感是好，但是您真正味道薏米和红豆买单的成分要有多少？
1: 有时候我不想吃这些东西，但是你加在里面了，我必须为它买单。但是今天我们就是用了核心去湿气的成分，就是薏米和红豆，而且薏米还用的是大家平时在市面上肯定人家不会给你用的蒲城玉米，蒲城玉米比普通玉米贵好多，但是营养很多。今天用到蒲城玉米，所以您今天花钱买的哈，真的是花在刀刃上了，没有为那些不值当的什么白砂糖啊、什么增稠剂啊买单，咱们买的就是先知楼对产品的把控，以及我们非常好的打粉的技术，也是很速溶，你就直接跟牛奶一起泡，或者跟蜂蜜呀、跟什么其他的你喜欢的豆浆在一起打都可以，
0: 都可以，
1: 很好喝。
0: 对，是，所以啊，我基本是早上牛奶里边我会加一些因为有一些人不是说牛奶属于比较有寒湿嘛，
1: 但
0: 是
1: 对，
0: 我加一些，我牛奶少一点，对吧？我再加点水，再加点这个冲泡起来，就是咱们要丰富自己的一天的这些营养膳食。
1: 是的，甚至你可以跟那个咖啡一起泡，也非常好喝。人家你知道吗？现在有一些咖啡的新品是薏米仁味的咖啡，
0: 真的，
1: 因为大家都觉得咖啡是不是容易有点湿气呀、有点让人有点就是走钙呀、但是加了薏米之后你感觉会好很多。我们今天你直接泡咖啡喝也可以的，它非常非常的百搭，甚至你煮粥的时候你把它倒在粥里面搅拌一下，味道也非常不错，薏米的清香、红豆的清香、薏米红豆粥作为主食都可以哈。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咱们夏天尤其是现在刚刚开始，这两天的温度一下子飙升到40度的时候，那个闷热潮湿的那个劲儿就来了。
1: 对，
0: 夏天啊，尤其是咱们南方天气跟北方还不一样，
1: 是
0: 北方人家是热到35度以上的话是干热干晒、
1: 对对对，
0: 对吧？人家的那个湿度是掌控到一定的这个程度当中，咱这儿的这个湿度啊，我就真的说前两天就毫不夸张的是说，你家里边的空调一定是打到去湿，
1: 对对，
0: 你那个去湿机一定是抽湿机，一定是不停的在工作当中，
1: 没错没错。如果大家家里有这个地下室，或者是住的比较低楼层，你会觉得那个墙壁都要往外头渗水，
0: 还有像那个楼梯上，对吧？全部都是水珠，
1: 然后你的名牌包包、名牌鞋子可能都长绿毛了。
0: 是，
1: 所以我们人体有湿气，它不会像那些包包啊、鞋子一样表现出来给你看，但是你自己不舒服是你自己知道的呀。
0: 对，
1: 早上看看你的舌苔，看看你是不是舌体胖大有齿痕，看看你的肚子，看看你的腰围是不是虚胖松松垮垮的，像米其林轮胎人。上完厕所你看看冲是不是都冲不干净，都粘在马桶上，湿气太重了，朋友们，湿气重了就该把它赶紧逼出去。
0: 是的啊，咱们四盒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因为今天四盒装呢，我们是免费试喝10条，也就是一小包给到大家，所以呢啊，试喝的名额即将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薏仁是禾本科植物薏苡的干燥成熟种仁，功用主治利湿健脾、舒筋除痹、清热排脓、风湿痹痛。薏仁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氨基酸、薏苡素、薏苡汁、三萜化合物等，主治小便淋漓、水肿、湿温病、肠痈等。中医将它归脾、胃、肺经，是补身药用佳品。
3: 红豆薏米水绝对是祛湿的，这是100%正确的。那么它更多的是适合于那种湿里面稍微偏热一点的人，
4: 去湿气啊，排水肿啊。
5: 红豆啊，它是个食品，但是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药品。

0: 害没有？
1: 这个危害可就大了。人是水做的，人需要水，但这个水如果不能正常代谢的话，都会变成废水、脏水，淤在体内，这会产生好多的问题，比方说水肿，湿，
2: 像什么关节痛啊，这也都是
1: 都属于这个问题。
3: 老年朋友也在说，说夏天湿多，我要除湿怎么办呀？那我就多出汗。其实这是有一定的误区的，要用阳气，内在的阳气，把这个就湿气给它蒸发出来，这样才能达到一个除湿的目的。如果是你大汗淋漓，那只是你给表层的这种邪气你蒸发了。还有一个就是血汗同源，汗为心之液。那你这时候你大汗出的时候，那肯定要耗伤阳气的，这样你精液也耗伤了，阳气也耗伤了，你血液丢失了，这样对你身体来说那是非常的不利的。
2: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电话持续的排队当中啊，刚才呢您看各种专家也好，包括他各种采访也好，都说到了夏天是体内的湿气是更容易加剧的，
4: 没错。
2: 而且关键呢，我们是生活在这个长三角洲这一块，
4: 对，
2: 这一块本来雨水就充沛的同时，空气的湿度一直比较大，包括还有就是如果说我们比如说贪凉啊，空调你看现在你没办法离开它，
4: 对的，
2: 38、9度的天气，你说你不吹空调，你天天坐那出汗，你晕过去了，
4: 那不行，
2: 对吧？好，然后还喜欢是什么？一热的时候人特别喜欢吃一些生冷的，
4: 对，
2: 包括你看，像比如说我父母现在就是小孩在家，休息在家了嘛，放假在家，他吃不了那么多的冰棍啊、冰激凌啊，吃一半剩下一半怎么办？
4: 老人
2: 说别浪费了，我吃了，
4: 对不对？
2: 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熬夜，夏天你会发现你没有办法像秋冬季节，哎呦晚上7、8点就上床咱就睡觉，
4: 对的，
2: 9、10点钟就睡着了。现在晚上你会发现1、2点你都辗转反侧，对不对？
4: 是的，第一就是湿气很重，第二就是阴气不够了，阴气耗损很大，元气不足。所以我们夏天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去湿气。那么从古到今，从那个黄帝内经到神农本草经，就告诉大家去湿气用什么，不是像我们说的到西医打针吃药，没有听说过去湿气的，
2: 对，
4: 但是我们有自己的方子，就是用红豆加薏米，但是平时你去买红豆薏米粉，它会给你加很多增稠的东西，什么大米粉、红豆粉加在里面，显得很重，但是其实核心东西红豆和薏米它用量比较少，因为比较贵嘛，大家控制成本都很好理解。
2: 对，
4: 今天仙之楼就是跟整个行业有点就是不对着干了，就对着干了，因为我们只用薏米加红豆，而且把薏米放在前面，薏米的用量比红豆更多，薏米是更贵，一般来说放在后面，但是我们用的第一是更多的成分，第二是用到了蒲城的薏米，里面的薏仁脂、薏仁油的含量非常的高，祛湿的功能也非常的强，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名字叫薏米红豆粉，成本很高，但是您喝下去口感、营养、去湿气的本事都不一样，今天花的这个钱是非常非常值的。
2: 配料表又干净，自己可以加牛奶呀、加蜂蜜啊，可以去做一个调味。第二个是什么？我们蛋白质的含量每100克达到18.6克，
4: 真的高蛋白，
2: 脂肪是为零。很多爱美的女士您听好了，脂肪为零。而且很多的老年观众在意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吃那个低钠的食品，
4: 对对对，
2: 这个钠也是为零的。
4: 是的，
2: 所以您想想看是不是很好？
4: 太好了，我们这个大概有2年多的时间已经断货了，因为在外面卖的非常的贵，外面一箱是299，300块钱嘛，但是我们今天4箱才498，相当于在外面得1200块钱，我们今天还不止哦，今天400多买到了外面1200多的东西，还要再送给你一包，里面有10条，相当于在外面买要60块钱的试吃给到你，你把这一包10条吃完之后，你说我不喜欢，你把其他的没有吃的退给我们，这一包10条不用你还了，就相当于请你吃了，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所以今天一点试错成本都没有。如果你觉得你家里的孩子、你自己湿气重了、不舒服了，我要去湿气了，我要排湿气了，今天相当于不花钱先试一试，如果有效你再留下，如果你觉得没有用，根本去不了湿气，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
2: 是的啊，免费试喝的这样子的名额，我们本来可以开放1小条、2小条的，
4: 对的，
2: 一大包给到大家，
4: 一大包啊，
2: 10条呢，观众朋友们就当薅羊毛好不好？夏天呢，咱们把体内的湿气呢去一去，人也清爽一些，
4: 太对了，
2: 抓紧时间吧，咱们的四盒装即将要售罄了，02151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装卫冕江河然家族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6: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7: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潘登。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两款产品，应该说是给大家童年的回忆啊，又是回味老上海的味道。一个是万年青，一个是桃酥，来自于东区老道旁，为大家带来。今天价格也看到了，199，总共是10盒带回去，又好吃，真的是小时候甜甜蜜蜜的回忆。所以呢，这个点大家说放学回家的时候吃点什么，吃点更好吃的儿童食品，对吧？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下来。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雅玲，请来问个好。
8: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东方购物呢，我们有很长时间没有跟大家推荐桃酥了，所以这个桃酥呢，我在直播之前吃了一下，真的相对于我们小的时候吃到桃酥来说，没有那么油，没有那么腻。然后再来看我们的万年青饼干，对吧？哪个上海小孩没有吃过万年青饼干？
7: 对对对，
8: 单盒今天算下来10几块钱，
7: 对，非常划算啊。然后看我们家后面的构成啊，
8: 对，
7: 总共是6盒桃酥，对吧？东区老大胖出品，老大胖这牌子已经有100多年时间了，
8: 是的，
7: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6盒桃酥，再加上4盒的万年青，
8: 对。
7: 这真是满满的小时候儿时回忆，
8: 对吧？
7: 过年的时候，对吧？元旦的时候，大家说，哎呦，吃一盒，其实还舍不得吃，对吧？然后桃酥也是很好吃，酥酥嫩嫩，爽爽滑滑，特别好吃。
8: 每一盒桃酥呢，我们是418克的一个分量啊，拿到手的话就是这样子，而且桃酥是夹心桃酥，所以呢，跟我们小的时候吃到那种桃酥，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口感，并且今天夹心桃酥是分到两个口味，一个呢是我们的核桃味，里面有核桃仁添加在里面，然后再来。还有我们的杏仁味，里面也是有杏仁碎，也有直接添加在里面。怎么样口感？
7: 好吃好吃。我不知道我穿的这包是应该是
8: 你上面没有杏仁片，就是核桃的。
7: 有杏仁片
8: 啊，那就是杏仁味道的。
7: 桃酥，因为大家说是吃桃酥怕油。
8: 对，
7: 你看我这手上戴了那手套之后，这手还不是很油，不是很油，所以其实现在做的还真是又好吃又健康，对吧？
8: 对，
7: 然后再来，你看它是有夹心的，哎，以前吃的那种是完全没有夹心的啊。
8: 对，
7: 那种夹心特别好吃，很香，一口酥脆，然后在口感当中，在嘴巴里面会有一种反复的这种层次感，特别好。
8: 小时候那个桃酥啊，它其实是什么呢？里面是用猪油给大家加工出来的，对吧？香归香，但是
7: 小时候一罐一罐，然后铁皮盒子一开，可能都放着发潮了。现在我是一袋一个包装，
8: 对，
7: 一袋一个包装，你吃完拉倒啊，吃完就结束。然后像这种食品，我觉得3点多4点多下学回家，你吃点什么？我觉得像吃点这个下午茶特别好，
8: 是，
7: 咬两口，中午睡觉起来之后，对吧？你喝点红茶，
8: 对，
7: 泡点绿茶。再来这个也不用多吃，一次吃个一包两包就够了，对吧？再解解馋，来，小时候的回忆，万年青，
8: 对，
7: 啊，都有了啊。
8: 对，而且你看我们今天这个桃酥啊，它里面的用料非常的扎实。
7: 是。
8: 核桃的话，不是说你看不见核桃的，我们除了夹心里面有给大家加到核桃之外，看到没有？这个上面是有核桃粒的。而且是大块的，这么大块的核桃粒，而且它特别的酥。很多人喜欢吃桃酥，特别是家里面长辈爷爷奶奶，你知道吗？
7: 对，
8: 就是喜欢吃这种酥酥的，牙齿一碰然后就能掉下来那个感觉。
7: 对，
8: 跟那种什么苏打饼干呀，跟那种什么特别硬的那种饼干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再掰一下给大家看看，是不是轻轻一掰，就是特别的酥松的感觉。而且里面夹心哦，是夹了我们的核桃粒、核桃碎以及我们的黑米。
7: 对，
8: 所以从营养的角度上面来说的话，是不是比我们在那个小的时候或者爸爸妈妈年轻的时候吃到的桃酥好像要营养很多？
7: 对对对对对，所以现在我觉得是又营养然后又好吃。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雅玲可以一边吃着，
8: 对，我跟大家看看到没有，
7: 捏碎了，
8: 对
7: 对，捏成粉状，手还不是很油，
8: 不是很油，
7: 对
8: 对，
7: 这点就大家放心啊。
8: 对，配点牛奶，特别是现在这个4点半的时间，对吧？家里面有爷爷奶奶的，牙口不是很好的，配牛奶的话其实更加的软。
7: 我告诉你，你是配牛奶喝，我是直接可以
8: 泡在牛
7: 泡在牛奶里面，
8: 对吧？
7: 就跟那个奥利奥吃法是一样的，泡到牛奶里面更酥脆、更软和。嗯，然后再来，我们来看看这个，我们说桃酥，嗯，它添加剂，它的这个还真的是蛮干净的配料里面。你看啊，第一个是小麦粉，对吧？小麦粉，然后呢，食用植物油，然后再来是我们的绵白糖，哎，绵白糖，
8: 对。
7: 就更加的软糯细腻的绵白糖，然后再来是黑米粉，黑米粉添加量是大于1%，然后鸡蛋、杏仁，然后再来食用盐、生活饮用水啊，然后这里面有一点复配蓬松剂，这是很正常的，是吧？包括碳酸氢钠也属于这一类，所以相对来说它的这些指标还是比较干净的。
8: 对，
7: 然后它的生产日期看一下啊，12月19号。这是一个不长时间的保质期，因为它添加的东西还真的是在可控范围之内，
8: 没有防腐剂，
7: 对，没有防腐剂，
8: 没有色素，
7: 对，
8: 没有香精，没有人造的那些什么氰化植物油之类的东西在里面，对吧？
7: 然后只有6个月的保质期，然后。
8: 万年青，
7: 我已经
8: 吃起来了。你知道万年青在我的印象当中，真的小的时候啊，你要吃到过，你问现在上海小孩，小时候吃到过的最好吃的饼干是什么？很多人一定会想起万年青，就是这种葱香味的，太让人开胃了。然后打开来是这样子的一盒啊，每一盒我们是310克的一个分量，就是还原到小时候那种感觉。
7: 对对，
8: 只不过小时候万年青是放在那个饼干厅里面那个马口铁的罐子里面，对吧？现在呢，我们就是更加的这种啊卫生的感觉。
7: 对对对。然后吃完之后盖上这个盖子，它还是蛮紧实的，蛮密实的啊。万年青泡牛奶也很好喝啊。万年青裹着，咱们说早上一个燕麦粥等等都可以，对吧？
8: 他们家这个万年青
7: 很好吃，
8: 香气特别浓。
7: 对，
8: 香气特别浓，但这个香气不是香精的香，
7: 不是香精。
8: 你看它里面是加了鲜葱汁。用的是鲜葱汁，看到没有？
7: 很讲究。
8: 对，配料表：小麦粉、植物油、白砂糖、饮用水、麦芽糖浆、鲜葱汁，然后一点食用盐，对吧？一点的碳酸氢钠之类的。是不是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
7: 然后营养成分表里面看一下，我们今天是这个万年青是零反式脂肪，零反式脂肪。
8: 对，
7: 所以我觉得吃的放心。而且解馋解饿，
8: 对
7: 吧？这个真的是我一闻万年青这个味道，我就想，哎呦，整个牙根都开始馋了，就这个味道真的是特别好。
8: 小的时候真的是妈妈当做奖励的奖品啊，对吧？当做奖励的奖品才能吃，然后每天的话可能特别听话。今天妈妈特别开心，给你来个3-4片的样子。
7: 哎，你知道吗？我小女儿就特别爱吃万年青，就是全家人就属她最爱吃饼干当中的万，而且她只要吃万年青，对吧？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一点来说，大家也是一个是回味小时候味道，第二个其实这个价格还真不贵，19910盒，每一盒算下来才不到20块钱，对吧？而且分量很足哦，
8: 分量很足。我们的桃酥差不多418克一罐，对吧？一盒。
7: 万年青是
8: 310。
7: 啊，三百一，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自动订购，自动订购的朋友是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啊，可以把我们应该说也是冬季的一个时令产品带回去啊。800-708-8000-2051-1999。
9: 东区老大坊呢，阿拉上海人侪晓得个，老牌子。伊出个物事呢，阿拉上海人从小就吃个，对伐？伊是专门做点心个，过年过节啊，阿拉侪要去买点，喏买点品尝品尝。喏，特别是搿只这个万年青饼干，伊特别好吃，口感呢好，香酥脆，葱油味道浓，带一眼眼甜味道，真个蛮好。阿拉屋里向呢，正经常备辣海个，就是当点心吃。那么最好呢，就是讲阿拉老年人呢，因为牙齿不大好，搿饼干吃上去呢老酥的，吃起来不硬，一点也不硬，对伐？搿饼干就是香味道老重的。那么伊迭个呢，可以当点心，可以当早浪向呢配杯牛奶，或者配眼豆浆，吃了蛮适宜的。那么肚皮饿呢，下半天呢配杯咖啡，搿么吃两块饼干，对伐？搿么解解饥，还蛮好的。对吧？那么个主要是这个，一方面还这个叫啥个，味道特别好，特别适合阿拉老年人的这个口味和么子。
7: 啊，真的，很多老年朋友早上会去公园里，对吧？去打太极拳，跳跳广场舞，然后下班就是子女下班回家，像喊饿的时候，我觉得这些东西真的可以，一个是垫吧，第二个真的好吃，一口停不下来。
8: 对，我就是在我的印象当中啊，我爸爸就是在我很小的时候，他就很爱吃桃酥。我现在长那么大了，他还是很爱吃桃酥，就是这样子的，就喜欢吃桃酥的人就喜欢这种啊，酥酥的、沙沙的，对吧？然后这种香香的这种口感。但是呢，我们看了一下我的那个配料。表里面桃酥啊，像这样子特别酥点，特别怕里面有起酥油，对吧？ 但是我们今天不用起酥油，哎，也不用小的时候传统的那种猪油。
7: 老字号呀。
8: 啊，对。哇，
7: 板栗老字号它讲究呀。
8: 对，所以你看时代在进步，我们的科技也要不断的改。
7: 但是味道还是始终小时候的味道。
8: 因为小的时候的话，其实我妈妈也一直管着我爸爸，就说你那个桃酥，因为小时候那个桃酥饼是很大一块，是很大的一块，
7: 太油了，
8: 就控制他每次只让他吃半块，就这样子的，对吧？但是你看我们现在用到更健康的那种方式去加工出来的桃酥，是不是你也不用一直老要控制着自己之后感觉
7: 桃酥好吃，桃酥耐饱，然后桃酥它不油，酥而不油，对吧？然后脆脆香脆香的，然后到里面到嘴巴里面就是入口即化。我觉得桃酥你配牛奶特别好，桃酥你不要去喝牛奶，就泡在牛奶里面，软乎乎的。万年青也是的，我冬天冷了一杯热牛奶，然后再加上一块这个万年青饼干，哇！
8: 小的时候不是上海人，我们现场导演都说配乐口福，对吧？小的时候，
7: 而且像万年青饼干已经是走向全国啊。我们还问了几个就是在北方的同事啊，他们也吃过万年青，
8: 对，
7: 就像吃过大白兔，全国各地人民都吃过上海大白兔奶糖一个道理。
8: 对，
7: 上海万年青饼干、上海的桃酥都是赫赫有名的，对吧？所以我觉得已经是打破了地域的这个束缚和垄断。我们今天带给大家这个价格还蛮划算的，100多块钱带回去十盒，每盒10几块钱，对吧？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大家其实这个，而且你分一分的话，其实没多少，真的。有的人说我6盒桃酥，对吧？4盒分一分，3盒送一送，对吧？特别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老两口就喜欢这个味道。
8: 是。
7: 然后给大家看看，我们每一盒里面这个桃酥掰开来之后是这样的，
8: 夹心的。
7: 对。
8: 它里面是夹心的，加的是什么？黑米粉，对吧？然后加两个味道，一个是黑米加杏仁，一个是黑米加核桃。
7: 啊。
8: 哎，是不是都是特别好的秋冬季节
7: 的？脆生生，脆生生的。
8: 是。
7: 然后它夹心的，这跟以前吃的不一样。
8: 对。
7: 对吧？
8: 对。
7: 我们说它其实吃到的是很多种口味在里面。
8: 但其实它这个夹心很讲究啊，就是它如果是夹心夹厚了，这个桃酥可能不够酥。
7: 酥啊。
8: 哎，可能不够酥，对吧？夹心夹厚了。
7: 倒酥就要酥点。
8: 哎，但是它要是夹心夹薄了，就可能过油了。
7: 但是你看，哎，你看我的手已经捏完了啊。
8: 对。
7: 你看我的手还有那种油漆漆的感觉没有？你看我的手。
8: 很干干净净的，也不是说特别的那种干爽，对吧？
7: 也不是很油腻的。
8: 对。
7: 也不是很油腻，所以大家说放心吃
8: 啊，
7: 这个东西。而且我们今天配料里面其实还是相对比较干净的。
8: 对。
7: 关键它好吃。
8: 对。
7: 一个是小时候的味道。
8: 嗯。
7: 第二个就是我吃的更健康。然后第三个就是咱们还是独立袋包装，像这个桃酥不像以前那种打开包装，你非得把它一罐都吃完，不是的。我这种袋包装，你带到哪儿去吃我都很方便。你一个人干完一块，那足够了呀，对吧？我觉得它也挺扛饿的，挺耐饱的，然后它也不太容易脏手，真的很好吃。
8: 这桃酥我怎么觉得它真的肉眼看上去都特别的酥？
7: 哎，你知道吗？这时候来口红茶，
8: 嗯，
7: 是吧？来杯绿茶，咕咕，是吧？然后。
8: 下午茶
7: 来杯热牛奶，
8: 对。
7: 哎，这红茶除了是冷的，这样没毛病。冷就冷吧，
8: 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糕点就是点心嘛，饼干，对吧？就是早上可以做早茶，
7: 我们导演说
8: 早餐，
7: 导演说他给他儿子吃就是吃那个桃酥配酸奶
8: 啊，早上就可以配早餐配早上就当早餐，下午就配下午茶。然后你看今天是两个味道，这个是什么？肉眼可见的，这是核桃
7: 啊，
8: 核桃味道的啊。然后这个是杏仁，这个杏仁哦，还不是那种甜杏仁哦，这个杏仁我们是真正用的苦杏仁，苦杏仁就是营养价值含量是更高的，
7: 但吃上去不苦的，
8: 不苦不苦，不是。它只是一个名称，就对吧？然后你看，我再扯一块，再给大家看一看，好不好？就这样独立小包装，真的特别方便。出去接小孩放学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样兜里揣着，但是你揣的时候要小心点，不要去挤压它，因为它实在是太酥了。
7: 对，
8: 就轻轻，有的时候轻轻这样子，你看，我真的没使劲儿吧？轻轻这样子，两个手指头一掰，一掰，马上就这样子的。而且它的口感做得特别好的一个点是什么？不是很油之外，它不是很甜。它有的时候像很多的一些什么这种糕点，它会做的太甜，糖加的太多。
7: 对，这个酥而不甜啊，不酥而不腻啊，这个甜而不腻啊，
8: 而且特别细腻的口感，
7: 好吃的好吃的，真的好吃的。然后这个万年青真的是也是我的最爱，万年青你大家看啊，这万年青。闻一闻都很香，这个葱油香它是加了鲜葱汁，
8: 嗯，
7: 跟你加了那些其他东西还不太一样。今天我们有4盒的万年青啊，6盒的桃酥，
8: 对，
7: 都是我们说过年过节的时候，以前那个铁皮盒子里面，
8: 嗯，
7: 对吧？罐子里面自己去拿偷着吃，那现在可以
8: 偷着吃，
7: 大大方方吃了。然后这个万年青真的也很好吃，而且万年青它也很酥脆，
8: 嗯，
7: 你看我捏一下，哎，万年青也很酥脆，就是这你看，
8: 哇，这个杏仁香味好，
7: 对，
8: 这个杏仁香味，嗯，
7: 这一口你看，
8: 对。
7: 万年青，哦，真的很香，连我手上都带着那个葱油的，因为它加了鲜葱汁，而且是鲜字当头的鲜葱汁。
8: 反式脂肪酸是为零的，反式脂肪酸是为零的。
7: 这时候来杯热牛奶，热牛奶泡在里面，软软乎乎的，把这个硬饼干泡成软软乎乎的，一口嘬下去，这就是以前小时候吃的方式，好吧？所以4盒万年青，6盒桃酥， 对吧？然后桃酥还分两口味儿，嗯，应该两口各三盒。
8: 对。对，一个杏仁，一个是核桃。
7: 对，199带回去，好吧？所以我觉得马上新年了，新年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它也可以，这个新年礼物也可以，对吧？大家分一分，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爱吃这一口，小朋友也更爱吃，好吧？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11511-999。
10: 嗯，我呢，从小就晓得搿个老大王，搿只老品牌，伊搿里头个对伐？嗯，搿食品哦，侪老好的，嗯，搿种啥个，嗯。搿桃酥饼，特别是桃酥饼，有酥，有菜，嗯，有甜，老灵的。我老欢喜，因为阿拉爷老早子小的辰光就一直买拨阿拉吃老大王的搿种介个酥饼，各种酥饼，特别是搿种桃酥饼哦，哎，酥酥，哎，脆脆，老好吃的。嗯，反正搿弄上去，反正一吃就入口，好像原来嘴巴里会得痒脱的啦，老好的。那么伊拉老大王的各种酥饼侪欢喜的，特别还有各种啥个搿万年青饼干哦，搿万年青饼干，但我到现在也欢喜，因为伊里头对勿啦，里头还滋滋甜蜜蜜的搿种椒盐味道，所以讲外加搿葱香味道老香，我老欢喜的。所以讲伊拉老大王搿只牌子对勿啦，我要么勿到搿南京路吃，到了埃面搭，我总归要买点回去的。

0: 哎，我还记得小时候就是去店里面去买那种散装的、散称的那个万年青饼干，然后桃酥等等啊。其实大家说，其实称的也不多的，那时候人均工资也就是几十块钱，对吧？九十年代初的时候，所以大家说，其实像买这种东西，还是为啥我们逢年过节吃？平时还舍不得吃。
1: 平时
0: 对吧？
1: 饼干不是像现在一样啊，现在饿了随便拿两块饼干垫吧垫吧。小的时候不是这样子的，
0: 对，
1: 小的时候真的是吃万年青的饼干是当做一件很
0: 正式的事情。
1: 对对，就是把它当做就是正儿八经的点心去吃的，对吧？
0: 对，真的是这样。然后，但是你以前吃的那种，对吧？你说散称的，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正宗，添加了什么东西？为什么这么甜？为什么这么香？对吧？小时候不懂，但现在我们看到了，就配料表很干净，特别是我们的万年青，对吧？桃酥也不错，桃酥非常好。很酥脆，酥而不是很油，
1: 对，
0: 对吧？甜也不是很腻，
1: 对。
0: 然后它也改良版，就是给大家升级，就你能吃到原来桃酥的味道，但同时它还增加了一个是苦杏仁，一个是
1: 核桃，
0: 对吧？两个口味带回去，
1: 对、啊、对，不用起酥油，对吧？桃酥里面也不用传统的那种猪油，对吧？相对而言的话，更符合我们现代人对于饮食的一些需求，
0: 对对 对，
1: 不要那么甜，不要那么油，不要那么的腻，对吧？但是该有的香味，该有的这种传承的味道，我们尽量的给大家保留。
0: 你知道吗？我其实脑子里面就浮现出奶奶那时候就是牙齿都不好了，然后我去看她，她就一碗牛奶，真的是上面都会有奶皮子的牛奶，热完以后，然后她会拿一块桃酥或者是这种饼干，也不一定是万年青啊，就浸在那个牛奶里面拿出来吃，就泡软和了。
1: 对，
0: 我觉得冬天对老人来说泡软和润润，对吧？润润嗓，然后呢吃下去也更容易消化，也不那么油了，也挺好的。老年人其实多吃一口，多爱吃他爱吃的那一种东西，
1: 对，
0: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给他买一点，我觉得也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1: 对，就是不管你怎么长，对吧？不管你去到哪里，有的时候你就说，是小的时候你吃惯的味道，你到了大了，到了长大了，你一吃，哦，这是家的味道，或者这是妈妈做菜的那个味道，对吧？就是不一样。小的时候，你看我们这个直播之前，万年青饼干一看到，哎呦，马上大家就开始聊起来了。小的时候什么情况下吃万年青？
0: 所以现在其实我觉得这种传承啊，我觉得一个是上海话其实可以传承，对吧？然后上海的饮食文化可以传承，然后上海的这种。啊，我们小吃也可以传承一下，为啥大白兔奶糖现在对吧都有，也一样的桃酥啊、万年青啊，这种饼干也是刻在骨子里的基因里的东西。对，我女儿也挺爱吃万年青的饼干等等，但是我觉得吃这个饼干也非常放心。
1: 对，
0: 与其让她吃一些不太健康的零食，还不如吃一些更健康也更耐饱的一些食品。
1: 对，而且我们的桃酥也好，我们的万年青饼干也好，没有色素，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
0: 配料干净。
1: 对，
0: 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0215-119900。
2: 哦，搿只桃酥呢，工艺是老的，但是配方侪新的。老的呢，阿拉吃起来呢又齁，对吧？又不好吃。葛末搿只配方呢，吃起来一点也勿齁，又勿大甜，对吧？外加就是讲这个，一个勿油腻，手拿起来一点也勿油，吃起来。当下午茶吃，早浪向当得早饭点心吃，侪可以。才蛮适合阿拉老年人的胃口的，才是。小朋友们当中加了杏仁、核桃，一口就看得出来了，搿味道也就看得出来了，搿么香了又好吃了，搿物事就对伐？哎，香酥不搭牙齿，主要是少油腻，对伐？
0: 咱们这桃酥啊，其实刚才我还仔细看了一下，咱们里面两个口味，一个苦杏仁对吧？还有一个是添加了黑芝麻，
1: 核桃，就是这个呢是核桃，然后呢夹心是核桃和黑米，
0: 黑米，
1: 哎，所以一会儿我可以打开来给大家看，里面这个夹心是这个就是有一点黑米的颜色，然后对，然后这个呢是杏仁加的是苦杏仁，对吧？里面的夹心的话也是这个叫什么呀？黑米夹杏仁，所以它是两个味道啊，吃到嘴巴里面，这个苦杏仁我刚刚单独吃了一口，特别香。
0: 对，
1: 那个苦杏仁特别香，
0: 酥脆，
1: 对吧？因为老字号
0: 不是很油啊。
1: 对，因为老字号其实呢，我们一个买的情怀，对吧？买的味道，还有就是你看，就是它真的非常非常的酥，拿出来袋子里面，对吧？就是家里面如果有一些年长的，像我爸爸真的是年纪还不是特别大，70来岁吧，就现在有一些硬的东西他都没办法啃，
0: 对，
1: 有很多的零食啊，稍微硬一点他吃不了，你看这种，看到没有？而且你看这个夹心里面，
0: 它不用起酥油，我觉得蛮厉害的，
1: 不用猪油，
0: 然后
1: 你看。
0: 这里面是
1: 黑米粉
0: 添加蛮多的，
1: 对，
0: 我觉得其实大家说到冬天吃一些坚果啊，吃一些对吧，杂粮都挺好的。
1: 你知道还有的很多的所谓的叫桃酥啊，它里面压根就没有核桃，有的桃酥它里面就是完全一点都没加核桃。
0: 你这个是核桃对吧？
1: 我这个是核桃，
0: 我这个是杏仁，你看这杏仁，
1: 我
0: 看这杏仁，是吧？这杏仁这已经是帮我把它稍微掰碎了点儿。 好吃吗？
1: 只能小口小口吃啊，要不然太脆了啊。
0: 所以我觉得是这个，
1: 核桃也很香，
0: 好东西，对吧？你说我今天光给大家怀旧啊，拉到三四十年前，大家说东西不好不正宗，那我们也不会给大家推荐，
1: 对。
0: 但是今天又好吃，又是你吃到小时候的味道，这很重要，对吧？为啥我们说这个弄堂里的柴板馄饨好吃？一个道理，对吧？都小时候拿个搪瓷碗去弄面啊，打馄饨一样道理。你看这个哈、啊，是我们的这个桃酥，这个是苦杏仁，加了苦杏仁，然后这个苦杏仁里面它还有也有我们的黑米添加。也挺好的，你看。
1: 我觉得这个桃酥比我小时候吃的更好吃、啊。
0: 来，我把它放在腿上来。
1: 潘老师，你有觉得吗？
0: 什么？
1: 我觉得这个桃酥比我小时候吃的更好吃，
0: 是吧？
1: 小时候学校里面发点心，第二节课课间休息发点心的桃酥，我从来不吃。
0: 酥脆吧？
1: 都带回去的，
0: 带回去给爷爷
1: 给我爸吃，
0: 爸爸妈妈不吃。
1: 就我们今天东区老大王这个桃酥，好像感觉比我小时候吃的好吃多了。
0: 这时候我告诉你，把它捏碎了以后啊、就是把它撒在那个牛奶里面，撒在麦片里面，对吧？都挺好吃的，热热乎乎的。然后这一碗，但我觉得老年人其实也不用吃过多，但是吃要一些营养丰富，蛋白质牛奶里面也有了，对吧？你像我们这个也有啊，
1: 对
0: 吧？桃酥，然后再加上万年青，
1: 对，
0: 万年青饼干，四盒，
1: 对，
0: 每盒是三百一十克。然后这个是重一点，对吧？
1: 这个是418克，
0: 418克。
1: 对，保质期的话，我们的桃酥稍微长一点，是6个月保质期。然后我们的万年青饼干呢是60天的保质期，但是都是短保，都是属于短保，是因为没有加任何的防腐剂。所以我觉得话，你其实拿回去一共是10盒装。像我们的桃酥，你有6个月的这个存放周期，你慢慢吃，对吧？6盒其实你也用不了6个月的时间。
0: 你看这个桃酥，它是一块一块的独立包装，
1: 对，
0: 挺好的。你想吃拿一块，你想吃拿一块，对吧？
1: 对，
0: 也不是很油，
1: 是，
0: 就是你想我送到嘴巴里一半，然后手还捏下面一半，我还用塑料纸衬着，基本上手都不沾油，好吧？出去旅游啊什么的，我觉得都可以带着吃，很方便，好吧？6盒加4盒，总共10盒啊！今天是119，在自动订购减5块钱啊！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啊！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0011-5119900。
2: 东区老大妈呢，阿拉上海人侪晓得个，老牌子，伊出个么子呢？阿拉上海人从小就吃个，对吧？伊是专门做点心的，过年过节啊，阿拉侪要去买点，那买点品尝品尝。那特别是搿只这个万年青饼干，伊特别好吃，口感呢好，香酥脆，葱油味道浓，带一眼眼甜味道，真的蛮好。阿拉屋里向呢，正经常备辣海个，就是当点心吃。那么最好呢，就是讲阿拉老年人呢，因为牙齿勿大好，搿饼干吃上去呢，老酥的吃起来。不硬，一点也不硬，对吧？搿饼干就是个香味道老重的。那么伊迭个呢，可以当点心，可以当早浪向呢配杯牛奶，或者配眼豆浆，吃了蛮适宜的。那么肚皮饿呢，下半天呢配杯咖啡，葛末吃两块饼干，对吧？葛末解解饥，还蛮好的，对吧？那么搿主要是迭个一方面还迭个叫啥个味道特别好，特别适合阿拉老年人的迭个口味搿物事。

0: 好了，我们的备货不够啊，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动定购在15块钱，赶紧锁定好名额。我觉得秋冬季节要吃一些高热量东西啊，这个产品它其实是本身的脂肪含量啊、蛋白质含量是比较高的，所以我觉得可以吃一些，不是让大家胡吃海塞，就每次吃一块就够了，对吧？这是一个让大家一吃就知道，很多上海的老客人也好，对吧？我们的叔叔阿姨一吃，哎呦。这个味道是正正宗宗的上海老上海味，
1: 老上海的味道，因为对我们的老字号的品牌，对吧？
0: 对啊、
1: 东区这个老大房100多年传承到现在了，而且这两天上海天气还特别好，虽然温度啊不是很高，太阳很好
0: 啊，对对，
1: 太阳好，你就是午睡醒了之后，对吧？
0: 哎、
1: 下午茶点的时候，
0: 对，
1: 特别惬意的时光，
0: 对对对，就是晒着太阳，喝着红茶，然后呢啃着咱们的这个桃酥，
1: 对，
0: 这桃酥都没问题。然后晚上的时候，其实大家说，有的时候这个饭呢不见得要吃很多。但是呢饭后的一些小甜点呢要准备一些，但我觉得像饼干啊桃酥啊这种可以，你不一定是一个人吃一大块，你分一分，
1: 对
0: 对吧，掰开来分一分跟大家分享一下都挺好的。然后这个味道你一吃，特别是万年青这个饼干一吃啊，就是会觉得哇，一下子就回到了那种小时候的这种味道。
1: 对，
0: 万年青饼干好吃的，
1: 对，
0: 好吃的。
1: 而且一个它味道就是我觉得特别好吃，特别正宗之外，然后它的配料表我觉得是属于蛮惊讶的。
0: 对对对。
1: 因为以前在我们的印象传统当中，有一些就是说哎吃着很好吃，吃着很香的一些什么零食、一些点心，它的配料表你肯定是不忍直视。但你看我们今天这个万年青酥性饼干，特别的香，特别的酥，配料表就没有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个添加，就一点碳酸氢铵和碳酸氢钠这些小苏打这些东西
0: 啊，
1: 对吧？你想它里面也没有色素，也没有香精，用的正儿八经的鲜葱汁，而这个鲜葱汁它添加的比例添加特别好，
0: 对对对，
1: 淡淡的这个葱香味，对不对？它不是很过的，很过的那种味道，
0: 吃而且不是哈喽喽，对吧？大家说你看那个配料表哈喽喽，大家会说哎呦真的是，担心就浅尝辄止，掰一小块也不敢买，对吧？但是我告诉你，今天还真的是你放心吃啊，我们的。包括桃酥它其实加了一些复配膨胀剂，只是调和一下它的松软度而已，
1: 对，但我们没有加起酥油的，不加起酥油，对吧？不加什么人造，对，
0: 我还觉得很奇怪，还没有猪油，
1: 对对对，而且
0: 猪已经不算是什么垃圾食品啊，我觉得
1: 对，但是现在人们就是可能那种动物这种油脂能少吃，因为平时你在日常三餐当中可能肉类的已经吃的，
0: 我自己还熬过
1: 吃的比较多，
0: 我用熬下来的猪油炒个青菜，
1: 也不说它不好，
0: 炒青菜一定要放猪油，真的，那青菜而且是要双打的青菜，好吧，跑题了啊，来给大家来看看今天的这个，
1: 你看特别酥，
0: 哎呦，
1: 每一块拿
0: 一酥啊，这不是一整块啊，完整的剩下一大半，三分之二在那个袋子里面。
1: 而且我觉得今天我们东区老大房这个它大小很好，哎，
0: 对，
1: 小的时候那个桃酥太大了，
0: 是
1: 一大块，对吧？而且有点硬。我们这个是真的是酥松，
0: 对，这个是什么口味？刚刚忘了看啊，啊，这是苦杏仁
1: 啊，苦杏仁，
0: 这里面啊，这里面有好多，你看，苦杏仁，
1: 就是你看得到，肉眼看得到杏仁片，
0: 对，
1: 肉眼看得到的核桃粒，
0: 对，
1: 哎，我们是真材实料啊，
0: 你泡在热牛奶里面，哎呦，好吃的，
1: 对，
0: 这个叫酥酥软软的，啊，这个我已经想象一下就知道了，这热牛奶一倒多惊奇，对吧？
1: 对，在啊。反正我觉得这个要是作为礼物送给家里面长辈，送给家里面，
0: 你看我手，以前吃桃酥，我就记得小时候吃桃酥太油了，你看我的手还相对来说油肯定会有一些的啊，但是不至于那么油，所以它其实还是一个蛮好吃，而且刚才说了配料表还是蛮干净的，
1: 对，相对而言，对吧？然后的话就是像这种酥酥的这种的话，稍微捏一捏，稍微碰一碰，对吧？马上就可以酥酥的掉下来，掉渣的这种感觉，
0: 对，
1: 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啊，我们都是。
0: 你看我们现在两边都放了两杯红茶，
1: 对，
0: 你的下午茶的时候，对吧？
1: 对，
0: 喝红茶，然后喝绿茶，喝咖啡，配咖啡也挺好的，
1: 可以，
0: 对吧？当然配咖啡你就不要喝拿铁之类的，我觉得可以喝点美式。因为它本身是甜的，啊，这是一个个人习惯啊。但是，今天是6盒的这个桃酥，加上4盒的万年青，我觉得这个叫老少皆宜。
1: 对，
0: 啊，基本精准打击所有人群。
1: 对，一共是10盒装，总重算了一下，差不多接近7斤半的一个总重。对吧？东方购我们今天是新品。

0: 首发啊，199的价格都是新鲜批次的。然后呢，万年青饼干呢是60天保质期，桃酥呢是6个月保质期，都不是属于长保，是因为真的没有防腐剂加在里面。
1: 清清桑桑啊，
0: 对，
1: 配料表文字哈喽喽不都配料对吧？这样我觉得还是让大家回到了30-40年前小时候的，至少我们小时候的那种感觉都有，但是吃的更划算。199，今天是10盒，每一盒19.9块，冬令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可能备货已经不够了啊，抓紧时间自动订购800-7088000-2551-99900。
2: 我呢从小就晓得搿个老大王，搿只老品牌，伊搿里头个对伐，搿食品哦侪老好个，搿种啥个，搿桃酥饼，特别是桃酥饼，有酥有菜，有甜，老灵个，我老欢喜个，因为阿拉爷老早子小个辰光就一直买拨阿拉吃老大王搿种介个酥饼，各种酥饼啊，特别是搿种桃酥饼哦，酥酥。菜菜老好吃的，反正搿弄上吃，反正一吃就入口，好像有了嘴巴里会得痒脱的啦，老好的。那么伊拉老大王的各种酥饼侪欢喜的，特别还有搿种啥个搿万年青饼干哦，搿万年青饼干，但我到现在也欢喜，因为伊里头对勿啦，有得咸滋滋、甜咪咪的搿种椒盐味道，所以讲外加搿葱香味道老香，我老欢喜的。所以讲伊拉老大王搿只。牌子对不啦？我要么不到南京去吃，到了埃面搭，我总归要买点回去的。

0: 我觉得冬天要吃一些抗饿东西，要吃一些那些就是好的优质的高蛋白和高脂肪的东西啊。这个我觉得桃酥和万年青都已经达到了。
1: 对。
0: 然后呢，也不是让大家吃什么，没让你吃起酥油，没让你吃什么添加剂、防腐剂，没有。
1: 对。啊，
0: 这就是让大家吃的放心的一个理由。
1: 对对，也没有色素，也没有香精。
0: 对。
1: 其实这些点心的话，很多人都爱吃，对吧？都爱吃。一提到这种点心啊、糕点啊，但有些人比较控制自己不去吃，就是因为害怕配料表当中有很多不是很好的东西加在里面。但我们今天是东区老大堂出品的啊，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而且用料非常的扎实。
0: 对，
1: 今天这个桃酥呢，我们有小时候的味道，但是又跟小时候呢又不一样，稍微有一点区别。因为今天给大家做的是夹心口味的桃酥。我在好几年之前应该有给大家推荐过夹心那个桃酥，那个桃酥我形容一下啊，跟我们今天东区老大堂有什么不一样？那个就是属于比较偏干，就是又酥又干，但我们这个它就没有那么干的那种感觉。
0: 我们这夹心里面是什么啊？不是其他乱七八糟，我们夹心里面是黑米粉，我们是鸡蛋，
1: 对，
0: 杏仁，我们还有那个小麦粉，就是我们这个桃酥里面，它里面加的是这些，这些东西是不是你家里面厨房间里都有的？
1: 对，
0: 对吧？小麦粉啊，什么黑米粉啊，杏仁啊，鸡蛋啊，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让我们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包括我们小朋友吃的放心、开心，
1: 对，
0: 对吧？
1: 对。
0: 然后你这一块，而且它是独立包装，
1: 对，
0: 独立包装你吃完拉倒啊，盒子一扔就行，就不像以前一个铁皮盒子，你一打开忘了关，然后都。就病掉了，潮掉了，
1: 对吧？
0: 都潮掉了，但是我今天都没有这个问题。
1: 是，
0: 然后今天是每一盒是400多克，然后呢是一共6盒带回去，再加4盒的，你看
1: 万年青。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比较严肃的啊，我们要求品牌方去给我们加货，但结果呢现在加不了货。
0: 对，
1: 大家只能预约啊。预约的好处是什么？还有5天，马上就新年了。
0: 对，
1: 也就是说你预约快一点的话，我们过2天马上预约送到家。
0: 对，
1: 但是过年前、过新年前，我们直播肯定是没有了，现货呢肯定也是加不了了啊。
0: 过年你就新年嘛，
1: 对
0: 吧？过新年的时候，你到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家去提个2盒，
1: 对
0: 吧啦？
1: 老爸老妈家，
0: 对吧啦？双方父母家，
1: 你订一套去嘛？
0: 一套去，
1: 干嘛要只是拿2盒？
0: 对吧？然后很多人说，哎呦，不要给我，那为啥？那太油。我告诉你，这个真的是。有酥脆的感觉，但是它不是像我们以前吃的那种这么油腻。万年青更是啊，对吧？我们说它两个配料都是可以看的啊，没问题的啊。
1: 对，
0: 就好吃的东西，对吧？哎，它还是能放心吃的啊。
1: 是，
0: 这配料也很干净，给大家稍微看一眼啊。
1: 好，
0: 我们的配料里面是有什么呢？
1: 来吧，给大家念一下：小麦粉、食用植物油、白砂糖、生活饮用水、麦芽糖浆、鲜葱汁。
0: 鲜葱汁。
1: 对，鲜葱汁，然后食用盐，然后一点碳酸氢胺、碳酸氢胺、碳酸氢钠，叫小苏打这些。
0: 香精有不啦？
1: 没有香精。
0: 色素有不啦？
1: 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
0: 对。
1: 反式脂肪酸，看一下，为零。
0: 反式脂肪，那这里啊。
1: 哦，蛋白质好高哎，饼干里面。
0: 那冬天要吃点蛋白质。
1: 饼干里面蛋白质，它居然每百克6.9，说明鸡蛋用的多。
0: 把这个真的把这块万年青泡在2块2块。

0: 泡在你的热牛奶里面，真的好吃，酥酥软软的，香香的。然后这个桃酥也是啊，桃酥其实也蛮干净，我给大家念一下，我不用看。嗯，小麦粉食用植物油、绵白糖、黑米粉，然后像鸡蛋、杏仁、食用盐、生活饮用水。
1: 对，
0: 有食品添加剂，但它是什么呢？是要复配蓬松剂，
1: 对，
0: 稍微给大家增加一点蓬松度而已。
1: 对，
0: 碳酸氢钠呀、碳酸氢胺呀、等等这些东西。但其实相对来说，我觉得桃酥你也不用说是天天吃，对吧？也不说是每天吃好几块，
2: 一天吃一块啊。
0: 饿的时候，对啊，
2: 就是一天吃一块啊，对吧？上午10点钟时候，下午3-4点钟时候，桃酥这个蛋白质含量更高，每百克有7.2克的蛋白质，
0: 管饱的。
2: 是。
0: 然后呢，又相对来说是不那么让大家担心的一些配料，
2: 又可以解馋的，
0: 又可以解馋，
2: 对，
0: 出去又携带方便的，
2: 对，
0: 对吧啦？
2: 对，
0: 桃酥都是啊，一袋一袋的袋包装呀，
2: 独立包装，
0: 我还给你配两个口味呢。哎，
2: 你还可以再自己，
0: 这个叫核桃口味的，还有一个是那个苦杏仁口味的，
2: 对，
0: 不苦的，不苦的，
2: 对，还可以
0: 都夹心的，你看，
2: 对，还可以订一套，然后在自己儿子女儿车里面放一盒。
0: 对，
2: 对吧？这样放一盒，一盒一盒的，对吧？然后他吃起来，他肚子饿啊什么的，也不用什么这个堵车的时候什么饿着肚子。
0: 对，以前大家说，哎呀，小时候第一食品没少去，蛋白兔奶糖也买了，给爷爷奶奶买的万年青，对吧？然后我觉得现在也是到了给他们更好的回馈的时候，
2: 对，
0: 对吧？也是一个大家吃的放心、吃的安全，然后吃的也更加的便宜。199，今天是10盒，6盒的桃酥加4盒的万年青饼干，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011-511-9900。
3: 啊，搿只桃酥呢，工艺是老的，但是配方侪新的。老的呢，阿拉吃起来呢又齁，对吧？又不好吃。葛末搿只配方呢，吃起来一点也勿齁，又勿大甜，对吧？外加就是讲迭个有迭个，一个勿油腻，手拿起来一点也勿油，吃起来当熬糊肉吃。早上想当的早饭点心吃才可以，才蛮适合阿拉老年人的胃口的。才是小朋友们当中加了杏仁、核桃，一口就看得出来了，跟味道一样就看得出来了。那么香了又好吃了，搿物事就是。哎，香酥不搭牙齿，主要是烧油腻，对吧？

0: 最后两分半钟啊，把名额先定下来。我们是东区老大堂，然后这个点心、下午茶，然后早点、晚餐、夜宵啊，我觉得都可以吃。
1: 对，就是反正大家订回去，对吧？就是对于东区老大堂，我们的这个点心来说，去年在东方购物也卖过，但是呢，出镜率很少很少的。今天这个呢是他们全新品，也是我们今年冬天的这个首发。然后现在呢抢得很火爆，所以你看这种老味道的点心，我们上海爸爸妈妈都喜欢，甚至你看刚刚新疆啊、福建啊、天津啊，有很多外地的朋友都有来下单，对吧？
0: 但难怪不够抢。
1: 对，我们所以现在是预约啊。
0: 我们品牌方的老总都在现场，我刚才还在跟他说，我说真的是今天备货不够。
1: 对，就真的没想到大家抢那么厉害。
0: 断了好长时间了，因为这东西真的是一个是情怀，但我觉得大家说光回味小时候还不够，我今天给你升级了口味。
1: 对，
0: 对吧？你像桃酥，我今天是升级了两个口味。
1: 对，一个是核桃的，一个是杏仁的。
0: 对。
1: 但是呢，还不单单只是核桃跟杏仁，它里面还是夹心的。
0: 夹心的。
1: 哎，特别的香哦，更酥了，但是没有起酥油，没有猪油。
0: 一杯热牛奶配上一块桃酥，舒舒服服的，对吧？临睡前吃那么一块，喝一杯牛奶，那是孙姨也控够。
1: 然后万年青饼干也是很经典。
0: 我女儿真的爱吃这个万年
1: 青。经典当中的经典，我们用的是鲜葱汁，对吧？也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加在里面，一盒都是这样子，300多克的一盒的分量，就是一定要预约。为什么一定要预约？因为马上快过新年了，
0: 是啊，走亲访友的送礼啊，
1: 对
0: 吧？给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准备那些礼物啊，我觉得孝敬他们，他们牙口好，他们能吃得下。他们不去，对吧？他们来者不拒，对吧？那个吃能吃得下，我觉得其实是做子女的心愿，好不好？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11519990。

名山在。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这两天呢，黄梅雨季，我们说衣服洗了就是干得非常的慢，一定要多一点 T 恤。
2: 是。
1: 好了，那你说黄梅雨季一过，我们说盛夏就要来了。像我昨天呢，刚刚是从河南回到上海的，一路从这个陕西到河南，那边都是37度、38度。
2: 这么热。
1: 那么我在想，上海的话，虽然这两天还是27左右，
2: 对，
1: 马上过了黄梅，直冲37、38。
2: 对的。
1: 那么你的这个服装真的是要透气的，要吸汗的。要舒服的，
2: 没错。
1: 所以呢，今天我和魏笑一起为大家介绍这件非常好看的保罗彼得的一个 polo 衫。
2: 保罗彼得的 polo 衫哈，待会儿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有我们的宣传片。现在先了解一下，在上海的，比如说淮海路啊、南京东路啊、虹桥的商圈，都有保罗彼得的门店，全国线下超过1700家。那标志就是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是骑在马上挥鞭的一个人啊。应该来说，这样的一个品牌啊，男士对他特别的熟悉。他就是休闲文化，就是说现在的松弛的一种感觉。今天。保罗彼得也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而且更关键，这是我们夏天当中啊，3件 T 恤衫的首发带给大家，
1: 是的，
2: 诚意满满，
1: 是的，价格特别的划算，199元是3件带回去。来看一下我们的组合，首先我来说一下女士的部分啊，我身上这件紫色，然后我旁边这个淡米色，
2: 对，
1: 再送大家一件黑色，
2: 黑色，
1: 也就是一件。两件、三件，三件带回去只要199元，199买2送1。
2: 没错，我们男士也是的，3件带给大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在我身上的这一件。蓝色，然后呢，还有一件黑色，还有一件是灰色，灰色。蓝黑色蓝色，也是3件我们的 T 恤衫，
1: 是的，
2: 一共只需要199。
1: 对的，
2: 你要知道在门店的话哈，最少一件都是在将近148块钱以上。
1: 是的，然后这件的话，因为它贵在哪里啊？它的零售价格是599元。它有34的棉，1.4的桑蚕丝，1.3的亚麻，所以像棉、麻、丝这些特别好的成分，我们是按照一定的比例给它组合在一起。
2: 对。
1: 那么带给你的体感呢，就是非常的舒适。
2: 非常的舒适啊！你要知道，现在这个夏天到了3伏天，
1: 对，
2: 你只穿棉你肯定不行。
1: 对。
2: 为什么？它一出汗全部粘在身上。
1: 是的。
2: 所以说老客人都知道，到了3伏天我要穿亚麻的棉麻在一起，它透气啊才舒服，这个地方啊不会留下汗渍。那第二点，有人说了，在夏天当中还有很多聚会的场合，我穿的衣服当中啊要有一点桑蚕丝的成分，这样的话我的衣服看上去你看到没有，挺阔，像丝棉一般的，对，垂坠有光泽，这我才有腔调啊。不然的话一出汗到了人家5星级宾馆宴会厅私房菜，你那个衣服像咸菜一样的粘在身上，很难受的。
1: 对了，
2: 视觉上感官也不行，然后整个粘着人自己闷得要命。您看我今天舒不舒服？我这个里边又是有棉麻，又是用的桑蚕丝，又有棉，又有麻，又有桑蚕丝，这么高级的材料，在东方给我这样的 T 恤汗衫，就此一份，
1: 真的是这样子的。包括接下来的季节，你7月份、8月份想要去旅游的，
2: 对，
1: 爬山的，刚才我们还在聊，对吧？像我们导演现在去那个登山，那我这两天呢，有爬了老君山，有去玩了那个白马寺。

0: 在中原地区比较的热啊，可能温度在38度左右。包括叔叔阿姨，如果你要去到海边，海边虽然是有这个海风，但是温度也是比较热的。
1: 对，
0: 这个时候服装大考验，真的是服装大考验。我们一个团队人很多嘛，就像你说的，穿了重磅纯棉的。嘎迪瓦比尼啊，可能是好几百一件的 T 恤，
1: 对，
0: 他出了汗之后整件衣服就是像水里撩出来一样挂在身上、哎、
1: 对，
0: 一直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空调打得很足的时候、他那个衣服干得很慢
1: 很慢，对对
0: 对，您老奶姑娘说了这种感觉老哇塞了，
1: 是的。
0: 然后呢像我们穿的这种新型面料的就不一样了、
1: 对
0: 吧，像这种棉麻丝都有的，
1: 是
0: 它这个面料加上这样的一个朱棣网眼，有点像这个朱棣网眼的
1: 小朱棣，透气性很强，
0: 对，它的编织工艺也不一样，再加上它的面料又特别的好，吸了汗之后啊，没多久它就干掉了，
1: 直接干了。
0: 你这个体感的话，一直是个总就很爽滑的感觉。
1: 没错。然后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们在任何一件 T 恤衫上，主要是什么？不但是我们的工艺好，这次关键是这个领子啊。很多叔叔很在意什么 T 恤衫的这个领子，你看到没有？我们今天这个领子怎么样？大家可以看，是不是特别的挺阔？特别的挺阔，上海人说像扑克霸一样了，对不对？老硬脏了、这个在行业内啊，它叫做是金刚领。但是呢它有个名字啊，就是我们现在叫什么叫无痕压胶领。它的特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这个工艺和我们传统的螺纹工艺上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我们说立领的话，螺纹立领，它今天叫是无痕压胶，大家看到吧，它是又拿高压的高温蒸汽啊再给它烫了一下，所以说整个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你不管任何时候穿着它永远是笔笔挺的，大家可以看它永远是笔挺的。第二点您看我们后面这个厚度啊，您看这个后面的厚度是一般的我们 T 恤衫立领的一倍以上。这个好处在哪里呢？不但是进行了2度的支撑，更关键我们这个衣服啊，在常规的 T 恤衫领啊这个地方啊穿着以后容易有一圈的污垢啊，这个它不容易藏污纳垢的，因为我这是双层的，而且是无痕压胶，你这个污垢在上面是洗得掉的。原先污垢为什么洗不掉，这一圈会发黄，因为它是螺纹的，污垢渗透到这个里边了，你洗不干净。所以说今天光这个领子，我们这个噱头在市场上能够卖最少一件148以上，很多尤其男士一说到这个点马上相信，回家一穿第二天又来回购，就是这个好处。
0: 是的，包括它整件衣服做的也是特别的长，
1: 对，
0: 我是现在把它束在了外面啊，待会儿可以把它就是束在我们的裤子啊裙子里边。
1: 是，
0: 你看像我是162的这个身高，你看它穿到了那么长，哎，我是小码在臀部以下，
1: 对，
0: 然后前后的余量足的不行，
1: 哇，
0: 你看一下，
1: 真的是
0: 不是这个余量是特别的足，左右的余量，前后的余量，然后你说我现在是长的嘛，我要把它拉短的话，也可以这样子打一个结，
1: 可以，
0: 你旋转一下，你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件短的这样的一个 T 恤，是不是？
1: 哇，你看到没有？青青老师随意搭配的话，长可以飘在外面，
0: 对，
1: 短的话可以绑在腰里边，然后在腰里边打一个结，更有现在咱们说要松弛，
0: 对，
1: 要放松，要什么减龄，感觉全来了。
0: 对的，对的，
1: 是的，
0: 所以颜色也好看。再重复一下，女士的几个颜色，像这个是淡紫色，对吧？
1: 对，
0: 这很好看的这种淡紫色，
1: 是
0: 一个很经典的这样的一个浅色，米色，它叫米色，
1: 对
0: 吧？米色，然后再送大家一件黑色，
1: 黑色，男士也是3件带给大家，我身上这个蓝的，然后灰的，还有这件黑的，蓝的是不是精神？对不对？您不管是在单位里边上下班也好，孩子去面试也好，大学中去实习也好，穿上它都特别的精神。所以说你拿回家3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1、2、3。3件，你在外面任何地方一件啊，最少是将近148左右。我们今天3件只要199，女款也是3件。3件有的时候什么，自己拿回家以后，老爸一件，
0: 对，
1: 我自己一件，
0: 分享，
1: 儿子一件，大家分享，是不是瞬间拿走？每个人消费多少？只有将近60多块钱，
0: 真的是这样子的，
1: 60多块钱，
0: 对的，
1: 对。
0: 尺码4个，看一下。男士的从 L 开始到130L 到150斤 XL，
1: 对，
0: 150到170斤 2XL， 再加20斤到190斤 3XL，
1: 太好，
0: 也就是说体重在20斤的一个区间内是可以分享一个组合。
1: 对的，清晰老师，对的，
0: 是的，
1: 是的。
0: 然后女士也是的，90到110斤 M 码，110到130L， 130到150斤 XL， 150到170斤 2XL。
1: 是的，所以说把握住啊，咱们今天新品首发的机会，
0: 是的，
1: 199这个机会稍纵即逝。
0: 是的。那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那我们看到这个保罗彼得199元3件。在这个季节你会发现服装不够，像我们这次出差整个行程是7天，
1: 是
0: 你不可能只带7件衣服，你可能带到8到9，因为有的时候一天里面你可能要再换一次，
2: 要出汗的，
0: 对，太黏了，这个汗啊汤汤地啊，
1: 对的对的、
2: 而且早上你一穿上衣服以后10点钟一出门就一身汗了。
0: 对，
2: 上海这两天今年真的是非常的幸运哈，全国各地都和火炉一样的、上海滩反而是非常的清凉，对吧、但这两天你感觉到了，下雨一来以后就是黄梅雨季，黄梅雨季一出去大家都知道整个的空气砰一下子就热起来，
0: 对，
2: 直冲37度、38度、39度，最高温要逼到40度。但是呢，我们这样出去啊，是要社交的，这样出去上班的，对不对？还有好多大学生啊，已经要开始实习了。
0: 对，
2: 这个时候咱们的着装啊，非常的关键，人的第一印象非常的重要。第一印象在哪里？形象，因为老爸老妈都给好的。你后天能够帮忙的就是在衣服上。咱们说了，不在于好像显得大富大贵，关键要显得干净利落，对不对？让人觉得有品位。今天我们保罗彼得这几件 T 恤衫，第一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颜色上就非常有品位，男士。就是这几个颜色、你看多漂亮啊，你在平时生活当中，假如说儿子长得白净一点，对不对？或者说老公长得魁梧一点，穿 T 恤衫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0: 是的，所以像这个衣服的话，它属于非常经典大方的，
2: 经典大方，
0: 对吧？你潮牌衣服可能也有几件，
2: 对，
0: 但是回归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我儿子过得要大大方方的，正正气气的衣服，
2: 对的对的，
0: 更加的怎么说，利用率实穿率更高
2: 更高。对，而且呢就是像我们上镜头的话也经常会考虑啊，青青老师也刚才说到了，你出去外拍也好，偶尔比如说叫我自己，假如说是卖鞋子啊，卖什么也好，会考虑到这个衣服的装扮给大家留下一个什么印象。这时候你会发现了，哎，生活当中你觉得比较好看的衣服，有的时候它难登大雅之堂，
0: 对，
2: 对不对？像有些衣服你看上去好像哎有点平淡，不就这样一件衣服吗？但是你一穿你会发现了，尤其听一听家里边长辈的眼光，对不对？您爱人的眼光，他肯定会觉得，哎，侬搿女儿这件 T 恤衫穿得不错，
0: 对，
2: 而且要知道了，你看我们今天这两件哈，都是我们在组合当中的女款当中的。大家看，有这件，还有包括这个紫的啊，紫色也在这儿，对，还有这个杏色，男的是蓝的，还有另外几件。那我们在这边呢，一定要给大家做一个实验，给您感受一下。这个实验是什么呢？就展示我们这个衣服啊，带有一定的透气性，还有速干的这种效果。来，就在这儿啊，大家可以看，您看，我在这儿，您看啊，好，老师您看，就在这儿，你看，直接拉一下，怎么样？是不是？
0: 因为它的烟就出来了，是朱棣网眼，
2: 然后我在这儿，你看，一吹哦。是不是
0: 超级速干？
2: 对不对？它刚才这个气透出来就代表非常的透气，然后我瞬间这么一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整个的潮气湿气就马上速干了。这样的衣服穿在身上，尤其是大汗淋漓的朋友，容易热的朋友，你就一定要穿它，真的是，不然的话别人还没什么感觉，你身上已经湿哒哒了，不但别人看得难受，你自己也非常的痛苦。
0: 是的，所以今天这件衣服的话，当你出汗就大量出汗之后，它干的也是相对比较的快。那同样你在旅行的过程当中蒸个菜了，晚上洗一洗，哎，可能第二天再后一天它也就干掉了。
2: 对的对的，所以说把握住了，咱们199一共是3整件带给大家，而且整个的衣服啊，它弹性也非常的好，你看到没有？前面咱们说了，我这个里边有什么？有桑蚕丝的成分，有棉的成分，有亚麻的成分，多种的材质融合在一块儿，才造成了我，你看到没有？它的这个抖动起来啊，垂坠感很好，而且撑拉了以后，你看，有人说我肚子大一点完全没问题，就算把膝盖往里边装一装，大家可以看，是不是？3尺2、3尺4的腰围都没事儿，但是回过头来，一回弹到身上，你看。完全没有对衣服产生任何的伤害，所以而言今天一定要把握住了，这是新品首发带给大家才有199的好机会。
0: 是的，然后呢，尺码现在就是你只要选大小就可以了，颜色组合根本不用考虑了，全都帮你安排妥当了。
2: 是的，
0: 尺码的话呢，隔20斤就是一个码数了，男女都是4段的尺码，
2: 对，
0: 大小不合适都可以来更换
2: 的。对的，女的最大到160，男的最大到190，赶紧下手打电话。
0: 是的，扫码订购比较的方便，还可以再减5块钱，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9。

0: 一点都没关系的，这样的话就给大家更有性价比了。因为199减去1.99的，还有我们自动订购等等啊。其实你今天算下来就是60多块钱一件。你我知道你家里边圆领汗衫啊、T恤衫也是不缺的，但是我们这种新型的材质，透气的，带有一点速干概念的这种衣服，您是必须要有的。我运动汗衫你可能有速干的，但是像这种高档的 T 恤衫，哎，带有这种透气的好的桑蚕丝的亚麻的棉的多种纤维结合在一块的衣服。 我相信你真的是没有，因为这种衣服啊，它在店里边你看到了就是两三百块钱以上一件。你包括有些轻奢品牌啊，它这种轻奢品牌用的面料很讲究嘛，一件700多、1000多的都有，它就是这种光泽感、透气性和垂坠感。我们今天全部都有，但在东方购这样一个平台，给大家以实惠到底，就是给大家买性价比，
1: 199除以3，每件60几块钱，
0: 六十六嘛。
2: 对不对？66最多了，减去我们的积分啊等等，就是60多块钱，一杯咖啡。
0: 对，
2: 我们两个人吃一碗冷面，对不对？还或者说是有些旅游景点，一个人的一张门票啊，可能都不够，对吧？
0: 是的。
2: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就能得到一种咱们说啊，人形光彩穿着体面，这是很关键的。你接下来将近是7月份、8月份、9月份，还是有很多啊，比如说带着孩子去迪士尼啊，到处去旅游的机会，还有我们青青老师推荐的博物馆啊、宾馆、餐厅啊。
0: 你这个时候还真的是要稍微体面一点，
2: 对吧？
0: 待会儿今天下午2点多给大家介绍一个苏州的一个酒店，所以这个时候你无论是去酒店套餐，或者你去报一个团跟团游，
2: 对，
0: 你都需要多一点的服装，对吧？刚才我说到，像很多的7天8天的这个行程，
2: 对，
0: 你可能要带到10件的衣服，
2: 是的，
0: 马尔本库能到每一件都带这种什么千元左右，或者也不可能每一件都是各种凹造型的，
2: 是，
0: 绫罗雀雷尔，你一直凹在那边很累的，
2: 对，
0: 你一定要穿一件就是让你真的是完全能够放松的开的。
2: 很舒服的一件衣服，
0: 这件就是，你看它首先有领子，但你不用担心夏天有领子，你吧？你知道它的整个一个面料是很轻薄、很透气。
2: 对。
0: 还有像我这个季节反而更愿意穿有领子的防晒。
2: 你说的对。
0: 它真的是可以做到防晒。然后到了这个空调房室内，如果冷风很大的话，我就把这个领子给它竖起来，真的。昨天高铁回来，不要太冷哦。高铁冷。然后那个呢？ 在那个中巴上面，对，地铁里边，中口南条，吴刚四五那风当爽哎，但是同行的人他们说太热了，要风开到最大
2: 啊，是是是。
0: 然后我觉得这个时候为了大家不要有矛盾，你自己做好防护工作，
2: 对的对的，
0: 你把外套穿好，然后穿一个有领子的，你就更加的这个舒服。然后到了景区内啊，真的很热的时候，你还可以把这个领子这样子是可以打开翻下来。
2: 尤其对于这个阿拉刚男士女士后面的锁的，你的这个对，刚才我说刚对吧，就是这边赘肉啊什么比较多的，你还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修饰，对，
0: 咱们说叫富贵包嘛，对对对对，
2: 所以说这说到领子以后呢，领袖风采，咱们T恤衫就是领子，不然买圆领衫就算了，这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常规大家都有的这个 T 恤衫，第一点它是什么？我前面说的，它是螺纹的呀，螺纹的一直都很好，但现在咱们有新产品了，咱们叫无痕压胶，你看，给你看这点，是不是？ 这是不是？有一层污垢，您看到没有？喏，这一层，对不对？不是说你洗不干净，是它渗透到螺纹里边了，所以说您穿上去以后啊，这边就有难受。第二点，为什么它有点松松垮垮的？它后面没有什么支撑的，您看到没有？它后面没有支撑，没有支撑就这样。为什么呢？你看和我这一件来比，你看，是不是？它就是一小条，但是您看这儿呢，这是整个的将近2指宽，所以说这个支撑性。 还有这两个料子，这个叫无痕压胶，这个是普通螺纹。所以而言，我们今天这个 T恤衫，主要是看领子，对不对？不然你买圆领衫一样。我们这个领子是完全升级换代的，叫无痕金刚领啊。所以说讲究的，讲究帅气的叔叔们，今天这个领子真的是蛮你心意的，看到吧？
0: 对，
2: 是不是？是，对不对？这个很光啊，很光，很老擦卡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对不对？这个地方你看。 非常好，你久洗不变形的，久洗不变形的，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魔力带给大家。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啊，这个叫无痕压胶金刚领，在市场上只要你去摸，有这个领子的，性价比价格都在140到180一件。是的。
0: 观众朋友，如果你是刚看到我们直播，这件T恤的话，它跟以前的不一样的一个点是，它有的34的棉，1.4的桑蚕丝，还加入了亚麻，所以就是我们喜欢的棉麻丝都结合在一起，所以它整件衣服这个手感会非常的好。
2: 对，
0: 再加上它这个编织工艺啊，一般的针织衫就是上下针嘛，
2: 对，
0: 它是朱棣王眼的一个工艺，
2: 是
0: 朱棣王眼在夏天一定要穿，就特别的凉快，透气。
2: 对，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们现在在找一些比价的资料来给您看一下，是不是？这个都是2件的价格，两件358。